0: 有着非常密切的贸易关系，包括阿拉斯加州、艾奥华州、缅因州、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等。共和党候选人被迫面对因为针对加拿大贸易战的打击，使到该些州份向加拿大出口更为困难，也使到这些州的居民在进口某些商品上成本是大幅上升。他表示，一些共和党的候选人竟已开始试图同特朗普和他对加拿大征收关税的政策划清界线。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彻底改变了加美关系，他不再视加拿大为亲密盟友，而是视为竞争对手。当加拿大密切关注着这场动荡时候，很多美国人却对两国的关系突然恶化浑然不知。现时加拿大将会星期二凌晨开始实施报复性关税，其中很多关税是针对中期选举竞争激烈几个州的关键产业。特朗普的团队经由美国各大新闻媒体铺天盖地宣传，试图将贸易战责任推卸给屋太华，并说总理卡尼是出于国内的政治原因破坏了贸易协议。不过卡尼就反驳这些指控，说他不认为美国一些未经选举产生的内阁成员是加拿大的政治专家。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国际方面，世界气象组织发表最新的报告，通过追踪空气素质与气候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气溶胶包括火粒物、黑碳、微塑胶等同近地面的臭氧对人体健康的负面影响，呼吁要加强监测。报告说 PM2.5 火粒物由直径少于 2.5 微米的微小火粒及液滴组成，能够深入肺部和血液，对健康构成威胁。 PM2.5 有多种多样的排放源，包括工业活动、农业、居民供暖及交通运输，以至山火及沙尘暴等。报告又说，气溶胶火粒可以远距离传播，并改变大气层反射阳光的方式，更会改变陆地和水体的化学性质，污染原本洁净的环境。另外，近地面的臭氧污染影响人类健康、农业和生态系统，而且由于热浪的出现，这个问题会日益严重。韩国总统李在明表示，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的角色，有望为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朝中社报道，姜建浩驱逐舰入列仪式昨日在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金正恩发表讲话时说，姜建浩驱逐舰不单止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加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强调朝鲜海军正实现核武装化，核威慑力量的运用亦都日趋合理化、多样化和实用化，朝鲜将进一步巩固核威慑力量，展开海上防卫和压制战争的军事活动。朝鲜正实施强化海军武装力量的重要计划，将会八个月后再次向世人展示计划成果。另一方面，美国、日本和韩国今日至星期五在韩国济州对开海域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多域军演，有六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斗机、空中加油机等参与。韩联社预计，美军航空母舰将会连续两年缺席军演。韩国军方说，三国通过联合演习加强在海洋、空中、网络等多领域的作战能力和联合应对能力，保持稳固的合作关系，强调军演在遵守国际法和准则的前提下进行，是旨在提升对朝核导威胁的压制和应对能力，维护地区和平和稳定的例行防御性演习。不过，正在法国国事访问的韩国总统李在明接受法国传媒书面采访的时候，谈及韩朝关系，说韩方将会为实现韩朝和平共处持续付出努力，又说愿意为重启朝美对话扮演推动者角色，有望为叫停朝鲜增强核能力发挥作用。至于韩美同盟，李在明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的言行并不是为了毁损韩美同盟的可持续性，反而展现在时代变迁下重塑同盟的意志。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香港渔护署表示，西贡万宜地质报道破边洲段试行预约制度的首个星期六日，一共有大约1560人登记入场，包括即场预约的人士。两日整体的运作畅顺，大致达到分流的效果。入场人士扫描预约二维码和核证身份之后，就可以登山，大部分时段可以即时入场，无需排队。署方说，访客都认为现场的指示是清晰，预约和核证过程流畅，满意安排。都有访客表示，山径人流 口比实施预约制之前减少了，特别是观景台的秩序有显著改善，美国挤拥大大提升游览的体验。渔护署又说，署方会继续收集现场数据和访客的意见，并持续监测山景以及人流的状况，以及访客出行以及游览的模式，试行结束之后作详细检讨，全面评估成效以及长远的管理安排。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傍晚6点由塞瓦神开往 Swatch Bay 的航班67车位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73车位满，晚上8点就83满，至于晚上9点就77车位满，晚上10点最后一班船就80满。另外，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5点半有新闻提要。
3: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4: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3: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4: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3: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8。
5: 李志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hhsr.ca 查询。
6: 时事风云
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陈国新。
8: 好，欢迎大家回来公共假期的这个时事风云节目，我们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和陈敏明先生，我们又是讲特朗普。为什么讲他呢？就因为特朗普和他的副总统曼斯最近上个星期就同时就即係淡化呢個美朝戰爭，咁啊曼斯就話啊呢、這個唔係呢個戰爭嚟嘅，只不過係軍事衝突嚟嘅，因為而家我都冇打啦。咁啊，另外咧即係話啲人問到佢咧，呢場戰爭幾時結束喎？冇問我，我哋已經唔想打噶啦。而家問伊朗咧，如果伊朗咧唔繼續呢、這個攻擊啲船隻咧，就唔會再打噶咁。咁但咧，特朗普咧仲加妙，就特朗普走出嚟又話：，小菜一碟嚟嘅啫，呢個根本咩戰爭嚟嘅？我哋死咗18个人啫嘛，同呢個越戰同阿富汗戰爭不能相提並論啊！咁啊，即係好係站喺呢個特朗普同埋阿曼斯嘅立場咧，似乎啊，可以當呢個粉筆字咁抹咗佢算啦，呢場戰爭係不再存在啦。咁咧，其實咧，佢哋主要目的咧就係因為中期選舉嚟緊，為咗咧要轉移美國人嘅視線或者其他世界上面其他人嘅視線咧，就希望咧淡化呢場戰爭，就靜靜雞就即係鬆人就算數啦咁。但係我哋今日討論就話，係咪佢哋咁樣淡化呢場戰爭？呢場戰爭就不再存在咧？會唔會呢場佢咁樣淡化咧，就對呢個美國中期選舉就真係不受影響咧？美國人係真的會信佢咁講咧？伊朗會唔會亦都係即係唔會俾佢話走就走咧？電話604-267-1320，咁歡迎大家打電話上嚟發表你嘅意見。阿 Steven， 請講。
9: 我想呢即是个中期选举 之后我才会决定到个伊朗战争那个比较明朗一些 的局势的。即无可否认得啊，中期选举现在特朗普即 最注重啊，他想转移视线啊。咁即是这个无所不用其极的淡化，即叫做偷龙转凤啊。即咁但呢即你如果話伊朗就最而家最希望就可以拖住佢，
8: 拖死佢
9: 中期選舉之後嘅，即係等佢唔好甩得身。咁啊，如果越係前糾纏住佢咧，佢就個民望越差，咁啊可能個即係中期選舉越對民主黨有利嘅。咁啊，因為你而家咁啊，我可以目之海峽啊，即係仲係咁啊，即係嗰啲油價同埋嗰啲石油嘅個價格自然即係居高不下。咁啊，等佢拖到佢咧，咁啊，希望即係嗰中期選舉就等下特朗普即係冇即係不具鴨片股咁就。但係另一方面有危險啊，即係如果佢 但冇即既然嗰輸輸得好，即係輸咗張子欣嗰啲警衞，即係唔使乜，唔使無顧忌咁啊！即係可能會即係拖長嗰、那個嗰、那個伊朗戰，但係即係睇下咁啊，到時睇下兩方面即係嘅再決定啦。咁但係即係而家就應該係伊朗，如果伊朗即係拖死佢，等佢即係冇得甩身啊！咁啊，即係特朗普啊，更加焦慮咯，真係係啦。
8: 好多謝你意見。咁其實咧，伊朗咧亦都係睇透咗呢特朗普嗰個板斧噶啦。咁啊，最啊個誒啱啱呢兩日咧，伊朗已經發咗一個聲明出嚟話啊，我哋將會咧擴大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嘅封鎖，唔單止霍爾木茲海峽，係擴大到個海峽嘅以外，包括嗱美國控制嘅地區，我都要控制埋。咁啊，嗰啲船隻咧，唔該咧，你要同我打個招呼。如果唔係咧，你冒然通過嘅地方咧，我哋會受到我哋攻擊啦。咁呢個咧就正如頭先Steven 所講，呢、這個其實咧伊朗已經睇透咗呢個美國呢個做法咧，而家就根本係想拖住佢，即係拖死佢，唔係話你想走就可以走嘅。余女士請講。
6: 係啊，其實另外有一嘅事故咧，同呢件事都有關嘅，同埋個口径都係咁樣嘅。三月的時候呢，有一個空軍少校呢就在、這個伊朗的、其實在他隔離那個其他的一個國家準備去進攻這個伊朗的時候呢，他就在空中、飛機那裡加油和另外一隻，結果呢就、撞了就死了。那這個的太太呢就在三月就開始就要申請援助啊，咁等等啦。咁到八月尾喎，收到個消息話，你唔合符合喎，佢有三個細路，一個都係啲三幾歲嘅啫，另外兩個就係啲孖生嘅。你唔符合啊，因為咧你我哋呢個 not technically a war， 唔係一個正常嘅戰爭喎，你唔符合啊，攞乜嘢援助？咁於是咧，呢件事咧，佢八月尾啊九月頭咧就向傳媒公布咗，全國咧好多人真係引起好多反感。基於咁樣啊，唔想呢件事即係嘅影響，負面影響咧太過大啦。咁於是咧，阿范志咧就喺大約上個星期，可能係四啊或者五啊之類啦，四五，因為又要出嚟咧解話同埋咧淡化呢件事。係啊，我哋查清楚啦，這個有啲誤會，我哋重新都會俾佢援呢個正常嘅援助。咁呢件事就反映到美國喺呢度咧陣腳大亂啦。根本嗰件事當時佢攻擊呢個伊朗嘅時候咧，佢破一個長嘅時間，佢好唔高興，好嬲英國同埋歐洲咧冇派兵去幫助，因為佢調亂曬。呢、這個唔係北約嘅事，佢係攻擊人哋，佢唔係被人攻擊嘛。咁佢哋嗰啲國家係有權唔去幫助去攻打伊朗㗎。咁但係而家咧群情洶湧啦，佢自己其實咧死咗唔止咁嘅，佢自己報出嚟嗰個細嘅數目，而且咧佢要迎合就嚟到呢、這個中期選舉，咁咧就淡化呢件事，就出於呢一啲嘅。咁所以我就想公布就其實即係佢而家其實係好混亂嘅裏邊嘅做法。
8: 好，
6: 系咁多，
8: 多谢你意见。咁跟住阿刘太，听埋刘太，我哋去讲下个信息啦。刘太，请讲。
10: 系三位好啊。咁咧，我想讲嘅咧，实际上，特朗普一早啊，就系睇住中期选而去做噶啦。伊朗2月28日吓，咁佢谂住可以吓、为佢攞到呢个掌声噶嘛，为佢攞到呢个进账噶嘛。点知个结果啊，蚀钱、蚀人、蚀声誉，咁就吓、即系完全冇进账，就反而佢系输咗嘅。咁跟住咧，你冇几耐咧，又搵我哋嚟玩咯，系咪屋太华嚟玩咯？咁佢整一条叫338，338咧就系、是、佢认为我哋有偏见，唔使解释噶，佢认为有偏见就可以佢。揀一些貨物來打 50% 關稅，是他全部都是依他的意志來去做事的。 實際上做咩呢？又係為咗中期選，佢希望喺度搞掂咗呢，咁又可以向市民佢嘅選民交代啦。咁實際上即係加拿大係無妄之災嚟嘅，即係俾佢愛嚟做個工具嘅。咁所以我哋呢bad deal 呢我哋就唔簽啦，因為 bad deal 即係賣身契嘛。如果簽咗嘅話，即係一失足成千古恨㗎喇喎。咁所以 Carney 呢佢係唔急囉。咁最好而家大家我哋都係睇緊中期選舉，睇下特朗普即係過得呢兩個月之後呢佢係咩形勢囉。可能係前途一片光明㗎，伊朗同埋加拿大都可能前途一片光明㗎啦。咁所以呢就即係我哋唔急啊，而家係我哋唔急佢急囉。咁頂籠我哋咪過咗幾個月先睇下有咩環境囉，我哋使乜要咁急喺佢中期選舉前去 make a deal 啫，即係呢個肯定係買新契嘅 deal 囉。多謝你嘅時間。
8: 好，多謝你。咁即係頭先啱啱劉太講到呢個加美嘅呢個貿易嘅談判呢，即係今日定琴日嘅消息啦，特朗普又出去發神經啊！就話咧，即係如果龐巴迪嘅加拿大號龐巴迪嘅飛機要喺我美國賣啦，唔該你就撤走佢嚟我美國設廠啦。如果唔係咧，你就唔使做我美國生意。咁嘢咁啊講得出嘅。咁如果調翻轉頭啊，喂，我哋加拿大唔使買你美國嗰啲波音飛機啦，唔該你波音飛機喺我美國加拿大設廠啦，我先買你啦。得唔得咧？呢、這個世界唔係咁樣啊嘛，做貿易。好啦，我哋休息陣咧，你翻嚟咧繼續討論呢個話題。
11: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認識法律勝人一籌。
12: 由資深法律公證人郭海欣主持嘅《因此釋法》，會深入淺出，細心分析一啲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嘅法律疑問。每次以一分鐘嘅時間，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1: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碎全食满100元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14: 凡 order 149.88元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元片皮鸭套餐，加18.88元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3: 皇帝蟹特价398元，只足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
14: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3: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5: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aymaster.com。
11: 时事风云
16: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节目主持陈国新。
8: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同黄立仁先生，我哋讲紧特朗普政府咧就最近咧就同佢副总统一齐咧就淡化呢个美伊战争，话呢场咧唔系战争，只系军事冲突啫。特朗普咧仲一话咧，对于美国嚟讲小菜一碟啫，我哋死咗咧18个人啫嘛，点能够同呢个越战、阿富汗战争相提并论咧？根本系湿湿水啦，我哋话停就停噶啦。咁另外咧，而家咧我哋已经控制咗霍尔木兹海峡啊，而家啲油轮咧仲都出入自如啦，一日咧有1800万桶石油出。即係通過霍爾木之後，根本係講緊大話，因為咧而家咧即根本咧只得不夠10艘船肯通過啫，何來會有1800万桶石油出口咧？咁即係話咧，總之特朗普講嘢咧又信唔過。不過咧，即係話佢而家呢個舉動咧，似乎就係為咗中期選舉嚟做呢、這個即係轉移視線。咁但係會唔會真係成功咧？好，咁啊歡迎啦，打電話604-26-7-320，繼續發表你意見。華哥有乜補充啊？華哥。阿哥，
17: 喂，系啊，阿新基啊，阿暂时补充少少，阿针佢啦，佢针都系啊，呢啲系啊，贪得无厌啊，反为唔知佢会唔会变咗啊贪字得噶，变咗得个贫字啦，因为点解佢噏埋嗰啲太空玉盘嗰个太空嗰度咧，针都系。 这个月头你差不多是比较啊，这个汪洋大海，只不过月球地球只不过是一粒沙来的咋。OK， 所以那个幻想力真的太过丰富了。咁啊，或者佢係咁樣佔領咁多地方啦，諗住哦，或者因為美國啊，美國國債啊40万亿噶嘛，唔知點樣辦法，大佬啊，我唯有咁諗啲咁嘅辦法出嚟啦，或者夠錢還啦。咁啊，睇睇遲啲，我諗或者都唔係必用到嘅喺我哋，就係入喺啊咩亞丁巴有個基地啊。
8: 哦，
17: 出嚟
8: 黄
17: 噶啦！如果搞
8: 个
17: 咁其他咁
8: 特嘅话，好多谢你意见，因为你嘅
18: 电话
8: 好似唔系咁
18: 有啊，见到声，
8: 见到声。好，不过咧，多谢你嘅电话。咁啊，即系好啦。不过咧，你话特朗普佢呢招即系转移视线咧，唔成功咯。啊，我又唔系，我觉得佢有阵时都几成功，因为喺呢个时候佢同加拿大开战之後咧，而家好多美國人或者其他就集中在美加嗰個貿易戰方面，連佢美國自己本身好多州咧，而家都擔心緊呢個問題。咁佢都係一定程度係轉移咗視線嘅。不過就算喺呢個美伊戰爭裏邊，佢完全咗即係希望大家轉移視線嘅時候，我想問咧，文 Sir 係會唔會真係就係對佢11月嘅中期選舉會有正面嘅影響咧？因為而家美國人啊，除咗美伊戰爭之後，仲係關心緊啲油價，仲係關心佢嘅生活成本等等呢啲係你抹唔去噶嘛？
19: 咁除非未來兩個月美伊戰爭有一個戲劇性嘅改變，就係伊朗投降，突然間推翻咗呢個神權政府，建立一個親美政權出嚟，咁特朗普咪贏曬咯？嗱，將來嘅嘢冇人知㗎，冇人知道個機會率係幾多。咁但係如果冇，依然好似而家咁咧。特朗普唔提，曼斯唔提，你个民主党唔会提咩？你竞选嘅时候啊嘛，一定有辩论噶嘛。咁而家特朗普啊，讲真，佢直就执咗阿普京口水尾。普京我讲俄乌战争系乜嘢啊？唔系战争嚟噶，系特别军事行动。不过普京开始嘅时候系啱噶，因为佢系特别针对乌军有啲地方，有啲军事据点佢打啫。佢冇炸基辅个国防部，冇炸泽连斯基个总统府噶。最近而家呢幾日前開始啦，佢真係炸咗烏克蘭嗰個安全局，咁啊有幾個人受傷噶。以前佢未試過攻擊烏克蘭基輔嗰啲政府中心噶，呢啲係叫特別軍事行動。但係美國唔係啊嘛，一開始時候你話史詩式嘅怒火行動，我要炸到你翻去石器時代，跟住喂個最高領導人全家連埋啲軍事領導人40几人一次過俾你炸死曬，小學又炸，大學又炸。呢啲唔係戰爭係乜嘢啊？呢啲係簡單嘅軍事行動啊，唔係咁樣玩法係嘛？呢個叫自欺欺人咯。但係特朗普冇辦法啦，佢最初以為呢啲咁殘忍嘅招數會令到伊朗屈服，人民起來造反。但結果唔係點咧？佢甩唔到身，佢甩唔到身咧，就等於好似芝加哥大學教授米爾斯海默講啦，你只係特朗普而家兩個選擇嘅啫，就係屈辱性嘅讓步，好似越南咁，或者係災難性嘅戰敗，好似阿富汗咁，你揀一樣嘢。你拖落去必然係咁嘅後果啊！即係除非奇蹟出現，突然間伊朗起來革命，推翻呢個神棍政權，咁啊美國特朗普贏曬嘅。但係會唔會發生咁啊？大家做咗評，你自己評論一下啦，自己諗一諗咯。拎半年過去啦，依然冇變，因為呢個戰爭咧，講真，佢冇深思熟慮過。我頭先講過啦，1979年到現在，一路到今年年頭，美國都未對伊朗採取大規模嘅軍事行動。你睇過去嗰30年40年，打過幾個國家？咩吉巴拿馬啦、吉林納達啦、伊拉克啦、敍利亞啦、利比亞啦，個個都打暈噶。蘇丹點解唔打伊朗？因為佢知道伊朗唔能咁易打噶嘛。
8: 好，咁啊，繼續聽下劉太電話。劉太，
10: 係我想加一樣嘢，就係咧特朗普根本上佢係冇基礎，佢乜都冇嘅，人才又冇嚇。樣樣都冇嘅，智慧又冇嚇，民意咧而家已經係咁差。佢而家唯一咧，佢就係話人哋選我出嚟嘅，咁我企咗喺度做總統，實際上佢係冇根基嘅。咁我就覺得咧，而家9月24日啦，咁就中國嘅主席嚟啦。咁實際上始終嚟講，中期選咧對於佢咧就係一個好大嘅考驗。咁我覺得咧，中國咧就可以喺趁呢個機會咧，係可以攞多啲利益嘅，因為依家係特朗普最脆弱嘅時候，所以咧，我覺得伊朗 OK， 卡尼 OK， 中國呢亦都把握時機，亦都 OK 嘅，因為我嘅睇法。多謝。
8: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即係好啦，就即係特朗普而家咧就諗住咧就即係抽身而出，個細路仔咧就打佢認為咧，或者細路仔打交啊，我打你唔用啦，我唔打啦，我翻屋企啦。咁係咪話你翻屋企就得？伊朗會唔會就俾你咁話，擰轉頭就走咗算數咧？
18: 如果大家都仲係幼稚園生，咁就絕對可以。去到小學已經唔得啦，今日鬧完交，聽日都大家有機會再嚟過。
8: 你打到佢頭破血流，你話佢唔玩就翻屋企喎。
18: 咁啊，邊有可能先啊？你真係幼稚園可以。
19: 特朗普係五歲啊嘛，幼稚園。
18: 唔係應該話咧，特朗普，我真係認為佢有些少老人痴呆嘅問題，所以一到老人痴呆，你以前點樣叻都好啦。去到你病發嗰一剎那咧，你係等於五歲嘅智商、三歲嘅智商，你乜嘢都可以做得出嘅。
8: 好，咁我哋咧即係聽一聽呢個五點半新聞咧，我哋翻嚟繼續聽電話同埋討論呢個話題。
2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1: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2: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2: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3: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1: 温哥华车城 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3: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4: 陈 Sir， 中秋节会买乜嘢月饼啊？
25: 年年都一样，大班月饼。
24: 点解咁肯定系大班呢？
25: 好简单啫，莲蓉出晒名靓，不过最重要大班月饼系纯本地温哥华新鲜出炉制造，优质啲嘅。
24: 又有咩关系啊？
25: 任何食得嘅嘢都系新鲜最好噶啦，月饼都唔会例外噶噃。中秋买大班月饼冇介绍错噶，送礼又够 face。
26: 大班月饼各大班餐厅饼店发售。
21: 华凤冰鸡大班，
26: 本拿比 Metro Tomorrow大班，
21: 列志文二号路及品德商场同 Richmond Centre 大班饼店。
27: 床前明月光，现金从天降，丰田贺中秋，报名有得抽。
28: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27: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28: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27: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2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0: 新闻提要。
31: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1: 而家由秦兴华报道呢节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喺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喺美国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喺美国生产。咁另外，针对美国嘅关税战，联邦政府宣布咧，由星期二凌晨起咧，会对价值大约200亿美元嘅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一名女子上个星期二在威士拿附近野外远足期间遭一头黑熊袭击，受伤送院。保育人员其后在现场捕获呢头雄性的黑熊，基于安全原因将黑熊射杀。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一旦抵达亚曼哈萨布一带咧，将不再能够免于遭到袭击的风险。即是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美国通道要安全通行，实际上已经是不可能。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表示，目前已经确认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较早前指挥部排查出261名外籍的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的国家驻华使馆通报有关信息。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新闻全场。
31: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0: 哇，现在海日吃龙虾有半价优惠，还有多种做法任拣。
2: 它还有独家首创至尊金粒蟹饭、鸡蟹煲和胡椒蟹煲等，第二度吃不到的。
0: 加上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1:30后8折，又有厨师推介的怀旧点心，有香蕉型和苹果型的特色包点。
2: 所以晚饭或烫茶当然去食家都推荐，在明街400-18号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订座604-321-4448。
3: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
2: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蜕变年轻。
3: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Vermont 的皮肤总监还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
2: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还加送名贵礼品。
4: Vermont 约定你们在时代方美容阁见，预约604-232-1010-233-6688。
5: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2: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6: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7点、下午1点及5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奕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2: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9: 时事风云，
11: 节目主持陈国新。
8: 好，欢迎大家回来时事风云节目，我们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和陈敏明先生，我们又是讲特朗普，就是他的特朗普政府最近就放软了声气了，很明显就淡化美伊战争。咁咧，曼斯就話咧，呢個咧唔係戰爭，呢個只不過軍事衝突啫，我哋唔想打嘅。如果咧，即係你問嗰場戰爭幾時結束咧？呢場衝突幾時結束？問伊朗啦，如果伊朗唔再攻擊啲船咧，我哋就唔會再有軍事行動噶啦。咁啊，特朗普更加就離譜，佢話咧，呢對於美國嚟講咧，一個小菜一碟啫，咁點能夠同呢個越戰同阿富汗相提並論咧？咁啊，而家睇得出咧，就好明顯，佢哋兩個咧就想淡化呢場戰爭，為呢個中期選舉啊越嚟越近咧，就係即係希望咧就減少呢個話題。咁但係我哋今日討論嘅就話，佢咁樣淡化係咪等於呢場戰爭不存在咧？死咗咁多人啊，美國損失咗咁多軍備，咁啊同埋呢個國際嘅形象啊跌到咁差，咁啊究竟呢個係咪值唔值得咧？咁同埋咧，即係話佢咁嘅舉動啊！真係會唔會幫到佢中期選舉咧？呢、這個咧就有待大家討論啦。電話604-671-1320，歡迎大家繼續打電話上嚟。余女士，唔知係咪頭先嘅余女士咧？有咩補充啊？余女士，請講。
12: 喂，
8: 係到你。
12: 我想講咧，這個雖然唔係直接同你而家呢個嘅今日嘅主題有關，但係共同嘅支柱就係佢哋一樣有同樣嘅目的都係錢嘅啫。點解咁講咧？美國咧喺佢開呢個關税嘅時候咧，就係講我要罰你幾多幾多，但係咧個目的喺邊咧？嗱，佢哋好少咁講，電台嘅節目亦冇公布呢、這個，但係咧最近咧佢哋不少嘅人，包括咗呢個 Scott Bessent 財政個長咧。他們就公開說我們這個關稅是幫到我們的那個財政赤字，甚至呢他給了那個數字出來，他說我可以呢由這個關稅10年內減低我們4兆的關稅，就是4兆的債，10年內收的關稅可以減低4兆。這個數字呢不知道他怎樣計算出來的有没有计埋呢个通胀啊等等嗰啲，但系咧证明到一样嘢，如果我用佢呢个嘅计法咧，即系每一年咧就还0.4兆，即系话400嘅 billion， 即系4000亿。好啦，咁你只系还到40兆咧，即系还到呢、這个10% of 佢嗰個嘅債喎，仲要佢唔好加大個債先得喎。 咁系咪要100年啊？10倍啊？如果你系即系嗰个债一路唔加，要100年继续收呢个税呢、這个关税，咁真系冇乜可能啦。好啦，咁但系咧，除咗呢个财路咧，头先你哋大家讲嘅都系另一个财路。举例啦，梗系要揾一啲嘅借口啊。这个委内瑞拉又这个运这个毒品，我们要炸他咯，跟着就拿埋他的总统啊，换权啊等等，更换这个主权等等。现在这个伊朗又说他有这个什么又禁止他用这个发展这个核武，记不记得2003年就说这个伊拉克有大杀伤力的武器，搞到夜三年啊，呢三几年先至又静静地走出嚟，亦都冇公布有定冇。咁呢个系喺咁20年多嘅时间喺嗰度攞咗几多油出嚟，大家都可以知道啦。所以咧，佢无论点啊，佢都系要用呢啲方法，关税好，打仗好，佢都要需要呢啲方法嚟维持佢嗰啲西火步道。全世界800多个嘅军事基地唔可以白做嘅，而且佢大量嘅 IA 啊、defense 啊、五角大厦咁多都需要钱嘅，咁最好就话喺世界伸出个手，唔该你俾关税，我哋否则咧，我哋揾到理由就话你可你系要俾我哋关税噶啦，因为你犯咗呢啲罪、我想
8: 讲
12: 就
8: 系
12: 呢
8: 样嘢。好，多谢你啦。咁你跟住咧就阿华哥，华哥仲有咩补充？
7: 喂，系阿沈，个思想太过复杂啦，大佬啊，佢个脑袋入边有成几千万条线啊，迟早咧，佢迟早搭错条线，根本就无药可救啊。OK 啦，
8: 跟住阿科，请讲。
9: 咁我讲咧，因为特朗普咧，佢初初即系侵略呢个委内瑞拉嘅容易啊嘛，一下咁啊，一晚就
8: 攞
9: 个总统翻去美国，咁佢谂住就系伊朗咁，又系咁容易啦，一下咁啊，杀咗人哋个精神领袖，谂住人哋会改变，点不知原来佢冇谂到咧，人哋嗰、那个。國家嗰啲人民咧係咁團結嘅，所以佢係中咗招。同埋嚟講，佢你哋講得好啱啦，咁多個總統都冇人試過夠諗喐呢個伊朗嘅，啊係佢諗住啊，即係夾埋呢個以色列一開戰，咁諗住又搞得掂嘅，點不知而家就搞出個大頭髮啊！佢諗住又容易又攞人哋啲著數啊嘛。啊！這個就係我講嘅，
8: 係
9: 咁多啦。
8: 好，
9: 拜拜，
8: 多謝你嘅意見。咁啊，確實係嘅，即係其實而家咧就特朗普喺國內咧個中期選舉裏邊咧，就唔係淨係伊朗一個話題，係好多要抖咁大嘅頭。嗱，而家咧佢嘅國債已經去到40兆啦嚇。
10: 40萬，40萬億，
8: 40萬，係咪叫做兆啊？40兆，
10: 40，唔係。少係萬億
8: 啊！四萬億，已經係去到40000億。咁另外咧，最近有消息話咧，佢嘅國債好多人咧，將賣佢美國國債，英國又賣，即係日本又賣，即係我哋即係咁。其實咧，佢真係焦頭啊，搞到佢咧自己嗰個通貨膨脹而家咁高。所以咧，就算冇咗伊朗呢個話題嘅時候咧，其實咧佢嘅中期選舉都係其實咧並不樂觀嘅。
10: 因為最主要現在美國佢過咗40萬億嘅國債咧。已經到個危險線㗎啦。嗱，佢今年淨係俾利息啊，係12500億美元。啊，頭先姚女士講咧，佢話可以收關税嚟填補翻嗰啲國債，唔可能㗎。因為現在美國政府嗱，佢現在每年嘅收入大概係50000億，而支出咧係70000億，即係每年有20000億嘅赤字。咁你收幾多翻嚟先？你填到啲赤字咧？佢而家要點解要拼命賣國債咧？因為佢要填補呢個赤字嘛，你唔夠錢就要借噶啦嘛。咁條數點樣提？點佢想諗住關税攞翻嚟咧，就要填補呢個窿。但係呢個窿太過大啦。再加上而家最初特朗普上台咧，就希望可以開源節流，整個咩嘅政府效率部，記得搞3個月，舊年就冇咗啦。咁呢個窿咧係越嚟越大嘅，佢永遠還唔到啊。咁樣還唔到，唯一美國唔會破產嘅，因為點解咧？美國可以不斷印銀紙嘛。 咁不斷有人知，咁大家好似拎住好大量美國國債國家，好似中國、日本，甚至其他國家，佢知道
8: 我哋加拿大都有成4000多億。又
10: 係啊，你啲錢變咗唔值錢噶嘛？即係美國係唔會賴債噶，你放心。但問題係你嗰$100三年之後唔係嗰$100啊嘛？大家點解我哋知道喂以前$3嘅龍點心，點解而家$13龍啊？因為唔係關我哋事啊，因為美國印銀紙啊嘛。全球嗰個貨幣通貨白託費供應量大增啊嘛，咁你印咗咁多銀紙出嚟，你間接就推高咗物價咯。其實通貨膨脹好簡單嘅，就係通過貨幣供應量增加，即係當然裏面好多嘢你就簡單過貨幣供應量增加，即係當然裏面好多嘢你就。

0: 咁而家特朗普州到咧入咗400,000,000,000國債咧，一個危險指標嚟噶。因為你諗下啦，頭先我計條數啊嘛，佢每年收入大概50,000,000,000，如果12,500,000,000，即係差唔四分一25%落嚟俾國債，咪還俾息口啊。
1: 嗯。
0: 咁你仲多過軍費喎，因為舊年開始咧，佢嘅國債嘅利息啊支出係多過美國嘅軍費，以前係軍費第一噶嘛，而家係過咗啦。呢兩樣嘢加埋咧，10,000,000,000再加12,000,000,000，就變咗22,000,000,000，差唔多佔咗佢嘅總收入嘅一半。咁你其他醫保啊、失業救濟金啊、基建啊、教育啊，點搞啊？再玩落去冧噶啦！咁啊，好衰唔衰就邊個做留翻音樂椅嘅啫？邊個做總統就遇到呢個問題。咁咁啱唔好彩，搭咗400,000,000,000國債咧，就特朗普做總統。咁你仲出去搞聊事就非，搞咁多嘢，淨係一個大議題啊！國債咧，伊朗戰爭啦。跟住你關税啦，已經搞到你焦頭爛額啦，所以我特朗普呢趟啊，估計啊，中期選舉咧，佢能夠保得住個參議院偷笑，眾議院幾乎輸緊噶啦。嗱，參議院啦，睇下9月24日習大大去美國幫唔幫佢啦？習大大話：我買20,000,000噸大豆，咁農業州份啊，或者佢保得住。如果同中國炒翻呢段時間，所以點解佢唔敢制裁中國銀行啊？
1: 咁啊，頭先咧，即係講到呢個國債問題咧，即係加拿大其實原來咧都係唔知排第五嘅擁有呢個美國個國債。咁即係其實我哋加拿大同美國咧有個bargain嘅本錢。如果我哋又去賣嗰啲美國國債，4,000,000,000,000啊，咁即係美國咧都幾頭痛嘅啫。
2: 而家美國最頭痛嘅就係佢啲國債冇人買。以前最大嘅買家咧，一個日本，一個中國。而家中國同日本不約而同咁係賣嘅，
1: 佢賣啊，唔幫賣啊。
2: 咁而家啱啱我尋日喺油管先至睇到啊，我就唔知佢真定假。佢話中國咧就已經賣空咗自己手上邊嘅美國嘅國債。嗱，咁我就對依一件事咧存有疑問嘅。咁但係有一樣嘢最重要嘅，而家美國成日就話我加關税咧就可以賺好多錢，但佢似乎冇話俾人聽，所有你加嘅關税咧，都由你美國人民承受翻。當你嘅購買能力亦都冇話支持你個所謂嗰個咁豪華嘅生活嘅時候，購買力減弱咗，你嘅關税從何而來啊？所以你基本上係兩樣嘢喺持續地發酵咧，未來美國嗰個處境啊、環境啊、美元啊、黃金啊，據講早嗰輪我然後先至喺黃金去到4,700嘅時候咧，已經有個謠傳，喂，遲下會去到6,000,000喎，咁講就係針對依個關税嗰度。
1: 好，我哋休息一陣咧，翻嚟最後一節嘅呢個時風雲嘅討論。
3: 行政加拿大新鲜做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4: 下昼5:45。
5: 刚才报时系由六星级送礼月饼本地新鲜做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6: 陈博士啊，今年兴食咩月饼呢？
7: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6: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7: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啊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啦。
6: 咁、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噶、
7: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莲蓉又够靓，由自己揀到满意先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噶。
8: 与你一起同上。美心真心挚爱，
9: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10: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唔知道可以向边度求助，你并唔系孤单一个。
11: 卑斯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嘅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同支援，
5: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12: 时事风云，
13: 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时事风云最后一节嘅讨论啦。咁啊，相信应该都冇乜电话噶啦。咁啊，我哋两个嘉宾咧自己去讨论啦。陳敏明先生和黃立明先生，我們在說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政府現在最近不斷淡化美伊戰爭，說這個不是戰爭，只是軍事衝突，小錯一碟，主要目的就是為中期選舉做這個準備。特朗普形容他這場戰爭

0: 佢已經贏咗啦，成功噶啦，因為咧甚至係阻止咗伊朗嘅擁有核武器。咁但係咧，我哋回心一諗咧，其實呢場戰爭美國咧係真係輸咗嘅，而且輸得比越戰同埋呢個阿富汗戰爭咧仲加大。點解呢？其實咧就一個問題就話牽涉到咧，就美國喺呢個全球裏邊嗰百幾個軍事基地咧，呢次咧就暴露曬出嚟，即係原來啲軍事基地係冇用嘅。可能第一個出嚟嘅效果就話，將來在中東裏面的美軍基地就被迫要撤走了，這個可能是一個最大的一個挫折。
1: 美國在海外有接近800個軍事基地，你對著什麼呢？譬如對著塔利班，阿富汗塔利班，這些軍事基地很安全的，因為那班友仔只有穿著涼鞋拎著步槍，威脅不到美國軍事基地。但如果稍微中等的國家好像伊朗那樣，當他有導彈有無人機的時候，美國的軍事基地就頭痕啦，好似你波斯灣近呢半年咧，美國軍事基地基本係俾佢炸平曬。咁唔好講話到啲大國如中國或者俄羅斯啊，所以呢趟個最大問題咧，唔係見到目前啊，而係啊特朗普咁莽咁魯莽咧，將美國個底牌開咗俾人睇。咁啊，跟住會發生咩事咧？跟住咧啊，根據米爾斯海默講啊，或者係以前啊布雷頓斯基啊，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顧問，佢2017年去世噶，佢已經講咗噶啦，美國會撤出中東。當年他2012年在公開電視講的時候，布雷頓斯基講咧，佢話中東美國係一定會走的，佢話喺所以短期咧，巴勒斯坦人嘅命運係悲慘。佢2012年可以講咗2023年嘅嘢，跟住就講，不過長遠嚟睇，以色列嘅命運係危險嘅。啊點解咧？佢道理好簡單啫嘛，因為以色列咁強壯咁野蠻喺中東，因為有美國撐腰。如果美國一旦撤出中東，這個不是會不會的問題，而是何時的問題。你看過去那500年，頭400年奧斯曼帝國的整個中東，包括巴勒斯坦、以色列、現在沙特阿拉伯、阿聯酋，所有這些國家都是奧斯曼帝國的。1918年第一次大戰結束的時候，英國和法國就 Dominic 就控制了整個中東，所以寡分了中東這些國家是英國和法國做出來的。到1956年第二次中東戰爭蘇伊士運河危機之後，就美國插手中東，一直到今天。你看到西方的強權在過去那500年就來跟著走，跟著第二個來跟著走，那美國在這裡會多久呢？它不會永遠在這裡的嘛，看歷史規律，它總會走的一天嘛。而且美國說到明我門羅主義，我回來我搞加拿大、加格陵蘭，我不會搞出面的，我不想，第一它沒有能力，第二它不想再搞，它回去孤立主義，那中東變成一個真空。那這個時候我覺得以色列是比較蠢的，因為它應該盡早去接受兩國方案，因為這個未來我10年會見到，大家會見到一個變化的，就是美國的勢力在中東越來越走，其他強國的勢力會進去的。你只做大了伊朗嘛，伊朗這趟被人沒錯，他傷亡慘重，但他被人，如果他不投降，被人告訴全世界我打得的，我站得硬，知不知道霍爾木斯海峽是我的，你們個個要聽我話。那中東波斯灣國家到頭來怎樣？當美國勢力退出中東的時候，你一定要跟伊朗和好的嘛，你不像阿聯酋我跟你打，他做戲而已。去到後尾嘅時候，一邊最大個強國有導彈有無人機嘅，隨時可以炸到你平嘅。你只能同佢和平相處啫嘛。咁啊，大家幾兄弟夾埋咯，墨家共同防禦協定，咪將呢啲佢哋叫嘅異教徒啊踢走曬咯。咁啊，中東就翻翻你哋嗰個版本啦。但係將30年之後，中東會係點冇人知。但係美國勢力咧肯定會退出中東。不過呢樣咧係特朗普搞出嚟噶嘛。
0: 咁啊，即係美國嘅勢力退出中東，唔單止退出中東。我睇嘅咧，可能連歐洲都退出埋，因為而家咧喺北約裏邊咧，即係其他嘅歐洲啲北約盟國根本對特朗普咧就即係已經佢擺咗明咧就要放棄啊！咁而家北約即係歐洲啲國家已經話咧，我哋不如我哋自己啊團結嚟成為一股嘅軍事力量啊！咁所以即係話特朗普呢次咁嘅搞咧，就根本就將佢嘅軍事力量就只係歸縮翻喺呢個美洲嘅嘅睇法。
2: 你講得絕對冇錯。而家美國基本上咧就係嗰個國力咧就退縮，一路係咁收縮。我最記得阿奧巴馬同阿希拉里去亞洲之行嘅時候咧，喺2011年，希拉里自己講嘅我哋忽略咗中國10年，咁然後先至會搞出呢個南海嘅仲裁案啊。2012年有仲裁案，喂，喺2012年嘅時候，中國嘅軍力都未發展到起嚟，都仲要同呢個俄羅斯要購買現代艦 同俄羅斯買四隻現代艦，兩隻咧就喺烏克蘭嗰個總船廠，另外有兩隻咧就喺個所謂海參崴嗰度嗰個分廠建造嘅。咁而且個價格咧就比印度所買嘅現代艦咧貴兩億，貴兩億美元喎，唔係印度幣喎。咁而家美國咧就個國力一路退縮，一路收縮咗。而家所以佢就係想啊，我將我哋嘅美國國力咧維持喺依個南美洲同北美洲，其他你哋自己玩啦。咁依個係佢嘅理想，但係你個國力收縮咧，係一路收縮落去嘅。將來你連南美洲、北美洲你都冇辦法控制，因為依啲咁嘅軍力係需要使好多錢嘅。喺今時今日。在未來咧，中東就真係會成一個大亂局，尤其是依個以色列說服咗啊依個特朗普去打伊朗。當日如果啊特朗普係有多餘嘅能力將依個伊朗打到殘曬咧，我相信今時今日嘅以色列咧就會霸佔更加多嘅地方。但係而家以色列已經話啦。話到明要霸佔加沙地帶，已經使用嗰咁嘅各式嘅軍艦咧，就將加沙地帶嘅人啊撤離，將佢送去邊度咧，冇人知啊！而家據講就同依個埃及講話，將佢哋放去嗰度，而家大家都唔知喺未來美國進一步喺依個中東嗰個勢力繼續收縮之下咧。而家見到啦，依個土耳其伊朗依個巴基斯坦整咗嗰個中東小北約之後咧，喂，將來佢哋要對付嘅就係以色列，但係以色列到而家為止更加狂妄地去侵佔周圍嘅地方，所以喺未來咧，佢哋正所謂擴大多啲嘅時候咧，以色列將來係會十分凄慘嘅。
0: 咁我頭先咧都講漏咗，我話咧即係美國嘅勢力咧退出咗呢個，會退出個中東同埋歐洲，其實一早已經退出咗亞洲啦。即係奧巴馬時期就話要重返呢個亞太，但係而家咧已經係吞到第三，即係第三島鏈、第二島鏈啦。咁而家咧就想即係扶植咧日本呢個生存拐杖，希望就喺呢個亞洲嗰度即係做佢嘅呢個即係馬前卒。但係似乎咧呢個咧係不成功嘅呢個。
1: 好正常，因為舊年12月4日啊，美國發表嗰個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咧，寫得好清楚㗎。佢哋歐洲你自己玩啊，你同俄羅斯玩。中東我會撤出，我不會再干預呢啲咁啊，酋長啊，你哋獨裁，我不會再咩同你搞咩民主噶啦。咁佢集中全力就退翻西半球，西半球就咩咧？就是、美國同加拿大同埋巴拿馬同埋格陵蘭啫嘛。佢講到明嘅呢樣嘢，不過唔知點解特朗普之後又行錯幾，本應係戰略收縮噶嘛，點解你搞伊朗咧？你搞伊朗令到中東更加快撤出啫嘛。你就遠東都一樣噶，你睇到個又係嗰過去嗰500年啦。由葡萄牙人第一次真係坐船嚟到遠東，喺1511年嚟到馬六甲，咁啊跟住就之後100年就荷蘭，再跟住100年就英國，再跟住就係美國。你諗下嗰啲西方強權，即係個個走馬燈咁嚟啊走嚟啊走。不過我哋一世人啊，得個唔夠100年嘅命，你就睇到由出世到大，見到美國好強大喎，永遠喺度。唔係噶，你讀下書你就知道。嗰啲所謂強權咧，係談花一現嘅咋喺人類歷史上，佢嚟到呢度平均我估150年到啦。如果計葡萄牙、荷蘭同埋大英帝國，美國如果150年，你由1899年佢即係攞咗菲律賓，150年幾多啊？咪2049年咯。中國新中國成立100年。
0: 喂，而家呢個趨勢，未來100年會唔會就好似特朗普所話齋，這個世界由 G3 去掌控嘅一個亞洲係你中國嘅。北美洲是我美國，歐洲你蘇聯、俄羅斯搞掂佢啦。
1: 多極世界，喺1991年之後咧，一個單極世界啊嘛。但係你依趟單極世界咧，就俾阿拜登同阿特朗普搞到散曬。以後會出嚟嘅一個多極世界，因為就算中國崛起啊，如果佢可以崛起， 中國不會成為世界霸權取代美國地位、
0: 嗯、
1: 中國只是主要享受回它過去歷史上的地位，於是亞洲我是一個霸主，我是一個天朝大國，不過是亞洲，它不會做世界霸權的。所以你看到中國現在在海外軍事基地有多少個？一個吉布提。美國有多少個？不知道，有些600有些800了，總之
2: 超過800個、
1: 啊、不知道，總之很大的數字啦，沒得比的嘛。但是、這個、你孭這個數字就直接你自己的軍費增加，跟住你財政又緊缺，跟過去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大英帝國為什麼會衰退，為什麼帝國的勢力會衰退，就是因為擴張過度，財政負擔。
0: 所以就是說、這個就是美國收縮它的在這個全世界的勢力，不是說特朗普獨有的，你其他你就算民主黨上台的時候
1: 一樣
0: 是
1: 這樣，歷史規律是
0: 這樣。好啦，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即係特朗普咧，即係佢話要淡化呢個美伊戰爭啊，咁不過而家我哋放長雙眼睇呢個11月3日嘅中期選舉，究竟佢能唔能夠達到嘅目標啊？
1: 精彩咯！
0: 好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2: 拜拜。
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4: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5: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4: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5: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4: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6: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7: 隔座屋街夹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6: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7: 肉面向雨，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6: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7: 和你有个约会。
6: 金钻919 Live 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8: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6: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8: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6: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8: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6: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8: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1320华侨之声6点新闻专辑
10: 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
11: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9月7日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 Bombardier 在美国销售，除非这间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名下社交平台表示，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如果不在美国本土生产，将不被允许在美国销售飞机。他指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讲法，庞巴迪超过50%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和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 对于特朗普会怎样执行针对庞巴迪的措施，或者采取什么步骤阻止庞巴迪交付已经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批准的飞机，白宫暂时未发布正式通告，也未提供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在今年一月底曾经以加拿大并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发出许可证为理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的飞机的认证。报道指庞巴迪的飞机符合美墨加协定中的相关规定。有美国航天分析师指出，他不认为有公务飞机客户会取消庞巴迪的订单，也看不到特朗普有什么手段阻止到庞巴迪的飞机销售。他又指大多数庞巴迪私人飞机其实都是使用美国制造的引擎。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上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几百款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1: 针对美国的关税战，联邦政府宣布由9月8号起，即是星期二凌晨起，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张若良报道。
13: 由于美国决定自8月22号开始对价值276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政府采取与美国第338条款关税一对一的反制措施。有关的反制措施会在晚上之后于星期二凌晨0时01分生效。加拿大将对受美国第338条款和232条款关税影响的产品分别加征 15%、25% 和 50% 关税，具体税率将根据美国对同类商品相应的税率确定。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将适用于价值276英元的美国进口商品，重点关注受美国关税影响的最大行业，例如钢铁、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及造纸业以及电子产品。这些关税仅适用于原产于美国的货品，有关的货品应被视为符合美墨加协定国家内货品标记原产地认定条例中的规定，可标记为美国的货品。加拿大的反制措施不适用于在生效当日正在处于运往加拿大途中的美国货品。有关这些货品的具体关税更多详情，可以在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网站查阅。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1: 其他的消息，9月26号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会举行省议席的补选，现时确定最终的各党候选人名单。张若良报道。
13: 省长日前公布会在9月26号于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举行省议员补选，现时已确定最终候选人名单。省保守党原本在该区的候选人离职，令到党领 Carrie Land Finley 可以参选，有机会入到省议会。 Finley 曾任联邦国会议员，他曾在联邦保守党内担任首席反对党党鞭，成为加拿大历史上首位担任这个职位的女性，记得曾经代表过本省多个联邦选区。新民主党就公布提名厅长级人马Pam Alexis 参选，他曾在2020年于该选区当选，曾任省农业厅长，亦都曾任 Mission 市长，亦都在 Mission 商会和 Mission 扶轮社担任董事局成员。省六党提名了 Abbotsford 中学教师 Stephen Fowler 参与本届省选角逐，他曾经参与省议员和联邦议员的竞选工作。中间偏右的 Center BC 党候选人是 Lavinda Jan， 他曾经代表过省新民主党和联邦自由党参加过选举。 Center BC 党声明里面说，他的政治经验体现了他愿意跨越传统党派界线工作，又说他当年来代表过不同的政党，和 Center BC 党作为一个包容性强、立场中立的政党理念相符，并欢迎来自不同政治背景的省民加入。另外亦都有 Libertarian 党派出一名候选人，该名候选人最近在8月曾经代表联邦北温哥华 Capitano 选区补选里面参选。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一名女子上个星期二傍晚在威士拿附近野外远足期间遭一头黑熊袭击受伤送院，保育服务处说该批一行三人的行山人士在 Conflict Lake 附近遇上两只的黑熊，其中一只袭击这名女子，救援队接报之后乘坐直升机到场，之后将伤者送院。保育人员其后在现场捕获这头雄性的成年黑熊，基于安全的考虑将黑熊射杀。 聯邦政府原定在今日勞動節屆滿的暫停燃油附加費的措施會延續到明年1月31日。張若蘭報導。
13: 聯邦政府原定在今日勞動節假期屆滿暫停徵收的燃油附加費措施經已正式延長到明年的1月31日。聯邦財長雙彭飛上星期經已公布有關措施會延長多5个月，之後會逐步恢復徵稅，減低明年春季重新實施時候對油價的突然影響。聯邦政府今年4月因應美國與伊朗戰事導致國際油價大幅波動，首次宣布暫停徵收燃油附加費。政府當時估計措施可以令到普通汽油價格每升平10仙，柴油每公升平4仙。在夏季時候，聯邦保守黨黨領博勒茨 Pierre Poilievre 提出要求總理卡尼延長或減稅，最終全面取消這個汽油稅。 CHMP AM320 華僑之聲張逸良報導。
11: 温市警方仍在調查星期日清晨在法洛山區一間便利店發生的槍擊案，事件中一名男子受槍傷。張逸良報導。
13: 温市警方正在调查星期日清晨法洛山区一家便利店发生的枪击案，一名店员中枪事件。警方说他们在星期日早上7点13分左右接报港旺位于明街甲16街附近一家便利店，到场发现一名男子中枪受伤，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将受害者送往医院，他伤势严重。警方说目前尚未有人被捕，调查人员也都未公布疑犯任何资讯。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本拿比在3年前的一宗劫案，一名19岁青年死亡，而4名疑犯已经被判刑。张若良报道。
13: 本拿比3年前发生中入屋抢劫案，一名19岁青年在家中丧生，4名疑犯经已被判刑。死者 Ryan Nagy 在2023年6月29日遇害，警方话他哋在抵达本拿比17 Avenue 7600号路段一间住宅时候，发现死者身受重伤，经已冇生命迹象。4名被告在今年不同时间先后被判刑，首被告承认误杀，被判7年监禁，另外之前被羁押18个月而获得减刑，次被告被判处6年监禁，之前羁押29个月而获得减刑，第3名被告被判处6年监禁，扣除之前羁押2个半月而获得减刑，3名被告均为20至23岁，第4名22岁被告被判处8年监禁，因为非法持有枪械控罪被判处2年半监禁，他在2025年10月认罪，扣除之前服刑时间，需要服刑近8年。法官在判决书里面写到，被告计划闯入一间民宅，导致死者枪械，在抢劫中死者被刀刺身亡，又指死者去世对这位年轻人的家人和朋友造成巨大打击。法官亦都指出，死者过去和现在是一位杰出的人，他有一种罕见能为世界带来光明，让周围的人感到更美好的人士。法官写道，4名被告策划今次抢劫案，并在死者被刺伤后并没有帮助他情况之下逃离现场，亦都试图通过焚烧他们当时穿着的衣服来逃避走捕。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有报道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计今个星期会访问加拿大。张逸良报道。
13: 加拿大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早前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计今个星期会访问加拿大。有关消息上星期最初由环球邮报报道，随后经已得到不同渠道证实。消息说他此行可能会包括2站行程。泽连斯基上次访问加拿大是在去年12月，当时他在哈利法斯会见了总理卡里，之后前往美国与特朗普举行会谈。不过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至今仍然拒绝就今次访问置评。报道说，有一位非政府消息人士指，访问的具体时间仍在调整当中，可能因为要配合9月9号于奥斯陆举行的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葬礼的时间。不过加拿大和乌克兰两国政府通常都不会在出发前太早时间确定行程安排，但知道今次访问不只是一个省份。总理卡尼一年前曾访问基辅，本国各党派的议员都将乌克兰问题置于其外交政策纲领的核心位置。联邦外交部长阿南德正准备在今个月稍后将会在多伦多主持一次峰会，重点讨论被俄军绑架乌克兰儿童归还的问题。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1: 美国即将迎来11月的中期选举，民调显示美国的民众对安大略湖的改名以及贸易战强烈不满。张逸良再报道。
13: 美国中期选举将会在11月来临，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将贸易战的责任推卸在加拿大身上。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贸易战的宣传是否奏效，无论是加征关税或者下令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在美国民众里面也都引发了强烈不满。 路透社上星期公布一个民调显示，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反对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另外只有两成的美国人支持对加拿大提高关税。美国共和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在9月2号在白宫举行一场活动里面，来自边境州份的共和党人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进行接触，他们希望告诉特朗普政府，贸易战经已变为政治毒药，因此必须找到一条摆脱贸易战的途径。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1: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五成七车位满，晚上8点一班船就八成二车位满，晚上9点就七成半车位满，至于晚上10点最后一班船就八成车位满。另外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Nantucket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车位。回来的国际新闻，有伊朗警告霍尔木兹海峡未必安全。
14: 6点新闻专辑是由本拿比 Metro Town 的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15: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三天取工签，一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点半到3点半，而家移民604-889-2213。
16: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15: 604-889-2213，而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3。
17: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全城满100元送半隻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元送一隻，套餐除外，午餐满68元送一碟虾春卷。
18: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隻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17: 皇帝蟹特价398元，隻足七磅包三食，送一隻鱼。
18: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7: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9: 国际新闻。
11: 国际方面，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一旦抵达阿曼哈萨布一带，将不再能够免于遭到袭击的风险。即是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美国通道要安全通行的话，实际上已经是不可能。早前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沿岸的南部区域建立了一条秘密运输通道，供运油船安全出入。日军运出大约1000万桶石油，大约为战前的运输量的一半。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正密切监控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海上交通，所有寻求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使用伊朗指定的航道。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讨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相关条件已经转达给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国和美国的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都将会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2: 美国、韩国和日本昨天起在东海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多领域军演，持续至来星期五。朝鲜对此表示不满。官方朝中社报道，国防相金成基昨天发表谈话，指出如果美国和美国的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金成基指出，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在进行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具挑衅性，美方更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从今日至到本月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批评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到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会以更加坚强、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美日韩三国从2024年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韩联社报道，今次三国共派出共六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机、空中加油机等战力参与。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1: 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表示，哈利王子和妻子梅根在英国期间将以私人身份活动，不代表英国皇室，也不会代表皇室履行相关公务。 查理斯三世重申哈利夫妇不会恢复皇室高级成员的身份，报道指意味两个人在英国期间参与的活动将被视为私人的安排，与英国皇室的官方事务是无关。回来的中港台消息，西藏泥石流的事件已经确认部分人的身份。
20: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21: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哇、
22: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3: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25: 列治文凌岩山寺庆祝建寺27周年，9月13日星期日举行潮汕活动暨地藏王会，早午两溪潮汕祈福，三步一拜，殊胜活动功德无量。凌岩山寺安排免费专车巴士接送，方便信众。有两条路线，包括温哥华唐人街、Killarney、Burnaby、Coquitlam、列治文，当天供应免费斋午膳。要留座位共修功德，请亲临凌岩山寺或者致电604-202-3933 604-202-3933。
26: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全程11天。
27: 家乡美食25餐，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蚊加税628。10月22号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688-2912604-688-2912。
28: 港台新闻。
11: 中港台方面，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表示，目前已经确认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当地已经成立专家的团队，调集60多名的法医技术人员，启用3个专门实验室，配备先进仪器，严格依照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参考国际惯例，切实维护逝者的尊严，尊重习俗，科学高效，严谨细致展开遇难人员身份的识别工作。另外，较早前指挥部排查出261名外籍的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的使馆通报有关的资料。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会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英、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是有参与。另外，尼泊尔总统鲍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尼泊尔边境地区在上个月26号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鲍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现时是展现民族团结以及凝聚力的时候，也是重建以及复兴的时候。鲍德尔又感谢在今次灾难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内地相声演员郭德纲日前在武汉一场商业演出里面，因为修改抗战红歌歌词引发争议，武汉市文化及旅游局发布通报，表示其歪曲篡改表现抗战的著名歌曲，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依法对演出主办公司及场馆处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及罚款，并对涉事人员作出严肃处理。武汉文旅局认定主办单位及场馆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决定对主办单位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48000多元的人民币，并处以违法所得的10倍的罚款，同时责令整改，对场馆经营单位处以警告及110000的人民币罚款。通报没有列出涉事人员名单以及具体的处罚细节，暂时未公布对郭德纲个人的具体处置方案。事发7月24号晚，郭德纲在武汉举办济公活佛商业演出期间，将抗战歌曲中的歌词“眉山湖上静悄悄”改唱成“紫禁城中静悄悄”，随即遭民众举报。事件爆发之后，郭德纲原定演出全部延期，8月至今未有公开露面。在香港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的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事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现阶段的延误，作为医务人员而言是感到有些失望，他期望工程的执修能够尽快进行。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原本去年底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8部升降机有24部出现运作不畅顺等问题，影响临床部门迁入。发展局日前表示，过去几个月一直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执修和善后工作，务求尽量减少工程的延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但他不评论工程的细节。
1: 对于现阶段的一些延误呢，作为医运员来讲呢，都是感觉到有些失望的。我们期望个工程的执修啦能够尽快去到进行。我亦都知道发展局方面呢都已经是推动紧这个建筑处以至到个承办商去到。最终我们是个大楼的使用者，我想呢就我们不太适合去到评论它里面的技术的细节。
0: 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恩同样表示失望，又说需要评估工程延误对后续的影响。
2: 玛丽医院的重建有所延误的话，我们确实很失望，和我们的期待也都有很大的落差的。现时来说，玛丽医院的服务是没有受影响的，不过所有医院的重建项目都是为了中长时候的发展，现在暂时我们都还未收楼，所以进一步对我们日后发展的影响我们还会评估入面。不过相信呢，我们真的到到收楼的时候呢，我们的玛丽医院的同事都会很努力，想希望追回那个进程的。
0: 李夏恩又说，收楼的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才会开展服务。另外，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今个月17号展开，卢颂茂联同医卫局官员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流感疫苗。卢颂茂说，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又说现时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呼吁市民尽快接种流感疫苗。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1: 加美股市假期休市，回来有体育消息。
3: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嘅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5: 除咗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嘅牛肉粉、甜品同鲜榨蔗汁。
3: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晚12，每日有三个不同优惠嘅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5: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嘅 Vi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6: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到底整蛊人究竟可以有几多花款呢？有咩花神呢？点样可以奇招百出呢？记得收睇今个礼拜周日首映由周星驰、刘德华、吴孟达主演嘅经典爆笑喜剧《整蛊专家》啦。过程笑料百出，绝对唔系整蛊大家噶。好戏连场，尽在农场频道。
7: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8: 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全天候运动场时间到了，同大家报道一个消息。好快脆 US Open 的男子嗰个 ATP 赛事呢，而家打緊的呢应该有Alessandro Zverev 对住 Dadiri 的。咁另外呢就是Kachanov 咧就会对住呢个姓田嘅美国嘅选手，咁啊美国选手系输紧两盘嘅，咁要打五盘里边三胜啊嘛，咁所以咧大家都仲喺度打紧。咁啊讲下女子嘅方面，听日有八强嘅赛事咧，就有四位球员啦，打分两组嘅 ，Diablo 对 Mickelson 10点钟，5点10分啊 ，Ben Shelton 咧对住 Alcaraz。嗱 ，Ben Shelton 咧就连过两关叫佢赢咗 Sharpo 之后，赢埋琴日嗰个嘅球赛啫。咁啊，聽日咧就對住 Alcaraz 嘅，不過我諗佢應該差唔多噶啦，啊，應該出局噶啦佢。好啦，咁啊，女子係點咧？女子咧 ，Coco Gauff 贏咗啦，咁所以今日嘅賽事咧就有四場嘅咧就有結果出嚟咯噃。不過爆冷嘅咧就應該係呢個鄭秦文啊，佢竟然間咧就贏咗呢個 Swiatek 咧就正式進入呢個嘅八強。咁啊，佢咧嘅下一個對手咧就 Rybakina， 如果 Rybakina 贏咗嘅話咧，佢就會零升去 Number One Seed 噶啦，佢而家排緊第二嘅。咁啊，另外咧就係 Sabalenka 咧就對 Noskova 同埋 Pekula 咧對 Navarro 啊，咁呢個就係聽日嘅賽事，兩場8:30早上嘅，晏晝4點鐘。咁啊，雙女子雙打咧，我哋嘅 Gabriel Dabrowski 咧，同埋呢一個巴西嘅選手咧，就進入咗八強嘅賽事啦。咁佢係2023同埋2025嘅 US Open 嘅 champ 嚟嘅。佢以前嗰兩個冠軍嘅對嗰、那個嘅 partner 咧，都係嚟自澳洲，但佢本身都係加拿大人嚟嘅嗰個即係 partner。咁不過咧，佢就今次咧就冇同佢一齊合作，就同巴西嘅球員合作嘅嚇、啊。好啦 ，MLB TBJ 呢個 Toronto Blue Jays 咧，今日7:05咧會對住 Athletic 嘅。咁啊，但係呢場波裏邊咧 ，Toronto Blue Jays 咧一定要贏咁啊，守住咧佢喺呢個 Wild Card American League 嘅 Wild Card 裏面嘅第四位嚇、啊，希望佢能夠晉升嚇。啊咁啊，佢琴日因为以一比六啊输咗俾 Royal 啊嘛，所以金像一定要胜出嘅，如果唔系佢会再向下跌嘅。CFL 嘅 Lion 队咧，终于啊输波啦，咁啊以30-37输咗俾作客嘅啊满地可。咁啊呢场波嘅关键咧就输喺第三节嘅下半场，因为红狮队只系攻到七分，但系人哋 Montreal 咧就攞到20分，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此消彼长啊，咁所以咧佢哋系赢咗啦吓。咁啊呢、這个 MLS 方面咧。这个 Whitecap 队呢佢是星期六嗰场嘅赛事呢佢就係对住呢一个嘅St. Louis 嘅St. Louis City 啊。咁先入一球嘅 ,Sabi 入咗球之后跟住倒输三球。咁即係倒输两球啦因为佢1-1打和之后倒输多两球。咁输得口服好心服口服好。原因呢就其实佢哋应该有少少疲态啊因为佢只有礼拜三呢啱过咗呢个礼拜三呢就同 Montreal 打咗一场咧，就是、加拿大嘅 Football Champions 嘅第一场嘅赛事吓，咁、啊、所以有啲球员咧可能系攰啊，疲态尽现啦。咁啊，三日之后咧就要打呢个 St. Louis。St. Louis 咧，因为佢都喺西岸里边嘅排第六嘅实力都不弱嘅吓，咁、啊、所以咧佢哋系轻松以3-1咧就赢咗我哋呢一个嘅威甲队。咁冇计啊，因为你系体力唔够啊嘛，你输波就好正常嘅、啊、呢、這个。呢、这个道理系咁简单噶啦，系咪？咁啊，好啦，咁啊，呢几场嘅赛事嗰阵就讲完之后咧，讲下 NHL 今日出咗一件嘅大嘅加人队嘅消息啊，就系、是、同一个咧新扎嘅师弟啊，就系、是、啊 Steve Billiam 啊，就系签咗咧8年嘅平均每年系900多万嘅球薪合约，咁啊成为咗加人队历史上咧其中一个咧系大嘅签约嘅项目嘅。不过呢个系以防守球员位置嚟讲吓。咁佢系边个咧？系咪头先讲咗啦 ？Steve Billiam 啊，佢系点嚟嘅咧？佢其实咧就系、是、上一季咧，加人队嘅队长啊，加人队咧队长咧就被同咗呢个 Minnesota 嘅 Wild 队咧就换咗一批球员翻嚟嘅。Steve Billiam 咧其中一个啦，就系、是、Marco Ross Rosie 咧又系另外一个啦。另外仲有一个嘅都系一个前锋嚟嘅吓，呢个三个球员换翻嚟嘅。咁啊，点解佢会同呢个 Billiam 咧？佢哋覺得上一季咧，阿 Billiam 咧喺我哋嘅 Canada 隊咧打得唔錯，話佢有潛質，因為佢係第一屆嘅師兄嚟嘅啫。咁家人隊嘅理論咧就係話，趁住佢而家仲未曾係成為球星，又話有咁嘅潛力咧，就一早 lock 住佢先，用呢個價錢 lock 住佢，唔係等佢如果成咗名之後，好似阿 Eddie Patterson 咁咧咁高咁成咗名之後成為球星 superstar 就。再同佢傾咧，嗰、那個球薪就唔止而家900多万啦。咁所以呢個就係加人隊咧，佢哋本身嘅其中一個嘅諗法。咁啊，但係亦都有一啲嘅球評家就話：喂，咁啊，即係賭一鋪嘅啫噃。如果佢係表現得好嘅，咁你加人隊就成功啦。如果佢賭輸咗嘅話咧，加人隊要孭住呢一個球員咧，啊900多万咧要孭8年嘅、哦。咁而家啊 ，Eli Patterson 咧$11 million 咁多，你又要孭佢8年、哦。咁啊，即係換句話講，呢兩個球員咧差唔多用咗咧。一半啊，幾乎四分一啦，冇話一半啦，就係 cap 呢個騎得隊個 cap 噶咯嚇，咁、啊、所以好多人都唔睇好，但亦都喺球員嚟講咧，我諗佢哋嘅教練團啊，同埋阿 Ryan Johnson 呢個 GM 咧，覺得Steve Billiam 咧應該係有咁嘅實力咧，可以打得好嘅。咁究竟事實會唔會係咁咧？真係要打落去先知。不過佢個球薪咧係要下一季，唔係嚟緊呢一季咧開始嘅。咁所以咧，今季咧佢仍然用翻佢嘅舊嗰個球薪。究竟可唔可以有咁嘅表現呢？我唔知啦，因為佢本身係美國人嚟嘅，咁佢即係可能佢表現出同你簽八年咧，佢有興趣咧留翻喺加拿大打波。咁呢個係佢嘅睇法啦，同埋球評家嘅估嘅啫。咁究竟如何呢？唔知啦，等下後續有咩發展啦。好啦，全天龍運動場講到呢度差唔多啦，要同你講聲再會，下次再見，拜拜。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和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粤语和国语的律师，帮你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10: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3: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0: 福林地址8788号McKinway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4: 床前明月光，现金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10: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5: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0: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5: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6: 社团简讯：
17: 温哥华开平各中学校友会庆中秋联欢会定喺9月18日礼拜五上昼11点。在喜士定街大酒家举行。开平各中学校友会报名查询电话604722-8362 604722-8362。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第16届秋之韵中英诗歌朗诵会，10月11日礼拜日下午1点到3点，在温哥华华埠中山公园举行。华裔作家协会查询电话604-228-8522 228-8522或者604-303-7042 303-7042。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0: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
1: 黄牧师一起主持。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是我们轻轻松松半个钟，今晚有我拍档曾明光。
2: 你好大家好。
1: 今天呢很开心呢，有曾明光的老友记 Peter、哦、Peter 欢迎你、啊、
3: 多谢大家，
2: 欢迎你 Peter。 你好、啊、
3: 你好、
1: 啊、Peter、因为我对你不太认识、啊、你介不介意讲一下呢、哎、你来了加拿大几多年、啊啊、即你以前在香港是什么工作，现在你的工作又如何，可不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3: 好啊、嗯、我是96年移民来，跟家人移民过来的、嗯、在香港，是在香港的某大航空公司做的。
1: 哦、okay、是的，在香港的时候都是在某大航空公司、哦、即是你现在都是做类似的行业是不是呢？
3: 很类似，非常类似。
2: 其实呢，即我们很多时候移民过到来这里，香港做的那些工作呢，你都不一定会找得回来香港的工作。当然啦，我知道你在做什么事啦，当然也都是真的、不是跟航空公司有直接关系，但是航空业有直接关系，都是跟、航空有关的，
1: 航空界、
2: 航空界有关的。所以呢、你觉得对你来说是不是一个很大的恩典呢？就是香港做这行来到这里、就是
1: 又可以做回类似，
2: 又做回这类似的事、哦
1: 嗯
3: 这个绝对神的恩典。因为讲回、
1: 嗯、
3: 我最初入行，我都是没有 plan 过入这行，我是回到香港读完书，回到香港求其找份工，入了航空公司、
1: 嗯
3: 嗯、移民之后、当然落了地没冇得俾你揀噶啦，咁咁我有幸運就屋企可以 support 我讀咗一個好短嘅 course，
2: 嗯，
3: 咁就我就做咗一段短嘅時間旅行社，
1: 嗯，
3: 咁發覺唔係好適合咯，因為呢就係做得唔好，俾人哋炒魷魚啊，或者甚至有時係俾人 lay off 咁，
1: 嗯，
3: 咁就後來輾轉就入咗機場。
2: 哦、老实说，真是有时旅行社这些呢，真每一个工种都是同一个人、他、不一定是很 good fit 的，有时是、即是不是你能力所抵得不得，而是根本那样工作不适合你的
1: 性格呢，很多因素
2: 性格等等、虽然好像你说话被人离开或者被人炒鱿鱼等等，这些都是不幸的事，但是也不一定是、个问题在你的身上，有时是真的在整个氛围上、可能你根本是适合在某一种工种里面工作。
1: 嗯嗯嗯。Peter， 真的不好意思、啊、我呢急不及待呢，即是其实都很想知道你如何幸运地现在来到加拿大这么多年，又可以做回一个类似即你以前在香港的工作，在航空界啦。其实你可不可以开估呢，你Peter， 你在这里工作是做什么
3: 的？我现在的工作就是、那个 title 就是、Passion Service 客户服务、Passion Service Agent。
1: 是，
3: 就你会见到在 counter 帮你 check in 那个啦、有时登机你见到我帮你 scan boarding pass， 或者有时接机那个都会是我。
1: 哦，即系接埋机嘅喎，要
3: 接埋机。
1: 咁通常有咩人要接机噶？
3: 冇特别嘅，因为我哋系需要拍，即系揸桥嘅，即系将嗰个 terminal bridge 系拍埋个飞机度。
1: 哦 ，OK。
3: 咁我哋同埋我哋要预备有冇咩特别嘅人客需要咁咯。
2: 嗱，咁啊，其实咧，正话你讲啊，你系做呢个 customer service， 其实。但我知道你曾經都有段時間咧，唔單止係deal with 就係顧客啦、人客嘅方面啦，仲有你都喺行李方面咧，譬如話客運，即係係咪啊？行李又應該講咩咧？係嗰啲你哋去接機嘅，即係落機嘅時候要攞行李啊嗰啲，你都有喺嗰方面係有服務過嘅係嘛？
3: 我不算是真的行李部做过，但是我们其中一个 position 就是要落去、我们叫做、baggage international back room 的地方，就是说、你们 check in 了行李， 掟咗落運輸帶，咁、那個運輸帶將嗰段行李落咗去下底裝箱。我就喺裝箱個地方度做一個配合嘅工作咯。
2: 係嗱，咁其實即係喺某程度上咧，你對呢啲譬如話由個travel 嘅 traveller 啦，你叫做啊旅遊嘅人，擺低嘅行李喺 counter check in 咗之後，個行李一路入到去後邊，我哋作為一個乘客咧，我就唔知道做乜嘅。啊！嗰啲總之到時到後，我落機就攞翻件嘢嘅啫。但係中間經過幾多步驟啊？點解啲行李啊？譬如話我最記得啦，上咗飛機，記得有一次有個人突然間有個乘客唔舒服，咁啊未起機嘅，咁啊即刻就要攞翻出嚟啦。即係嗰個乘客要落機唔可以繼續啦。咁第一咧就攞翻佢手提行李，係嘛？啊，咁又第二咧就係佢機艙裏邊嘅行李都要 hea 翻出嚟。哇，咁啊真系好大件事啦！咁佢啲行李去咗边咧？喺飞机里边边个 section 咧？喺特别系如果嗰啲大机大即系大嘅，譬如747啊嗰类嘅，或者七七啊嗰类咧，佢系喺个大铁箱里边啊嘛。啊，咁到底喺边个铁箱咧？即系咁大，系咪要 hea 翻个箱出嚟？然后咧逐件佢嗰件行李出去咧？哇！如果系咁咧，真系好阴功啊！嗱，我唔知道你熟唔熟，即系喺呢方面你都有概念嘅啫，系嘛？
3: 有概念。首先我自己覺得你話747大機有鐵箱，我反而覺得嗰啲易揾啲，有啲細嘅係啦，有啲細嘅，譬如話係細機737啊嗰啲，因為佢冇鐵箱仲難揾，佢係逐件咁行李係搭咗個機艙裏邊。
1: 係啊，大件事。
3: 如果你話有箱嘅咧，因為我哋行李每個行李有個巴曲，你個行李 send 咗落去之後咧。機場系統裏面有個 system， 佢係電腦去sort 你的行李 ，sort 咗你落去你指定飛機嗰、那個那個行李帶。咁我哋有另外一部分同事去裝箱。我哋每裝個箱，每一件行李裝箱，我哋都有 scan 個 barcode， 有記錄。譬如我呢個箱一二三四，件行李裝咗邊個一二三四箱，我哋會知道。到時候譬如人客。如果專業啲嚟講，我哋 off load 啦，要個客唔走得嘅，我哋要揾行李，因為保安你又要揾行李啦。咁我哋可以喺翻個系統裏面知道嗰件行李喺邊一個箱度。即係譬如我 OK， 阿 Peter 唔走嘅 ，OK， 佢個行李裝咗喺箱 number 一二三四五。咁去到飛機底，我哋嘅 RAM 同事佢就知道嗰個箱。會是飛機的哪一個位置，要那個箱會是飛機的哪一個位置，

0: 我是见他们掟过去的。当时呢我看完呢，哇，我心想不是吧，好夹都被你掟到烂啦、啊。咁我不知道这个问题即是有点尴尬、啊。咁但是呢是不是其实真的即是个行业真的没计，因为要讲效率啊成啊，大家即是、哎、快快手啦，咁掟夹都没办法的呢。
1: 个答案我话俾你，系公司规矩上面唔容许你掟夹嘅。
2: 我都估到个答案系咁噶啦。
1: 公司规矩唔容许。而阿黄木也都讲咗，系因为有时时间嘅关系好好 tight， 咁有时啲同事心急咁就
0: 系
1: 掟咯。
0: 系因为我哋作为乘客个心梗系痛啦，即系哇，即系唔俾我睇到都唔紧要啊！原来哇咁样嘅咁样，好啦，嗱，无论如何，我哋不如听首歌翻嚟再倾啊！

Peter 就住头先我即系都唔系发牢骚嘅，不过因为我作为一个乘客咧，真系亲眼见过啲同事啊，将啲箧哇抛来抛去咁。咁我有一次咧，真系同我个大女啊，应该我唔记得去完边度，咁翻嚟咧都翻到屋企先发现，原来咧佢嗰只箧咧系。四个辘会转嗰种啦，咁系孖辘嚟

0: 有一隻鹿回到家是没了。咁我谂下，哎呀，呢啲情况我又想请教一下啦，仲有冇得救呢？同埋其实都讲緊几个月前啦，如果我而家想去同航空公司讲，或者係同机场讲，仲有冇得处理呢？因为我记得我冇买保险。
1: 如果你而家过咗气之后呢就冇㗎啦。
0: 嗯。
1: 譬如你当时落咗机发觉哎我碌冇咗，你可以去航空公司的行李柜所就同讲，这个就睇下一间间航空公司，有啲航空公司话呢碌嘅系外边嘅嘢，我哋唔包嘅，有啲佢就包，佢就话 OK， 你佢俾张开个 file 俾你，佢俾个地方俾你，你翻屋企放晒你行李嘅嘢，你攞去呢间公司，佢帮你整噶啦。
0: 嗯，
1: 通常个情况就咁。
0: O、okay, K， 即系间间航空公司嘅处理都唔同嘅。
1: 系啦，即系譬如话你个机真系烂咗嘅，
0: 嗯，
1: 咁当然就系99.99%会赔啦。
0: 嗯嗯。
1: 咁但系譬如碌啊 handle 烂咗嗰啲咧，你都不妨去同佢讲讲，我个碌烂咗，咁睇佢点讲咯。因为我唔属于Lost and Found 或者是行李服務的，我不敢去作一個定論咯。
0: 嗯，明白。Peter， 剛才你又講介紹過你的工作呢，就是有一些特別乘客的需要啦，可不可以講一下有什麼特別乘客的需要是我們可能一般人都未聽過，可不可以講一下？
1: 通常都知道的啦，我們最多遇到的特別乘客就是需要輪椅服務啦。
0: 嗯嗯。
1: 呢、这個最大成日有時包括係有啲視障嘅朋友啊，
0: 嗯、
1: 或者係聽障嘅朋友啊咁樣啦。
0: 嗯。
1: 咁另外係有啲比較少嘅咧，就係、是有啲小朋友係自己坐飛機嘅，佢需要人嚟由A 點幫你 escort 到去 B 點，然後由 B 點 escort 上飛機，一路係有人睇住嘅。咁包括呢啲啦。
0: 咁我想問一下，平時喺機場大樓咧揸住架嗰啲嘅高爾夫球車走來走去，係咪都係你哋嘅工作之一啊？
1: 係，係我哋工作之一。
0: 哦，
2: 其實我見到好多人都有得坐嘅，嗰啲咪要俾錢，唔係俾錢坐。
0: 我正想問我可唔可以坐？
1: 嗰啲係唔需要俾錢嘅。啊，嗰啲係譬如我哋係預備俾啲行得唔係幾好嘅乘客，係啦。
2: 咁、哦、即係要預先講啦。
1: 預先講，即係譬如話我。我订位的时候，我需要我同你讲话，你同旅行社订位，我需要部轮椅嘅咁，或者你喺 counter 嘅时候，我都可以喺 counter 嘅时候 check in 嘅时候话，唔好意思，我唔系呢啲舒服，我要部轮椅咁。咁我哋就我哋就会去问你啦，即系譬如话曾先生，你想我哋要你行唔行得几好啊？你行得几步嘅？我哋就揾个高尔夫球 check 一 check 你。如果你真的話唔得，我今日我真係只腳好唔舒服，咁我就揾輪椅推你咯。
2: 因為其實我覺得咧，喺我哋温哥華機場咧就 OK 嘅，真係唔係話太遠啦行嘅地方。啱啱最近去完紐約咧，紐約機場由落機去到 claim 行李嗰度，哇行到我
0: 腳跛
2: 啊！佢又冇嗰啲電動走路喎、
0: 嗯
2: 啊、又冇車車你喎。但系咧，啲公公婆婆咧就好陰公嘅，呢要快將行到好遠好遠啊！咁所以我覺得其實呢個都又要真係要認真去考慮一下。我最近聽到一個好有趣嘅笑話嘅人，咁即係佢哋話真嘅，咁阿 Peter 咧可以 comment 一下啦。咁就係話咧，有好多人都知道咧有輪椅服務，咁所以咧，孤物論你係年紀大又好，你嘅時候咧，好多人咧就話你我需要輪椅服務，嗱炸雞到時趌下趌下咁嘅啫，最多係。咁咧個好處咧就係因為咧上機嘅時候咧，佢係可以優先上機嘛，有輪椅佢哋啊嘛，佢哋好快脆又唔使排隊，咁啊推到你入去。咁咧但係問題嚟啦，到落機嘅時候咧，有輪椅服務都係最後落機嘅，所以咧要啲人走曬先有得落機。咁咧就啼笑皆非嘅咧，就係有人曾經咁樣講嘅話，一到落機嘅時候咧，嗰啲要輪椅服務嗰啲顧客個個都話我冇事啦，好翻啦咁啊，咁所以。原来有多要轮椅服务都系假嘢嚟嘅，原来啊真系贪方便啊，真系啊咁样样咯。咁啊，同阿 Peter， 我又想问下咧，即系我见到咧，其实又真系特别做行李，即系 擺上嗰個運輸帶嘅，由飛機 offload 落嚟嘅咧，即係有啲行李真係好大件，係真係好重嘅。咁嗰啲佢哋當然啦，大隻佬就得啦，但我見到有啲唔係好真大隻佬嚟，即係每日咁樣將啲行李一日有十幾夜班機係咁搬上搬落搬上搬落，即係仲慘過去做咩 fitness class 嗰啲 trainer 啊！真係啊，咁係咪好辛苦嘅咧？你哋
1: 我嗰度就唔到我做，因為我自己個體型、體力都搞唔掂。不過我亦都好體諒我啲同事。北美洲起碼北美洲啦，其他地方唔知道。我哋有個限制，就話你嘅行李係唔可以超過32公斤。
0: 係。
1: 你如果超過32公斤，你俾錢我都唔收，你只可以貨運咁樣。
2: 哦，咁做呢啲即係操重功夫嘅同事，佢哋係咪人工會高過其他嗰啲咧？
1: 相對嚟講係高過我哋counter。
2: 真係高啲嘅，
1: 高少少。係。
2: 咁啊合理嘅，因為真係大佬個膊頭都俾你整傷埋喎。
1: 係啊，即係佢哋第一樣嘢嗰個。體力係好需要體力好大，第二樣嘢真係佢受傷機會高好多咯。
0: Peter， 我又想請教一下咧，你即係做客戶服務啦，簡單嚟講嚇，咁你有好多飯啊，你一開始嘅時候都講，其實咁多飯會即係咁多個點，你有邊一飯邊一點係特別你覺得係好中意做嗰個咁嘅工種㗎？可唔可以分享一下？
1: 冇乜太大分別，可能我比較喜歡嘅就係幫人做輪椅服務嗰個，因為我係比較中意走嚟走去，因為輪椅服務嗰個你真係有時要行啊，有時揸住車咁走嚟走去喺個嗰個安檢後邊接個客落嚟，再佢去登機口或者係喺個登機口度落機就接佢落去嗰個。行李帶嗰度，我可能我比較中意走嚟走去啦，坐唔定。
2: 喂，嗱，嗰個有趣嘅問題咧，就係咧，我媽媽咧，其實佢80多歲嘅時候翻香港咧，佢都即係落機時候都係用輪椅服務嘅喺香港嘅機場嗰度。咁咧，去輪椅服務咧，就一落機好多人，啲服務員咧就推定幾需要幾多輪椅，我擺定喺度啦。咁我哋香港人咧就比較習慣咧，就係推到出去嘅時候咧就會俾貼士嘅，嚇有時俾港紙，即係港紙啦，香港就係有時俾50蚊啊，有時俾20蚊啊咁樣樣嘅貼士啊咁樣。咁咧我媽媽咧又有一次回程翻嚟到温哥華嘅時候咧，咁又坐輪椅，咁咧咁啊我媽媽就叫我阿仔，你同我俾貼士佢啦。咁我又咧唔知，我未試過噶嘛，我唔使坐輪椅啊嘛，係嘛？咁啊有一次個個都係咁啦，就。拿張$10出嚟俾嗰個服務員，
0: 港紙啊，
2: 西人嚇，唔係價紙喺加拿大，
0: 哦價紙
2: 啊，嗰個俾$10個服務員，點知佢話啊對唔住先生，我哋唔收嘅啊，咁我話哇真係俾人真係好有禮貌，佢又婉拒絕得，但係咧就令到我好尷尬，即係你中國人先搞到咁嘅嘢啫，幾乎係咁啫啊，咁我想問你 Peter 到底？呢度加拿大係咪興塞幾蚊十元八塊俾呢啲額外嘅服務嘅咧？
1: 呢啲係我嘅立場就係我係唔會去問。
2: 係
1: 嚇，咁如果人客係 appreciate 你嘅服務嘅話，公司冇特別嘅指引係唔准收。
2: 哦 ，OK， 只不過係佢選擇我唔收。
1: 選擇冇錯。
2: 咁我都冇咁魚啊。
1: 咁有啲人客佢有啲同事佢我唔需要啦。咁
2: OK，
1: 即系我自己嚟讲，譬如佢揞俾我嘅，我多谢唔需要咁。咁但系佢坚持嘅，咁你都唔系几好意思去拒绝唔好意嘅。
0: 我估有阵时系文化不同咯，嗬，会唔会可能特别系西人，佢哋即系会觉得，好 odd 噶，我唔需要噶，我 pay job 嚟噶嘛，即系或者我哋 Asian 就中意呢一套或者惯咗呢一套系有啲分别。
1: 当然有，但系 本地人都有嘅，本地人都 有部分人有個文化。
0: 好啊，哇 ，Peter， 今日咧其實真係好精彩啊！我哋你的 customer service 啊，喺機場原來咁廣闊，我哋下次好想繼續嚟到去訪問你。咁我哋咧今晚先多謝 Peter 先，咁咧我哋時間差唔多啦。
2: 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3: 轻轻松松半个钟，系由加拿大远东广播制作。如果你对信仰有任何疑问，欢迎你同我哋联络。我哋所有嘅节目经费都需要弟兄姊妹嘅奉献支持。如果你有感动，希望你能够参与呢份事工。我哋嘅联络电话系604-717-8369。愿神赐福与你。

0: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加拿大远东广播提供。
1: 现在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来的国语节目。今晚11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有关于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的。那说到 AI 呢，现在是无人不知，而且呢，很多朋友呢，现在是好像离不开它，每天呢都在用它帮自己出主意，有些不懂的什么东西呢，都问它。那么这个 AI 到底会怎么样侵蚀我们的工作？它帮到我们多少？我们用 AI 多了，自己会不会变得愚钝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会和大家说一说这个话题， AI 用多了，人会不会变得愚钝？我们会丧失什么样的东西？或许我们和 AI 之间还有一些特别的东西是弥足珍贵的。今天节目当中会和大家谈到这个话题，说了这个 AI 用的很多，它会不会真的腐蚀我们的脑子？那有些人就担心这项技术正在侵蚀我们的批判能力，我们的思维能力。有些人呢，则认为这样的说法只是制造恐慌。那么麻省理工大学的一项研究啊，确实是让我们得以看得到大脑对人工智能它的辅助的反应。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呢，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我们用它来，比如说润色我们写的电邮，我们写的信息，用它来给我们各式各样的计划出主意，为用它来帮我们写文章，甚至是让 AI 来扮演教练或者是治疗师的角色。但是随着我们越来越多的将思考任务交给这些人工智能 AI 的时候，有些人就开始怀疑，我们会不会为此付出一些隐性的代价。好，我们看一看麻省理工学院 MIT 的一项最新研究。据说呢，这个研究就加剧了这个争议。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研究详情是什么样的。在几个月的时间当中，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呢，要求54名学生写一系列的文章，参与者就被分为三组。一组呢是大型语言模型组，这组呢是使用 ChatGPT 辅助写作。第二组呢是用搜索引擎组，使用谷歌等等这些搜索引擎，不借助任何 AI 的工具。第三种就是纯脑力组，完全用自己的大脑，不借助任何工具进行写作。大家已经清楚了，分成三组。那么每个参与者呢，在指定的条件下完成3篇文章。在第四次测试当中，部分参与者就更换了自己的写作办法，比如说 ChatGPT 的用户改为不用 AI 写作。那么在写作的过程当中，研究人员呢使用脑电图头盔来监测他们的大脑活动。他们还测试了参与者对文章的记忆情况，对文章质量进行评分，并询问参与者文章在多大程度上感觉像是自己的作品。好，接下来就是一些研究成果，我们看一看脑部活动是怎么样的呢？纯脑力组就显示最强而且最广泛的脑部连接性，就是纯粹用这个人脑写作的，尤其在与注意力和记忆相关的阿尔法和贝塔频率带中。那么搜索引擎组呢，则是显出了中等程度的参与度，而大型语言模型组显示的是最弱的脑部连接性，也就是用 ChatGPT 这种大型语言模型组 来写的呢，就显示出了最弱的脑部连接性，这是脑部活动方面。好，接下来是记忆回想方面，每次活动之后，参与者就被要求引用文章当中的一段话。纯脑力组当中有89%的人能够准确地引用那句话，而搜索引擎当中为83%。令人震惊的是，大型语言模型组别当中只有0%的人能够准确地引用。这是记忆回想，也就是用这个 AI 来写作的人基本上想不到自己曾经引用了哪句话。再来看看归属感，大多数仅仅使用大脑完成文章的参与者表示，这篇文章是完全属于自己的。而搜索引擎组的参与者中，没有人表示对自己的作品没有归属感。 ChatGPT 用户呢，则是表示他们对自己作品感到很少或者没有归属感。从文章的内容来看，自然语言处理分析显示，ChatGPT 辅助的文章经常依赖相似的措辞还有例子，那么教师们将这类文章描述为重复和缺乏原创性，甚至有人称之为没有灵魂的。那么基于这些研究发现，研究人员认为过度的依赖 AI 工具可能会导致认知债务，就是一种因为人类未能深度参与而无法学习或者记忆的心理缺失。这是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但是需要注意其中呢存在重大的局限性。

0: 周末有什么消遣啊？
1: 准备和家人去 Crab Park 玩
0: 啊？安不安全的？我就没那么大胆了。
1: 现在不同了，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
0: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CamSim 审关键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了。
0: 温哥华早就应该这样了。
1: 安全的公园、洁净的公共空间是基本的要求。
0: 10月17日，请投 CanSim 审关键和 ABC 团队。
2: Authorized by Gort S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3: 1320生活导航。
1: 继续和大家说一说 AI 是不是让我们变傻了。刚才说到了麻省理工大学的这个研究，这个研究非常有趣，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其实存在的一些局限性。比如说作者已经强调了，这个研究样本很小，只有54名参与者，几乎都是来自精英大学，因此很难推广到更广泛的人群。参与者呢，在严格的时间限制之下，每人也就只有20分钟写文章，这并不能反映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人工智能的方式。研究仅仅是关注于短期的影响，没有探讨长期使用人工智能是否改变脑功能。那么在最后的切换环节当中，仅有18名参与者参与，因此这些结果尤为不确定。还有其他值得注意的局限性，比如说在现实生活当中，人们倾向于更灵活地使用人工智能，而大型语言模式组当中被告知要完全依赖人工智能，以及任务的本身可能就没有办法代替其他类型思维或者学习场景，比如说编程或者是创意头脑风暴等等。这些场景当中人工智能的使用方式会截然不同。虽然是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研究结果毫无价值，它反映的是非常特定的一个实验设施，没有办法作为人工智能对大脑具有内在的危害性的证据。好了，那么我们能从这项研究当中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尽管研究结果并没有证明 ChatGPT 会损害大脑，但是它提醒我们应该审慎地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以下呢有5个实用建议供大家参考。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保持积极的参与，不要让 AI 包揽我们所有的思考。你可以用 AI 来优化自己的工作流程，比如说进行头脑风暴或者重新表述句子，但确保你仍在亲自深入参与核心内容，这种努力感正是你正在学习的信号。此外，可以用 AI 挑战你的思维，你可以让 AI 指出你的论点的漏洞，或者是提出反驳的观点，而并非仅仅的生成一个答案，提出开放性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些观点当中我遗漏了什么，或者是问一问 AI 你是否注意到了有任何不合逻辑的陈述。再有呢，就是可以先写然后再完善。如果你对某个主题感兴趣，可以先花时间起草自己的想法，再让 AI 进行编辑或者是润色，这个将增强你对主题的掌控感和理解力，能够使你在对话中清晰地表达这些想法。除此之外，警惕过度的依赖 AI， 你越依赖 AI 处理整个任务，就越可能忘记自己如何才能独立完成。对于某些任务这个没问题，但是如果你希望保留一些技能，保持自己的特色的话呢，就要更有意识地选择使用 AI。 好，我们刚刚说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这项研究可以让我们看到大脑对人工智能辅助的反应，但是这个研究参数呢还是过于狭窄和人为。在实验室里戴着这个脑电图头盔用20分钟来写文章，和日常生活当中使用 AI 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其实不在于是否使用 AI， 而是在于如何使用它。就像任何工具一样， AI 会根据使用方式来磨砺或者钝化你的技能。保持大脑参与， AI 就能够成为你强大的伙伴，而不是成为你依赖的拐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老公，你有没有买月饼啊？
2: 已经在凯悦饼廊订好了，怎么样？
1: 妈问起，她一向都赞凯悦的月饼好吃又不油腻，她怕你忘记了。
2: 怎么会？我的同事都找我订她的蛋黄莲蓉和纯莲蓉月，有的订豆沙和金华火腿五仁月，有的还买她的蛋黄冬蓉月饼了，都说买给家人和送礼。
1: 当然，大家对凯悦都很有信心的。
2: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凯悦饼廊，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 AI。 在这个 AI 不断进化的年代，职场呢也正在发生一些颠覆性的改变。曾经我们以为呢，在职场当中要脱颖而出，要靠着自己很聪明，要靠着自己情商很高，要很会做人。但是如今啊，职场专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过去可能是绝对优势的高 EQ， 也就是高情商，或者是高 IQ 高智商，在 AI 时代渐渐的开始失效。因为现在 AI 不仅能够回答所有的问题，还能够模拟同理心，并且处理情绪问题，甚至比一般的人要更好更快。那么身为人类，真真正正的人类大脑，我们还剩下什么样的优势呢？真的希望自己不是被 AI 取代，那我们到底还剩下什么样的优势呢？现在有一句话挺流行的，那就是不是 AI 会取代你，是会用 AI 的人会取代你。表面上是在制造一种竞争或者失业焦虑，但其实这句话真正的意义在于 AI 会暴露出无意义工作和有意义工作之间的真实差距。现在呢，这个 AI 可以几分钟就整理好数据报表，自动的回复讯息，转录会议记录，预测分析趋势，写文章，生成图片，解决包罗万象的各种问题。甚至在情绪价值方面，它带来很大的辅助，例如建议你怎样说话比较得体，这封信怎么回才有共鸣感，哪个部门的人可能会有焦虑爆棚的风险，这些 AI 都可以帮你分析。于是呢，高情商逐渐成为一种基本配备，而不是鹤立鸡群的唯一关键。如果你原本做的事情 AI 不仅能做，而且做得比你快，甚至比你好，那你不得不问自己，那我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即便在 AI 席卷世界之前，或许你已经考虑过无数回了。因为 AI 能够处理的任务太多，如今也还能在持续的进步当中，因此很多职场专家都认为，未来光是靠高智商或者是高情商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可以成为绝对的优势。真正能够挺过科技革命浪潮的是另一种特殊的能力。是什么样的能力呢？AI 可以分析策略，排日程，写合约，但是它永远没有办法定义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 AI 做得了怎么做，但为什么做只能靠人类。这个问题需要有一个信念，有文化，有真实生活经验，背负人类使命感的人，也就是我们，才能回答出来。比如说 AI 的确可以帮你写文章，但是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写这篇文章的意义是什么？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什么？这些问题只有计算机后面那个操作 AI 工具的人，真人才有办法解决。否则生成出来的文章不过是一大堆没有意义的知和集合体。好了，我们正在做这样一个 leader，就是做一个真正有意义感的领导力的人。

那么要做这样有意义感领导力的人，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呢？要把这种有意义落实到工作里，其实不是喊口号那么简单。这个意义要落实到每天都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通常会做几件事。第一，那就是让每个人都知道我做的事情有人在乎。这样一个人呢，不仅只在公开演讲的时候说自己的愿景，而是能够在每一个职位都能连接到公司的使命。会计不只是做报表，而是在守护你的财务资源；客服不只是回应抱怨，而是在创造一种信任。有一个经典故事，那就是 NASA 的清洁员工，当他被问到你在做什么的时候，他回答，我在帮助人类登上月球。无论一份职业看似多大多小，在一个朝着共同目标前进的团队里，都有着重大的意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使在最糟糕的时刻，也不要忘记初衷。生意好的时候谈理想好像很简单，但真正厉害的领导者会在裁员、转型、被砍预算的时候仍然能够保持自己的初衷。这不代表逃避现实或者是固步自封，而是即便要做出艰难的决定，也能够让团队知道我们仍然是朝着一个目标前进的。这样的坚持不仅能够安抚人心，更是在积累信任。当大家看到这不是老板在画大饼，才会真正愿意留下来和你一起撑下去。第三个意义感，不是年度大会，而是每天的选择。作为这样一个 leader， 会在日常生活中、日常工作中不断地提醒大家我们为什么而做。他们善作故事、肯定甚至小仪式，让大家去看见这样一个信念。这种每天的微小的积累，才是让团队不倦怠、不放弃的能量来源。能够在 AI 浪潮当中胜出的人，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能够创造意义的人。那么有人预言，接下来这个时代能生存下来的有意义的领导者，不一定是最聪明、知识量最多，或者是最会说话的人，而是最能够让人相信我们的努力有价值的人。每天能够创造出这种值得的感觉的人，才会拥有最坚强的团队、最持久的热情以及最真实的影响力。刚才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有关于 AI 时代高智商、高情商的优势降低，反而一种特殊的能力最重要，那就是能够让大家觉得每一天都值得的这样的个人、这样的领导者，才会拥有最持久的热情和最真实的影响力。今天我们的职场高电和大家聊到了 AI 的世界带给我们的影响和震撼。分享完这些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到这里，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明天见了。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列治文灵岩山寺庆祝建寺27周年，9月13日星期日举行朝山活动暨地藏王会，早午两滴朝山祈福，三步一拜，输送活动功德无量。灵岩山寺安排免费专车巴士接送，方便信众，有两条路线，包括温哥华唐人街、基纳里、本拉比、高贵林列治文，当天免费供应素食午膳，需留座位共修功德，请亲临灵岩山寺或致电604-202-3933 604-202-3933。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谈谈女性不可缺少的10种食物。女人常常会问，吃什么比较好？这不仅仅问的是今天晚饭吃什么，明天午饭吃什么，还包括减肥吃什么，美容吃什么，抗衰老吃什么，以及在特殊时期，比如孕期、经期吃什么。其实女性的饮食还真离不开一些特定食物，比如下面这几样。一、鸡蛋。鸡蛋被称为全营养食品，其中除了富含人体容易吸收的蛋白质之外，还富含多种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 大量的磷酸脂、脂肪酸，丰富的矿物质，比如钙、铁、磷等。同时相比其他食物，人体对鸡蛋的吸收利用率高，比如食用新鲜的煮鸡蛋，人体的吸收率在98%以上。在蛋白质含量上，一个鸡蛋中大约含有6克，是蛋白质含量最高的食物之一。第二种，菠菜。菠菜有营养模范生的美称，除了具有绿色蔬菜含有的叶绿素、膳食纤维之外，菠菜还富含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叶酸、维生素 K、 矿物质铁、钙、辅酶 Q10 等。常吃菠菜可以维护皮肤健康，补充维护皮肤健康所需的维生素 A、 B、 C。 丰富的维生素 K 还有预防毛细血管出血的作用。对于孕妇而言，多吃菠菜可以补充叶酸，有预防贫血和胎儿畸形的好处。同时菠菜还有清肠通便的作用，适合便秘、贫血、夜盲症、皮肤粗糙、皮肤容易过敏的人群。第三种，柑橘类。柑橘类水果最大的共同点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对于女性而言具有美白、祛斑、抗氧化以及促进铁吸收的作用，对于女性护肤有巨大贡献。第四类，生姜。生姜对于女性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存在，着凉、痛经、风寒感冒初期都可以饮一杯姜糖茶，起到驱寒保暖和止痛的效果。第五种，桂圆。桂圆既是水果，也属于一味中药材，具有补气血的作用，适合调理女性的失眠、健忘、晕眩等现象。同时有资料显示，桂圆对女性的子宫癌细胞有抑制作用，适合体质虚弱的女性使用。第六种，豆制品。豆制品中除了富含容易被人体吸收的植物蛋白之外，还富含钙、磷、铁等无机盐，以及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卵磷脂，对于心血管有保护作用。同时所含有的大豆异黄酮有抗衰老、调节内分泌的作用。第七种，牛奶。女性的钙流失差不多从30到35岁开始，牛奶不仅含钙还容易吸收。同时有资料显示， 女性长期喝牛奶有维持身材、降低腰围的好处。第八种，胡萝卜。胡萝卜中的胡萝卜素能够转变为人体所需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A 有抗氧化、护肤、明目等作用，同时其中所含的可溶性膳食纤维还有润肠通便、保护胃肠道黏膜的作用。第九种，鱼肉。鱼肉属于低脂肪高蛋白食物，还富含叶酸、维生素 B2、 维生素 B12 和丰富的矿物质，有保护心血管、提高记忆力、预防骨质疏松、补血、润肤养发等好处。第十种，猪肝。猪肝属于高胆固醇食物，但并非一无是处。女性和儿童作为贫血的高发人群，需要通过饮食补血。猪肝中富含铁元素，是补血佳品，可以每周食用1到2次。

生活中有很多食物，平时多吃不仅可以给身体增加能量和微量元素，还有抗衰延寿的功效。下面列举的四种食物就有这样的神奇功能。第一种，大蒜。以前抗生素什么的是没有的，治病完全依靠食物和中药，所以大蒜在古代就是抗生素一样的存在，它具有杀菌的作用，但是对于有胃病、咽喉疾病的患者不宜食用。第二种，海带。海带是难得的一种美容健康食品，它含有大量的可溶性纤维，有助于消化，帮助排便，非常适合女性食用，热量低而且不易发胖。第三种，白菜。白菜一年四季都有，很受欢迎。白菜不仅物美价廉，还具有降血脂、降血压作用，尤其适合老年人。另外，白菜还有一种功效，那就是可以止咳化痰。第四种食物，松子儿。松子儿很少被人提到，但是在中药中的记载作用很不错。松子儿具有滋补强身的作用，而且还含有很多油脂，可以起到强身的作用，而且还含有很多油脂

美，坚持长期喝还有美白祛斑、嫩肤养颜的功效。蜂蜜中含有的半胱氨酸具有排毒作用，经常长暗疮的人喝能有缓解效果。而柚子含有维生素 C 比较高，有一定的美白效果。蜂蜜柚子茶能将这两种功效很好的结合起来，清热降火，嫩白皮肤，尤其适合皮肤遭受电脑辐射损伤、气色暗淡的白领女性。依靠食物实现美白比用化妆品更有效，化妆品只能使皮肤暂时变淡，效果也比较有限，而这个健康的养生茶则能够斩断黑色素的根，这样的美白效果才会更长久。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自杀的后果。人到了要自杀的时候，总以为从此一死百了，但死后是否真能一了百了呢？自杀不但带给家人难以磨灭的哀痛，而且对社会构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人死了以后，是否一切痛苦都解脱了呢？凡认为人死如灯灭者，是执着了断灭的邪念，坚持此之见者，在生时可以任意妄为，反正死了就一切归空，漠视了宇宙的因果规律。其实身体虽然死了，但业力还未消亡。人死了以后，不过是一期分段生命的结束，但他的神识是不灭的，除非已经证入了无余涅槃，觉悟成佛。在未成佛之前，众生的魂神依然随着他的善恶业力，必会再投生于六道轮回之中。自杀枉死的人会投生到哪一道去重续下一期的生命呢？须知个人的业因果报，除了圣者以天眼通能彻见他的去处之外，凡夫只能以善因得善果，恶因得恶果的理则去推测。我们应为自杀者做什么功德，让他消减死后的痛苦呢？佛教主张为亡者做超度和慈善的事，例如延请戒松诵经拜忏念佛，或广行布施，如扶贫救济、赠衣施药等。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所云，若能更为身死之后七七日内广造众善，能使世诸众生永离恶趣，得生人天，受圣妙乐，现在眷属利益无量。须知为自杀者造超度事，最适宜于心死后49日内进行。如果过了这段时间，没人为其做功德救拔苦难，在生时又无善因，亡者就会依据其本业所感的果报，投生于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了。各位，人世间

最宝贵的莫过于生命。生命的价值是从坚强、堪忍、乐观和勇气中体验出来的。自古以来，我们的祖先都是从逆境中成长的，他们热爱生命。试图轻生的朋友，鼓起你的勇气去面对生活，千万不要为了一些逆境与烦恼而白白牺牲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哇，又开学了！八百班二楼福之岛现在举行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2: 日本人气品牌相印书记 Rushi 虎牌 Tiger、台湾金鱼牌的保温饭壶、保暖水杯，现在举行开学优惠，还全面九折。
1: 另外还有两款日本保温水杯，每只只售28块，上班上学自用都合适。趁这个机会挑选合心意的产品了，数量有限，卖完就没了。八百班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陈欣。今天呢，都市夜话首先和你聊的是海龟另觅新欢，贫贱抛妻弃子。祖国大陆近年是经济发展，对海归人士给予各种优惠，越来越多的华人加入了海归大军。一些已经在北美安家落户的华人家庭，往往因为丈夫先行回国探路，留下妻儿留守在家，计划等一切稳定再全家团聚，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部分海归丈夫回到国内却另觅新欢，将糟糠与儿女弃诸异国。王女士和丈夫张先生年前刚办完离婚手续，结束了长达15年的婚姻。90年代后期，王女士辞掉人人羡慕的政府铁饭碗工作，随夫出国陪读。最初夫妻俩靠张先生的奖学金生活，有了孩子之后家庭经济负担重，为减轻压力，王女士在一家超市做兼职收银，靠打黑工赚取微薄收入补贴家用，一方面要负责打理一切家务。张先生完成博士学业之后进入本地公司，枫叶卡顺利办下来，夫妻俩开始供房。王女士说，那时候她觉得是苦尽甘来。可是2008年张先生被公司派往上海任职，夫妻商量之下决定由张先生先回国，王女士和孩子留守在家。王女士说，丈夫临走前要她安心在这里带孩子，等她安顿好之后接他们去团圆。岂料才过了一年多，张先生突然在电话里提出离婚，王女士连夜飞回国内。张先生对妻子毫不隐晦地道出，他在国内和一名年轻女下属已经同居长达半年，并表示只要王女士答应成全他们，他愿意净身出户，将海外的房产等全部留给王女士，每月支付一笔赡养费以及子女的抚养开销。回顾这段往事，王女士是声泪俱下，连声说自己当初让丈夫独自海归，实在是把一切想得太简单了。也有华人女性为了挽救婚姻，不得不放弃在加拿大的事业，随夫海归，最终却赔了夫君又折兵。丽丽吴和丈夫任先生是大学同系的学兄妹，2003年丽丽进入加东的名校就读 MBA， 遇到了在该校攻读经济学博士的任先生，两个人顺理成章走到一起。丽丽毕业之后进入一家全球500强企业，任先生2006年毕业之后申请到北京某所高校就职，但校方不解决家属就业，丽丽不愿意放弃正渐入佳境的事业，于是选择让丈夫先行海归，自己暂时做海不归，等待机会调职回国内。但等闲变故故人心，2007年丽丽趁年假回国与任先生团聚，偶然在任先生的 QQ 聊天记录里发现他和一名女性网友有不少极度亲密的言语。在丽丽一再质问下，任先生承认他和该网友已经从网络恋人发展到现实生活中出双入对的情侣，但他强调这样做只是因为寂寞，没想过要离婚。冲着丈夫这种表态，丽丽决心挽救婚姻。返回加拿大之后，她便向公司递交辞呈，匆匆回国。可是丽丽在家里做了2年的全职主妇，最终却没能让丈夫回心转意。部分海归回到国内另觅新欢，抛弃糟糠与儿女的事件，也是华人女性对是否支持丈夫海归时心存矛盾。毕业于 UBC 大学并且在加拿大工作多年的陈先生，去年年底经历公司裁员潮，虽然没有被裁，却由此动了归国的念头。他的太太考虑到孩子仍在上学，短期内肯定无法和丈夫一起归国，但他也表示
尊重陈先生的决定，不希望他放弃发展事业的机遇。不过陈太太私下却承认自己心里其实很矛盾，因为现在诱惑那么多，谁也不能保证这种事儿不会落到自己头上。那说到这里呢，收音机旁的您，如果此时此刻也面临着人生如此重大的决定，我想夫妻之间最重要的还是沟通，好好商量，一起迎接所有的挑战和风雨。衷心地祝愿您好运。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讲几个有趣的故事。某研究所成立初期，拆开了一台苏联产的机器，所有工程师都傻眼了，里面近100根管子盘根错节，很难分清出口和入口，大家绞尽脑汁不得其解。这是一个看门的老人，一手拿个烟斗，一手拿根粉笔，随便找根管子吐进烟去，再做上标记，以此类推，很快理清了对应关系。在纷繁复杂的工作中，看门老人依靠经验理出了头绪。这个故事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那就是智慧重于知识，经验重于智慧，关键看如何运用掌握。法国曾经出过一道智力测验题，有奖征答题说，如果卢浮宫不幸失火，这时你只能从里面抢出一幅名画，你将抢哪幅画？大部分人都将答案集中在蒙娜丽莎上，大奖最后却被法国大作家凡尔纳拿走。他说，我抢离安全出口最近的那幅画。这个故事又给您什么启示呢？做事临危不惧，慎思而行，才是大智慧啊。一个哲学家要做一个主题演讲，思考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他很困惑，偏偏儿子在一旁不停地捣乱。于是他随手将一本杂志封底的地图撕成碎片，让儿子做拼图，希望以此获得两个小时的安静。结果不到半小时，孩子就把地图拼成了。他大吃一惊，问其原因，孩子笑嘻嘻地说，我是照图后面那个人的头像拼的，如果这个人像拼好了，图也就拼对了。哲学家恍然大悟，马上知道了演讲的主题，一个人正确了，他的世界也就正确了。而这个故事又给您什么样的启示呢？只要有心智，有感悟，启迪和帮助无处不在。

0: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为您讲述一个让你感动的一只麻雀的故事。宁静的夏日午后，一座宅院里的长椅上，并肩坐着一对母子。风华正茂的儿子正在看报，垂暮之年的母亲静静地坐在旁边。忽然一只麻雀飞落到近旁的草丛里，母亲喃喃地问了一句，那是什么？闻声抬头望了望草丛，儿子随口答道，一只麻雀。说完继续低头看报。母亲点点头，若有所思，看着麻雀在草丛中颤动着枝叶，又问了一声，那是什么？儿子不情愿地再次抬起头，皱起眉头说，我刚才告诉您了，妈妈，是只麻雀。说完一抖手中的报纸，又自顾看下去。麻雀飞起，落在不远的草地上，母亲的视线也随之起落。望着地上的麻雀，母亲好奇地略一欠身，又问，那是什么？儿子不耐烦了，合上报纸，对母亲说，一只麻雀，妈，一只麻雀。接着用手指着麻雀，一字一句大声拼读，妈啊麻，七月雀。然后转过身，负气地盯着母亲。老人并不看儿子，仍旧不紧不慢地转向麻雀，像是试探着又问了一句，那是什么？这一下可把儿子惹恼了，他挥动手臂比划着，愤怒地冲母亲大嚷，你到底要干什么？我已经说了这么多遍了，那是一只麻雀，您难道听不懂啊？母亲一言不发起身，儿子不解地问，你要去哪儿？母亲抬手示意他不用跟来，径自走回屋内。麻雀飞走了，儿子沮丧地扔掉报纸，独自叹气。过了一会儿，母亲回来了，手中多了一个小本子。他坐下来翻到某页，递给儿子，点指着其中一段说，念。儿子照着念起来，今天我和刚满三岁的小儿子坐在公园里，一只麻雀落到我们面前，儿子问了我21遍那是什么，我就回答了他21遍，那是一只麻雀。他每问一次，我都拥抱他一下，一遍又一遍，一点儿也不觉得烦，只是深感他的天真可爱。老人的眼角渐渐露出了笑纹，仿佛又看到往昔的一幕。儿子读完，羞愧地合上本子，强忍泪水，张开手臂搂起母亲，深吻着她的面颊。原来母亲不是患有老年痴呆症，只是看到麻雀，回忆起往昔母子间的亲密，故意反复地提问。日记本中那位可爱的孩子如今已长大成人，不再追着妈妈问那是什么，却只是低头自顾自看报，对于身边的母亲不再关怀，往日的温馨已成追忆。眼前的他仅仅被母亲问了4遍就火冒三丈，不能耐烦了。这个故事让您又想起了什么呢？假如爱有长度，儿女对父母的爱比起父母对儿女来说相差几许。21与4之间的差距，不是数字，而是难以言说的爱，是儿女穷尽一生也无法偿还的亏欠，而那里面蕴含着太多的牵挂。从小到大，从生到死，伴随我们人生的每一步， 始终如一。父母深挚的爱，无时无刻不在沐浴着儿女，毫无保留，毫无怨言，因为不求回报，才更加难以还清。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如果您的父母老了，不要责难他们大小便失禁，弄脏了衣裤，他们也曾因此为你擦屎端尿。不要怪他们弯腰驼背，脚步迟缓，他们也曾扶着你直起腰杆蹒跚学步。不要嫌弃他们把饭菜与口水留在衣服上，他们也因此为你喂过饭。不要烦他们言语唠叨含混不清，因为你曾经的呀呀学语叽叽喳喳，他们却当动听的歌来听。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3: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一个网络上现在很流行的一个故事，叫做《你的奢望要配得上你的本事》。自由等于能力减去欲望，幸福等于能力除以欲望，痛苦等于欲望减去实力。诸如此类的公式我们能看到很多，他们都在导向孟子所言的养心莫善于寡欲。尤其是在满足欲望的主客观条件并不丰沛的情形下，这当然有其合理性，但我们也知道所谓欲望的迷幻之处，除了面向具体物质客体的欲，还有更多时候在于他唤起的精神上无法挣脱的瘾。曾经我有一个神一般的保姆，她只喝自己带的红茶，她每天早晨要吃用纯碱手工做的馒头，她每个礼拜天务必休息，她还对我的饮食作息严加管束。你问我为什么要忍？因为那时我的宝宝刚刚出生，面对这个伸腿蹬脚的小人，全家都犯难，只有这个保姆才能搞定一切。忽略一切他的脾气，他是我见过最卓越的保姆，他当得起卓越这个词。除了所有带孩子的基本功，他会抚触，会按摩，会拍嗝，会治病，他就是一本关于孩子的百科全书。此外，他亲手给我做过原膏，传授我中医知识，了解一切生活里的小窍门。他的能力撑得起他的脾气，所以我心甘情愿地忍了。今天聊起九尾的他，是因为有人说，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好啊？让老板给我升职，找到一个收入与心胸都体面的男人，拥有一群合意的朋友。一个人对生活提出要求的时候，生活也会对他提出反向要求。现实的做法是，掂量自己有多大本领，满足生活的要求，考察自己的能力与愿望是否匹配。而清醒客观地认识自我，是个异常艰难的过程。他们害怕承认，是因为自身努力、能力、魅力不够，才无法走到梦想希望的高度。他们自觉否定生活给予的真相，宁愿隔着美图秀秀看到 P 后美化的本事，然后痛斥世界对自己太不优待。坦然面对自我的渺小，承认自己的能力够不上愿望，把目标降低到一个可行的水准，是勇气，更是智慧。那再回到今天的议题，怎样才能获得美丽人生？那就先要看看手里的牌，衡量下能够付出的代价，计算出必须付出的勤奋，然后设置一个可以达到的目标。我们如今得到的一切，都是愿望与能力最终谈判和妥协的结果。渔夫和金鱼里的老太婆要钱，要大房子，要珠宝，要仆人，要当女王，最后她一无所有，因为她的奢望远远超越了她的本事。当能力与愿望匹配，所有期许都是正当需求；当能力小于愿望，所有要求就变成了贪婪的妄想。努力和用力的区别是，前者向着垂手可得的梦想，后者朝着遥不可及的奢望。前者虽然辛苦，但是快乐；后者即便暂时热闹，也难免结果彷徨。我和我的神级保姆最终难免一别，在我的钱包赶不上他的工资增长要求之后，我心痛地与他分别了。我找了一个月薪2500元的大姐，她带孩子就顾不上做饭，做了饭就来不及洗衣服。但是她每两个礼拜才休息一天，只要我有工作，她毫无怨言调整休息时间配合我。我喜欢她，她才是和我匹配的那个人，而前面那个
我高攀了，所以活该我累呀。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几段人生箴言。这段话说的挺好，跟谁在一起舒服就和谁在一起，包括朋友亲人也是，累了就躲远一点，取悦别人远不如快乐自己。人宁可孤独也不违心，宁可抱憾也不将就。能入我心者我待以君王，不入我心者不屑以敷衍。往事浓淡，色如青已清，经年悲喜，静如静已静。指缝太宽，时光太瘦，一辈子真的很短。若懂，请你珍惜；不懂，请你轻轻地离开。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夜很深了，收音机旁的您，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快乐的甜，定心丸。人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用甜来形容正面积极的情绪体验，心里甜滋滋的，像喝了蜜一样，就是对这种愉快情绪的生动描写。把快乐和甜联系在一起是有充分的科学依据，比如心情不佳时喜欢吃甜食，是因为甜品中含有丰富的苯乙胺，能调节人的情绪。很多医生甚至把巧克力作为对抗轻微抑郁的天然药物。美国科学家在最新一期心理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发现，较高的血糖水平有助于稳定情绪，因此接受挑战前喝杯甜饮料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换句话说，甜能带来愉快的体验，就像吃了定心丸一样，为你的工作和生活带来更高的效率，创造更好的效果。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想要保持乐观的心态，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积极的自我暗示。心理学家实验表明，如果总是想象自己进入某种情境，感受某种情绪，这种情绪十之八九真的会到来。因此，经常回忆一些愉快的经历，畅想美好的未来，或者用微笑的动作刺激自己，心情也会随之变好。这也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心灵美境。就像怀着愉快的心情品尝一杯白水，也有可能尝到一丝甜味呢。

好朋友们，伴随着邓丽君的这首《甜蜜蜜》，主持人晨曦和您说声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都有一个甜美的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老字号镇金店在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2: 我和朋友一向都找他买卖黄金和修理损坏的金饰，他信誉和手工都超好。
1: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旁的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的镇金店珠宝金行了，早11点至晚5点营业，查询604-688-1860。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1: 收音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您的到来，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有关于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习的。那说到 AI 呢，现在是无人不知，而且呢，很多朋友呢，现在是好像离不开它，每天呢都在用它帮自己出主意，有些不懂的什么东西呢，都问它。那么这个 AI 到底会怎么样侵蚀我们的工作？它帮到我们多少？我们用 AI 多了，自己会不会变得愚钝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会和大家说一说这个话题， AI 用多了，人会不会变得愚钝？我们会丧失什么样的东西？或许我们和 AI 之间还有一些特别的东西是弥足珍贵的。今天节目当中会和大家谈到这个话题。说了这个 AI 用的很多，它会不会真的腐蚀我们的脑子？那有些人就担心这项技术正在侵蚀我们的批判能力，我们的思维能力。有些人呢，则认为这样的说法只是制造恐慌。那么麻省理工大学的一项研究啊，确实是让我们得以看得到大脑对人工智能它的辅助的反应。生成式的人工智能呢，已经成为很多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我们用它来比如说润色我们写的电邮，我们写的信息，用它来给我们各式各样的计划出主意，为用它来帮我们写文章，甚至是让 AI 来扮演教练或者是治疗师的角色。但是随着我们越来越多的将思考任务交给这些人工智能 AI 的时候，有些人就开始怀疑我们会不会为此付出一些隐性的代价。好，我们看一看麻省理工学院 MIT 的一项最新研究。据说呢，这个研究就加剧了这个争议。好，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研究详情是什么样的。在几个月的时间当中，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呢，要求54名学生写一系列的文章，参与者就被分为三组。一组呢是大型语言模型组，这组呢是使用 ChatGPT 辅助写作。第二组呢是用搜索引擎组，使用谷歌等等这些搜索引擎，不借助任何 AI 的工具。第三种就是纯脑力组，完全用自己的大脑，不借助任何工具进行写作。大家已经清楚了，分成三组。那么每个参与者呢，在指定的条件下完成3篇文章。在第四次测试当中，部分参与者就更换了自己的写作办法，比如说 ChatGPT 的用户改为不用 AI 写作。那么在写作的过程当中，研究人员呢使用脑电图头盔来监测他们的大脑活动。他们还测试了参与者对文章的记忆情况，对文章质量进行评分，并询问参与者文章在多大程度上感觉像是自己的作品。好，接下来就是一些研究成果，我们看一看脑部活动是怎么样的呢？纯脑力组就显示最强而且最广泛的脑部连接性，就是纯粹用这个人脑写作的，尤其在与注意力和记忆相关的阿尔法和贝塔频率带中。那么搜索引擎组呢，则是显出了中等程度的参与度，而大型语言模型组显示的是最弱的脑部连接性，也就是用 ChatGPT 这种大型语言模型组来写的呢，就显示出了最弱的脑部连接性，这是脑部活动方面。好，接下来是记忆回想方面。每次活动之后，参与者就被要求引用文章当中的一段话。纯脑力组当中有89%的人能够准确地引用那句话，而搜索引擎当中为83%。令人震惊的是，大型语言模型组别当中只有0%的人能够准确地引用。这是记忆回想，也就是用这个 AI 来写作的人基本上想不到自己曾经引用了哪句话。再来看看归属感，大多数仅仅使用大脑完成文章的参与者表示，这篇文章是完全属于自己的，而搜索引擎组的参与者中没有人表示对自己的作品没有归属感。 ChatGPT 用户呢，则是表示他们对自己作品感到很少或者没有归属感。从文章的内容来看，自然语言处理分析显示，ChatGPT 辅助的文章经常依赖相似的措辞还有例子，那么教师们将这类文章描述为重复和缺乏原创性，甚至有人称之为没有灵魂的。那么基于这些研究发现，研究人员认为过度的依赖 AI 工具可能会导致认知债务，就是一种因为人类未能深度参与而无法学习或者记忆的心理缺失。这是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但是需要注意其中呢存在重大的局限性。

0: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有利于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一家综合性律师事务所，律师团队合计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遗产、家庭法、民事诉讼、移民、房地产及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普通话和粤语的律师，能够协助您清楚了解复杂的法律问题。遇到法律问题，及时寻求专业意见，有助于您做出更稳妥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预约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继续和大家说一说 AI 是不是让我们变傻了。刚才说到了麻省理工大学的这个研究，这个研究非常有趣，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其实存在的一些局限性。比如说作者已经强调了，这个研究样本很小，只有54名参与者，几乎都是来自精英大学，因此很难推广到更广泛的人群。参与者呢，在严格的时间限制之下，每人也就只有20分钟写文章，这并不能反映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人工智能的方式。研究仅仅是关注于短期的影响，没有探讨长期使用人工智能是否改变脑功能。那么在最后的切换环节当中，仅有18名参与者参与，因此这些结果尤为不确定。还有其他值得注意的局限性，比如说在现实生活当中，人们倾向于更灵活地使用人工智能，而大型语言模式组当中被告知要完全依赖人工智能，以及任务的本身可能就没有办法代替其他类型思维或者学习场景，比如说编程或者是创意头脑风暴等等，这些场景当中人工智能的使用方式会截然不同。虽然是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研究结果毫无价值，它反映的是非常特定的一个实验设施，没有办法作为人工智能对大脑具有内在的危害性的证据。好了，那么我们能从这项研究当中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尽管研究结果并没有证明 ChatGPT 会损害大脑，但是它提醒我们应该审慎地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以下呢有5个实用建议供大家参考。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保持积极的参与，不要让 AI 包揽我们所有的思考。你可以用 AI 来优化自己的工作流程，比如说进行头脑风暴或者重新表述句子，但确保你仍在亲自深入参与核心内容，这种努力感正是你正在学习的信号。此外可以用 AI 挑战你的思维，你可以让 AI 指出你的论点的漏洞，或者是提出反驳的观点，而并非仅仅的生成一个答案，提出开放性的一些问题，比如说这些观点当中我遗漏了什么，或者是问一问 AI 你是否注意到了有任何不合逻辑的陈述。再有呢，就是可以先写然后再完善，如果你对某个主题感兴趣，可以先花时间起草自己的想法，再让 AI 进行编辑或者是润色，这个将增强你对主题的掌控感和理解力，能够使你在对话中清晰地表达这些想法。除此之外，警惕过度的依赖 AI， 你越依赖 AI 处理整个任务，就越可能忘记自己如何才能独立完成。对于某些任务这个没问题，但是如果你希望保留一些技能，保持自己的特色的话呢，就要更有意识地选择使用 AI。 好，我们刚刚说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这项研究可以让我们看到大脑对人工智能辅助的反应，但是这个研究参数呢还是过于狭窄和人为。在实验室里戴着这个脑电图头盔用20分钟来写文章，和日常生活当中使用 AI 的方式是截然不同的。其实不在于是否使用 AI， 而是在于如何使用它。就像任何工具一样， AI 会根据使用方式来磨砺或者钝化你的技能，保持大脑参与， AI 就能够成为你强大的伙伴，而不是成为你依赖的拐杖。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消费者的子弹有限，长期都在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斗争。
2: 每一块钱都是血汗钱，最怕花冤枉钱。但怎样才能知道更多消费产品质量及服务安全资讯呢？
1: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晚上7点及9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宇宙每周会为您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违规报告，这样大家就不会白花冤枉钱了。消费者前线是由 San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5: 1320生活导航。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说一说 AI。 在这个 AI 不断进化的年代，职场呢也正在发生一些颠覆性的改变。曾经我们以为呢，在职场当中要脱颖而出，要靠着自己很聪明，要靠着自己情商很高，要很会做人。但是如今啊，职场专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过去可能是绝对优势的高 EQ， 也就是高情商，或者是高 IQ， 高智商，在 AI 时代渐渐的开始失效。因为现在 AI 不仅能够回答所有的问题，还能够模拟同理心，并且处理情绪问题，甚至比一般的人要更好更快。那么身为人类，真真正正的人类大脑，我们还剩下什么样的优势呢？真的希望自己不是被 AI 取代，那我们到底还剩下什么样的优势呢？现在有一句话挺流行的，那就是不是 AI 会取代你，是会用 AI 的人会取代你。表面上是在制造一种竞争或者失业焦虑，但其实这句话真正的意义在于 AI 会暴露出无意义工作和有意义工作之间的真实差距。现在呢，这个 AI 可以几分钟就整理好数据报表，自动的回复讯息，转录会议记录，预测分析趋势，写文章，生成图片，解决包罗万象的各种问题。甚至在情绪价值方面，它带来很大的辅助，例如建议你怎样说话比较得体，这封信怎么回才有共鸣感，哪个部门的人可能会有焦虑爆棚的风险，这些AI 都可以帮你分析。于是呢，高情商逐渐成为一种基本配备，而不是鹤立鸡群的唯一关键。如果你原本做的事情 AI 不仅能做，而且做得比你快，甚至比你好，那你不得不问自己，那我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即便在 AI 席卷世界之前，或许你已经考虑过无数回了。因为 AI 能够处理的任务太多，如今也还能在持续的进步当中，因此很多职场专家都认为，未来光是靠高智商或者是高情商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可以成为绝对的优势，真正能够挺过科技革命浪潮的是另一种特殊的能力。是什么样的能力呢？AI 可以分析策略、排日程、写合约，但是它永远没有办法定义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AI 做得了怎么做，但为什么做只能靠人类。这个问题需要有一个信念，有文化，有真实生活经验，背负人类使命感的人，也就是我们，才能回答出来。比如说 AI 的确可以帮你写文章，但是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写这篇文章的意义是什么？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什么？这些问题只有计算机后面那个操作 AI 工具的人，真人才有办法解决。否则生成出来的文章不过是一大堆没有意义的知和集合体。好了，我们正在做这样一个 leader，就是做一个真正有意义感的领导力的人。

那么要做这样有意义感领导力的人，做些什么样的事情呢？要把这种有意义落实到工作里，其实不是喊口号那么简单。这个意义要落实到每天都看得到、摸得到的东西，通常会做几件事。第一，那就是让每个人都知道我做的事情有人在乎。这样一个人呢，不仅只在公开演讲的时候说自己的愿景，而是能够在每一个职位都能连接到公司的使命。会计不只是做报表，而是在守护你的财务资源；客服不只是回应抱怨，而是在创造一种信任。有一个经典故事，那就是 NASA 的清洁员工，当他被问到你在做什么的时候，他回答，我在帮助人类登上月球。无论一份职业看似多大多小，在一个朝着共同目标前进的团队里，都有着重大的意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即使在最糟糕的时刻，也不要忘记初衷。生意好的时候谈理想好像很简单，但真正厉害的领导者会在裁员、转型、被砍预算的时候仍然能够保持自己的初衷。这不代表逃避现实或者是固步自封，而是即便要做出艰难的决定，也能够让团队知道我们仍然是朝着一个目标前进的。这样的坚持不仅能够安抚人心，更是在积累信任。当大家看到这不是老板在画大饼，才会真正愿意留下来和你一起撑下去。第三个意义感，不是年度大会，而是每天的选择。作为这样一个 leader， 会在日常生活中、日常工作中不断地提醒大家我们为什么而做。他们善作故事、肯定甚至小仪式，让大家去看见这样一个信念。这种每天的微小的积累，才是让团队不倦怠、不放弃的能量来源。能够在 AI 浪潮当中胜出的人，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能够创造意义的人。那么有人预言，接下来这个时代能生存下来的有意义的领导者，不一定是最聪明、知识量最多，或者是最会说话的人，而是最能够让人相信我们的努力有价值的人。每天能够创造出这种值得的感觉的人，才会拥有最坚强的团队、最持久的热情以及最真实的影响力。刚才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有关于 AI 时代高智商、高情商的优势降低，反而一种特殊的能力最重要，那就是能够让大家觉得每一天都值得的这样的个人、这样的领导者，才会拥有最持久的热情和最真实的影响力。今天我们的职场高电和大家聊到了 AI 的世界带给我们的影响和震撼。分享完这些话题，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到这里，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明天见了。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Form One 尊贵护肤开放日，
1: 特别推荐 Form One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急速蜕变年轻。
0: 这个星期五、六和日 ，Form One 的皮肤总监还会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您提供专业护理资讯。
1: 购买 Form One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还加送名贵礼品。
0: Form One 约定你们在时代方美容阁见呢、啊！预约604-232-1010-233-668。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首先谈谈女性不可缺少的10种食物。女人常常会问，吃什么比较好？这不仅仅问的是今天晚饭吃什么，明天午饭吃什么，还包括减肥吃什么，美容吃什么，抗衰老吃什么，以及在特殊时期，比如孕期、经期吃什么。其实女性的饮食还真离不开一些特定食物，比如下面这几样。一、鸡蛋。鸡蛋被称为全营养食品，其中除了富含人体容易吸收的蛋白质之外，还富含多种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A， 大量的磷酸脂、脂肪酸，丰富的矿物质，比如钙、铁、磷等。同时相比其他食物，人体对鸡蛋的吸收利用率高，比如食用新鲜的煮鸡蛋，人体的吸收率在98%以上。在蛋白质含量上，一个鸡蛋中大约含有6克，是蛋白质含量最高的食物之一。第二种，菠菜。菠菜有营养模范生的美称，除了具有绿色蔬菜含有的叶绿素、膳食纤维之外，菠菜还富含胡萝卜素、维生素 C、 叶酸、维生素 K、 矿物质铁、钙、辅酶 Q10 等。常吃菠菜可以维护皮肤健康，补充维护皮肤健康所需的维生素 A、 B、 C。 丰富的维生素 K 还有预防毛细血管出血的作用。对于孕妇而言，多吃菠菜可以补充叶酸，有预防贫血和胎儿畸形的好处。同时菠菜还有清肠通便的作用，适合便秘、贫血、夜盲症、皮肤粗糙、皮肤容易过敏的人群。第三种，柑橘类。柑橘类水果最大的共同点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 C。维生素 C 对于女性而言具有美白、祛斑、抗氧化以及促进铁吸收的作用，对于女性护肤有巨大贡献。第四类，生姜。生姜对于女性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存在，着凉、痛经、风寒感冒初期都可以饮一杯姜糖茶，起到驱寒保暖和止痛的效果。第五种，桂圆。桂圆既是水果，也属于一味中药材，具有补气血的作用，适合调理女性的失眠、健忘、晕眩等现象。同时有资料显示，桂圆对女性的子宫癌细胞有抑制作用，适合体质虚弱的女性使用。第六种，豆制品。豆制品中除了富含容易被人体吸收的植物蛋白之外，还富含钙、磷、铁等无机盐，以及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卵磷脂，对于心血管有保护作用。同时所含有的大豆异黄酮有抗衰老、调节内分泌的作用。第七种，牛奶。女性的钙流失差不多从30到35岁开始，牛奶不仅含钙还容易吸收。同时有资料显示， 女性长期喝牛奶有维持身材、降低腰围的好处。第八种，胡萝卜。胡萝卜中的胡萝卜素能够转变为人体所需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A 有抗氧化、护肤、明目等作用，同时其中所含的可溶性膳食纤维还有润肠通便、保护胃肠道黏膜的作用。第九种，鱼肉。鱼肉属于低脂肪高蛋白食物，还富含叶酸、维生素 B2、 维生素 B12 和丰富的矿物质，有保护心血管、提高记忆力、预防骨质疏松、补血、润肤养发等好处。第十种，猪肝。猪肝属于高胆固醇食物，但并非一无是处。女性和儿童作为贫血的高发人群，需要通过饮食补血。猪肝中富含铁元素，是补血佳品，可以每周食用1到2次。

生活中有很多食物，平时多吃不仅可以给身体增加能量和微量元素，还有抗衰延寿的功效。下面列举的四种食物就有这样的神奇功能。第一种，大蒜。以前抗生素什么的是没有的，治病完全依靠食物和中药，所以大蒜在古代就是抗生素一样的存在，它具有杀菌的作用，但是对于有胃病、咽喉疾病的患者不宜食用。第二种，海带。海带是难得的一种美容健康食品，它含有大量的可溶性纤维，有助于消化，帮助排便，非常适合女性食用，热量低而且不易发胖。第三种，白菜。白菜一年四季都有，很受欢迎。白菜不仅物美价廉，还具有降血脂、降血压作用，尤其适合老年人。另外，白菜还有一种功效，那就是可以止咳化痰。第四种食物，松子儿。松子儿很少被人提到，但是在中药中的记载作用很不错。松子儿具有滋补强身的作用，而且还含有很多油脂，可以起到润滑肠道的作用。由于属于不饱和脂肪酸，还可以帮助缓解胃炎。

节目的最后，推荐大家自制一款有美白效果的饮品——蜂蜜柚子茶。这道饮品不仅味道清香甜美，坚持长期喝还有美白祛斑、嫩肤养颜的功效。蜂蜜中含有的半胱氨酸具有排毒作用，经常长暗疮的人喝能有缓解效果。而柚子含有维生素 C 比较高，有一定的美白效果。蜂蜜柚子茶能将这两种功效很好的结合起来，清热降火能将这两种功效很好的结合起来，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温哥华的朋友们，有好消息啦！ Safeway Oak 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业啦！不想煮饭，又想吃新鲜又美味的饭菜，那就来对地方了。新店设有熟食区，每天店内新鲜制作各种亚洲人气美食，包括寿司、点心、各式饭菜，选择丰富。不想等，还有现成外带餐盒可以选择，方便又快捷。现在就来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看看有什么好吃的吧。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陈欣。今天呢，都市夜话首先和你聊的是海龟另觅新欢，贫贱抛妻弃子。祖国大陆近年是经济发展，对海归人士给予各种优惠，越来越多的华人加入了海归大军。一些已经在北美安家落户的华人家庭，往往因为丈夫先行回国探路，留下妻儿留守在家，计划等一切稳定再全家团聚。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部分海归丈夫回到国内却另觅新欢，将糟糠与儿女弃诸异国。王女士和丈夫张先生年前刚办完离婚手续，结束了长达15年的婚姻。90年代后期，王女士辞掉人人羡慕的政府铁饭碗工作，随夫出国陪读。最初夫妻俩靠张先生的奖学金生活，有了孩子之后家庭经济负担重，为减轻压力，王女士在一家超市做兼职收银，靠打黑工赚取微薄收入补贴家用，一方面要负责打理一切家务。张先生完成博士学业之后进入本地公司，枫叶卡顺利办下来，夫妻俩开始供房。王女士说，那时候她觉得是苦尽甘来。可是2008年张先生被公司派往上海任职，夫妻商量之下决定由张先生先回国，王女士和孩子留守在家。王女士说，丈夫临走前要她安心在这里带孩子，等她安顿好之后接他们去团圆。岂料才过了一年多，张先生突然在电话里提出离婚，王女士连夜飞回国内。张先生对妻子毫不隐晦地道出，他在国内和一名年轻女下属已经同居长达半年，并表示只要王女士答应成全他们，他愿意净身出户，将海外的房产等全部留给王女士，每月支付一笔赡养费以及子女的抚养开销。回顾这段往事，王女士是声泪俱下，连声说自己当初让丈夫独自海归，实在是把一切想得太简单了。也有华人女性为了挽救婚姻，不得不放弃在加拿大的事业，随夫海归，最终却赔了夫君又折兵。内丽吾和丈夫任先生是大学同系的学兄妹。2003年，内丽进入加东的名校就读 MBA。遇到了在该校攻读经济学博士的任先生，两个人顺理成章走到一起。莉莉毕业之后进入一家全球500强企业，任先生2006年毕业之后申请到北京某所高校就职，但校方不解决家属就业，莉莉不愿意放弃正渐入佳境的事业，于是选择让丈夫先行海归，自己暂时做海不归，等待机会调职回国内。但等闲变故故人心，2007年莉莉趁年假回国与任先生团聚，偶然在任先生的 QQ 聊天记录里发现他和一名女性网友有不少极度亲密的言语。在莉莉一再质问下，任先生承认他和该网友已经从网络恋人发展到现实生活中出双入对的情侣，但她强调这样做只是因为寂寞，没想过要离婚。冲着丈夫这种表态，莉莉决心挽救婚姻。返回加拿大之后，她便向公司递交辞呈，匆匆回国。可是莉莉在家里做了两年的全职主妇，最终却没能让丈夫回心转意。部分海归回到国内另觅新欢，抛弃糟糠与儿女的事件，也是华人女性对是否支持丈夫海归时心存矛盾。毕业于 UBC 大学并且在加拿大工作多年的陈先生，去年年底经历公司裁员潮，虽然没有被裁，却由此动了归国的念头。他的太太考虑到孩子仍在上学，短期内肯定无法和丈夫一起归国，但他也表示尊重陈先生的决定，不希望
他放弃发展事业的机遇。不过陈太太私下却承认自己心里其实很矛盾，因为现在诱惑那么多，谁也不能保证这种事儿不会落到自己头上。那说到这里呢，收音机旁的您，如果此时此刻也面临着人生如此重大的决定，我想夫妻之间最重要的还是沟通，好好商量，一起迎接所有的挑战和风雨。衷心地祝愿您好运。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讲几个有趣的故事。某研究所成立初期，拆开了一台苏联产的机器，所有工程师都傻眼了，里面近100根管子盘根错节，很难分清出口和入口，大家绞尽脑汁不得其解。这是一个看门的老人，一手拿个烟斗，一手拿根粉笔，随便找根管子吐进烟去，再做上标记，以此类推，很快理清了对应关系。在纷繁复杂的工作中，看门老人依靠经验理出了头绪。这个故事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呢？那就是智慧重于知识，经验重于智慧，关键看如何运用掌握。法国曾经出过一道智力测验题，有奖征答题说，如果卢浮宫不幸失火，这时你只能从里面抢出一幅名画，你将抢哪幅画？大部分人都将答案集中在蒙娜丽莎上，大奖最后却被法国大作家凡尔纳拿走，他说，我抢离安全出口最近的那幅画。这个故事又给您什么启示呢？做事临危不惧，慎思而行，才是大智慧啊。一个哲学家要做一个主题演讲，思考人和世界之间的关系，他很困惑，偏偏儿子在一旁不停地捣乱。于是他随手将一本杂志封底的地图撕成碎片，让儿子做拼图，希望以此获得两个小时的安静。结果不到半小时，孩子就把地图拼成了。他大吃一惊，问其原因，孩子笑嘻嘻地说，我是照图后面那个人的头像拼的，如果这个人像拼好了，图也就拼对了。哲学家恍然大悟，马上知道了演讲的主题，一个人正确了，他的世界也就正确了。而这个故事又给您什么样的启示呢？只要有心智，有感悟，启迪和帮助无处不在。

0: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为您讲述一个让你感动的一只麻雀的故事。宁静的夏日午后，一座禅院里的长椅上，并肩坐着一对母子，风华正茂的儿子正在看报，垂暮之年的母亲静静地坐在旁边。忽然一只麻雀飞落到近旁的草丛里，母亲喃喃地问了一句，那是什么？闻声抬头望了望草丛，儿子随口答道，一只麻雀。说完继续低头看报。母亲点点头，若有所思，看着麻雀在草丛中颤动着枝叶，又问了一声，那是什么？儿子不情愿地再次抬起头，皱起眉头说，我刚才告诉您了，妈妈，是只麻雀。说完一抖手中的报纸，又自顾看下去。麻雀飞起，落在不远的草地上，母亲的视线也随之起落。望着地上的麻雀，母亲好奇地略一欠身，又问，那是什么？儿子不耐烦了，合上报纸，对母亲说，一只麻雀，妈，一只麻雀。接着用手指着麻雀，一字一句大声拼读，妈啊麻，七月雀。然后转过身，负气地盯着母亲。老人并不看儿子，仍旧不紧不慢地转向麻雀，像是试探着又问了一句，那是什么？这一下可把儿子惹恼了，他挥动手臂比划着，愤怒地冲母亲大嚷，你到底要干什么？我已经说了这么多遍了，那是一只麻雀，您难道听不懂啊？母亲一言不发起身，儿子不解地问，你要去哪儿？母亲抬手示意他不用跟来，径自走回屋内。麻雀飞走了，儿子沮丧地扔掉报纸，独自叹气。过了一会儿，母亲回来了，手中多了一个小本子，他坐下来翻到某页，递给儿子，点指着其中一段说，念。儿子照着念起来，今天我和刚满三岁的小儿子坐在公园里，一只麻雀落在我们面前，儿子问了我21遍那是什么，我就回答了他21遍，那是一只麻雀。他每问一次，我都拥抱他一下，一遍又一遍，一点儿也不觉得烦，只是深感他的天真可爱。老人的眼角渐渐露出了笑纹，仿佛又看到往昔的一幕。儿子读完，羞愧地合上本子，强忍泪水，张开手臂搂紧母亲，深吻着她的面颊。原来母亲不是患有老年痴呆症，只是看到麻雀，回忆起往昔母子间的亲密，故意反复地提问。日记本中那位可爱的孩子如今已长大成人，不再追着妈妈问那是什么，却只是低头自顾自看报，对于身边的母亲不再关怀，往日的温馨已成追忆。眼前的他仅仅被母亲问了4遍就火冒三丈，不能耐烦了。这个故事让您又想起了什么呢？假如爱有长度，儿女对父母的爱比起父母对儿女来说相差几许。21与4之间的差距不是数字，而是难以言说的爱，是儿女穷尽一生也无法偿还的亏欠，而那里面蕴含着太多的牵挂。从小到大，从生到死，伴随我们人生的每一步， 始终如一。父母深挚的爱无时无刻不在沐浴着儿女，毫无保留，毫无怨言，因为不求回报才更加难以还清。所以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如果您的父母老了，不要责难他们大小便失禁，弄脏了衣裤，他们也曾因此为你擦屎端尿。不要怪他们弯腰驼背，脚步迟缓，他们也曾扶着你直起腰杆蹒跚学步。不要嫌弃他们把饭菜与口水留在衣服上，他们也因此为你喂过饭。不要烦他们言语唠叨含混不清，因为你曾经的呀呀学语叽叽喳喳，他们却当动听的歌来听。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陈曦。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还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停车。
0: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一个网络上现在很流行的一个故事，叫做《你的奢望要配得上你的本事》。自由等于能力减去欲望，幸福等于能力除以欲望，痛苦等于欲望减去实力。诸如此类的公式我们能看到很多，他们都在导向孟子所言的养心莫善于寡欲，尤其是在满足欲望的主客观条件并不丰沛的情形下。这当然有其合理性，但我们也知道所谓欲望的迷幻之处，除了面向具体物质客体的欲，还有更多时候在于他唤起的精神上无法挣脱的瘾。曾经我有一个神一般的保姆，她只喝自己带的红茶，她每天早晨要吃用纯碱手工做的馒头，她每个礼拜天务必休息，她还对我的饮食作息严加管束。你问我为什么要忍？因为那时我的宝宝刚刚出生，面对这个伸腿蹬脚的小人，全家都犯难，只有这个保姆才能搞定一切。忽略一切他的脾气，他是我见过最卓越的保姆，他当得起卓越这个词。除了所有带孩子的基本功，他会抚触，会按摩，会拍嗝，会治病，他就是一本关于孩子的百科全书。此外，他亲手给我做骨圆膏，传授我中医知识，了解一切生活里的小窍门。他的能力撑得起他的脾气，所以我心甘情愿地忍了。今天聊起九尾的他，是因为有人说，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好啊？让老板给我升职，找到一个收入与心胸都体面的男人，拥有一群合意的朋友。一个人对生活提出要求的时候，生活也会对他提出反向要求。现实的做法是，掂量自己有多大本领，满足生活的要求，考察自己的能力与愿望是否匹配。而清醒客观地认识自我，是个异常艰难的过程。他们害怕承认，是因为自身努力、能力、魅力不够，才无法走到梦想期望的高度。他们自觉否定生活给予的真相，宁愿隔着美图秀秀看到 P 后美化的本事，然后痛斥世界对自己太不优待。坦然面对自我的渺小，承认自己的能力够不上愿望，把目标降低到一个可行的水准，是勇气，更是智慧。那再回到今天的议题，怎样才能获得美丽人生？那就先要看看手里的牌，衡量下能够付出的代价，计算出必须付出的勤奋，然后设置一个可以达到的目标。我们如今得到的一切，都是愿望与能力最终谈判和妥协的结果。渔夫和金鱼里的老太婆，要钱，要大房子，要珠宝，要仆人，要当女王，最后她一无所有，因为她的奢望远远超越了她的本事。当能力与愿望匹配，所有期许都是正当需求；当能力小于愿望，所有要求就变成了贪婪的妄想。努力和用力的区别是，前者向着垂手可得的梦想，后者朝着遥不可及的奢望。前者虽然辛苦，但是快乐；后者即便暂时热闹，也难免结果彷徨。我和我的神级保姆最终难免一别，在我的钱包赶不上他的工资增长要求之后，我心痛地与他分别了。我找了一个月薪2500元的大姐，她带孩子就顾不上做饭，做了饭就来不及洗衣服。但是她每两个礼拜才休息一天，只要我有工作，她毫无怨言调整休息时间配合我。我喜欢她，她才是和我匹配的那个人，而前面那个
我高攀了，所以活该我累呀。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几段人生箴言。这段话说的挺好，跟谁在一起舒服，就和谁在一起，包括朋友、亲人也是。累了就躲远一点儿，取悦别人远不如快乐自己。人宁可孤独也不违心，宁可抱憾也不将就。能入我心者，我待以君王；不入我心者，不屑以敷衍。往事浓淡，色如青已清；经年悲喜，静如静已静。指缝太宽，时光太瘦，一辈子真的很短。若懂，请你珍惜，不懂，请你轻轻地离开。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夜很深了，收音机旁的您，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聊快乐的甜，定心丸。人们往往会不由自主地用甜来形容正面积极的情绪体验，心里甜滋滋的，像喝了蜜一样，就是对这种愉快情绪的生动描写。把快乐和甜联系在一起是有充分的科学依据，比如心情不佳时喜欢吃甜食，是因为甜品中含有丰富的苯乙胺，能调节人的情绪。很多医生甚至把巧克力作为对抗轻微抑郁的天然药物。美国科学家在最新一期心理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发现，较高的血糖水平有助于稳定情绪，因此接受挑战前喝杯甜饮料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换句话说，甜能带来愉快的体验，就像吃了定心丸一样，为你的工作和生活带来更高的效率，创造更好的效果。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想要保持乐观的心态，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就是积极的自我暗示。心理学家实验表明，如果总是想象自己进入某种情境，感受某种情绪，这种情绪十之八九真的会到来。因此，经常回忆一些愉快的经历，畅想美好的未来，或者用微笑的动作刺激自己，心情也会随之变好。这也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心灵美境。就像怀着愉快的心情品尝一杯白水，也有可能尝到一丝甜味呢。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9月7号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 Bombardier 在美国销售，除非这间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名下社交平台表示，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如果不在美国本土生产，将不被允许在美国销售飞机。他指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讲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和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对于特朗普会怎样执行针对庞巴迪的措施，或者采取什么步骤阻止庞巴迪交付已经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批准的飞机，白宫暂时未发布正式通告，也未提供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在今年一月底曾经以加拿大并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发出许可证为理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的飞机的认证。报道指庞巴迪的飞机符合美墨加协定中的相关规定。有美国航天分析师指出，他不认为有公务飞机客户会取消庞巴迪的订单，也看不到特朗普有什么手段阻止到庞巴迪的飞机销售。他又指大多数庞巴迪私人飞机其实都是使用美国制造的引擎。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上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几百款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针对美国的关税战，联邦政府宣布由9月8号起，即是星期二凌晨起，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张若良报道。
4: 由于美国决定自8月22号开始对价值276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政府采取与美国第338条款关税一对一的反制措施。有关的反制措施会在晚上之后于星期二凌晨0时01分生效。加拿大将对受美国第338条款和232条款关税影响的产品分别加征 15%、25% 和 50% 关税，具体税率将根据美国对同类商品相应的税率确定。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将适用于价值276亿元的美国进口商品，重点关注受美国关税影响的最大行业，例如钢铁、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及造纸业以及电子产品。这些关税仅适用于原产于美国的货品，有关的货品应被视为符合美墨加协定国家内货品标记原产地认定条例中的规定，可标记为美国的货品。加拿大的反制措施不适用于在生效当日正在处于运往加拿大途中的美国货品。有关这些货品的具体关税更多详情可以在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网站查阅。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月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9月26号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会举行省议席的补选，现时确定最终的各党候选人名单。张若良报道。
4: 省长日前公布会在9月26号于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举行省议员补选，现时已经确定最终候选人名单。省保守党原本在该区的候选人离职，令到党领 Carrie Land Friendly 可以参选，有机会入到省议会。 Friendly 曾任联邦国会议员，他曾在联邦保守党内担任首席反对党党鞭，成为加拿大历史上首位担任这个职位的女性，她都曾经代表过本省多个联邦选区。新民主党就公布提名厅长级人马Pam Alexis 参选，他曾在2020年于该选区当选，曾任省农业厅长，亦都曾任 Mission 市长， 亦都喺 Mission 商会同埋 Mission 扶轮社担任董事局成员。省六党提名咗 Abbotsford 中学教师 Stephen Fowler 参与本届省选角逐，佢曾经参与省议员同埋联邦议员嘅竞选工作。中间偏右嘅 Centre BC 党候选人系 Lavinda Jain， 佢曾经代表过省新民主党同联邦自由党参加过选举。Centre BC 党声明里边话，佢嘅政治经验体现咗佢愿意跨越传统党派界线工作。又话佢多年嚟代表过不同嘅政党，同 Centre BC 党作为一个包容性强、立场中立嘅政党理念相符，并欢迎嚟自不同政治背景嘅省民加入。另外，亦都有 Libertarian 党派出一名候选人。该名候选人最近喺八月曾经代表联邦北温哥华 Capitano 选区补选里边参选。CHMB M 三二零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一名女子上个星期二傍晚在威士拿附近野外远足期间遭一头黑熊袭击受伤送院。保育服务处说，该批一行三人的行山人士在 Conflict Lake 附近遇上两只的黑熊，其中一只袭击这名女子，救援队接报之后乘坐直升机到场，之后将伤者送院。保育人员其后在现场捕获这头雄性的成年黑熊，基于安全的考虑将黑熊射杀。联邦政府原定在今日劳动节届满的暂停燃油附加费的措施会延续到明年1月31日。张若良报道。
4: 联邦政府原定在今日劳动节假期届满暂停征收的燃油附加费措施，经已正式延长到明年的1月31日。联邦财长商彭飞上星期经已公布，有关措施会延长多5个月，之后会逐步恢复征税，减低明年春季重新实施时候对油价的突然影响。联邦政府今年4月因应美国与伊朗战事导致国际油价大幅波动，首次宣布暂停征收燃油附加费。政府当时估计措施可以令到普通汽油价格每升平10仙，柴油每公升平4仙。在夏季时候，联邦保守党党领博来自 Pierre Poilievre 提出要求总理卡尼延长或减税，最终全面取消这个汽油税。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市警方仍在调查星期日清晨在法禄山区一间便利店发生的枪击案，事件中一名男子受枪伤。张逸良报道。
4: 温市警方正在调查星期日清晨法禄山区一家便利店发生的枪击案，一名店员中枪事件。警方说，他们在星期日早上7:13左右接报赶往位于明街甲16街附近一家便利店，到场发现一名男子中枪受伤，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将受害者送往医院，他伤势严重。警方说，目前尚未有人被捕，调查人员亦都未公布疑犯任何资讯。 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本拿被在3年前的一宗劫案，一名19岁青年死亡，而4名疑犯已经被判刑。张逸良报道。
4: 本拿比3年前发生中入屋抢劫案，一名19岁青年在家中丧生，4名疑犯经已被判刑。死者 Ryan Nagy 在2023年6月29日遇害，警方说他们在抵达本拿比17 Avenue 7600号路段一间住宅时候，发现死者身受重伤，经已没有生命迹象。4名被告在今年不同时间先后被判刑，首被告承认误杀，被判7年监禁，另外之前被羁押18个月而获得减刑。次被告被判处6年监禁，之前羁押29个月而获得减刑。第3名被告被判处6年监禁，扣除之前羁押2个半月而获得减刑。3名被告均为20至23岁。第4名22岁被告被判处8年监禁，因为非法持有枪械控罪被判处2年半监禁。喺2025年10月认罪，扣除之前服刑时间，需要服刑近8年。法官在判决书里面写到，被告计划闯入一间民宅，盗窃死者枪械。在抢劫中，死者被刀刺身亡，又指死者去世对这位年轻人的家人和朋友造成巨大打击。法官亦都指出，死者过去和现在是一位杰出的人，他有一种罕见能为世界带来光明，让周围的人感到更美好的人士。法官写道，4名被告策划今次抢劫案，并在死者被刺伤后并没有帮助他情况之下逃离现场，亦都试图通过焚烧他们当时穿着的衣服来逃避走捕。CHMB 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有报道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计今个星期会访问加拿大。张逸良报道。
4: 加拿大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早前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计今个星期会访问加拿大。有关消息上星期最初由环球邮报报道，随后经已得到不同渠道证实。消息说，他此行可能会包括两站行程。 泽连斯基上次访问加拿大是在去年12月，当时他在哈利法斯会见了总理卡里，之后前往美国与特朗普举行会谈。不过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至今仍然拒绝就今次访问置评。报道说，有一位非政府消息人士指，访问的具体时间仍在调整当中，可能因为要配合9月9号于奥斯陆举行的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葬礼的时间。不过加拿大和乌克兰两国政府通常都不会在出发前太早时间确定行程安排，但知道今次访问不只是一个省份。总理卡尼一年前曾访问基辅，本国各党派的议员都将乌克兰问题置于其外交政策纲领的核心位置。联邦外交部长阿南德正准备在今个月稍后将会在多伦多主持一次峰会，重点讨论被俄军绑架乌克兰儿童归还的问题。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美国即将迎来11月的中期选举，民调显示美国的民众对安大略湖的改名以及贸易战强烈不满。张逸良再报道。
4: 美国中期选举将会11月来临，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将贸易战的责任推卸在加拿大身上。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贸易战的宣传是否凑效，无论是加征关税或者下令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在美国民众里面亦都引发了强烈不满。路透社上星期公布一个民调显示，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反对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另外只有两成的美国人支持对加拿大提高关税。美国共和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在9月2号在白宫举行一场活动里面，来自边境州份的共和党人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进行接触，他们希望告诉特朗普政府，贸易战经已变为政治毒药，因此必须找到一条摆脱贸易战的途径。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国际方面，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一旦抵达阿曼哈萨布一带，将不再能够免于遭到袭击的风险。即是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美国通道要安全通行的话，实际上已经是不可能。早前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沿岸的南部区域建立了一条秘密运输通道，供运油船安全出入，日军运出大约1000万桶石油，大约为战前的运输量的一半。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正密切监控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海上交通，所有寻求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使用伊朗指定的航道。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讨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相关条件已经转达给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国和美国的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都将会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3: 美国、韩国和日本昨日起在东海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多领域军演，持续至嚟紧星期五。朝鲜对此表示不满。官方朝中社报道，国防相金成基昨日发表谈话，指出如果美国和美国的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金成基指出，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在进行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具挑衅性，美方更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从今日至到本月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批评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到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会以更加坚强、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美日韩三国从2024年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韩联社报道，今次三国共派出共6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机、空中加油机等战力参与。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表示，哈利王子和妻子梅根在英国期间将以私人身份活动，不代表英国皇室，也都不会代表皇室履行相关公务。查理斯三世重申，哈利夫妇不会恢复皇室高级成员的身份，报道指意味两个人在英国期间参与的活动将被视为私人的安排，与英国皇室的官方事务是无关。中港台方面，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表示，目前已经确认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 当地已成立专家的团队，调集六十几名的法医技术人员，启用三个专门实验室，配备先进仪器，严格依照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参考国际惯例，切实维护逝者的尊严，尊重习俗，科学高效，严谨细致展开遇难人员身份的识别工作。另外，较早前指挥部排查出261名外籍的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的使馆通报有关的资料。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会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英、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是有参与。另外，尼泊尔总统鲍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尼泊尔边境地区在上个月26号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鲍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现时是展现民族团结以及凝聚力的时候，也是重建以及复兴的时候。鲍德尔又感谢在今次灾难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内地相声演员郭德纲日前在武汉一场商业演出里面，因为修改抗战红歌歌词引发争议，武汉市文化及旅游局发布通报，表示其歪曲篡改表现抗战的著名歌曲，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依法对演出主办公司及场馆处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及罚款，并对涉事人员作出严肃处理。武汉文旅局认定主办单位及场馆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决定对主办单位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48000多元的人民币，并处以违法所得的10倍的罚款，同时责令整改，对场馆经营单位处以警告及110000的人民币罚款。通报没有列出涉事人员名单以及具体的处罚细节，暂时未公布对郭德纲个人的具体处置方案。事发7月24日晚，郭德纲在武汉举办济公活佛商业演出期间，将抗战歌曲中的歌词《眉山湖上静悄悄》改唱成《紫禁城中静悄悄》，随即遭民众举报。事件爆发之后，郭德纲原定演出全部延期，8月至今未有公开露面。在香港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的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事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现阶段的延误，作为医务人员而言是感到有些失望，他期望工程的执修能够尽快进行。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5: 原本去年底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8部升降机有24部出现运作不畅顺等问题，影响临床部门迁入。发展局日前表示，过去几个月一直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执修和善后工作，务求尽量减少工程的延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但他不评论工程的细节。
6: 对于现阶段的一些延误呢，作为医护人员来讲呢，都是感觉到有些失望。我们期望个工程的执修啦能够尽快去到进行。我亦都知道发展局方面呢都已经是推动紧这个建筑处，以至到个承办商去到。最终我们是个大楼的使用者，我想呢就我们不太适合去到评论它入面的技术的细节。
5: 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恩同样表示失望，又说需要评估工程延误对后续的影响。
7: 玛丽医院的重建有所延误的话，我们确实很失望，和我们的期待也都有很大的落差的。现时来说，玛丽医院的服务是没有受影响的，不过所有医院的重建项目都是为了中长时候的发展，现在暂时我们都还未收楼，所以进一步对我们日后发展的影响我们还会评估入面。不过相信呢，我们真的到收楼的时候，我们的玛丽医院的同事都会很努力，想希望追回那个进程的。
5: 李夏恩又说，收楼的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才会开展服务。另外，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今个月17日展开，卢颂茂联同医卫局官员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流感疫苗。卢颂茂说，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又说现时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呼吁市民尽快接种流感疫苗。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8: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 报名有得抽。
9: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8: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9: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8: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9月7日星期一，踏入9月份，美国政府有两项为现任总统特朗普歌功颂德的工程展开。这个月2日，美国财政部宣布正式发行印有特朗普肖像的美金1元硬币。最初铸造这一批硬币的时候，财政部说只是为了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是作为纪念收藏性质，但如今将用作流通，可供国民使用。一卷25枚的这一款的美元硬币呢，售价是$61，较面额日价144%。另有100枚装的硬币袋，售价是$154.5。虽然说这款硬币可以在市面流通作为交易用途，但相信一般美国人呢，都不会用价值2多美金的硬币去买价值1元的东西了。美国财政部发行这一款特朗普肖像1元硬币，其实是打麻波，因为做法是违反法律。根据美国法律规定，在世的美国总统肖像不可以出现在美国货币上面，但是法律对于特朗普完全是不起作用的。在他第二度当上美国总统之后，他不断打破惯例，亦都不顾法律的挑战，经常用总统行政命令去回避国会的规管。即使最高法院裁定政府不可以发动贸易战加征其他国家的关税，但特朗普仍然可以钻法律漏洞，用其他的法律去提高关税。特朗普也终于推动重塑美国各项国家机构，借机会将自己的名字和这些机构搭上关系，例如将自己的名字加到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并且拆除白宫东翼以腾出空间兴建新的宴会厅等等。而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最近以5票对4票微弱的多数是批准了这个兴建新宴会厅的计划。这个月初，一项更庞大的特朗普豪华工程又要上马了。美国内政部长帕根上星期四宣布，特朗普大力推动的华盛顿巨型海船门计划即将进入施工阶段，挖掘工程最快未来2星期之内就会展开。这座规划中的海船门高达250英尺，通体白色，顶端设有大型的金色天使和老鹰雕像，是特朗普试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留下个人印记的一系列计划之一。这座海船门将会兴建在林肯纪念堂和阿灵顿国家公墓之间的一处土地圆环。美国内政部长帕根就形容这座海船门将成为伟大的美国建筑作品之一，用来纪念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历史和重要性，将同世界上最强大的首都相称。然而这个这么庞大首都景观变更建筑工程，美国政府并没有征询国会的意见，甚至选址也都引起了莫大的争议。由于这座庞然大物海船门完工之后，将会阻断林肯纪念堂和阿灵顿国家公墓之间的视线。林肯纪念堂是华盛顿著名的地标之一，而阿灵顿国家公墓则是数十万名美国军人长眠之地，两者是美国人心目中都具有崇高的地位。将来在两者之间硬塞入一座华丽的海船门，被人批评是不伦不类，大煞风景，反而贬低了林肯纪念堂和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历史地位。 特朗普政府还有一项门面工程准备进行，就是对国家广场的倒影池进行大规模的翻修。这座长达2028英尺的长方形水池亦都是华盛顿著名景观之一，相信不少去过华盛顿的人都同我一样曾经参观过林肯纪念堂，同埋在倒影池旁边打卡拍照。特朗普政府将这座特朗普要兴建的海船门塞在林肯纪念堂和阿灵顿国家公墓中间，摆明就是要偷历史人民的光。特朗普自吹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总统，他亦都想将自己的雕像塞在拉什莫尔峰，即是俗称总统山国家纪念碑四位美国伟大总统巨型头像群中。在七月初，他就曾经在社交媒体平台再发了一段视频，展示了一座黄金版总统山总统雕像，他的头像就和华盛顿、杰弗逊、罗斯福和林肯的头像并列。不过他这个幻想现实上是很难实现的，现实办不到，特朗普就在舆论上自我满足。上个月17号，他又在他的 Truth Social 大做文章，上传了一张美国总统排行榜，这次他毫不掩饰将自己排在顶端，唯一最伟大的行列。除了他自己学立鸡群是最伟大之外，这个表还分为伟大、近乎伟大、平均、低于平均和失败五个行列，被美国人公认历史上最伟大的几个总统，包括华盛顿和林肯等，都只能够列入伟大之列。前民主党总统奥巴马、拜登不用说就是滔培末席，属于失败的总统。不过这个排行榜却完全忽略了最近几十年的共和党总统，其中包括列根、老布殊、小布殊都未有入列，好像这几位总统从来都未在美国历史上出现过。除了铺这张自我标榜的总统排行榜图片之外，CNN 委托独立机构 SSRS 进行的民意调查也都配合特朗普的宣传，说 53% 共和党选民认为特朗普是他们最敬仰的共和党总统，远高于选择列根的 18% 和林肯的 8%。 不过同一时间由伊隆大学进行的民调就吹嘘得没那么离谱，特朗普领先幅度比较少，大约是 29% 的共和党选民认为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最佳的总统，林肯是 25%， 华盛顿就是 14%。 这一类民调结果的可信性有多高呢？真是值得怀疑。而且民调对象即是共和党选民是糖水滚糖鱼，近月其他大部分民调都说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低跌至历史上最低的 33%。这个结果我就认为是比较真正反映了绝大部分美国人的想法了。一个总统是否伟大并非他自己或者他的支持者吹嘘的，这个是历史的判断，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沉淀、制度检验和后人评判所形成的公共结论。一般来说，这一类伟大领袖会是开国元勋，例如华盛顿，或者是国家处于危难时期挺身而出拯救到国家分裂崩溃，例如林肯。特朗普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作为，他上台之后输掉了美国几百年积聚的老本，国力大减，在国际上众叛亲离，美国的霸权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美国人以后回顾历史会发现特朗普是真正最失败的总统，他为自己如何树碑立传都没办法改变历史对他最终的评价。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2: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最近世界真的很热闹，就是有些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前一种乱局的形势出现。首先之前我都提过，就是 CIA 的局长特别去到莫斯科访问，特别秘密的谈到一些没人知道的事情。 咁究竟係傾乜咧？咁即係美國就冇，我哋傾下咧，即係叫俄羅斯唔好將戰爭擴大啊，烏克蘭嗰啲。如果真係咁叫，唔使叫 CIA 嘅局長去㗎，呢啲係揾啊國務卿去解決問題啦，係咪？即係我哋係美國、俄國啊，仲有烏克蘭，大家三面和談呢類。但係點解 CIA 嘅局長去咧？咁喺台灣一個著名嘅啊名嘴啊邱毅教授咧就指出咧，如果要派到情報官去嘅，其實就講緊啲秘密嘅情報。嗱、啊，咁究竟咩咧？咁我估計啊，一個可能就係美國擁有一啲咧，可能烏克蘭啊、英國啊嗰方面嘅情報咧，佢偷偷地話俾普京聽。咁一方面就出賣緊烏克蘭同埋英國啦，但另一方面咧又係咧。借此咧嚇一嚇普京咧，或者烏克蘭嚇係秘密有個方式而被暗殺你嘅咁或者咧嚇烏克蘭咧係擁有英國俾嗰啲咁先進武器咧，到處都會炸俄羅斯咁咧，所以咧嚇即係普京咧就需要咧黐翻近美國多啲，唔好黐習近平咁多咁以至到咧可以咧嚇即係中國啊、俄羅斯啊、美國咧最後係。大家三方談判咁，可能咧喺遲啲嘅國際會議嗰度咧可以舉行嘅，咁好可能咧係嘗試去建立咧點樣去 make a deal 啊，點可以有一個嘅大家都同意嘅方式嚟解決呢場戰爭問題，咁有個可能係咁啦咁。咁啊，而喺呢個九月一日咧，即係話俄羅斯睇見呢個美國嘅CIA 局長嚟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留意咧，九月一號咧亦係咧。呢、這個嘅上海合作組織嚇係啱啱結束，咁呢個結束咧，正係俄羅斯咧係同中亞洲各國以及中國咧喺上海合作組織嗰度咧建立咗個非常強大嘅聯合嘅關係，以至到咧呢個係即係歐亞大陸嘅連結嘅網咧，可以抗拒咧呢個稱霸海洋嘅美國啊嗰個嘅全球勢力。咁一直以嚟，英國咧都已經係喺第一次大戰時期已經講過咧呢啲嘅世界嘅大戰略咧。如果俄羅斯同中國結合咧，就會喺歐亞大陸會有一個橫跨呢個大陸嘅勢力嘅結合咧。咁對呢個英國美國呢啲咧控制世界，用海軍控制世界嘅海洋力量咧，形成一個平衡咧，就對佢不利嘅咁。咁呢個一早咧，嗰啲戰略家講咗噶啦。咁但係咧，係美國咧就蠢到爆啦嚇，就係特別係拜登啦。咁喺嗰陣時大力支持咧，搞亂烏克蘭喺呢個嘅用顏色革命2004年第一次出顏色革命嘅做法，搶奪咧烏克蘭嘅控制權咧，由中立咧轉為親美。咁但係當時咧呢個油先科咧並不成功，咁所以到2014年第二次再用顏色革命咧，推翻咧當時嘅中立嘅烏克蘭政權啊，阿魯科維奇，咁就以致到將呢個烏克蘭本來係俄國同呢個歐洲勢力之間有個嘅安全地帶咧，就俾歐洲咧侵略咗咧，係攞咗呢個烏克蘭嘅控制權，之後烏克蘭變成親西方啊，親歐美，咁以致到終於就爆發咗咧呢一場嘅俄羅斯嘅戰爭。咁之前我都講過好多噶啦嚇，即係其實係西方嘅陰謀策略咧，遠遠多過俄羅斯有咁樣嘅野心，因為俄羅斯並不強大到可以沙俄時代嗰種野心。嗰啲話俄羅斯係有沙皇嗰種野心啊，即係普京嗰啲諗啊，咁啊戇居嘅講法嚟嘅，因為俄羅斯嘅嗰個嘅經濟實力，佢都唔可以做到好似以前沙俄時代或者蘇聯時代咁強大，佢並冇咁樣嘅侵略野心。咁但係咧，你逼到埋邊嘅被逼打，咁佢亦唔係弱國。咁西方以為兩下拖垮佢，點知又唔係，佢咧又打到你死死下。咁咧但係佢亦被拖到死死下。咁呢場仗大家死好多人啊，完全冇意義嘅。但係更大嘅情況就係咧，喺戰略上咧。呢、这、一個嘅俄羅斯咧，就被迫要同中國嘅連結，亦同伊朗嘅連結咧，就形成呢個歐洲歐亞大陸啊嘅一個大陸性嘅聯盟。咁上海合作組織就中國搞起嘅，即係俄羅斯自己都搞咗啲歐亞組織，但係咧嗰個嘅影響力唔大。上海組織因為中國咧經濟咧係非常強大啊，咁咧由中國領起呢個中亞洲各國咧建立嘅一個。安全啊、反恐啊嘅 的關係，而家變成個經濟連結的關係，中國就打開一帶一路一條新路線。咁搞出一帶一路之所以會咁，又係美國自己搞出嚟，就係、是、呢個奧巴馬咧，當時咧係用島鏈嚇，軍事上啊，即係回歸亞太，用島鏈包圍呢、這、一個中國。咁俾到中國呢，要向內陸方面咧開條路打通，否則海上咧嘅通道都俾美國控制曬嗰啲嘅咽喉地帶。咁咧就美國嘅霸權就將你圍住。咁就因為美國驚中國興起，嗱呢啲諗法好壞嘅。即係就驚人哋興起，本來可以做好朋友，大家可以共同合作，而家咧又將佢咧逼咗去敵對嘅位置。是中國喺呢個危機之後，就設計一帶一路咧，亦自然要同俄羅斯結合。咁中俄之間原本都係有矛盾嘅，因為咧中亞洲各國究竟親俄定親中咧？咁俄羅斯認為中亞洲各國舊時都係咧呢個嘅蘇聯嘅範圍之內，係屬於佢嘅後花園。咁但係嗰個地方咧，哈薩斯坦呢类咧就有一个庞大嘅石油嘅能力啊，咁嗰个亦系好大嘅资源，但系佢哋系冇出海口嘅国家。咁咧俄罗斯咧谂住就控制呢啲国家，咁但系咧而家咧中国一拉咧，啲国家投向中国咧，中国咧系有港口不得而且发展好好，冇将公路、铁路啊嗰啲基本建设啊打入咧呢啲嘅国家咧，造成佢哋嘅货物可以畅流。咁所以咧，上海合作组织咧，就將呢個中亞各國加埋俄羅斯加埋呢一個中國自己，咁之後咧就一路包括埋土耳其啊等等咧伊朗啊，咁咧將呢個亞洲所有大陸國咧都連結起嚟，就形成一個龐大嘅南方勢力，即係較為窮啲嘅國家嘅勢力，但係又聯盟呢兩個強啲嘅就係中國同俄國，而中國嘅經濟係世界已經追上美國的經濟力，在戰爭的能力上，在軍事上亦是追上美國的能力，於是就大家就可以連成一個的大的聯合網，西方就入不到這些位置搶奪資源了，因為西方其實有整套東西就是要搶奪世界資源，它由海軍那些那麼多的艦隊及全世界基地隨時可以要挟任何國家，其他國家都冇辦法抵擋。咁唯一有軍事力量可以抵擋美國嘅就係俄羅斯同中國嘅啫。咁而且中國嘅先進武器咧追得非常快咧。咁喺巴基斯坦打贏印度嗰場仗裏面咧，顯示中國嘅呢個空軍嘅勢力嘅武器非常嘅強大，佢就唔使出最好嘅戰機都打贏法國嘅陣風戰機啦。咁但係以前俄羅斯留低嘅嗰啲米格戰機，咁可以見咧，即係中國嘅科技已經係大家都係相當嘅歡喜嘅。咁所以呢啲國家咧又會黐近中國。咁咧而且習近平咧開完呢個會，跟住就去埃及。埃及就中東國國啦，而家中國國開始加入呢個上海合作組織，因為睇住美國咧嗰啲基地根本保護唔到佢，而且引起伊朗嘅飛彈炸埋佢哋自己嘅國家，咁大家咧都諗住要依賴多個軍事強國，就係中國係可以各種中國嘅裝備等會幫到佢咧，唔使俾伊朗咧嗰啲飛彈入炸，而美國保護唔到佢。咁所以中東各國已經係離心於美國咧，黐近中國喺上海合作組織咧，又形成一個龐大嘅聯網關係。咁所以呢個時期嚇係正係咁樣嘅時期。咁另外仲有咧就係G20又啱開會，美國就喺G20聯盟咧，佢啲歐洲多個強國咧加埋就想咧壓迫中國，就叫中國唔好賣咁多嘢因為咧中國咧係嗰個嘅貿易順差成萬幾億咁令到即係美國叫唔准你賺咁多咁，我覺得呢個好蠻蠻無理嘅。當你西方列強侵略全世界搶奪人哋嘅資源嗰陣時候，你順差到爆啦，搶曬人啲嘢走嗰陣時候，唔見你講中國而家係公平競爭贏你嘅，佢並唔係咧用過任何嘅帝國主義嘅勢力軍隊等等去逼其他國家或者搶奪其他國家資源，佢完全係一個係互利共贏嘅方式。我幫你起鐵路、起公路或者起港口，然後咧你賣翻嘢俾我，我就俾錢嚟還債即係你買我嘅嘢，同埋咧賣翻嘢俾我，咁我有錢俾你賺，你嗰啲錢又可以還翻嗰啲債，咁咧而你唔夠錢還債，仲可以遲啲還，咁完全冇用咧。強國好似西方咪蝦佢，咁所以咧即係 美國而家話唔準中國賺咁多錢啦，即係中國唔肯簽，所以最後嗰個嘅大家共同嘅發表宣言，佢唔簽啦，結果又搞唔成。咁即係美國有呢種嘅橫蠻性，人哋做得好，競爭贏你，你唔服，又靠用呢啲勢力逼人咧，咁可以話真係未放棄過一路以嚟嘅帝國主義本色。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锦鸿主持。
13: 在刚过的周末周日呢，在内地呢有一个很大的传闻，就是说呢9月7日呢会有大事发生。有什么大事呢？有很多的揣测联想啦。有人就说呢，这个跟这个军事活动有关，就是解放军的陆军会派出部队是到俄罗斯参加一个实兵的演习。有人说呢，这个其实呢中俄的军演经常有啦，不算是大事。这个就是呢，是中国将会派遣一个是高级的一些的战区司令员呢，就率团去到加拿大，出由加国防军同埋美军太平洋总部联合嘅一个亚太国防军嘅司令会议。咁呢啲军事嘅接触呢，咁当然係重要，但唔算係呢影响到整个经济民生嘅大事。其实今时今日讲到国内嘅大事呢，一定係同呢个人事有关啦。除咗人事之外呢，就同经济政策有关。而当然香港最关心一定是经济的政策。谜底揭开了，原来也是一个很新的经济的政策，就是中央又再次出手，而透过一个国债的融资去补充八大金融机构的资本，目的是在于增强他们的韧性，是能够透过从一级交易商去买回一些有价证券，未来市场的投放流动性的操作，最终买断的逆回购，就是买断了有价证券再行回购或者另行卖出的权利。技术来讲，是一种的工具实现的流动性安全性，国际化的一种放水政策。当然大家呢听完这些这咁专业嘅名词呢，可能都一头雾水，唔紧要。要了解就係中央放水。嗰、那个中央放水其实近年嚟即係面对嗰个嘅譬如地方债嘅沉重啦，一般嗰个中国人民嘅消费疲弱，房地产不振，大家嘅资产收缩咗，当然就要呢係悭啲使，唔係冇钱，而係呢唔敢乱使。而今次最重要一个嘅作用，就係透过提升资本呢个水平，增加信贷嘅投放，好让大家呢可以放胆啲呢嚟到进行啲经济嘅活动。咁但係分别之处同过去中央放水唔同嘅地方，其实喺温家宝总理时代呢，即面对国际嘅金融嘅风暴呢，曾经出个名词叫大水漫灌，当然中国好有钱喎，咁中央大量放水，希望激活呢个经济。但由于个体制上一啲嘅闭塞或者係唔得流畅啦，放嘅水咁真正发挥个经济嘅激刺作用呢，就唔係好预期咁大。咁水去咗边呢？咁呢个呢你明嘅就唔明啦，唔明就唔好问啦。呢个就係嗰个体制问题。所以经此一役呢，大水漫灌的概念呢逐渐在领导人的思维当中呢是淡出了。知道呢我们不能够漫灌，而能够滴灌。滴灌者呢就是呢不是大水乱放，而呢是很精准将啲水一滴一滴去放在哪里，而产生呢一个从这个经济金融的政策去激活呢整体嗰个嘅经济嘅能力。嗱，今次可以睇到咧，出手咧经过相当系慎密嘅安排。呢个买断式嘅逆回购同过去最唔同嘅地方，其实咧 就是时间性，时间是以三个月为期。咁睇日历就知啦。咁啊，跨咗系今年嘅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啦，咁啊到年尾啦。嗱，意味住咧呢次中央嘅放水好精准、好有目的，同埋咧有时间表，就希望咧喺年底咧三月之内系收到呢个成效。年底咩事发生呢？嗱，年底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召开啦，而最重要，佢十一月咧有 APEC 嘅财长级会议咧喺深圳举行。啊，呢两件大事其实都需要咧，中国嘅经济咧系需要一个好明显嘅反弹，同埋充满咗活力。相对嚟讲，如果仍然喺一种比较沉滞式嘅进行咧，似乎咧就唔能够产生一种咧信心递增嘅作用。嗱，今日中国经济咧几特别，你睇出口数字喺各方面嘅外汇收益嚟讲咧，亦系相当亮丽嘅。但系咧，民间嗰个经济活力咧，确实咧系冇乜太大嘅起色。我哋香港最感受到咧，内地人嚟香港嗰个消费力咧系弱咗。当有好多嘅分析原因，但最重要、最重要就系、是、大家比较上咧系勒紧啲嗰个荷包，不主勒紧裤头，而咧大家咧系唔会咧系乱使钱，咁啊仍然系等待翻咧整个经济嘅全面，咁啊仍然系等待翻咧整个经济嘅全面

0: 大水漫灌，但就唔会咧乱咁放水，而系咧好有节制，同埋咧系有目的咁去放水。咁啊，呢个意味住咧，每样嘅政策而家都系比较咧系揸得紧啲，同埋咧系希望咧系有成效见到嘅。咁啊，呢个作为香港人咧，总希望系能够内地政策能够提振下香港嘅股票市场啦、楼市啦，因为你好直接嘅。香港如果你个楼市股市不振咧，你讲到会飞咧，咁即系你去飞咗，即系大家仍然咧系比较上咧系崩紧呢啲。唯有楼市股市能够激活到咧，咁先就系香港一个真正嘅经济一个嘅复兴期嘅。
1: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2: 加拿大同美国关税谈判破裂，谈判大门关闭，美国对加拿大展开一场口水战。首先，总统特朗普将加美边界的安大略湖改名美国湖，他又转发 AI 生成的一段短视频，画面就是一群有特朗普标志性金发的加拿大鹅手持步枪在湖边巡逻，并且向空中鸣枪。特朗普指总理卡尼将他视为敌人，他说最终本国的经济会崩溃。美国贸易部长卢特尼克说，谈判破裂是加拿大一手造成的。加拿大这样做就是为了打压亚省独立公投和灰省省选灰毒的气势。他还说协议内加入有关法语条款并不是美国的底线，而且是加拿大在最后关头提出新要求。美国财长贝桑尼挖苦加拿大的国防实力，他嘲笑他难道要加拿大派出两艘爱文顿商场的潜水艇来攻击我们吗？亚省西爱文顿商场 West Edmonton Mall 在1890年代就是全球最大的商场，特色之一就是商场内有四艘潜水艇给游客观赏，但是2012年已经取消了这个活动了。加拿大现役军人有大约7万人，后备军人有3万。作为北约的创始成员国，加拿大和美国共同营运北美防空司令部，一起承担北美大陆的防空任务。911事件后，在阿富汗战场，加拿大军队和美军并肩作战。加拿大在这场战争一共有158个军人阵亡。说加拿大没有军队，这个说法是不能成立的。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在社交平台 X 转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中就是 BC 省 Vernon 市一个年轻女性少年兵从女教官的手中接过奖项。海格塞斯公开嘲笑加拿大军队的质素和外貌，身为国防部长竟然对未成年的少年兵作出羞辱和霸凌的行为，不可思议。美国对加拿大的批评，由总统到财长对贸易部长还有国防部长，这些全部都是美国政府的高层官员。总理卡尼回应这些高官批评、嘲讽、侮辱是不专业、失礼和不恰当的行为，他呼吁他们停止冷嘲热讽去贬低或者是讽刺他人，他说应该是有建设性认真返回谈判桌。卡尼都指美方突然改变立场，不再着眼加拿大的语言和文化等。有媒体指总理卡尼既然说国家是处于作战的状态，何解仍然在这个时候出访欧洲？评论说1939年9月1号德国攻打波兰，本国的时任总理 William Mackenzie King 马上召开国会，又向国会提交战争爆发的有关报告，两日后国会大比数通过向德国宣战。这个评论认为今天总理应该是提早召开国会的紧急会议，但是卡尼

0: 明显是完全没有这个意思的。事实上总理卡尼来紧行程紧密，他首先在14和15号就会主持一个在多伦多举行的投资峰会，请了是环球金融和商界的重量级人参加。卡尼曾经承诺五年会带来一兆有多的加元投资，对加拿大来讲这个峰会商机处处，不容有失。跟着卡尼就会飞去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洲议会的全体会议，并且在17号发表演说。这个时候我们要减低对美国的依赖，加强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国会在夏季休会之后21号复会，预料卡尼都会来得切赶回来开始秋季会期。届时反对党将会对卡尼的外交和经贸政策展开激烈辩论和质询。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就开始向全球发动关税战，欧盟、英国、日本、南韩等美国传统盟友大多数都是选择妥协，有些是答应增加对美国的投资，有些是调整政策或者是降低本身的关税，换取美国免除或者减轻关税。不过有两个国家是不肯向特朗普低头的，而且还要等额报复，一个就是我们加拿大，另一个就是中国了。加拿大拒绝配合美国限制入口中国电动车的政策，今年初和中国达成初步安排，关税由加征 100% 降低到适用于最惠国关税税率的 6.1%， 每年最多可以进口49,000架中国制造的电动车，这个配额亦都会每年增加 6.5%。 加拿大都宣布明天开始对美国入口价值280亿加元的货品征收 50% 的关税。中国又怎样呢？中国亦都以对等关税反击，对美国的农产品例如大豆、猪肉、牛肉、小麦、玉米，还有汽车、化工品和天然气等几百项商品加征同等比例的关税。中国又将多间美国国防科技相关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限制这些企业在中国投资，并且对美国的高科技供应链断供。中国亦都动用了最具杀伤力的叫出口管制武器，严格限制向美国出口稀土金属和稀土磁铁，直接打击美国的国防和高科技制造业。中国上个月初对美国供应链监督机构实施制裁以来，已经有少数中国供应商拒绝向美国的企业出口稀土，他们停止向美国出货是避免卷入地缘政治。美国官员已经多次要求中国遵守过去一年在釜山和北京作出的承诺，确保顺利发放稀土的出口许可证。今个月2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访问美国，稀土出口可能是纳入讨论的议程的。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手上的谈判筹码当然比加拿大我们一个中级国家多，但是也都无需气馁。就看北欧小国芬兰，一个被联合国世界幸福报告连续九年选为全球最幸福的国家。芬兰今天人口只是560万，和俄罗斯有长达1340公里的边界。1917年俄国革命后，芬兰宣布独立。二次世界大战当时的苏联和芬兰爆发了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史太林要求芬兰割让土地被芬兰拒绝。1939年苏联入侵芬兰，发动百万红军全面进攻，并定了在12日内攻陷芬兰。芬兰当年的人口大约370万，相对苏联有1亿7千万人。虽然最终芬兰因为弹药耗尽、人力不足而要割地求和，但是保住了国家的主权和独立。 苏联亦都付出了几十万人伤亡的惨痛代价。芬兰人在这一场战争中展现惊人的凝聚力和民族精神。这场叫冬季战争，使到芬兰人认识到要长期准备降低风险，安全不能够依靠其他国家的承诺，必须要建立自己的防御系统。俄乌战争爆发，芬兰评估过长期风险后决定加入北约。的确，加拿大过去在贸易和防卫方面过度依赖美国，一旦关系破裂就会变成我们的软肋，我们的弱点。特朗普的任期到2029年1月，就算下一任美国总统是民主党人出任，都没有保证到时我们的关税会获得减免。讲到底，我们都是要自强不息，立即开始行动了。今次就跟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之。
1: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斑马线又叫做行人过路线，源自于古罗马时代的跳石。在古罗马时期，庞贝古城的一些街道上面，马车和行人互相交错而过，经常都会造成市内交通挤塞，甚至乎不断发生事故。于是乎，他们就将行人路和马车道分开，并且将行人路加高，还在靠近马路口的地方铺砌一块块突出路面的石头，称之为挑石，作为指示行人可以过马路的标志。行人可以踩着挑石慢慢地过马路，而马车行驶的时候，挑石的间距又刚好可以让马车的两个辘通过。后来有很多城市都引进了这种方法，不过去到19世纪末期，随着汽车的发明，挑石已经不足以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了。于是去到1950年代初期，英国人又设计出一种横格状的行人过路线，规定行人在横过街道的时候就只能够行行人过路线了。由于看落这些横线就好像斑马身上的白色斑纹，所以后来大家都习惯称它们为斑马线。

0: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1: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0: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1: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白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0: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0: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4: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一，是2026年嘅9月7号星期一 ，Labor Day 工劳工日嘅公众假期嘅下昼3:14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咧喺温喺呢个嘅诈骗小镜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我呢个拍档，公众假期都翻嚟我呢边同我一齐做节目嘅 Bosco 杜广胜嘅 Bosco 你好，
5: 啊你好，各位听众好，
4: 多谢你。公众假期有要陪孙嘅一日，陪阿波婶嘅一日，你都翻嚟同我做节目，好感激你。
5: 系啦，我而家可以能够陪大家嘛，咁大家又陪我，我觉得咁样就更加呢一种博爱精神就更加开心吓。即系咧，我就系起初正如你啦，头先所讲啦，就谂住交通咧，因为而家好少噶嘛。哇！而家发觉我过桥一样咁塞。都唔知点解，而家成个温哥华啦，个塞车真系好厉害。我个朋友讲一句说话，佢做生意几成功。佢话如果你睇见嗰度塞车咧，你又好做生意；如果嗰度唔塞车咧，你真系唔好做生意。即系话好稀疏。咁而家咧，唔怪得温哥华咧，样嘢都几兴旺。但系咧有一样嘢，佢哋话生意就唔易做，因为咧佢话咧就美国嗰边咧就整咗好多啲关税问题啦，令到好多人咧头痛啦。咁有个朋友咧就啱啱咧就接咗一个嘢弹俾我，个 Bosco 啊，你知唔知啊？而家我接到一样嘢，你睇啊！咁我一睇，我话咩嘢嚟噶？呢个佢话呢个咧，你如果你行呢条路咧，好多嘢可以免关税啊！所以咧，大家你系小心啊！任何嘢，佢话咧，任何嘢都系，佢话例如嗰政要人物啦，话俾你听呢个投资好啊，或者嗰政要人物啦，喺嗰啲网络嗰话俾你听呢个你可能啊走到免关税啊，大家掂都唔好掂，因为呢啲冚唪都系 AI 人造嘅骗局啊。所以啊，佢话俾你听边一度咧，你小劳多得，边一度你搵大钱，边一度你可以免关税，所有啲嘢唔好坐佢。因为一掂亲咧，就分分钟咧就失偷鸡唔到，就仲蚀站米添。
4: 咁啊，即系会讲紧唔好因小就失大，唔好啊因呢个投资回报好你就去考虑，甚至乎咧唔好去睇添，因为咧睇咗之后，可能你就即系
5: 有罪，
4: 毫不自拔啦。咁啊会分分钟跌落个大陷阱度吓。咁啊，头先咧你都俾到有一啲嘅。资讯我睇呢就是、上一次呢早几个星期之前呢早几个月呢你有个朋友呢就係话喺网上面识咗个女仔，那个女仔呢就话由国内呢就过嚟探佢，就喺机场嗰度俾嗰啲海关官员就 detain 咗扣留咗，咁啊原机叫佢走，咁啊大家冇见面啦，系咪？
5: 唔系
4: 啊，点知道近日呢又有个新嘅发展啊佢。
5: 咪啱啊，又有一个呢搭上佢喎。
4: 我哋佢真係咁鬼风流㗎佢啊。
5: 啊佢又好鍾意喺网上识人㗎嘛。
4: 哦。
5: 啊佢又好似我咁啊专登呢就即係行出嚟俾人剁嗰条颈。
4: 即係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嗰只啦，
5: 系咪？错啦。即係我俾人肯剁到条颈呢就好多人都啊呢、這个啊笨仔啊我唔怪佢呃边个啊咁啊。呢、這个朋友又佢系单身又有钱又生得几靓仔喎，佢真系几靓仔喎。个人呢亦都系可以讲得相当能言善辩啦，所以佢好多女性系鍾意佢㗎。咁佢话而家上一次呢有个女性啦，佢话喺中国跟住去咗香港定居，而家佢有埋身份证有埋嘢证明啦我系边个。我而家呢攞咗啦入 加拿大嘅，可以讲得咧一个 visa， 咁我直情过嚟啦，而家过嚟揾你，咁、嗯、啊正如啊佢弹俾你听，佢话你知唔知啊？我去到啊加拿大，佢关俾人 detain 咗啊！嗱、嗯，我俾埋相你睇啊，你都睇过啊，帮主啊，即系有个高大威猛嘅靓仔啊喺度啊，就即系 detain 住佢喺佢侧边嗰度啊，即系话扣留佢、嗯，要佢咧俾钱先至担保佢先可出到嚟。咁我话你有冇俾到钱？梗系唔俾钱啦！佢话而家啲 AI 啊，做嗰啲嘢真嘅一样啊。咁、嗯、我话跟住发展啦，跟住梗系甩咗佢啦。佢而家跟住有另外一个，话、嗯、我阿妈咧就好中意。佢话你个人好，佢话我睇过，我亦都好中意你。我而家咧想喺中国飞过嚟，嗰度同你一齐见面。佢话好简单嘅，我阿妈惊惊地，我走咗之后咧有冇一个保证金？佢唔该，你俾20,000蚊保证金啊！嗯、我阿妈咧，佢就开心放我过嚟同你啊！咁老话讲，我头先你都睇见个相啊，真系样貌端好噶嘛，系、嗯、嘛？再加上啊，佢都系好年青貌美、啊，咁、佢肯过嚟嗰阵时候，我话你有冇中招啊？梗系唔俾啦！佢话你当我傻啊？但系咧，佢话咧有好多人年纪大咗，或者佢有嗰个叫老蒙，一个老蒙查查嘅话咧，佢真系俾钱咯、啊。因为点解咧？咁鬼年轻又未走过嚟，点解唔制啊？系嘛、嗯？20,000蚊俾得起系嘛？好多啲长者人士都有佢积蓄噶嘛？点不知就人财两空。
4: 你个朋友就其实都唔会中计嘅，不过佢系中意玩啲咁嘅嘢啫，系咪？咁但系咧，我都觉得而家呢啲咁嘅诈骗嘅手法咧，真系好纯熟吓、
5: 嗯。
4: 我头先你俾嗰啲相我睇咧，第一佢啲证件咧。睇落去咧系冇乜修改过嘅，
5: 系
4: 好似真真正正咧系中国政府刊发出嚟嘅啲官方嗰啲身份证明，
5: 系啊，
4: 包括佢个护照，包括佢个身份证同佢个样咧系好清晰嘅，
5: 冇错，
4: 系用啲高解像度嘅摄影咧系整个 copy 俾你睇，系咪？发到落去佢嗰个电邮度或者佢嗰个 WhatsApp 度，咁另外咧就佢除咗有佢个护照之外咧。佢个护照里边已经讲明咧，佢嘅名啦，佢嘅出生日期啦，佢护照几时到期啦，仲有就系佢个名啦吓。唔单止咁，佢仲俾埋你睇咧，就是、原来佢有一个美国嘅签证喺度。
5: 系啊，
4: 系 R O M 1 type 噶吓、M 1我谂唔知系咪嗰啲旅游啊定咩啦，总之我唔知啦。总之佢系有一个美国嘅签证，而且仲要去到2035年嘅。
5: 系啊，有
4: 咁啊睇个费睇个细咧，佢应该系2025年11月几号批俾佢嘅。咁即系话咧10年期嚟嘅，又冇讲错噶。啱。咁嗰个 passport 里边同埋嗰个即系签证咧，嗰啲样好清晰咁俾你睇得到，
5: 同埋好靓啊，真系好靓女噶，蒙特尔一样啊，我都心动啊，唔系佢啊，系嘛？
4: 我自己睇咧，
5: 好在我冇20,000蚊咋，我老婆佢晒我啲钱啦、啊。
4: 可能咧，嗱，即系咁讲吓，可能咧呢一个嘅女士咧。是真系有咁嘅人，系、真系有咁嘅人。All right， 点解咧？因为而家你好多嗰啲诈骗集团咧，扣留咗你嘅护照噶嘛。
5: 系啊系，
4: 你咁靓仔，一定扣留咗波叔嘅护照啦。佢攞你嗰幅相，攞你嘅护照，都系氹其他啲女人噶啦。
5: 系啊，
4: 咁啊，波叔，所以
5: 你真系氹得我好开心啊！今日
4: 啊，咁所以咧，我怀疑咧，佢呢啲咁嘅诈骗集团咧，系用一个真真正正。有呢个人嘅 passport， 有呢个人嘅相，同埋有呢个身份证。事实上咧，可能佢系已经俾人哋盗用咗佢身份嘅。
5: 啱，佢都唔知添，
4: 佢自己唔知。
5: 系啊，
4: 系咪？因为佢呢个发到出国外噶嘛。
5: 啱
4: ，Who knows？
5: 嗯
4: 系咪？咁所以咧，如果阁下真系见到呢啲相，就好似即系入咗迷咁咧，你又要好小心啦。
5: 系
4: 啊，最好咧，你就呢幅相里边咧，你能够将佢咧 copy and paste 咗落去嘅谷生度，就去 search 下究竟。呢、这个人系咪真真正正系实体一个人，因为系假象、？OK 啊，咁如果你即系我唔排除啦，可能佢真系系有心想揾异性朋友咁出奇嘅，我又唔敢讲佢唔系，系咪？咁但系喺一啲咁虚无缥缈嘅环境当中，我情愿信佢唔系多过系咯。
5: 系啊，冇错，你绝对啱啊，而且真系揾到嘅，因为点解咧？我有一幅相喺钓鱼。嘅相，那条有一条好大嘅大红鸡，系嘛？即系嗰阵时20年前，我真系钓到条咁大嘅红鸡，30磅嘅大红鸡。我啊即系贪过瘾，将呢一幅相咧摆上去嗰个 OpenAI 嗰度。我问下佢呢个系边个？佢竟然间好嘢，佢话呢幅相咧应该喺边度影咧？ 嗰度我拿住大红鸡啊，后边净系得一大堆水啊。佢呢幅相咧，应该喺加拿大影。佢话更加应该系 B.C. 省影，更加应该咧系喺嗰个叫做Georgia 个 street 嗰度影。哇！我真系厉害、啊，我就喺嗰度钓到嗰条大红鸡啊！嗰、那个 OpenAI 叻到几厉害？佢话呢一种叫做 Yellow Eye。佢话呢种喺嗰个系成散嘅，佢肉好食。佢话呢一个人咧，应该喺 B.C. 省喺呢高住，所以佢喺呢一度咧，一系旅游去到嗰度，然后揾到呢、這个。所以你头先讲得啱喎，将嗰个女仔、那个 passport 抌上 OpenAI， 佢可能同你揾得到，佢坚定留。
4: 系咯，我咪就咁讲啦。根本上咧喺嗰度求证咗先啦，有咩嘢都系喺俾一幅相你系啱啦，求证咗佢先啦。因为有好多人咧用假嘅人哋嘅身份嚟到俾你去睇，你信以为真嘅话咧，咁你咪俾佢一步步拉住你落搭咯。
5: 冇错啦，所以一定就再加上咧，而家佢人好叻喎，佢再查一查，佢嗰阵时佢话可能呢个系 Bosco Tool， 哇咁都知啊！你谂啊，所以我哋呢啲私隐啊。老实讲啊，如果你摆上去嗰啲 OpenAI、ChatGPT 嗰啲，佢已经可以同你揾到出嚟噶，佢仲知道我几时过嚟，点样过嚟，诸如此类，喺边度做都揾到，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啊！你而家个 ID 咧，真系俾人哋揾到晒。
4: 因为 Bosco 你系呢度名人嚟噶嘛，你喺我哋你喺我哋嘅华人嘅圈子里边好熟络噶嘛，好、多人都识你系水。
5: 乜、水？
4: 即系你系知你
5: 老鼠
4: 电台界嘅红人，
5: 红鬼你就系啦。
4: 之后有时事嘅节目又有你，诈骗嘅节目又有你，啊，等你可以发发我哋嘅论坛又有你，几红啊你？
5: 冇，
4: 你直情红到发紫啊！
5: 多谢老板嘅俾机会我，又多谢你主持叫我上嚟啦。咁变咗
4: 我哋点敢叫你上嚟啊？
5: 系啊，
4: 因为我哋啲管理层系已经贴晒噶嘛，唔系我冇话事权噶嘛。
5: 冇
4: 波叔，
5: 你知唔知啊？你嗰个嘅节目啊，个 sponsor 啊，我觉得最多。
4: 我谂咧，即系头先我哋都解释嗰样嘢俾大家知道咧，唔好咁快脆睇完啲相咧就中招。
5: 啱
4: 啊，做翻少少嘅搜查工作，咁咧就安全好多啦。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听听众朋友。电话
6: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
7: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十月，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日，温哥华，不见不散。
8: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嘉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仪为你带嚟多首港式情怀嘅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飞啦！
9: 床前明月光，现金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10: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1: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0: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1: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有啊，黄女士。Hello， 黄女士你好。
13: 陈生 ，Bosco 你好。
4: 系你好，你好。
13: 我哋前日咧就卖咗我哋嗰架旧嘅 van， 咁咧就个人嚟交收咧。咁我先生话我哋要收 cash 喎，咁佢就嚟到咧，咁就带咗啲 cash 俾我，咁我就数。咁佢话但是呢即是我哋我爭200元喎，可唔可以一陣間呢我去轉換嗰個現車現鎖嗰陣時呢就去銀行啫，就 按在銀行按埋嗰200蚊俾你哋啦，咁，咁我睇佢個人咧，都即係好似佢上咗年紀，唔係後生嘅，聽佢講啲談吐都唔似係嗰啲騙徒，好似咩咁，我唔 OK 唔緊要啦，咁樣樣，咁我數就學你話齋，我睇下啲銀紙100蚊嘅，咁我就逐張嚟捽下佢，睇下啲number，你話如果全部都same number就係假咁啊，佢又全部唔係same number，咁啊我話OK啦咁樣樣。咁咧，佢我啱啱我個女打電話嚟，咁我講俾佢聽，我哋而家咧即係賣咗呢架車俾人哋，咁佢又但係爭200蚊，叫我哋咧就佢又一陣間去銀行撳埋俾我女女。咁我女話：哎呀唔好啊！佢話佢啲錢係咪會唔會係假銀紙啊？我唔係啦，我啱啱睇過曬，應該 OK 啦嘅。佢又話爭你仲爭200蚊，又叫你去銀行攞，唔好啦，你不如俾翻曬啲銀紙俾佢，你叫佢直情喺銀行度e transfer 俾你啦咁喎。咁嗰個人又肯，咁佢話我而家擺翻啲銀，又我哋附近有間銀行嘅，我而家擺翻啲錢入去銀行度先啦，咁但係嗰銀行即係閂咗啦嘛，咁佢又。冇撳翻錢又翻，我咁啊翻嚟我屋企咧，咁咧就 e-transfer 嗰啲錢，真係佢真係 e-transfer， 咁我先生又開個電腦 check 下 make sure 佢已經係過曬啲錢俾我哋，我哋先至咩咯，咁佢個人睇啊，都唔即係佢係墨西哥人嚟嘅，即係上一年紀嗰啲，上一年紀噶啦。但係為咗穩陣起見咁啊，咁我聽我女講咯，叫佢 e-transfer 嚟咯。
4: 咁但係佢
13: 而家咧真係好似防人之心不可無，即
4: 係
13: 好似步步為營咁，真係好似覺得好可悲啊！真係。
4: 嗱，佢 e-transfer 俾你嗰陣時，你架車本身仲係未賣俾佢噶嘛？係咪啊？
13: 系佢未转，佢未咩嘅，本来谂住话去咩嘅，去验收公司整噶啦，咁啊交咗一啲钱俾我哋。
4: 咁佢嗰2000蚊垫住
13: 乜嘢？佢冇个验收公司唔知咪闩咗门定乜嘢？系咁佢话咁我听日先至咩啦？咁佢已经转咗钱俾我哋噶啦，我听日先去买验收啦咁。
4: 哦，即系架车未交俾佢嘅。
13: 啊！但即係嚇嗰日前日係未嘅，佢話去買驗收公司又閂咗門嘅，咁我聽日先啦。佢話即係琴日咯，佢琴日先嚟攞車，先去先誒，琴日朝頭早先去買驗收。咁但係佢已經過咗錢俾我哋嘅咧。
4: 但係你嘅錢係咪 confirm 咗一定入咗你嘅户口㗎啦？
13: 係啊，我先生 check 過喺銀行個 check 過，入咗去。
4: OK， 咁即係話呢個交易咧，本身就係一個純正同埋係。好清晰嘅一个交易咯，冇诈骗嘅成分喺里边咯。
13: 系咯，因为我女又整咩啦，就惊住话又话仲未仲争200蚊，又话要跟佢去银行攞，咁啊唔好啦，你啊俾翻晒啲 cash 佢，叫佢 transfer 啦，咁我稳阵啲啦。
4: OK， 好啊，咁都两全其美啦，大家都开心，佢又俾2000蚊你，佢可以攞只架车走啦，你哋又开心收咗2000蚊，又唔使惊话收咗啲假银纸翻嚟啦。
13: 系啊，我俾我嗰阵时，我就将。逐学你哋讲啊，要逐张嚟 check 啊，逐张嚟带入钱啊！
4: 啊，咁啊，咁啊，2000蚊，
13: 你又唔好出声，同你望住我玩咁 check 啲钱。
4: 唉，冇错，呢个女女都几精明吓，啊，女士，
13: 佢又真系，而家佢话，即系啲假银纸，你点知啊？可以整到好似真嘅一样嘅喎，咁
4: 啊。咁啊系呢样嘢我都同意。不过如果你俾我做咧，我就唔会叫佢2000蚊俾我，我就话不如咁啊，你俾1000蚊我现金，1000蚊你 e-transfer 俾我啦。咁起码我有钱落个袋先。
13: 今时今日真系要小心咯。
4: 系啱嘅，好做得好啊，王女士。
13: 系，拜拜。
4: 多谢你同我哋分享你嘅经验吓，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咁啊。
5: 真系好嘢，系啊！我觉得假银纸嗰阵时几时最多咧？喺中国30年前，我喺中国嗰阵时咧，
4: 而家唔使啦，而家全部用晒支付
5: 宝，冇错啦，就系呢个咁啊，冇嘢，系啊！嗰阵时咁，我有啲银纸嗰啲人话假，你照样拎去使啊！我哋啲假银纸仲多过真噶，咁话咁啊！嗰阵时咧，我咧拿咗去加币啊，拎咗翻去就换啦。佢又好简单噶，我拿住我张加币，跟住揭嘅揭嗰啲咁嘅图片。退啊100蚊，然后睇下样，系啊，差唔多系咁嘅样。我得即刻俾钱你啊！吓， 咁佢人话：，哇，你嗰张假嘅加币拎落去，佢系点啊？有乜紧要啊？佢俾嗰啲银纸你都系假噶嘛，系嘛？咁佢话住你个你张加币又拎去，佢照样假嘅。咁咧，后嚟啊，正如你所讲啊，有咗支付宝啊，呢个电子交易啊，真系好嘢，冇晒，亦都冇机会有。好嘢，
4: 系咯，呢个其实都系其中一种防伪嘅功能嚟嘅，咁
5: 系啊，
4: 但系亦都唔可能话全部冇 cash 嘅，而家有好多嘅地方咧，都仍然系需要用 cash 俾钱嘅，你唔可以个有啲地方话佢最多冇得找俾你啫，但系唔系话唔收 cash 嘅，系嘛，咁所以呢个情况，头先呢位听众咧。佢賣車咧，佢嗰個買家咧，本身都係一個真誠嘅買家嚟嘅，係咪？你話啊架車未俾你，佢已經俾2000蚊你啦，咁可能佢都大家睇過曬嘅車，亦都知道曬嗰個嘅情況，有一個唔知道我頭先唔記得問佢，大家有冇一個叫做買賣合約啊？
5: 哦，系。
4: 如果有个买卖合约喺度咧，就系、是、先钱后货咯，我哋可以咁讲。
5: 系啊，系嘛？因为又你嗰啲车拎去嗰阵时候，你要注名噶嘛。
4: 冇错，你唔系咁，你如果有一个所谓叫做自己嘅私人嘅买卖合约喺度咧，咁你再去验商公司度做一个买卖嗰个正式 ICBC 嗰个合约咧，就均真好多啦嘛。大家讲掂咗数几多钱啊嘛，因为系咪？因为你去到嗰啲broker 度咧，你要将嗰个车嘅资料双方面嘅。买家同卖家嗰啲车嗰啲嗰个个人嘅身份资料都要 disclose 噶嘛？
5: 冇错，冇错。
4: 咁你买个车你知啦，系咪？买个车你个名啊，你嘅地址啊，同埋你嘅车牌号码嗰啲全部要登喺嗰个买卖合约 ，ICBC 嘅正式嘅买卖合约都喺合约度，双方要签名噶嘛？
5: 啱，系嘛？同埋跟住个空乸噶，
4: 同埋你嗰部车本身啊卖咩价钱？咁佢一定要有一个实报咗之后。咁佢政府跟住呢就要收你嗰、那个GSC 同埋 PSC 㗎嘛，佢根据你嗰个价钱嚟收㗎嘛。咁而家你买车嗰时候有好多时候仲要话明俾你听㗎喎，你部车呢系几多年份呢，而家 ICBC 呢有一本嗰啲叫天书系话俾你听，你部车只可以卖高唔可以卖低过佢㗎嘛。譬如嗰部车系几多年新嘅，譬如你20年新嘅，你而家卖车嗰部价嗰、那个价钱呢系举个例系3000蚊咁。喂，如果你卖低个3000蚊，你要解释好多嘢嘅、哦，因为嗰个天书话你呢部车仲值3000蚊嘅、哦，系咪？所以你只能够系卖3000蚊哦啊以上嘅、
5: 哦。哦，系啊，我话冇啊，系啦，嗰本叫黑书啊，咪 black book 啊，
4: 唔系咯，
5: 系啦、
4: 啊，有 black book 噶嘛，系咪？咁所以，总言之，好多呢啲咁嘅嘢，大家要留意啦。咁始终，不过。恭喜啊吓！呢位啲听众好开心咁将佢部旧车甩咗手啦，仲收翻2000蚊翻嚟啊，几好啊！
5: 系
4: 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诈骗小镜。
1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6: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5: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6: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5: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哦，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6: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5: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0: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5: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五氏主厨八达生滚粥，每款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6: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5: 福林地址8788号 McKey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7: 哇，又开学啦！88畔二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18: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zy Rushi、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的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就近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17: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蚊，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揀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88畔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16: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5: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6: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蚊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9: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啊！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喺公众假期里边咧，又多翻我呢个帮手啊，就系 Bosco 杜广盛嘅 Bosco， 你好啊！
5: 你好，各位听众好，系啊！
4: 有啲咩想提出嚟话？头先你讲嗰样嘢，
5: 头先我即系话啦，香港最近啊拉咗270人啦，因为点解啊？佢呃咗人哋咧，大约啊3亿几4亿啊！佢话点解佢可以呃到咧？原来咧，佢而家好兴喺香港一样嘢。我想呢一度香港兴咧，世界都好兴噶。突然间弹个信号俾你，哎，杜广盛，你而家投保成功啦。佢话如果你咧就跟住俾呢个保费咁，哇！我个心谂我都冇话投保，我相信而家大家都好睇见啦。喺你嗰、那个有阵时候你上嗰啲任何嘅网络啊，佢都话你系几多岁。如果你几多岁咧，而家你可以咧就唔使嗰个医学检查。然后呢就俾$100,000你一个保，你每个月呢淨係俾200-300就搞掂啦，咁即係有啲咁嘅嘢喎。真定假呢大家最好问清楚先好。佢而家香港有亦都一样啦，佢突然间弹出嚟，咁然后就跟住呢就弹咗俾杜广盛，你而家你投保成功，佢话呢你有港币呀100万，佢话呢你呀每个月俾咁多钱你就搞掂啦，佢话唔使嗰个医学检查又唔使健康检查。咁我心谂唔系啩？我投保成功，我都冇问过你，你亦都我哋都冇申请过，点解咧？跟住佢话我啊，即系打翻就 no 嗰啲啊，佢诈骗噶咁啊。佢话唔系啊，如果你要离开咧，你咧就要喺个有一个叫退保呢、這个验证，你要经过个步骤。咁啊，老实讲，如果我戆居居啦，即系我好多时我都戆居居啊，咁啊，梗系入去喂，我而家我要退保啊，我要攞翻个退保验证。咁佢话有。得，你系要根据下边嗰条 link 咧，你揿落去，话俾你听咧，你啊杜广盛，你而家你退保啦，咁啊跟住我啊，即系我居居咁啊揿咗个 link， 喂，我而家退保啊，跟住揿咗一堆嘢，然后话 OK， 你而家退保成功，咁啊跟住嚟讲，你而家冇事啦，即系你每个月唔使俾咁多啦，我唔会 blacklist 你，因为你唔俾个保费，我直情嚟讲搵人追你噶嘛，咁我以为搞掂啦，拍下啰柚，点啊，即系呢个人咧就即刻俾人发觉。喺个攞咗65万港币，因为点解咧？佢一摆咗入去里边咧，即刻俾人入咗佢手机，跟住转咗入佢 account 喺嗰度偷咗嘢。
4: 咁啊，而家嚟讲咧，点解咁快会转到佢钱咧？
5: 佢好嘢在咁啊！佢话而家就拉咗270啊！佢直情咧就唔系咁嘅嘢，佢直情喺个酒店嗰度租咗一堆房间，里边有晒啲嘢，成堆人喺里边，200几人喺嗰度咧就揾食，喺个呃紧嘅。所以大家任何的嘢，佢话俾你听啊，你退保成，你而家你要投保成功，或者你要退保要揿下面嘅嘢，或者话你个 account 而家俾人扣咗钱，我试过啊，又话 account 俾人扣咗钱，我话唔系啊，嗰、那个唔系我啊，即刻走入去，结果嚟讲啊，跟住嗰个时候真系我扣咗钱啦。咁啊，所以佢话任何嘅嘢，跟住仲有一样嘢啊，佢话你银行话你我系 fraud center。即系我系诈骗嘅部门，你嗰个卡俾人诈骗咗，全部大家记住一样嘢，四个字搞掂，四个字就搞掂啦，叫采佢都傻。
4: 我明白啊，咁但系头先你讲嗰个 case 咧，我想再讲白少少，因为有少少混乱咧。第一就系话，而家出边咧有一啲嘅即系广告，系、你可能你浏览网站嗰时候咧，突然间弹咗出嚟，话俾你听你投保成功，你投保成功，咁然之后每个月咧系几多$100咧，你就有100万嘅保障，即系人寿保险啦吓。咁你讲咗呢度之后，喂，如果你系冇去申请或者你冇去话我要去买一个咁样样嘅保险，其实你系。不需要理会㗎喎。
5: 应该我哋梗係唔理会啦，我知嘛。
4: 但係你讲嘅时候有人系会中伏话我去买呢个人寿保险啊。你嘅意思。
5: 有人呢佢就话唔系喎，我冇买过呢、這个例如 A 字头呢个人寿保险喎、
4: 啊。
5: 我冇买过啊，咁你就弹返咗我冇买过啊。
4: 哦、,ok, 即系话俾你听你有呢个嘅人寿保险呢买咗啦，咁而家每个月就收你咁多钱就保你100万嘅。咁如果你认为如果你系冇买嘅话咧，你冇承保嘅话咧，你咪而家有个退保。喂，咁但系呢样嘢我都有一个好大问号，因为你本身你冇去申请过话要买呢个保险嘅时候咧，咁呢个都好可能系一个局嚟嘅。
5: 冇错，我哋知啊嘛，同埋好多听众啊，而家听咗咁多，个个醒晒噶嘛。但系有啲唔系听嘅朋友，真系走咗入去。 真係中招啊！好似阿卡尼佢話：嗱，你要投資呢一度，包你賺大錢啦！老實講，我哋都知道嗰、那個梗係唔係卡尼講啦，係咪？梗係唔係特朗普講啦？嗰、那個一定係呃你啦。
4: 所以
5: 乜嘢一樣嘢？
4: 所以你嘅意思，你嘅意思即係話咧，佢哋用呢一個咧，其實係用呢一種叫做虛招。
5: 啱，
4: 其实谂到等你咧就会议啦。喂，我冇同你哋呢间保险公司申请过，
5: 冇错，
4: 我冇买过。
5: 啱
4: 啊，咁啊真系我惊住你要扣我钱咧，我就睇到佢啊，佢有一个退保嘅一个 link 我嘅链接，你就揿嗰个退保啦。
5: 冇错，
4: 咁佢好顺摊啊，你退保嘛，退保你就自不然要俾资料佢啦。你俾资料佢，你俾个名字我得噶啦，你嘅年生日，你嘅年生八字，等我可以对到你嗰个保险保单咁。
5: 冇错，
4: 咁你啲资料俾咗佢之后，咁即系换句话讲，你自动献身咯。唔
5: 夹，自动献身。所以任何啲嘢，佢话第一，你个 account 俾人扣钱；第二，你而家你咪投保成功；第三，退保可以近以下嘅嘢；第四样嘢，佢话你啊，即系我哋 Fort Center。而家打电话俾你，你嘅个 account 俾人喐咗啦，你或者你张卡俾人搞掂咗啦，全部乜都唔使掂。因为点解呢？佢原来佢讲出好简单一样嘢啊，佢话我哋唔会直接同你联络。佢话如果你冇做到任何嘅嘢嘅话，你睬都唔使睬佢，我哋直接唔会。例如啊，好似 Fort Center， 就算我啊有一张嗰啲 credit card 啦，系咪？佢突然间佢好似嗰次咁，佢话喂。啲个话俾你听，你嗰日俾人喐咗啊！你话我系 Fort Center 啊，而家喺度帮紧你啊！你快啲俾资料。嗰次我真系戆居居咯，好在我太太聪明，即系话俾我听，喂，佢唔应该系咁噶，佢点会问你咁多嘢啊？咁啊，我当堂醒咗，跟住即刻要 cut 张卡。所以任何嘢，跟后嚟我走到去啊银行嗰度啊，我话你哋，佢话我哋银行唔会打电话俾你噶。佢话任何打电话俾你，话你而家有事啊，或者俾人扣数啊，或者任何嘢咧，全部假，就系、是、咁简单，睬佢都傻。
4: 即系一句讲晒啦 ，Bosco， 你就有时候咧都几吓、啊、大意嘅，不过好彩你身边嗰位啊，就系、是、俾你个当头棒喝，
5: 冇错、
4: 啊，话俾你听，你冇理由俾咁多资料人嘅，
5: 啱啊。
4: 咁即系证明咧，你都未够班，你隔篱嗰个先至系，唔系我、啊。
5: 冇错。
4: 即系你屋企身边嗰个啊，
5: 系
4: 先真系诈骗照镜嘅黑星吓，
5: 啱啊！佢真系好嘢啊！佢即系原来咧真系当局者清。嗱，我就觉即系谂翻，如果讲我做咗咁耐，我应该知道都假噶嘛？点解咧我会中招啊？原来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未听过，原来真系有呢啲假嘅 Fort Center 呢诈骗嘅嘢，系嘛？我平时冇啊，第一次听真系以为中招啊，所以搞好话俾大家听。讲晒俾大家听，嗰啲 fraud center 即系诈骗中心啊，啲银行啊，或者你保险嗰啲啊，或者系嗰个手提电话啊，或者系你嗰啲网络啊，全部打电话俾你啲，全部系假嘅。第二样嘢啦，紧要啊，佢讲到真系似层层喎，佢啊即系讲出啊，你啊叫咩名啊？你叫杜光胜啊嘛，一名叫 Bosco To 啊嘛，啊佢好嘢啊，佢连月日佢都讲埋俾我听啊，你系呢个啊嘛，咁系嘛？咁啊个你系2000年出世啊嘛，我系我真系2000年出世噶嘛，咁啊即系懵懵地噶嘛，系佢讲到咁多嘢，即刻中招。
4: 嗯，
5: 佢系好嘢在，佢喺边度攞翻嚟咧？原来佢真系正如所讲啦，真系佢喺出边啦，又 hack 人哋嗰啲嗱，例如斯一伦啦，大家都知啊，你嗰、那个即系话个业务中心咧。佢俾人 hack 咗，
4: 系啊，
5: 系啊，
4: 因为好多好多而家啲银行啊，或者有啲其他地方俾人 hack 咗，嗰啲嘢，嗰啲资料咧系卖咗出去俾啲暗网，咁所以有你个名，有你个地址，有你个电话，完全唔出奇。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诈骗小镜，
2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头先阿 Bosco 漏讲样嘢咧，头先佢话另外有一个嘅即系诈骗点咧，就是、用叫嗰啲叫做集体诉讼嘅得益者，
5: 系啦，系咪啊？
4: 佢意思即系话啦，好似我哋做一轮就讲紧呢一个面包嘅，
5: 系
4: 咁好多听众朋友打电话嚟，佢哋收到钱啊，
5: 嗯
4: 啊，咁但系佢哋呢啲咁嘅索偿嘅过程咧，其实系唔需要有第三者插手嘅，
5: 嗯，
4: 系因为佢哋只要系同嗰个正式去处理嗰个索偿嘅。公司或者嗰个第三者咧，系登记咗之后咧，嗰啲 check 就自然嘅俾佢噶啦，唔、
5: 嗯、
4: 需要有任何咧，即喺中间咧话我帮你去追，
5: 系
4: 即系我帮你嚟到去揾呢个集体诉讼，我唔需要噶咯。
5: 系啦，你讲得最啱呢点啊，就系话点样咧？如果嗰啲电话或者啲短信打过嚟俾杜光胜， 嗱，你梗有食麵包啊！嗱，而家我幫你喺度殺上，雖然間唔係錢多，少少地都好啊。咁話啊，好啊，你點擊就得噶，好簡單噶。咁啊，點擊，咁啊，點啊，即刻點擊啦。你中招，佢唔會。所以任何嘢，佢主動打電話俾你嗰啲，全部係假噶。
4: 嗯，
5: 佢話咧，你唔使理佢，因為例如我話詐騙中心。你个银行俾人喐假嘅，例如你投保有事，我而家打电话嚟，你想退保有咩嘢嘅，又系假嘅。佢话你个银行俾人扣咗钱，又系假嘅。任何打电话俾你，睬佢都我。
4: 嗯，我都收到有啲嘅电邮嘅，话俾我听咧，你有一个嘅 payment。
5: 嗯、
4: 啊！又俾咗呢个噶啦，咁我都冇入，我冇买过你嗰个服务，我都冇去加添你个服务，我点解会有话我俾咗钱咧咁？
5: 啱，
4: 所以你好多嘢咧，其实一系咧就佢记错咗，
5: 嗯哼，
4: 一系咧佢根本上咧就是、用一种个虚招引你去同佢联络，咁、
5: 嗯、
4: 你引咗你同佢联络之后咧，可能就会喺嗰度同你落手，呢、這个系其中一样嘢噶。咁、嗯、我记得咧早几个礼拜前咧。我喺节目当中咧，同啲听众朋友分享过有一宗嘅新闻个案，有一对夫妇咧，佢系俾人哋咧喺佢个银行转走咗17,000元。
5: 哦，
4: 咁佢哋同银行里面交涉咧，银行就话佢检查过佢嗰个嘅IP 地址，即系佢用网上咁转嘅咧，同埋佢嗰个嘅器材，即系个电脑啦或者手机啦，就拒绝赔偿。咁啊，只管系嗰个银行结论，即系话咧你。嗰啲钱转咗出去咧，系唔关银行嘅事，系你嘅，系你嘅问题。咁啊，点解我咁讲咧？因为我哋嘅同事咧，阿善 Sir 咧，善 Sir 又听到呢一个消息，所以佢有一啲嘅见解咧，就想同大家分享噶。佢话咧，根据佢嗰个理解同埋推论咧，就话其实每一部嘅电脑啊，上面嗰个互联网咧，都有一个 IP。就 IP 嘅意思即系我哋嘅地址，我哋即系等于你上网嘅时候咧，佢有个地址俾你嘅识别嘅，咁嚟到你识别咧，你呢个嘅器材咧就喺佢哋嗰个网上边嘅电脑，就系银行嘅电脑上面用嘅，咁银行咧就会留低咧每一个客户佢喺嗰个嘅交易当中咧，佢有一个记录留低咗，个目的就系话银行咧记录低银行客户联系到。银行大脑时所有嘅活动详细资料，即系银行系有记录嘅。
5: 嗯，有
4: 你只要你上个网去个银行几多次喺网上边咧，银行都有一个日志记低嘅。咁、如果咧佢显示到所有嗰啲转账嘅操作咧，都系嚟自呢个客户嗰个电脑或者佢同埋一个相同嘅 IP 地址，可能佢。用呢部电脑嘅时候有呢个 IP 地址，但佢用另外一部电脑一样都系有个 IP 地址，那个 IP 地址一模一样嘅话咧，咁银行就话、那个责任咧就变咗边个要付呢一笔糊涂账咧，就应该系由客户去负责，因为银行咧有你嘅资料系你用开系你屋企嗰个嘅，或者系你喺固定地方嗰个地址嘅，咁佢话咧，但系咧善财就话听嗰个新闻就话呢两夫妇咧都唔知道嗰啲钱系转咗添，好啦。咁、那个问题呢佢推论啦。佢就话呢有好可能好大机会呢就係、是、呢对夫妇佢个电脑呢喺佢买返嚟嘅时候冇做一样嘢、
5: 嗯、
4: 就係将嗰个摇佢嗰个嘅功能呢係删咗。
5: 嗯
4: 咁佢如果係摇佢个功能冇删到而佢喺电脑里面操作一啲嘢就俾啲黑客呢係入咗去佢个电脑度呢因为佢冇一个遥控嗰个嘅功能呢删咗嘛。咁嗰啲黑客呢入到佢部机呢就可以用咗佢个摇佢嘅功能咧，上佢个网站啦。
5: 冇错，好似用紧佢咁噶，一样啊，系啊，好似个 user 一样啊。
4: 冇错啦，冇错啦。咁因为佢冇取消到嗰个 remote assistance connection 咧、
5: 嗯，
4: 啊，即系变咗 allow remote assistance connection， 即系佢容许一个远距嘅一个嘅上网支援咧，咁变咗佢冇取消嘅功能，咁、所以人哋嗰啲电脑咧就可以 tap 到佢部电脑、就上埋网去埋佢部机度啦。咁所以咧，阿善 Sir 就建議，如果你係用任何一隻牌子，無論你係用 PC 又好，用蘋果都好，你要取消咗，首先就取消咗呢個遙距嗰個功能，遠距嗰個功能。第二咧就係、取消電腦咧，係自動咧幫你去填寫你嘅 username，
5: 係啊，
4: 甚至乎你嘅 Visa 卡號碼。
5: 系，
4: 因为你有时你上网买一啲嘢嘅时候咧，佢为咗方便起见咧，佢将你成组号码都记低晒噶嘛。
5: 嗯嗯，
4: 咁你都唔好用嗰个 feature， 同埋咧所有嗰啲信用卡嘅号码同密码都唔可以喺个网上边记低佢。 即喺你嘅电脑度面记低佢，唔系网上边，唔、
5: 嗯、
4: 好、嗯、喺你嘅电脑度话，佢、哎、可唔可以 save 啊？嗱，而家你上去啲呢个网站度，你去电邮度，佢、
5: 嗯、
4: 第一次上咧，佢问你要唔要储存你呢个密码，你就千祈唔好，
5: 冇错
4: ，OK， 千祈唔好。咁啊，第三咧，你唔上网咧，你就好即刻将嗰个网站咧就系熄咗部机佢，或者你勾咗佢，你唔好。即系将嗰个网站咧系留喺度啊！
5: 嗯嗯，
4: 你明白我意思啊？
5: 熄咗咩啊？熄咗
4: 你唔使熄机，你唔使熄机。总言之咧、
5: okay ，
4: 你就唔好 deep 住嗰个网、
5: okay、
4: 网站个浏览个网站喺度。
5: Force quit 咗佢
4: 啊！你直情系 close 咗佢
5: ，close
4: 即系你 close 嗰、那个browser
5: 系啦。
4: OK， 咁你 close 咗 browser 咧，佢嗰啲嘢就入唔到落去。你开个 browser 你先睇到嘅，你唔开个 browser 咧、嗯、就永远睇唔到嗰啲嘢噶啦。OK， 咁啊，咁啊，如果有机会嘅话咧。买一部平价嗰啲 word processor 或者系平价级嘅电脑，唔需要买太贵嘅，咁啊俾你做有关嗰啲财务嘅单一用途，
5: 嗯，
4: 系平啲得噶啦，唔需要太快嘅、嗯。总之你呢部机买咗之后咧，佢可以帮你上到去嗰、那个银行嗰度，你同 A 银行、B 银行、C 银行都有晒有晒嗰个联络喺度咧，但系你就唔用佢爱嚟做其他嘅嘢嘅，就净系做文书嘅嘢嘅啫，系啦，
5: 即系咁独孤一味。
4: 冇错，咁仲有，有时而家买好多机咧，佢哋好多嘢都送埋好多啲免费嘅应用程式啊、娱乐，全部唔要，你可以全部唔要，
5: 嗯嗯，
4: 你可以全部 delete 咗佢。咁变咗咧，你呢类咁样嘅电话，你呢样嘅电脑咧，你就冇需要有其他嗰啲杂不拉卡嘅嘢咧影响到佢、
5: 嗯。
4: 你每次开机咧、删机咧都好快，因为你冇去睇其他嘢，你主要系上网。做文书嘅嘢嘅啫，咁呢度咧就好多时大家都要留意到咧，譬如你用紧手机又好，用紧嗰啲手提电脑啊，或者平板电脑，你去到某一啲嘅地方咧，佢有啲公共 WiFi 俾你用，
5: 系，
4: 我都迟下会同大家提有几样嘢咧，就系、是、公共 WiFi 咧系最不可信嘅，
5: 冇错，
4: 你最不可信，有话冇，我部机冇呢个嘅电信嗰个联络嘅，咁我去到 WiFi 地方，我一定要用噶啦，咁。咁你就要考虑咧，系咪要加一啲嘅保障先至用呢啲公共 WiFi？ 佢、
5: 嗯、
4: 因为如果你喺用咗啲公共 WiFi 嘅话咧，你如果喺上边，无论你系去 check email 又好，你就算唔去银行业务都好，你嘅 email 都有机会俾人 hack 嘅。
5: 嗯嗯，
4: 因为你公共 WiFi 嚟噶嘛，系人都可以睇到噶嘛。佢只要有部机器咧，佢就已经可以联络到边个人用紧边部机嘅。
5: 嗯，
4: 呢、這个就好紧要噶。咁所以咧。如果你话要有好多时候咧，你嘅电脑本身咧有个系统保安嘅，佢、好多时咧佢都会要做一啲 patch up 嘅，即系做啲 upgrade 嗰啲、即系 update 嗰啲，你就一定要俾佢做。
5: 嗯，
4: 你唔好呀，哎呀 update 我唔惊，我惊嗰啲系假嘅。你系 update 嘅话，佢一定话俾你 update， 佢啲乜嘢都唔使做，佢自动帮你 update， 唔、使你揿咧。如果我要你揿嗰啲咧，你反而担心。
5: 系啊系啊，
4: 唔使揿噶嘛嗰啲，因为你自动 update 噶嘛，系咪？咁所以咧，佢话希望咧就系啲听众朋友咧，成日都话：哎呀，点解佢哋我哋无端端俾人用咗我啲电脑，或者无端端银行转咗钱？有好大可能系因为你嗰个电脑上边，你嘅手机上边咧系唔觉意泄漏咗出去，唔系你有，唔系你想，咁变咗呢啲咁嘅资料就俾啲有心人士咧 hack 到 ，hack 到咗入去之后咧，好似头先我讲呢样嘢啦，佢可以遥佢嚟到去控制你部机，你都唔知啊，
5: 唔知，
4: 你都唔知啊，因为佢已经知道晒啦嘛，
5: 啱。
4: 咁所以呢样嘢咧就多谢阿善 Sir 咧喺呢方面俾我哋一啲嘅资料啊。咁其实佢好有条理，佢好有系统咁话俾大家听咧。呢、个嘅方法就系，如果你真系想做银行嘅业务，用一部平价嘅电脑，或者系净系用一个平板电脑、你净系上嚟用上网去做银行嘅，或者投资嘅算啦，你就唔好去嗰度咧，又要睇下戏啊，又去 YouTube 啊，又呢样啊嗰样，咁、你嗰啲就好危险啦。
5: 冇错。因为你要喺度嗰啲即係嗰啲网络多嘅话呢，分分钟人哋有啲呢已经係假嘢木马程式走咗落你嗰度呢，正如你所讲嗰啲木马程式一入咗去呢就好麻烦啦。
4: 冇错啦，咁银行呢老实讲佢一定唔赔俾你㗎啦。咁如果有机会你走去向一啲冤情大使银行有一个 OSBI, 你同佢投嗰、那个监管处呢，你同佢投诉咗之后呢，好可能呢银行会同你做一个嘅和即係所谓和解。咁但係都有后着嘅。如果那个情况呢，我哋去完新闻报告呢，我哋返嚟呢係同大家讲下呢一个问题。
1: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1: 节目主持李宝安。
22: 各位听众早晨，9月7号星期一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直播室由李宝安，电话这边是黄嘉文。早晨啊，嘉文。
23: 早晨啊，广告各位听众早晨。
22: 早晨早晨，那么今朝有几则新闻大家倾下啦。首先呢，就一单呢，就是较早之前呢，新闻已经报道过啦。一名就读于安省滑铁卢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呢，怀疑受到中国联络人的指示呢，潜入多伦多和芝加哥机场呢，拍摄军机和机场的设施，并且使用中国电话卡和华为的手机呢，传送照片之后呢，毁灭证据。你案件呢，引起外界对这个间谍活动的广泛关注。咁啊，涉案男子咧叫曾伟恒，咁啊，2004年出世，咁居于安省嘅剑桥市，咁啊持有中国国籍嘅。佢喺8月23号经过温莎大桥咧进入呢个美国时候被截查，咁啊第二日咧喺密芝根州嘅联邦法院被控一项咧作出虚假陈述罪，咁啊跟住就出庭啦，同意继续咧还押候审，并且透过普通话传译员咧确认咗了解佢相关嘅安排啦。联邦快递闭路电视拍到疑似个曾伟恒的男子在停车场游荡，根据 FBI 探员说，在刑事投诉书的陈述，在今年4月芝加哥奥克尔国际机场和联邦快递的设施闭路电视拍得一名男子在停车场拍照，攀上个 车里面还试图打开上锁的货车和货运箱。调查人员呢其后将他同一輛附近閉路電視拍攝的安省車牌深藍色的汽車咧，就聯繫附近閉路電視拍攝的安省車牌深藍色的汽

0: 只是在華為手機上使用。這個 SIM 卡是來自中國電信，可以繞過個加拿大電話網絡，直接去中國網絡發信這個訊息。咁曾偉恆亦話咧，佢按指示每次傳送照片之後咧，就即刻銷毀個 SIM 卡，刪除對話記錄同埋照片。咁啊，投訴書話咧，佢喺2022年10月咧，按中國聯航嘅指示咧，前往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咧，聯邦快遞設施內拍攝，但由中一名聯邦快遞員直接查，僅能夠喺建築物外拍攝啊，其他嘅照片送予對方，佢話咧可以攞到$200嘅報酬。咁啊，而調查人員咧喺曾偉恆嘅手機上咧，發現大量嘅軍用飛機照片，另有其他人嘅身穿戰術服裝、持步槍造型嘅槍械，咁啊擺戰術嘅形隊形嘅照片等等嘅。咁佢話咧，槍械只不過氣槍嚟啫，並且否認咧曾經接受過軍事訓練嘅啦。咁啊，一輪咁嘅涉嫌事件咧，其實佢就再次翻入去俾呢個美國方面咧就扣查佢嘅，咁涉嫌咧係即係作為認為佢係間諜啦。咁當然啦，佢家姐就否認話，其實咧，佢細佬咧就唔係咩中國間諜，只不過對呢、這個飛呢個飛機迷嚟嘅。咁佢經常咧就好中意影嗰啲相啊，咁冇參加任何間諜活動嘅。而話佢細佬咧本身咧都有一個認知障礙嘅情況出現㗎。咁但係佢咧本身係讀緊喺加拿大嘅大學嘅喎。你點睇法呢單嘢？
1: 當然，如果根據翻曾偉恆所講嘅講法嚟講咧，咁咧佢個嫌疑的確幾大嘅。佢話又有上線，又有一個喺中國境內接收佢信息嘅人，亦都係佢話佢的而且確咧係做咗一啲係超乎常人所做嘅活動，就係話要偷入去嗰個快運站入邊去拍攝人哋嗰個飛機嗰、那個。嗰、那個情況，呢、這個咁嘅所有嘅舉動咧，都俾人聯想到咧，佢究竟係唔係一個正常人應該做正常嘅事情啦？或者當佢唔係當係一個唔係正常人嘅時候，如果根據翻喺五眼聯盟啊，提供翻話一個係中國間諜嘅特工嘅特色咧，係有乜嘢嘢咧？嗱，而家今佢就話中國而家嗰啲間諜活動咧，就唔係好似係嗰個詹姆斯邦式嘅特工噶啦，而且係採取咗多元化嘅網絡噶喎。咁最主要嚟講，喺科技同埋工業嘅間諜咧，佢哋都透過翻學術交流啊、網絡啊，或者全部喺科技公司裏面偷取翻西方最頂尖嘅AI 啊、晶片啊，或者航空啊、軍事嘅技術嚟嘅。嗱，佢哋咧亦都講到咧，喺如果揾啲間諜嘅時候咧，佢哋好多時都係利用翻我哋嗰個 LinkedIn 嘅專業求職網站裏面咧，就去設一啲諮詢公司啊，係鎖定咗接觸到。不同國家機密同埋西方卸任官員或者學者咧，就高薪咁擁有佢哋去幫佢哋提供一啲資訊嘅。嗱，而家亦都係講到咧，今次呢個曾偉恆嘅情況就係話，一啲非專業嘅協同人員咧，佢哋溝收咗海外嘅中學留學生或者僑民啊，呢啲唔係專業嘅特工嘅，都係臨時嘅人員，用小額報酬嚟指派去執行拍照、探聽同埋低風險嘅任務。咁似乎呢一點咧，就正正咧就係講到曾偉恆咧就係做緊呢一樣嘢啦。咁若果你話係對佢合作嘅話咧，咁呢一個咧就似乎係講就真真正正咧就係一個間諜嘅睇法啦。嗱，如果回到我哋呢個間諜個層面嚟睇啊，如果為一個攝影發燒友或者一個飛機愛好者嘅時候咧，咁呢個身份嘅話，亦都可以解釋到曾偉恆所做嘅嘢啦。因為當你真係一個飛機呢個發燒友嘅時候咧，大家都會喺新聞都聽過咧，有好多人為咗影一張靚嘅相，行到懸崖邊跌咗落去死咗，亦都有人係見到喺一個東北虎園一個老虎自由行動嘅地方，見到老虎行過，打開車門行咗出去，俾老虎食咗。呢啲咁嘅戇居嘅嘢咧，一啲發燒友咧的而且確係會做到嘅。如果曾偉恆真係一個係行飛機發燒友嘅話咧，佢係為咗去某特定嘅目的，就係話，我能夠係影到不同嘅飛機型號嘅照片或者個片咧，咁佢作為一個收集咧，亦都係無可厚非嘅。但係咧，當然我唔認同佢呢啲咁嘅做法啦。咁若果你話佢係同有上線，或者佢所謂嘅上線嚟講，就係話佢哋嗰個發燒友嗰個團體裏面咧，有啲人就話可能公佈翻大家自己講嘅。

0: 人亦都幾多張唔同嘅相，咁佢亦都係作為一個佢哋嗰個圈內人士公佈咧，亦都有咁嘅可能嘅事情。咁所以總括嚟講，佢而家喺未定罪之前咧，而喺美國方面咧，只係第一條罪而家係俾咗佢就係虛假陳述。咁其他間接嘅情況咧，似乎就亦都未講到啦。所以當我哋係未知道真真正正實際情況之下咧，咁當然喺美國政府裏面咧，暴風捉影呢樣嘢亦都係一定有噶啦。咁所以我覺得喺整件事情裏面，而家未有足夠證據嘅話，究竟呢個人稱係戇居啊，還是真係間接咧？
1: 其實咧就即係突然間，唔係突然間就話佢涉嫌作為中國一個間諜嘅即係動作啦，咁啊認為間諜啦。其實咧喺即係無論係我哋加拿大好、美國好啲法例咧，通常咧佢只不過係屬於間諜或者影響第三國家個大前提之下嘅其中一項啫。即係正如有人哋請個工人咧翻嚟咧，對佢唔好咧，咁佢變咧當你個嗰個刑事法裏邊咧當你呢個叫做販賣人口噶啦。咁所以你聽見販賣人口話，大佬我請個工人啲販賣人口咯咁。但係即係嗰個刑事法裏面個大綱係咁樣寫法啦。咁當然啦，今次嘅事件咧，根據呢個前 CSIS 啊，呢個亞太區負責人佢講咧，佢話咧，其實喺情報界咧，接受情報機構付費替人哋執行任務嘅，通常都稱為叫做被招募者嘅。問題在於咧，曾氏是否係間諜咧？係被招募替間諜做事嘅人啦。咁聽起嚟咧，可能屬於後者喎。然後只要話佢唔係真係間諜嚟，只不過係備受可能情報機關要俾錢佢，而做自己咧唔知做咗咁嚴重嘅嘢出嚟。咁即係加上佢本身係即係對呢個即係攝影啊，或者係對呢個航空事業好飛機啊等等好著迷咁，呢個係其中一支啦。不過咧，佢今次呢個事件咧，我就之前我睇過好多啲警察執行案件嘅事咧，事實咧喺美國的確係試過有一兩單咧類似咁，又係學生咧走去即係民居附近離遠咧可以影到一啲軍事基地嘅地方，而最後俾人拘捕嘅。咁你往後咩結果我就唔知啦。咁但問題呢的確有咁嘅情況。問題就話呢個佢家姐話個細佬係好無辜嘅，同埋佢因為佢有即係智障礙嘅病徵啦，咁所以呢佢變咗喺解釋嗰時呢就唔清楚，而被導致呢認為佢啦。不過最論盡呢，佢家姐講一句，佢假如話我細佬係間諜呢，咁你咪不如話我爸爸是特朗普啦，咁論盡啦，你得罪咗特朗普喎，海關之前翻嚟已經係好對於人得罪特朗普已經好嚴厲噶啦，你仲整多句落去咧，咁啊變咗加重咗細佬咧，可能面對咧唔同程度嘅處理啦，你又點睇咯？
0: 嗱，不過呢個係好情緒化嘅設定咧，即係話一啲係根本佢話佢所想表達意思就話。佢細佬根本就係冇可能係一個間諜。如果啲咁嘅事情先有可能嘅話，特朗普係佢老豆啦。咁呢啲係咁嘅説話講出嚟嘅話咧，只不過佢想做一個比較。不過當然喺一個政治層面裏面咧，佢家姐都講過，因為地緣政治嘅關係咧，而中國佢中國人嘅身份而去到美國做咗呢個咁嘅舉動咧，就會無辜咧就變成一個作為一個間諜嘅嫌疑人咧，亦都係細佬。佢嘅細佬間接嚟講都係一個受害者嚟嘅，尤其是可能一個廿零歲嘅人咧，真係佢冇考慮得咁深多咁多層次咧，而做出呢啲咁嘅愚昧行為咧，亦都係極大可能嘅。
1: 聽啲客户信息，一個翻嚟嘅時事風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九月七号的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王立人先生阿彪王，
4: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哋好，主持人好，
3: 陈敏明先生阿明 Sir。
5: 真呢个好，黄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阿明 Sir 你好，
3: 真系对唔住啦，大家今日又要讲特朗普。今年咧大部分时间讲特朗普，不过咧其实咧唔讲嘅唔得，因为佢近来咧就真系太多动作啦，就即系咧即系讲亲嘅嘢咧都吸引大家眼球嘅，咁啊即系。唔講佢，咁唔通又講嗰陣美加貿易啦？咁啊，即係美加貿易摩擦啦。聽日真係正式開始呢、這個我哋嘅反制措施啦。不過咧，我諗呢個題目咧，又留翻聽日或者後日其他拍檔去講啦。我哋今日講美國特朗普講乜嘢咧？咁大家有冇發現咧？近來特朗普咧就真係隨口噏當秘笈，改名咧改到興起啊！即係將我哋加拿大湖咧就安大略湖咧改做呢個美國湖之後咧，而家咧又呢兩日咧又改兩個地方啦。一個咧就話佢美國嗰個新嘅墨西哥州啦，啊不如改做美國州啦咁。墨西哥州嘅州長就即係話：你冇搞住阿叔啊？跟唔能夠隨便改嘅啊！佢仲加改到話啊，不如一個月球都係不如改。改住美国球啦咁，哇！特朗普真系咁都得嘅咁，但系咧，其实咧，佢唔系乱随口噏，即系我而家发现佢唔系随口噏，佢系有目的而发嘅。佢发咁多谬论，讲咁多大话，目的就系转移大家视线，唔好再将咧话题集中喺美伊战争啦。因为中期选举嚟紧，而家净系只系七十几日。好啦，最近佢讲咗美伊战争有咩嘅一个新讲法咧？呢、這个先系气肉啊！咁啊，因為咧，佢同佢個副總統阿曼斯咧，就最近咧，先後出嚟咧，就淡化咗呢個美伊戰爭。咁咧，阿曼斯咧，而家咧就頂咗阿李威特個角色嘅走出嚟，白宮發言人啦嚇。早兩日佢第一次主持呢個白宮嘅呢個記者招待會嘅時候，記者問佢：咁啊，而家點啊？呢個美伊戰爭嗰度即係中期選舉之前會唔會結束啊？曼斯竟然就話。呢場唔算係戰爭啦，我哋美國即係視佢為只不過一種即係武力，即係一個武裝嘅衝突嚟啫。啊，呢個只係衝突，唔係戰爭，根本唔係一個戰爭。另外咧，你話十一月中期選舉會唔會結束咧？咁啊，佢話唔好問我，問伊朗我哋又唔想打嘅，係伊朗啫。如果伊朗唔再攻擊嗰啲船隻咧，呢場戰爭就完啦。咁佢講完之後咧，未得喎，特朗普第二日咧就走出嚟咧，喺就話啦，呢場呢個美伊呢場嘅交火咧，咁有人話咧呢個唔係戰爭啦，我都認為呢個只不過係一場叫做軍事衝突啫，同埋對於我哋美國嚟講，小菜一碟啫，今日濕碎了啦嚇，即係點解美國總統同埋副總統突然間將呢個美伊戰爭，哇，即係崩潰到咁嘅程度咧？咁特朗普仲噏唔止喎，仲話咧。你哋唔好咁緊張啦！我呢場戰呢場咁嘅衝突咧，我哋美軍就只係死咗18个人啫嘛。咁啊，呢個同呢個越戰同阿富汗戰爭咧，都不能咧相提並論嘅。咁即係話，其實咧佢係真係喺度混淆視聽。你呢個18个人咧，因為你美軍冇呢個打6戰啊嘛，同呢場戰爭只不過係打咗半年啫嘛，唔同越戰同阿富汗戰爭打咗幾年啊嘛。咁啊，梗係死得嗰18名美軍啦。但係其實美國喺呢次嘅伊朗戰爭裏邊咧，其實真係傷亡慘重嘅，唔係人命嘅傷亡慘重，而係佢嘅軍備。大家都知啦，打咗半年咧，佢嘅軍備咧已經係損失咗50亿美元啦。即係有啲人就講話，即係美國除低咗條褲俾大家睇，原來佢美軍嘅實力係咁弱，啲武器嘅裝備係咁短缺嘅，打咗半年咧就打到咧嗰啲愛國者啊嗰啲薩德系統咧就即係用咗咧1/2到 2/3啦。咁呢個係一個損失，另外一個損失就話美國因為呢個美伊呢個戰爭咧已經係全世界已經失曬信用啦，咪喺佢啲盟友咧完全咧即係同佢咧就即係唔支持佢離開咗。呢個要挽救翻呢個美國喺呢個咁嘅戰爭裏邊呢個失敗咧。唔係話一個短時間裏面可以得到嘅，咁但係特朗普又話喎，而家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咧已經喺我控制之下， 伊朗都喺佢控制之下，哇！我真係拗曬頭啊！霍爾木茲海峽喺我控制之下，而家咧每一日咧已經有18,000桶嘅原油咧已經進出啦，即係講大話唔使抹嘴嘅。咁但係咧最具啲國際嗰啲師啊，而家其實每日咧只都唔夠10隻船隻通行嘅，何來有18,000桶嘅石油出入咧？咁之後咧佢講嘢咧就真係咧就。唉，即系唔使动脑筋，即系唔使你信唔信系你个 L 事。但系咧，其实而家伊朗咧，而家睇得出啊，特朗普或者曼斯咁样，只不过就喺度放一啲烟幕，即系话咧淡化咗呢段战争，大家唔好再提啦。中期选举嘅时候咧，唔好之前即系唔好再提啲坟场战争啦，唔好影响个中期选举。系你系咁样谂，但系美国嘅选民会唔会咁样谂啊？同埋伊朗會唔會咁樣諗咧？伊朗係唔會嘅，因為伊朗嗰個國家安全嘅呢個秘書長咧，已經早兩日已經話啦：我啊，你走啦嘛！我而家咧，伊朗咧就繼續擴大佢嘅呢個實力。佢話咧喺呢個霍爾木茲海峽以外，我都要封鎖任何通過呢個海峽裏邊咧，唔問過我咧，你會受到攻擊啦。即係話你話你美國話要拍下屁股啊走人喎，咁但係伊朗肯唔肯俾你就咁走咧？呢、这個就是一個好大問題啦。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要討論啦。嗱，而家美國咧就想淡化呢、这個美伊戰爭啦，話呢場唔係戰爭，只不過一場軍事衝突。同埋咧就特朗普話咧，我哋已經贏咗啦。咁但係呢場戰爭結唔結束，唔係話你美國話贏啊？你話唔 care 啊？咁就唔存在喎。嗱，呢場戰爭係繼續仍然存在嘅。咁大家點樣睇呢個問題咧？電話604-267-1320，咁歡迎大家。一陣間咧，就參加討論，先問問黃師傅先。呢場戰爭係咪真係好似佢哋話齋，唔係戰爭，只係軍事衝突咧，係咁輕描淡寫咧，小菜一碟咧？
4: 嗱、啊，你最緊要記住呢幾句説話係美國自己講嘅、
3: 啊，自己講
4: 啊，因為而家基本上咧。好似特朗普啊、曼斯啊呢一班人執政者咧，佢正在自我催眠中，佢催眠自我。佢諗住自己又可以瞓著覺咧，就等於樣樣都係搞掂啦。啊，依個係自我催眠。但係實情到底係點啊？大家都知道，明眼人都知道啦。啊，佢又諗住話，改咗個名就係啦。啊，特朗普海峽咁就係佢噶啦。啊，你講嘅容易，好似最依一兩日唔係啱啱話依個伊朗嗰邊用無人機。打擊航空母艦嘅，搞到佢哋哇手忙腳亂，要避開啲襲擊嘅啊！咁啊，亦都到底有幾多冚打中咗，冇人知道，因為佢唔肯公布啦啊！咁啊，喺咁嘅情之下，喂，你諗下一個伊朗喺個國力同你相差甚遠嘅時候，居然已經可以個膽大到用無人機、用依個導彈嚟到襲擊你。你要嗰只可武艦同埋嗰幾隻護衛艦咧，要哇手忙腳亂啊，又要發射咁嘅反導彈嘅武器嚟到互相制止。喺咁嘅情形之下，你手忙腳亂，而家避到好遠啦啊！因為遠就令到佢自己可以感到安全。而家基本上咧喺依個霍爾木茲海峽啊，喺伊朗嗰度咧，包括其他中東美軍嘅基地，都完全係受到伊朗嗰個導彈啊、無人機嘅襲擊之下嘅，你係避無可避嘅。啱啱最近，然後先至又有話好多嘅嗰啲咩 MQ-9 啊，成個倉庫裏邊咧，超過10架以上俾佢炸咗啦啊！所有嘅情形。都是讲紧会炸你一次，就话伊朗嗰方面咧冇忘记呢一场战争。你美国点样讲都好啦，啊唔紧要啊，啊我哋唔系一场战争啊。喂，你自欺欺人啫嘛，鸵鸟政策系咪啊？喺咁嘅情形之下，你继续拖延落去咧，你只有系越嚟越难过。已经美国将自己嘅国力、自己嘅军力咧。在无人机袭击之下咧，你损失惨重，你基本上是冇可能控制到伊朗嘅。你是犯咗个极大嘅错误。你一日唔承认呢个错误咧，你只有继续错落去。在未来，你美国在中东更加冇地位， 好似沙地阿拉伯已經講咗啦，啊唔該你走啦，啊因為你完全達唔到保護我哋嘅目的，啊咁所以啊，而家個所謂中東小北約咧就已經形成咗啦。
3: 好，咁啊，即系伊朗咧话咧，即系已经系击中咗咧美国嘅航空母舰咧，我不觉得就真系吹嘅啫。即系如果真系美国有航空母舰俾佢击中咗，呢单新闻咧就唔系话你讲嘅，全世界都好轰动嘅。不过睇起上嚟咧，即系大家，唉，呢啲真系你又吹我吹呢个正常。好啊，不过又问阿 Mitch， 美国而家睇得出咧，即系特朗普啊，曼斯已经一个策略就话已经啊，即系淡化呢场战争，希望就走博唔多国咧，想吞长吞。即係抽身而出，但係咪咁容易呢？即係美國嘅美國人或者呢個全世界或者伊朗會唔會就係咁容易俾你抽身而出呢？
1: 佢自我催眠梗係好容易啦。不過就係又係嗰句啦，你半年前你係犯咗個大錯啊嘛。47年来咁多屆美國政府都唔對伊朗動手，唔係表示美國政府啲總統仁慈，而係佢知道伊朗係一個好難纏嘅對手。你特朗普又唔讀書，又唔讀歷史，又唔睇下世界新聞，又唔睇下以前啲人寫過啲咩嘢喺度，就信個女婿啊，信個國防部長啊、戰爭部長去講，咁佢結果捅咗個馬蜂窩。好啦，而家法國打咗咁多就半年咯，談談打打打打談談，咁跟住打唔到啦。兩個禮拜前就講，哇！我哋實行諾曼第二式嘅登陸，
3: 經濟制裁。
1: 咁而家好似冇聽咯，好似諾曼第二兵跌曬落水喎，而家唔提咯，因為點解咧？啲人問佢好簡單啫嘛，伊朗九成嘅石油去買喺中國嘅，咁你係咪制裁中國啊？阿本森特都唔敢講，我哋要台底下呢啲唔台面唔傾，我哋台底傾。咁中國公開地講出聲啦，喂，你唔好意制裁我，我實反擊啊！你冇法律依據去制裁伊朗噶，我唔會同你一齊玩呢啲嘢噶。我發覺又唔得喎，咁唔得點啊？又翻嚟又打過咯。咁究竟你想點啫？進退失據。嗱，曼斯好慘嘅。开战嘅时候，曼斯反对噶，所以佢系边缘化咗曼斯噶。但系作为副总统，佢又唔可以唔跟住特朗普讲同一样嘅嘢，因为佢唔系反对党嚟噶嘛。咁而家死啦！你而家俾人睇晒啲底牌，你美国根本系唔打得啦。伊朗有冇打到航母舰咧？美国航母舰冇近海咧，远距离咧系难打啲，
3: 好难打。
1: 所以点解你唔敢埋去？你如果你我真系唔惊你，我咪你控制咗霍尔木斯海峡嘛？你咪埋去咯，你啲飞弹打过嚟，我可以挡晒你嘅，咁你先表现啲威噶嘛？你又唔敢出去，咁啊跟住话哦战争结束啊，冇错，中期因为仲好快先我哋选举，两个月都唔够，两个月。咁呢个时候，如果啲选民因为美国国内咧反对呢个伊朗战争嘅声音好大噶。百分比好高噶，咁如果啲人啊，譬如话民主党你拎呢个话题嚟炒作咧，你特朗普冇招架之力噶，你将美国嗰个国力表现咗俾人睇，明知影响以后整个嗰个国际形势咩咧？美国个霸权开始喺中东衰落咗，你谂下啦，头先黄师傅讲啊，沙特阿拉伯都话喂，我揾咗个警
3: 新嘅目标，
1: 我有个警友嚟啦，你虽然做得好耐，但系我冇话炒你啦，不过一场宾主你识做啦，咁即系摆埋个款已经系咁啦。咁仲有咧，你又冇理由你嗱，佢经济制裁唔会冇制裁噶，佢制裁咗阿联酋一间埃及嘅分行啊，因为佢整个阿联酋咧，因为同伊朗做生意噶。我十几年前去阿联酋嘅海边，我朋友同我讲，嗱呢啲渔船咧一半系走私嘅，百几公里对面就系伊朗嘅，上昼打个电话嚟咧，晚黑啲货到啦。即係公開嘅呢樣嘢，嗱，阿聯酋有曬美國 CIA 喺度啦，有曬美軍基地喺度噶啦，係公開嘅秘密。咁你喺埃及嘅銀行喺阿聯酋嘅分行做呢樣嘢，但係你咁樣做法咧係傷害咗咩咧？因為有成50万嘅埃及人喺阿聯酋打工噶，佢哋靠嗰個銀行匯錢翻屋企噶，你明連埃及都得罪埋咯。我哋做乜嘢？我真系唔明白你做乜嘢嗰阵
3: 时吓。咁另外咧，即系最近咧有一个诶，头先我哋闲谈都有一个新消息啦。习近平咧走咗埃及访问，
1: 冇错，好奇怪，我都
3: 哇走咗埃及访问，原来咧卖武器咯，
4: 卖武器，
3: 可能就系卖
1: 填补真空，
3: 填补真空咯。
1: 因为美国佢知道美国会走埃及，知沙地知阿联酋都知啊。咁呢个时候，如果呢个大国撤出咗中东啊，过去70年都系佢话事噶嘛，边个会填上去咧？嗱，中国就唔会直接插手嘅。要揾個馬仔，
3: 巴基斯坦
1: ，OK， 嗱、啊，你用個武器守住呢個陣地，咁、然後咧，習近平喺度專心引線啫嘛，我同你搞經濟，我同佢搞貿易，啊，你自貿區又好，加工廠又好，我幫你做曬佢，因為埃及同埋中國的關係一直都良好嘅。
3: 啊，咁啊，即係一陣間大家都開討論，究竟特朗普話呢場戰爭佢已經成功咗，究竟佢呢場戰爭係成功咗，還是真係失敗咗咧？呢、這個亦都係我哋可以討論一個話題。好啦，咁啊，休息一陣翻嚟咧，就要聽電話。
6: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 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7: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唔知道可以向边度求助，你并唔系孤单一个。
8: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嘅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同支援。
9: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10: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好，欢迎大家翻嚟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黄立仁先生，我哋又系讲紧特朗普，因为近来特朗普咧近来咧就真系咧就即系随口噏嘅当秘笈，好多啲话题咧值得我哋讲嘅。不过咧，我哋今日讲伊朗战争，因为咧美国嘅副总统同埋总统啊，先后咧都系出嚟咧就淡化呢个美伊战争。咁咧，即係呢個曼斯咧就話咧，呢場咧唔係戰爭嚟嘅，只不過軍事衝突啫。咁啊，另外咧，就而家我哋都同冇伊朗冇打啦，咁點係戰爭啊？你個我唔打就等於冇打
1: 啊！
3: 即係我而家冇打啦嘛，點係戰爭咧？咁啊，特朗普咧就突然間就話，因為呢場咧就真係軍事衝突嚟嘅，而且咧對於我哋美國嚟講，我哋強大軍力小菜一碟啫，我哋贏咗啦，因而家我已經控制咗個霍爾木茲海峽，我哋已經控制咗委內瑞拉，我哋亦都控制咗伊朗啦。咁連伊朗嗰個霍爾木茲海峽咧已經改咗名咧，叫做特朗普海峽啦。咁另外咧喺個地圖裏邊咧，伊朗咧已經係覆蓋咗美國嘅國旗啊！哇，佢真係有陣時咧，人哋覺得我真係佢嗰種嘅即係瘋狂咧，應該去到一種不能理解嘅程度。咁但係咧，就關鍵一個問題，點解美國嘅官員突然間咧就淡化呢個美伊戰爭？唔使講，因為中期選舉嚟緊啦，而家相差咧就未夠唔夠三個月兩個幾月啫。咁佢咧就希望咧，美國啲選民咧唔好再日日再講美伊戰爭啦。啊，唔該咧，大家集中精神咧，我哋當呢場戰爭已經抹咗噶啦，粉筆字抹鬼咗佢啦，已經不再存在啦，你哋唔好再講啦。唔該咧，就即係中期選舉嘅時候咧，就繼續咧集中翻咧喺我哋自己國內嘅事件啦。咁好啦，我哋今日討論就話係咪就係呢場戰爭？佢話唔係戰爭，係軍事衝突，就係軍事衝突咧。同埋佢哋話贏咗，同埋已經係小菜一碟，就係好似佢咁講咧，似乎唔係咁容易喎。因為伊朗咧唔肯，仍然係唔肯呢個罷手嘅，仍然係不斷咁進攻嘅。好，我哋咧就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1320，就呢個美國嘅政而家啲執政嘅人士咧，想話淡化呢場戰爭，究竟佢哋可唔可以達到嘅目的咧？好，咁啊 ，Jeff 請講 ，Jeff。
11: 系各位好我觉得呢个特朗普最大嘅失败咧，就系佢初初想速战速决，以为即系杀咗人哋嗰啲几廿个嗰啲领袖，嗰啲阶层嗰啲人，就好快人哋会即系会内乱，会换政府，点都冇发生到。咁咧佢就差啦，因为咧佢冇办法咧，陆战根本系冇可能嘅事但是他初初記不記得特朗普政府咪講嘅？佢話咩嘢會會毀滅伊朗嘅文明啊？想話全國嗰啲基建啊、發電廠橋樓冚唪炸爛曬。但係我估佢唔敢做咧。如果你咁樣咧，伊朗一定一拍兩散，向你嗰啲即係嗰啲所謂美國嘅盟友啊，嗰啲海灣嗰啲即係沙地啊、科威特啊、巴林啊。嗰啲即係嗰啲反油國嗰啲反油設施用無人機襲擊啊，飛彈襲擊，咁咧就大王啦。咁咧全世界能源咧，真係可能啲電人石油升到200蚊一桶，因為美軍自己啲喺嗰啲國家基地都保護唔到自己，點保護嗰啲國家嗰啲能源設施咧？但係咧，我覺得咧，佢會唔會特朗普而家想抽身走阿 Q 精神？佢咪話邊個有一個伊朗嗰、那個咩山咧，有啲核子基地咁啊？佢就話已經知道人哋啲核子基地喺邊度。雖然伊朗話嗰度已經撤退曬冇嘢，會唔會特朗普咧阿 Q 精神喺臨終期選之前咧，向嗰度發動攻勢，打嗰個所謂核子基地一次，跟住就成功啦，徹底消滅曬伊朗嘅核武能力啊！咁啊，明金收兵走人啊！但系问题就系伊朗会唔会向其他海湾国家报复？ 我就唔知
3: 道。
11: 你各位有咩意見？
3: 好多謝你意見。咁即係呢個特朗普咧有咩新嘅搞咗咧？這個好難講嘅，因為佢又唔係按常人嘅常理去作決出牌嘅。咁但係咧，不過我諗咧，應該中期選舉之前咧，應該大型嘅武裝衝突，我自己個人估計咧，應該就唔會啦。如果唔係，佢都唔使咁即係出口述話要褪台啦，係嘛？即係如果咧佢真係有心打咧，我諗咧就即係佢係做唔到嘅。好，阿 Susan， 請講。
10: 主持人黃老師 Min Sir 好，係啊，又講特朗普啦，你哋今日都係嘅。都是的，除了特朗普之外，哇，這個狂人真是，哇，他夠膽死的，特朗普海峽，又改埋我們多倫多那個，又改埋人家墨西哥那個，哇，那些地圖任他改，真是離曬譜，用什麼民主自由，騙曬，真是騙曬那些人，令到特朗普真係信佢啊，都精神分裂啊！我講俾你哋聽，2月嘅時候，佢炸咗人哋侵略人哋伊朗啊，炸咗人哋嘅小學啊，死咗好多小學生同老師啊，一共168人啊，佢都唔提啊！呢個禮拜尾啊，佢又炸咗人哋嗰個婚禮啊，哇係！4人死，68人重傷，咁真係佢所做嘅嘢啊，已經啊讓世界嘅人已經睇得佢清清楚楚噶啦。同埋咧，伊朗即刻報復，直頭係炸咗佢5大美軍基地，伊朗都唔客氣噶，一樣係報復佢噶啊！最離譜就是我哋係佢嘅盟友啊，都做出啲咁嘅嘢啊！你話啦真係特朗普啊，佢所做嘅嘢啊，係令到世人啊睇得佢清清楚楚。如果唔睇唔清楚嗰啲咧，佢自己都係真係有問題啦。OK， 多謝。
3: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真噶啦，即係特朗普話小菜一碟，呢場唔係戰爭，只係軍事衝突啫。大佬打咗半年，死咗咁多人，你美國咧就只係死咗18名美軍啫，但係受傷嘅咧都七百八。咁啊，伊朗嗰度咧就死咗1500人，受傷嗰啲嘢接近10000。咁係叫做係小菜一碟。咁呢個咧真係我真
4: 係冷血，
3: 真係冷血。
4: 呢個冷血。
3: 好，聽埋阿華哥嘅電話先，華哥請講。
12: 喂，系新记啊，任记，咁样记大家好。阿沉好似嗰排嗰时啊，几年前啊，乜嘢都话有啲人打入嚟咁啊，沉多好似啊，整到我哋祖国嗰边沉多，好似有啲啊精神虐待咁啊，大佬啊，佢嗰啲，佢啲啊沉多，你听阿沉佢讲嗰啲嘢啦，沉多唔讲佢都好对佢唔住喎，大佬话沉多系啊。佢啲傻佬講啊噏傻話咁樣，咁你睇佢頭先你哋都講過邊度啊？譬如伊朗嗰度啊，又話美國噶、啊，然之後委內瑞拉啊，咩冰島啊，然之後有少少科幻好笑少少啦，冰島嗰度啊，因為巴拿馬哇一大堆啊，然之後而家就整埋上去。佢呢個熱球啊，仲係美國啊，大佬啊，你佢真係當個熱球咧，行埋去遲啲咯，太陽系啊，銀河啊，都話係嘛，佢都話唔買喎。咁啊，仲有先啦，話佢有講好似越南啊，因為阿富汗打嗰啲，俾打到一撲一碌，而家喺美軍嗰啲基地喺中東嗰度啊，而家。打到啊，掟鞋趴住嚟到走啊，仲話細碟啦，碟我啊細少送一碟啦，就我諗係海波啊副總統啦 ，OK， 或者就係咁先啦。
3: 好， okay, 多謝你，咁一間咧歡迎大家啦，呢個5點鐘之後繼續打電話上嚟咧就討論。好啦，都係我哋留翻時間，我哋自己討論。咁你話即係特朗普話小菜一碟喎，咁但係點解你咁勞師動眾嘅食呢件小菜啊？係咪有啲過分？
4: 嗱，佢而家 你讲得都啱噶，因为佢话到小菜碟，你讲紧小菜就唔会谂起中期选举噶嘛。啊，佢而家搞咁多嘢，都系呢、這个将人哋嘅注意力咧，就希望带引咗去另外一度。但系你冇忘记，而家你啲唔系话跌一两毫子嘅事啊嘛，系人命嘅事嘛，系开战嘅事啊嘛。啊，所以你唔能够话啊发下梦啊，改个名啊，改个地图啊，改埋个月球，哪怕你改埋太阳，你都冇办法转移人哋嗰个注意力嘅。所以而家基本上喺美国咧，成扎人都啊傍住呢个有少少老人痴呆嘅总统啊，佢讲乜嘢啊？如果你屋企人系曾经有老人痴呆嘅，你就知道啦。个老人痴呆，佢唔觉得自己有事噶喎，啊，一日到晚就话人偷佢嘢，话人攞佢嘢，一系咧就做埋啲莫名其妙嘅嘢，啊，咁啊，所以如果你屋企有老人痴呆嘅亲戚咧，你感受到而家美国人嘅无奈啦。
3: 咁啊，台湾有一个时事评论员咧就话咧，特朗普咧而家同呢个叫自大狂妄症嗰五个病症完全吻合嘅，齐晒嘅。好啦，我哋休息阵啦，五点钟之后咧就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上嚟讨论。
13: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喺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4: 加上屋街夹41街嘅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3: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4: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3: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4: 和你有个约会。
13: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5: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5: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3: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5: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5: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时事风云
1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好，欢迎大家翻嚟公共假期嘅呢个时事风云节目。我哋两位嘉宾王立仁生同埋陈敏明生，我哋又系讲紧特朗普。点解讲佢呢？就因为特朗普同埋佢个副总统曼斯咧，最近咧上个星期咧就啊，同时咧就即系淡化呢个美朝战争。咁啊，曼斯就话啊，呢个唔系呢个战争嚟嘅，只不过系军事冲突嚟嘅，因为而家我都冇打啦。咁啊，另外咧，即系话啲人问到佢咧，呢场战争几时结束啊？冇问我，我哋已经唔想打噶啦。而家问伊朗咧，如果伊朗咧唔继续呢个攻击啲船只咧，啊，即系就唔会再打噶咁。咁但咧，特朗普咧仲加妙，就特朗普走出嚟又话：，小菜一碟嚟嘅啫，呢个根本咩战争嚟嘅？我哋死咗18个人啫嘛，同呢个越战同阿富汗战争咧不能相提并论啊！咁啊，即系好系站喺呢个特朗普同埋阿曼斯嘅立场咧，似乎啊，可以当呢个粉笔字咁抹咗佢算啦，呢场战争系不再存在啦。咁其实咧，佢哋主要目的咧就系因为中期选举嚟紧。為了要轉移美國人的視線或者其他世界上面其他人的視線，就希望淡化這場戰爭，就靜靜雞就鬆人就算數了。但我們今天討論就說，是不是他們這樣淡化這場戰爭，這場戰爭就不再存在呢？會不會這場他這樣淡化呢，就對這個美國中期選舉就真的不受影響呢？美國人真的會信他這樣說？伊朗會不會也都是不會被他說走就走呢？电话604-267-1320，咁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发表你嘅意见。阿 Steven， 请讲。
17: 我谂咧，即系个中期选举之后，我先至会决定到个伊朗战争个嗰个比较明朗啲嘅局势嘅。即系无可否认得啊，中期选举而家特朗普即系最注重啦，佢想转移视线啦。咁啊，即系呢个无所不用其极嘅淡化，即系叫做偷龙转凤啦。即係咁，但係咧，即係你如果話伊朗啊，就最而家最希望就可以拖做
3: 拖鬼死佢
17: 中期選舉之後嘅，即係等佢唔好得失身， 咁啊，亦佢而家越係前糾纏住佢咧，佢就個民望越差，咁啊可能個即係中期選舉越對民主黨有利嘅。咁啊，因為你而家咁啊，話可以目之海峽啊，即係仲係咁啊，即係嗰啲油價同埋嗰啲石油嘅個價格連連即係居高不下，咁啊等佢拖到佢咧，咁啊希望即係嗰中期選舉就等一等保，即係冇即係不具下政府咁就。但係另一方面有危險啊，即係如果佢。但冇啲，既然嗰個輸得好，即係輸咗主動選舉嘅競爭，即係唔使乜，唔使無顧忌咁啊！即係可能會即係拖長嗰、那個伊朗戰，但係即係睇下咁啊，到時睇下兩方面即係再決定啦。咁但係即係而家就應該係伊朗，如果伊朗即係拖死佢，等佢即係冇得甩身啊！咁啊，即係特朗普啊更加焦慮咯，真係係啦。
3: 好多謝你意見。咁其實咧，伊朗咧亦都係睇透咗你特朗普嗰個板斧噶啦。咁啊，最啊個誒啱啱呢兩日咧，伊朗已經發咗一個聲明出嚟話：啊，我哋將會咧擴大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嘅封鎖，唔單止霍爾木茲海峽，係擴大到個海峽嘅以外，包括嗱美國控制嘅地區，我都要控制埋。咁啊，嗰啲船隻咧，唔該咧，你要同我打個招呼。如果唔係咧，你冒然通過嘅地方，我哋會受到我哋攻擊啦。咁呢個咧就正如頭先Steven所講，呢、這個其實咧伊朗已經睇透咗呢個美國呢個做法咧，而家就根本啊想拖住佢，即係拖死佢，唔係話你想走就可以走嘅。余女士，請講。
18: 係啊，其實另外有一嘅事故咧，同呢件事都有關嘅，同埋個口径都係咁樣嘅。三月的時候呢，有一個空軍少校呢就在、這個伊朗的、其實在隔離那個其他的一個國家準備去進攻這個伊朗的時候呢，他就在空中、飛機那裡加油和另外一隻，結果呢就、撞了就死了。那這個的太太呢就在三月就開始就要即申請援助啊，咁等等啦。咁到八月尾喎，收到個消息話，你唔合符合喎，佢有三個細路，一個都係啲三幾歲嘅啫，另外兩個就係啲孖生嘅。你唔符合啊，因為咧你我哋呢個 not technically a war， 唔係一個正常嘅戰爭喎，你唔符合啊，攞乜嘢援助？咁於是咧，呢件事咧，佢八月尾啊九月頭咧就即係向傳媒公布咗，全國咧好多人真係引起好多反感。基於咁樣啊，唔想呢件事即係嘅影響負面影響咧太過大啦。咁於是咧，凡事咧就喺大約上個星期，可能係四啊或者五啊之類啦，四五，因為又要出嚟咧解話同埋咧淡化呢件事。是啊，我哋查清楚啦，呢個有啲誤會，我哋重新都會俾佢援呢個正常嘅援助。咁呢件事就反映到美國喺呢度咧陣腳大亂啦。根本嗰件事當時佢攻擊呢個伊朗嘅時候咧，佢過一個長嘅時間，佢好唔高興，好嬲英國同埋歐洲咧冇派兵去幫助，因為佢調亂曬。呢、這個唔係北約嘅事。他是攻擊人家，他不是被人攻擊嘛。那他們那些國家是有權 不去幫助 去攻打伊朗的。那但是現在呢群情洶湧，他自己其實呢死了不止這樣的，他自己報出來那個細的小數目，而且呢他要迎合 就來到這個、中期選舉，那呢 就淡化這件事，就出於這一些的。所以我就、想公布，就其實就是 他現在其實是好混亂嘅裏邊嘅做法，好係咁多。
3: 多謝你意見。咁跟住阿劉太，聽埋劉太，我哋去講下個信息啦。劉太，請講。
19: 係三位好啊。咁我想講嘅咧，實際上特朗普一早啊就係睇住中期選而去做噶啦。伊朗二月廿八號嚇，咁佢諗住可以嚇、為佢攞到呢個掌聲噶嘛，為佢攞到呢個進帳噶嘛。點知個結果誒蝕錢、蝕人、蝕聲譽，咁就即係完全冇進帳，就反而佢係輸咗嘅。 咁跟住咧，你冇几耐咧，又搵我哋嚟玩咯，系咪屋太华嚟玩咯？咁佢整一条叫338，338咧就系佢认为我哋有偏见，唔使解释噶，佢认为有偏见就可以佢拣一啲货物嚟打 50% 关税，系佢全部都系依佢嘅意志嚟去做嘢嘅啫。咁实际上做咩呢？又系为咗中期选，佢希望吓喺度搞掂咗咧，咁又可以向市民佢嘅选民交代啦。咁实际上即系加拿大系无妄之灾嚟嘅，即系俾佢爱嚟做个工具啊。咁所以我哋咧bad deal 咧，我哋就唔签啦，因为 bad deal 即系卖身契啊嘛。如果签咗嘅话，即系吓失足成千古恨噶咯。咁所以 Carney 咧，佢系唔急咯。咁最好而家大家我哋都系睇紧中期选举，睇下特朗普即系过得呢两个月之后咧，佢系咩形势咯？可能系前途一片光明噶，伊朗同埋加拿大都可能前途一片光明噶啦。咁所以咧就即系我哋唔急啊，而家系我哋唔急佢急咯。咁顶笼我哋咪过咗几个月先睇下有咩环境咯。我哋使乜要咁急喺佢中期选举前去 make a deal 啫？即系呢个肯定系买新契嘅 deal 咯。多謝你
3: 的
19: 時間。
3: 好，多謝你。咁即係頭先啱啱劉太講到呢、這個加美嘅呢個貿易嘅談判咧，即係今日定琴日嘅消息啦。特朗普又出嚟發神經啊，就話咧，即係如果龐巴迪嘅加拿大龐巴迪嘅飛機要喺我美國買咧，唔該你就走過嚟我美國設廠啦。如果唔係咧，你就唔使做我美國生意。咁嘢咁啊講得出嘅。咁如果調翻轉頭啊，喂！我哋加拿大唔使买你美国嗰啲波音飞机啦，唔该你波音飞机喺我美国加拿大设厂啦，我先买你啦，得唔得咧？呢、這个世界唔系咁样噶嘛，做贸易。好啦，我哋休息阵咧，就翻嚟咧继续讨论呢个话题。
20: 时事风云
21: 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好，欢迎大家翻返嚟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陳敏明先生、黃立仁先生，我哋啊講緊特朗普，特朗普政府咧就最近咧就即係同佢副總統一齊咧就淡化呢個美伊戰爭，話呢場咧唔係戰爭，只係軍事衝突啫。特朗普咧仲一話咧，對於美國嚟講少咗一碟啫，我哋死咗咧18個人啫嘛，點能夠同呢個越戰、阿富汗戰爭相提並論咧？根本係濕濕水啦，我哋話停就停噶啦咁。另外咧，而家咧我哋已經控制咗霍爾木茲海峽啊，而家啲遊輪咧仲都出入自如啦，一日咧有1800萬桶石油出。即係通過霍爾木茲海根本係講緊大話，因為咧而家咧即係根本咧只得不夠10艘船肯通過啫，何來會有1800萬桶石油出口咧？咁即係話咧，總之特朗普講嘢咧又信唔過。不過咧，即係話佢而家呢個舉動咧，似乎就係為咗中期選舉嚟做呢、這個即係轉移視線。咁但係會唔會真係成功咧？好，咁啊歡迎啦，打電話604-267-1320，繼續發表你的意見。華哥有乜補充啊？華哥。华哥，
23: 喂，系啊，阿新基啊，暂时补充少少，阿针佢啦，佢针都系啊，呢啲系啊，贪得无厌啊，反为唔知佢会唔会变咗个贪字得噶，变咗得个贫字啦，因为点解佢噏埋嗰啲太空木旁嗰个太空嗰度咧，针都系呢个热头咧，针都系啊比较啊。呢個汪洋大海，只不過熱球地球，只不過係一粒沙嚟嘅咋。OK， 所以佢個幻想力咧真係太過豐富啦。咁啊，或者佢係咁樣佔領咁多地方啦，諗住哦，或者因為美國美國國債啊40萬億噶嘛，唔知點樣辦法，大佬啊，佢唯有咁諗啲咁嘅辦法出嚟啦，或者夠錢還啦，咁啊。睇睇遲啲，我諗或者都唔係必用到嘅喺我哋，再又喺啊咩亞丁巴有個基地咁，出嚟和噶啦。如果搞個咁其他咁大嘅話。
3: 好多謝你意見，因為你的電話好似唔係咁
24: 有一句唔見咗聲，
3: 好，不過咧多謝你的電話。咁啊，即係好啦， 不過咧，你話特朗普佢呢一招即係轉移視線咧，唔成功啦、啊、我又唔係喎，我覺得佢有陣時都幾成功，因為喺呢個時候佢同加拿大開咗開戰之後咧，而家好多美國人或者啲即係其他就集中咗喺美加嗰個貿易戰方面，連佢美國自己本身好多州咧，而家都擔心緊呢個問題。咁佢都係一定程度係轉移咗視線嘅。不過就算喺呢個美伊戰爭裏面，佢完全咗即係希望大家轉移視線嘅時候，我想問一問敏 Sir， 係會唔會真係就係對佢十一月嘅中期選舉會有正面嘅影響咧？因為而家美國人除咗美伊戰爭之後，仲係關心緊啲油價，仲係關心佢嘅生活成本等等呢啲係你抹唔去噶嘛？
1: 除非未來兩個月美伊戰爭有一個戲劇性嘅改變，就係伊朗投降，突然間推翻咗呢個神權政府，建立一個親美政權出嚟，咁特朗普咪贏曬咯？嗱，將來嘅嘢冇人知噶，冇人知道嘅機會率係幾多？咁但係如果冇，依然好似而家咁咧，特朗普唔提，曼斯唔提，你個民主黨唔會提咩？你競選嘅時候啊嘛，一定有辯論噶嘛。咁而家特朗普啊，講真，佢直接執咗阿普京口水尾，普京講俄烏戰爭係乜嘢啊？不是战争来的，是特别军事行动。不过普京开始的时候是对的，因为他是特别针对乌军，有些地方有些军事据点他打的，他没有炸基辅的国防部，没有炸泽连斯基的总统府的。最近现在这几天前开始了，他真的炸了乌克兰的安全局， 有几个人受伤的，以前他没试过攻击乌克兰基辅的政府中心的，这些是叫特别军事行动。但是美国不是的嘛，一开始的时候你说史诗式嘅怒火行动，我要炸到你翻去石器时代。跟住喂，个最高领导人全家连埋啲军事领导人四廿几人一次过俾你炸死晒，小学又炸，大学又炸，呢啲唔系战争系乜嘢啊？呢啲系简单嘅军事行动啊，唔系咁样玩法系嘛？呢个叫自欺欺人咯。但系特朗普冇办法啦，佢最初以为呢啲咁残忍嘅招数会令到伊朗屈服，人民起来造反，但结果唔系，唔系点咧？佢甩唔到身。甩唔到身咧，就等于好似芝加哥大学教授啊米斯海默讲啦，你只系特朗普而家两个选择嘅啫，就系屈辱性嘅让步，好似越南咁，或者系灾难性嘅战败，好似阿富汗咁，你拣一样嘢，你拖落去必然系咁嘅后果啊！即系除非奇迹出现，突然间伊朗起来革命，推翻呢个神棍政权，咁啊美国特朗普赢晒嘅，但系会唔会发生咁啊？大家你自己评论一下啦，自己谂一谂咯。拎半年过去啦，依然冇变，因为。這個戰爭咧，講真，佢冇深思熟慮過。我頭先講過啦，1979年到現在，一路到今年年頭，美國都未對伊朗採取大規模嘅軍事行動。你睇過去嗰三十年、四十年，打過幾個國家？咩吉巴拿馬啦、吉林納達啦、伊拉克啦、敍利亞啦、利比亞啦，個個都打暈㗎。蘇丹點解唔打伊朗？因為知道伊朗唔能咁易打噶嘛。
3: 好，咁我繼續聽下劉太電話。劉太。
19: 是我想加一样东西，就是特朗普根本上他是没有基础，他什么都没有，人才又没有，样样都没有，智慧又没有，民意呢现在已经是更差，他现在唯一呢，他就是说人家选我出来的，我站在是做总统，实际上他是没有根基的。那我就觉得呢，现在9月24号那就中國的主席嚟啦，咁實際上始終嚟講，中期選咧對於佢咧就係、是、一個好大嘅考驗。咁我覺得咧，中國咧就可以喺趁呢個機會咧係可以攞多啲利益嘅，因為依家係特朗普最脆弱嘅時候，所以咧我覺得伊朗 OK， 卡尼 OK。中國呢亦都把握時機，亦都 OK 嘅，依我嘅睇法。多謝。
3: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即係好啦，就即係。特朗普而家咧就諗住咧就即係抽身而出，佢細路仔咧就打佢認為啊，或者細路仔打交我打你唔用啦，我唔打啦，我翻屋企啦。咁係咪話你翻屋企就得咧？伊朗會唔會就俾你咁話，擰轉頭就走咗算數咧？
4: 如果大家都仲係幼稚園生，咁就絕對可以去到小學已經唔得啦。今日鬧完交，聽日都大家有機會再嚟過。
3: 你打到佢頭破血流，話俾佢玩啊，翻屋企喎。
4: 咁啊，裏邊有可能先啦，你真係幼稚園可以。
1: 特朗普係5歲啊嘛，幼
4: 稚園。唔係應該話咧，特朗普，我真係認為佢有些少老人痴呆嘅問題，所以一到老人痴呆。 你以前怎么叻都好啦，去到你病发嗰一刹那咧，你系等于五岁嘅智商，三岁嘅智商，你乜嘢都可以做得出嘅。
3: 好，咁我哋咧即系听一听呢个五点半新闻咧，我哋翻嚟继续听电话同埋讨论呢个话题。
5: 时事风云，
2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好，欢迎大家翻翻嚟今日时事风云最后一节嘅讨论啦。咁啊，相信应该都冇乜电话噶啦。咁啊，我哋两个嘉宾咧自己去讨论啦。陈敏明生同埋黄立明生，我哋讲紧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嘅政府咧，而家咧就最近咧不断淡化咧美伊战争，话呢个唔系战争，只系军事冲突啫，小菜一碟。咁啊，主要目的咧就为呢个中期选举咧，即系做呢个准备。咁啊，特朗普形容咧佢呢场战争佢已经赢咗啦，成功噶啦，因为咧甚至系阻止咗伊朗嘅拥有核武器。咁但咧我哋回心一谂咧，其实呢场战争美国咧系真系输咗嘅，而且输得咧比越战同埋呢个阿富汗战争咧仲加大。点解咧？其实咧就一个问题就话牵涉到咧就美国喺呢个全球里边嗰百几个军事基地咧。呢次咧就暴露曬出嚟，即係原來啲軍事基地冇用嘅。可能第一個出嚟嘅效果就話，將來喺中東裏邊嗰啲美軍基地咧就被迫要撤走啦。呢個可能佢係一個最大嘅一個挫折。
1: 係美國喺海外有成接近800個海外軍事基地。咁啊，你對住咩咧？譬如對住塔利班、阿富汗塔利班咧，呢啲軍事基地好安全嘅，因為嗰班友仔咧只係著住涼鞋、拎住步槍嘅啫，威脅唔到美國軍事基地。但係如果稍為中等嘅國家，好似伊朗咁啦，當佢有導彈、有無人機嘅時候咧，美國嗰軍事基地就頭痕啦。好似你波斯灣近呢半年咧，美國軍事基地基本係俾佢炸平曬。咁唔好講話做啲大國如中國或者俄羅斯啊。所以呢趟個最大問題咧，唔係現在目前啊，而係特朗普咁莽、咁魯莽咧，將美國個底牌拖咗俾人睇。咁啊，跟住會發生咩事呢？跟住咧，根據米爾斯海默講啊，或者係以前啊布雷頓斯基啊，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顧問，佢2017年去世噶，佢已經講咗噶啦，美國會撤出中東。而家即係當年佢2012年喺公開電視講嘅時候咧，布雷頓斯基講咧，佢話中東美國係一定會走噶。佢話喺所以短期咧，巴勒斯坦人嘅命運係悲慘。佢2012年可以講咗2023年嘅嘢，跟住就講，不過長遠嚟睇，以色列嘅命運係危險。诶，点解咧？佢道理好简单啫嘛，因为以色列咁强壮、咁野蛮喺中东，因为有美国撑腰。如果美国一旦撤出中东，呢、这个唔系会唔会嘅问题啊，而系几时嘅问题啊？你睇翻过去嗰500年啦，头嗰400年啦，奥斯曼帝国啊，成个中东，包括巴勒斯坦啦、以色列啦、而家沙特阿拉伯啦、联合所有呢啲国家，都系奥斯曼帝国嘅。咁啊，1918年第一次大战结束嘅时候咧，英国同法国就当命令就控制咗成个中东。所以寡分咗中東啲國家咧，係英國、法國做出嚟嘅。咁啊，到1956年第二次中東戰爭、蘇伊士運河危機之後咧，就美國插咗中東，一路到今日。你睇到啦，西方嘅強權啦，喺過去嗰500年咧，就嚟跟住走，跟住第二個嚟跟住走。咁美國喺度會幾耐啊？佢唔會永遠喺度噶嘛？睇下歷史規律，佢總會走嘅一日啊嘛。而且美國講到美國門羅主義，我翻嚟我搞加拿大加格林啦，我唔會搞出邊噶，我唔信。第一佢冇能力。第二，搞加拿大加格林啦，我唔會搞出邊噶，我唔信。第一，佢冇能力。

0: 最大個強國有導彈有無人機嘅，隨時可以炸到你平嘅。你只能同佢和平相處啫嘛。咁大家幾兄弟夾埋咯，麥加同共同防禦協定，咪將呢啲佢哋叫嘅異教徒啊踢走曬咯。咁中東就翻翻去你哋嗰個版本啦。但將三十年之後中東會係點冇人知道，但係美國勢力肯定會退出中東。不過呢樣咧係特朗普搞出嚟噶嘛。
1: 咁啊，即係美國嘅勢力退出中東，東唔單止退出中東。我睇嘅咧，可能咧連歐洲都退出埋，因為而家咧你個北約裏邊咧，即係其他嘅歐洲啲北約民國根本對特朗普咧就即係已經佢擺咗明咧就要放棄啊！咁而家北約即係歐洲啲國家已經話咧，我哋不如我哋自己團結嚟成為一股嘅軍事力量啊！咁所以即係話特朗普呢次咁嘅搞咧，就根本就將佢嘅軍事力量就只係歸屬翻喺呢個美洲嘅嘅體上。
2: 你講得絕對冇錯。而家美國基本上咧就係嗰個國力咧就退縮，一路係咁收縮。我最記得阿奧巴馬同阿希拉里去亞洲之行嘅時候咧，喺2011年，希拉里自己講啊，我哋忽略咗中國10年，咁然後先至會搞出呢個南海嘅仲裁案。2012年有仲裁案。喂，喺2012年嘅時候，中國嘅軍力都未發展到起嚟，都仲要同呢個俄羅斯要購買現代艦，同俄羅斯買4隻現代艦，2隻咧就喺烏克蘭嗰個總船廠，另外有2隻咧就喺個所謂海參崴嗰度嗰個分廠建造嘅，咁而且個價格咧就比印度所買嘅現代艦咧貴2億，貴2億美元喎。唔係印度幣喎，咁而家美國咧就個國力一路退縮，一路收縮咗，而家所以佢就係想我將我哋嘅美國國力咧維持喺依個南美洲同北美洲，其他你哋自己玩啦。咁依個係佢嘅理想，但係你個國力收縮咧係一路收縮落去嘅，將來你連南美洲、北美洲你都冇辦法控制。因为这些军力是需要使很多钱的，在今时今日，在未来呢，中东就真的会成一个大乱局，尤其是这个以色列说服了这个特朗普去打伊朗，当日如果特朗普是有多余的能力将这个伊朗打到残晒呢，我相信今时今日的以色列呢就會霸佔更加多嘅地方，但係而家以色列已經話啦，話到明要霸佔加沙地帶，已經使用嗰咁嘅角色嘅軍艦咧，就將加沙地帶嘅人撤離，將佢送去邊度咧，冇人知道。而家據講就同呢個埃及講去，將佢哋放去嗰度，而家大家都唔知道。在未来美国进一步在这个中东那个势力继续收缩之下呢，现在见到啦这个土耳其伊朗这个巴基斯坦整了那个中东小北约之后呢，喂，将来他们要对付的就是以色列。但是以色列到而家为止更加狂妄地去侵占周围嘅地方，所以喺未来咧，佢哋正所谓扩大多啲嘅时候咧，以色列将来系会十分凄惨嘅。
1: 咁我头先咧都讲漏咗，我话咧即系美国嘅势力咧退出咗呢个会退出个中东同埋欧洲，其实一早已经退出咗亚洲啦，即系奥巴马时期就话要重返呢个亚太，但系而家咧已经系吞到第三，即系第二岛链啦。咁而家咧就想即系扶植咧日本呢个生存拐杖，希望就喺呢个亚洲嗰度即系做佢嘅呢个马前卒，但系似乎咧。呢、這個咧係不成功嘅，呢、這個
0: 好正常，因為舊年12月4日啊，美國發表嗰個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咧，寫得好清楚噶。佢哋歐洲你自己玩啊，你同俄羅斯玩，中東我會撤出，我唔會再干預呢啲咁啊，酋長啊，你哋獨裁，我唔會再咩同你搞咩民主噶啦。咁佢集中全力嘅退翻西半球， 西半球最咩呢？就是美國同加拿大同埋巴拿馬同埋格陵蘭啫嘛。

0: 佢講到明嘅呢樣嘢，不過唔知點解特朗普真係又行錯幾，本應係戰略收縮噶嘛，點解你搞伊朗咧？你搞伊朗令到中東更加快撤出啫嘛，你就遠東都一樣噶，你睇到個又係嗰過去嗰五百年啦。由葡萄牙人第一次真系坐船嚟到遠東，喺1511年嚟到馬六甲，咁啊跟住就之後100年就荷蘭，再跟住100年就英國，再跟住就係美國。你諗下嗰啲西方強權，即係個個走馬燈咁嚟啊走嚟啊走。不過我哋一世人啊得個唔夠100年嘅命，你哋睇到由出世到大，見到啊美國好強大喎，永遠喺度，唔係噶。你讀下書你就知道。嗰啲所謂強權咧，係昙花一現嘅咋喺人類歷史上。佢嚟到呢度啊，平均我估150年到啦。如果計葡萄牙、荷蘭同埋大英帝國，美國如果150年，你又1899年佢即係攞咗菲律賓，150年幾多少？咪2049年咯。中國新中國成立100年。
1: 喂，而家呢個趨勢，未來100年會唔會就好似特朗普所話齋，這個世界由 G3 去掌控嘅一個亞洲係你中國嘅？北美洲是我美國，歐洲你蘇你俄羅斯搞掂佢啦。
0: 多極世界，嗱喺1991年之後咧，係一個單極世界啊嘛。但係你呢趟單極世界咧，就俾阿拜登同阿特朗普搞到散曬。以後會出嚟嘅一個多極世界，因為就算中國崛起啊，如果佢可以崛起，中國唔會成為世界霸權取代美國地位。中國只係屬於享受翻佢過去歷史上嘅地位 ，which 係亞洲。我係一個霸主，我係一個天朝大國，不過係亞洲，佢唔會做世界霸權嘅。所以你睇中國現在喺海外軍事基地有幾多個？一個吉布提。美國有幾多個啊？唔知啊，有啲六百，有啲又800啦，總之係
2: 超過800個。
0: 嚇，唔知，總之好大嘅數字啦，冇得比噶嘛。但係、這、呢個你孭呢個數字就直接你自己個軍費增加，跟住你財政又緊缺，同過去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大英帝國點解會衰退？點解佢帝國會勢力會衰退啊？就是、因為擴張過度，財政負擔。
1: 所以即係話咧，呢、這個即係美國收縮佢嘅喺呢個全世界嗰啲勢力，唔係話特朗普獨有嘅。你其他你就算民主党上台嘅时候
0: 一样
1: 系
0: 历史规律，
1: 历史规律系咁样。即好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即系特朗普咧，即系佢话要淡化呢个美伊战争啊。咁不过而家我哋放长双眼睇呢个11月3日嘅中期选举，究竟佢能唔能够达到嘅目标？
0: 精彩咯！
1: 好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2: 拜拜。
3: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9月7号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 Bombardier 在美国销售，除非这间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名下社交平台表示，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如果不在美国本土生产，将不被允许在美国销售飞机。他指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讲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和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对于特朗普会怎样执行针对庞巴迪的措施，或者采取什么步骤阻止庞巴迪交付已经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批准的飞机，白宫暂时未发布正式通告，也未提供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在今年一月底曾经以加拿大并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发出许可证为理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的飞机的认证。报道指庞巴迪的飞机符合美墨加协定中的相关规定。有美国航天分析师指出，他不认为有公务飞机客户会取消庞巴迪的订单，也看不到特朗普有什么手段阻止到庞巴迪的飞机销售。他又指大多数庞巴迪私人飞机其实都是使用美国制造的引擎。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上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几百款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针对美国的关税战，联邦政府宣布由9月8号起，即是星期二凌晨起，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张若良报道。
4: 由于美国决定自8月22号开始对价值276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政府采取与美国第338条款关税一对一的反制措施。有关的反制措施会在晚上之后于星期二凌晨0时01分生效。加拿大将对受美国第338条款和232条款关税影响的产品分别加征 15%、25% 和 50% 关税，具体税率将根据美国对同类商品相应的税率确定。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将适用于价值276英元的美国进口商品，重点关注受美国关税影响的最大行业，例如钢铁、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及造纸业以及电子产品。这些关税仅适用于原产于美国的货品，有关的货品应被视为符合美墨加协定国家内货品标记原产地认定条例中的规定，可标记为美国的货品。加拿大的反制措施不适用于在生效当日正在处于运往加拿大途中的美国货品。有关这些货品的具体关税更多详情，可以在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网站查阅。 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9月26号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会举行省议席的补选，现时确定最终的各党候选人名单。张若良报道。
5: 省长日前公布会在9月26号于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举行省议员补选，现时已经确定最终候选人名单。省保守党原本在该区的候选人离职，令到党领 Carrie Land Finley 可以参选，有机会入到省议会。 Finley 曾任联邦国会议员，他曾在联邦保守党内担任首席反对党党鞭，成为加拿大历史上首位担任这个职位的女性，记得曾经代表过本省多个联邦选区。新民主党就公布提名厅长级人马Pam Alexis 参选，他曾在2020年于该选区当选，曾任省农业厅长，亦都曾任 Mission 市长， 亦都喺 Mission 商会同埋 Mission 扶轮社担任董事局成员。省六党提名咗 Abbotsford 中学教师 Stephen Fowler 参与本届省选角逐，佢曾经参与省议员同埋联邦议员嘅竞选工作。中间偏右嘅 Centre BC 党候选人系 Lavinda Jain， 佢曾经代表过省新民主党同联邦自由党参加过选举。Centre BC 党声明里边话，佢嘅政治经验体现咗佢愿意跨越传统党派界线工作。又话佢当年嚟代表过不同嘅政党，同 Centre BC 党作为一个包容性强、立场中立嘅政党理念相符，并欢迎嚟自不同政治背景嘅省民加入。另外，亦都有 Libertarian 党派出一名候选人。该名候选人最近喺8月曾经代表联邦北温哥华 Capitano 选区补选里边参选。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一名女子上个星期二傍晚在威士拿附近野外远足期间遭一头黑熊袭击受伤送院。保育服务处说，该批一行三人的行山人士在 Conflict Lake 附近遇上两只的黑熊，其中一只袭击这名女子，救援队接报之后乘坐直升机到场，之后将伤者送院。保育人员其后在现场捕获这头雄性的成年黑熊，基于安全的考虑将黑熊射杀。联邦政府原定在今日劳动节届满的暂停燃油附加费的措施会延续到明年1月31日。张逸良报道。
5: 联邦政府原定在今日劳动节假期届满暂停征收的燃油附加费措施，经已正式延长到明年的1月31日。联邦财长商彭飞上星期经已公布，有关措施会延长多5个月，之后会逐步恢复征税，减低明年春季重新实施时候对油价的突然影响。联邦政府今年4月因应美国与伊朗战事导致国际油价大幅波动，首次宣布暂停征收燃油附加费。政府当时估计措施可以令到普通汽油价格每升平10仙，柴油每公升平4仙。在夏季时候，联邦保守党党领博来自 Pierre Poilievre 提出要求总理卡尼延长或减税，最终全面取消这个汽油税。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市警方仍在调查星期日清晨在法洛山区一间便利店发生的枪击案，事件中一名男子受枪伤。张逸良报道。
5: 温市警方正在调查星期日清晨法洛山区一家便利店发生的枪击案，一名店员中枪事件。警方说，他们在星期日早上7:13左右接报港旺位于明街甲十六街附近一家便利店，到场发现一名男子中枪受伤，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将受害者送往医院，他伤势严重。警方说目前尚未有人被捕，调查人员亦都未公布疑犯任何资讯。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本拿被在三年前的一宗劫案，一名19岁青年死亡，而4名疑犯已经被判刑。张逸良报道。
5: 本拿比三年前发生中入屋抢劫案，一名19岁青年在家中丧生，4名疑犯经已被判刑。死者 Ryan Nagy 在2023年6月29日遇害，警方说他们在抵达本拿比 17Avenue 7600号路段一间住宅时候，发现死者身受重伤，经已没有生命迹象。4名被告在今年不同时间先后被判刑，首被告承认误杀，被判7年监禁，另外之前被羁押18个月而获得减刑。次被告被判处6年监禁，之前羁押29个月而获得减刑。第3名被告被判处6年监禁，扣除之前羁押2个半月而获得减刑。3名被告均为20至23岁。第4名22岁被告被判处8年监禁，因为非法持有枪械控罪被判处2年半监禁。佢喺2025年10月认罪，扣除之前服刑时间，需要近服刑8年。法官喺判决书里面写到，被告计划闯入一间民宅，盗窃死者枪械。在抢劫中，死者被刀刺身亡，又指死者去世对这位年轻人的家人和朋友造成巨大打击。法官亦都指出，死者过去和现在是一位杰出的人，他有一种罕见能为世界带来光明，让周围的人感到更美好的人士。法官写道，4名被告策划今次抢劫案，并在死者被刺伤后并没有帮助他情况之下逃离现场，亦都试图通过焚烧他们当时穿着的衣服来逃避走捕。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有报道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计今个星期会访问加拿大。张逸良报道。
5: 加拿大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早前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计今个星期会访问加拿大。有关消息上星期最初由环球邮报报道，随后经已得到不同渠道证实。消息说他此行可能会包括2站行程。 泽连斯基上次访问加拿大是在去年12月，当时他在哈利法斯会见了总理卡里，之后前往美国与特朗普举行会谈。不过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至今仍然拒绝就今次访问置评。报道说，有一位非政府消息人士指，访问的具体时间仍在调整当中，可能因为要配合9月9号于奥斯陆举行的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葬礼的时间。不过加拿大和乌克兰两国政府通常都不会在出发前太早时间确定行程安排，但知道今次访问不只是一个省份。总理卡尼一年前曾访问基辅，本国各党派的议员都将乌克兰问题置于其外交政策纲领的核心位置。联邦外交部长阿南德正准备在今个月稍后将会在多伦多主持一次峰会，重点讨论被俄军绑架乌克兰儿童归还的问题。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美国即将迎来11月的中期选举，民调显示美国的民众对安大略湖的改名以及贸易战略强烈不满。张逸良再报道。
5: 美国中期选举将会11月来临，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将贸易战的责任推卸在加拿大身上。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贸易战的宣传是否凑效，无论是加征关税或者下令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在美国民众里面亦都引发了强烈不满。路透社上星期公布一个民调显示，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反对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另外只有两成的美国人支持对加拿大提高关税。美国共和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在9月2号在白宫举行一场活动里面，来自边境州份的共和党人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进行接触，他们希望告诉特朗普政府，贸易战经已变为政治毒药，因此必须找到一条摆脱贸易战的途径。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国际方面，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一旦抵达阿曼哈萨布一带，将不再能够免于遭到袭击的风险。即是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美国通道要安全通行的话，实际上已经是不可能。早前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沿岸的南部区域建立了一条秘密运输通道，供运油船安全出入，日军运出大约1000万桶石油，大约为战前的运输量的一半。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正密切监控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海上交通，所有寻求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使用伊朗指定的航道。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讨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相关条件已经转达给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国和美国的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都将会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3: 美国、韩国和日本昨日起在东海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多领域军演，持续至来星期五。朝鲜对此表示不满。官方朝中社报道，国防相金成基昨日发表谈话，指出如果美国和美国的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金成基指出，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在进行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具挑衅性，美方更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从今日至到本月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批评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到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会以更加坚强、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美日韩三国从2024年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韩联社报道，今次三国共派出共6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机、空中加油机等战力参与。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表示，哈利王子和妻子梅根在英国期间将以私人身份活动，不代表英国皇室，也都不会代表皇室履行相关公务。查理斯三世重申，哈利夫妇不会恢复皇室高级成员的身份。报道指，意味两个人在英国期间参与的活动将被视为私人的安排，与英国皇室的官方事务是无关。中港台方面，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表示，目前已经确认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 当地已经成立专家的团队，调集60多名的法医技术人员，启用3个专门实验室，配备先进仪器，严格依照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参考国际惯例，切实维护逝者的尊严，尊重习俗，科学高效，严谨细致展开遇难人员身份的识别工作。另外，较早前指挥部排查出261名外籍的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的使馆通报有关的资料。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会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英、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是有参与。另外，尼泊尔总统鲍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尼泊尔边境地区在上个月26日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鲍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现时是展现民族团结以及凝聚力的时候，也是重建以及复兴的时候。鲍德尔又感谢在今次灾难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内地相声演员郭德纲日前在武汉一场商业演出里面，因为修改抗战红歌歌词引发争议，武汉市文化及旅游局发布通报，表示其歪曲篡改表现抗战的著名歌曲，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依法对演出主办公司及场馆处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及罚款，并对涉事人员作出严肃处理。武汉文旅局认定主办单位及场馆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决定对主办单位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48000多元的人民币，并处以违法所得的10倍的罚款，同时责令整改，对场馆经营单位处以警告及110000的人民币罚款。通报没有列出涉事人员名单以及具体的处罚细节，暂时未公布对郭德纲个人的具体处置方案。事发7月24日晚，郭德纲在武汉举办济公活佛商业演出期间，将抗战歌曲中的歌词《眉山湖上静悄悄》改唱成《紫禁城中静悄悄》，随即遭民众举报。事件爆发之后，郭德纲原定演出全部延期，8月至今未有公开露面。在香港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的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事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现阶段的延误，作为医务人员而言是感到有些失望，他期望工程的执修能够尽快进行。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6: 原本去年底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8部升降机有24部出现运作不畅顺等问题，影响临床部门迁入。发展局日前表示，过去几个月一直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执修和善后工作，务求尽量减少工程的延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但他不评论工程的细节。
7: 对于现阶段的一些延误呢，作为医护人员来讲呢，都是感觉到有些失望。我们期望个工程的执修啦能够尽快去到进行。我亦都知道发展局方面呢都已经是推动紧这个建筑处以至到个承办商去到。最终我们是个大楼的使用者。我想呢就我们不太适合去到评论它入面个技术的细节。
6: 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同样表示失望，又说需要评估工程延误对后续的影响。
8: 玛丽医院的重建有所延误的话，我们确实很失望，和我们的期待也有很大的落差的。现时来说，玛丽医院的服务是没有受影响的，不过所有医院的重建项目都是为了中长时候的发展，现在暂时我们都还未收楼，所以进一步对我们日后发展的影响我们还会评估入面。不过相信呢，我哋真係到收攞嘅时候呢，我哋嘅玛丽医院嘅同事都会好努力，係想希望追返嗰个进程嘅。
6: 李夏欣又话，收楼嘅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先至会开展服务。另外，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今个月17日展开。卢颂茂联同医卫局官员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流感疫苗。卢颂茂话，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又话现时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呼吁市民尽快接种流感疫苗。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9: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各位听朝早晨，九月七号星期一，踏入九月份，美国政府有两项为现任总统特朗普歌功颂德的工程展开。这个月二号，美国财政部宣布正式发行印有特朗普肖像的美金一蚊硬币。最初铸造这一批硬币的时候，财政部说只是为了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是作为纪念收藏性质，但如今将用作流通，可供国民使用。一卷25枚的这一款的美元硬币售价是61美元，较面额日价 144%。另有100枚装的硬币袋，售价是154.5美元。虽然说这款硬币可以在市面流通作为交易用途，但相信一般美国人都不会用价值2多美金的硬币去买价值一蚊的东西。美国财政部发行这款特朗普肖像一蚊硬币其实是打麻波，因为做法是违反法律。根据美国法律规定，在世的美国总统肖像不可以出现在美国货币上面，但是法律对于特朗普完全是不起作用的。在他第二度当上美国总统之后，他不断打破惯例，亦都不顾法律的挑战，经常用总统行政命令去回避国会的规管。即使最高法院裁定政府不可以发动贸易战，加征其他国家的关税，但特朗普仍然可以钻法律漏洞，用其他的法律去提高关税。特朗普也终于推动重塑美国各项国家机构，借机会将自己的名字和这些机构搭上关系，例如将自己的名字加到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并且拆除白宫东翼以腾出空间兴建新的宴会厅等等。而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最近以5票对4票微弱的多数批准了这个兴建新宴会厅的计划。这个月初，一项更庞大的特朗普豪华工程又要上马了。美国内政部长帕根上星期四宣布，特朗普大力推动的华盛顿巨型海船门计划即将进入施工阶段，挖掘工程最快未来2个星期之内就会展开。这座规划中的海船门高达250英尺，通体白色，顶端设有大型的金色天使和老鹰雕像，是特朗普试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留下个人印记的一系列计划之一。这座海船门将会兴建在林肯纪念堂和阿灵顿国家公墓之间的一处土地圆环。美国内政部长帕根就形容这座海船门将成为伟大的美国建筑作品之一，用来纪念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历史和重要性，将同世界上最强大的首都相称。然而这个这么庞大首都景观变更建筑工程，美国政府并没有征询国会的意见，甚至选址也都引起了莫大的争议。由于这座庞然大物海船门完工之后，将会阻断林肯纪念堂和阿灵顿国家公墓之间的视线。林肯纪念堂是华盛顿著名的地标之一，而阿灵顿国家公墓则是数十万名美国军人长眠之地，两者是美国人心目中都具有崇高的地位。将来在两者之间硬塞入一座华丽的海船门，被人批评是不伦不类，大煞风景，反而贬低了林肯纪念堂和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历史地位。特朗普政府还有一项门面工程准备进行，就是对国家广场的倒影池进行大规模的翻修。这座长达2028英尺的长方形水池亦都是华盛顿著名景观之一，相信不少去过华盛顿的人都同我一样曾经参观过林肯纪念堂，同埋在倒影池旁边打卡拍照。特朗普政府将这座特朗普要兴建的海船门塞在林肯纪念堂和阿灵顿国家公墓中间，摆明就是要偷历史人民的光。特朗普自吹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总统，他亦都想将自己的雕像塞在拉什莫尔峰，即是俗称总统山国家纪念碑四位美国伟大总统巨型头像群中。 在七月初，他就曾经在社交媒体平台再发了一段视频，展示了一座黄金版总统山总统雕像，他的头像就和华盛顿、杰弗逊、罗斯福和林肯的头像并列。不过他这个幻想现实上是很难实现的，现实办不到，特朗普就在舆论上自我满足。上个月27号，他又在他的 Truth Social 大做文章，上传了一张美国总统排行榜，这次他毫不掩饰将自己排在顶端唯一最伟大的行列，除了他自己学立鸡群是最伟大之外，这个表还分为伟大、近乎伟大、平均、低于平均和失败五个行列，被美国人公认历史上最伟大的几个总统，包括华盛顿和林肯等，都只能够列入伟大之列。前民主党总统奥巴马、拜登不用说就是滔培末席，属于失败的总统。不过这个排行榜却完全忽略了最近几十年的共和党总统，其中包括列根、老布殊、小布殊都未有入列，好像这几位总统从来都未在美国历史上出现过一样。除了铺这张自我标榜的总统排行榜图片之外，CNN 委托独立机构 SSRS 进行的民意调查也都配合特朗普的宣传，说 53% 共和党选民认为特朗普是他们最敬仰的共和党总统，远高于选择列根的 18% 和林肯的 8%。 不过同一时间，由伊隆大学进行的民调就吹嘘得没那么离谱，特朗普领先幅度比较少，大约是 29% 的共和党选民认为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最佳的总统，林肯是 25%， 华盛顿是 14%。 这一类民调结果的可信性有多高呢？真是值得怀疑。而且民调对象即是共和党选民是糖水滚糖鱼，近月其他大部分民调都说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低跌至历史上最低的 33%。这个结果我就认为是比较真正反映了绝大部分美国人的想法。一个总统是否伟大并非他自己或者他的支持者吹嘘的，这个是历史的判断，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沉淀、制度检验和后人评判所形成的公共结论。一般来说，这一类伟大领袖会是开国元勋，例如华盛顿，或者是国家处于危难时期挺身而出拯救到国家分裂崩溃，例如林肯。特朗普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作为，他上台之后输掉了美国几百年积聚的老本，国力大减，在国际上众叛亲离，美国的霸权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美国人以后回顾历史会发现特朗普是真正最失败的总统，他为自己如何树碑立传都没有办法改变历史对他最终的评价。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11: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最近世界真的很热闹，就是有些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前一种乱局的形势出现。首先呢，之前我都提过，就是 CIA 的局长特别去到莫斯科访问，特别秘密的谈到啲冇人知的事情。究竟是傾乜呢？咁即係美國就冇，我哋傾下咧，即係叫俄羅斯唔好將戰爭擴大啊，烏克蘭嗰啲。如果真係咁叫，唔使叫 CIA 的局長去噶，呢啲就揾國務卿去解決問題啦，係咪？即係如果你係美國、俄國仲有烏克蘭，大家三面和談呢類，但係點解 CIA 嘅局長去呢？咁喺台灣一個著名嘅名嘴啊，邱毅教授咧就指出咧，如果要派到情報官去嘅，其實就講緊啲秘密嘅情報。嗱，咁佢係咩咧？咁我估計啊，一個可能就係美國擁有一啲咧，可能烏克蘭啊、英國啊嗰方面嘅情報咧，佢偷偷地話俾普京聽。咁一方面就出賣緊烏克蘭同埋英國啦，但另一方面咧又係咧借此咧嚇一嚇普京咧，或者烏克蘭嚇係秘密有個方式而被暗殺你嘅咁。 或者呢烏克蘭呢是擁有英國比那些更先進武器呢到處都會炸俄羅斯。咁呢所以呢即係普京呢就需要呢黐返近美國多啲，唔好黐習近平咁多，咁以至到呢可以呢即係中國啊、俄羅斯啊、美國呢最後係大家三方談判，咁可能呢喺遲啲嘅國際會議嗰度呢可以舉行嘅，咁好可能呢係嘗試去建立呢點樣去 make a deal 啊，點可以有一個嘅大家都同意嘅方式嚟解決呢場戰爭問題，咁有個可能係咁啦。咁而喺呢個九月一日咧，即係話俄羅斯睇見呢個美國嘅CIA 局長嚟啦。咁但係如果我哋留意咧，九月一號咧，亦係咧呢個嘅上海合作組織係啱啱結束。咁呢個結束咧，正係俄羅斯咧係同中亞洲各國以及中國咧喺上海合作組織嗰度咧建立咗個非常強大嘅聯合嘅關係，以至到咧。呢、这個係即係歐亞大陸嘅連結嘅網咧，可以抗拒咧呢、这個稱霸海洋嘅美國啊嗰、那個嘅全球勢力。咁一直以嚟，英國咧都已經係喺第一次大戰時期已經講過咧呢啲嘅世界嘅大戰略咧。如果俄羅斯同中國結合咧，就會喺歐亞大陸會有一個橫跨呢、这個大陸嘅勢力嘅結合咧。咁啊，對呢個英國美國呢啲咧。控制世界，用海軍控制世界的海洋力量咧，形成一個平衡咧，就對佢不利嘅咁。咁啊，呢個一早咧，嗰啲戰略家講咗噶啦。咁但係咧，係美國咧就蠢到爆啦嚇，就係特別係拜登啦。咁啊，喺嗰陣時大力支持咧，搞亂烏克蘭喺呢個嘅用顏色革命2004年第一次出顏色革命嘅做法，搶奪咧烏克蘭嘅控制權咧，由中立咧轉為親美。咁但係當時咧，呢個油尖科咧並不成功，咁所以到2014年第二次再用顏色革命咧，推翻咧當時嘅中立嘅烏克蘭政權啊，阿魯科維奇，咁就以致到將呢個烏克蘭本來係俄國同呢個歐洲勢力之間有個嘅安全地帶咧，就俾歐洲咧侵略咗咧，係。攞咗呢個烏克蘭嘅控制權，之後烏克蘭變成親西方嘅親歐美，咁以至到終於就爆發咗咧呢一場嘅俄羅斯嘅戰爭。咁之前我都講過好多噶啦嚇，即係其實係西方嘅陰謀策略咧，遠遠多過俄羅斯有咁樣嘅野心，因為俄羅斯並不強大到可以沙俄時代嗰種野心。嗰啲話俄羅斯係有沙皇嗰種野心啊，即係普京嗰啲諗法，咁啊戇居嘅講法嚟嘅，因為。俄羅斯嘅嗰個嘅經濟實力，佢都唔可以做到好似以前沙俄時代或者蘇聯時代咁強大，佢並冇咁樣嘅侵略野心。咁但係咧，你逼到埋邊嘅被逼打，咁佢亦唔係弱國。咁西方以為兩下拖垮佢，點知又唔係，佢咧又打到你死死下。咁咧但係佢亦被拖到死死下。咁呢場仗大家死好多人啊，完全冇意義嘅。但係更大嘅情況就係咧，喺戰略上咧。呢、这、一個嘅俄羅斯咧，就被迫要同中國嘅連結，亦同伊朗嘅連結咧，就形成呢個歐洲歐亞大陸啊嘅一個大陸性嘅聯盟。咁上海合作組織由中國搞起嘅，即係俄羅斯自己都搞咗啲歐亞組織，但係咧嗰個嘅影響力唔大。上海組織因為中國咧經濟咧係非常強大啊，咁咧由中國領起呢個中亞洲各國咧建立嘅一個。安全啊、反恐啊嘅關係，而家變成個經濟連結嘅關係咧。咁中國就打開一帶一路一條新路線。咁搞出一帶一路之所以會咁，又係美國自己搞出嚟，就係、是、呢個奧巴馬咧，當時咧係用島鏈嚇軍事上啊，即係回歸亞太，用島鏈包圍呢一個中國。咁逼到中國咧要向內陸方面咧開條路打通，否則海上咧嘅通道都俾美國控制曬嗰啲嘅咽喉地帶。咁咧就美國嘅霸權就將你圍住，咁就因為美國驚中國興起嗱，呢啲諗法好壞嘅，即係驚人哋興起，本來可以做好朋友，大家可以共同合作，而家咧又將佢咧逼咗去敵對嘅位置，是中國喺呢個危機之後就設計一帶一路咧，亦自然要同俄羅斯結合。咁中俄之間原本都係有矛盾嘅，因為咧。中亞洲各國究竟親俄定親中呢？咁俄羅斯認為中亞洲各國舊時都係咧 这个的苏联的范围之内，是属于他的后花园。但是这个地方呢，哈萨斯坦这里就有一个庞大的石油的能力，那个也是很大的资源，但他们是没有出海口的国家。咁咧，俄羅斯咧諗住就控制呢啲國家，但係咧而家咧中國一拉咧，啲國家投向中國咧，中國咧係有港口不得，而且發展好好，冇將公路、鐵路啊嗰啲基本建設打入咧呢啲嘅國家咧，造成佢哋嘅貨物可以暢流。咁所以咧，上海合作組織咧就將呢個中亞各國加埋俄羅斯，加埋呢一個中國自己，咁之後咧就一路包括埋土耳其啊等等咧。伊朗啊，咁咧将呢个亚洲所有大陆国咧都连结起嚟，就形成一个庞大嘅南方势力，即系较为穷啲嘅国家嘅势力，但系又联盟呢两个强啲嘅就系中国同俄国，而中国嘅经济系世界已经追上美国嘅个经济力，而喺战争嘅能力上，喺军事上亦系咧系追上美国嘅能力咧，咁于是咧就大家就可以连成一个嘅大嘅联合网咧。西方咧就入唔到呢啲位搶奪資源啦，因為西方咧其實有成套嘢就係要搶奪世界資源，咁佢由海軍啊嗰啲咁多嘅艦隊及全世界基地，隨時可以要挟任何國家，其他國家都冇辦法抵擋。咁唯一有軍事力量可以抵擋美國嘅就係俄羅斯同中國嘅啫。咁啊，而且中國嘅先進武器咧追得非常快咧。咁喺巴基斯坦打贏印度嗰場仗裏面咧，顯示中國嘅呢個空軍嘅勢力嘅武器非常嘅強大，佢唔使出最好嘅戰機都打贏法國嘅陣風戰機啦。咁但係以前俄羅斯留低嗰啲米格戰機，咁可以見咧，即係中國嘅科技已經係大家都係相當嘅歡喜嘅。咁所以呢啲國家咧又會黐近中國。咁咧，而且習近平咧開完呢個會，跟住就去埃及。埃及就中東國國啦，而家中國國開始加入呢個上海合作組織，因為睇住美國咧嗰啲基地根本保護唔到佢，而且印喺伊朗嘅飛彈炸埋佢哋自己嘅國家，咁大家咧都諗住要依賴多個軍事強國，就係中國係可以嘅各種中國嘅裝備等會幫到佢咧，唔使俾伊朗咧嗰啲飛彈入炸，而美國保護唔到佢。咁所以中東各國已經係離心於美國咧，刺近中國喺上海合作組織咧，又形成一個龐大嘅聯網關係。咁所以呢個時期係正係咁樣嘅時期。咁另外仲有咧就係G20又啱開會，美國就喺G20聯盟咧，佢啲歐洲多個強國咧加埋就想咧壓迫中國，就叫中國唔好買咁多嘢因為咧中國咧係嗰個嘅貿易順差成萬幾億咁令到即係美國叫唔准你賺咁多咁，我覺得呢個好麻麻無理嘅。當你西方列強侵略全世界搶奪人哋嘅資源嗰陣時候，你順差到爆啦，搶曬人啲嘢走嗰陣時候，唔見你講中國而家係公平競爭贏你嘅，佢並唔係咧用過任何嘅帝國主義嘅勢力軍隊等等去逼其他國家或者搶奪其他國家資源，佢完全係一個係互利共贏嘅方式。我幫你起鐵路、起公路或者起港口，然後咧你賣翻嘢俾我，我就俾錢嚟還債即係你買我嘅嘢，同埋咧賣翻嘢俾我，咁我有錢俾你賺，你嗰啲錢又可以還翻我啲債，咁咧而你唔夠錢還債，仲可以遲啲還，咁完全冇用咧。強國好似西方咪蝦佢，咁所以咧即係美國而家話唔準中國賺咁多錢啦，即係中國唔肯簽，所以最後嗰個嘅。大家共同的發表宣言，佢唔簽嘅結果又搞唔成，咁即係美國有呢種嘅橫蠻性，人哋做得好，競爭贏你，你唔服又靠用呢啲勢力逼人咧，咁可以話真係未放棄過一路以嚟嘅帝國主義本色。
1: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12: 在剛過的周末周日呢，在內地呢有一個很大的傳聞，就是說呢9月7日呢會有大事發生。有什麼大事呢？有很多的揣測聯想啦。有人就說啦，這個跟這個軍事活動有關，就是解放軍的陸軍會派出部隊是到俄羅斯參加一個實兵的演習。 有人话咧，呢个其实咧，中俄嘅军演经常有啦，唔算系大事。呢个就系咧，系中国将会派遣一个系高级嘅一啲嘅战区司令员咧，就率团去到加拿大，出由加国防军同埋美军太平洋总部联合嘅一个亚太国防军嘅司令会议。咁呢啲军事嘅接触咧，咁啊当然系重要，但系唔算系咧影响到整个经济民生嘅大事。其实今时今日讲到国内嘅大事咧，一定系同呢个人事有关啦。除咗人事之外咧，同经济政策有关。而当然香港我最关心咧，一定系经济嘅政策。谜底揭开啦，原来亦系一个好新嘅经济嘅政策，就系咧中央又再次出手，咁咧而透过一个嘅国债嘅融资，去补充八大金融机构嘅资本，目的咧系在于增强佢哋个韧性，系能够透过从一级交易商去买翻一啲有价证券，未来市场嘅投放流动性嘅操作。所以买断嘅逆回购就是买断咗有价证券再行回购或者另行卖出嘅权利。技术嚟讲，喺一种嘅工具实现嘅流动性、安全性，咁国际化嘅一种放水政策。当然大家咧听完呢啲咁嘅咁专业嘅名词咧，可能都一头雾水。唔紧要，要了解就是中央放水。那个中央放水，其实近年嚟即系面对嗰个嘅，譬如地方债嘅沉重啦，一般嗰个中国人民嘅消费疲弱，房地产不振，大家资产收缩咗，当然就要咧系悭啲使，唔系冇钱，而系咧唔敢乱使。而今次最重要一个嘅作用，就系透过提升资本呢个水平。增加信贷嘅投放，好让大家咧可以放胆啲咧嚟到进行啲经济嘅活动。咁但系分别之处同过去中央放水唔同嘅地方，其实喺温家宝总理时代咧，即系面对国际嘅金融嘅风暴咧，曾经出个名词叫大水漫灌。啊，虽然中国好有钱嘅，咁中央大量放水，希望激活呢个经济。但由于个体制上一啲嘅闭塞或者系唔得流畅咧，放嘅水咁真正发挥个经济嘅激刺作用咧，就唔系好预期咁大。咁水去咗边咧？咁呢个咧，你明嘅就唔明啦，唔明就唔好问啦。嗱，呢个就系嗰个体制问题。所以经此一役咧，大水漫灌嘅概念咧，逐渐喺领导人嘅思维当中咧，系淡出咗，知道咧。我哋不能够漫灌，而能够滴灌。滴灌者咧就系咧，唔系大水乱放，而咧系好精准将啲水一滴一滴去放喺边度，而产生咧一个从呢个经济金融嘅政策去激活咧整体嗰个嘅经济嘅能力。嗱，今次可以睇到咧，出手咧经过相当。是慎密的安排。这个买断式的逆回购和该最不同的地方，其实就是时间性。时间是以三个月为期。咁睇日历就知啦。咁跨咗是今年的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啦，咁到年尾啦。意味住呢这次中央的放水好精准、好有目的，同埋呢有时间表。就希望呢在年底呢三月之内是收到这个成效。年底什么事发生呢？年底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召开啦。而最重要，去11月呢有 APEC 的财长级会议在深圳举行。这两件大事其实都需要呢中国的经济呢是需要有一个很明显的反弹同埋充满了活力。相对来讲，如果仍然是一种比较沉滞式的进行呢，似乎呢就不能够产生一种呢信心递增的作用。 嗱，今日中国经济咧几特别，你睇出口数字，喺各方面嘅外汇收益嚟讲咧，亦系相当亮丽嘅。但系咧，民间嗰个经济活力咧，确实咧系冇乜太大嘅起色。我哋香港最感受到咧，内地人嚟香港嗰个消费力咧系弱咗。当然有好多嘅分析原因，但系最重要，最重要就系、是、大家比较上咧。是勒緊啲嗰個荷包，不主勒緊褲頭，而咧大家咧係唔會咧係亂使錢，咁啊仍然喺等待翻咧整個經濟嘅全面復甦，所以中央政策對香港嚟講咧，亦都有一個相當直接嘅影響。不過似乎香港嘅股票市場咧就唔係太受惠，咁啊星期一開始咁啊嗰個反應係反映唔到喺股市上咧一個真係睇見咧。有新嘅政策出台，而一个相应正面积极嘅效应，咁你可以睇到咧，内地经济咧确实亦都面对不少问题。不过有一个最基本嘅情况就系咧，中国嗰个嘅国库仍然咧系相当充实。问题咧，中央系有能力大水漫灌，但咧就唔会咧乱咁放水，而系咧好有节制，同埋咧。是有目的咁去放水。咁啊呢个意味住呢每样嘅政策而家都系比较呢系揸得紧啲。同埋呢系希望呢系有成效见到嘅。咁啊呢个作为香港人呢总希望系能够内地政策能够提振下香港嘅股票市场啦楼市啦。因为你好直接嘅香港如果你个楼市股市不振呢你讲到会飞呢咁即係你去飞喎即係大家仍然呢係比较上呢係崩緊一啲。唯有楼市股市能够激活到呢咁先至係香港一个真正嘅经济一个嘅复兴期嘅。
13: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14: 加拿大和美国关税谈判破裂，谈判大门关闭，美国对加拿大展开一场口水战。首先，总统特朗普将加美边界的安大略湖改名美国湖，他又转发 AI 生成的一段短视频，画面就是一群有特朗普标志性金发的加拿大鹅，手持步枪在湖边巡逻，并且向空中鸣枪。特朗普指总理卡尼将他视为敌人，他说最终本国的经济会崩溃。美国贸易部长卢特尼克说谈判破裂是加拿大一手造成的，加拿大这样做就是为了打压亚省独立公投和灰省省选灰毒的气势。他还说协议内加入有关法语条款并不是美国的底线，而且是加拿大在最后关头提出新要求。美国财长贝桑尼挖苦加拿大的国防实力，他嘲笑他难道要加拿大派出两艘爱文顿商场的潜水艇来攻击我们吗？艘爱文顿商场的潜水艇来攻击我们吗？

158个军人阵亡，话加拿大冇军队这个说法是不能成立的。美国国防部长凯格塞斯在社交平台 X 转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中就是 BC 省 Vernon 市一个年轻女性少年兵从女教官的手中接过奖项。凯格塞斯公开嘲笑加拿大军队的质素和外貌，身为国防部长竟然对未成年的少年兵作出羞辱和霸凌的行为，不可思议。美国对加拿大的批评，由总统到财长对贸易部长还有国防部长，这些全部都是美国政府的高层官员。总理卡尼回应这些高官批评、嘲讽、侮辱是不专业、失礼和不恰当的行为，他呼吁他们停止冷嘲热讽去贬低或者是讽刺他人，他说应该是有建设性认真返回谈判桌。卡尼都指美方突然改变立场，不再着眼加拿大的语言和文化等。有媒体指总理卡尼既然说国家是处于作战的状态，何解仍然在这个时候出访欧洲。评论说1939年9月1号德国攻打波兰，本国的时任总理 William Mackenzie King 马上召开国会，又向国会提交战争爆发的有关报告。两日后国会大比数通过向德国宣战。这个评论认为今天总理应该是提早召开国会的紧急会议，但是卡尼明显是完全没有这个意思的。事实上总理卡尼来紧行程紧密，他首先在14和15号就会主持一个在多伦多举行的投资峰会，请了是环球金融和商界的重量级人参加。卡尼曾经承诺5年会带来一兆有多的加元投资，对加拿大来讲这个峰会商机处处，不容有失。跟着卡尼就会飞去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洲议会的全体会议，并且在17号发表演说。这个时候我们要减低对美国的依赖，加强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国会在夏季休会之后21号复会，预料卡尼都会来得切赶回来开始秋季会期，届时反对党将会对卡尼的外交和经贸政策展开激烈辩论和质询。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就开始向全球发动关税战，欧盟、英国、日本、南韩等美国传统盟友大多数都是选择妥协，有些是答应增加对美国的投资，有些是调整政策或者是降低本身的关税，换取美国免除或者减轻关税。不过有两个国家是不肯向特朗普低头的，而且还要等额报复，一个就是我们加拿大，另一个就是中国了。加拿大拒绝配合美国限制入口中国电动车的政策，今年初和中国达成初步安排，关税由加征 100% 降低到适用于最惠国关税税率的 6.1%， 每年最多可以进口49,000架中国制造的电动车，这个配额亦都会每年增加 6.5%。 加拿大都宣布明天开始对美国入口价值280亿加元的货品征收 50% 的关税。中国又怎样呢？中国亦都以对等关税反击，对美国的农产品例如大豆、猪肉、牛肉、小麦、玉米还有汽车、化工品和天然气等几百项商品加征同等比例的关税。中国又将多间美国国防科技相关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限制这些企业在中国投资，并且对美国的高科技供应链断供。中国亦都动用了最具杀伤力的叫出口管制武器，严格限制向美国出口稀土金属和稀土磁铁，直接打击美

美国的国防和高科技制造业。中国上个月初对美国供应链监督机构实施制裁以来，已经有少数中国供应商拒绝向美国的企业出口稀土。他们停止向美国出货是避免卷入地缘政治。美国官员已经多次要求中国遵守过去一年在釜山和北京作出的承诺，确保顺利发放稀土的出口许可证。今个月2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访问美国，稀土出口可能是纳入讨论的议程的。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手上的谈判筹码当然比加拿大我们一个中级国家多，但是也都无需气馁。就看北欧小国芬兰，一个被联合国世界幸福报告连续九年选为全球最幸福的国家。芬兰今天人口只是560万，和俄罗斯有长达1340公里的边界。1917年俄国革命后，芬兰宣布独立。二次世界大战，当时的苏联和芬兰爆发了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史太林要求芬兰割让土地，被芬兰拒绝。1939年苏联入侵芬兰，发动百万红军全面进攻，并定了在12日内攻陷芬兰。芬兰当年的人口大约370万，相对苏联有1亿7千万人。虽然最终芬兰因为弹药耗尽、人力不足而要割地求和，但是保住了国家的主权和独立。苏联亦都付出了几十万人伤亡的惨痛代价。芬兰人在这一场战争中展现惊人的凝聚力和民族精神。这场叫冬季战争，使到芬兰人认识到要长期准备降低风险，安全不能够依靠其他国家的承诺，必须要建立自己的防御系统。俄乌战争爆发，芬兰评估过长期风险后决定加入北约。的确，加拿大过去在贸易和防卫方面过度依赖美国，一旦关系破裂就会变成我们的软肋、我们的弱点。特朗普的任期到2029年1月，就算下一任美国总统是民主党人出任，都没有保证到时我们的关税会获得减免。讲到底，我们都是要自强不息，立即开始行动了。今次就和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三再见，我是李杰之。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3: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一，系2026年嘅9月7号星期一 Labor Day 公劳工日嘅公众假期嘅下昼3:14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咧喺呢个嘅诈骗照镜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我呢个拍档，公众假期都翻嚟我呢边同我一齐做节目嘅 Bosco 杜广胜啊，波叔你好，
4: 啊你好，各位听众好，
3: 多谢你。公众假期有要陪孙嘅一日，陪阿波婶嘅一日，你都翻嚟同我做节目，好感激你。
4: 系啦，我而家可以能够陪大家嘛，咁啊，大家又陪我。我覺得咁樣啊，就更加呢一種博愛精神就更加開心嚇。即係咧，我就係起初正如你啦，頭先所講啦，就諗住交通咧，因為而家好少噶嘛。哇！而家發覺我個橋一樣咁塞，都唔知點解喎。而家成個温哥華啦，嗰個塞車真係好厲害喎。我有個朋友講一句説話俾佢，做生意幾成功。佢話：如果你睇見我塞車咧，你又好做生意；如果嗰度唔塞車咧，你真係唔好做生意。即是话好稀索，咁而家咧唔怪得温哥华咧样嘢都几兴旺，但系咧有一样嘢佢哋话生意就唔易做，因为咧佢话咧就美国嗰边咧就整咗好多啲关税问题啦，令到好多人咧头痛啊。咁有个朋友咧就啱啱咧就接咗一个嘢弹俾我，佢话 Bosco 啊，你知唔知啊？而家我接咗一样嘢，你睇啊。咁我一睇，我话咩嘢嚟噶呢个？佢话呢个咧，你如果你行呢条路咧，好多嘢可以免关税啊！所以咧，大家你就小心啊！任何嘢，佢话咧，任何嘢都系。佢话例如嗰政要人物啦，话俾你听呢个投资好啊，或者嗰政要人物啦，喺嗰啲网络嗰话俾你听呢个你可能啊走到免关税啊，大家掂都唔好掂。因为呢啲冚唪都系 AI 人造嘅骗局啊，所以啊，佢话俾你听边一度咧，你小劳多得；边一度你搵大钱；边一度你可以免关税。所有啲嘢唔好坐佢，因为一掂亲咧，就分分钟咧就失偷鸡唔到，又仲蚀站米添。
3: 咁啊，即系会讲紧唔好因小就失大，唔好啊因呢个投资回报好你就去考虑，甚至乎咧唔好去睇添，因为咧睇咗之后可能你就即系
4: 有罪，
3: 毫不自拔啦，咁又会分分钟跌落个大陷阱度吓。咁啊，头先咧你都俾到有一啲嘅资讯我睇咧，就上一次咧早几个星期之前啦，早几个月咧，你有个朋友咧就系话喺网上边识咗一个。女仔，那個女仔咧就話由國內咧就過嚟探佢，就喺機場嗰度俾嗰啲海關官員就 detain 咗，扣留咗，咁啊原機叫佢走，咁啊大家冇見面啦，係咪？
4: 唔係
3: 啊，點知道近日咧又有一個新嘅發展啊？佢
4: 咪啱啊，又有一個咧搭上佢喎。
3: 我哋啊，佢真係咁鬼風流啊！佢啊，
4: 佢好中意喺網上識人
3: 咯。
4: 佢又好似我咁啊，專登咧就即係行出嚟俾人剁嗰條頸。
3: 即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嗰只啦，係咪？
4: 錯啦。即系我俾人肯剁到条颈咧，就好多人啦。呢、這个啊笨仔啊，我唔呃佢呃边个啊咁啊？呢、這个朋友又佢系单身，又有钱，又生得几靓仔，佢真系几靓仔。个人咧亦都系可以讲得相当能言善辩啦。所以佢好多女性系中意佢噶。咁啊，佢话而家啊上一次咧有个女性啦，佢话喺中国。跟住去咗香港定居，而家佢有埋身份证，有埋嘢证明咧，我系边个？我而家咧攞咗咧入加拿大嘅，可以讲得咧一个 visa， 咁我直情过嚟啦，而家过嚟揾你。咁啊，正如咧佢弹俾你听，佢话你知唔知啊？我去到啊加拿大，佢关俾人 detain 咗啊！嗱，我俾埋相你睇啊，你都睇过啊，帮主啊，即系有个高大威猛嘅靓仔啊喺度啊。就即係 detain 住佢喺佢側邊嗰度啊，即係話扣留佢，要佢咧俾錢先至擔保佢先可出到嚟。咁我話你有冇俾到錢？梗係唔俾錢啦！佢話而家啲 AI 啊做嗰啲嘢真嘅一樣啊。咁我話跟住發展啦，跟住梗係甩咗佢啦。佢而家跟住有另外一個話，我阿媽咧就好中意，佢話你個人好。 佢话我睇过，我亦都好中意你。我而家咧想喺中国飞过嚟，嗰度同你一齐见面。佢话好简单噶，我阿妈惊惊地，我走咗之后咧有冇一个保证金？佢话唔该你俾20,000蚊保证金啊，我阿妈咧佢就开心放我过嚟同你啊。咁老话讲，我头先你都睇见个相啊，真系样貌娟好噶嘛，系嘛？再加上啊，佢都系好年青貌美，咁佢肯过嚟嗰阵时候。我话你有冇中招啊？梗系唔俾啦！佢话你当我傻啊？但系咧，佢话咧有好多人年纪大咗，或者佢有嗰个嘅脑蒙，一个脑蒙查查嘅话咧，佢真系俾钱咯。因为点解咧？咁鬼年轻后尾走过嚟，点解唔制啊？系嘛？20,000蚊俾得起啊？系嘛？好多啲长者人士都有佢嘅积蓄啊嘛？点不知就人财两空。
3: 你个朋友就其实都唔会中计嘅，不过佢系中意玩啲咁嘅嘢啫，系咪？咁但系咧，我都觉得而家呢啲咁嘅诈骗嘅手法咧，真系好纯熟吓、
4: 嗯。
3: 我头先你俾嗰啲相我睇咧，第一佢啲证件咧睇落去咧系冇乜修改过嘅，
4: 系
3: 好似真真正正咧系中国政府刊发出嚟嘅啲官方嗰啲身份证明，
4: 系啊，
3: 包括佢个护照，包括佢个身份证同佢个样咧，系好清晰嘅，
4: 冇错，
3: 系用啲高解像度嘅摄影咧，系整个 copy 俾你睇，系咪？但发到落去佢嗰个电邮度或者佢嗰个 WhatsApp 度。咁另外咧就佢除咗有佢个护照之外咧，佢个护照里边已经讲明咧佢嘅名啦，佢嘅出生日期啦，佢护照几时到期啦，仲有就系佢个名啦吓。唔单止咁，佢仲俾埋你睇咧，就原来佢有一个美国嘅签证喺度，
4: 系啊，
3: 系 RM1 type 嘅吓、嗯、，M1 我谂唔知系咪嗰啲旅游啊定咩啦，总之我唔知啦。总之佢系有一个美国嘅签证，而且仲要去到2035年嘅，
4: 系啊，有
3: 咁啊睇个费睇个细咧，佢应该系佢话2025年11月几号批俾佢嘅，咁即系话咧10年期嚟嘅，又冇讲错嘅喎。咁嗰个 passport 里边同埋嗰个即系签证咧，嗰啲样好清晰咁俾你睇得到，
4: 同埋好靓啊，真系好靓女噶，蒙特尔一样啊，我都心动啊，唔系佢啊，系嘛？
3: 我自己睇咧，
4: 好在我冇20,000蚊咋，我老婆扣起晒佢啲钱啦、啊。
3: 可能咧，嗱，即系咁讲吓，可能咧呢一个嘅女士咧，系真系有咁嘅人，
4: 嗯哼，
3: 系真系有咁嘅人，
4: 嗯
3: ，all right。点解咧？因为而家你好多嗰啲诈骗集团咧，扣留咗你嘅护照噶嘛。
4: 系啊系，冇错。
3: 你咁靓仔，一定扣留咗波叔嘅护照啦。佢攞你嗰幅相，攞你嘅护照，真系氹其他啲女人噶啦。
4: 系啊，
3: 咁啊，波叔，所以你
4: 真系氹得我好开心啊！今日
3: 啊，咁所以咧，我怀疑咧，佢呢啲咁嘅诈骗集团咧，系用一个真真正正有呢个人嘅 passport， 有呢个人嘅相，同埋有呢个身份证。事实上咧，可能佢系已经俾人哋盗用咗佢身份
4: 嘅。啱，佢都唔知添，
3: 佢自己唔知。
4: 系啊。
3: 系咪？因为佢呢个发到出国外噶嘛？
4: 啱
3: ，Who knows？
4: 嗯哼，
3: 系咪？咁所以咧，如果阁下真系见到呢啲相，就好似即系入咗迷咁咧，你又要好小心啦。
4: 系啊，
3: 啊最好咧，你就呢幅相里边咧，你能够将佢咧 copy and paste 咗落去啊谷生度、
4: 嗯，
3: 就去 search 下究竟呢个人系咪真真正正系实体一个人，定因为系假象？
4: 啱、
3: 嗯、，OK 啊。咁如果你即系我唔排除啦，可能佢真系。是有心想揾异性朋友咁出奇嘅，我又唔敢讲佢唔系，系咪？咁但系喺一啲咁虚无缥缈嘅环境当中，我情愿信佢唔系多过系咯。
4: 系啊，冇错，你绝对啱啊！而且真系揾到嘅，因为点解咧？我有一幅相喺钓鱼嘅相，那条有一条好大嘅大红鸡，系嘛？即系嗰阵时20年前，我真系钓到条咁大嘅红鸡，30磅嘅大红鸡。我啊即系贪过瘾。将呢一幅相咧摆上去嗰个 OpenAI 嗰度，我问下佢呢个系边个？佢竟然间好嘢，佢话呢幅相咧应该喺边度影咧？嗰、那个我拿住条大红鸡啊，后边净系得一大堆水啊！佢呢幅相咧应该喺加拿大影，佢话更加应该喺 BC 省影，更加应该咧系喺嗰个叫做Georgia 个 street 嗰度影。哇！我真系厉害，我就喺嗰度钓到嗰条大红鸡啊！嗰、那个 OpenAI 叻到几厉害，佢话呢一种叫做 Yellow Eye， 佢话呢种喺嗰系成省嘅，佢肉好好食。佢话呢一个人咧，应该喺 BC 省喺呢高住，所以佢喺呢一度咧，一系旅游去到嗰度，然后揾到呢、這个。所以你头先讲得啱， 将嗰个女仔嗰个 passport 抌上 OpenAI， 佢可能同你揾得到，佢坚定留喎。
3: 系咯，我咪就咁讲啦。根本上咧喺嗰度求证咗先啦，有咩嘢都系喺俾一幅相你就啱啦，求证咗佢先啦。因为有好多人咧用假嘅人哋嘅身份嚟到俾你去睇，你信以为真嘅话咧，咁你咪俾佢一步步拉住你落搭咯。
4: 冇错啦，所以一定就再加上咧，而家佢人好叻喎，佢再查一查，佢嗰阵时佢可能呢个系 Bosco Tool， 哇咁都知啊！你谂下，所以我哋啲私隐啊。老实讲啊，如果你摆上去嗰啲 OpenAI、ChatGPT 嗰啲，佢已经可以同你揾到出嚟噶，佢仲知道我几时过嚟，点样过嚟，诸如此类，喺边度做都揾到，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啊！
3: 你
4: 而家个 ID 咧，真系俾人哋揾到晒。
3: 因为 Bosco 你系呢度名人嚟噶嘛，你喺我哋嘅华人嘅圈子里边好熟络噶嘛，好多人都识你系水
4: 吓，乜水？
3: 知你
4: 老鼠
3: 电台界嘅红人，
4: 红鬼你就系啦。
3: 之后有时事嘅节目又有你，诈骗嘅节目又有你，啊，等你可以快快我哋嘅论坛又有你，几红啊你？
4: 冇，
3: 你直情红到发紫啊！
4: 多谢老板嘅俾机会，我又多谢你主持叫我上嚟啦。咁变咗
3: 我哋点敢叫你上嚟啊？
4: 系啊，
3: 因为我哋啲管理层系已经贴晒噶嘛，唔系我冇话事权噶嘛。
4: 冇
3: 波叔，
4: 你知唔知啊？你嗰个嘅节目啊，个 sponsor 啦，我觉得最多。
3: 我谂咧，即系头先我哋都解释嗰样嘢俾大家知道咧，唔好咁快脆睇完啲相咧就中招。
4: 啱
3: 啊，做翻少少嘅搜查工作，咁咧就安全好多啦。好，我哋去广告翻嚟咧，系听听众朋友电话。
1: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智浩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
5: 温哥华嘅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嘉怡。嚟紧10月，我同坤哥将会飞到加拿大同大家见面。今次除了会唱我自己的新歌之外，都带了很多经典的剧集歌曲给大家听。10月16号温哥华，不见不散。
6: 由852港点主呈现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River Rock Soul Theatre， 吴业坤、谭嘉怡为你带来多首港式情怀的经典歌曲，立即上 Ticketmaster.ca 抢票啦！
7: 床前明月光，现金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8: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7: 只要你在9月10号至9月24号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8: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号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7: 中秋前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有啊，王女士。Hello， 王女士你好。
9: 郑生 ，Bosco 你好。
3: 系你好，你好。
9: 我哋前日咧就卖咗我哋嗰架旧嘅 van， 咁咧就那个人嚟交收咧。咁我先生话我哋要收 cash 喎，咁佢就嚟到咧，咁就带咗啲 cash 俾我，咁我就数。咁佢话但是呢即我哋我爭200元喎，可唔可以一陣間呢我去轉換嗰個車現所嗰陣時呢，就順去銀行啫，就撳喺銀行撳埋嗰200元俾你哋啦，咁我睇佢個人呢都即係好似佢寫翻年紀唔係後生嘅，聽佢講啲談吐都唔似係嗰啲騙徒，好似你咁，我唔 OK 唔緊要啦咁樣。咁我数就学你话斋，我睇下啲银纸100元嘅，咁我就逐张嚟捽下佢，睇下啲 number。你话如果全部都same number 就系假噶嘛？佢又全部唔系same number。
3: 系。
9: 咁啊，我话OK 啦，咁样样。咁咧，佢我啱啱我个女打电话嚟，咁我讲俾佢听，我哋而家咧即系卖咗呢架车俾人哋，咁佢又但系 賺200元，叫我哋咧就佢喺陣間去銀行撳埋俾我女女。咁我女話：哎呀唔好啊！佢話：佢啲錢係咪？是不是会不会是假银纸？我不是啦，我啱啱睇过晒，应该 OK 啦。佢又话争你，仲争200元，又叫你去银行攞。唔好啦，你不如俾翻晒啲银纸俾佢，你叫佢直情喺银行度e-transfer 俾你啦。咁哦，咁嗰个人又肯，咁佢话咁佢话我而家摆翻啲银，又我哋附近有间银行嘅，我而家摆翻啲钱入去银行度。先啦，咁但系个银行即系闩咗啦嘛，咁佢又冇咁翻钱，又翻我咁翻嚟我屋企咧，咁咧就 e-transfer 嗰啲钱，真系佢真系 e-transfer， 咁我先生又开个电脑 check 下 make sure 佢已经系过晒啲钱俾我哋，我哋先至咩咯，咁佢个人睇啊，都唔即系佢系墨西哥人嚟嘅，即系上一年纪嗰啲，上一年纪噶啦。但系为咗稳阵起见咁啊，我听我女讲咯，叫佢 e-transfer 嚟咯。
3: 咁但系佢
9: 而家咧真系好似防人之心不可无，即系好似步步为营咁，真系好似觉得好可悲啊！真系。
3: 嗱，佢 e-transfer 俾你嗰阵时，你架车本身仲系未买俾佢噶嘛？系咪啊？
9: 佢未轉，佢未咩嘅，本來諗住話去咩嘅，去驗收公司整㗎啦，咁就交咗一啲錢俾我哋。
3: 咁你咁佢嗰2000元墊住
9: 啲乜嘢？佢冇個驗收公司唔知咪閂咗門定乜嘢？係咁佢話，咁我聽日先至咩啦？咁佢已經轉咗錢俾我哋㗎啦，我聽日先去買驗收啦。咁
3: 哦，即係架車未交俾佢嘅。
9: 啊！但系即系嗰日前日系未嘅，佢话去买验收公司又闩咗门，咁我听日先啦。佢话即系琴日咯，佢琴日先嚟攞车，先去先琴日朝头早先去买验收。咁但系佢已经过咗钱俾我哋噶啦。
3: 但系你嘅钱系咪 confirm 咗一定入咗你嘅户口噶啦？
9: 系啊，我先生 check 过喺银行个 check 过，入咗去。
3: OK， 咁即系话呢个交易咧，本身就系一个纯正同埋系。好清晰嘅一个交易咯，冇诈骗嘅成分喺里边咯。
9: 系咯系咯，因为咧，我女又整嘅啦，就惊住话又话仲争200元，又话要跟佢去银行攞，咁啊唔好啦，你啊俾翻晒啲 cash 佢，叫佢 transfer 啦，咁我稳阵啲啦。
3: OK， 好啊好啊，咁都两全其美啦，大家都开心。佢又俾2000元你，佢可以攞咗架车走啦，你哋又开心收咗2000元，又唔使惊话收咗啲假银纸翻嚟啦。
9: 系啊，我俾我嗰阵时，我就将嚟逐学你哋讲啊，要逐张嚟 check 啊，逐张嚟
3: 入钱啊。啊，咁啊，咁啊，2000元。
9: 你又唔好出声，同你望住我猛咁 check 啲钱。
3: 唉，冇错冇错，呢个女都几精明吓。啊，王女士，
9: 佢又真系，而家佢话，即系啲假银纸，你点知啊？可以整到好似真嘅一样嘅喎，咁。
3: 咁啊系呢样嘢我都同意。不过如果你俾我做咧，我就唔会叫佢2000元俾我，我就系话不如咁啊，你俾1000元我现金，1000元你 e-transfer 俾我啦。咁起码我有钱落个袋先。
9: 今时今日真系要小心咯。
3: 系啱嘅啱嘅，好做得好啊，王女士。
9: 系，拜拜。
3: 多谢你同我哋分享你嘅经验吓，多谢你 ，thank you， 拜拜。咁啊。
4: 真系好嘢，系啊！我觉得假银纸嗰阵时几时最多咧？喺中国30年前，我喺中国嗰阵时咧，
3: 而家唔使啦，而家全部用晒支付
4: 宝，冇错啦，就系呢个咁啊，冇嘢，系啊！嗰阵时咁，我有啲银纸，嗰啲人话假，你照样拎去使啊！我哋啲假银纸仲多过真噶，咁话咁啊！嗰阵时咧，我咧拿咗去加币啊，拎咗翻去就换啦。佢又好简单噶，我拿住我张加币，跟住揭嘅揭嗰啲咁嘅图片。退啊100元，然后睇下样，系啊，差唔多系咁嘅样。我得即刻俾钱你啊，吓！咁佢人话：，哇，你嗰张假嘅加币拎落去，佢点啊？有乜紧要啊？佢俾嗰啲银纸你都系假噶嘛，系嘛？咁佢拿住你张加币又拎去，佢照样交啦。咁啊，后嚟啊，正如你所讲啊，有咗支付宝啊，呢个电子交易啊，真系好嘢，冇晒，亦都冇机会有，好嘢。
3: 咪咯，呢个其实都系其中一种防伪嘅功能嚟嘅，咁
4: 系啊，
3: 但系亦都唔可能话全部冇 cash 嘅，而家有好多嘅地方咧，都仍然系需要用 cash 俾钱嘅，你唔可以个有啲地方话佢最多冇得找俾你啫，但系唔系话唔收 cash 嘅，系嘛，咁所以呢个情况，头先呢位听众咧。 佢賣車咧，佢嗰個買家咧本身都係一個真誠嘅買家嚟嘅，係、咪？你話啊架車未俾你，佢已經俾2000蚊你啦，咁可能佢都大家睇過曬嘅車，亦都知道曬嗰個嘅情況，有一個唔知道我頭先唔記得問佢，大家有冇一個叫做買賣合約啊？
4: 哦，
3: 如果有个买卖合约喺度咧，就系、是、先钱后货咯，我哋可以咁讲。
4: 系啊，因为你嗰啲车拎去嗰阵时，你要注名噶嘛。
3: 冇错，你唔系咁，你如果有一个所谓叫做自己嘅私人嘅买卖合约喺度咧，咁你再去验收公司度做一个买卖嗰个正式 ICBC 嗰个合约咧，就均真好多啦嘛。大家讲掂咗数几多钱啊嘛，因为系咪？因为你去到嗰啲broker 度咧，你要将嗰个车嘅资料双方面嘅。买家同卖家嗰啲车嗰啲嗰个个人嘅身份资料都要 disclose 㗎嘛。
4: 冇错冇错。
3: 咁你买个车你知啦係咪买个车你个名啊你个地址啊同埋你个车牌号码嗰啲全部要登喺嗰个买卖合约 ,ICBC 嘅正式嘅买卖合约都喺合约度双方要签名㗎嘛。
4: 係咪同埋。跟住个空乸㗎。
3: 同埋你嗰部车本身就卖咩价钱咁佢一定要有一个实报咗之后咁佢政府跟住呢就要收你嗰、那个GSC 同埋 PSC 㗎嘛佢、根据你嗰个价钱嚟收㗎嘛咁而家你买车嗰阵时候有好多时候仲要话明俾你听㗎喎你部车呢系几多年份呢而家 ICBC 呢有一本嗰啲叫天书系话俾你听你部车只可以卖高唔可以卖低过佢㗎嘛譬如嗰部车系几多年新嘅譬如你20年新嘅、你而家卖车嗰部价嗰、那个价钱呢系举个例系3000蚊咁喂，如果你卖低个3000蚊，你要解释好多嘢嘅、因为嗰个天书话你呢部车仲值3000蚊嘅，系咪？所以你只能够系卖3000蚊哦啊以上嘅。
4: 哇，系啊，我冇啊，系啦，嗰本叫黑书啊，咪 black book 啊，
3: 咪咯，
4: 系啦，
3: 有 black book 噶嘛，系咪？咁所以，总言之，好多呢啲咁嘅嘢，大家要留意啦。咁始终，不过。恭喜啊吓！呢位啲听众好开心咁将佢部旧车甩咗手啦，仲收翻2000蚊翻嚟啊，几好吓！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诈骗小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1: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0: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11: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0: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哦，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11: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0: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12: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
10: 福林酒家三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1: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6人198
10: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2: 哇又开学了88半二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13: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zy Lucy 虎牌 Tiger 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就近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12: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蚊，翻工翻学时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88半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11: 三合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10: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1: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蚊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镜嘅时间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咧，除咗我陈建邦喺公众假期里边咧，又多翻我呢个帮手啊，就系 Bosco 杜广盛嘅 Bosco， 你好啊！
4: 你好，各位听众好，系啊，
3: 有啲咩想提出嚟话？头先你讲嗰样嘢，
4: 头先我即系话啦，香港最近啊拉咗270人啦，因为点解啊？佢呃咗人哋咧，大约啊3亿几4亿啊！佢话点解佢可以呃到咧？原来咧，佢而家好兴喺香港一样嘢。我想呢一度香港兴咧，世界都好兴啊！突然间弹个信号俾你，哎，杜广盛，你而家投保成功啦。佢话如果你咧就跟住俾呢个保费咁，哇！我嘅心谂，我都冇话投保， 我相信而家大家都好睇见啦。睇你嗰、那个有阵时候你上嗰啲任何嘅网络啊，佢都话你系几多岁。如果你几多岁咧，而家你可以咧就唔使嗰个医学检查，然后咧就俾100,000你加个保，你每个月咧净系俾200-300啊，搞掂啦。咁即系有啲咁嘅嘢，真定假啦？大家最好问清楚先好。佢话而家香港有啊，亦都一样啦。再突然间弹出嚟，咁然后就跟住咧就弹咗俾杜光胜。你而家你投保成功，佢话咧你有港币啊100,000，佢话咧你啊每个月俾咁多钱，你又搞掂啦。佢话唔使嗰个医学检查，又唔使健康检查。咁我心谂唔系啩？我投保成功，我都冇问过你，你亦都我哋都冇申请过，点解咧？跟住佢话我啊，即系打翻就 no 嗰啲啊，佢诈骗噶咁啊。佢话唔系啊，如果你要离开咧，你咧就要喺个有一个叫退保呢、這个验证，你要经过个步骤。咁啊，同我讲，如果我戆居居啦，即系我好多时我都戆居居啊，咁啊，梗系入去。喂，我而家我要退保啊，我要攞翻个退保验证。咁佢话有。得，你系要根据下边嗰条 link 咧，你揿落去，话俾你听咧，你啊杜光胜，你而家你退保啦，咁啊跟住我啊，即系戆居居咁啊揿咗个 link， 喂，我而家退保啊，跟住揿咗一堆嘢，然后话 OK， 你而家退保成功，咁啊跟住嚟讲，你而家冇事啦，即系你每个月唔使俾咁多啦，我唔会 blacklist 你，因为你唔俾个保费，我直情嚟讲搵人追你噶嘛，咁我以为搞掂啦，拍下啰柚，点啊即系呢个人咧就即刻俾人发觉。喺个攞咗65,000港币，因为点解咧？佢一摆咗入去里边咧，即刻俾人入咗佢手机，跟住转咗入佢 account 喺嗰度偷咗嘢。咁啊，而家嚟讲啊，
3: 点解咁快会转到佢钱咧？
4: 佢好嘢就咁啊！佢话而家就拉咗270啊！佢直情咧就唔系咁嘅嘢，佢直情喺个酒店嗰度租咗一堆房间，里边有晒啲嘢，成堆人喺里边200多人喺嗰度咧就揾食，喺个呃紧嘅。所以咧，大家咧任何嘅嘢，佢话俾你听啊，你退保成，你而家你要投保成功，或者你要退保要揿下边嘅嘢，或者话你个 account 而家俾人扣咗钱，我试过啊，又话 account 俾人扣咗钱，我话唔系啊，嗰、那个唔系我啊，即刻走入去，结果嚟讲啊，跟住嗰个时候真系我扣咗钱啦。咁啊，所以佢话任何嘅嘢，跟住仲有一样嘢啊，佢话你银行话你我系 fraud center。即系我系诈骗嘅部门，你嗰个卡俾人诈骗咗，全部大家记住一样嘢，四个字搞掂，四个字就搞掂啦，叫采佢都傻。
3: 我明啊，咁但系头先你讲嗰个 case 咧，我想再讲白少少，因为有少少混乱咧。第一就系话，而家出边咧有一啲嘅即系广告，系、你可能你浏览网站嗰时候咧，突然间弹咗出嚟，话俾你听你投保成功，你投保成功，咁然之后每个月咧系几多百蚊咧，你就有100,000嘅保障，即系人寿保险啦吓。咁、你讲咗呢度之后，喂，如果你系冇去申请或者你冇去话我要去买一个咁样样嘅保险，其实你系。不需要理会嘅，
4: 应该我哋梗系唔理会啦，我知啊嘛。
3: 但系你讲嘅时候，有人系会中伏话我去买呢个人寿保险啊？
4: 系
3: 你嘅意思？
4: 有人啦，佢就话唔系，我冇买过呢、這个，例如 A 字头呢个人寿保险，
3: 系啊系啊，
4: 我冇买过啊。咁你就弹翻咗，我冇买过啊。
3: 哦 ，OK， 即系话俾你听，你有呢个嘅人寿保险咧，买咗啦。咁而家每个月咧收你咁多钱，就保你100,000嘅。咁如果你认为如果你系冇买嘅话咧，你冇承保嘅话咧，你咪而家有个退保。喂，咁但系呢样嘢我都有一个好大问号，因为你本身你冇去申请过话要买呢个保险嘅时候咧，咁呢个都好可能系一个局嚟嘅。
4: 冇错，我哋知啊嘛，同埋好多听众啊，而家听咗咁多，个个醒晒噶嘛。但有一啲唔系听嘅朋友，真系走咗入去，真系中招啊！好似阿卡尼嘅话，嗱，你要投资呢一度，包你赚大钱啦。老实讲，我哋都知道嗰、那个梗系唔系卡尼讲啦，系咪？梗系唔系特朗普讲啦，嗰、那个一定系呃你啦。
3: 所以
4: 乜嘢一样嘢？
3: 所以你嘅意思，你嘅意思即系话咧，佢哋用呢一个咧，其实系用呢一种叫做虚招。
4: 啱
3: 嘅，谂到等你咧就会议啦。喂，我冇同你哋呢间保险公司申请过，
4: 冇错，
3: 我冇买过。
4: 啱
3: 啊，咁啊真系我惊住你要扣我钱咧，我就睇到佢啊，佢有一个退保嘅一个 link 个链接，你就揿嗰个退保啦。
4: 冇错，
3: 咁佢好顺摊啊，你退保嘛， 退保你就自不然要俾资料佢啦、
4: 嗯。
3: 你俾资料佢，你俾个名字我得噶啦。你嘅年生日，你嘅年生八字，等我可以对到你嗰个保险保单咁。
4: 冇错，
3: 咁你啲资料俾咗佢之后，咁即系换句话讲，你自动献身咯。
4: 唔夹，自动献身。所以任何啲嘢，佢话第一，你个 account 俾人扣钱；第二，你而家你咪投保成功；第三，退保可以近以下嘅嘢；第四样嘢，佢话你啊，即系我哋系 Fort Center。而家打电话俾你，你嘅个 account 俾人喐咗啦，你或者你张卡俾人搞掂咗啊，全部乜都唔使掂，因为点解咧？佢原来佢讲出好简单一样嘢啊，佢话我哋唔会直接同你联络，佢话如果你冇做到任何嘅嘢嘅话，你睬都唔使睬佢，我哋直接唔会。例如啊，好似 Fort Center， 就算我啊有一张嗰啲 credit card 啦，系咪？佢突然间佢好似嗰次咁，佢话喂。啲啲个话俾你听，你嗰日俾人喐咗啊！你话我系 Fort Center， 而家喺度帮紧你啊！你快啲俾资料。嗰次我真系戆居居咯，好在我太太聪明，即系话俾我听，喂，佢唔应该系咁噶，佢点会问你咁多嘢啊？咁啊，我当堂醒咗，跟住即刻要 cut 张卡。所以任何嘢，跟后嚟我走到去啊银行嗰度啊，我话你哋，佢话我哋银行唔会打电话俾你噶。佢话任何打电话俾你，话你而家有事啊，或者俾人扣数啊，或者任何嘢啦，全部假，就系、是、咁简单，睬佢都傻。
3: 即系一句讲晒啦 ，Bosco， 你就有时咧都几吓、啊、大意嘅，不过好彩你身边嗰位啊，就系、是、俾你个当头棒喝棒喝，
4: 冇错，
3: 话俾你听，你冇理由俾咁多资料人嘅，
4: 啱啊。
3: 咁即系证明咧，你都未够班，你隔篱嗰个先至系，唔系我啊。即系你屋企身边嗰个啊，
4: 先
3: 至系诈骗治疗镜嘅黑星啊！
4: 啱啊，佢真系好嘢啊！佢即系原来咧，真系系当局者识。嗱，我就讲，即系谂翻，你话讲我做咗咁耐，我应该知道都假噶嘛？点解咧我会中招啊？原来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未听过，原来真系有呢啲假嘅 fraud center 呢啲诈骗嘅嘢，系嘛？我平时冇话第一次听，真系以为中招啊！所以九号话俾大家听。讲晒俾大家听，嗰啲 fraud center 即系诈骗中心啊，啲银行啊，或者你保险嗰啲啊，或者系嗰个手提电话啊，或者系你嗰啲网络啊，全部打电话俾你啲，全部系假嘅。第二样嘢啦，紧要啊，佢讲到真系似层层喎。佢一即系讲出啊，你啊叫咩名啊？你叫杜光星啊嘛，一名叫 Bosco To 啊嘛。啊，佢好嘢啊，佢连月日佢都讲埋俾我听啊。你系呢个啊嘛，咁系嘛？咁啊个你系2000年出世啊嘛，我系我真系2000年出世噶嘛，咁啊即系懵懵地噶嘛，系佢讲到咁多嘢，即刻中招。
3: 嗯，
4: 佢系好嘢在，佢喺边度攞翻嚟咧？原来佢真系正如所讲啦，真系佢喺出边啦，而 hack 人哋嗰啲嗱，例如斯一轮啦，大家都知啊，你嗰、那个即系话个验血中心咧。佢俾人 hack 咗，
3: 系啊，
4: 系啊，
3: 因为好多好多而家啲银行啊，或者有啲其他地方俾人 hack 咗，嗰啲嘢，嗰啲资料咧系卖咗出去俾啲暗网，咁所以有你个名，有你个地址，有你个电话，完全唔出奇。好，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诈骗小镜，
14: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3: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小镜嘅时间啦。咁啊，头先阿 Bosco 漏讲样嘢咧，头先佢话另外有一个嘅即系诈骗点咧，就是、用叫嗰啲叫做集体诉讼嘅得益者，
4: 系啦，
3: 系咪啊？佢意思即系话啦，好似我哋做一轮就讲紧呢一个面包嘅，
4: 系
3: 啦，咁好多听众朋友打电话嚟，佢哋收到钱啊，
4: 嗯
3: 啊，咁但系佢哋呢啲咁嘅索偿嘅过程咧，其实系唔需要有第三者插手嘅，
4: 嗯，
3: 系因为佢哋只要系同嗰个正式去处理嗰个索偿嘅。公司或者嗰个第三者咧，系登记咗之后咧，嗰啲 check 就自然嘅俾佢噶啦，唔需要有任何咧，即喺中间咧话我帮你去追，
4: 系
3: 即系我帮你嚟到去揾呢个集体诉讼，我唔需要噶咯。
4: 系啦，你讲得最啱呢点啊，就系话点样咧？如果嗰啲电话或者啲短信打过嚟俾杜光胜。嗱，你梗又食面包啊！嗱，而家我帮你喺度杀上，虽然间唔系钱多，少少地都好啊。咁话啊，好啊，你点击就得噶，好简单噶。咁我点击，咁啊点啊即刻点击啦，就中招。佢唔会，所以任何嘢佢主动打电话俾你嗰啲，全部系假噶。
3: 嗯，
4: 佢话咧，你唔使理佢，因为例如我话诈骗中心。你个银行俾人喐假嘅，例如你投保有事，我而家打电话嚟，你想退保有咩嘢嘅，又系假嘅。佢话你个银行俾人扣咗钱，又系假嘅。任何打电话俾你，睬佢都我。
3: 嗯，我都收到有啲嘅电邮嘅，话俾我听咧，你有一个嘅 payment， 又俾咗呢个㗎啦。咁我都冇入，我冇买过你嗰个服务，我都冇去加添你个服务，我点解会有话我俾咗钱呢咁。所以你好多嘢呢其实一系呢就佢记错咗，一系呢佢根本上呢就是用一种虚招引你去同佢联络。咁你引咗你同佢联络之后呢可能就会喺嗰度同你落手。呢个就系其中一样嘢㗎。咁我记得呢早几个礼拜前呢我喺节目当中呢同啲听众朋友分享过有一宗嘅新闻个案。有一对夫妇呢佢系俾人哋呢喺佢个银行转走咗17,000元。咁佢哋同银行里面交涉呢银行就话佢检查过佢嗰个嘅IP 地址，即係佢用网上咁转嘅呢，同埋佢嗰个嘅器材，即係个电脑啦或者手机啦，就拒绝赔偿。咁即係系嗰个银行结论。即係话呢你嗰啲钱转咗出去呢系唔关银行嘅事，系你嘅问题。咁点解我咁讲呢，因为我哋嘅同事呢阿善Sir 呢善Sir 又听到呢一个消息，所以佢有一啲嘅见解呢就想同大家分享㗎。佢话呢根据佢嗰个理解同埋推论呢就话其实每一部嘅电脑啊上面嗰个互联网呢都有一个 IP。IP 嘅意思即係我哋嘅地址。我哋即係等于你上网嘅时候呢佢有个地址俾你嘅识别嘅。咁嚟到你识别呢你呢个嘅器材呢就喺佢哋嗰个网上面嘅电脑就係、是、银行嘅电脑上面用嘅。咁银行呢就会留低呢每一个客户佢喺嗰个嘅交易当中呢佢有一个记录留低咗。个目的就係话银行呢记录低银行客户联系到银行大脑时所有嘅活动详细资料。即是银行是有记录的。你只要你上个网去个银行几多次在网上面呢银行都有一个日志记低的。咁如果呢佢显示到所有嗰啲转账嘅操作呢都系嚟自呢个客户嗰个电脑或者佢同埋一个相同嘅 IP 地址可能佢用呢部电脑嘅时候有呢个 IP 地址但佢用另外一部电脑一样都系有个 IP 地址那个 IP 地址一模一样嘅话呢咁银行就话个责任呢就变咗边个要付呢一笔糊涂账呢就应该系由客户去负责。因为银行呢有你嘅资料系你用开系你屋企嗰个嘅或者系你喺固定地方嗰个地址嘅。咁佢话呢但系呢善财就话听嗰个新闻就话呢两夫妇呢都唔知道嗰啲钱就转咗添。好啦。咁、那个问题呢佢推论啦。佢就话呢有好可能好大机会呢就係呢对夫妇佢个电脑呢喺佢买返嚟嘅时候冇做一样嘢、就係将嗰个摇佢嗰个嘅功能呢係删咗。咁佢如果係摇佢个功能冇删到而佢喺电脑里面操作一啲嘢就俾啲黑客呢係入咗去佢个电脑度呢因为佢冇一个遥控嗰个嘅功能呢删咗嘛。咁嗰啲黑客呢入到佢部机呢就可以用咗佢个遥佢嘅功能呢上佢个网站。
4: 冇错、okay? 好似用緊佢咁一样啊係好似个 user 一样啊。
3: 冇错啦冇错啦。咁因为佢冇取消到嗰个 remote assistance connection 呢、即係变咗 allow remote assistance connection, 即係佢容许一个远距嘅一个嘅上网支援呢咁变咗佢冇取消嘅功能咁、所以人哋嗰啲电脑呢就可以 tap 到佢部电脑、就上埋网去埋佢部机度啦。咁、所以呢阿善Sir就建议如果你係用任何一隻牌子无论你係用 PC 又好用苹果都好你要取消咗首先就取消咗呢个遥距嗰个功能远距嗰个功能。第二呢就是取消电脑呢是自动呢帮你去填写你的 username, 甚至乎你的 Visa 卡号码因为你有时你上网买一些东西的时候呢他为了方便起见他将你整组号码都记低晒嘛那你都不要用那个 feature, 同埋呢所有的信用卡的号码同埋码都不可以在网上面记低它即是在你的电脑上面记低它不是网上面不要在你的电脑上说啊它可不可以 save, 现在你上去这个网站到你去电邮到他第一次上他问你要不要储存你这个密码你就千祈不要。
4: 没错。
3: OK, 千祈不要。那么第三呢你不上网呢你就即刻将那个网站呢就是熄了部机或者你勾了它你不要即是将那个网站呢是留在这里。你明白我意思吗
4: 熄了什么熄了。
3: 你不用熄机你不用熄机、总而言之呢、你就不要嗒住那个网、网站的浏览的网站在这里。
4: Force quit 了它、
3: 你直情是close 咗佢，即系你 close 嗰个browser，
4: 系啦
3: ，OK， 咁你 close 咗 browser 咧，佢嗰啲嘢就入唔到落去， 你开个 browser 你先睇到嘅，你唔开个 browser 咧、嗯、就永远睇唔到嗰啲嘢。OK， 咁啊，咁啊，如果有机会嘅话咧，买一部平价嗰啲 word processor 或者系平价级嘅电脑，唔需要买太贵嘅，咁啊，俾你做有关嗰啲财务嘅单一用途。
4: 嗯，
3: 系平啲得噶啦，唔需要太快嘅。总之你呢部机买咗之后咧，佢可以帮你上到去嗰、那个银行嗰度，你同 A 银行、B 银行、C 银行都有晒有晒嗰个联络喺度咧。但你就唔用佢爱嚟做其他嘅嘢嘅，
4: 嗯哼，
3: 净系做文书嘅嘢嘅啫。
4: 好啊，
3: 系啦、
4: 啊，即系咁独孤一味。
3: 冇错，咁仲有有时而家买好多机咧，佢哋好多嘢都送埋好多啲免费嘅应用程式啊、娱乐，全部唔要，你可以全部唔要，
4: 嗯哼，
3: 你可以全部 delete 咗佢。咁变咗咧，你呢类咁样嘅电话，你呢样嘅电脑咧，你就冇需要有其他嘅啲杂不拉卡嘅嘢咧影响到佢、
4: 嗯。
3: 你每次开机咧、删机咧都好快，因为你冇去睇其他嘢，你主要系上网做文书嘅嘢嘅啫。咁、
4: 嗯、
3: 呢度咧就好多时大家都要留意到咧，譬如你用緊手機又好，用緊嗰啲手提電腦啊，或者平板電腦，你去到某啲嘅地方咧，佢有啲公共 WiFi 俾你用。
4: 係，
3: 我都遲下會同大家提有幾樣嘢咧，就係、是、公共 WiFi 咧係最不可信嘅。
4: 冇錯，
3: 你最不可信。有話冇，我部機冇呢個嘅電信嗰個聯絡嘅，咁我去到 WiFi 地方，我一定要用噶啦咁。咁你就要考慮咧，係咪要加一啲嘅保障先至用呢啲公共 WiFi？ 佢、
4: 嗯、
3: 因為如果你喺用嗰啲公共 WiFi 嘅話咧，你如果喺上面無論你係去 check email 又好，你就算唔去銀行業務都好，你嘅 email 都有機會俾人 hack 嘅。
4: 嗯嗯，
3: 因為你公共 WiFi 嚟噶嘛，係人都可以睇到噶嘛。佢只要有部機器咧，佢就已經可以聯絡到啊邊個人用緊邊部機嘅。
4: 嗯，
3: 呢、這個就好緊要噶。咁所以咧。如果你话要有好多时候咧，你嘅电脑本身咧有一个系统保安嘅，佢、好多时咧佢都会要做一啲 patch up 嘅，即系做啲 upgrade 嗰啲、即系 update 嗰啲，你就一定要俾佢做。
4: 嗯，
3: 你唔好呀，哎呀 update 我唔俾，我惊嗰啲系假嘅。你系 update 嘅话，佢一定话俾你 update， 佢啲乜嘢都唔使做，佢自动帮你 update， 唔、使你揿咧。如果我要你揿嗰啲咧，你反而担心。
4: 系啊系啊，
3: 唔使揿噶嘛嗰啲，因为你自动 update 噶嘛，系咪？咁所以咧，佢话。希望咧就系啲听众朋友咧，成日都话：哎呀，点解佢哋我哋无端端俾人用咗我啲电脑，或者无端端银行转咗钱？有好大可能系因为你嗰个电脑上面，你嘅手机上面咧系唔觉意泄漏咗出去，唔系你有，唔系你想，咁变咗呢啲咁嘅资料就俾啲有心人士咧 hack 到，hack 到咗入去之后咧，好似头先我讲呢样嘢啦，佢可以遥控。要佢嚟到去控制你部机，你都唔知啊！
4: 唔知，
3: 你都唔知啊！因为佢已经知道晒啦嘛。
4: 啱唔啱啊？
3: 咁所以呢样嘢咧就多谢阿善 Sir 咧喺呢方面俾我哋一啲嘅资料吓。咁其实佢好有条理，佢好有系统咁话俾大家听咧。呢、這个嘅方法就系、是，如果你真系想做银行嘅业务，用一部平价嘅电脑或者系净系用一个平板电脑、你净系上嚟用上网去。做銀行嘅或者投資嘅算啦，你就唔好去嗰度咧，又要睇下戲啊，又去 YouTube 啊，又呢樣啊嗰樣，咁、你嗰啲就好危險啦。
4: 冇錯，因為你要喺度嗰啲即係嗰啲網絡多嘅話咧，分分鐘人哋有啲咧已經係假嘢啊，木馬程式走咗落你嗰度咧，正如你所講啊，嗰啲木馬程式一入咗去咧就好麻煩啦。
3: 冇錯啦。嗱，咁啊，銀行咧，老實講，佢一定唔賠俾你噶啦。咁如果有機會，你走去向一啲冤情大使銀行有一個 OSBI， 你同佢投嗰、那個監管處咧，你同佢投訴咗之後咧，好可能咧銀行會同你做一個嘅和即係所謂和解。咁但係都有後著嘅。如嗰個情況咧，我哋去完新聞報告咧，我哋翻嚟咧係同大家講下呢一個問題。
15: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6: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7: 节目主持李宝安。
18: 各位听众早晨，九月七号星期一嘅早上有时事烽火台时间啦。咁啊，直播室由李宝安，电话呢边系黄嘉文。早晨啊，嘉明。
19: 早晨啊，广告各位听众早晨。
18: 早晨，早晨。咁啊，今朝有几则新闻大家倾下啦。咁首先咧就一单咧就系较早之前咧新聞已經報導過了，一名就讀安省滑剃路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呢懷疑受到中國聯絡人的指示呢潛入多倫多和芝加哥機場呢拍攝軍機和機場的設施，並且使用中國電話卡和華為的手機呢傳送照片之後呢毀滅證據。案件引起外界對這個間諜活動的廣泛關注，涉案男子叫曾偉恆， 咁啊，2004年出世，咁居于安省嘅剑桥市，咁啊持有中国国籍嘅。佢喺8月23日经过温莎大桥咧，进入呢个美国时候被截查。咁啊，第二日咧喺密芝根州嘅联邦法院被控一项咧作出虚假陈述罪。咁啊，跟住就出庭啦，同意继续咧还押候审，并且透过普通话传译员咧确认咗了解佢相关嘅安排啦。嗱，聯邦快遞閉路電視拍到咧疑似呢個曾偉恆嘅男子咧喺停車場遊蕩。咁啊，根據 FBI 探員話咧，喺刑事投訴書佢陳述咧，喺今年四月芝加哥奧克爾國際機場同埋聯邦快遞嘅設施閉路電視拍得一名男子咧喺停車場拍照，咁啊攀上個車裏邊咧，仲試圖打開上鎖嘅貨車同埋貨運箱。嗱，調查人員咧其後咧將佢同一輛附近閉路電視拍攝的安省車牌深藍色的汽車咧，就聯繫起嚟。咁到8月23日咧，曾偉恆再次揸車入去嗰陣時咧，嘗試入境嘅時候咧，先後接受美國海關同埋邊境保護局嘅人員三次問話，咁啊陳述前後矛盾，最終向 FBI 咧承認案情。佢話自己係以一名只係中國聯絡人稱呼嘅僱人僱用，對方相信咧任職佢中國嘅安全部門，並且喺2024年咧。是一个中国的航空爱好者，他本身是咁啊论坛上咧同佢认识嘅。咁啊，周慧恒话咧，佢受到指示拍摄特定飞机同埋尾号，并且认为于是咧好即系好有型啦吓。咁喺通讯方面咧，中国联络人喺每4至5个月咧向阿周慧恒邮寄一张新嘅中国电话 SIM 卡，咁并且指示佢喺华为手机上使用呢、这个 SIM 卡咧，系来自中国电信可绕过呢个加拿大电话网络。直接就去中國網絡發信呢個信息嘅，咁曾偉恆又話咧，佢按指示每次傳送照片之後咧，就即刻銷毀個 SIM 卡，刪除對話記錄同埋照片。咁啊，投訴書話咧，佢喺2025年10月咧，按中國聯絡指示咧，前往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咧，聯邦快遞設施內拍攝。但由中一名聯邦發遞員直接查，僅能夠喺建築物外拍攝啊，其他嘅照片送予對方，佢話咧可以攞到$200嘅報酬。咁啊，而調查人員咧喺曾偉恆嘅手機上咧，發現大量嘅軍用飛機照片，另有其他人嘅身穿戰術服裝、持步槍造型嘅槍械，咁啊擺戰術嘅形隊形嘅照片等等嘅。咁佢話咧槍械只不過氣槍嚟啫，並且否認咧曾經接受過軍事訓練噶啦。咁一輪咁嘅涉嫌事件咧，其實佢就再次翻入去俾呢個美國方面咧就扣查佢嘅，咁涉嫌咧係即係作為認為佢係間諜啦。咁當然啦，佢家姐就否認話，其實咧佢細佬咧就唔係咩中國間諜，只不過對呢、這個佢呢個飛機迷嚟嘅。咁佢經常咧就好中意影嗰啲相啊，咁冇參加任何間諜活動嘅，而話佢細佬咧本身咧都有一個認知障礙嘅情況出現噶，咁但係佢咧本身係讀緊喺加拿大嘅大學嘅喎，你點睇法呢單嘢？
19: 嗱，當然如果根據翻曾偉恆所講嘅講法嚟講咧，咁咧佢個嫌疑都的確幾大嘅，佢話又有上線，又有一個喺中國境內。接收佢信息嘅人，亦都係佢話佢係的而且確咧係做咗一啲係超乎常人所做嘅活動，就係話要偷入去嗰個嗰個快運站入面去拍攝人哋嗰個飛機嗰個情況，這個咁嘅所有舉動咧，都俾人聯想到咧，佢究竟係唔係一個正常人應該做正常嘅事情啦？嗱，咗當佢唔係當係一個唔係正常人嘅時候。若根據翻喺五眼聯盟啊，提供翻話一個係中國間諜嘅特工嘅特色咧，係有乜嘢嘢咧？嗱，而家佢就話中國而家嗰啲間諜活動咧，就唔係好似係嗰個詹姆斯邦式嘅特工噶啦，而且係採取咗多元化嘅網絡噶喎。咁最主嚟講，喺科技同埋工業嘅間諜咧，佢哋都透過翻學術交流啊、網絡啊，或者全部喺科技公司裏面偷取翻。西方最頂尖嘅 AI 啊、晶片啊，或者航空啊、軍事嘅技術嚟嘅。嗱，佢哋咧亦都講到咧，喺如果揾啲間諜嘅時候咧，佢哋好多時都係利用翻我哋嗰個 LinkedIn 嘅專業求職網站裏面咧，就去設一啲諮詢公司啊，係鎖定咗接觸到不同國家機密同埋西方卸任官員或者學者咧，就高薪咁引誘佢哋去幫佢哋提供一啲資訊嘅，高薪咁引誘佢哋去幫佢哋提供一啲資訊。

0: 因為當你真係一個飛機呢個拍攝友嘅時候咧，大家都會喺新聞都聽過咧，有好多人為咗影一張靚嘅相，行到懸崖邊跌咗落去死咗，亦都有人係見到喺一個東北虎園一個老虎自由行動嘅地方，見到老虎行過，打開車門行咗出去，俾老虎食咗。呢啲咁嘅戇居嘅嘢咧，一啲發燒友咧的而且確係會做到嘅。如果曾偉恆真係一個係航飛機發燒友嘅話咧，佢係為咗去某特定嘅目的，就係話我能夠係影到不同嘅飛機型號嘅照片或者個片咧，咁佢作為一個收集咧，亦都係無可厚非嘅。但係咧，當然我唔認同佢呢啲咁嘅做法啦。咁如果你話佢係同有上線，或者佢所謂嘅上線嚟講，就係話佢哋嗰個發燒友嗰個團體裏面咧，有啲人就話可能公布翻大家自己講嘅人影到幾多張唔同嘅相，咁佢亦都係作為一個佢哋嗰個圈內人士嘅公佈啦，亦都係有咁嘅可能嘅事情。咁所以總括嚟講，佢而家喺未定罪之前咧，而喺美國方面咧，只係第一條罪而家係俾咗佢就係虛假陳述。咁其他間接嘅情況咧，似乎就亦都未講到啦。所以當我哋係未知道真正正實際情況之下咧，咁當然喺美國政府裏面咧，捕風捉影呢樣嘢亦都係一定有噶啦。咁所以我覺得喺整件事情裏面，而家未有足夠證據嘅話，究竟呢個人稱係戇居啊，還是真係間接咧？
1: 其實咧就即係突然間唔係突然間就話佢涉嫌作為中國一個間諜嘅即係動作啦，咁啊認為間諜啦。其實咧喺即係無論係我哋加拿大好、美國好啲法例咧，通常咧佢只不過係屬於間諜或者影響第三國家個大前提之下嘅其中一項啫。即係正如有人哋請個工人咧翻嚟咧，對佢唔好咧，咁佢變咧當你嗰個刑事法裏邊咧當你呢個叫做販賣人口噶啦。咁所以咧聽見販賣人口話，大佬我請個工人啲販賣人口咯咁。但係即係嗰個刑事法裏面個大綱係咁樣寫法啦。咁當然啦，今次嘅事件咧，根據呢個前 CSIS 啊，呢個亞太區負責人佢講咧，佢話咧，其實喺情報界咧，接受情報機構付費替人哋執行任務嘅，通常都稱為叫做被招募者嘅。問題在於咧，曾氏是否係間諜咧？係被招募替間諜做事嘅人啦。咁聽起嚟咧，可能屬於後者喎。然後只要話佢唔係真係間諜嚟，只不過係備受可能情報機關要俾錢佢，而做自己咧，唔知做咗咁嚴重嘅嘢出嚟。咁即係加上佢本身係即係對呢個即係攝影啊，或者係對呢個航空事業好飛機啊等等好著迷咁，呢個係其中一支啦。不過咧，佢今次呢個事件咧，我就之前我睇過好多啲警察執行案件嘅事咧，事實咧喺美國的確係試過有一兩單咧類似咁，又即係學生咧走去即係民居附近離遠咧可以影到一啲軍事基地嘅地方，而最後俾人拘捕嘅。咁你往後咩結果我就唔知啦。咁但問題咧，的確有咁嘅情況。問題就話依個佢家姐話個細佬好無辜嘅，同埋佢因為佢有即係智障礙嘅病徵啦，咁所以咧佢變咗喺解釋嗰時咧就唔清楚，而被導致咧認為佢啦。不過最論盡咧，佢家姐講一句，佢假如話我細佬係間諜咧，咁你咪不如話。我爸爸是特朗普啦，咁啊嗱，咁啊論盡啦，你得罪咗特朗普喎，海關之前翻嚟已經係好對於只人得罪特朗普已經好嚴厲噶啦，你仲整多句落去咧，咁啊變咗加重咗細佬咧，可能面對咧唔同程度嘅處理啦，你又點睇咯？
0: 嗱，不過呢個係好情緒化嘅設定咧，即係話一啲係根本佢話佢所想表達意思就話。佢細佬根本就係冇可能係一個間諜。如果以咁嘅事情先有可能嘅話，特朗普係佢老豆啦。咁呢啲係咁嘅説話講出嚟嘅話咧，只不過係想做一個比較。不過當然喺一個政治層面裏面咧，佢家姐都講過，因為地緣政治嘅關係咧，而中國佢中國人嘅身份而去到美國做咗呢個咁嘅舉動咧，就會無辜咧就變成一個作為一個間諜嘅嫌疑人咧，亦都係細佬。佢細佬間接嚟講都係一個受害者嚟嘅，尤其是可能一個廿零歲嘅人咧，真係佢冇考慮得咁深多咁多層次咧，而做出呢啲咁嘅愚昧行為咧，亦都係極大可能嘅。
1: 聽啲客户信息，一個翻嚟嘅時事烽火台。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CC 风云，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各位听众大家好，九月七号的时事风云节目，我们两位嘉宾王立人先生标王，
4: 各位华侨之声的朋友你们好，主持人好，
3: 陈敏明先生阿明 Sir，
5: 真尼哥好，王师傅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4: 阿明 Sir 你好，
3: 真的对不住了大家，今天又要讲特朗普今年大部分时间讲特朗普，不过其实不讲他不行，因为 他近来真的太多动作了，就是呢即係講親嘅嘢咧，都吸引大家的眼球嘅。咁啊，即係唔講佢，咁唔通又講我哋美加貿易啦？咁啊，即係美加貿易摩擦啦。聽日真係正式開始呢、這個我哋嘅反制措施啦。不過咧，我諗呢個題目咧，由留翻聽日或者後日其他拍檔去講啦。我哋今日講美國特朗普講乜嘢咧？咁大家有冇發現咧？近來特朗普咧就真係隨口噏啊，當秘笈，改名咧改到興起啊！即係將我哋加拿大湖咧就安大略湖咧改做一個美國湖之後咧，而家咧又呢兩日咧又改兩個地方啦。一個咧就話佢美國嗰個新嘅墨西哥州啦，不如改做美國州啦咁。墨西哥州嘅州長就話：你有冇搞住阿叔啊？跟唔係佢隨便改嘅啊！佢仲加改到話不如個月球都係不如改。改住美国球啦咁，哇！特朗普真系咁都得嘅，但系咧，其实咧，佢唔系乱随口噏，即系我而家发现佢唔系随口噏，佢系有目的而发嘅。佢发咁多谬论，讲咁多大话，目的就系转移大家视线，唔好再将咧话题集中喺美伊战争啦。因为中期选举嚟紧，而家净系只系七十几日。好啦，最近佢讲咗美伊战争有咩嘅一个新嘅讲法咧？呢、這个先系气辱啊！因為咧，佢同佢個副總統阿曼斯咧，就最近咧，先後出嚟咧，就淡化咗呢個美伊戰爭。咁咧，阿曼斯咧，而家咧就頂咗李威特個角色嘅走出嚟，白宮發言人啦嚇。早咧，佢第一次主持呢個白宮嘅呢個記者招待會嘅時候，記者問佢：咁啊，而家點啊？呢個美伊戰爭嗰度即係中期選舉之前會唔會結束啊？曼斯竟然就話。呢場唔算係戰爭啦，我哋美國即係視佢為只不過一種即係武力，即係呢個武裝嘅衝突嚟啫。呢個只係衝突，唔係戰爭，根本唔係一個戰爭。另外咧，你話十一月中期選舉會唔會結束咧？咁佢話唔好問我，問伊朗我哋又唔想打嘅，係伊朗啫。如果伊朗唔再攻擊嗰啲船隻咧，呢場戰爭就完啦。咁佢講完之後咧，未得喎，特朗普第二日咧就走出嚟咧，喺就話啦，呢場呢個美伊呢場嘅交火咧，咁有人話咧呢個唔係戰爭啊，我都認為呢個只不過一場叫做軍事衝突啫，同埋對於我哋美國嚟講，小菜一碟啫，今日濕碎了啦即係點解美國總統同埋副總統突然間將呢個美伊戰爭，哇！即係單居到咁嘅程度咧，咁特朗普仲一唔止喎，仲話咧，你哋唔好咁緊張啦。我呢場戰呢場咁嘅衝突咧，我哋美軍就只係死咗18个人啫嘛。咁啊，呢個同呢個越戰同阿富汗戰爭咧，都不能夠相提並論嘅。咁即係話，其實咧佢又真係喺度混淆視聽。你呢個18个人咧，因為你美軍冇呢個打陸戰啊嘛，同呢場戰爭只不過係打咗半年啫嘛，唔同越戰同阿富汗戰爭打咗幾年啊嘛。咁啊，梗係死得個18名美軍啦。但係其實美國喺呢次嘅伊朗戰爭裏面咧，其實真係傷亡慘重嘅，唔係人命嘅傷亡慘重，而係佢嘅軍備，大家都知啦，打咗半年咧，佢嘅軍備咧已經係損失咗50亿美元啦。即係有啲人就講話，即係美國除低咗條褲俾大家睇，原來佢美軍嘅實力係咁弱，啲武器嘅裝備係咁短缺嘅，打咗半年咧就打到咧嗰啲愛國者啊，嗰啲薩德系統咧就即係用咗咧一半到三分之二啦。咁呢個係一個損失，另外一個損失就話美國因為呢個美呢個戰爭咧已經係全世界已經失曬信用啦，咪係佢啲盟友咧完全咧即係同佢咧就即係唔支持佢離開咗。呢個要挽救翻呢個美國喺呢個咁嘅戰爭裏邊呢個失敗咧。唔係話一個短時間裏面可以得到嘅，咁但係特朗普又話喎，而家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咧已經喺我控制之下， 伊朗都在他控制之下，哇！我真拗细头啊！霍尔木兹海峡在我控制之下，而家咧每一日咧已经有18,000桶嘅原油咧已经进出啦，即系讲大话唔使抹嘴嘅。咁但系咧，最据啲国际嗰啲意思啊，而家其实每日咧只都唔够10只船只通行嘅，何来有18,000桶嘅石油出入咧？咁即系咧，佢讲嘢咧就真系咧就。唉，即系唔使动脑筋，即系唔使你信唔信系你个一回事。但系咧，其实而家伊朗咧，而家睇得出啊，特朗普话曼斯咁样，只不过就喺度放一啲烟幕，即系话咧淡化咗呢场战争，大家唔好再提啦。中期选举嘅时候唔好之前即系唔好再提啲坟场战争啦，唔好影响个中期选举。系你系咁样谂，但系美国嘅选民会唔会咁样谂啊？同埋伊朗會唔會咁樣諗呢？伊朗係唔會嘅，因為伊朗嗰個國家安全嘅呢個秘書長已經早兩日已經話啦：我啊，你走啦嘛！我而家咧就伊朗咧就繼續擴大佢嘅呢個實力。佢話咧喺呢個霍爾木茲海峽以外，我都要封鎖任何通過呢個海峽裏邊咧，唔問過我咧，你會受到攻擊啦。即係話你話你美國話要拍下屁股啊走人喎，咁但係伊朗肯唔肯俾你就咁走咧？呢、这個咧就是一個好大問題啦。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要討論啦。嗱，而家美國咧就想淡化呢、这個美伊戰爭啦，話呢場唔係戰爭，只不過一場軍事衝突，同埋咧就是、特朗普話咧，我哋已經贏咗啦。咁但係呢場戰爭結唔結束，唔係話你美國話贏啊，你話唔 care 啊，咁就唔存在喎。嗱，呢場戰爭係繼續仍然存在嘅。咁大家點樣睇呢個問題咧？電話604-267-1320，咁歡迎大家。一陣間咧，嚟參加討論先，問問黃師傅先。呢場戰爭係咪真係好似佢哋話齋，唔係戰爭，只係軍事衝突咧，係咁輕描淡寫咧，小菜一碟咧？
4: 嗱，你最緊要記住呢幾句説話係美國自己講嘅，
3: 自己講
4: 啊，因為而家基本上咧好似係特朗普啊、曼斯啊依一班人執政者咧，佢正在自我催眠中，佢催眠自我。佢諗住自己又可以瞓著覺咧，就等於樣樣都係搞掂啦。依個係自我催眠。但係實情到底係點啊？大家都知道，明眼人都知道啦。佢又諗住話，改咗個名就係啦。特朗普海峽咁就係佢噶啦。你講嘅容易，好似最依一兩日唔係啱啱話依個伊朗嗰邊用無人機。打击航空母舰嘅，搞到佢哋哇手忙脚乱，要避开啲袭击嘅啊！咁啊，亦都到底有几多冚打中咗，冇人知道，因为佢唔肯公布啦啊！咁啊，喺咁嘅情之下，喂，你谂下一个伊朗喺个国力同你相差甚远嘅时候，居然已经可以个胆大到用无人机、用呢个导弹嚟到袭击你。你要嗰隻可武艦同埋嗰幾隻護衛艦咧，要哇手忙腳亂啊，又要發射咁嘅反導彈嘅武器嚟到互相制止。喺咁嘅情之下，你手忙腳亂，而家避到好遠啦因為遠就令到佢自己可以感到安全。而家基本上咧喺依個霍爾木茲海峽啊，喺伊朗嗰度咧，包括其他中東美軍嘅基地，都完全係受到伊朗嗰個導彈啊、無人機嘅襲擊之下嘅，你係避無可避嘅。啱啱最近，然後先至又有話好多嘅嗰啲咩 MQ-9 啊，成個倉庫裏邊咧，超過10架以上俾佢炸咗啦所有嘅情形。都是讲紧会炸你一次，就话伊朗嗰方面咧冇忘记一场战争。你美国点样讲都好啦，唔紧要我哋唔系一场战争喂，你自欺欺人啫嘛，鸵鸟政策系咪啊？喺咁嘅情之下，你继续拖延落去咧，你只有系越嚟越难过。已经美国将自己嘅国力、自己嘅军力咧。在无人机袭击之下咧，你损失惨重，你基本上是冇可能控制到伊朗嘅。你是犯咗个极大嘅错误。你一日唔承认呢个错误咧，你只有继续错落去。喺未来，你美国喺中东更加冇地位， 好似沙地阿拉伯已經講咗啦，啊唔該你走啦，啊因為你完全達唔到保護我哋嘅目的，啊咁所以啊，而家個所謂中東小北約咧就已經形成咗啦。
3: 好，咁啊，即系伊朗咧话咧，即系已经系击中咗咧美国嘅航空母舰咧，我不觉得又亦都系吹嘅啫。即系如果真系美国有航空母舰俾佢击中咗呢单新闻咧，就唔系话你讲嘅，全世界都好轰动嘅。不过睇起上嚟咧，即系大家，唉，呢啲真系你又吹我又吹，呢个正常。好啊，不过又问阿 Mitchell， 美国而家睇得出咧，即系特朗普啊，曼斯已经一个策略就话已经啊，即系淡化呢场战争，希望就得咗博唔多国一种吞长吞。即係抽身而出，但係咪咁容易呢？即係美國嘅美國人或者呢個全世界或者伊朗會唔會就係咁容易俾你抽身而出咧？
1: 佢自我催眠梗係好容易啦。不過就係又係嗰句啦，你半年前你犯咗個大錯啊嘛。47年來咁多屆美國政府都唔對伊朗動手，唔係表示美國政府啲總統仁慈，而係佢知道伊朗係一個好難纏嘅對手。你特朗普又唔讀書，又唔讀歷史，又唔睇世界新聞，又唔睇下以前啲人寫過啲咩嘢喺度，就信個女婿啊，信個國防部長啊、戰爭部長去講，咁啊結果捅咗個馬蜂窩。好啦，而家法國打咗咁多就半年咯，談談打打打打談談，咁跟住打唔到啦。兩個禮拜前就講，哇！我哋實行諾曼第二式嘅登陸，
3: 經濟制裁。
1: 咁而家好似冇聽咯，好似諾曼第二式兵跌曬落水喎，而家唔提咯，即係點解咧？啲人問佢好簡單啫嘛，伊朗九成嘅石油去買中國嘅，咁你係咪制裁中國啊？阿布森特都唔敢講，我哋要台底下呢啲唔台面唔傾，我哋台底傾。咁中國公開地講出聲啦，喂，你唔好似制裁我，我實反擊啊！你冇依據冇法律依據去制裁伊朗噶，我唔會同你一齊玩呢啲嘢噶。我發覺又唔得喎，咁唔得點啊？又翻嚟又打過咯。咁、究竟你想點啫？進退失據。嗱，曼斯好慘嘅。开战嘅时候，曼斯反对噶，所以佢系边缘化咗曼斯噶。但系作为副总统，佢又唔可以唔跟住特朗普讲同一样嘅嘢，因为佢唔系反对党嚟噶嘛。咁而家死啦！你而家俾人睇晒啲底牌，你美国根本系唔打得啦。伊朗有冇打到航母舰咧？美国航母舰冇近海咧，远距离咧系难打啲，
3: 好难打。
1: 所以点解你唔敢埋去？你如果你我真系唔惊你，我咪你控制咗霍尔木斯海峡嘛？你咪埋去咯，你啲飞弹打过嚟，我可以挡晒你嘅。咁我哋先表现啲威噶嘛？你又唔敢出去，咁啊跟住又话哦战争结束啊，冇错，中期因为仲好快先我哋选举，两个月都唔够，两个月。咁呢个时候，如果啲选民因为美国国内咧反对呢个伊朗战争嘅声音好大噶。百分比好高噶，咁如果啲人啊，譬如話民主黨，你拎呢個話題嚟炒作咧，你特朗普冇招架之力噶，你將美國嗰個國力表現咗俾人睇，明知影響以後整個嗰個國際形勢咩咧？美國個霸權開始喺中東衰落咗，你諗下啦，頭先黃師傅講啊，沙地阿拉伯都話：喂，我揾咗個
3: 勁友新嘅目標，
1: 我有個勁友嚟啦。你雖然做得好耐，但係我冇話炒你啦。不過一場賓主你識做啦，咁即係擺埋個款已經係咁啦。咁仲有咧，你又冇理由你嗱佢經濟制裁唔會冇制裁噶，佢制裁咗亞聯油一間埃及嘅分行啊。因為佢整個亞聯油咧都係同伊朗做生意嘅。我十幾年前去亞聯油嘅海邊，我朋友同我講嗱，呢啲漁船咧一半係走私嘅，百幾公里對面就係伊朗嘅。上晝打個電話嚟咧，晚黑啲貨到啦。即係公開嘅呢樣嘢，嗱，亞聯油有曬美國 CIA 喺度啦，有曬美軍基地喺度噶啦，係公開嘅秘密。咁你喺埃及嘅銀行喺亞聯油嘅分行做呢樣嘢，但係你咁樣做法咧係傷害咗咩咧？因為有時候50万嘅埃及人喺亞聯油打工噶，佢哋靠嗰個銀行匯錢翻屋企噶，你明埃及都得罪埋咯。我哋做乜嘢？我真係唔明白你做乜嘢嗰陣時嚇。
3: 咁另外咧，即係最近咧有一個頭先我哋閒談有一個新消息啦。習近平咧走咗埃及訪問，
1: 冇錯，好奇怪，我都
3: 哇走咗埃及訪問，原來咧賣武器咯，
4: 賣武器，
3: 可能就係賣
1: 填補真空
3: 咯。
1: 因為美國佢知道美國會走埃及，知沙地，知亞聯油都知啊。咁呢個時候，如果呢個大國撤出咗中東啊，過去70年都係佢話事噶嘛，邊個會填上去咧？嗱，中國就唔會直接插手嘅。叫揾個馬仔，
3: 巴基斯坦
1: ，OK， 嗱、你用個武器守住呢個陣地，咁、然後咧，習近平喺度專心引線啫嘛，我同你搞經濟，我同佢搞貿易、你自貿區又好，加工廠又好，我幫你做曬佢，因為埃及同埋中國的關係一直都良好嘅。
3: 係咁啊，即係一陣間大家都可以討論，究竟特朗普話呢場戰爭佢已經成功咗，究竟佢呢場戰爭係成功咗，還是真係失敗咗咧？呢個亦都係我哋可以討論一個話題。好啦，咁啊，休息一陣翻嚟咧，就要聽電話。
6: 时事风云，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好，欢迎大家翻嚟时事风云嘅节目，我哋两位嘉宾陈敏明先生。王立仁先生，我哋又系讲紧特朗普，因为近来特朗普咧近来咧就真系咧就即系随口噏啊，当秘笈好多啲话题咧值得我哋讲嘅。不过咧，我哋今日讲伊朗战争，因为咧美国嘅副总统同埋总统啊，先后咧都系出嚟咧就淡化呢个美伊战争。咁咧即系呢个曼斯咧就话咧啊呢场咧唔系战争嚟嘅，只不过军事冲突啫。咁啊，另外咧。就而家我哋都同冇伊朗冇打啦，咁點樣戰爭啊？你個我唔打就等於冇打
1: 道理
3: 啊！即係我而家冇打啦嘛，點樣戰爭咧？咁啊，特朗普咧就突然間就好似就話哦，因為呢場咧就都係軍事衝突嚟嘅，而且咧對於我哋美國嚟講，我哋有強大軍力，小菜一碟啫，我哋贏咗啦，因而家我哋已經控制咗個霍爾木茲海峽，我哋已經控制咗委內瑞拉，我哋都控制咗伊朗啦。咁啊，連伊朗嗰個霍爾木茲海峽咧已經改咗名。叫做特朗普海峽啦。咁另外咧，個地圖裏邊咧，伊朗咧已經係覆蓋咗美國嘅國旗啊！哇，佢真係有陣時咧，人哋覺得我真係佢嗰種嘅即係瘋狂咧，應該去到一種不能理解嘅程度。咁但係咧，就關鍵一個問題，點解美國嘅官員突然間咧就淡化呢個美伊戰爭？唔使講，因為中期選舉嚟緊啦，而家相差咧就未夠唔夠三個月兩個幾月啫。咁啊，佢咧就希望咧，跟美國啲選民咧，唔好再日日再講美伊戰爭啦。啊，唔該咧，大家集中精神咧。我哋當呢場戰爭已經抹咗噶啦，粉筆字抹鬼咗佢啦，已經不再存在啦。你哋唔好再講啦。唔該咧，即係中期選舉嘅時候咧，就繼續咧集中翻咧係我哋自己國內嘅事件啦。咁好啦，我哋今日討論就話係咪就係呢場戰爭？佢話唔係戰爭，係軍事衝突，就係軍事衝突咧。同埋佢哋話贏咗，同埋已經係小菜一碟，就係好似佢咁講咧，似乎唔係咁容易喎。因為伊朗咧仍然係唔肯呢個罷手嘅，仍然係不斷咁進攻嘅。好，我哋咧就歡迎大家打電話604-267-1320，就呢個美國嘅政而家啲執政嘅人士咧，想話淡化呢場戰爭，究竟佢哋可唔可以達到嘅目的咧？好，咁啊 ，Jeff 請講 ，Jeff。
6: 各位好，我覺得這個特朗普最大的失敗呢，就是他初初想速戰速決，以為即是殺了人家那些幾十個那些領袖那些階層那些人，就很快人家會即是會內亂，會換政府，怎麼沒有發生到，那呢他就差了，因為呢他沒有辦法呢，陸戰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他初初記不記得特朗普政府不是說的，他說什麼會毀滅伊朗的文明啊，想說全國那些基建啊、發電廠條例全部炸爛了，但是我估他不敢做，如果你這樣伊朗一定一拍兩散，像你那些即是所謂美國的盟友啊，那些海灣那些即是沙地啊、科威特啊、巴林啊，那些反油國那些反油設施用無人機襲擊啊，飛彈襲擊，咁咧就大鑊啦。咁咧全世界能源咧，真係可能啲電人石油升到200美桶，因為美軍自己啲喺嗰啲國家基地都保護唔到自己，點保護嗰啲國家嗰啲能源設施咧？但係咧，我覺得咧，佢會唔會特朗普而家想抽身走阿 Q 精神？佢咪話邊個有一個伊朗嗰、那個咩山咧，有啲核子基地咁啊？佢就話已經知道人哋啲核子基地喺邊度。雖然伊朗話嗰度已經撤退曬冇嘢，會唔會特朗普咧阿 Q 精神喺臨終期選之前咧，向嗰度發動攻勢，打嗰個所謂核子基地一次，跟住就成功啦，徹底消滅曬伊朗嘅核武能力啊！咁啊，明金收兵走人啊！但系问题就系伊朗会唔会向其他海湾国家报复？我就唔知道，你哋各位有咩意见？
3: 好多谢你意见。咁啊，即系呢个特朗普咧有咩新嘅搞咗咧？呢、這个好难讲嘅，因为佢又唔系按常人嘅常理去作决出牌嘅。咁啊，但系咧，不过我谂咧，应该中期选举之前咧，应该大型嘅武装冲突，我自己个人估计应该都唔会噶啦。如果唔系，佢都唔使咁即系出口述话要褪太啦，系嘛？即系如果咧佢真系有心打咧，我谂咧就即系佢系做唔到嘅。好，阿 Susan， 请讲。
7: 诶，主持人黄老师 ，Minister 好，系啊，又讲特朗普啦，你哋今日都系嘅。 都是的，除了特朗普之外，哇，这个狂人真是，哇，他夠膽死的，啊，特朗普海峽又改埋我哋多倫多嗰、那個，啊，又改埋人哋啊墨西哥嗰、那個，哇！嗰啲地圖任佢改喎，真係離曬譜啊！用乜嘢民主自由啊？呃曬，真係呃曬啲人啊！啊，令到特朗普真係信佢啊，都精神分裂啊！我講俾你哋聽，二月嘅時候佢炸咗人哋啊，侵略人哋伊朗啊，炸咗人哋嘅小學啊，死咗好多小學生同老師啊！啊，一共168人啊，佢都唔提啊！啊，呢、這個禮拜尾啊，佢又炸咗人哋嗰個婚禮啊！哇，係四個人死，68人重傷啊！咁真係佢所做嘅嘢啊，已經啊讓世界嘅人啊啊已經睇得佢清清楚楚噶啦，同埋咧啊，伊朗即刻報復嗱。啊直头是炸了他五大美军基地，伊朗都不客气的，一样是报复他的、啊、最离谱就是、啊、我们是他的盟友、啊、都做出这样的事、啊、你说了、啊、真是特朗普、啊、他所做的事、啊、是令到世人、啊、看得他清清楚楚，如果唔睇唔清楚嗰啲咧，佢自己都系真系有問題啦。OK， 多謝多謝。
3: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真噶啦，即係特朗普話少坐一碟，呢場唔係戰爭，只係軍事衝突啫。大佬打咗半年，死咗咁多人，你美國咧就只係死咗18名美軍啫，但係受傷嘅咧都七百八。咁啊，伊朗嗰度咧就死咗1500人，受傷嗰啲啊接近10000。咁係叫做係小菜一碟，咁呢個呢真係我真係唔，我真
4: 係冷血，
3: 真係冷血，
4: 呢個冷血。
3: 好，聽埋華哥嘅電話先，華哥請講。
8: 喂，係新記係人記，咁樣記大家好。阿朕好似嗰排嗰時啊，幾年前啊乜嘢，都話有啲人打入嚟咁啊，阿朕都好似啊，整到我哋祖國嗰邊真都好似有啲啊精神虐待咁啊，大佬啊，佢嗰啲。佢啲啊，差唔多啊！你聽阿侵佢講嗰啲嘢啦，差唔多唔講佢都好對佢唔住喎。大佬話差唔多係啊，佢嗰啲傻佬講啊噏傻話咁樣。咁你睇佢頭先你哋都講過邊度啊？譬如啊，伊朗嗰度啊，又話美國㗎、啊，然之後啊，委內瑞拉啊，咩冰島啊，然之後有少少科幻，好笑少少啦。冰島嗰度啊，因為啊巴拿馬哇一大堆啊，然之後而家整埋上去呢個月球啊，仲係美國啊大佬啊，你佢真係當個月球咧，啊唔係佢遲啲咯，太陽系啊銀河啊都話係嘛，佢都話唔買喎。咁啊，仲有先啦，話佢有講好似越南啊，因為阿富汗打嗰啲。被打到一撲一碌，而家喺美軍嗰啲基地喺中東嗰度啊，而家打到啊掟鞋趴住嚟到走啊，仲話細碟啦碟我啊細少送一碟啦就是，我諗係海波啊副總統啊 ，OK， 或者就係咁先啦。
3: 好， okay， 多謝你咁啊，一間咧歡迎大家啦，呢、這個五點鐘之後繼續打電話上嚟咧就討論。好啦，都係我哋留翻時間，我哋自己討論。咁啊，你話即係特朗普話小菜一碟喎，咁但係點解你咁勞師動眾都食呢件小菜咧？係咪有啲過分？
4: 嗱，佢而家你講得都啱噶，因為佢話到小菜一碟，你講緊小菜就唔會諗起中期選舉噶嘛。啊，佢而家搞咁多嘢。都是这个将人哋嘅注意力咧，就希望带引咗去另外一度。但系你冇忘记，而家你啲唔系话跌一两毫子嘅事啊嘛，系人命嘅事嘛，系开战嘅事啊嘛。啊，所以你唔能够话发下梦啊，改个名啊，改个地图啊，改埋个月球，哪怕你改埋太阳，你都冇办法转移人哋嗰个注意力嘅。所以而家基本上喺美国咧，成扎人都。啊！傍住呢個有少少老人痴呆嘅總統，啊，佢講乜嘢啊？ 如果你家人曾经有老人痴呆的，你就知道了，那个老人痴呆他不觉得自己有事的、啊、一日到晚就说人偷他东西，说人拿他东西，一是呢就做埋啲莫名其妙嘅嘢啊。咁啊，所以如果你屋企有老人之外嘅亲戚咧，你感受到而家美国人嘅无奈啦。
3: 咁啊，台湾有一个时事评论员咧就话咧，特朗普咧而家同呢个叫自大狂妄症嗰五个病症完全吻合嘅，齐晒嘅。好啦，我哋休息阵啦，五点钟之后咧就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上嚟讨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时事风云
10: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3: 好，欢迎大家回来公共假期的这个时事风云节目，我们两位嘉宾王立仁先生和陈敏明先生，我们又是讲的特朗普。为什么讲他呢？因为特朗普和他的副总统曼斯最近上个星期就同时就是淡化这个美朝战争，咁啊，曼斯就话啊，呢、這个唔系呢个战争嚟嘅，只不过系军事冲突嚟嘅，因为而家我都冇打啦。咁啊，另外咧，即系话啲人问到佢咧，呢场战争几时结束啊？唔好问我，我哋已经唔想打噶啦。而家问伊朗咧，如果伊朗咧唔继续呢、這个攻击啲船只咧，啊，即系就唔会再打噶咁。咁但咧，特朗普咧仲加妙，就特朗普走出嚟又话：，小菜一碟嚟嘅啫，呢个根本咩战争嚟嘅？我哋死咗18个人啫嘛，同呢个越战同阿富汗战争咧不能相提并论啊！咁啊，即系好系站喺呢个特朗普同埋阿曼斯嘅立场咧，似乎可以当呢个粉笔字咁抹咗佢算啦，呢场战争不再存在啦。咁其实咧，佢哋主要目的咧就系因为中期选举嚟紧，为咗咧要转移美国人嘅视线或者其他世界上面其他人嘅视线咧，就希望咧淡化呢场战争，就静静鸡就即系松人就算数啦。咁但系我哋今日讨论就话，系咪佢哋咁样淡化呢场战争？呢场战争就不再存在咧？会唔会呢场佢咁样淡化咧，就对呢个美国中期选举就真系不受影响呢？美国人真的会信他这样讲呢？伊朗会不会也都是即是不会被他话走就走呢？电话604-267-1320，咁欢迎大家打电话上来发表你的意见。Steven， 请讲。
11: 我想呢，即是个中期选举 之后我才会决定到个伊朗战争那个比较明朗一些 的局势的。即係無可否認得啊！公眾人選舉而家特朗普即係最注重啦，佢想轉移視線啦。咁啊，即係呢個無所不用其極嘅淡化，即係叫佢偷龍轉鳳啦。即係咁啊！但係咧，即係你如果話伊朗啊，就最而家最希望就可以拖住
3: 威馬喺
11: 中中期選舉之後嘅，即係等佢唔好甩得身。咁啊，亦佢如果越係前糾纏住佢咧，佢就個民望越差，咁啊可能個即係中期選舉越對民主黨有利嘅。咁啊，因為你而家咁啊，你話復復業目之海峽啊，即係仲係咁啊，即係嗰啲油價同埋嗰啲石油嘅個價格連連，即係居高不下。咁啊，等佢拖到佢咧，咁啊，希望即係嗰中期選舉就等一等保，即係冇即係不具合政府咁就。但係另一方面有危險啊，即係如果佢等保即係既然嗰輸得好，即係輸咗中期選舉嘅機會，即係唔使無顧忌咁啊，即係可能會即係拖長嗰個伊朗戰態。即係睇下咁啊，到時睇下兩方面即係再決定啦。咁但係即係而家就應該係伊朗，如果伊朗即係拖死佢，等佢即係冇得甩身啊！咁啊，即係特朗普啊更加焦慮咯，真係係啦。
3: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其實咧，伊朗咧亦都係睇透咗你特朗普嗰個啲板斧噶啦。咁啊，最啱啱呢兩日咧，伊朗已經發咗一個聲明出嚟話：我哋將會咧擴大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嘅封鎖，唔單止霍爾木茲海峽，係擴大到個海峽嘅以外，包括啦美國控制嘅地區，我都要控制埋。咁啊，嗰啲船隻咧，唔該咧，你要同我打個招呼。如果唔係咧，你冒然通過嘅地方，我哋會受到我哋攻擊啦。咁呢個咧就正如頭先Steven 所講，呢個其實咧伊朗已經睇透咗呢個美國呢個做法咧，而家就根本係想拖住佢，即係拖死佢，唔係話你想走就可以走嘅。余女士，請講。
12: 係啊，其實另外有一嘅事故咧，同呢件事都有關嘅，同埋個口径都係咁樣嘅。三月嘅時候咧，有一個嘅空軍少校咧， 就喺呢個伊朗嘅其實喺佢隔離嗰個其他嘅一個國家，準備去進攻呢個伊朗嘅時候咧，佢就喺空中飛機嗰度咧加油，同另外一隻，結果咧就撞咗，就死咗啦。咁呢個嘅太太咧，就喺三月就開始就要申請援助啊，咁等等啦。咁到八月尾喎，收到個消息話。你唔合符合喎、哦，佢有三個細路，一個都係啲三幾歲嘅啫，另外兩個就係啲孖生嘅。你唔符合啊，因為咧你我哋呢個 not technically a war， 唔係一個正常嘅戰爭喎、哦，你唔符合啊，攞乜嘢援助？咁於是咧呢件事咧，佢八月尾啊九月頭咧就即係向傳媒公布咗。全國咧好多人真係引起好多反感，基於咁樣啊，唔想呢件事即係嘅影響負面影響咧太過大啦。咁於是咧，凡事咧就喺大約上個星期，可能係四啊或者五啊之類啦，四五，因為又要出嚟咧解話同埋咧淡化呢件事。係啊，我哋查清楚啦，呢個有啲誤會，我哋重新都會俾佢換。这个正常的援助，咁呢件事就反映到美国在呢度咧阵脚大乱啦。根本嗰件事，当时佢攻击呢个伊朗嘅时候咧，佢坐一个长嘅时间，佢好唔高兴，好嬲英国同埋欧洲咧冇派兵去帮助，因为佢调乱晒。呢、这个唔系北约嘅事，佢系攻击人哋，佢唔系被人攻击嘛。咁佢哋嗰啲国家系有权唔去帮助去攻打伊朗噶。咁但系而家咧，群情汹涌啦，佢自己其實咧死咗唔止咁嘅，佢自己報出嚟嗰個細嘅小數目，而且咧佢要迎合就嚟到呢、這個中期選舉，咁咧就淡化呢件事，就出於呢一啲嘅，咁所以我就想公布就其實即係佢而家其實係好混亂嘅裏邊嘅做法。
3: 好，
12: 就係咁多。
3: 多謝你意見。咁跟住阿劉太，聽埋劉太，我哋去講下個信息啦。劉太，請講。
13: 是三位好啊，咁咧我想讲嘅咧，实际上特朗普一早啊就系睇住中期选而去做噶啦。伊朗2月28号吓，咁佢谂住可以吓、为佢攞到呢个掌声噶嘛，为佢攞到呢个进账噶嘛。点知个结果啊，蚀钱、蚀人、蚀声誉，咁就吓、即系完全冇进账，就反而佢系输咗嘅。咁跟住咧，你冇幾耐咧，又揾我哋嚟玩咯喎，係咪屋太華嚟玩咯喎？咁佢整一條叫338，338咧就係佢認為我哋有偏見，唔使解釋嘅，佢認為有偏見就可以佢揀一啲貨物嚟打 50% 關税，係佢全部都係依佢嘅意志嚟去做嘢嘅啫。咁實際上做咩呢？又係為咗中期選，佢希望喺度搞掂咗呢，咁又可以向市民佢嘅選民交代啦。咁實際上即係加拿大係無妄之災嚟嘅，即係俾佢愛嚟做個工具嘅。咁所以我哋呢bad deal 呢我哋就唔簽啦，因為 bad deal 即係賣身契嘛。如果簽咗嘅話，即係一失足成千古恨㗎喇喎。咁所以 Carney 呢佢係唔急囉。咁最好而家大家我哋都係睇緊中期選舉，睇下特朗普即係過得呢兩個月之後呢，佢係咩形勢囉，可能係前途一片光明㗎，伊朗同埋加拿大都可能前途一片光明㗎啦。咁所以呢就即係我哋唔急啊，而家係我哋唔急佢急囉。咁頂籠我哋咪過咗幾個月先睇下有咩環境囉，我哋使乜要咁急喺佢中期選舉前去 make a deal 啫，即係呢個肯定係賣身契嘅 deal 囉。多謝你嘅時間。
3: 好，多謝你。咁即係頭先啱啱劉太講到呢、這個加美嘅呢個貿易嘅談判呢，即係今日定琴日嘅消息啦，特朗普又出去發神經啊，就話咧，即係如果龐巴迪嘅加拿大龐巴迪嘅飛機要喺我美國買啦，唔該你就撤走佢嚟我美國設廠啦。如果唔係咧，你就唔使做我美國生意。咁嘢咁就講得出嘅。咁如果調翻轉頭啊，喂， 我哋加拿大唔使買你美國嗰啲波音飛機啦，唔該你波音飛機喺我美國設啊加拿大設廠啦，我先買你啦，得唔得咧？呢、這個世界唔係咁樣啊嘛，做貿易。好啦，我哋休息陣咧，就翻嚟咧繼續討論呢個話題。
14: 時事風雲
10: 係由 Grand City 車城車身修理中心特約贊助，
2: 節目主持陳國生。
3: 好，歡迎大家翻返嚟時事風雲嘅節目，我哋兩位嘉賓。陳敏明先生和黃立仁先生，我哋講緊特朗普，特朗普政府咧就最近咧就即係同佢副總統一齊咧就淡化呢個美伊戰爭，話呢場咧唔係戰爭，只係軍事衝突啫。特朗普咧仲有話咧，對於美國嚟講小菜一碟啫，我哋死咗咧十八個人啫嘛，點能夠同呢個越戰、阿富汗戰爭相提並論呢？根本係濕濕水啦，我哋話停就停噶啦。咁另外咧，而家咧我哋已經控制咗霍爾木茲海峽啊，而家啲遊輪咧做咗出入自如啦，一日咧有一日咧有1,800,000桶石油出。即係通過霍爾木茲海根本係講緊大話，因為咧而家咧即根本咧只得不夠十艘船通通過啫，何來會有1,800,000桶石油出口咧？咁即係話咧，總之特朗普講嘢咧又信唔過。不過咧，即係話佢而家呢個舉動咧，似乎就係為咗中期選舉嚟做呢、這個即係轉移視線。咁但係會唔會真係成功咧？好，咁啊歡迎啦，打電話604-26-7-1320，繼續發表你的意見。華哥有乜補充啊？華哥。华哥，
8: 喂，系啊，阿新基啊，阿暂时补充少少，阿针佢啦，佢针都系啊，呢啲系啊，贪得无厌啊，反为啊，唔知佢会唔会变咗啊贪字得噶，变咗得个贫字啦，帮埋点解佢噏埋嗰啲啊太空木盘嗰个太空嗰度咧，针都系一个热头咧，针都系啊比较啊。這個汪洋大海只不過是舊地球，只不過是一粒沙來的而已， OK， 所以它的幻想力真的太過豐富了。那或者它這樣佔領那麼多地方，它想著或者因為美國國債40萬億的嘛，不知道怎麼辦法，大佬它唯有想這樣的辦法出來或者夠錢還。那睇睇遲啲，我諗或者都唔係必用到嘅。喺我哋就係入喺啊咩亞丁巴有個基地咁，出嚟和噶啦。如果搞個咁其他咁大嘅話。
3: 好多謝你意見，因為你的電話好似唔係咁
4: 有一段光，唔
3: 見咗聲。好，不過咧，多謝你的電話。咁啊，即係好啦。不過咧，你話特朗普佢呢招即係轉移視線咧，唔成功咯。我又唔係，我覺得佢有陣時都幾成功，因為喺呢個時候佢同加拿大開戰之後咧，而家好多美國人或者即係其他就集中咗喺美加嗰個貿易戰方面，連佢美國自己本身好多州咧，而家都擔心緊呢個問題。咁佢都係一定程度係轉移咗視線嘅。不過就算喺呢個美伊戰爭裏面，佢完全咗即係希望大家轉移視線嘅時候，我想問咧，文文 Sir 係會唔會真係就係對佢11月嘅中期選舉會有正面嘅影響咧？因為而家美國人除咗美伊戰爭之後，仲係關心緊啲油價，仲係關心佢嘅生活成本等等，呢啲係你抹唔去噶嘛？
1: 咁除非未來兩個月美伊戰爭有一個戲劇性嘅改變，就係伊朗投降，突然間推翻咗呢個神權政府，建立一個親美政權出嚟，咁特朗普咪揚曬咯？嗱，將來嘅嘢冇人知㗎，冇人知道嘅機會率係幾多？咁但係如果冇，依然好似而家咁咧，特朗普唔提，曼斯唔提，你個民主黨唔會提咩？你競選嘅時候啊嘛，一定有辯論㗎嘛。咁而家特朗普啊，講真個，佢直就執咗阿普京口水尾。普京同我講俄烏戰爭係乜嘢啊？唔係戰爭嚟㗎，係特別軍事行動。不過普京開始嘅時候係啱嘅，因為佢係特別針對烏軍有啲地方，有啲軍事據點佢打啫。佢冇炸基輔個國防部，冇炸澤林斯基個總統府嘅。嗱，最近而家呢幾日前開始啦，佢真係炸咗烏克蘭嗰個安全局。咁啊，有幾個人受傷㗎？以前佢未試過攻擊烏克蘭基輔嗰啲政府中心㗎。呢啲係叫特別軍事行動。但係美國唔係啊嘛，一開始時候你話史詩式嘅怒火行動，我要炸到你翻去石器時代。跟住喂，佢最高領導人全家連埋啲軍事領導人40幾人一次過俾你炸死曬，小學又炸，大學又炸，呢啲唔係戰爭係乜嘢啊？呢啲係簡單嘅軍事行動啊，唔係咁樣玩法係嘛？呢個叫自欺欺人咯。但是特朗普冇辦法啦，佢最初以為呢啲咁殘忍嘅招數會令到伊朗屈服， 人民起来造反，但结果不是，不是怎样呢？他甩不到身，他甩不到身呢，就等于好像芝加哥大学教授米斯海默说，你只是特朗普现在两个选择，就是屈辱性的让步，好像越南那样，或者是灾难性的战败，好像阿富汗那样，你选一样东西，你拖下去必然是这样的后果，即是除非奇迹出现，突然间伊朗起来革命，推翻这个神棍政权，那美国特朗普赢了的，但是会不会发生，大家你自己评论一下，自己想一想，你已经半年过去了，依然没变，因为这个战争呢，讲真的，他没有深思熟虑过，我刚才说过了，1979年到现在，一路到今年年头，美国都未对伊朗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你看过去那三十年、四十年，打过几个国家，什么巴拿马、吉林纳达、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个个都打晕了，苏丹，为什么不打伊朗？因为他知道伊朗不能那么易打的嘛。
3: 好，那我们继续听下刘太电话。刘太，刘太，
14: 是，我想加一样嘢，就是咧，特朗普根本上佢系冇基础，佢乜都冇嘅，人才又冇吓，样样都冇嘅，智慧又冇吓，民意咧而家已经系咁差，佢而家唯一咧，佢就系话人哋选我出嚟嘅，咁我企咗喺度做总统，实际上佢系冇根基嘅。咁我就覺得咧，而家9月24日啦，咁就中國嘅主席嚟啦。咁實際上始終嚟講，中期選咧對於佢咧就係、是、一個好大嘅考驗。咁我覺得咧，中國咧就可以喺趁呢個機會咧係可以攞多啲利益嘅，因為而家係特朗普最脆弱嘅時候。所以呢，我覺得伊朗 OK， 卡尼 OK， 中國呢亦都把握時機，亦都 OK 嘅，因為我嘅睇法。多謝。
3: 好，多謝你意見。咁啊，即係好啦，就即係特朗普而家咧就諗住咧就即係抽身而出，個細路仔咧就打佢認為咧，或者細路仔打交我打你唔讓啦，我唔打啦，我翻屋企啦。咁係咪話你翻屋企就得？伊朗會唔會就俾你咁話，擰轉頭就走咗去算數咧？
4: 如果大家都仲係幼稚園生，咁就絕對可以。去到小学已经唔得啦，今日闹完交，听日都大家有机会再嚟过。
3: 你打到个头破血流，你话佢又唔玩就翻屋企喎。
4: 咁啊，边有可能先咧？真系，幼稚园可以。
1: 特朗普系5岁啊嘛，幼稚园。
4: 唔系，应该话咧，特朗普，我真系认为佢有些少老人痴呆嘅问题，所以一到老人痴呆，你以前点样叻都好啦。去到你病發嗰一剎那咧，你係等於5歲嘅智商，3歲嘅智商，你乜嘢都可以做得出嘅。
3: 好，咁我哋咧即係聽一聽呢個5點半新聞咧，我哋翻嚟繼續聽電話同埋討論呢個話題。
15: 時事風雲，
2: 節目主持陳國新。
3: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时事风云最后一节嘅讨论啦。咁啊，相信应该都冇乜电话噶啦。咁啊，我哋两个嘉宾咧自己去讨论啦。陈敏明先生同埋黄立明先生，我哋讲紧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嘅政府咧，而家咧最近咧不断淡化咧美伊战争，话呢个唔系战争，只系军事冲突啫，小菜一碟。咁啊，主要目的咧就为呢个中期选举啦，即系做呢个准备。咁啊，特朗普形容咧，佢呢场战争佢已经赢咗啦，成功噶啦，因为咧甚至系阻止咗伊朗嘅拥有核武器。咁但系咧，我哋回心一谂咧，其实呢场战争美国咧系真系输咗嘅，而且输得咧比越战同埋呢个阿富汗战争咧仲加大。点解咧？其实咧就一个问题就话牵涉到咧。就美國喺呢個全球裏邊嗰百幾個軍事基地咧，呢次咧就暴露曬出嚟，即係原來啲軍事基地冇用嘅。可能第一個出嚟嘅效果就話，將來喺中東裏邊嗰啲美軍基地咧就被迫要撤走啦。呢個可能佢係一個最大嘅一個挫折。
1: 係美國喺海外有成接近800個海外軍事基地。咁啊，你對住咩咧？譬如對住塔利班、阿富汗塔利班咧，呢啲軍事基地好安全嘅。因為那班友仔只有穿著涼鞋釘子步槍而已，威脅不到美國軍事基地。但是如果稍微中等的國家好像伊朗那樣，當他有導彈有無人機的時候，美國的軍事基地就頭痕了。好像你波斯灣近這半年，美國軍事基地基本上被他炸平了。那不要說到大國如中國或者俄羅斯，所以這趟最大問題不是現在目前，而是特朗普這麼魯莽將美國的底牌拖了給人看。那跟著會發生什麼事呢？ 跟住咧，根據米爾斯海默講啊，或者係以前啊布雷頓斯基啊美國前國家安全事務顧問，佢2017年去世嘅，佢已經講咗噶啦，美國會撤出中東。而家即係當年佢2012年喺公開電視講嘅時候咧，布雷頓斯基講咧，佢話中東美國係一定會走嘅。佢話喺所以短期咧，巴勒斯坦人嘅命運係悲慘。佢2012年可以講咗2023年嘅嘢，跟住就講，不過長遠嚟睇，以色列嘅命運係危險。诶，点解咧？佢道理好简单啫嘛，因为以色列咁强壮咁野蛮喺中东，因为有美国撑腰。如果美国一旦撤出中东，呢、这个唔系会唔会嘅问题啊，而系几时嘅问题啊？你睇翻过去嗰500年啦，头嗰400年啦，奥斯曼帝国啊，成个中东，包括巴勒斯坦啦、以色列啦、而家沙特阿拉伯啦、阿联酋所有呢啲国家，都系奥斯曼帝国嘅。咁啊，1918年第一次嘅大战结束嘅时候咧，英国同法国就 dominate 就控制咗成个中东。所以寡分咗中東啲國家咧，係英國、法國做出嚟嘅。咁啊，到1956年咧，第二次中東戰爭、蘇伊士運河危機之後咧，就美國插咗中東，一路到今日。你睇到啦，西方嘅強權啦，喺過去嗰500年咧，就嚟跟住走，跟住第二個嚟跟住走。咁啊，美國喺呢度會幾耐咧？佢唔會永遠喺度噶嘛？睇下歷史規律，佢總會走嘅一日啊嘛。而且美國講到明，我門羅主義，我翻嚟我搞加拿大、搞格陵蘭，我唔會搞出邊噶，我唔想。第一，佢冇能力；第二，佢唔想再搞。佢翻返去孤立主義，咁中東變成個真空咯。咁呢個時候咧，我覺得以色列比較蠢嘅，因為佢應該盡早去接受兩國方案。因為呢個未來我10年會見到，大家會見到個變化噶啦，就係美國嘅勢力咧喺中東越嚟越走，咁其他強國嘅勢力會入去噶。你淨做大咗個伊朗啊嘛，伊朗嘅呢套俾人恐襲，佢傷亡慘重，但佢俾人如果佢唔投降啊，俾人話到啫，話俾全世界聽，我打得嘅，我企得硬，兼且霍爾穆斯海峽係我嘅，你哋個個要聽我話。咁中東呢個波斯灣國家到頭來點咧？當美國勢力退出中東嘅時候，你一定同伊朗和好噶嘛？你唔通知阿聯酋我同你打，佢做戲嘅啫嘛？佢到後尾嘅時候，一邊最大個強國有導彈有無人機嘅，隨時可以炸到你平嘅，你只能同佢和平相處啫嘛？咁啊，大家幾兄弟夾埋咯，麥加同共同防禦協定，咪將呢啲佢哋叫嘅異教徒啊踢走曬咯。咁啊，中東就翻翻你哋嗰個版本啦。但將30年之後，中東會係點冇人知。但美國勢力肯定會退出中東，不過呢樣咧係特朗普搞出嚟噶嘛。
3: 咁啊，即係美國嘅勢力退出中東，唔單止退出中東，我睇嘅咧可能連歐洲都退出埋，因為而家咧你個北約裏邊咧，即係其他嘅歐洲啲北約盟國根本對特朗普咧就即係已經佢擺咗明咧就要放棄啊。咁而家北約即係歐洲啲國家已經話咧，我哋不如我哋自己。團結地成為一股嘅軍事力量咁所以即係話特朗普呢次咁嘅搞咧，就根本就將佢嘅軍事力量就只係歸屬翻喺呢個美洲嘅地體上。
4: 你講得絕對冇錯。而家美國基本上咧就係嗰個國力咧就退縮，一路係咁收縮。我最記得阿奧巴馬同阿希拉里去亞洲之行嘅時候咧，喺2011年，希拉里自己講嘅。我哋忽略咗中国10年，咁然后先至会搞出呢个南海嘅仲裁案。2012年有仲裁案。喂，喺2012年嘅时候，中国嘅军力都未发展到起嚟，都仲要同呢个俄罗斯要购买现代舰，同俄罗斯买4只现代舰，2只咧就喺乌克兰嗰个总船厂。另外有2只咧，就喺個所謂海參崴嗰度嗰個分廠建造嘅，咁而且個價格咧就比印度所買嘅現代艦咧貴2億，貴2億美元喎，唔係印度幣喎。咁而家美國咧就個國力一路退縮，一路收縮咗，而家所以佢就係想我將我哋嘅美國國力咧維持喺呢個。南美洲同北美洲，其他你哋自己玩啦。咁呢个系佢嘅理想，但系你个国力收缩咧，系一路收缩落去嘅。将来你连南美洲、北美洲你都冇办法控制，因为呢啲咁嘅军力系需要使好多钱嘅。喺今时今日，喺未来咧，中东就真系会成一个大乱局，尤其是呢个以色列说服咗这个特朗普去打伊朗，当日如果特朗普是有多余的能力将这个伊朗打到残晒，我相信今时今日的以色列 就會霸佔更加多嘅地方。但係而家以色列已經話啦，話到明要啊霸佔加沙地帶，已經使用嗰咁嘅啊角色嘅軍艦咧，就將加沙地帶嘅人啊撤離，將佢送去邊度咧，冇人知。啊！而家據講就同呢個啊埃及講，佢將佢哋放去嗰度。而家大家都唔知喺未來美國進一步，大家都唔知喺未來美國

0: 系会十分凄惨嘅。
1: 咁我头先咧都讲漏咗，我话咧即系美国嘅势力咧退出咗呢个，会退出个中东同埋欧洲，其实一早已经退出咗亚洲啦。即系奥巴马时期就话要重返呢个亚太，但系而家咧已经系吞到第三，即系第三岛链、第二岛链啦。咁而家咧就想即系扶植呢个日本呢个生存拐杖，希望就喺呢个亚洲度即系做佢嘅呢个即系。即係馬前卒，但係似乎咧呢、這個咧係不成功嘅呢、這個。
2: 好正常，因為舊年12月4日啊，美國發表嗰個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咧，寫得好清楚㗎。佢哋歐洲你自己玩啊，你同俄羅斯玩；中東我會撤出，我唔會再干預呢啲咁啊酋長啊，你哋獨裁，我唔會再咩同你搞咩民主㗎啦。咁佢集中全力嘅退翻西半球。西半球就是咩咧？就是、美國同加拿大同埋巴拿馬同埋格陵蘭啫嘛。佢講到明嘅呢樣嘢，不過唔知點解特朗普即係又行錯棋，本應係戰略收縮噶嘛。點解你搞伊朗咧？你搞伊朗令到中東更加快撤出啫嘛。你就遠東都一樣噶。你睇到個又係嗰過去嗰五百年啦，由葡萄牙人第一次真係坐船嚟到遠東，喺1511年嚟到馬六甲，咁啊跟住就。之後100年就荷蘭，再跟住100年就英國，再跟住就係美國。你諗下嗰啲西方強權，即係個個走馬燈咁嚟啊走嚟啊走。不過我哋一世人啊，得個唔夠100年嘅命，你哋睇到由出世到大，見到啊美國好強大，永遠喺度。唔係噶，你讀下書你就知道，嗰啲所謂強權咧係昙花一現嘅咋喺人類歷史上。佢嚟到呢度啊，平均我估150年到啦。如果計葡萄牙、荷蘭同埋大英帝國。美國如果150年，你又1899年佢即係攞咗菲律賓，150年幾多少？咪2049年咯。中國新中國成立100年。
1: 喂，而家呢個趨勢，未來100年會唔會就好似特朗普所話齋，呢個世界由 G3 去掌控嘅？一個亞洲係你中國嘅，北美洲係我美國嘅，歐洲。你蘇聯、俄羅斯搞掂佢咧？
2: 多極世界。喺1991年之後咧，係一個單極世界嘛。但係你依趟單極世界咧，就俾阿拜登同阿特朗普搞到散曬。以後會出嚟嘅一個多極世界，因為就算中國崛起啊，如果佢可以崛起，中國唔會成為世界霸權取代美國地位。中國只係主要享受翻佢過去歷史上嘅地位 ，which 係亞洲。我係一個霸主，我係一個天朝大國，不過係亞洲，佢唔會做世界霸權嘅。所以你睇中國現在喺海外軍事基地有幾多個？一個吉布提，美國有幾多個啊？唔知係有啲600，有啲又800啦，總之係
0: 超過800個。
2: 嗱，唔知總之好大嘅數字啦，冇得比噶嘛。但係呢、這個你孭呢個數字就直接你自己個軍費增加，跟住你財政又緊缺，同過去葡萄牙、西班牙、荷蘭、大英帝國點解會衰退？點解佢帝國會勢力會衰退啊？就是、因為擴張過度，財政負擔。
1: 所以即係話咧，呢個即係美國收縮佢嘅喺呢個全世界嗰啲勢力，唔係話特朗普獨有嘅。你其他你就算民主黨上台嘅時候
2: 一樣
1: 係
2: 歷史規律係咁。
1: 歷史規律係咁樣。即係好啦，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啊，即係特朗普咧，即係佢話要淡化呢個美伊戰爭啊。咁不過而家我哋放長雙眼睇呢個11月3日嘅中期選舉，究竟佢能唔能夠達到嘅目標啦？
2: 精彩咯！
1: 好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3: 拜拜。
4: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今日9月7号星期一，欢迎收听6点新闻专辑，我是秦兴华，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 Bombardier 在美国销售，除非这间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名下社交平台表示，加拿大私人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如果不在美国本土生产，将不被允许在美国销售飞机。他指庞巴迪的产品不够好，不准再在美国销售。如果庞巴迪想要美国市场，就必须在美国生产，形容不可以再将美国当成提款机。按照特朗普的讲法，庞巴迪超过 50% 的营业收入来自美国，依靠美国买家、美国企业、美国机场和美国的服务生存，而加拿大就封杀美国的银行和企业，并阻碍美国湾流航空航天公司在加拿大做生意。这个完全不公正、不公平的时代已经结束。对于特朗普会怎样执行针对庞巴迪的措施，或者采取什么步骤阻止庞巴迪交付已经获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批准的飞机，白宫暂时未发布正式通告，也未提供更多细节信息。特朗普在今年一月底曾经以加拿大并没有对多款美国湾流飞机发出许可证为理由，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 50% 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的飞机的认证。报道指庞巴迪的飞机符合美墨加协定中的相关规定。有美国航天分析师指出，他不认为有公务飞机客户会取消庞巴迪的订单，也看不到特朗普有什么手段阻止到庞巴迪的飞机销售。他又指大多数庞巴迪私人飞机其实都是使用美国制造的引擎。美加近来贸易争端不断，特朗普政府从上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几百款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针对美国的关税战，联邦政府宣布由9月8号起，即星期二凌晨起，对总值大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张若良报道。
4: 由于美国决定自8月22号开始对价值276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加拿大政府采取与美国第338条款关税一对一的反制措施。有关的反制措施会在晚上之后于星期二凌晨0:01生效。加拿大将对受美国第338条款和232条款关税影响的产品分别加征 15%、25% 和 50% 关税，具体税率将根据美国对同类商品相应的税率确定。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将适用于价值276亿元的美国进口商品，重点关注受美国关税影响的最大行业，例如钢铁、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及造纸业以及电子产品。这些关税仅适用于原产于美国的货品，有关的货品应被视为符合美墨加协定国家内货品标记原产地认定条例中的规定，可标记为美国的货品。加拿大的反制措施不适用于在生效当日正在处于运往加拿大途中的美国货品。有关这些货品的具体关税更多详情，可以在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网站查阅。CHMB 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2: 其他的消息，9月26号在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会举行省议席的补选，现时确定最终的各党候选人名单。张若良报道。
4: 省长日前公布会在9月26号于 Abbotsford Mission 选区举行省议员补选，现时已确定最终候选人名单。省保守党原本在该区的候选人离职，令到党领 Carrie Land Finley 可以参选，有机会入到省议会。Finley 曾任联邦国会议员，他曾在联邦保守党内担任首席反对党党鞭，成为加拿大历史上首位担任这个职位的女性，她都曾经代表过本省多个联邦选区。新民主党就公布提名厅长级人马Pam Alexis 参选，他曾在2020年于该选区当选，曾任省农业厅长，亦都曾任 Mission 市长， 亦都喺 Mission 商会同埋 Mission 扶轮社担任董事局成员。省六党提名咗 Abbotsford 中学教师 Stephen Fowler 参与本届省选角逐，佢曾经参与省议员同埋联邦议员嘅竞选工作。中间偏右嘅 Centre BC 党候选人系 Lavinda Jain， 佢曾经代表过省新民主党同联邦自由党参加过选举。Centre BC 党声明里边话，佢嘅政治经验体现咗佢愿意跨越传统党派界线工作。又话佢当年嚟代表过不同嘅政党，同 Centre BC 党作为一个包容性强、立场中立嘅政党理念相符，并欢迎嚟自不同政治背景嘅省民加入。另外，亦都有 Libertarian 党派出一名候选人。该名候选人最近在8月曾经代表联邦北温哥华 Capitano 选区补选里面参选。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一名女子上个星期二傍晚在威士拿附近野外远足期间遭一头黑熊袭击受伤送院，保育服务处说该批一行三人的行山人士在 Conflict Lake 附近遇上两只的黑熊，其中一只袭击这名女子，救援队接报之后乘坐直升机到场，之后将伤者送院。保育人员其后在现场捕获这头雄性的成年黑熊，基于安全的考虑将黑熊射杀。联邦政府原定在今日劳动节届满的暂停燃油附加费的措施会延续到明年1月31号。张日良报道。
4: 联邦政府原定在今日劳动节假期届满暂停征收的燃油附加费措施，经已正式延长到明年的1月31号。联邦财长商彭飞上星期经已公布，有关措施会延长多5个月，之后会逐步恢复征税，减低明年春季重新实施时候对油价的突然影响。联邦政府今年4月因应美国与伊朗战事导致国际油价大幅波动，首次宣布暂停征收燃油附加费。政府当时估计措施可以令到普通汽油价格每升平10仙，柴油每公升平4仙。在夏季时候，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兹 Pierre Poilievre 提出要求总理加尼延长或减税，最终全面取消这个汽油税。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温市警方仍在调查星期日清晨在法乐山区一间便利店发生的枪击案，事件中一名男子受枪伤。张日良报道。
4: 温市警方正在调查星期日清晨法乐山区一家便利店发生的枪击案，一名店员中枪事件。警方说他们在星期日早上7:13左右接报，赶往位于明街甲16街附近一家便利店，到场发现一名男子中枪受伤，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将受害者送往医院，他伤势严重。警方话目前尚未有人被捕，调查人员亦都未公布疑犯任何资讯。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本拿被在3年前的一宗劫案，一名19岁青年死亡，而4名疑犯已经被判刑。张逸良报道。
4: 本拿被3年前发生中入屋抢劫案，一名19岁青年在家中丧生，4名疑犯经已被判刑。死者 Ryan Nagy 在2023年6月29号遇害，警方说他们在抵达本拿比 17 Avenue 7600号路段一间住宅时候，发现死者身受重伤，经已没有生命迹象。4名被告在今年不同时间先后被判刑，首被告承认误杀，被判7年监禁，另外之前被羁押18个月而获得减刑，次被告被判处6年监禁，之前羁押29个月而获得减刑，第3名被告被判处6年监禁，扣除之前羁押2.5个月而获得减刑。3名被告均为20至23岁。第4名22岁被告被判处8年监禁，因为非法持有枪械控罪被判处2.5年监禁。佢2025年10月认罪，扣除之前服刑时间，需要近服刑近8年。法官在判决书里面写到，被告计划闯入一间民宅盗窃死者枪械，在抢劫中死者被刀刺身亡。又指死者去世对这位年轻人的家人和朋友造成巨大打击。法官亦都指出，死者过去和现在是一位杰出的人，他有一种罕见能为世界带来光明，让周围的人感到更美好的人士。法官写道，4名被告策划今次抢劫案，并在死者被刺伤后并没有帮助他情况之下逃离现场，亦都试图通过焚烧他们当时穿着的衣服来逃避走捕。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有报道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计今个星期会访问加拿大。张若良报道。
4: 加拿大广播公司引述消息人士早前报道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预计今个星期会访问加拿大。有关消息上星期最初由环球邮报报道，随后经已得到不同渠道证实。消息说他此行可能会包括两站行程。 泽连斯基上次访问加拿大是在去年12月，当时他在哈利法斯会见了总理卡里，之后前往美国与特朗普举行会谈。不过加拿大总理办公室至今仍然拒绝就今次访问置评。报道说，有一位非政府消息人士指，访问的具体时间仍在调整当中，可能因为要配合9月9号于奥斯陆举行的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葬礼的时间。不过加拿大和乌克兰两国政府通常都不会在出发前太早时间确定行程安排，但知道今次访问不只是一个省份。总理卡尼一年前曾访问基辅，本国各党派的议员都将乌克兰问题置于其外交政策纲领的核心位置。联邦外交部长阿南德正准备在今个月稍后将会在多伦多主持一次峰会，重点讨论被俄军绑架乌克兰儿童归还的问题。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美国即将迎来11月的中期选举，民调显示美国的民众对安大略湖的改名以及贸易战强烈不满。张逸良再报道。
4: 美国中期选举将会11月来临，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将贸易战的责任推卸在加拿大身上。目前尚不清楚特朗普贸易战的宣传是否奏效，无论是加征关税或者下令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在美国民众里面亦都引发了强烈不满。路透社上星期公布一个民调显示，三分之二的美国人反对更改安大略湖的名称，另外只有两成的美国人支持对加拿大提高关税。美国共和党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说，在9月2号在白宫举行一场活动里面，来自边境州份的共和党人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进行接触，他们希望告诉特朗普政府，贸易战经已变为政治毒药，因此必须找到一条摆脱贸易战的途径。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2: 国际方面，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一旦抵达阿曼哈萨布一带，将不再能够免于遭到袭击的风险。即是说，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的美国通道要安全通行的话，实际上已经是不可能。早前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华府官员报道，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沿岸的南部区域建立了一条秘密运输通道，供运油船安全出入。日军运出大约1000万桶石油，大约为战前的运输量的一半。伊斯兰革命卫队就说，正密切监控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的海上交通，所有寻求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使用伊朗指定的航道。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讨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相关条件已经转达给伊朗外长阿拉格齐。朝鲜国防相金成基表示，如果美国和美国的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都将会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3: 美国、韩国和日本昨日起在东海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多领域军演，持续至来星期五。朝鲜对此表示不满。官方朝中社报道，国防相金成基昨日发表谈话，指出如果美国和美国的盟国企图对朝鲜进行新的军事对抗，朝鲜亦将采取强而有力的应对措施。金成基指出，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在进行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具挑衅性，美方更企图拉拢日本和澳洲，从今日至到本月24号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金成基批评美日韩三国军事共助体系正逐渐变成攻击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令到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会以更加坚强、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美日韩三国从2024年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韩联社报道，今次三国共派出共6艘舰艇、海上巡逻机、战机、空中加油机等战力参与。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2: 英国国王查理斯三世表示，哈利王子和妻子梅根在英国期间将以私人身份活动，不代表英国皇室，也都不会代表皇室履行相关公务。查理斯三世重申，哈利夫妇不会恢复皇室高级成员的身份。报道指，意味两个人在英国期间参与的活动将被视为私人的安排，与英国皇室的官方事务是无关。中港台方面，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表示，目前已经确认部分遇难人员的身份， 当地已成立专家的团队，调集60多名的法医技术人员，启用3个专门实验室，配备先进仪器，严格依照中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充分参考国际惯例，切实维护逝者的尊严，尊重习俗，科学高效，严谨细致展开遇难人员身份的识别工作。另外，较早前指挥部排查出261名外籍的失联人员，涉及23个国家，已经透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的使馆通报有关的资料。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会同外交部组织境外传媒到灾害现场采访，来自美、英、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巴西等国家及地区的记者是有参与。另外，尼泊尔总统鲍德尔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呼吁全体国民在艰难时刻团结一致，全力投入灾后重建。尼泊尔边境地区在上个月26日突然有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鲍德尔在电视讲话中表示，现时是展现民族团结以及凝聚力的时候，也都是重建以及复兴的时候。鲍德尔又感谢在今次灾难中提供援助的友好国家以及国际社会。内地相声演员郭德纲日前在武汉一场商业演出里面，因为修改抗战红歌歌词引发争议，武汉市文化及旅游局发布通报，表示其歪曲篡改表现抗战的著名歌曲，并造成恶劣社会影响，依法对演出主办公司及场馆处以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及罚款，并对涉事人员作出严肃处理。武汉文旅局认定主办单位及场馆违反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决定对主办单位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48000多元的人民币，并处以违法所得的10倍的罚款，同时责令整改，对场馆经营单位处以警告及110000的人民币罚款。通报没有列出涉事人员名单以及具体的处罚细节，这站时未公布对郭德纲个人的具体处置方案。事发7月24日晚，郭德纲在武汉举办济公活佛商业演出期间，将抗战歌曲中的歌词《眉山湖上静悄悄》改唱成《紫禁城中静悄悄》，随即遭民众举报。事件爆发之后，郭德纲原定演出全部延期，8月至今未有公开露面。在香港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新装的升降机未能有效运作事件，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对于现阶段的延误，作为医务人员而言是感到有些失望，他期望工程的执修能够尽快进行。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5: 原本去年底分阶段启用的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28部升降机有24部出现运作不畅顺等问题，影响临床部门迁入。发展局日前表示，过去几个月一直督促相关部门尽快完成执修和善后工作，务求尽量减少工程的延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见记者的时候表示，对于工程延误感到失望，但他不评论工程的细节。
6: 对于现阶段的一些延误呢，作为医人员来讲呢，都是感觉到有些失望。我们期望个工程的执修啦能够尽快去到进行。我亦都知道发展局方面呢都已经是推动紧这个建筑处以至到个承办商去到。最终我们是个大楼的使用者，我想呢就我们不太适合去到评论它里面的技术的细节。
5: 医管局行政总裁李夏欣同样表示失望，又说需要评估工程延误对后续的影响。
7: 玛丽医院的重建有所延误的话，我们确实很失望，和我们的期待也都有很大的落差的。现时来说玛丽医院的服务是没有受影响的，不过所有医院的重建项目都是为了中长时候的发展，现在暂时我们都还未收楼，所以进一步对我们日后发展的影响我们还会评估入面。不过相信呢，我们真的到收楼的时候呢，我们的玛丽医院的同事都会很努力，想希望追回那个进程的。
5: 李夏欣又说，收楼的时候会确保楼宇安全，审慎测试之后才会开展服务。另外，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于今个月17日展开，卢颂茂联同医卫局官员和医管局高层到西湾河家庭医学诊所接种流感疫苗。卢颂茂说，政府已经购买130万剂疫苗，首批已经到港，又说现时流感活跃程度仍然处于非常高的水平，呼吁市民尽快接种流感疫苗。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8: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
9: 报名有得抽。
10: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9: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10: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9: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2: 各位听众早晨，9月7日星期一，踏入9月份，美国政府有两项为现任总统特朗普歌功颂德的工程展开。这个月2日，美国财政部宣布正式发行印有特朗普肖像的美金1元硬币。最初铸造这一批硬币的时候，财政部说这是为了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是作为纪念收藏性质，但如今将用作流通，可供国民使用。一卷25枚的这一款的美元硬币呢，售价是$61，较面额日价144%。另有100枚装的硬币袋，售价是$154.5。虽然说这款硬币可以在市面流通作为交易用途，但相信一般美国人呢，都不会用价值2多美金的硬币去买价值1元的东西了。美国财政部发行这一款特朗普肖像1元硬币，其实是打麻波，因为做法是违反法律。根据美国法律规定，在世的美国总统肖像不可以出现在美国货币上面，但是法律对于特朗普完全是不起作用的。在他第二度当上美国总统之后，他不断打破惯例，亦都不顾法律的挑战，经常用总统行政命令去回避国会的规管。即使最高法院裁定政府不可以发动贸易战，加征其他国家的关税，但特朗普仍然可以钻法律漏洞，用其他的法律去提高关税。特朗普也终于推动重塑美国各项国家机构，借机会将自己的名字和这些机构搭上关系，例如将自己的名字加到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并且拆除白宫东翼，以腾出空间兴建新的宴会厅等等。而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最近以5票对4票微弱的多数批准了这个兴建新宴会厅的计划。这个月初，一项更庞大的特朗普豪华工程又要上马了。美国内政部长帕根上星期四宣布，特朗普大力推动的华盛顿巨型海旋门计划即将进入施工阶段，挖掘工程最快未来2星期之内就会展开。这座规划中的海旋门高达250英尺，通体白色，顶端设有大型的金色天使和老鹰雕像，是特朗普试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留下个人印记的一系列计划之一。这座海旋门将会兴建在林肯纪念堂和阿灵顿国家公墓之间的一处土地圆环。美国内政部长帕根就形容这座海旋门将成为伟大的美国建筑作品之一，用来纪念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历史和重要性，将同世界上最强大的首都相称。然而这个这么庞大首都景观变更建筑工程，美国政府并没有征询国会的意见，甚至选址也都引起了莫大的争议。由于这座庞然大物海旋门完工之后，将会阻断林肯纪念堂和阿灵顿国家公墓之间的视线。林肯纪念堂是华盛顿著名的地标之一，而阿灵顿国家公墓则是数十万名美国军人长眠之地，两者是美国人心目中都具有崇高的地位。将来在两者之间硬塞入一座华丽的海旋门，被人批评是不伦不类，大煞风景，反而贬低了林肯纪念堂和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历史地位。 特朗普政府还有一项门面工程准备进行，就是对国家广场的倒影池进行大规模的翻修。这座长达2028英尺的长方形水池亦都是华盛顿著名景观之一，相信不少去过华盛顿的人都同我一样曾经参观过林肯纪念堂，同埋呢喺倒影池旁边打卡拍照。特朗普政府将呢座特朗普要兴建嘅海旋门塞喺林肯纪念堂同埋阿灵顿国家公墓中间呢，摆明就系要偷历史人民嘅光。特朗普自吹系美国有史以嚟最伟大嘅总统，佢亦都想将自己嘅雕像呢塞喺拉什莫尔峰，即是俗称总统山国家纪念碑四位美国伟大总统巨型头像群中。在七月初，他就曾经在社交媒体平台再发了一段视频，展示了一座黄金版总统山总统雕像，他的头像就和华盛顿、杰弗逊、罗斯福和林肯的头像并列。不过他这个幻想现实上是很难实现的，现实办不到，特朗普就在舆论上自我满足。上个月17号，他又在他的 Truth Social 大做文章，上传了一张美国总统排行榜。这次他毫不掩饰将自己排在顶端，唯一最伟大的行列。除了他自己

0: 列，被美国人公认历史上最伟大的几个总统，包括华盛顿和林肯等，都只能够列入伟大之列。前民主党总统奥巴马、拜登不用说就是滔培末席，属于失败的总统。不过这个排行榜却完全忽略了最近几十年的共和党总统，其中包括列根、老布殊、小布殊都未有入列，好像这几位总统从来都未在美国历史上出现过。除了铺这张自我标榜的总统排行榜图片之外，CNN 委托独立机构 SSRS 进行的民意调查，也都配合特朗普的宣传，说 53% 共和党选民认为特朗普是他们最敬仰的共和党总统，远高于选择列根的 18% 和林肯的 8%。 不过同一时间由伊隆大学进行的民调就吹嘘得没那么离谱，特朗普领先幅度比较少，大约是 29% 的共和党选民认为特朗普是美国历史上最佳的总统，林肯是 25%， 华盛顿就是 14%。 这一类民调结果的可信性有多高呢？真的值得怀疑。而且民调对象即是共和党选民是糖水滚糖鱼，近月其他大部分民调都说特朗普的支持率已经低跌至历史上最低的 33%。这个结果我就认为是比较真正反映了绝大部分美国人的想法。一个总统是否伟大并非他自己或者他的支持者吹嘘的，这个是历史的判断，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时间沉淀、制度检验和后人评判所形成的公共结论。一般来说，这一类伟大领袖会是开国元勋，例如华盛顿，或者是国家处于危难时期挺身而出拯救到国家分裂崩溃，例如林肯。特朗普完全没有这方面的作为，他上台之后输掉了美国几百年积聚的老本，国力大减，在国际上众叛亲离，美国的霸权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美国人以后回顾历史会发现特朗普是真正最失败的总统，他为自己如何树碑立传都没有办法改变历史对他最终的评价。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诚心事挂国情，主持梁烟成。
3: 各位听众你好，我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最近世界真的很热闹，就是有些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前一种乱局的形势出现。首先呢，之前我都提过，就是 CIA 的局长特别去到莫斯科访问，特别秘密的谈到一些没人知道的事情。究竟是谈什么呢？美国就没有，我们谈一下，就是叫俄罗斯不要将战争扩大啊，乌克兰那些。如果真的这样叫，不用叫 CIA 的局长去的，这些就找国务卿去解决问题啦，是吧？就是如果你是美国、俄国还有乌克兰，大家三面和谈这类。但是为什么 CIA 的局长去呢？那在台湾一个著名的名嘴邱毅教授呢就指出呢，如果要派到情报官去的，其实就讲紧啲秘密的情报。那究竟是什么呢？那我估计一个可能就是美国拥有一些呢，可能乌克兰、英国各方面的情报呢，他偷偷地话给普京听。咁一方面就出卖緊乌克兰同埋英国啦，但另一方面呢又係呢借此呢吓一吓普京呢，或者乌克兰係秘密有个方式而被暗杀你嘅。咁或者呢乌克兰呢係拥有英国俾嗰啲咁先进武器呢，到处都会炸俄罗斯。咁呢所以呢即係普京呢就需要呢黐返近美国多啲，冇黐习近平咁多。咁以至到呢可以呢即係中国啊、俄罗斯啊、美国呢最后係大家三方谈判，咁可能咧喺迟啲嘅国际会议嗰度咧可以举行嘅，咁好可能咧系尝试去建立咧点样去 make a deal 啊，点样可以有个嘅大家都同意嘅方式嚟解决呢场战争问题，有个可能系咁啦。咁而喺呢个九月一日咧，即系话俄罗斯睇见呢个美国嘅CIA 局长嚟啦，咁但系如果我哋留意咧，九月一号咧亦系咧。 这个的上海合作组织啊是刚刚结束。咁呢个结束呢正是俄罗斯呢是同中亚洲各国以及中国呢在上海合作组织那里建立了非常强大的联合的关系。以至到呢这个是即是欧亚大陆的连结的网呢可以抗拒呢这个称霸海洋的美国啊那个的全球势力。咁一直以嚟英国呢都已经是在第一次大战时期已经讲过呢这些的世界的大战略呢如果俄罗斯和中国结合呢就会在欧亚大陆会有一个横跨这个大陆的势力的结合呢咁啊对这个英国啊美国这些呢控制世界用海军控制世界的海洋力量呢形成一个平衡呢就对它不利的。咁啊呢个一早呢嗰啲战略家讲咗㗎啦。咁但係呢係美国呢就蠢到爆啦就係、是、特别係拜登啦。咁啊呢个时大力支持啦搞乱乌克兰喺呢个嘅用颜色革命2004年第一次出颜色革命嘅做法抢夺呢乌克兰嘅控制权呢由中立呢转为亲美。咁但係当时呢呢、這个油先科咧并不成功，咁所以到2014年第二次再用颜色革命咧，推翻咧当时嘅中立嘅乌克兰政权啊，阿鲁科维奇，咁就以致到将呢个乌克兰本来系俄国同呢个欧洲势力之间有个嘅安全地带咧，就俾欧洲咧侵略咗咧，系攞咗呢個烏克蘭嘅控制權，之後烏克蘭變成親西方啊，親歐美，咁以至到終於就爆發咗咧呢一場嘅俄羅斯嘅戰爭。咁之前我都講過好多噶啦嚇，即係其實係西方嘅陰謀策略咧，遠遠多過俄羅斯有咁樣嘅野心，因為俄羅斯並不強大到可以沙俄時代嗰種野心。嗰啲話俄羅斯係有沙皇嗰種野心啊，即係普京嗰啲諗法，咁啊戇居嘅講法嚟嘅，因為俄羅斯的那個的經濟實力它都不可以做到好像以前沙俄時代或者蘇聯時代那麼強大，它並沒有這樣的侵略野心，但是你逼到哪裡它被逼打，它也不是弱國，西方以為兩下拖垮它，誰知又不是，它又打到你死死下，但它亦被拖到死死下，這場仗大家死很多人是完全沒有意義的。但是更大的情況就是在戰略上呢这个的俄罗斯呢就被迫要同中国的连结，亦同伊朗的连结呢就形成这个欧洲欧亚大陆的一个大陆性的联盟。咁上海合作组织由中国搞起嘅，即係俄罗斯自己都搞咗啲欧亚组织，但呢嗰个嘅影响力唔大。上海组织因为中国呢经济呢係非常强大啊，咁呢由中国领起呢个中亚洲各国呢建立嘅一个安全啊、反恐啊嘅關係，而家變成個經濟連結嘅關係咧。咁中國就打開一帶一路一條新路線。咁搞出一帶一路之所以會咁，又係美國自己搞出嚟，就係、是、呢個奧巴馬咧，當時咧係用島鏈嚇軍事上啊，即係回歸亞太，用島鏈包圍呢一個中國。咁逼到中國呢要向內陸方面咧開條路打通，否則海上咧嘅通道都俾美國控制曬嗰啲嘅咽喉地帶。咁咧就美國嘅霸權就將你圍住，咁就因為美國驚中國興起，嗱呢啲諗法好壞嘅，即係驚人哋興起，本來可以做好朋友，大家可以共同合作，而家咧又將佢咧逼咗去敵對嘅位置，是中國喺呢個危機之後就設計一帶一路咧，亦自然要同俄羅斯結合。咁中俄之間原本都係有矛盾嘅，因為咧。中亞洲各國究竟親俄定親中呢？咁俄羅斯認為中亞洲各國舊時都係咧呢個嘅蘇聯嘅範圍之內，係屬於佢嘅後花園。咁但係嗰啲地方咧，哈薩斯坦呢類咧就有一個龐大嘅石油嘅能力啊，咁嗰個亦係好大嘅資源，但係佢哋係冇出海口嘅國家。咁咧，俄羅斯咧諗住就控制呢啲國家，但係咧而家咧中國一拉咧，啲國家投向中國咧，中國咧係有港口不得而且發展好好，冇將公路、鐵路啊嗰啲基本建設啊打入咧呢啲嘅國家咧，造成佢哋嘅貨物可以暢流。咁所以咧，上海合作組織咧就將呢個中亞各國加埋俄羅斯加埋呢一個中國自己，咁之後咧就一路包括埋土耳其啊等等咧。伊朗啊， 咁咧將啊呢個亞洲所有大陸國咧都連結起嚟，就形成一個龐大嘅南方勢力，即係較為窮啲嘅國家嘅勢力，但係又聯盟呢兩個強啲嘅就係中國同俄國，而中國嘅經濟係世界已經追上美國嘅個經濟力，而喺戰爭嘅能力上，喺軍事上亦係咧係追上美國嘅能力咧。啊，咁於是咧就大家就可以連成一個嘅啊大嘅聯合網咧。咁西方咧就入唔到呢啲位搶奪資源啦，因為西方咧其實有成套嘢就係要搶奪世界資源。咁佢由海軍啊嗰啲咁多嘅艦隊及全世界基地，隨時可以要挟任何國家，其他國家都冇辦法抵擋。咁唯一有軍事力量可以抵擋美國嘅就係俄羅斯同中國嘅啫。咁而且中國嘅先進武器咧追得非常快咧。咁喺巴基斯坦打贏印度嗰場仗裏面咧，顯示中國嘅呢個空軍嘅勢力嘅武器非常嘅強大，佢唔使出最好嘅戰機都打贏法國嘅陣風戰機啦。咁但係以前俄羅斯留低嘅嗰啲米格戰機，咁可以見咧，即係中國嘅科技已經係大家都係相當嘅歡喜嘅。咁所以呢啲國家又會黐近中國。咁咧，而且習近平咧開完呢個會，跟住就去埃及。埃及就中東國國啦，而家中國國開始加入呢個上海合作組織，因為睇見美國咧嗰啲基地根本保護唔到佢，而且印喺伊朗嘅飛彈炸埋佢哋自己嘅國家，咁大家咧都諗住要依賴多個軍事強國，就係中國係可以嘅各種中國嘅裝備等會幫到佢咧，唔使俾伊朗咧嗰啲飛彈入炸，而美國保護唔到佢。咁所以中東各國已經係離心於美國咧，刺近中國喺上海合作組織咧，又形成一個龐大嘅聯網關係。咁所以呢個時期係正係咁樣嘅時期。咁另外仲有咧就係G20又啱開會，美國就喺G20聯盟咧，佢啲歐洲多個強國咧加埋就想咧壓迫中國，就叫中國唔好賣咁多嘢因為咧中國咧係嗰個嘅貿易順差成萬幾億咁令到即係美國叫唔准你賺咁多咁，我覺得呢個好麻麻無理嘅。當你西方列強侵略全世界搶奪人哋嘅資源嗰陣時候，你順差到爆啦，搶曬人啲嘢走嗰陣時候，唔見你講中國而家係公平競爭贏你嘅，佢並唔係咧用過任何嘅帝國主義嘅勢力軍隊等等去逼其他國家或者搶奪其他國家資源，佢完全係一個係互利共贏嘅方式。我幫你起鐵路、起公路或者起港口，然後咧你賣翻嘢俾我，我就俾錢嚟還債即係你買我嘅嘢，同埋咧賣翻嘢俾我，咁我有錢俾你賺，你嗰啲錢又可以還翻我啲債。咁咧，而你唔夠錢還債，仲可以遲啲還，咁完全冇用咧。強國好似西方咪蝦佢，咁所以咧即係美國而家話唔準中國賺咁多錢啦，即係中國唔肯簽，所以最後嗰個嘅。大家共同嘅發表宣言，佢唔簽嘅結果又搞唔成，咁即係美國有呢種嘅橫蠻性，人哋做得好，競爭贏你，你唔服又靠用呢啲勢力逼人咧，咁可以話真係未放棄過一路以嚟嘅帝國主義本色。
4: 一線連兩地，家書抵萬金，香港家書，李錦雄主持。
5: 在刚过的周末周日呢，在内地呢有一个很大的传闻，就是说呢9月7号呢会有大事发生。有什么大事呢？咁有很多的揣测联想啦。有人就说啦，这个跟这个军事活动有关，就是解放军的陆军会派出部队是到俄罗斯参加一个实兵的演习。有人说呢，这个其实呢中俄嘅军演经常有啦，唔算係大事。呢个就係呢係中国将会派遣一个係高级嘅一啲嘅战区司令员呢，就率团去到加拿大，出由加国防军同埋美军太平洋总部联合嘅一个亚太国防军嘅司令会议。咁呢啲军事嘅接触呢，咁当然係重要。但唔算係咧影響到整個經濟民生嘅大事。其實今時今日講到國內嘅大事咧，一定係同呢個人事有關啦。除咗人事之外咧，仲經濟政策有關。而 而当然香港最关心一定是经济的政策。谜底揭开了，原来也是一个很新的经济的政策，就是中央又再次出手，而透过一个的国债的融资去补充八大金融机构的资本，目的呢是在于增强他们的韧性，是能够透过从一级交易商去买回一些有价证券，未来市场的投放流动性的操作，所以买断的逆回购，就是买断了有价证券再行回购或者另行卖出的权利。技术来讲，是一种的工具实现的流动性安全性，国际化的一种放水政策。当然大家听完这些这么专业的名词可能都一头雾水，不要紧，要了解就是中央放水。中央放水其实近年来即面对那个的比如地方债的沉重啦，一般那个中国人民的消费疲弱，房地产不振，大家资产收缩了，当然就要呢是悭啲使，不是没钱，而是呢不敢乱使。而今次最重要一个的作用，就是透过提升资本这个水平，增加信贷的投放，好让大家可以放胆啲嚟到进行啲经济的活动。咁但係分别之处同过去中央放水唔同嘅地方，其实喺温家宝总理时代呢，即面对国际嘅金融嘅风暴呢，曾经出个名词叫大水漫灌。当然中国好有钱喎，咁中央大量放水，希望激活呢个经济。但由于个体制上一啲嘅闭塞或者係唔得流畅呢，放嘅水咁真正发挥个经济嘅激刺作用呢，就唔係好预期咁大。咁水去咗边呢？咁呢个呢你明嘅就唔明啦，唔明就唔好问啦。呢个就係嗰个体制问题。所以经此一役呢，大水漫灌嘅概念呢逐渐喺领导人嘅思维当中呢係淡出咗。知道呢我哋不能够漫灌，而能够滴灌。滴灌者呢就係唔係大水乱放，而呢係好精准将啲水一滴一滴去放喺边度，而产生呢一个从呢个经济金融嘅政策去激活呢整体嗰个嘅经济嘅能力。今次可以睇到呢出手呢经过相当係慎密嘅安排。这个买断式的逆回购和该最不同的地方，其实就是时间性。时间是以三个月为期。咁睇日历就知啦。咁跨咗是今年的第三季度、第四季度啦，咁到年尾啦。意味住呢这次中央的放水好精准、好有目的，同埋呢有时间表。就希望呢喺年底呢三月之内是收到这个成效。年底什么事发生呢？年底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召开啦。而最重要，去11月呢有 APEC 的财长级会议在深圳举行。这两件大事其实都需要呢中国的经济呢是需要有一个很明显的反弹和充满了活力。相对来讲，如果仍然是一种比较沉滞式的进行呢，似乎呢就不能够产生一种呢信心递增的作用。今日中国经济呢几特别，你睇出口数字在各方面的外汇收益来讲呢而是相当亮丽的。但呢民间嗰个经济活力呢确实呢是没什么太大的起色。我哋香港最感受到呢内地人来香港嗰个消费力呢是弱了。当有很多的分析原因，但最重要最重要就是大家比较上呢是勒紧啲嗰个荷包。不至于勒紧裤头，而呢大家呢是不会呢是乱洗钱。仍然是等待返呢整个经济的全面复苏。所以中央政策对香港来讲呢亦都有一个相当直接的影响。 不过似乎香港嘅股票市场咧就唔系太受惠、哦。咁啊，星期一开始咁啊，嗰、那个反应系反映唔到喺股市上咧一个真系睇见咧有新嘅政策出台，而一个相应正面积极嘅效应。咁咧可以睇到咧啊，内地经济咧确实亦都面对不少问题。不过有一个最基本嘅情况就系咧，中国嗰个嘅国库仍然咧系相当充实。问题咧，中央系有能力大水漫灌，但咧就唔会咧乱咁放水，而系咧好有节制，同埋咧系有目的咁去放水。咁啊，呢个意味住咧每样嘅政策而家都系比较咧系揸得紧啲，同埋咧系希望咧系有成效见到嘅。咁啊，呢个作为香港人咧，总希望系能够内地政策能够提振下香港嘅股票市场啦、楼市啦，因为你好直接嘅。香港如果你个楼市股市不振咧，你讲到会飞咧，咁即系你去飞咗，即系大家仍然咧系比较上咧系崩紧呢啲。唯有楼市股市能够激活到咧，咁先就系香港一个真正嘅经济一个嘅复兴期嘅。
4: 知天下事，主持李洁之。
6: 加拿大同美国关税谈判破裂，谈判大门关闭，美国对加拿大展开一场口水战。首先，总统特朗普将加美边界的安大略湖改名美国湖，他又转发 AI 生成的一段短视频，画面就是一群有特朗普标志性金发的加拿大鹅手持步枪在湖边巡逻，并且向空中鸣枪。特朗普指总理卡尼将他视为敌人，他说最终本国的经济会崩溃。美国贸易部长卢特尼克说，谈判破裂是加拿大一手造成的，加拿大这样做就是为了打压亚省独立公投和灰省省选灰毒的气势。他还说协议内加入有关法语条款并不是美国的底线，而且是加拿大在最后关头提出新要求。美国财长贝桑尼挖苦加拿大的国防实力，他嘲笑他难道要加拿大派出两艘爱文顿商场的潜水艇来攻击我们吗？亚省西爱文顿商场 West Edmonton Mall 在1890年代就是全球最大的商场，特色之一就是商场内有四艘潜水艇给游客观赏，但是2012年已经取消了这个活动了。加拿大现役军人有大约7万人，后备军人有3万。作为北约的创始成员国，加拿大和美国共同营运北美防空司令部，一起承担北美大陆的防空任务。911事件后，在阿富汗战场，加拿大军队和美军并肩作战。加拿大在这场战争一共有158个军人阵亡。说加拿大没有军队，这个说法是不能成立的。美国国防部长凯格塞斯在社交平台 X 转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中就是 BC 省 Vernon 市一个年轻女性少年兵从女教官的手中接过奖项。凯格塞斯公开嘲笑加拿大军队的质素和外貌，身为国防部长竟然对未成年的少年兵作出羞辱和霸凌的行为，不可思议。美国对加拿大的批评，由总统到财长对贸易部长还有国防部长，这些全部都是美国政府的高层官员，部长这些全部都是美国政府的高

波兰。本国的时任总理 William Mackenzie King 马上召开国会，又向国会提交战争爆发的有关报告。两日后，国会大比数通过向德国宣战。这个评论认为，今天总理应该是提早召开国会的紧急会议，但是卡尼明显是完全没有这个意思的。事实上，总理卡尼来紧行程紧密，他首先在14和15号就会主持一个在多伦多举行的投资峰会，请了是环球金融和商界的重量级人参加。卡尼曾经承诺5年会带来一兆有多的加元投资，对加拿大来讲，这个峰会商机处处，不容有失。跟着卡尼就会飞去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洲议会的全体会议，并且在17号发表演说。这个时候我们要减低对美国的依赖，加强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国会在夏季休会之后21号复会，预料卡尼都会来得及赶回来开始秋季会期，届时反对党将会对卡尼的外交和经贸政策展开激烈辩论和质询。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就开始向全球发动关税战，欧盟、英国、日本、南韩等美国传统盟友大多数都是选择妥协，有些是答应增加对美国的投资，有些是调整政策或者是降低本身的关税，换取美国免除或者减轻关税。不过有两个国家是不肯向特朗普低头的，而且还要等额报复，一个就是我们加拿大，另一个就是中国了。加拿大拒绝配合美国限制入口中国电动车的政策，今年初和中国达成初步安排，关税由加征 100% 降低到适用于最惠国关税税率的 6.1%， 每年最多可以进口49,000架中国制造的电动车，这个配额亦都会每年增加 6.5%。 加拿大都宣布明天开始对美国入口价值280亿加元的货品征收 50% 的关税。中国又怎样呢？中国亦都以对等关税反击，对美国的农产品例如大豆、猪肉、牛肉、小麦、玉米，还有汽车、化工品和天然气等几百项商品加征同等比例的关税。中国又将多间美国国防科技相关企业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限制这些企业在中国投资，并且对美国的高科技供应链断供。中国亦都动用了最具杀伤力的叫出口管制武器，严格限制向美国出口稀土金属和稀土磁铁，直接打击美国的国防和高科技制造业。中国上个月初对美国供应链监督机构实施制裁以来，已经有少数中国供应商拒绝向美国的企业出口稀土，他们停止向美国出货是避免卷入地缘政治。美国官员已经多次要求中国遵守过去一年在釜山和北京作出的承诺，确保顺利发放稀土的出口许可证。今个月24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访问美国，稀土出口可能是纳入讨论的议程的。中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手上的谈判筹码当然比加拿大我们一个中级国家多，但是都无需气馁。就看北欧小国芬兰，一个被联合国世界幸福报告连续9年选为全球最幸福的国家。芬兰今天人口只是560万，和俄罗斯有长达1340公里的边界。1917年，俄国革命后，芬兰宣布独立。二次世界大战，当时的苏联和芬兰爆发了一场不对称的战争。史太林要求芬兰割让土地，被芬兰拒绝。1939年，苏联入侵芬兰，发动百万红军全面进攻，
并

定咗喺12日内攻陷芬兰。芬兰咧当年嘅人口大约370万，相对苏联咧有1.7亿人。虽然最终芬兰因为弹药耗尽、人力不足而要割地求和，但系保住咗国家嘅主权同独立。苏联亦都付出咗几十万人伤亡嘅惨痛代价。芬兰人喺呢一场战争中展现惊人嘅凝聚力同民族精神。呢场咧叫冬季战争，使到芬兰人认识到要长期准备降低风险，安全唔能够依靠其他国家嘅承诺，必须要建立自己嘅防御系统。俄乌战争爆发，芬兰评估过长期风险后，决定加入北约。的确，加拿大过去喺贸易同防卫方面过度依赖美国，一旦关系破裂就会变成我哋嘅软肋，我哋嘅弱点。特朗普嘅任期到2029年1月，就算下一任美国总统系民主党人出任，都冇保证到时我哋嘅关税会获得减免。讲到底，我哋都系要自强不息，立即开始行动啦！今次就同大家倾到呢度，我哋星期三再见，我系李洁芝。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加拿大就美国对本港征收50%关税而推出嘅对等报复关税，喺星期二东部时间凌晨00:01生效。在限期之前，美國並沒有進行任何舉動去試圖改變渥太華的決定。特朗普因為決定對價值276億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徵50%關稅，總理卡尼決定進行報復行動，美國有700種商品受到加拿大關稅影響。加拿大將對受美國第338條款和232條款關稅影響的產品分別加徵 15%、25% 和 50% 關稅，具體稅率將根據美國對同類商品相應的稅率確定。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将适用于价值276英元的美国进口商品，重点关注受美国关税影响的最大行业，例如钢铁、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及造纸业以及电子产品。这些关税仅适用于原产于美国的货品，有关的货品应被视为符合美墨加协定国家内货品标记原产地认定条例中的规定，可标记为美国的货品。加拿大的反制措施不适用于在生效当日正在处于运往加拿大途中的美国货品。有关这些货品的具体关税更多详情，可以在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网站查阅。本国最大的专上教育学府多伦多大学有超过6100名行政及技术人员，可以在开学日合法举行罢工。加拿大钢铁工人联合工会1998分会成员以96%的赞成票通过以罢工争取更佳合约。工会领导层说，经过两个月的谈判，双方在包括工作保障、遥距办公和人工智能在内的很多问题上仍未能达成协议。该工会代表大学众多不同职位的员工，包括资讯技术人员、本科生及研究生、课程协调员、学术顾问和实验室助理。多伦多大学在声明里面说，期待会继续同工会进行持续建设性对话。工会主席在一份声明里面指，多伦多大学声称明年将会通过不填补离职员工空缺来节省2000万元，这个将会加剧工会很多员工本来经已面临紧繁重的工作负担。他们表示，在长周末期间经已重新谈判，除非谈判破裂，否则工人们不一定会举行罢工。如果他们同雇主的合约谈判持续是取得进展，工会的谈判委员会可能会同意继续谈判。虽然星期二开学日工会处于合法罢工状态，可以罢工，但暂时工会仍会列为正常的工作日。中国内地北方主要降雨区域往南移，四川盆地雨势增强，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四川北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雨量有100至120毫米。随着雷暴等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河南西部、山西南部和陕西中南部等地区亦有可能有大雨或暴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受到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华北南部、黄淮和东北地区的东部等有4至6度降温，局部地区降到8至10度。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3: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8日，农历丙午马年的7月27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4: 早上啊，星期二的6:05啊，13度的早上，大家早晨啊。
3: 早晨，
4: 欧师姐早晨啊。
3: 早晨啊，陈生，点啊？今朝早啊，好似冇咁大风喎吓。
4: 系啊，系啊，系啊。今朝翻嚟，今朝翻嚟好啲。然后今日开学，今日开学噶啦噃。
3: 系啊。
4: 咁啊，要为啲小朋友咧准备好喎。虽然今日唔系 full day 嘅，
3: 一个钟头。
4: 即系翻到去系咁，以大家沟通一下，你系边个，我系边个，你系咁 Miss 系边个咁咯。
3: 未知噶，未知边个噶，佢哋去翻旧年嗰个课室。
4: 我知。
3: 翻一个礼拜。咁跟住之后下个礼拜咧就要编你去新课室啦。
4: 哦，即系佢仍然翻系上一年嘅。
3: 系啊，上一年嘅 Miss 个阿 Sir 啊 Miss 啊，系啊。
4: 阿 Sir 咧就仍然带住呢一班过渡嘅。
3: 系啦，带翻佢哋，其实冇乜点教嘅，都系玩下、倾下偈啊，讲下你做过啲咩啊，咁样倾下偈、食下嘢咁样。一个礼拜。
4: 咁好疏苦。
3: 成个礼拜都系咯，咁就跟住就下个礼拜就正式就认真上堂啦。佢哋讲系啦，
4: 即系呢个礼拜咧，俾佢哋 orient 下 ，orient 下。
3: 即系同上年嗰个阿 Sir 啊 Miss 啊，就即系聚下旧啦。咁跟住就去新班咯，咁样咯。系啊，去。 另一個課室。
4: 咁可能一班裏邊好多同學咧就分散曬噶
3: 啦
4: 喎。
3: 冇啦，好慘啊！小朋友咧有啲又搬咗翻香港啦，有啲喺美國讀書，有兩個咧就轉咗校，有啲又搬到屋。唉，仲要最 friend 嗰幾個。
4: 咁我想問咧，而家我哋嗰啲學校咧係咪仲係分即係所謂叫做
3: catchment 咯？
4: 兩班夾埋一班。
3: 哦，
4: 即係嗰啲即係譬如 grade four 同 grade five 一班。
3: 有啲係。
4: grade five 同 grade six 一班。
3: 好多係，我都唔知點解要咁樣。
4: 係
3: 啊。
4: 我你自己覺得點咧？
3: 我唔中意咯。
4: 你覺得呢個安排係咪？
3: 嗱，即係咁，如果你係比較上進啲嘅學生咧，你會覺得跟啲係高班啲嘅哥哥姐姐咧就好好咯。係。咁如果你係咧比較 relax 啲嘅咧，就真係好爽嘅，冇嘢做嘅。即係基本上你同都學過曬嗰啲嘢，都跟低班啲嗰啲咧，都識佢教啲嘢都識嘅。咁當然有時老師會教啲唔同嘅嘢啦，咁啊教。咁但係我硬係覺得咧，跟啲高班啲嘅姐姐哥哥咧，就會會好啲咯，即係學得
4: 我記得我細路細嘅時候咧，我尤其是我女嗰陣時候，我仔嗰陣時候都記得，個女嗰陣時咧，
3: 係
4: 我特登喺開家長會嗰陣時候，我憤嗰個老師㗎。
3: 點解咧？
4: 我話點解你哋用啲咁嘅制度去將兩個級別，一個 junior 一個 senior 嗰啲擺埋一班裏邊？咁你叫嗰個阿 Sir 或者嗰個 Miss 去教嘅時候，佢係有一種叫負擔啊。
3: 嗯，
4: 即係嗱，你哋呢班高班啲嘅，譬如 grade four 同埋 grade three 咁，你啊真係教 grade four 嗰啲嘢先，咁啊 grade three 嗰啲又做乜嘢聽
3: 埋？唔係㗎，佢哋有時去第二個課室上同另外啲一齊上堂，好奇怪嘅。你鬧 Miss 做咩啫？又唔係佢編嘅。
4: 即係我話佢哋。
3: 你呢個鬧校區啊嘛 ，Miss 啊，夾硬食咗你嗰啲套戲真係啊！
4: 唔係，但係佢 defend 啊嘛，個問題係佢同我講啊嘛。
3: 佢話咩？
4: 佢話呢個係 good 㗎，呢個係好㗎，對嗰啲學生咁。
3: 有幾 good 啊？
4: 我心諗。如果你夾硬將一個高班嘅同一個低班嘅，我唔係話低班嘅一定唔得啊，但係你係拉慢咗佢學嘢嗰個程度噶嘛。
3: 不過咁，我又咁睇喎。嗱，我唔係贊成，我都中意全班都係四年班、成班，我都係中意咁樣。但係問題你要知道咧，有啲細路哥咧，譬如話係年頭出世同年尾出世，真係爭好遠嘅喎，你知唔知啊？將嗰啲年尾嗰啲細嗰啲咧，就擺喺同啲低班啲一齊嗰啲咧，佢哋係會個即係平均啲個 level。你明唔明？譬如你個仔係比一九幾多年一月出世，跟住人哋個仔咧有一個幾多同一年就十二月出世，咁好唔公平噶嘛？你話曬大人哋一年嘅差唔多，你明唔明啊？我覺得咁樣係佢哋有分呢啲嘢嘅，你又冇咁激動。
4: 但係你如果真係用咁樣嘅方法去分嘅話，你就應該一早你就係有個 system 話俾人聽㗎，你唔係咁樣去分㗎。
3: 冇㗎，咁可能老師知道㗎嘛。你同埋你要知道細佬哥咧，今時今日咧，唔係話你叻唔叻佢，而係睇你嘅性格係偏埋同邊班人一齊咧，係會幫到你成長。
4: 我諗學校嗰啲先生冇咁仔細。
3: 會㗎，佢哋就係話你個小朋友
4: 講咋，
3: 譬如話同翻。成一班咧，
4: 你同我講埋啫，講嘅啫。Theoretically， 理論上你可以咁講，但係咁多學生，每個人嗰個參差不齊。
3: 哎呀，你唔好咁樣詆毀啲老師啊！因為咧，每一年咧，佢真係咧，譬如話，佢會寫小朋友寫，你想同邊個一齊啊？佢真係分到頭都大噶。你想同邊個同學一齊啊？出年咁樣噶。
4: 我覺得有啲都未必可以做得到咁仔細嘅，冇辦法可以做到咁仔細，因為每一個嘅小朋友都好獨特嘅，好 unique 嘅，你唔可以將佢歸咗一類咁樣去做。你所以我成日都講，你 unify 佢 ，uniform 咗佢，呢一班係 grade four grade four， 呢一班係 grade three grade three， 我覺得咁樣係最好嘅個嘅。即係 system 嚟㗎，佢唔係。
3: 我記得佢哋嗰陣時咧，有半班咧係去咗隔離嗰個阿 Sir 嗰度上堂，因為佢哋係高啲班，幾好玩嘅，又識下隔離班啲同學仔咧，我覺得佢幾好玩喎，即係對我嚟講係好欣慰嘅。
4: 點都好啦，呢啲過咗去啦，係咪？
3: 係啊係啊，
4: 我啲細路都大咗啦，咁啊呢嚟咁啊，
3: 而家仍然係咁㗎。
4: 然後 high 西就睇翻轉頭
3: 啫嘛，二三咁咯，係啊。
4: 我覺得尤其是佢 critical 一啲咧，譬如 grade five、grade six 嗰啲，你就咁樣一拼班咧，你就好麻煩噶啦。
3: 冇啊，好好啊，舊年好好啊，因為嗰個阿 Sir 係澳洲教書嘅，咁啊跟住好 free 嘅，冇乜測驗考試嘅。我話你啊舒服咯，你一年啊真係超咯，你今年啊嚟緊啊就真係小心啲啦。
4: 我睇下今年嗰啲係咪又用翻咁嘅，
3: 一定
4: 係，
3: 全部都
4: 係，
3: 年年都係，係啊。
4: 咁如果呢個system，
3: 私校我諗唔係啦。如果私校，
4: 私校嗰啲我諗應該就唔會做到呢樣嘢嘅。
3: 私校
4: 嗰啲你第一你磅水，
3: 係啊，
4: 你跟緊個家長嘅話，
3: 家長就係你個老闆咯。
4: 我仔應該讀 grade six 啊，泵咗佢落去嚇，同呢個 grade five 一齊，咁我俾學 費嗰啲咪好唔抵？
3: 咁啊唔係嘅，其實我覺得有時咧，會唔會係成績即係比較冇咁叻嗰啲咧，就同啲低班啲一齊，等佢有啲機會，啲冇臨班噶嘛呢度。
4: 咁你低班嗰啲更加慘啦，覺得佢咁鬼叻，我咁鬼渣。
3: 唔係啊，唔係啊，就係、是、本身高班啲嗰啲，譬如六年班嗰啲冇咁叻嘅，偏埋同五年班嗰啲一齊啊，明唔明啊？
4: 咁啊死啦！
3: 叻啲嗰啲就去同
4: 即係你應該做六年班嗰啲，原來你個 level 未到嘅，所以同你夾女咧
3: 唔會咁講噶。咁而家個個都係
4: 唔會咁講，佢梗係唔會咁講啦。即係我自己嘅諗法就係、是，如果佢係夠班嘅，你使乜抌佢落去同 grade five 嗰啲或者低一班嗰啲班？
3: 我就覺得好得意啦！嗱，有兩班三四啦，咁點解三同三唔拼埋一班，四同四唔拼埋一班咧？嗬，
4: 係
3: 咪啊？
4: 就係咁，
3: 我覺得好奇怪。但係我就尊重佢哋嘅決定嘅。咁同埋即係呢啲學校嘅嘢，咁你又唔係即係俾啲咩學費？幾真係好啊！免費教育，咁我覺得等細蚊仔要相處一下咯。譬如話你同嗰班嘅嗰啲哥哥姐姐啊，串串地，咁你咪學下人情世故咯。呢、這個世界唔係個個就處理咯，好啊，我中意啊咁咯，冇乜所謂噶，係咪啊？即係同學嘅嘢，嗱 我個人咧就冇乜所謂嘅，即係除非真係好過分咧，我就會嘈啦。譬如有啲嘢咧恰佢嗰啲咧，我就直情可以我同哥直同佢講。
4: 我麻麻地中意啲咁嘅制度嘅啫，不過冇計啊！如果你成個校區。
3: 系啊，
4: 成个系统都系咁噶，
3: 冇得讲噶呢啲嘢，
4: 冇得出声系咪？
3: 系啊，
4: 快鬼叫你嚟到呢度，你入咗
3: 嚟。咁你入乡随俗咯，不如咁讲、啊。如果有啲人就话，咁你唔满意，你咪读私校咯。私校就系咁样，一二三四五六咁样，仲要系由细到大。呢一样嘢咧，就由细到大，佢哋冇一啲系由细玩到大嘅朋友，除非我哋去佢哋同屋企人熟啦，就去 play day 啦，去佢屋企玩啦，咁样就有。即系我唔好似我哋咁一年班一二三四五六六年班，成年六年都同一班。感情好好嘅，所以我同我幼稚园同学仍然系好好嘅。
4: 唔系，系啊，喺香港嗰种制度又同呢度少少唔同。
3: 系啊，
4: 你即系香港嗰种系金字塔式噶嘛，个 base 好阔嘅。
3: 系啊，
4: 可能你 form one 去到成八九班咁多。
3: 咁多我哋四班三班
4: 你哋叻啊嘛，
3: 梗系唔系啦。
4: 嗰啲通常好似我哋啲咁啊渣校啊，一班 form one 啊，个个都收噶嘛，
3: 系咪
4: 收噶嘛？一收咗个大 base 喺度啦，有成十班 A， 我哋有咩 A 班、B 班、C 班、D 班噶嘛？
3: 系啊，
4: 一路去到唔知 H 定 J
3: 咁劲噶。我哋 A B C 咯 ，A B C 班
4: A B C D 一路啊嘛。咁啊，但系上到 form two 咧。就西咁啲咯，
3: 哦，
4: 好啦，上到 form three 又西咁啲，
3: 西噶，
4: 西噶，
3: 咁即系赶出校啊？
4: 佢唔系咁，你升唔到班，一系你留班，你唔留班你就走咯。
3: 哦，咁惨噶，
4: 喂，咁香港我哋嗰啲，
3: 我哋澳门人少嘛，我哋澳门人少啲嘛，
4: 我哋啲渣校系咁噶啦，
3: 讲啲咁嘅嘢，
4: 读得上去先俾你读噶嘛，系咪？我掹住个车边一路掹掹，
3: 喂，但系好残忍喎、啊、呢、這个制度。
4: 咁冇计噶，你香港嘅制度系咁噶嘛，那个教育制度。香港政府又唔希望你個個都精英嚟嘅
3: 嚇咁衰，
4: 你個個都你個個都咁叻，個個都入曬大學，我邊度負擔得？
3: 講啲咁嘅嘢，
4: 係咪即係點都好啦？其實香港有佢自己一套嘅獨特嘅系統，咁、我覺得佢係你一班係，譬如話係中一中二嘅，你就中一中二嘅，係大家即係比較係同一個 level。你唔好理佢有你係邊個年頭出世，一年尾出世，總之你喺嗰年裏邊入嘅，咁你就當係噶啦嘛。
3: 不過我覺得佢自己揾自己辛苦啊，而家佢咁樣偏。班咧，真系
4: 系
3: 咪啊？不过我觉得起码佢会话你出年想同边个同学一班啊，咁佢就写咯。今次老师就尽量睇安排。不过咧，我上家长会嘅时候，佢话有时老师咪 discussion 嘅，可以讨论嘅，好好噶。佢话譬如揾啲系弱啲嘅，就配一啲强啲嘅，就带一带佢哋咁样噶。咁强嗰啲亦都可能有啲满足感啊，我带啲弱啲冇乜所谓。
4: 嗱呢一个咧，我就唔反对，但系个问题就系你喺平时你要上堂嘅时候。我咪就係唔清楚佢哋，佢冇好詳細解釋。你咁樣分咗，即係兩班拼咗之後，你個先生點樣去教呢？
3: 咪就係我，如果你教，如果譬如數學先計啦嚇，我最唔中意嗰個科目，講我最唔中意個科目。咁嗱，譬如話你上緊三年班嘅數學，四年班都聽住嘅喎。咁佢哋有時就另外就俾四年班嘅，有啲班係咧。就老師就另外教啲四年班，咁三年班就聽定噶咯，明唔明啊？咁但係有時咧，佢又唔教四年班嗰啲深啲嗰啲，又教翻同一樣嘢，我都唔知佢哋係。
4: 咁係咯，咁你
3: 個個老師唔同㗎，其實 depend on 老師嘅就同你講。
4: 咁所以我咪就係話咯，你老師本身要有兩個 brain， 第一個 brain 教 grade four， 第二個 brain 教 grade three。
3: 係你都唔知道你遇著邊個老師啊！即係祝福大家咧，遇著個即係平均啲嘅老師啊！
5: 阿仔三年班嘅时候话，嗰、那个老师啊，我同我老公睇佢功课，唔系啊嘛，你一改大学一年班咩？咁又话唔得，咁又话唔得，真系啊！我哋帮佢，真系好严噶。嗰、那个老师我吓。
4: 咁你屋企啲爸爸妈妈要落埋。
3: 亚洲人嚟嘅，亚洲人系亚洲人嚟嘅。咁跟住就后屘就另外嗰度好舒服啊！吓，我哋都好舒服啊！吓，冇乜冇乜冇乜嘢，唔系太多嘢啊，咁样咯。
4: 咪点都好啦，
3: 自由发展啦，
4: 新嘅学年啦，系希望即系样样都顺顺利利啦。
3: 系啊。
4: 有一样嘢啊，大家知道学年开咧，你行个 school song 咧，你嘅。车速千祈唔好快。
3: 陈生，我咧 Richmond 咧就系八至五啦，系咪？我知道我哋讲过有啲地方，好似 Burnaby 有啲地方就系廿四小时噶嘛。咁但系我咧就继续喺呢个summer 嘅时候咧，夏季咧我继续奉行三十，所以行惯校区我都唔会飞嘅，所以我一直好习惯行去嗰度就三十。
4: 多谢你培养咁好嘅习惯，做我哋好好嘅榜样啊！
3: 喺后边搬我啫，后边
4: 冇应该搬嚟搬咩嚟啫？
3: 唔系啊，因为 summer break 唔使咁样噶嘛，我照行后边搬我咯。
4: 我中意养成一个好嘅习惯。
3: 系啊，我冇理佢。我繼續行行五秒到啫嘛，校區有幾遠？
4: 但係而家我哋温哥華，我唔知道 Richmond 啊，我哋温哥華咧有啲校區咧，佢嘅地下裏邊已經係畫咗啲 speed zone 喺度噶啦。
3: 佢拱拱拱拱咁
4: 樣。佢唔一定要有，但係佢已經畫咗個，譬如你係四十，佢有個四十大大個字寫喺地下。
3: 佢棟喺牌度，棟牌咯。
4: 佢有棟牌都好啦，但係佢地下都已經。
3: 哦，真係啊！我哋冇咁完善嘅，我哋都係嚇，有啲地方都係棟個牌咁啊，就都係。
4: 呢前文個個都好似咁樣規矩啊嘛。
3: 我哋乖啲啦，可能。
4: 咁樣
3: 唔單止呢個 playground song 都係啊，原來係咪啊 ？playground song 你冇以為冇學校咧 ，playground song 都要。
4: From dawn to dusk 啊，佢話
3: 係啦，
4: 所以大家知道啦。
3: 日出 to 日落。
4: 嗯。
6: 1320天氣報告。
4: 早上六点十七分啦，天气方面咧，今朝早会有云层，咁啊稍后见阳光啦。最高气温咧会上升到摄氏嘅20度，落雨机会20%。日出时间咧系6:38。
3: 今晚咧黄昏天清，午夜咧就会有薄雾啦，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10%。日落时间7:41。
4: 听日星期三预测有阳光，间中见有云层啊，最高气温咧都系上翻摄氏嘅18度啊，落雨机会有10%啊。
3: 星期四有阳光，间中有云。星期五有骤雨啦，去到星期六就多云。气温方面咧，就系徘徊喺17至19度啦，吓唔会系20度啦，暂时。咁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70%。
4: 现时咧系吹紧西风，风力时速啊6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系13度啊，相对湿度100%。
7: 各位听众早晨。
8: 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联系你和这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0: 零马路情报，
1: 六点接近十九分啦。喺school zone啦，交通部都提大家啦。头先我同陈建邦都有提过啦，就系三十公里嘅，请你行朝头早系八点钟到晏昼五点。但系咧喺 Burnaby 同埋 Eiffel 咧，就系朝头早七点至到夜晚十点。咁所以就仲要系你留意啲校巴啦。同埋一啲嘅踩單車啦，可能啲學生踩單車啦，咁等等咧，仲要好多好多都要留意噶，因為今日咧比開始翻學，雖然係一個鐘頭，但係喺校區咧已經係比平時會多車噶啦。咁較早前咧喺十號公路咧喺夾住咧係152街，咁就 Surrey 咧本身就係封咗條右線嘅，咁但係而家清咗啦，嗰架車輛就移走咗，時間尚早，就冇咩擠塞情況嘅，大家留意，小心駕駛。
0: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边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2: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至九点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拣新闻嚟睇嘅时间。
0: 节目主持李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黄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咁就悭翻你好多时间啦。
2: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2: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厢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3: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4: 我们早上的六点二十分了，现在中国呢，因为那个网络发达，所以有很多的网红呢，在这些不同的一些范畴里面呢，都是成为了很多人追，即跟从或者是 follow 的一个对象。其中有一位中国的大胃王，呢位网红24岁啫，
1: 惊
4: 传世世。
1: 其实即我觉得我之前我同你讲过嘅，但系有一个女仔又系咁样。今次系我知道嘅，有第二个，我唔知道，可能有真系好多个。佢话咧，佢今年24岁，过去系靠住惊人嘅食量喺社交平台咧系累积大批粉丝，仲曾经咧一口气咧试过70只皮蛋。哇！你真系～你怎么可以这样啊？
4: 咁近日咧传出佢喺上个月14号咧就离开人间啦。咁家属咧就透露，正式发布嗰个讣文咧，就话佢证实咗佢嗰个死讯啦。咁大批粉丝梗系震惊啦。
1: 咪就系咯。咁佢话证实佢系冇话佢咩原因吓死因。咁令人难过就系佢喺生前咧就喺社交贴文最后一次系8月14号，仲啱啱分享咗自己长期从事。一啲系咁样食嘢嘅吃播啦，叫做一路食嘢俾大家睇咧，而出现好多问题咯。
4: 因为点解咧？有佢自己话咧，因为反复入进食啊，出现咗钾流失嘅情况。
1: 哦，
4: 咁啊，所以咧就引致咯佢要住医院嘅。呢位嘅网红咧，在生嘅时候话咧，当时佢个血钾嘅浓度最低只有2.3，坦言呢个可能系因为佢从事呢个吃播嘅工作多年所造成嘅身体负担。
1: 唉，真系阴公啊！即系赚几多钱都补唔翻啊，系咪啊？佢话虽然咧，佢提醒啲粉丝啊，佢话嗱，赚钱咧工作好紧要，但系健康咧先至系最不能忽略嘅事啊！点知咧冇几耐咧，过几日咧就传嚟佢离世嘅消息啦。即系谂佢到嗰阵时先觉悟，原来咁样，你点可以食70只皮蛋啊？你唔好搵啲自己条命嚟搞啊，系咪啊？
4: 咪就而家问题就有一啲嘅传媒就系帮佢宣传啊嘛。问题你喺个网上边，你知而家好多人中意起哄噶嘛？一隻兩隻，哇！攞又去到食一隻，咦？應該食夠噶啦嘛？唔夠啊！佢仲會再食嘅，咁又咪俾一路挑戰佢落去咯，係咪？咁啊，由於佢生前嘅曾經公開提及咧，反覆進食造成呢個血鈉降低啦，網路上咧出現咗，喂，佢係咪同催吐呢啲咁嘅行為咧係有關
1: 的？好似啲 model 咁咯，食完之後入廁所嘔咯，
4: 係啦，
1: 好陰功啊！呢樣真係
4: 係
1: 啊，
4: 係啦，
1: 所以就家屬冇回應，咁但係就佢嘅證實佢嘅死因咧，仍然有進一步嘅釐清咯，究竟係咩事咧？
4: 總言之，24歲咁啊走咗，
1: 好可惜，真係好可惜。
4: 咁啊，同名同姓同年同月同日生嘅人好多啦，已经我隔篱呢边已经有个啦，隔篱身边、
1: 哦啊，但系唔系同名，但系同姓噶，同姓咯，
4: 同姓噶嘛，
1: 同姓同年同月同日生，
4: 系咯，不过系唔同时间啫嘛，
1: 系啊，争唔够半个钟，
4: 迟啊嘛，系咪？
1: 我大啲，
4: 咁啱嘅咧，佢哋仲一齐考到咧同一间嘅大学，同一个科系添，仲要好似孖生咁啊，
1: 得意啊嗬！咁即系呢个系湖北啦，宜昌市啦，一个系三峡大学9月6号新生报道啦。
4: 计算机同信息学院嘅数据科学同埋大数据嘅技术专业咧，就嚟咗两个 都是叫做刘欣宜这个、这个名字。两个人呢不单止是同名同姓，他连他的生日都是同一日。
1: 好得意啊，咁又加入了一个群组里，你才发现喂呀，这个同学同名同姓、哦、经过老师的通知才知道居然还是要同年同月同日生，一定是 friend 了啦这两个人。他说其实他初中高中都曾经遇过同名的同学啦。咁有时学校都是啦，以前未有啲咁多的名字呢，都是真的有四个 Mary 五个 John 六个 Peter 七个 Paul 的嘛，很多都有的嘛、嗯、
4: 同名同姓的很多的，
1: 是啊是啊是啊，
4: 有个英文名字，那些可能一班里面 Paul 有成十个举手，
1: 最多他们说以前是不是有一句叫 Peter Paul and Mary 啊，
4: 是啊是啊，
1: 他说很多人是即我爹地那些年代呢，他说、有很多人叫 Peter Paul and Mary 的、嗯、这样咯，即是但位咁样，咁同埋好多时嗰啲字典后面咪好多英文名嘅，咁咁咁咁咁咁咁咁
4: 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
1: 咁咁
4: 咁咁咁咁咁咁咁咁咁
1: 你中國咁多億人口有幾期啊？我唔覺得冇有幾期啦，係咪？你澳門都有一個啦，曾經澳門我都曾經遇過。你中國咁多億人，但係過去十八年咧，佢但凡做任何一個唔一樣嘅選擇咧，佢哋就唔會喺呢度相遇噶
4: 啦。冇錯啦，
1: 真係得意咯，係幾得意嘅。
4: 咁啊，呢位武漢嘅劉欣宜嘅爸爸。就好开心啦，就笑笑口就话：哎呀，听到呢个消息之后咧，佢同阿欣怡同佢妈妈咧就开玩笑啦。
1: 当你生阿欣怡嘅时候咧，系咪确定得一个啊？即系妈生妹妹，系咪有一个啊？
4: 冇错啦，唉，咁而家佢两个人咧，就希望佢哋成为姊妹，一齐咧可以大家行得更加远啦。
1: 嗱，希望佢哋两个咧就真系真心相待啦，系咪？有啲有时真系咁啱咁巧，大家都咁似咧，有时有啲妒忌噶嘛，女仔明唔明啊？唔知个样系乜个靓啲，一个冇咁靓咧，或者系。叻唔叻啊？成績啊咁，
4: 或者兩個都咁靚，兩個咁叻啦。
1: 係係啊，嗱、啊，不過咧，佢哋兩個欣兒咧，高考成績僅僅相差三分啫喎。
4: 哦，咁啊真係好似喎。
1: 好似㗎，係啊，係啊。係
4: 咪？咁啊，佢話咧，你呢間大學咧透露啦，呢個學校咧今年咧大一嘅新生咧，其實仲有三對同名同專業嘅同學㗎。
1: 好嘢，電氣啦，同埋係新能源學院嘅電氣工程，同埋佢嘅自動化嘅一位叫黃偉銘啦。經濟和管理學的財務管理的黃欣宜，又叫欣宜，金融學的專業就叫李興宜，也叫阿宜的，李興宜
4: 可能興了這個名
1: 字，不知道，欣宜
4: 好聽一點，我想是吧。好了，一名是低保家庭的江西女仔，为了去香港看偶像的演唱会，用了几千元的人民币完成她追星的心愿，回到家之后怎知传出全家因为是属于低保资格咧，取消了。
1: 佢话你咁多钱去吓睇偶像，又知道佢去睇偶像嘅嗬。咁有唔少女仔呢啲啦，为咗圆梦即系分了头啦。啲人话啊，咁几好啊，帮国家悭翻笔钱，唔使俾你咁样。
4: 咁有啲支持女孩嘅网友咧就话啦：，喂，呢个女仔靠自身嘅劳动实现梦想，单凭一次性嘅个人消费就抹杀咗佢成个家庭嘅实际困境，又过于严苛。
1: 系啊，可能佢死悭死抵啊，唔食饭啊，或者系食面包啊，吓又唔买嘢啊，咁样悭嚟睇。咁佢就系读中专生嘅，其实家境系比较差嘅，每个月咧就系靠2000元嘅低保。低保金啦，
4: 其实我哋呢度叫做 guarantee income supplement，
1: 系啦，即系我哋呢个系啦，冇错
4: ，GIS
1: 啦，咁咧就近期咧偶像喺香港开演唱会咧，咁佢就渴望去到追星啦，咁利用暑假嘅时候打零工啊，悭翻生活费啊，咁啊储下钱啊，咁就补助下咁。喂，你知啦，大約3000到5000元，咁我打算去睇偶像演唱會。喂，佢唔係偷唔係搶喎。
4: 係啊，我覺得呢樣嘢就唔公平啦。
1: 多黑咗啲咯。
4: 咁啊，呢個女仔咧決定去香港之前咧，屋企人啊、社區工作人員同埋相關嘅啲幫扶人員咧，曾經多次勸咗佢噶，提醒啊，嗱，你係低保家庭噶，你需要接受動態核查。
1: 我自己赚钱，我自己储钱去唔得噶。
4: 如果你的家庭消费和经济状况被认定已经不符合保障条件，可能会影响你的低保资格。
1: 有人甚至是明确跟他说，如果你执意去香港追星，但他怎么做到这么高调呢？你讲俾全世界听做咩啫？
4: 咁佢又未必想嘅，或者佢周围去同人哋，譬如好勤力做嘢，或者佢周围咁嚟到，俾人觉得你做咩咁勤力啊？咁我讲呢样嘢咯。
1: 佢想知佢睇边个明星啫，佢又冇讲喎。
4: 佢唔讲啦。
1: 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佢而家真系啊，去完追星之后咧，翻到屋企就听到政府部门就系咁样讲， 而進一步對他們家庭進行資格複核，那就資格複核就實得的，如果真的認真去複核他，那我儲錢而已，都是
4: 不是 他去這個追星那些錢是他自己儲回來的，
1: 就是
4: 證明到他自己儲回來的，但是因為你是儲回來，即是你有本事啦，你有本事賺到那麼多錢，那我還用給低保你，這個又另外一個角度去看。
1: 喂，那我不吃飯，我省回我吃個麵包，那我儲下來那些又不是搶又不是偷，
4: 他就要證明這筆錢我自己儲出來，你要證明給他看，
1: 我又不是賭錢，
4: 只能夠就是說那個官方他們只是看你那個總數，他就沒有看你背後那個的即是所謂賺到這個儲蓄那個的過程啊。
1: 不過你而家上曬報紙咧，相關部門都有回應嘅。個拿低保資格咧，基本上就進行動態調整啦。但如果你生活再係惡化啦，符合條件都可以再申請嘅咁咯。
4: 咁啊咁，
1: 即係唔係話永久取消你？咁但係單次娛樂消費咧，就即刻咁就行政比例上，佢應該有啲討論空間啩。
4: 我覺得應該咯，因為佢自己賺錢翻嚟自己去睇。咁當然佢一次過用幾千蚊，咁呢樣嘢又係。幾拿你下嘅，
1: 係咯，即係你本身一每個月政府俾2000蚊你，但你有本事攞三四千蚊，
4: 咁啊2000蚊仲要自己補錢，咁即係你有咁嘅能力，咁咪由另外一個角度睇咯。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準，華僑之聲新聞報導。
7: 是由张奕良报道新闻。劳工日长周末完结，标志着温哥华市中心 Granville 街行人专用区圆满结束，但是市府经已收到有市民希望明年夏天重新举办有关行人专用区的呼声。市府原本为配合世界足协世界杯活动，将 Granville 街由 George 街到 Davy 街的五个路段封闭，设立球迷专用区。在赛事期间，事实证明活动深受游客和居民欢迎。世界杯过后，温哥华市议会在7月投票批准拨款475万元，将封闭时间延长多89日，直到劳工日长周末结束。拨款里面有125万拨给温哥华市中心商业促进会，一半用于项目活动，另外140万拨给温哥华警察局加派警员。温哥华市中心商业促进会表示，今个成功的夏季活动对市中心地区的企业来讲是雪中送炭。Granville 街目前有1/4的店铺经已关闭，仅仅封闭街道不足以吸引人流回来。夏季需要举办各项的活动是至关重要，随着街道逐渐恢复生机，更多零售商入住，街道本身就会成为吸引人们的亮点。协会的顾问说，今次夏季试点证明了即使没有世界杯， Granville 街的行人专用区也能够成功地运作。特朗普在星期一本国报复性关税生效前，在社交媒体上说，总部位于满地可的加国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除非开始在美国本土生产，否则将被禁止在美国销售其产品。特朗普威胁庞巴迪的产品不可以在美国销售，他们的产品品质不够好，如果他们要进入美国的市场就必须在美国建厂。又说加拿大别再将美国当是提款机。特朗普的有关言论估计是他向国内企业施压，要求他们在美国生产更多产品。不过魁省省长 Christine Fratchett在社交媒体上说，他不会以牙还牙回应特朗普的挑衅，又说庞巴迪是魁省的骄傲，是该省经济支柱，亦都是本国航空业的重要参与者。公司背后有成千上万的魁省工人，他们向世界展示本国的专业技术。他都经已联系庞巴迪行政总裁 Eric Martel， 向对方表示省府将全力支持他们。白宫暂时尚未就如何执行特朗普威胁庞巴迪的行动，同埋佢将如何采取措施来阻止该公司获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批准的飞机入口发表评论。该公司生产的飞机是符合美墨加协定，部分经已在美国生产和使用美国的机件。比利时检察当局表示，拘留一名拥有中国和比利时双重国籍男子，涉嫌在半导体技术从事间谍活动。疑犯定居比利时，今年5月准备乘搭飞机前往北京前被捕。检控方面说，52岁疑犯曾经在比利时一间晶片制造商担任高级职位，公司专门生产氮化镓半导体，但经已半年前破产。被捕男子任职期间，在同一时间生产同类晶片的中国企业担任董事。这间中国公司在他加入比利时公司后数个月，由中国投资基金出资成立，怀疑他将生产氮化镓的专门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非法转移到外国， 案中有第二名疑犯仍然在逃。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1320天气报告，
4: 早上的6:34，天气方面，今早会有云层，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升上摄氏20度，落雨机会有20%，日出时间是6:38。
1: 今晚天清嘅黄昏嘅时分，咁午夜咧就会有薄雾啦，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10%，日落时间7:41。
4: 听日星期三预测有阳光噶，不过间中呢几云层，最高气温咧系上翻摄氏嘅只有18度，落雨机会都系只有10%嘅。
1: 星期四咧系有阳光，间中有云，星期五有骤雨，星期六有云。星期四咧就系18度，星期五17度，星期六19度，最高落雨机会系70%。
4: 现时咧系吹紧轻微嘅北风啊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现时13度，相对湿度100%。
0: 1320马路情报，
1: 6:34，冇咩事故啊，时间尚早啦。咁不过咧今日就系翻学，再提一提大家各位朋友，校区系行30。朝早8:00-5:00，但二号同 Burnaby 咧校区时间咧实施嘅时间系7:00-10:00，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0: 财经消息，
1: 6:3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16.36，报26,523.27。
4: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500.07，报52,914.18。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2.5，报7,706.1。
4: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70.04，报36,343.76。
1: 黄金下跌4.64，每盎司报美金4,402.75。
4: 白银上升2.1，每盎司报美金66.36。
1: 原油上升1.71，每桶报美金93.17。
4: 比特币下跌1,158.08，每比特币报美金78,186.77。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95.94，报25,317.18。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8.26，报4,131.67。
4: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3.71。报2,644.13。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3，对欧罗0.622，对日元112.075；
4: 一加元对台币22.818，对港元5.671，对人民币4.854。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8: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9: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10: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11: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12: ？deep seat 啊，即系深度求索。
11: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12: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11: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12: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1: 咁 AI 系乜嘢嚟噶？
12: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1: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12: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目，一点就明。
11: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3: 带俾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1: 时间嚟到早上6:37，Taylor Swift 同埋 NFL 呢位啊 Travis 咧，咁真系好开心嘅。结咗婚之后咧，继续享受甜蜜嘅婚后生活。咁啊，有杂志报道咧，见到佢哋两个人咧就系现身喺 Manhattan 咧，就一个系印度餐厅度食嘢。
4: 是北印度，是北印度，
1: 有分別的，
4: 印度分有的南
1: 北，
4: 北印度那些皮膚是白一點的，
1: 哦，
4: 所以它有印度西斯那些多數說是北印度，
1: 即很多移民去英國那些就是北印度
4: 了，因為北印度它地勢高了，
1: 那東西吃有沒有不同
4: 的？不同的，一定不同的，這也說的是他兩位在7月3日在紐約的 Madison Square 那裡結了婚之後，時隔兩個月再度被人目擊到他們的 dating。
1: 是啊，咁佢哋36岁嘅 Taylor Swift 咧，咁就当日就同另外两名男子咧一齐喺个餐厅嘅地下层咧主要餐区咧就用餐，咁而菜单上边嘅各种经典料理咧，都包括多种嘅餐点啊同埋饮品。
4: 根据网站咧介绍吓，呢间餐厅嘅网站，原来咧佢哋主打咧北印度嘅料理，咁、餐厅嘅设计灵感咧嚟自当地嗰啲 party 嘅豪宅嘅，咁、菜单咧包括有。
1: 甜菜根 Raj Kachori Chat 同埋 Shakti Pati Lam
4: Kachori Chat
1: 嗰啲全部都羊肉料理啦，等等啦，仲有甜菜头啊啲之类咧。喂，其实真系好多特别嘢食噶嗬，即系试下都无妨啊！如果大家食得辣嘅话咧，应该几好
4: 食。另外咧，酋长队啦，嗱，而家 NFL 咧个训练营咧日前结束啦。咁啊，预计9月14日咧，佢就会正式咧就系上去咧对住呢个 Denver 嘅。Bronco 队啦，咁啊 ，Kelsey 咧就直又要开翻战场啦，梗系。
1: 咁而家基本上就系佢NFL 嘅生涯第14个赛季啦，吓，亦都可能系佢退休之前最后一次噶啦。
4: 系啦，呢一场打完之后，我要陪太太噶啦。
1: 咪系咯，够啦，系咪啊？搵只十世都食唔晒啦，两个加埋。
4: 佢又咁高又咁大，行埋佢太太度，边个够得埋佢啊？
1: 系啊，
4: 做 body 家啦。
1: 真系啊，系啊。咁啊，值得一提咧，就系 Taylor Swift 咧同埋 Kelsey 咧喺呢个印度餐厅度食饭咧之前。用餐不到一个月之前，原来这间餐厅是刚刚严重火灾，曾经是关了的，可能他捧场之后就支持一下他，等他起回那个明星，当
4: 然了。营运这间的北印度餐厅的人士当时都这样说，餐厅会暂停营业的，直到确认安全之后我才会重新开放，因为 Taylor Swift 来嘛，一定要
1: 个个，哇，我想个个都开心死了，见到尤其是那些 fans 呢，哎呀，他在他隔离那台吃东西，不过可能有贵宾厅噶啦，咁
4: 哦咁肯定噶啦，系咪啊？你系 V I P 嘅，
1: 梗系啦 ，V V I P 啊 ，V V V I P 啊 ，V I P 唔系漏口，系 V V V V V V I P 啊，真系。
4: 好啦，已故天后梅艳芳嘅妈妈阿梅妈，
1: 系啊，
4: 阿陈美金咧就早前离世啦。咁佢生前咧就已经同佢断绝咗母子关系嘅大仔阿梅启明咧，啊，琴日晏昼咧就见到啲传媒啦，咁啊有啲嘢讲啦噃。
1: 佢话我咧，我将会用150万为梅妈妈风光大葬吓，咁啊又称对方咧去殓房见阿梅妈妈咧就口郁郁咁样，誓言反对个侄咧系操办后事，销毁证据咁样。
4: 咁啊梅妈辞世之后咧，梅启明一直嘅动作多多啦，咁啊琴日咧更加主动咧邀约传媒见面噃，咁啊期间咧同大家就游花园啦，大概40分钟，自称我系孝子嘅佢咧。就用话我要换150万咧，为母亲嚟到办后事嘅，包括有
1: 风水墓地、高僧诵经、棺木费用等等。咁日前啊透露咧，从事园艺工作嘅佢咧，而家又系加入呢个失业大军啦。咁啲问佢，咁啲钱系边度嚟噶？真系佢真系好啊！嗬，
4: 诶，总之财来自有方啊，唔好质疑我。对于呢笔钱，我一啲都唔担心，一啲压力都冇嘅。
1: 财来自有方咩意思啊？
4: 行到边步咯，咪啲钱会跌落嚟咯，哇！咁得意，
1: 边度跌落嚟啊？
4: 系秘密，总之依家咧牵涉系司法程序。
1: 喂，咁佢啊梅爱芳又走埋，梅艳芳又唔喺度，阿妈又唔喺度，咁啊仲咪俾你？
4: 我都怀疑呢个大仔系咪头嗰、那个头脑有少少白痴嘅咧？
1: 啊，嗰时香港有句话咩？财来自有方，唔使太彷徨啊嘛。真系佢真系好嘢，或者当天跌落嚟。咁啊梅妈咧，琴日就系头七啦。咁啊梅启明就话：我准备咗今日医治噶啦，同佢中意食嘅嘢俾佢。佢离开第二日咧，我就去殓房睇佢嘅。真係有啲 feel 嘅，佢話發覺咧，阿媽咧佢係口喐喐喎，好似講緊嘢，話講緊好凍咁啊，乜搞錯啊？
4: 你哋可以唔信㗎，即係嗰啲記者咧指住乜記者啊？咁啊，當提到咧佢想為阿梅媽風光大葬，懷疑違背咗對方生前咧係要低調嘅意願噃。
1: 咁佢即刻好激動咁話錯，全部錯，更加表態咧係反對咧由個侄咧。是办理梅妈的后事，这样
4: 说打算向法院申请禁制令，禁止火化梅妈的遗体。阿妈的遗体呢当然不让她动啦，被她烧了就毁灭了这些东西，而且阿妈又怕火，她老人家要入土为安，阿妈的心愿就是这样。
1: 她说你说想梅妈和梅艳芳一起有个伴，阿妹当年都是火葬的。
4: 阿妹有个灵位在大屿山，九龙塘又有，是不是个个都说我吃阿妹份身家，其实就真的讲句难听一点，由阿妹一走之后那一刻而已，我都没拿过她一分一毫。
1: 阿妈呢给1万几千那些不算是什么， 如果收到阿梅的遗产咧，我全部捐晒出去咁样讲。
4: 佢亦直情啦，闹个侄咧就系别有用心嘅。如果一个人咧唔系有坏心思啊，点解唔同我商量要咁急去火化？
1: 哦 ，OK， 咁佢话阿妈咧正式武器嗰阵啊，喺间屋度，我质疑紧呢样嘢啦，啊，而家有冇遗嘱啊，都系一个问题咁样。
4: 并且要求咧公开阿梅妈遗嘱，咁啊其后又补充啦，遗嘱都可以造假嘅啫，边个见证啊？几时立嘅先？
1: 咁佢越讲就越激动啦。其实我喺美国翻嚟之后咧，阿个侄咧就已经当咗我系仇人啦，啊，嗰日喺医院咧望都冇望我。同佢两个妹喺度笑，佢话：
4: 啊，咁你同佢冇沟通过？
1: 点解我要揾佢啊？吓，辈分都唔同，佢系孙嚟嘅啫嘛。
4: 咁啊，提到梅妈咧，生前已经同佢断绝关系噶啦。梅启明啊，反驳咯噃，
1: 讲呢啲冇意思。阿妈嗰时一百岁，佢语无伦次，佢神智唔清醒，你哋心中有数啦。咁样，
4: 你哋好耐冇见啦，咁点知佢神智又唔清啊？
1: 呢啲要俾鉴证科处理，要验尸。
4: 几耐？你几耐冇见过阿妈啊？
1: 两三年啦。在街上遇见照顾阿妈八年的贴身护士跟我说，说阿妈要找我，叫我快点找阿妈。个侄仔炒他是因为他知道太多东西了。
4: 至于打官司抗衡或者令到丧事迟迟未能完成，阿梅妈很难入土为安的。梅启明就说了，
1: 他不安乐是他一手一脚搞出来的，如果他真的不安乐的话，我就要他入土为安。这样也可以，
4: 他说什么我都不
1: 知道。其实如果他真的有冇即系签出嚟话证明话同佢断绝关系？你打官司都冇用噶咯，即系个侄攞晒噶咯。
4: 嗱，即系咁讲啊，呢啲属于家庭事咧，你
1: 系
4: 好难咧分对错。
1: 佢又未至于去到新马斯争嗰阵时
4: 候，去到嗰度啊，即系扬晒出嚟啊，几多物业啊嗰啲成。
1: 新马斯争大把钱啦、
4: 啊。佢只系讲嗰个基金啫嘛。
1: 啊，不过你冇话新马斯争个仔咧，阿邓兆尊咧，啲人就话佢系一个最唔似富二代嘅富二代。嗰阵时候好似话新马斯争最后嘅遗言就话。好像说两样东西，不要做生意和不要赌钱。他说你这个吃够你吃过世的了，好像留了15亿呢，他个叻仔他去滚滚即是去到钱滚钱呢就是去到17亿。咁、哦、所以就真係唔愁㗎。
4: 咁你有咁多钱俾你做后盾喎、啊。
1: 係啦。
4: 你唔去赌你就已经悭咗。
1: 係啊，你讲得啱啊，你唔好做生意俾人呃或者蚀呢，唔一定赚㗎嘛，赚就唔好计啦，係咪，恭喜你。咁、所以佢都几叻。
4: 佢自己可以喺娱乐界嗰度又闯出自己一片嘅天地出嚟囉。
1: 其实佢真係好，其实佢几用功㗎，好多时候做电视劇呢係做下啲丑角添㗎，俾、啊、人整蛊啊，俾人奚落啊咁样。
4: 唔紧要，佢劫住佢阿爸系新马师生。
1: 系啊系啊系啊。
4: 不过就佢个家姐就好似没落啲，就睇唔到啲咩消息。
1: 哦，阿小艾啊，
4: 系咯，
1: 小艾系家姐定妹啊？
4: 佢家姐嚟噶，好似妹阿家姐，好似家姐。
1: 唔知喎、啊，我唔知，我唔知喎。
4: 好少，好少睇到佢有咩消息。佢本身都唔系娱乐圈嘅人。
1: 系啊系啊，不过就今次，我觉得如果你又冇得同佢哋比嘅，佢哋嗰啲佢家人有钱多好多。咁但系今次，我觉得梅启明就唔知佢讲真定讲到真嘅一样嗬，好似。
4: 我觉得佢讲嗰啲嘢都唔系好合理咯。咁你又冇真真正正见过阿妈咁多年，
1: 真系唔知
4: 道。走嗰阵时候你又唔喺身边。
1: 唉，总之啊，佢有佢讲人有人，我哋唔系佢哋屋企人咧，我哋同大家讲，只不过系报纸有报道，我哋系实话实说，我哋冇加自己啲咩意见落去嘅。咁总之佢系咁讲咪咁。
4: 佢咁讲咪咁话俾大家听咯，系咪、
1: 啊？
4: 好啦，歌手谷子乔阿 Hannah 咧，日前喺广州举行咗十周年嘅演唱会啦，话咁啊，请到黄浩信咧担任嘉宾。佢话咧，佢个唱首佢个过唱咧系第一次有嘉宾噶。
1: 系啊，黄浩信即刻讲啦，我都系第一次做演唱会嘉宾咋，同你好有缘分、哦。我好中意你嗰首咧《手中沙》噶。今年五月嘅时候咧，我都喺呢度开演唱会，所以我好恭喜你呀、啊。咁样
4: 两个人合唱无线剧集《溏心风暴》三片尾曲《欲言又止》啊，点知 Hannah 咧就突然间咧考下黄浩信噃，问佢你记唔记得诶两个人咧一件合作嘅往事啊？
1: 黄浩信迟疑下咧，谂下谂下，咁啊谷子乔咧即刻笑话：你个负心汉啦、啊，我嘅荧幕初吻俾咗你啊！吓，虽然我都系啱啱先记得咋。
4: 两个人即刻大笑啦，咁啊谷子乔咧就感激黄浩信百忙之中都抽时间前嚟，咁啊希望咧之后再有机会合唱、
1: 啊。好啦，另外一位咧讲：哇，男神啊，黄一博啊！熱愛賽車，近日出戰呢個 China GT 中國超級跑車錦標賽，哇！
4: 喺上海啊，嚇，
1: 係啊係啊，
4: 咁啊第一回合咧就攞到冠軍嘅佢咧，前日就點知啊發生意外啦，被迫退賽。咁佢揸嗰部賽車一度由第17位咧連超過7部車。 点知道最嬲尾都系
1: 碰撞，未能完成赛程。咁啲网友都为佢担心啦，就话：哎呀，平安就好啦。咁有啲粉丝咧激动咧，表示意难平啊！哎呀，跟住喂，咁你唔紧张咧？又唔系你阿爸、你阿妈，咁
4: 个偶像嚟噶嘛？
1: 咁啊，跟住纷纷就留言就：哎呀，咁佢话诶报平安，哎呀，竞技唔可能一直都幸运噶。昨天咧就比赛得好开心，咁安抚啲粉丝情绪。
4: 咁啊，其实男星啊吴彦祖咧，同样喺上海赛车。
1: 哦、
4: 第一日就已经发生了碰撞，而一度要退赛、哎、第二日呢预期落场，而且拿到不错的成绩、啊、
1: 昨日失利，今日朝头早终于登上颁奖台了，可以说一雪前耻，我们总排名是第八、啊、AM Plus 组别第三、
4: 嗯、去到晚间他们就再度报喜了，说再拿到第三，一日之内两次登上颁奖台，
1: 啊，真系好啊！
4: 咁我真系呢个 GT 系好睇嘅，不过问题就系轰一声过咗，你又要等下一轮，
1: 又轰又系啊，轰嚟轰去，睇电视嗰个啦，系咪？睇咗成程啊！我唔中意睇 Formula 嘅，我唔中意睇嗰啲扁嗰啲嘅，我中意睇房车嘅。Okay. 以前澳门咧，由细到大咧，我都系中意房车，啲人改车咧，我觉得改得好靓
4: 嘅。东望洋啊！
1: 系啊系啊系啊，好鬼牛精嘅，但系睇啲由细到大睇赛车。
4: 好啦，艺人马国明由无线艺员训练班一路爬到而家做咗一线嘅男主角嘅位置。咁、
1: 嗯、
4: 佢向来咧都系务实沉稳嘅，即使而家咧贵为视帝都好，佢嘅作风依然好亲民又好贴地噃。
1: 啊，日前咧佢接受无线网上叫做 sofa 时间啊呢个访问，坦言诶、哎、一早咧都已经系睇淡攞奖呢啲荣誉噶啦，反而咧老实咧就承认喂钱就最实际啦，系咪？而家要照顾两个家庭、哦，咁佢话如果俾个奖我，但系搵唔到钱，其实真系冇乜用
4: 啊。咁又讲得好实际，系你俾十个奖，
1: 坦白系咪先？
4: 系咯，嗰、那个奖杯其实唔好值钱嘅啫嘛。
1: 喂，你阿华唔通你冇攞唔到视帝，你唔识做戏啊？唔系噶嘛，系咪先？
4: 他说呢想返转头呢啱啱入行嘅时候呢，原来他每个月嘅薪水得2000多港币。咁、
1: 嗯、
4: 马国明就透露啦，妈妈因为心痛佢呢手头紧缺啦，经常偷偷地塞啲现金俾佢使。
1: 哎呀，咁但係呢接剑呢又有责任感嘅爸爸呢50多岁就退休㗎啦。咁促使呢马国明呢係负起家庭责任啦，重担啦。咁而家就事业已经算係有成啦，係咪？不过呢佢照顾家人呢个责任已经成为佢拍戏赚钱最大动力啦，
4: 所以而家有机会揾嘅，梗系要揾多啲啦。
1: 而家啲电视剧都冇乜啦，去中国咯，翻中国去拍啲，
4: 去做下商演啦。
1: 系啊系啊，演唱会
4: 好似同佢哋同阿曹永廉啊、萧敬腾
1: 好得意啊，
4: 系咯，佢三个搞多啲呢啲咁嘅笑料，其实系你一条出路咯。
1: 梗系啦，
4: 因为你喺电视剧里边你。打紅了你的名
1: 字。而家你看到黎耀祥同個太太都去中國不同的地方啲食肆度拍片做網紅啦，你知不知啊？
4: 因為佢有名氣啦嘛。
1: 係啊，佢哋都用呢啲等人哋打卡啦，咁咪收錢咯。
4: 咪係咯，冇錯。
1: 總之錢啊唔怕多嘅，佢哋嘅係咪先啊？佢哋
4: 大家人一人俾啲，一人俾啲，咁就逆成球啊嘛，係咪？好啦，而家咧係71歲嘅影帝周潤發咧，佢生活真係好貼地嘅。日前咧係71歲嘅影帝周潤發咧，佢生活真係好貼地嘅。

0: 佢好似嗰阵时有朋友话，佢话佢咧有次系唔知开门话，跟住叮当，咦边个啊？因为个 friend 好矮，佢睇唔到，好似俾佢嬲咗佢好耐个 friend。
1: 唔系喺嗰个锁匙窿嗰度睇，点样都睇唔到个 bing bing 嗰个窿里睇唔到有人。
0: 个窿窿可能睇到，但打开门边个啊？边个？好笑。咁啊，终于就买咗一大袋嘅美食啦。喂，你知啊，啲师傅咧都好 nice 噶，就同啲师傅示意买乜嘢，同啲店员倾咗一阵。但系啲网民话咧，佢身形比较瘦咗啲咯。
1: 系咁啊，老实讲句啦，佢嗰种咁嘅老人感啊，明显咗，同昔日嗰种巨星嘅气势形成强烈对比，感慨发哥老啦。
0: 年纪大啦，始终咁就佢话当佢系话佢以电动车代步，以前搭巴士噶嘛，同埋搭地铁啦。咁啲人话咦，佢生活节俭又就过往咧都唔揸嗰啲跑车咧，揸电动车咯。啊，为环保出一分力，有人赞佢咧。
1: 咁啊喺网上边咧，有啲网民喺网上上载咗周润发揸车嗰时啲短片咧，见佢停灯位嘅时候咧，等紧嘅期间玩手机，引起啲网民热议。有人留言：
0: 喂，删条片啦，佢惊警察睇到啊，梗
1: 系。发哥好似玩紧手机、
0: 你咁搞法，摆条上网，发哥要罚款噶，啲人咪闹佢，啲网民
1: 喂架
0: 车停低咁咯。
1: 咁其实咧，热爱跑步嘅周润发咧，多年嚟啦，唔单止啦，吓系紧坚持咧要运动啦，更加热心啊，带动圈中好朋友一齐养生嘅。咁82岁嘅尹光啊，点咧？话尹光都82岁啦，
0: 哇，好耐咯。
1: 日前就分享到咧，佢生日啦，偶遇阿周润发嘅影片，咁啊话咧，对方啊苦口婆心咁劝佢做咩嘢咧？唔好坐咁耐啊。
0: 即系要佢喐下 ，OK？ 尹光咧即刻谂到胡枫都系咁样养生噶，喺屋企咧行嚟行去啊，咁啊发哥就岌兜打好啊好啊好啊。咁至于84岁嘅卢海鹏咧，就曾经表示咧喺周润发嘅鼓励之下咧，79岁加入晨跑系列，哇，系咁犀利？
1: 系啊，佢话全数消除咗三高嘅问题啊，而家咧仲公开周润发传授嗰啲独门慢跑呼吸法，有助促进我哋嘅血液循环同埋控制血糖。咁啊，呢样嘢我都信噶。
0: 咁老人家，你唔会跑到膝头哥痛啊嘛？慢跑几好？
1: 佢唔系叫你搞速度啊嘛？
0: 咪所以咪几好咯，慢跑呼吸法嗬，唔错唔错。
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3: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 I Y 达人线上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5: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6: 健康就系财富，要食得健康，身心平安，健康生活。
1: 早上的6:55了，骨质疏松这个名词大家都不会陌生的。其实原来骨质疏松有三个很早期的警讯，大家留意一下。如果很多人第一次发现骨质流失的话，往往是拿到健康报告，看着骨质的密度的数字下降才发现的。
0: 咁最新研究就话咧，骨骼嘅细胞咧，每日都系进行拆除啦，同埋重建嘅。咁喺骨质密度明显下降之前咧，身体咧早就透过行路变慢咗啦，肌肉变弱啦，同埋血糖偏高呢啲咪生活变化咧，就释出一啲叫做分子土壤，就易变咧就早期警讯啦。
1: 嗱，喺台湾有一个嘅精准预防医学会里边，有位理事长咧，佢指出啦，骨骼啊绝非系单纯嘅钙质架构，而系一座咧每一日都喺度整紧啊一个屋嚟嘅，整修紧嘅屋嚟嘅，又负责起身墙嘅成骨细胞同埋拆旧墙嗰啲破骨细胞咧一齐运作嘅。
0: 哇，咁得意嘅嗬！咁就喺一本嘅诊所杂志度咧，就系刊登咗咧呢个期刊嚟噶吓，年刊啊，系每一年有一本嘅，就提到咧。代谢检查点这个概念揭示就是骨细胞在进行修复之前会优先评估体内的葡萄糖利用率、粒线体的能量供给、氨基酸原料是不是充足， 以及咧系身体咧系咪处于一个慢性发炎嘅状态啦？咁样我咁叻嘅喂，
1: 系啊，唔系呢个系一个概念，咁啊呢个系一个概念嘅写出嚟吓、一旦咧长期存在一个血糖混乱、能量不足或者系高发炎啊，呢啲咁嘅即系小开关咧就会转向不利骨骼嘅发展嘅方向，导致到咧

0: 拆骨的速度远远快过你起骨，
1: 真系同你拆骨啊！真系好得意啊！佢同你拆又起又拆又起啊，搞咁多嘢做咩吓？咁佢话咧嗱，腰围变大，血糖一年比一年高，又或者系胆固醇氧化咧，都系咧直接系恶化骨骼周围嘅微环境噶。
0: 哦，
1: 系咯。
0: 咁另外咧，肌肉更加系骨骼重要嘅物理刺激源。中年之后，如果发现拎重嘢嘅时候好攰，行楼梯啊好气喘，或者坐得耐咧需要扶手，
1: 即系死啊！
0: 需要个手扶啊嘛，代表咩咧？你个肌肉量咧系正在加速嘅流失，咁俾骨骼嘅力量刺激咧，亦都会跟住减少。
1: 哎呀，弊家伙，我行楼梯都喘气嘅，唔好话。
0: 咁啊唔系，好多人都行楼梯喘
1: 气。不过拎住好多嘢，又电脑又手袋。
0: 咁唔系，你而家练习咧攞加重啊嘛。
1: 嗯，负重啊嘛。
0: 重啊嘛。
1: 系啊，嗱，骨质疏松咧就好似咧系体内一粒种子。是不是发芽就取决于身体的分子土壤啦。如果面对骨质密度下降，不单止是盲目询问喂怎样补钙啊，原来改善第一步是落实生活的基本功啊。
0: 食够蛋白质、钙和维他命 D，并且规律进行一些阻力运动，留住肌肉，同时呢就维持你的睡眠和情绪稳定。
1: 我情绪都挺稳定的，睡眠都够的。但是就蛋白质我喜欢吃的，钙呢医生就说如果你想需要的话你就吃下钙片啦，就加维他命 D， 因为不是晒太阳嘛。他发现维他命 D 呢都有那些小朋友吃的金米糖的，很好吃，不用经常吞药丸，
0: 就不可以吃太多，
1: 一粒咯，一粒咯，是啊。
0: 咁啊，而家咧，如果唔能够改善嘅话，咁啊，可以透过全基因同埋代谢体检测啦，加上咧血糖啊、胰岛素、血脂啊、荷尔蒙同埋发炎嘅指标嚟到评估啦。
1: 仲要大家要翻咁上下年纪咧，就每年去验血一次，医生就会俾个好好嘅报告嘅，就解释俾你听噶啦。
2: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名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3: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2: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3: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名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2: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3: 明世事论世情。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就美国对本港征收50%关税而推出的对等报复关税，在星期二东部时间凌晨00:01生效。在限期之前，美国并没有进行任何举动去试图改变渥太华的决定。特朗普因为决定对价值276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总理卡尼决定进行报复行动。美国有700种商品受到加拿大关税影响。加拿大将对受美国第338条款和232条款关税影响的产品分别加征 15%、25% 和 50% 关税，具体税率将根据美国对同类商品相应的税率确定。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将适用于价值276英元的美国进口商品，重点关注受美国关税影响的最大行业，例如钢铁、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及造纸业以及电子产品。这些关税仅适用于原产于美国的货品，有关的货品应被视为符合美墨加协定国家内货品标记原产地认定条例中的规定，可标记为美国的货品。加拿大的反制措施不适用于在生效当日正在处于运往加拿大途中的美国货品。有关这些货品的具体关税更多详情，可以在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网站查阅。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最快会在星期二考虑是否对加拿大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格里尔在早上前往华盛顿特区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途中接受采访时作出有关回应。当被问及美国可能对加拿大最新报复关税时候表示，格里尔用法语指他们会在今日下午再看情况。他亦说他将会同加方的美国贸易部长纳布朗通话，但并没有具体说明通话的时间。特朗普在星期一本国报复性关税生效前，在社交媒体上说，总部位于满地可的加国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除非开始美国本土生产，否则将被禁止美国销售其产品。 特朗普威胁庞巴迪的产品不可以在美国销售，他们的产品品质不够好，如果他们要进入美国的市场就必须在美国建厂，又说加拿大别再将美国当是提款机。特朗普的有关言论估计是他向国内企业施压，要求他们在美国生产更多产品。不过魁省省长 Christine Fratchett 在社交媒体上说，他不会以牙还牙回应特朗普的挑衅，又说庞巴迪是魁省的骄傲，是该省经济支柱，亦都是本国航空业的重要参与者，公司背后有成千上万的魁省工人，他们向世界展示本国的专业技术。他都经已联系庞巴迪行政总裁 Eric Martel， 向对方表示省府将全力支持他们。白宫暂时尚未就如何执行特朗普威胁庞巴迪的行动，以及他将如何采取措施来阻止该公司获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批准的飞机入口发表评论。该公司生产的飞机是符合美墨加协定，部分经已美国生产和使用美国的机件。本国最大的专上教育学府多伦多大学有超过6100名行政及技术人员，可以在开学日合法举行罢工。加拿大钢铁工人联合工会1998分会成员以 96% 的赞成票通过以罢工争取更佳合约。工会领导层说，经过两个月的谈判，双方在包括工作保障、遥距办公和人工智能在内的很多问题上仍未能达成协议。该工会代表大学众多不同职位的员工，包括资讯技术人员、本科生及研究生课程协调员、学术顾问和实验室助理。多伦多大学在声明里面说，期待会继续同工会进行持续建设性对话。工会主席在一份声明里面指，多伦多大学声称明年将会通过不填补离职员工空缺来节省2000万元，这个将会加剧工会很多员工本来经已面临紧繁重的工作负担。他们表示，在长周末期间经已重新谈判，除非谈判破裂，否则工人们不一定会举行罢工。如果他们同雇主的合约谈判持续是取得进展，工会的谈判委员会可能会同意继续谈判。虽然星期二开学日工会处于合法罢工状态可以罢工，但暂时工会仍会列为正常的工作日。香港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合共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7: 特区政府第三次派出16名来自12个决策局和部门以及廉政公署，合共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以中国人员身份前往联合国不同机构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发布仪式致辞说，今次参与的公务员数目是历届人数最多，凝聚香港多个重要领域的专业优势和实务经验，对他们寄予厚望。
8: 特区政府对你们寄予厚望，希望你们在国际舞台上拓展视野，累积经验，丰富才干与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香港青年的风采。
7: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去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的重要举措，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
9: 第三批青年也将从湘江扬帆起航，奔赴世界各地工作，在中央政府支持下，一批又一批香港青年公务员走进联合国，实现了从零的突破到常态化参与的跨越，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心关爱。
7: 即将前往瑞士日内瓦工作的天文台科学主任林心怡说，希望可以向国际间展示天文台在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
10: 天文台是世界气象组织的承认的其中一个我们叫做临近预报的区域专业气象中心，所以其实都是对我们在临近预报包括是利用人工智能这一方面的能力是一个肯定来的，继续承接我们这些前辈的一个实力，希望可以向国际的同事和朋友都可以显示得到我们的能力和专业所在。
7: 警务处高级督察吴龙说，相信能够发挥高效专业的知识，透过实际行动说好香港故事。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6: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的首先是温哥华的 Tawasson 去到 Victoria Sword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8点钟已经完全爆满了， 最后班要等到九点钟达到九成满，十点钟亦都系完全爆满噶。之后今日余下大部分时间平均航班咧，大约系八成半满。个别嘅航班可能会好少少，例如四点打后嘅，一直去到今晚嘅船咧，多数位置都比较多啲噶。相反方向方面啦 ，Swatsway 翻嚟土瓜城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早上嘅八点钟，大约系有八成半满。其他嘅航班咧比较位置比较紧张噶。大约在三点之前平均达到九成满，个别航班更加是九成半满或以上的。到晏昼和黄昏情况也不会好多，只是个别的航班可能位置多少少。柯舒比去 Langdale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早上的七点半达到九成满，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九点五十分，大约是有六成半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 Langdale 回来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八点四十分，大约是有八成半满的，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十一点钟，大约有一半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5: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永恩、陈建邦。
1: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8日，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27日，大家早晨。
0: 来到星期二的早上，亦都是开学的第一天的早上，7点09分，大家早晨。
1: 早
0: 晨啊。我想今天爹地妈咪肯定是很忙碌的，一早起身要整早餐啊，平时就可能这个时间都等他们睡下，不行了，不行了，快点起身，起身。
1: 我问那些小朋友呢，我说喂，怎么样，习不习惯啊？ No?咁我听朝翻学，跟住我问啲妈咪问点啊？你习唔习惯啊？唉，梗系唔习惯啦。即系其实大细都系要适应嘅，系嘛？咁所以就安排得好好啦。今日就翻一个钟头啦。咁所以大家去到校区，记住啦，都系唔好行，唔好超速。
0: 不过咁，即系啲小朋友好啦，中学都好，啲同学咧，以前自己嘅心态都系，暑假完咗之后咧。好緊張嘅，翻去嗰，即係有少少 anxiety 喺度嘅。
1: 有少少想知道係邊個老師啦，係咪啊？
0: 邊班人同翻啲舊同學或者同學一齊上噶嘛？係咪？
1: 即係尤其是啲你唔中意嗰啲咧，你好唔希望佢同你一班噶嘛？知唔知啊？即係唔中意嗰啲咧，最好佢就走咗啊，去第二班或者係轉咗校咁啊，最好啦。
0: 最記得嗰陣時咪升到上去 form four 升 form five 嗰陣時最緊張嘅。
1: 點解咧？
0: 因為 form four 咧，即係嗰啲班數已經開始少啦嘛。咁好似唔知去到 form， 我哋嗰间校咧渣校啦，去到嗰度大概四班嘅啫。form four 升 form five 就四班升上，但系咧佢又分 A B C D。咁啊睇下你咧 form four 嗰年考嘅成绩之后咧，偏你去 A 啊 B 啊 C 啊定 D 嘅。当然啦，你去 A 而家系讲咧尖子学仔，尖子班。B 咧就教尖子弱少少就好过 C。去到 C 咧已经系
1: 盘撇，
0: 去到 D 咧你都谂住光头噶啦，你都谂住我喺 form four 升 form five 都系咁先，
1: 即系唔到你升。不过咧，发奋噶嘛，可以。我哋嗰阵时我琴日朝头早十点钟咧都有提过系文理科咁啊，澳门要读文理科
0: 啊，
1: 咁但系就好辛苦嗰阵时，因为你要成十个 subject 噶嘛。即是文，以前是文或者理的嘛，但我們是文加理、哦、文同埋理一起、哦、不是文理科任你揀、哦、我是文加理科、哦、所以變成讀到一隻嘢咁噶嘛 ，form four 嘅時候，但是呢好笑，我哋咧 form four 咧考第咩一個呢，去到隔離 commercial 咧就考第一、哦。即系我吓乜咁争咁远嘅咁样咯，
0: 唔紧要噶，因为佢系对嗰啲 academic
1: 系啦，
0: 冇咁嘅兴趣啊嘛。
1: 所以我就同佢哋讲，你唔使介意考第几。我哋以前班嚟有几个女仔咧，系咁争噶，考第一噶，系咁争噶。我心冇得费事啊，我总之啊合格高分啲咁啊就得噶啦。尤其数学嗰个 chemistry 啊嗰啲咧，总之系七啊零八啊零啊已经好好噶啦。
0: 我就唔但求标青噶、
1: 哦，
0: 我但求咧就系咁以人哋上我又上。
1: 喂，七八十分就算噶啦，冇咁紧张啊！
0: 冇咁叻，七八十分嗰啲都对我嚟讲好高分。
1: 哇，搞错！
0: 总之我系掹住车边，你又上到，我又上到，系啊，翻大家去，大家由方科升方快，睇个方快份。哎，你又升啊？系啊，我又升啊，你又方快，我又
1: 最紧要就打波啊，男仔系咪啊？
0: 咁啊，跟住。喂，你係邊班啊？我都 form five 嘅，你邊班啊？哦，我嗰班咯、啊，咁啊，我呢班嘅，我呢班火箭頭嚟嘅、哦，我呢個光頭班嚟。
1: 咁
0: 大家都 form five。
1: 喂，後嚟嚟到加拿大讀書就覺得舒服啦，係咪啊？
0: 其實咧，嗰個係每一個學生咧，佢哋喺每一個嘅年齡層咧、
1: 嗯，
0: 都係有唔同嗰個嘅開竅嗰個嘅。 咩嘅，有好多咧發夢發咗三兩年之後，突然間開竅咧。
1: 啊，會噶，
0: 佢追翻以前嗰啲。
1: 會噶，細佬哥都係啦，講嘢突然之間嗰陣時，我最記得教細佬哥講個 R 字咧 ，car bear， 係咁揸車講到口都歪埋，係咁教。突然之間有一日佢就搞掂啦，所以唔使擔心嗰位朋友。
0: 我都見過有啲同學咧。即系见到佢嗰时都系融融碌碌，点知上到去唔知 form four 定 form five 咧，佢啲成绩就飙青啦。
1: 所以点解啲老人家成日话，大个就得噶啦，咁但系有啲家长话，哇，你而家细个唔教，大个点得啊？咁样所以系咁补习、补习再补习咁。但有你唔好话，有啲人真系好似你话斋开窍咧，真系唔知嗰份 paper 点写噶。佢我朋友话，哇，我女写嗰份 paper， 我以为佢系抄佢啊，原来真系自己识写啊咁样。
0: 佢哋嗰种嘅开窍嘅程度咧，佢一发出嚟就你好难理解到嘅，
1: 有快有慢系咪？
0: 我哋香港嗰啲嚟到喺呢度读大学嗰啲咧，就方第一年咧，我哋好劲嘅，尤其是我哋啲数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劲到无伦噶，点知道咧？上到第二三年咧，我哋就好惨啦，
1: 本地啊，
0: 因为嗰啲本地嗰啲学生咧，佢哋
1: 发力咯，
0: 一路去到 free twelve 咧。都有時候，我唔係話佢哋唔叻，佢哋都係有咁樣嘅能力可以去到大學。第一年咧，佢哋覺得第一年係玩嘅，但係到佢第二年咧，你發覺佢哋完全啊變曬態度噶。
1: 大個女大個仔啦，
0: 成熟咗。
1: 但係咧，我同嗰啲教授傾偈咧，嗰陣時咧，佢話 year one 咧係最難嘅，佢話。亦都 year one 咧係踢最多學生出校喎，係咪真嘅咧嚇？大學第一年
0: 冇嘅，大學 year one 其實唔會點踢嘅，因為大學第一年咧
1: 係西嘅，佢話第一年
0: 俾你去適應啊，大學嗰幾年以後嘅生活噶嘛，咁你第一年你入得到大學嘅話咧，你第一年裏邊你好多嘢都係其實係 one on one 嚟嘅，咁你 one on one 你呢科唔得，你咪再讀個另外一啲 one on one 咯，咁你梗係揾到一個興趣咧，你會跌翻落落去。
1: 但係佢哋話係今時今日嗰啲唔係咁睇嘅喎，今時今日嗰啲咧，
0: 尤其是又
1: 唔得㗎，你唔好俾假希望人啊！第一年你的英文尤其是、哦、如果你不掂咧，西到你死啊！
0: 以前冇呢样嘢噶嘛，
1: 而家有嘛，讲紧。
0: 而家你而家咁，你好多嘢，我哋以前大学有好多啲科，以前冇而家多咗。
1: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0: 譬如讲个 kinesiology 嗰啲，之前边有呢啲嘢噶 ？Sport science 边有這些東西？
1: 系啊系啊，物理治疗嗰啲专系 for 运动嗰啲咧。
0: 物理治疗都有。
1: 专咪专系 for 运动啊！而家系 kinesiology，
0: 系
1: 啊，
0: 系啊，呢啲全部都系因为嗰个嘅社会嘅发展。令到佢多咗呢一個門路，
1: 俾啲球星睇醫生啦。啊，佢係讀 sports medicine 嘅，專係做運動嘅，咁樣你就心都安啲啦嘛。
0: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你係而家喺度發展緊咧，所以大學咧係始終都係一個即係搖籃嚟嘅，係、有好多嘅學科咧喺大學裏邊一路滲出嚟。
1: 其實大學應該揾一科，揾啲中國人咧，啲好叻嗰啲鐵打話你聽啊！你鐵打咧，你真係快過 physio 啊，分分鐘。
0: 你鐵打嘅，你要忍受得到嗰啲鐵打走你未先得嘅。
1: 冇問題啊，就街咁噏，哇！你鐵打真係好勁啊！你啪一聲咁啊嚟，喂，即幾鬼勁。
0: 唔係而家都有㗎，而家都有呢啲咁嘅。
1: 西方醫術就保守少少㗎嘛。
0: 佢都有呢個咩？
1: 啲鐵打師傅好勁㗎。
0: 嗰個博骨嗰啲。
1: 有。
0: 大家個做法唔同咯。
1: Yeah， 冇錯。
11: 1320天气报告，
0: 早上7:16啦，咁同你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先。今朝早咧系有云层，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0度啦，落雨机会有20%嘅。
1: 今晚咧黄昏天清，午夜有薄雾，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落雨机会10%，日落时间7:41。
0: 听日星期三啊，预测都系有阳光嘅，不过间中有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8度啊，落雨机会10%。
1: 星期四有阳光，间中有云；星期五有骤雨，星期六有云。气温方面咧，星期四系18度，星期五系17度，星期六上翻去19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70%。
0: 现时咧仍然系吹紧轻微嘅北风噶。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都系13度，相对湿度仍然系100%。
11: 1320马路情报。
1: 时间嚟到早上的7:17，在 在 Alex Fraser 桥同大家 update 下先。91号公路北行咧，咁就系有架坏车阻住咗条中间线啊，北端嗰度，尤其是而家暂时就开始系比较车多嘅时候咧，就挤塞啦。之前都试过系架车喺度咧阻住咗条中间线，但系冇而家咁严重。而家开始翻工翻学嘅时间咧，所以大家行经 Alex Fraser 桥。记住北行北端是好塞车，你可以的话就改道而行啦。同埋今日是翻学的第一日啦，请大家留意30km 的校区吓，系朝头早嘅八点到晏昼嘅五点，但系去到 Burnaby 同埋义埠咧，就是、由朝头早嘅七点到夜晚黑嘅十点钟嘅，大家留意，小心驾驶啦。
12: 财经消息。
1: 7:17的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33.8，报26,399.68。
0: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501.1，报52,908.62。
1: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8.63，报7,689.97。
0: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02.54，报36,411.26。
1: 黄金下跌7.9，每安士报美金4,398.2。
0: 白银上升1.4，每安士报美金66.28。
1: 原油上升1.76，每桶报美金93.27。
0: 比特币下跌1,215.96，每比特币报美金77,921.11。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95.94，报25,317.18。
1: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8.26，报4,131.67。
0: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3.71，报2,644.13。
1: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3，对欧罗0.622，对日元112.075；
0: 一加元对台币22.818，对港元5.671，对人民币4.854。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3: 时事分析
12: 精准快，
13: 民生议题
12: 最全面。资深主持吕婉莹凭藉多年新闻历练，放眼天下。在资讯泛滥的年代，你需要一对更敏锐的眼睛，一把更理智的声音，为你拨开云雾，直指关键，只讲重点，不讲废话。
13: 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50，远观天下节目主持吕婉莹，关注民情，切中时弊，聚焦家国。远观天下。
14: 远观天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0: 早上7:19，其实在我们搭一些的公共的交通上面，工具上面，航空公司的飞机都是其中一个的、即情况，会遇到有一些很好的乘客亦都有，好 long 禮的乘客亦都有。
1: 哦，是啊，是啊。
0: 咁啊，但系对我哋嚟讲咧，我哋乘客啊冇所谓啊。但系对喺，尤其是喺飞机上面做嘢嗰啲空姐啊、空少咧，咁如果你遇到啲 long 禮嗰啲乘客咧，佢哋真系好头痕。
1: 系噶，系咪都揿个掣？俾杯水我，揿个掣，俾杯橙汁我咁样噶，系啊，真系好麻烦噶。
0: 系咯，好啦，咁啊，英文咧有个字叫做 Karen。咁、啊、如果有啲人嘅英文名叫 Karen 咧，我哋冇意思话你，
1: 系啊，
0: 唔好将你嘅对号入座。
1: 你唔好以为净系女士、哦，叫 Philip 嗰啲都麻烦、哦。嗱、啊，因为咧呢点解咧？佢系航空公司嗰啲飞行服务员啦吓、啊，即系我哋叫俗称空姐、空少咧，就俾啲乘客一啲嘅秘密嘅昵称，背后咧就有啲意思嘅。如果你叫 Philip 咧。佢就係話叫做 passenger I like to punch， 我想中佢啊！
0: 我想砌佢，
1: 即
0: 係
1: 攞個拳頭中佢啊 ！punch 佢，
0: 我呢個好啊，呢個嚇，
1: 係啊係啊。
0: 咁啊，直譯咧就話我即係想抌呢個，抌咗佢，仲要揼佢。不過呢個講法咧，純粹係機組人員之間咧用嚟舒壓嘅玩笑嚟嘅，即係唔代表係真正嘅暴力。
1: 係啊，可能佢哋偷偷地講 25E is a Philip，
0: 即係好多時有啲人
1: 25号 E 嘅座位，
0: 有時對有啲人嘅評語就係我真係就想砌佢噶。其实你都唔系行咪，真系唔系行咪砌佢。
1: 即系讲啫，讲啫，系咪？咁佢就话：哎呀，佢系从一个资深嘅空姐口中听到嘅，咁啊不知不觉咧就系变咗 Philip 呢个男子名咯，咁样。
0: 系啦， 咁而且咧，佢话强调空服员咧，当然真系唔会认真鼓励任何形式嘅暴力。
1: 系啊，
0: 但系喺航班延误啊、取消或者遇到难以应付嘅乘客咧，就用呢种咁幽默同埋玩笑嘅方式去缓解一下紧张嘅气氛，提振一下啲士气。
1: 冇错啦，咁但系佢佢冇话 Karen 点样，不过 Karen 都系多数啲人话难搞嗰啲咧，嗰啲系攞呢个花名噶嘛。
0: 系啦，冇错。
1: Karen 都系咁讲噶啦，咁多年嚟都系讲 Karen 噶啦。咁但系就 Philip 咧，呢个真系佢话呢个空服咧就话。啊！自以為是啦，要求多多啦，對機組人員態度粗魯啦，都係咧容易咧登上呢個名單做 Philip 噶啦，就醉酒鬧事都係其中一個咯。
0: 咁啊，如果啲乘客因為飲酒過量而機上失控嘅話咧，除咗可能要要求離開飛機，嚴重啊，甚至乎遭到航空公司列入呢個禁飛名單啦，呢樣嘢就大件事啦。
1: 係啊
0: ，No fly zone，
1: 你係揾嚟搞啊，係咪？
0: 成為咗真正冇辦法再搭呢一班嘅航空公司嘅任何客機，
1: 任何航空公司呢間都唔會招呼你啊！
0: 總之呢一間嘅航空公司啦，
1: 喂，同名同姓咪弊
0: 啊，係啊，咁咪
1: 不有相嘅，有個樣嘅係啊。咁而家咧，佢話 Philip 呢個講法咧，逐漸咧係淡出航空業噶啦。有一名係 Alaska Airlines 啦嘅空服員咧，就話呢啲咁嘅用語咧，就過去比較常見喺傳統航空公司嘅內部，而家都好少咁叫噶啦。咁除咗用語本身咧漸漸過時之外咧，都費事無意中俾啲乘客聽到嘛，係咪？
0: 冇錯啦，冇錯啦。就算係咁都好啦，空服員都表示喺長時間嘅工作啊、航班延误或者面对突发状况嘅时候咧，都会适度咁使用啲幽默，但系仍然系重要嘅舒压方式。咁啊，美国嘅航空公员表示咧，幽默同埋讽刺系面对难顶嘅工作日嘅重要工具。
1: 系啊，有时候你就系要笑一笑嘅啫。对乘客嚟讲，要避免成为空中服务员嘅 Philip 咧，其实唔难噶。咁你就只要保持友善啦，有礼貌，同埋遵守机上嘅安全指示，人哋。叮咗嗰個安全帶信號，你就離開座位咁樣。有一次就有個人咧就開著有氣流咧，咁跟住咧佢就起身，唔知做乜，唔可能想去洗手間，跟住咧就嗌咪個 ，please sit down，gentlemen please sit down， 好樣衰俾人嗌咯，好搞笑咁樣咯，
15: 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16: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15: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17: 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深融海味行有咩特价笋嘢？
16: 德兴隆品牌罐头鲍鱼45蚊十罐，一头鲍100蚊六罐再送两罐。
17: 大盏靓燕窝399蚊半斤，再送红枣杞子各一袋。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蚊一磅，特价168蚊一磅。
16: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蚊十盒，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
17: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埠奇化街217号嘅德兴隆深融海味行实冇错啦。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16: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几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17: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将于9月20号星期日晚上7:30喺列治文 Fraserville MB Church 隆重呈现《山海风雷》周年音乐会。今次音乐会由音乐总监卢玲女士领导，以山海风雷为意象，透过合唱带大家感受大自然嘅壮阔变幻。曲目融合中国古典诗词、民族歌曲同歌剧元素，仲包括温哥华首演作品《观沧海》同《琉璃》，以及歌剧《雷雨》选段。门票30蚊，请电604-925-1689购票啦。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
18: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17: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18: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系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月，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17: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18: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19: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城法师主持。
20: 舍利梵文 Sarira， 通常是指释迦牟尼佛的遗骨，后来亦泛指高僧原籍火化后的遗骨。本来读做舍利，为什么又叫做舍利子呢？为什么加多个子字呢？在舍利之中有些特别坚固子称为舍利子，舍利子就是舍利中坚固的微粒。据佛典资料的记载，释迦牟尼佛火化后的遗骨梵文叫做舍利，坚固不坏，犹如金刚的微粒，好像钻石一样的。为什么火化之后会有舍利子呢？据中国流传的信念，凡人修学佛法一段长的时间，尤其是禅定期间，不单止远离淫欲的行为，在三四十年之内淫欲的念头都不生起，他的身心安泰，身体精髓充满，去世火化之后遗骨会烧出坚固的舍利子的。有些舍利子晶莹瑰丽，彩色缤纷，亦有纯白色，但是无论哪种颜色，它的性质都是非常坚固，而且是不会变坏的。《金刚明经》卷四《舍身品》里面记载，舍利者是界定位之所分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波野经》中也有讲，佛身和舍利皆由如是甚深波野波罗蜜多功德所分修故，为一切世间天人供养恭敬尊重赞叹。佛陀的舍利或者高僧大德的舍利受到尊敬供奉，不单止使人存有一种敬爱追慕的孝思，而且舍利子是代表界定位分修的结果，能够引发信心，精进勇猛心，能够激发人的善念，鼓舞人向真理的追求。在中国，高僧大德菩提后，即是火化后的遗骨，呈现舍利的记载是非常多的，一时难以尽述。近代太虚大师、印光大师、弘一大师、西藏的班禅末佛、昙虚大师等都有舍利的。近代台湾张家大师火化了之后，烧出舍利子几千粒，通透晶莹，灿烂夺目。其中有些形式好像玉石、珊瑚，水火不能坏，斧头不能伤；其中有些好像珍珠咁洁净无瑕，真系令人叹为观止嘅。
19: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1: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0: 远东广播制作的心灵鸡汤，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57到1钟，
0: 小故事大道理，
1: 尽在心灵鸡汤。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我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喺加国对美国推出新关税之后，于网上发布一段视频，向国民发出警告，指本国摆脱对美国嘅依赖将会付出代价，但如果唔咁样做，后果会更加严重。卡尼之前經已多次發出視頻向加拿大人通報政府應對美國貿易行動，他說本國有轉型和繁榮發展所需的一切，轉型需要付出代價，任何行動都會有代價，但這個與原地踏步的代價相比簡直是微不足道。這個關乎加拿大人的身份認同，關乎我們的生計，關乎本國留給子孫後代的國家，這個關乎加拿大人更為強大，也都關乎構成本國真正身份的同理心。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最快会在星期二考虑是否对加拿大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格里尔在早上前往华盛顿特区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途中接受采访时作出有关回应，当被问及美国可能对加拿大最新报复关税时候表示，格里尔用法语指他们会在今天下午再看情况，亦都说他将会同加方的美国贸易部长纳布朗通话，但并没有具体说明通话的时间。劳工日长周末完结，标志着温哥华市中心 Grenfell 街行人专用区圆满结束，但是市府已经收到有市民希望明年夏天重新举办有关行人专用区的呼声。市府原本为配合世界足协世界杯活动，将 Grenfell 街由 George 街到 Davy 街的五个路段封闭，设立球迷专用区。在赛事期间，事实证明活动深受游客和居民欢迎。世界杯过后，温哥华市议会在7月投票批准拨款475万元，将封闭时间延长多89日，直到劳工日长周末结束。拨款里面有125万拨给温哥华市中心商业促进会，一半用于项目活动，另外140万拨给温哥华警察局加派警员。温哥华市中心商业促进会表示，今个成功的夏季活动对市中心地区的企业来讲是雪中送炭。 Grenfell 街目前有1/4的店铺经已关闭，仅仅封闭街道不足以吸引人流回来。夏季需要举办各项的活动是至关重要，随着街道逐渐恢复生机，更多零售商入驻，街道本身就会成为吸引人们的亮点。协会的顾问说，今次夏季试点证明了即使没有世界杯， Grenfell 街的行人专用区亦都能够成功地运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5: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北京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会谈。王毅表示，中方始终将发展对卡关系放在中东外交重要位置，双方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之中保持良好协调。中国是卡方发展进程之中最可靠、最长期的合作伙伴，双方要夯实并且拓展传统能源和新能源合作，加强投资、高科技、人民交流等领域合作。中方赞赏卡方长期致力斡旋热点问题，为平息争端、争取和平付出大量努力，愿意同卡方就国际和地区事务保持沟通协作。双方又就中东海湾地区形势深入交换意见。王毅强调，当前中东海湾局势持续紧张，严重冲击地区各国安全，持续影响能源、航运和供应链稳定。他说，枪炮施压不是出路，对话谈判才是正途，地区各国的主权安全应该得到充分尊重，各方合理关切应予以妥善照顾，国际法基本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更加应该切实遵守。中方愿意同卡方等地区各方加强沟通协调，支持地区国家将前途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尽快恢复地区和平稳定。新华社报道，穆罕默德表示，卡方坚定站在中国一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外部干涉中国内政。卡方将会克服困难，优先保障中方能源供应，与中方携手开创两国关系更加辉煌的下一个黄金10年。 中东局势方面，穆罕默德表示，卡方赞赏中方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支持中方关于促进中东安全的倡议，愿意同中方加强协调，维护全球能源通道安全，尽早恢复地区和平稳定，探讨体现地区国家自主精神的安全架构。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6: 1320天气报告，
7: 早上7:35啦。天气方面咧，今朝早有云层，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0度啦，落雨机会有20%嘅。
8: 今晚咧，黄昏天清，午夜有薄雾，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10%，日落时间7:41。
7: 听日星期三预测有阳光嘅，不过间中啲嘅云层吓，最高气温咧回升上摄氏嘅只有18度，落雨机会都系10%。
8: 星期四有阳光，间中有云，去到星期五咧系有骤雨，星期六有云。气温方面，星期四就18度，星期五就17度，星期六就19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咧系70%。
7: 现时依然是吹紧轻微嘅北风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仍然是13度，相对湿度100%。
6: 1320马路情报。
8: 7:36，咁首先咧提一提大家咧，系根据温哥华机场管理局嘅表示咧，Dinsmore 桥咧，即系列治文嗰条通去机场嗰、那个Sea Island Way 咧，至到系列治文北区嗰条桥咧，咁就系由9月14日至到系12月31日咧，就会进行一个工程嘅。咁即系期间咧，如果大家 Dinsmore 桥咧，就喺星期日至星期五嘅晚上10点到第二朝嘅6点咧，系全面封闭嘅。咁车辆啊、行人啊、单车都唔用得，咁就可能要改用 Number 2桥啦，咁可能增加咗大概6分钟嘅车程。咁如果你系夜晚黑嘅飞机咧，咁你就或者系朝头早要赶飞机，你就留意啦吓。呢个系由9月14日开始，至到系12月31日进行嘅。咁除此之外咧，较早前 Alex Fraser 桥嘅北行方向咧，就系嗰架车就移走咗，但系仍然系非常挤塞，咁影响住 Delta 啦、Richmond 啦、义父嘅朋友嘅，请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6: 财经消息，
8: 7:37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09.75，报26,397.24。
7: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631.63，报52,782.62。
8: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2.74，报7,685.86。
7: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84.5，报36,329.3。
8: 黄金下跌2.72，每安士报每金4,402.19。
7: 白银下跌3仙，每安士报每金66.1。
8: 原油上升1.92，每桶报美金93.45。
7: 比特币下跌853.46，每比特币报美金78,317.86。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95.94，报25,317.18。
8: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8.26，报4,131.67。
7: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3.71，报2,644.13。
8: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3，对欧罗0.622，对日元112.075；
7: 一加元对台币22.818，对港元5.671，对人民币4.854。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d 越南餐厅、Arthur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4: 大家依家去超级市场推手推车是一件正常不过的事，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并不是人人想用的。1930年有一个美国商人留意到一件事，就是顾客用手提篮买东西的时候，个篮一满一重就会停止购物。于是他就想到，如果顾客不用一直拿着个篮，而是可以推着更多的货物行走，购物的上限就不再由双手决定。于是第一架超级市场手推车就这样发明。但是第一代购物车推出的时候，个个都觉得很尴尬，不习惯，甚至觉得自己根本不需要。后来他安排人示范，令到其他顾客都觉得，哇，大家都在用紧，这个感觉。这种社会模仿效应令到原本不习惯的人都开始接受，逐渐购物车就变得普及了。购物车的厉害不单止方便，更加是改变了你的购物行为，令到你不知不觉之间越买越多东西。
0: 为你带来每日最新鲜热辣的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5: 7:41，早上，首先是香港的消息。未阻导游逼客消费遭到罚款，珠宝店停牌30日。旅游业的监管局今年之内多次是罚违规的一些业界，由4月份至到今时今日的9月份，有3间旅行社、3个导游和1间商店因为涉及强迫客人购物被钉牌。其中有一间的珠宝玉石文化馆涉及未有制止是有关导游威逼旅客购物，违反是入境旅行团注册商店的行政计划作出的承诺，而遭到停牌30日，亦都是旅监局首次以来对于是第一宗的商店被暂停注册。
6: 来自另一宗香港的消息，香港的流感仍然处于高水平，16名的小童感染了流感，进入了深切治疗部。香港卫生防护中心的总监徐乐坚就昨天说，有16位的小童因为流感重症而入住了深切治疗部，当中有一人死亡，另外亦有460宗的成人重症入院个案，80%以上都是65岁以上长者。港府医务卫生局的局长卢颂茂就说，本年度季节性的流感疫苗接种计划将会在下个星期四展开，当局已经采购了130万剂的疫苗，呼吁高危人士尽快接种疫苗。
5: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加拿大第一座的叠层式5层体育馆是第一次落成，星期三在大温会开幕。一座耗资是近1.5亿元，采用罕见的上下叠建式的设计大型体育馆在 Langley 会开幕，是 Township of Langley。而在新馆设有3个冰面场和2个硬地场，被形容为全国第一座同类型的叠层式的一个5层馆的体育设施。
6: 来自加拿大的消息， BC 省的消息，连接列治文北和机场的 Dinsmore 桥下个星期起夜间封闭至到出年初。列治文 Dinsmore 桥是即将展开工程，将会由下个星期一在夜间封闭的。工程预计将会持续到今年的年底，期间驾驶人士来往温哥华国际机场所在的海洋岛 Sea Island 的至到列治文北区是需要绕道用其他的桥梁的。而温哥华国际机场管理局也表示，工程由9月14号去到12月的31号进行，期间 Dinsmore 桥将于星期日至到星期五晚间10点至到第二日的朝头早6点全面封闭，车辆、行人和单车均不能使用。
5: 另外一张加拿大的消息，Cuisinart 是廚具是被召回，燒烤賊或者是會有金屬的絲是脫落，黏了食物上面會誤吞，可能會是受重傷的。加拿大衛生部召回兩款 Cuisine Art 的燒烤工具套裝的金屬賊，衛生部是在召回到通知是一些消費者立即停止有關產品。當局表示部分 Cuisine Art 的品牌的金屬燒烤賊的 細小的賊毛可能會脫落黏在燒烤爐或者食物上面，構成誤吞風險，並且可能會造成嚴重內傷，甚至乎可能要接受手術。
6: 來自 APEC 的 News， 11月的 APEC 峰會，美國和俄國的總統或者會會面。俄羅斯總統助理烏沙科夫就星期日透露，若果機會合適，俄羅斯總統普京和美國的總統特朗普可能在11月在中國深圳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 APEC 的峰會上期間會面。烏沙科夫亦都說，鑑於雙邊的接觸至關重要，俄方力求在日程安排之中納入盡可能多些的活動事項，會談時長和議題完全取決於領導人。
5: 來自伊朗的消息，伊朗新軍事行動策略，霍爾木茲海峽之外將會設置限制區。中東局勢再掀風浪，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在星期日就宣布採取新的策略，未來幾日將會在霍爾木茲海峽以外設立限制區，禁止任何船隻進入，違例列入制裁名單。而伊朗國會議長亦都揚言，美國應該是為時已晚之前明白遊戲規則已經改變，對等反擊時代已經結束了。
6: 来自纽约的消息，开学在即，纽约市数千学生恐怕是没有校车可搭，市府提供叫车补贴。纽约市公立学校将会在今个星期开学，而几千名的学生恐怕面临没有校巴可搭的困境。而市教育局就学生运输办公室亦都日前咨询各个校管的校管理者，就指出由于校车服务业者的短缺和运输需求增加，冇部分嘅校车路线可能喺开学初期冇法安排咧业者嚟到营运。
5: 嚟自洛杉矶嘅消息，加州新法上路，买二手车后悔难退。在加州買車，合約一旦簽下，即使後悔，通常都不能夠將車去退回。不過今年的10月1日開始，部分二手車將會出現重大的例外，消費者是向加州持照車商是買或者是租任價值不過$50,000的二手車，可以在3日之內取消合約，而且不需要講明原因。
6: 來自 San Francisco 三藩市消息，可負擔住房租戶經建收入超標。
7: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的笑容未啊？欢迎来到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们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不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还有免费停车，看牙更加方便轻松。我们的团队懂讲广东话、普通话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还是牙齿护理、美白，现在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8: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务员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9: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务员的 Vicky萧小姐了解详情。
10: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1: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0: 门票每张$40，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VIP 门票$80。
11: 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0: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2: 和你有个约会。
10: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0: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15: 上星期同大家讲过骗徒利用拦截 4G 和 5G 的信号，再利用危机站令到受害者连接上他们的 2G 网络。那为什么骗徒要利用 2G 网络呢？主要就因为 2G 现在是现代通讯里面最脆弱和最危险的后门，这个就要同他原罪来讲起了。 2G GSM 网络的设计是始于1980年代的，当时直于冷战的末期，那个时代是一个政治计算凌驾技术实践的时代。当时的欧洲电信标准协会 ETSI 在制定标准的时候，受到各国情报机关的巨大压力。这些机关担心一旦通讯完全数位化，而且加密强度过高，他们将会失去合法监听和国家监控的能力。这种对于安全性依赖、隐蔽性的执着，导致了 A5 系列演算法被故意的削弱。 GSM 的安全架构并非因为当时的科学技术不足，而是政策抉择者刻意留下的缺口。根据历史的文献，当时为了确保西欧国家和他盟友他们之间的通讯受控，故意将 A51 和 A52 的演算法设计得极易被破解。这种将政治需求置于使用者私隐之上的决策，令到我们在2026年的今日还是为这一笔30年前的安全欠债埋单。我们科技人成日讲笑地说 2G 是资讯安全领域里面的活化石，它的设计存在一个致命的技术逻辑缺失，单向认证。在 2G 体系里面，只有基地台可以挑战手机的身份，而手机就完全没有机制去验证基地台的真伪。这一种盲目信任的机制正是所有危机站攻击的起点。跟着同大家深入讲解这个俗称 Stingray 的危机站是怎样运作的。他们不是单单拎着一个无线发射器那么简单，他是利用一场蜂巢式网络物理层次的缺陷的精密心理战，黑客是怎样令到一部现代化的 5G 手机乖乖地听话来讲级呢？秘诀就是修改系统资讯块 SIB。 当黑客部署一个危机站之后，他们就会对物理层进行干扰，或者利用更强大的发射功率模拟出一个好似优质的信号。更阴险的手法就是修改 SIB System Information Blocks 消息里面的重选优先级。危机站会广播假冒的 SIB 4567的消息，将恶意的 2G 频率优先级设为最高。当你手机检测到目前 4G 5G 的信号出现扰动的时候，它就会根据协议寻找出现扰动的时候，它就会根据协议寻找庇护。

0: 二个步骤就是中间人攻击，由于手机无法验证基地台，黑客就可以将自己定位在手机和合法基地台之间，拦截所有进出的流量。而最后就是流量截击和篡改了。危机站会发送指令要求手机关闭加密或者使用极弱的加密演算法，例如 A50 或者 A52， 这个意味着你的短信内容包括银行的验证码、语音通话和某些数据的流量，在黑人眼中都会清楚地看到。其实怎样可以察觉到被攻击呢？其实这些迹象不是那么简单可以看到的。最明显的迹象就是异常耗电了。如果你手机在 standby 的时候都莫名发热，耗电量偏高，可能就是因为危机站正是强制你的设备进行高能耗的加密运算，或者反复执行附加的程序。而其中最容易看到的征兆呢，就是频密降级至 HE 了。如果你在信号良好的地区，但手机时时跳到去 H， 即是二支网络，这个就是很大几率是危机站正在执行降级的诱导了。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很容易断网，黑客发送了追踪区域更新拒绝 TAU reject 的消息，并附带特定错误原因代码，这个就令到手机认为该区域没有可用的 LTE 服务，从而静默地缩回 2G， 甚至令到你完全收不到电话而自己不知道的。另外，如果短信验证码迟迟未收到，这个就可能黑客正是利用后端进行SSChat 拦截，或者利用 SMS Buster 进行流量清洗。但其实这些特征都不是那么容易察觉得到的，因为黑客是利用无线网络失效报告获取了你手机周边邻近基地台的信息，然后他们利用 UE Information Request 在后台获取详细的设备报表。这个一切都是系统层面级进行，用户界面方面是完全不会任何提示的，所以普通的用家根本不能够察觉到这些情况发生，因为信号被拦截，电信商根本是做不到事的。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在我们自己手机上面入手。如果你是 Android 的用户，在部分系统里面可以剔选自动 2G 阻断和本地网络保护这两个选项，即是说系统不会自动跳至 2G 的网络，而系统亦都会强制应用程式在扫描本地网络设备前取得授权，减少横向移动的风险。而苹果用户就可以在设定里面开启封锁模式 Lockdown Mode， 在封锁模式底下， Apple 就会直接在硬体层面停用 2G 蜂巢式支援，这个是目前对抗危机站最有效的手段。可惜开启了 Lockdown Mode 之后，苹果手机里面一些功能都不能够正常运作，所以开启这个模式之前都会留意。而 Android 手机亦都不是每一个版本都有关闭二支网络的功能，所以这两个操作都不是完全所有人可以用到的。因为时间的关系，下个礼拜再跟大家分享更多一些保护的方法。希望大家下个礼拜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1: 哇，你家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2: 家福扫过门窗咯。
1: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3: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4: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3: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洋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4: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3: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4: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 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5: 列治文灵岩山寺庆祝建寺27周年，9月13日星期日举行潮汕活动暨地藏王会，早午两溪潮汕祈福，三步一拜殊胜活动。

0: 当公共得无量，灵岩山寺安排免费专车巴士接送，方便信众。有两条路线，包括温哥华唐人街、Killarney、Burnaby、Coquitlam、列治文，当天供应免费斋午膳。要留座位，共修功德，请亲临灵岩山寺或者致电604-202-3933 604-202-3933。
1: 床前明月光，现今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2: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3: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2: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3: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4: 由六星级送礼月饼，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5: 早上7:59。7:59。
6: 刚才报时是由年用顶级水准的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7: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8: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年用首选，就是顶级双黄百年溶月，大家记住要买啊。顶级双黄百年溶月，
9: 真心挚爱。
10: 加拿大美心月饼，
11: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年溶月，
12: 是最靓嘅月饼。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4: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拿大在星期二早上加入欧洲其他国家，一同承诺禁止进口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内生产的商品。加拿大和英国、法国与其他同谴责以色列纵容犹太移民定居者暴力行为，并且当地扩大犹太人定居点。以色列的做法一直被普遍国际法认为是非法的行为。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表示，有关国家相当于干涉以色列正在进行的全国选举。加拿大就美国对本国征收 50% 关税而推出的对等报复关税，在星期二东部时间凌晨0:01生效。在限期之前，美国并没有进行任何举动去试图改变渥太华的决定。特朗普因为决定对价值276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 50% 关税，总理卡尼决定进行报复行动。美国有700种商品受到加拿大关税影响。加拿大将对受美国第338条款和232条款关税影响的产品分别加征 15%、25% 和 50% 关税，具体税率将根据美国对同类商品相应的税率确定。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将适用于价值276英元的美国进口商品，重点关注受美国关税影响的最大行业，例如钢铁、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及造纸业以及电子产品。这些关税仅适用于原产于美国的货品，有关的货品应被视为符合美墨加协定国家内货品标记原产地认定条例中的规定，可标记为美国的货品。加拿大的反制措施不适用于在生效当日正在处于运往加拿大途中的美国货品。有关这些货品的具体关税更多详情，可以在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网站查阅。总理卡尼在加国对美国推出新关税之后，于网上发布一段视频，向国民发出警告，指本国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将会付出代价，但如果不这样做，后果会更加严重。卡尼之前已经多次发出视频向加拿大人通报政府应对美国贸易行动。他说，本国有转型和繁荣发展所需的一切，转型需要付出代价，任何行动都会有代价，但这个与原地踏步的代价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这个关乎加拿大人的身份认同，关乎我们的生计，关乎本国留给子孙后代的国家，这个关乎加拿大人更为强大，也都关乎构成本国真正身份的同理心。做了事警一部警车于星期一涉及一宗交通意外，省独立调查办公室建议接获通知。事件中警车同一辆民用车辆发生碰撞，导致一名行人重伤。事发在星期一凌晨， 警车当时同一辆黑色 Chevy Avalanche 开斗货车在96 Avenue 夹 King George Boulevard 十字路口附近发生碰撞。警方指事源一部开斗货车的司机拒绝停车接受警方检查，不久之后该辆汽车在 King George Boulevard 靠近荷兰广场附近与港铁车路轨混凝土支撑处发生碰撞，导致驾驶员受伤。另外在凌晨三点左右，一名行人因为警车和开斗货车相撞而被撞倒，该名行人被送往医院，伤势严重，有生命危险。开斗货车司机亦都被送往医院，伤势严重，不过没有生命危险。苏里市警察局警员、消防局人员和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人员赶赴现场。警方说他们在事发后不久经已通知省独立调查办公室，现时由他们接手调查。本国最大的专上教育学府多伦多大学有超过6100名行政及技术人员可以在开学日合法举行罢工。加拿大钢铁工人联合工会1998分会成员以 96% 的赞成票通过以罢工争取更佳合约。工会领导层说经过两个月的谈判，双方在包括工作保障、遥距办公和人工智能在内的很多问题上仍未能达成协议。该工会代表大学众多不同职位的员工，包括资讯技术人员、本科生及研究生、课程协调员、学术顾问和实验室助理。多伦多大学在声明里面说期待会继续同工会进行持续建设性对话。工会主席在一份声明里面指多伦多大学声称明年将会通过不填补离职员工空缺来节省2000万元，这个将会加剧工会很多员工本来经已面临紧繁重的工作负担。他们表示在长周末期间经已重新谈判，除非谈判破裂，否则工人们不一定会举行罢工。如果他们同雇主的合约谈判持续是取得进展，工会的谈判委员会可能会同意继续谈判。虽然星期二开学日工会处于合法罢工状态可以罢工，但暂时工会仍会列为正常的工作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贝安德通话，习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2: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与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是贝安德七月就任以来两国领袖首次通话。习近平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他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该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十五五时期将会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有合作潜力的领域。习近平说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的资源，应该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又提到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习近平说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意同中方展开高层交往，推动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民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贝安德又说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之下，英中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推动透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他亦都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4: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系温哥华土瓜臣去 Victoria Sword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系早上9点噶，达到90%满；10点系完全爆满噶；11点同12点系90%满噶。晏昼余下时间喺3点前咧，大部分系80.5%满；3点打后咧，情况稍微好少少噶。相反方向方面啦，由 Swords Bay 翻嚟土瓜臣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9点，大约系有90%满。10点一路打后情况咧，都唔系好得好多噶。至少到3点之前平均达到90%满，个别航班更加是有90.5%满噶。 三点同四点稍为好少少噶，不过六点同七点咧位置都系比较少，情况一直系维持到黄昏嘅时分噶。开书俾去靓头航线方面啦，下班船咧系早上9:50，大约系有七成半满噶。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头翻翻嚟开书俾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嘅8:40，完全爆满噶啦。再下一班系11:00，大概有七成满，其他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5: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16: 星期二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9月8日，农历丙午晚年的7月27日，大家早晨。
17: 又嚟到星期二嘅早上8:09，各位听众朋友啊，而家呢个时间梗系同好多小朋友要讲起身啦，
16: 揸车翻学，
17: 先讲一声早晨啊，小朋友。
16: 大朋友都呼下咯，可能啲大朋友都焗住起身，
17: 大家都系咁早瞓嘅，咁晏起身嗰只。
16: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7: 始终都系啊。咁我而家发觉咧，我哋下啊呢个嘅隔離國家嚇，即係我哋嘅下邊嘅國家，嗰個阿特總統咧，硬係唔知咪中咗呢個嘅改名毒啊！
16: 啊，好嘢！
17: 啊，喺美國咧有一個叫 New Mexico 噶嘛，新墨西哥州噶嘛，
16: 係啊，
17: 佢唔中意啊，
16: 係啊，
17: 佢話我要改咗做新美國大美國州啊！
16: 即係咁都得嘅嚇，大美國州，
17: 新美國州。
16: 喂，其實呢個大美國州可以咁樣講嘅咩？真係？你可以任你改名，我真的不太明白，國會沒有一個人去反他的名，我都不太明
17: 白。他這個舉個例來說，在發布大美國地圖之前呢，特朗普曾經分享過應該要修改美國地圖的，就將這個的新墨西哥州 New Mexico 呢，裡面的 Mexico 呢就滅掉了它，改成 America， 就將個州呢就改為叫做新美國州，叫做 New America。
16: 但系佢唔使开会去咩咁样，去即系去话得唔得咁做咩？话系啊系噶啦，即系你话系啊系噶啦，咁即系
17: 佢用一个
16: 咁噶，
17: 佢用一个行政命令啊嘛，用个行政命令嚟做嘛。
16: 哇，咁定系第二任总统咧，会唔会推翻晒佢所有嗰啲行政命令啊？
17: 可以噶，
16: 系咪啊？
17: 因为你行政命令唔系一条法，唔系一条宪法嚟。
16: 系咯系咯，嗱，美国联邦政府咧无权单方面咧系改啲州名嘅，咁而特朗普咧就未有签署任何行政命令，咁所以咧就新墨西哥嘅州长咧都闹鬼佢，表明反对啦。佢话强调州名咧系冇讨论嘅余地嘅，更指出咧新墨西哥呢个名咧系名称喺美国立国之前已经存在噶啦。佢话
17: 咁墨西哥嘅总统咧。佢就直情就話俾佢聽，喺社交平台回應啊，墨西哥咧係一個自由獨立同埋擁有主權國家，係咪？咁所以咧，佢就話咧，特朗普即係佢冇直接去批評特朗普啊，咁但係佢個貼文就正值墨西哥慶祝獨立嘅月份嚟噶嘛，
16: 即係即係我覺得佢咧好似撩起曬啲風浪咧，驚死人哋唔夠憎佢咁樣喎。
17: 嗱，即係老實講，墨西哥已經開始咧就。即係講翻轉頭，你都回應佢。加拿大嘅安大略省 Lake Ontario 咧，就俾美國咧，阿特朗普就話改咗做 Lake America。
16: 係啊，美國湖嘛。
17: 咁啊，我哋呢個省個省長啊，福特咧就喺 Hamilton 咧，就係個東部個小鎮啊，就 Winona 嗰度咧，就一塊安大略湖嘅巨幅版咧，就揭幕啦。
16: 嗯，咁喺其實阿福特咧，我覺得佢係唯一一個咧，係即係頂佢唔順咧，又會出聲嘅人咯。
17: 夠膽同特朗普對冚係咪？特朗普總統可以隨意叫佢，咁啊，但我可以話俾你聽，阿福特講，世界其他國家永遠都會稱佢為安大略湖嘅。
16: 冇錯，
17: 我哋堅韌不拔，我哋係強大嘅加拿大人。
16: 咁啊，佢哋兩位嘅口水戰啊，不斷升級啦。咁啊，阿福特就鬧特朗普係惡霸，話佢 bully。咁啊，特朗普咧就話佢嘅福特咧係佢已故嘅弟弟，話佢咁都得噶嚇。前呢個係多倫多嘅市長啦，係 Rob Ford 啦，咁佢話魅力同智慧都遜色一籌嘅版本，話佢哇咁都得嘅嚇。
17: 冇啦，特朗普27日咧坐喺個標示住美國和 Lake America 嘅地圖旁邊，指責加拿大自以為是啊，好難打交道嘅啊，重申加拿大一直喺度揾緊美國嘅著數，
16: 即係冇嘢講嚟講。咁跟住Nova Scotia 啦嚇，斯高沙省嘅省長亦都直言咧，真係荒謬至極嘅老兄，佢就係 Lake Ontario 啦嘛，安大略湖嘛 ，Come on。
17: 咁啊，福特喺29日咧就表示佢接到好。 很多省长的来电，表达会继续叫他做安大略湖的。咁福特强调，我哋将会始终捍卫我哋的主权，绝不向恶霸低头。
16: 系啊，咁佢补充就话咧，加拿大的安大略省咧系加拿大的引擎嚟嘅。OK， 咁大家团结一致，竭力咧系尽全力咧，即系将会竭尽全力系保护佢哋本省的人民咁样。
17: 嗱，呢个历史讲紧咧，安大略湖是五大湖啊之一嚟嘅 Great Lake 嘅之一，系咪？系啦，位于安大略省同埋纽约州之间嘅，咁啊创建于1867年嘅安大略省，咁啊名称就嚟自呢个湖噶啦。
16: 啊，咁即系个湖先至到有省嘅嗬。
17: 系咯。
16: 咁而呢一个安大略湖咧，佢名称咧系源自咧系丘伦族啊，嗰啲
17: 原
16: 吓嗰啲叫做原住民啊，佢哋嗰啲咁嘅俗语嚟嘅，意思就系闪亮的水。
17: 嗯。
16: 啊，几有意思啊！
17: 咁即系话咧，原住民就本身就喺加拿大呢边嘅，
16: 已经用 Ontario 啦，系啊系啊
17: 系啊，咁所以咧，佢基本上咧，佢喺度咁做法咧就多余嘅，
16: 咁都得嘅真系吓，
17: 系，
16: 即系佢大晒啦，当自己真系，
17: 佢当自己话晒事啊嘛，
16: 咪就系咯，真系激死人啊，真系。
18: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19: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18: 有咩分别啊？
19: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18: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19: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20: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21: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乳，
22: 1320天气报告。
17: 早上的8:15啦，天气方面咧，今朝早会有云层嘅，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就升上摄氏嘅20度，落雨机会有20%。
16: 今晚咧系黄昏时分会天清，午夜会有薄雾，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10%，日落时间7:41。
17: 听日星期三啦，预测都会有阳光，不过间中几多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8度啊，落雨机会10%。
16: 星期四有阳光，间中有云；星期五有骤雨，星期六咧就系有云嘅。气温方面咧，星期四系18度啦，星期五最高17度，星期六就系去到19度嘅。而最高嘅落雨机会系70%。
17: 现时咧依然系吹紧轻微嘅北风。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咧仍然系13度啊，相对湿度100%。
22: 1320马路情报，
16: 8:16。咁啊，提一提大家咧，较早前咧 ，Alex Fraser 桥咧，北行北端咧系曾经系有坏车嘅，咁啊塞落啲车龙咧，而家都系比较挤塞，可能有啲嘅延误，预送啲出门口。另外1号公路嘅西行咧，夹住系啱啱过咗 Brunette Avenue 咧，喺库区林嘅朋友咧，请留意啦。咁就系有架坏咗嘅货柜车停咗喺度。咁而家我见到嗰张相 send 过嚟咧，就唔系话真系好多车，但已经开始系比头先咧系多咗少少噶啦。咁啊右线啊封咗，咁啊小心条线行啊，小心啲啦吓。咁仲有就系要校区方面咧，记住今日就啱啱开学，系30公里咧，由朝头早8:00到5:00。但系义富同埋系 Burnaby 咧，就系朝头早7:00到10:00嘅。咁再提一提大家啦，咁连接住机场咧，即系去机场 Sea Island Way 啊，同埋系列治文嘅 Dinsmore 桥咧，就会喺9月14号至到系12月31号咧，就年底啦，咁就系会有工程，咁所以咧星期日至到星期五嘅晚上10点到系第二朝早嘅6点咧，系会全面封闭嘅，行人、车辆、单车都唔可以用嘅。
22: 财经消息，
16: 8:17嘅早上，翻俾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103.91，报26409.34。
17: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651.95，报52762.3。
16: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34.93，报7684.07。
17: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80.85。报36332.85，
16: 黄金下跌11.79，每盎司报美金4393.36，
17: 白银下跌5仙，每盎司报美金66.09，
16: 原油上升1.48，每桶报美金92.95。
17: 比特币下跌691.8，每比特币报美金78492.3。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95.94，报25317.18。
16: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上升8.26，报4131.67。
17: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 3.71， 报 2644.13。
16: 跟着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 0.723， 对欧罗 0.622， 对日元 112.075，
17: 一加元对台币 22.818， 对港元 5.671， 对人民币 4.854， 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0: 由纯加拿大新鲜经济、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 早上8:18。
2: 刚才报时系由中秋送礼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23: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
24: 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系、是、顶级双黄百年榕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25: 于今天一切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
24: 顶级双黄百年榕月，
25: 真心挚爱
26: 加拿大美心月饼。
27: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百年榕月
28: 是最靓的月饼。
29: 投资新角度
30: 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31: 投资新角度又同大家见面了，今日我嘅嘉宾继续系有乐一集团旗下乐一投资证券嘅负责人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带嚟投资嘅新理念嘅。Jacqueline 你好啊，
32: 日明好，大家好。
31: 好多时啦，投资啊，即系除咗拣啱嘅工具啦，咁啊时间咧掌握咧都好紧要啊，系咪？谂啊 ，Jacqueline 今日咧你就会同大家讲一个系现金流嘅循环，譬如可能话系。究竟啊，我哋点样将悭到嘅钱可以咧再继续滚存啊，可以复式效应，令到咧你可以时间缩短啊，可以达到帮你储多啲钱嘅。咁究竟点样嘅做法嘅咧吓？
32: 所以一般人咧，我哋认识嘅储钱咧，就系每个月定期定额就唔使住，就先储起。举个例，你翻工啦，咁你赚到有2000蚊，咁扣除税之后，有2000蚊落袋嘅。咁每个月2000蚊去到你户口嘅时候咧，你就知道你基本使费可能系1000蚊。咁你就储起1000蚊啦，咁就先储起，意思即系话咧，点都 set 咗个1000蚊嘅额，就系摆落去一个投资工具啦，任何一个都得嘅，咁就变咗一个储钱嘅方法啦，一个方式去令到自己可以一路定期定额储钱啦。咁摆落去咩工具，又系挑选一个咩工具，又系一个技巧啦。咁但系咧，起码我哋知道咧个基本开始储钱咧就系咁嘅方法啦。咁呢个就系一个基本嘅。First step 啊，第一步。咁第二步咧，其实咧，我哋系可以再进阶式嘅。咁我成日都同客人讲咧，你可以做任何方法去，即系传统嘅方法去做理财。咁但系我哋攞金融，其实咧就系、是、令到大家可以更好啊，即系我哋会做啲更进阶嘅方式。咁呢个先系你要学嘅嘢。点解咧？因为你第一可以悭个时间啦，第二可以增加个回报啦，第三系可以尽快财务自由嘅。咁所以咧，你要学一啲即系可以令到自己唔喺自己出任何一分钱嘅情况之下，去快速令到达到你嘅目标咧，先系我哋想新去进阶，即系我哋讲紧 improve 啊，进步嘅一个空间啦。啊，咁所以咧，我哋嚟紧系讲咗咧，就系学点样咧，除咗基本我哋有嘅理财知识系储钱啊、拣投资工具之外。咁我哋點樣可以令到自己更快完成我哋嘅目標呢？就係、是、一定要認識咩叫做現金流嘅循環啦。咁因為我哋呢個循環咧係一個叫 spiral effect 向上嘅意思，即係你越滾越大，唔係越滾越細。咁亦都唔係叫你每個月要多啲錢儲起，咁即係唔係話要你使少啲儲多啲，而係咧可以運用我哋而家有嘅加拿大合法嘅工具啦，嘅理財工具咧，去到例如慳税啦嚇，咁慳税一個好嘅例子啦。咁當然有其他啦。咁但我哋如果舉個例用慳税嚟講嘅話咧，就將慳到嘅税每一年你又唔係額外儲嘅，只不過係喺政府嗰度攞翻多啲翻嚟。咁你就可以用呢個額外嘅 budget 咧，就再去用其他嘅工具去幫自己加速嗰個複式嘅增長啦。咁因為你用一個錢去開始個複式增長，就係、是、相對可能你要。72定律啦，8年先 double 啦。咁但係如果你 on top 再加多啲 cash flow 落去，令到佢快速增長嘅話，而你自己又唔使揞荷包出嚟嘅話呢，咁你又變咗你嘅時間再可以縮短多3-4年啦。咁你再選擇一個好啲嘅回報工具嘅話呢，又再縮短多2-3年啦。所以其實可以短短大概本來7年完成嘅嘢，你4-3年就可以完成個目標啦。咁就變咗咧，你就快啲可以做到你想要嘅夢寐以求嘅生活啦嚇。咁樣，所以變咗我哋學咗要點生存之外咧，其實仲要去令自己 個空間進步，就是令到可以有一個再舒適啲嘅生活條件咯。咁所以呢個就係我哋想同大家星期五咧喺我哋講座咧就會詳細去講嗰條 formula 啊係點運作嘅，有邊啲嘅工具可以大家適合去挑選啦，個風險係啲乜嘢啦，同埋咧係點樣去運作成個嘅 concept。
31: 係聽到啊 ，Jacqueline 咧佢講個源頭啊好緊要，譬如啲錢。我係得咁多，咁啊點樣？譬如係由慳税嗰度開始，咁啊變咗咧，你就唔需要額外再喺個袋度攞錢出嚟咧，可以再繼續係用啱嘅工具啦，再掌握時間咧，就可以為你帶嚟更好嘅複式效應啊！更短時間同埋可以儲到更加多嘅錢咁樣噶。關鍵啊，就要係聽一下樂一金融嚟緊喺9月11日星期五下晝2点舉行嘅免費網上直播講座。咁登記電話幾多號咧？
32: 604-76-26-899，604-76-26-899。
31: 登记电话是604-76-26-899。再次唔该晒 Jacqueline 胡小姐为我哋介绍嘅投资新角度，下一次再见啦，拜拜，
32: 拜拜。
3: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告客户提供，
4: 投资新角度是由乐一集团赞助播出。
3: 1320天气报告。是由送礼最高层次加拿大美心专柜双黄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7: 早上8:24啦，天气方面咧，今朝早有云层，稍后见阳光，最高气温升上摄氏嘅20度，落雨机会有20%嘅。
1: 今晚咧系黄昏会天清，午夜会有薄雾，最低气温降至12度，落雨机会10%，日落时间7:41。
17: 听日星期三预测都系有阳光，间中见云层啊，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18度嘅，落雨机会有10%。
1: 星期四的预测是有阳光，间中有云，星期五有骤雨，星期六是多云的。气温方面，星期四是18度，星期五就降到17度，去到星期六回升上最高19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70%。
17: 现时是仍然是吹紧轻微的北风， AM1320 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是13度，相对湿度100%。
5: 天气报告是由无需经过长时间船运的加拿大美心月饼赞助播出。
6: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7: 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是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是加拿大制造。
6: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7: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两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8: 肯定一试就爱上的月饼，
9: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17: 好啦，早上8:25啦，好快脆啦！我哋嘅温哥华早晨节目咧，又到呢度系尾声噶啦噃。
1: 冇错啦，要我哋要交咪俾陈国新主持嘅时事烽火台。
17: 嗱，佢会同大家讲下咧，美国嘅总统特朗普咧，佢就话俾我哋听咧，你哋加拿大嘅 Bombardier 嘅飞机厂唔可以喺美国卖啊。
1: 系啊系啊，
17: 唔系啦，除非你嚟美国开厂啦。呢个真系揾嚟讲啦。另外，美国总统近排咧就兴起咗一种叫改名潮啊，成日将自己人哋嗰啲人哋国家嗰啲人哋嗰啲地名改啦吓，更加而家将美国自己嘅新墨西哥州咧就改做新美国州吓，呢个而家遭到新美国新墨西哥州个州长喺度反对，
1: 梗系啦，正常都反对啦。
17: 咁啊，伊朗咧个最高国家安全咧就话啦，可能佢自己设立一条叫做霍尔木兹海峡嘅禁航区，咁嗰度又点样去搞咧？咁美国总统特朗普咁同埋呢个总统嘅特使威特科夫咧。目前對俄羅斯和烏克蘭的訪問取得實質性的進展，究竟會不會大家有和平和談的機會呢？大家去看看，還有其他的國際消息，等陳國新和大家去分享。
1: 好了，我們明早星期三的早上再和大家見面，
17: 明天見，
1: 拜拜。

0: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1: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0: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2: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3: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4: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3: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药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4: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3: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4: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5: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
6: 明月几时有？而家移民免费讲座，3天取工签，1年取身份。9月19日周六2:30到3:30，而家移民604-889-2213，
7: 适合中港澳人士，座位有限，请早订座。
6: 604-889-2213，而家移民9月19日免费讲座 ，Metro Town Kingsway 4789号皇家银行楼上260室。
8: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9: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8: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9: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8: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10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9: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温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10: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1: 8:30。
10: 刚才报时系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8: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8: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10: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3: 节目主持陈国新。
14: 各位听众早晨，9月8号嘅时事烽火台，我拍档啦许济华先生，入去早晨啊，伯哥。
15: 早晨，犀利哥。早晨，各位。
14: 咁啊，今日咧係一個好特別嘅日子，就係我哋加拿大對美國嘅價值276億加元、700多種嘅商品咧，進行呢個反制嘅關税。咁咧因為咧就美加咧就傾唔掂數，咁啊就即係美國咧要逼迫加拿大要徵我哋嘅50%關税，咁加拿大咧就相對嚟講咧就要企硬啦，咁啊就要對咧美國嘅鋼鋁啊。乳製品啊、家電啊等等咧，分3級，即係由15%、25%到30%，50%、3檔去加税。咁啊，特朗普咧條氣又唔順啦。咁啊，即係一加拿大你咁鬼硬淨，早兩日咧又發文咧，又去玩加拿大咧，玩邊個咧？玩我哋加拿大嘅龐巴迪呢個飛機公司。他說我們要禁止加拿大的這個飛機製造商龐巴迪在美國銷售，你現在我們你的飛機賣給我們美國人呢，是找我們的好處，當我們美國是提款機，除非你龐巴迪呢在我美國設廠呢，這樣我就先給你的飛機在那裡賣。哇，即係特朗普呢咁嘅講法咧，我根本咧就唔合理嘅橫文啊，即係講唔通啊？點解咧？即係你賣嘢俾我咧，你就揾我著數， 啊，咁啊，全世界好多你美國賣啲嘢俾人嘅時候，係咪你又揾緊人就著數咧？當其他國家提款機咧，啊，同埋咧，你要喺我美國佔用我美國市場咧，你要喺我美國設廠，咁係咪叫中國將來嗰啲啊啲底褲啊鞋襪冚唪唥就走去美國去設廠咧？因為真係白痴啊！即係你講咧，庞巴迪嘅時候咧。喂，我哋加拿大買你個啊波音飛機都唔知幾多啊！咁你波音飛機係咪當我哋加拿大提款機咧？係咪波音飛機亦都要喺我哋加拿大設廠咧？所以就即係橫蠻無理到極。不過唔使講，特朗普咧頭先啊，即係如果大家有聽呢、這個温哥華即係早晨咧，知道特朗普而家有個癖好啊，改名嘅癖好啊，將呢、這個即係加安達維湖咧又改係美國湖啊！啊，而家新墨西哥州咧又要改係美國州啊咁。仲講漏咗一樣啊！佢貼咗一個文啊，早兩日貼咗文，將個月球啊貼咗美國旗喺度。佢話月球係美國領土啊！真係白痴啊！呢位哥哥真係得五歲嘅智商。
15: 其實特朗普咁講呢啲嘢嚟講咧，我覺得始終嚟講佢係一個即係，如果係咪真係成熟一個總統咧？我覺得佢唔係一個成熟，佢成日標榜到自己係我係 number one 咁樣啊！我覺得佢一切全部做任何嘢係覺得自己我係世界上 number one 嚇，就大家要聽我之講。但係你做呢啲嘢嚟講咧，會唔會維護你自己個政治個本錢、政治個希聲望咧？反而係降低咗，我覺得話而家你同加拿大玩呢啲關稅嚟講咧，又反制呢方面，而家阿卡尼方面嚟講咧。啊！調翻轉頭，反制你啦。咁呢方面都可以睇到咧，即係好多嘢就叫做物極必反啊！而家加拿大都做到呢方面啦。我個卡尼方面亦都有啲吉事啊。呢方面我唔係講乜嘢啊，係嘛？起碼嚟講咧，你咁搞咁多嘢嘅話，我咪反制你咯。反制你方面嚟講咧，有成276億加元嘅700多種嘅美國商品加徵花反制喎、啊。我可以咧，卡尼呢方面係做得幾好。起碼嚟講咧。你喺嗰個整喺個嗰、那個即係加拿大整體嗰個國民嗰、那個聲望方面嘅，一定會提升喺呢方面。因為叫我講嚟講嘅同仇敵忾啊嘛，係咪？做到呢方面嚟講，卡尼一定要做呢方面。哇！我而家下一次啊，真係佢就大選啦，而家啊 number one 啦嚇，保守黨一定要冧台啊！
14: 嗱，你講到保守黨咧，我啱啱喺網上啊睇到嗰啲保守黨嘅支持者啊，就唱衰加尼。佢點樣唱衰加尼？佢話卡尼話 no deal。就咧係50%嘅關税，咁 no deal， 我哋加拿大要俾50%關税。如果係即係有個 deal 咧，只係25%啫。佢話加拿大嘅總理卡尼啊，喺度欺騙緊我哋加拿大嚟大人，揾我哋著數啊，25%嘅關税唔俾，就要俾50%嘅關税。我話呢啲咁嘅保守黨人啊，真係放屁。點解咧？點解話佢？我話佢哋亂噏嘢咧？呢、這個50%關税係美國強加喺我哋身上嘅，等於個強度。突然間，許濟話：你而家爭我$50,000啊，唔該你還錢。如果你同我達成協議咧，你係還$250,000啊，根本我哋就唔需要俾50%嘅關税嘅，加埋塞落嚟啊，用呢個高壓政策嚇大你先。啊，你吞後咧，你就要俾低一啲嘅。咁呢啲直情係欺騙咗我哋加拿大，但係有啲咁嘅保守黨嘅支持者仍然係死硬喺度撐呢、這個即係特朗普嘅，話阿卡尼喺度欺騙緊我哋加拿大。你話卡尼係咪欺騙緊我哋加拿大？
15: 其實嚟講咧，根本上咧，以反對黨個嗰個立場咧，佢一定會咁做啊！阿新年哥，因為聯邦保守黨佢唔做呢啲嘢，佢冇嘢做噶嘛，係嘛？卡尼做咗呢啲嘢嚟講係維護整體個加拿大個利益噶嘛？咁保守黨咪條氣唔順咯嚇！卡尼做呢啲方面。我咪係玩下你咯，覺得呢啲玩唔出樣噶。
14: 嗰啲人冇腦，就當我哋其他人係冇腦，唔該你諗清楚啦。
15: 其實有一種最大嗰個問題就係講咧，聯邦保守都講呢啲嘢嚟講咧，反而弄巧反拙。我覺得呢方面，人哋睇到整體個美國點樣對加拿大嘛，你仲去維護加拿美國？你咪死梗咯！嗱，而家睇嚟嗰個民調方面嚟講咧，你而家知道啊。聯邦保守黨個民調去到邊度咧？大家心知肚明啊！反而卡尼嗰個民調方面嘅一路上升嚇，咁 啊我都講嚟講去啦。特朗普咧播兩次啊，卡尼啦，係咁樣啦嚇。
14: 即係其實咧，我就即係對啲政黨咧，我冇偏見嘅，只不過大家係要實事求是，講道理啊，講現實，唔係咧你盲目去捧一個黨咧，你就咧呢個黨咧所講嘅乜嘢都係啱嘅。 做嘅嘢乜嘢都啱嘅，呢啲就叫做盲目咯、無腦咯。
15: 但我補充少少啦，阿新義哥，唔係全部保守聯邦保守黨嘅人嘅一面倒保好支持呢、這個特朗普嘅，有好多咧都反過轉頭咧。就支持卡尼嗰個維護加拿大個利益㗎、啊、
14: 好，咁啊頭先我哋講到咧，阿特朗普咧就改名咧成聖成癖，佢咧即係月球都話係佢嘅呢個美國球，咁啊將來太陽係即係
15: 特朗普球，
14: 特朗普太陽係，咁咧但係佢冇咧隻口即係薄待到自己美國，咁咧佢將美國呢個新墨西哥州咧，佢就有個貼文啦，啊呢、這個名。不得政治正確、啊、應該將墨西哥這三個字就刪了它，現在就他就建議將、這個美國的新墨西哥州改做新的美國州，不過呢、他這個說法馬上就遭到這個新墨西哥州的州長女州長郭里嫻就出來批駁，說這個名字沒有討論餘地、這個州呢這個名字新墨西哥這個名字是在這個美國立國之前已經有的，不是你總統說一句就可以改得到的了，但是呢現在特朗普改名成聖，你看著未來 這一段時間不斷有新的名字出現的，那些什麼特朗普即是霍爾木之海叫做
15: 特朗普海峽
14: 這個地方我喜歡又叫你做美國什麼什麼美國什麼什麼，這個我們要習慣。
15: 嗱，而家特朗普改名啊，我覺得係即係已經成癖噶啦嚇。呢方面嚟講，即係好多時嚟講咧，你真係改名方面能夠提高你個政治個地位咩，而都可以提高你喺中期市能夠即係成功啊，即係佔到大多數咧，我覺得唔能夠啦喺呢方面。所以特朗普你改任何嘢嚟講咧，你標榜自己喺美國個地位或者國際個地位方面嚟講咧係冇用。人哋都唔會聽你支笛，係你自己美國自己搞出嚟啫嘛，係你特朗普搞出嚟嘛。其他國家方面嚟講咧，都按照聯合國嗰個憲章啊，各方面嚟講咩，喺地圖方面一樣去翻嗰個位啊。譬如墨西哥州，咁咪墨西哥州咯，係自己你特朗普嘅特別係個美國州啫嘛，係嘛？安大略湖人哋咪睇個地圖，世界地圖咪安大略湖咯，係嘛？所以好即係好多嘢嚟講咧，即係就譬如伊朗嗰、那個霍爾木茲海峽，你冇霍爾木茲海冇人叫你特朗普海峽噶嘛嘛？所以好多嘢嚟講咧，特朗普係自打自圍啦，呢方面咧，除咗提高自己個政治地位方面，冇可能第幾度，因為你。每個國家都按照聯合國所制定，即係所公布嗰、那個地區名嚟去做嘅，所以好多嘢嚟講咧，特朗普咧即係一意孤行啦，冇用嘅嚇、啊。
14: 不過咧，其實佢呢個玩法咧，只係玩兩年嘅啫。
15: 出年就冇，唔係嚇，出年
14: 要下一屆嘅總統上台咧，佢又可以用行政命令改翻曬嘅啫。
15: 係啊，即係冇用，
14: 即係細路仔玩泥沙。
15: 我都講少少啦，就算啲而家對加拿大嗰、那個關税啊，同埋改安大略湖啊。好多美國人都唔中意啊，都反對啊，就算佢共和黨內部嘅人都反對佢啦，嚇、啊、睇到啦。
14: 好，咁我休息一陣啦，翻嚟咧繼續呢個時事烽火台。
11: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16: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7: 撞咗车啊嘛？
16: 吓，撞车仲咁轻松？
17: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6: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7: 做咩啊？
16: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7: 吓，乜理由
16: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18: 由中秋送礼的身份象征，加拿大美心双往百年榕苑同你报时，现在的时间是
19: 8:41。
20: 刚才报时是由送礼最高层次的月饼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鱼赞助播出。
21: 何老板，中秋节想着买什么月饼送礼啊？
22: 不用问，一定要加拿大做的。
21: 啊，为什么呢？
22: 为什么啊？这里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很多，尤其是本地新鲜出炉，好吃很多的，新鲜分别很大的。
21: 只不过莲蓉靓都很重要，同时我又喜欢吃奶黄月饼。
22: 好简单，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的啦。
21: 送礼最高层次，
22: 加拿大美心月饼。
13: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4: 好，翻翻嚟烽火台嘅时间，我拍档许志华先生 Albert 阿拔哥啦，又讲翻美伊战争啦。咁啊，即系唔系战争，美国咧就已经淡化呢个，即系唔系只系武装冲突啫。特朗普话呢个小菜一碟。咁我哋而家咧已经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啦。不过伊朗就打面啦，即刻咧就出嚟话唔系，而家霍尔木兹海峡系我控制。我哋而家准备咧就将呢个禁航区咧就再扩大到霍尔木兹海峡以外啊。咁美国咧就话咧，而家每日咧霍尔木兹海峡咧已经有1800万桶嘅石油咧进出啦，已经恢复翻咧即系战前嘅三分之二啦。伊朗话唔系噃，每日咧只得十艘船啫喎。咁即系话
0: 仲食品添啊！
14: 大家你信伊朗讲还是特朗普讲咧？我就信呢个伊朗讲就得啦。咁伊朗咧又话咧最近咧我哋咧试射咗个新型嘅飞弹嘅战斗力，并且咧就袭击咧美国一艘嘅军舰咁咧，甚至话咧呢个航空母舰。咁美军就话系有嘅啲飞弹啊飞嚟我哋军舰，不如我哋全部拦截晒啦。咁呢啲啊各说各话啫。不过咧伊朗咧就又好特别喎，就警告韩国。你不要再插手在我們這個霍爾木茲海峽的軍事行動啊，如果不然你就知道要有嚴重後果。因為韓國政府上星期就說考慮在不影響自身軍事戰備的情況之下，是幫這個美國呢在這個霍爾木茲海峽的安全做出貢獻。韓國就是即係自找麻煩，你喺亞洲，你咁講啲咁嘅説話咧，咪賺就得罪伊朗，所以即係有時咧啲國家嘅啲中等嘅國家有時咧，即係都要講下智慧。
15: 其實嚟講，韓國講呢啲嘢嘅多嘢，即係幫美國。即係幫阿特朗普開下腔啫嚇，冇乜用嘅。
14: 你口惠而實不惠。
15: 嗰個地方離咁遠，你關你乜嘢事啫？你做下呢啲嘅政治個操作乜冇用嘅？所以即係伊朗都警告你，你唔好搞咁多啊嚇！即係好多嘢嚟講，而家我同美國玩啊，你唔好再插個手。而家睇到日本都唔去插手啦，都唔搞呢啲嘢啦，係嘛？即係伊朗話阿特朗普話我控制咗整體嗰個霍爾木茲海峽，我啲船咁攞去。其實我哋知道咧，就話霍爾木茲海峽根本上就俾伊朗控制嘅，冇可能你去到。又伊朗最高國家安全秘書長咧，那個雷澤伊咧日前都講啊，我哋咧已經將個霍爾木茲海峽咧啲控制咗啦，因為我大家心知肚明，有革命衛隊，有水力部署喺度噶嘛，你講咁多就嘥氣嘛。如果特朗普你真係咁講幾百噸嘅咩幾百桶嘅油船經過霍爾木茲海峽去到其他國家。你講出嚟去邊度啊？講唔出嚟噶嘛，全部係吹水係嘛？所以我特朗普喺呢方面喺呢個整體呢個利益方面嚟講咧，都係吹水咯。人哋伊朗方面嚟講，我都覺得你講得啱啊。根本上就冇那個海峽就俾伊朗控制緊，你講嚟講去，你自打自己嘴巴啫嘛，睇到啦係嘛？
14: 好，咁啊，跟住咧就要講呢個俄烏戰爭啦。俄烏戰爭會唔會有呢個停頓嘅機會咧？也似乎有少少曙光。一個咧，美國總統特使啊，威特科夫咧，早幾日咧就分別咧就飛咗莫斯科同埋去基輔，即係同呢個俄羅斯同埋烏克蘭咧進行斡旋。咁啊，呢個威特科夫咧仲同埋特朗普個女婿啊，富十立啊等等啦，一大堆官員去。咁分別咧同呢個普京同埋澤連斯基傾過偈啦。咁佢而家翻轉頭咧就話啦，呢個談判咧都幾有成效，應該咧有機會咧達成呢、這個協議嘅停火協議嘅。咁即係克里姆林宮咧亦都話啦，我哋俄羅斯啊唔排除重啟美俄烏三方嘅會談嘅可能性，不過咧時間同地點咧而家仲未確定。而但係咧就即係普京有一句名言就話。談傾就冇問題嘅，但係我俄羅斯嘅利益係不可以侵犯嘅，即係話咧傾翻傾得，即係等於你傾完之後就等於我同你特朗普所傾嘅傾掂嗰啲嘢，你唔喐都唔好喐。咁咧澤連斯基咧亦都話我好樂見咧就見到呢美俄烏有和談機會，不過佢又話咧呢個戰火咧可能咧延續到今年嘅冬季啊。咁即係俄羅斯停止咗三日嘅攻擊之後咧。在呢個威特科夫離開咗之後咧，琴日又開始再轟炸呢個基輔啦。
15: 其實嚟講咧，即係美國個嗰特使啊，同埋特朗普女婿去基寶啊，去呢個莫斯科唔係一次噶啦，三四次噶啦。有乜結果？我覺得冇乜結果，真係冇乜結果。你有睇到咧，整體個俄烏戰爭方面嚟講咧，而家係美國係退出嚟啊嚇。咁啊，特朗普話真唔想使錢啦，唔好似拜登咁使錢啦。但係而家後面拱火咧，就係有三個國家：法國、德國、英國。啊！呢三個國家已經拱火拱到唔出聲啊！德國又話要喺烏克蘭做廠啦，要幫助烏克蘭啦。啊！另一點方面咧，呢個英國方面咧，呢個首相一上任就走去同呢個烏克蘭啊澤連斯基見面啦。可以整體嚟講咧。背後亦都係有呢三個國家喺度拱火，你冇可能呢個特使方面就傾下就可以搞掂，冇可能。所以澤連斯基佢都有啲預測啊，2027年可能仲會拖到咁長，因為你乜佢自己知道啊嘛，喺呢場戰爭入邊，咪呢三個國家方面咩咪想拖同埋呢個歐盟啊。想拖呢、這個俄羅斯咯，拖落佢經濟乾啊，乜嘢乾啦？但係好多時我哋睇到啦，喺國際嗰方面嚟講咧，俄羅斯同嚟呢個北韓啊，同埋中國一個軍事支持，一個經濟支持，你點玩啦、啊？而家喺整體嗰、那個一個中國嗰個省份就俾你呢個德國啊啊！這個英國啊，甚至無法國個地方面積仲大，生產能力仲巴閉啊，產能過剩啊！你講啊，產能過剩仲威過你呢啲西方國家，所以好多時嚟講咧，你哋搞呢啲嘢嚟講都冇用。你想拖死俄羅斯，我睇整體係拖唔到，反而咧俄羅斯個能源啊，而家又嚟冬季啦啊！呢啲歐洲方面講到咁牙刷啊，歐盟講到咁牙刷，匈牙利啊那個總理啊。透露啊！你依班國家講咁巴閉，德國、法國、德國，你咪同俄羅斯買能源啊！所以好多嘢咧，講一套做一套，暗地我反對你，暗另一方面我就同埋歐盟咧，發你去歐盟一巴，因為呢啲歐盟嗰邊個財經支出係靠呢啲歐洲國家俾錢你噶嘛，冇呢啲國家俾錢你做乜嘢？所以佢咪講下我制裁俄羅斯，我支持呢啲嘢。廢話喂，做咗14次啦，你玩唔玩得到啊？都玩唔到嘛。
14: 咁啊，即係你又講得冇錯啦，因為佢自己歐洲裏邊一個國家已經出嚟講啫，即係我哋對俄羅斯係冇辦法，因為我哋嘅天然氣，我哋嘅能
15: 源靠佢啊嘛，
14: 真係要靠俄羅斯嘅。這個咧唔係話你三朝兩日可以就即係斬斷同俄羅斯呢個關係嘅，咁啊得個講字咯。
15: 我仲捧咗少少啦，因為俄羅斯個幅員廣大嚇。因為另一點咧，前蘇聯咧解體之後咧，有成15個國家，譬如波羅的海三個國家啦，其他好多國家都似咧前蘇聯噶嘛。而家就算你斬咗之後嗰啲前蘇聯啦，咁俄羅斯啊個面積都係世界上差唔多係最大。唔好講我哋加拿大啦，加拿大自不好多地方唔開發噶嘛，啊，但俄羅斯開發噶嘛，所以嗰個能源方面嚟講咧，差唔多世界一流噶啦。
14: 好，咁啊休息一陣咧，翻嚟最後兩單嘅國際新聞。
15: 德國
14: 遲早有。
0: 東林家電是一間家庭電器專門店，代理世界各國名廠家電，有專業技師代客維修小家電，又是各大電器廠指定維修中心，原廠零部件，凡購買指定代理電器產品，可獲免費贈送延長保用期。
1: 東林國際家庭電器中心出售的家電全部有加拿大嚴格認證，信心保證。東林國際每年進口大量小家電及家庭用品，零售批發無任歡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0: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1: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0: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19: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14: 好，翻翻嚟烽火台最后一节嘅讨论，我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许阿拔哥。好啦，最后咧就要讲下咧德国啦。咁啊，德国咧就早两日咧就进行咧喺一个地方嘅选举，喺东部地区一个州咧就举行呢个地方选举。但是呢总理梅茲嗰个所属的基民党呢在这个地方选举里面大败，只得17%的支持票。反而呢是一个反移民和亲俄罗斯的德国另类选择党拿下了44%的选票。咁呢梅茲也承认这个是他自己在他国内里面的民望低迷呢影响到这个选举。咁而这个邦里面的这个基民党的总理，因为他即州长啦，我们觉得即讲的即他邦长啦，有这个走出来就说呢而家呢在他的州里面呢他基本上已经是输了。因为呢而家这个右翼的另类选择党是有权组织这个新政府。咁其实呢基民党已经变成为一个反对党的了，迟早的问题。但是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在这个邦里面出现这个补选基民党大败，那么右翼的这个另类选择党不断的冒起，咦，那么对这个德国的未来联邦的政坛有没有影响呢？我告诉你肯定有。这个梅茲呢也都是计算时间的，他这个总理他究竟能够做得多久呢？我想呢真的一年零就差不多玩完的了。那么你看得出来德国即是欧洲里面的国家呢个个呢现在呢就被那些右翼的政党抬头。法国是这样，德国是这样，英国你那个新的首相你会又坐得久吗？又是坐得不久。
3: 他们出来搭第十几个啊。
14: 所以你的欧洲这个国家好心你搞翻掂自己。
3: 几个啊。
14: 所以你的欧洲这个国家好心你。

0: 啊，費事你哋搞咁多嘢啦，係嘛？咁啊喺呢方面咧，擠翻政治上，國民對呢啲國家嗰、那個嗰、那個經濟嗰個情形咧，係一個失望咯。而家啊呢、這個德國總理咁搞法方面嚟講咧，亦都係因為經濟嘅問題，令到國民對佢失望嘅原因之一。咁另誒德國嗰、那個選另外另類選特黨會唔會真係真真正正投到下一任咧？我覺得機會好大，
1: 機會好大，
0: 好大喎！咁我可能睇到咧，今年年呢個聖誕前啦，可能會換黨都唔頂。佢哋話啊，換黨都唔頂。咁換黨方面咧，又係即係基民黨，大家知道基民黨咧就當年嘅就同普京好好嘅默克爾啊，就係、是、一個黨嚟到嘅啊。當年啊，默克爾都講啊。啊！你哋唔好同蘇聯唔係同呢個前俄羅斯搞咁多啦，大家同舟共濟啦，但係逃唔到啦，因為好多時咧就話咧政治啲幾乎排擠咗呢個俄羅斯，咁啊另一就最大方面嘅澤連斯基就搞呢個北約啦，搞北約咪砌你咯，就係咁簡單。
1: 咁啊，其實咧就即係話咧你頭先講得冇錯啦，即係話咧你睇下歐洲國家又好，美國又好，即係一路咁低落咧，主要都係經濟問題。
0: 啊、
1: 克林頓啊，前美國總統克林都講咗啦，經濟先係最緊要
0: 嘅。冇錯，就算我哋加拿大一樣啫嘛，係唔係你點啊？卡尼去中國搞汽車去多倫多話賣啫，連 B 車站都唔夠賣啊！
1: 你如果呢個國家你成日政治掛帥，唔去搞經濟咧，始終咧你都係會不斷咁低落。
0: 其實全世界都係噶，唔係淨係歐洲啦，你任何譬如非洲又係，中東都係，你一定搞經濟，你唔搞經濟咧。即係國民對你個失望啊，執政嚇、
1: 啊。好，咁啊，最後一單啦，就講呢、這個美日韓咧，就開始咗咧五日為期五日嘅咧叫做自由刀刃嘅軍事演習。咁啊，其實特朗普咧已經咧就單機咗呢個演習噶啦，即係咧唔想咧就刺激呢個朝鮮。咁咧仲話咧同阿金正恩咧會要有偈傾，但係咧你雖然單機，但係你呢個演習咧就繼續進行。咁啊，北韓方面咧仍然係唔拉鉤。咁誒，韓國嘅國防相啊金成基咧就走出嚟話：呢、這個你呢個演習咧仍然咧就係針對我哋朝鮮嘅。喺呢個背景之下咧，朝鮮半島嘅和平咧係受到威脅，我哋係唔會妥嘅。我哋咧將會以更堅強、更堅決嘅行動咧回應敵人嘅挑釁。咁啊，不過咧，我諗又口水戰嘅啫。到時金正恩會唔會見特朗普咧？會有陣時咧，可能突然間有兩個人見面咧，又唔出奇嘅。
0: 其實嚟講咧，韓國、德國、日本咧呢啲島國方面嚟講咧，搞呢啲軍事演習就純粹係聽阿特朗普即係美國嗰個聲音去做啫，係嘛？雖然話你好多時係預備咗呢方面嘅plan 好曬，但你搞出嚟咧冇用，因為朝鮮半島方面嚟講，你根本就一個背後就係、是、即係。北朝鮮就是中國同俄羅斯啊，俄羅斯而家啱同北韓咧就正正有一條公路橋啦啊，公路橋咧點咧運兵啊，啊澤連斯驚啊，澤連斯個驚啊啊點咧佢整到橋啊啊我睇住佢啊嗰啲貨物佢唔去唔到幾多喎、啊，可能運兵啊，或者運武器去俄羅斯作戰啊，對我哋作戰，佢自己本身都驚啦、啊，可以睇到係嘛？所以好多時嚟講咧，我覺得朝鮮半島方面嚟講一定唔會太平，除非嚇、啊，除非啊呢、這個特朗普啊落 order 日本啊韓國，你唔好搞咁多。其實呢啲嘢嚟講咧，即係政治個伎倆嚟做乜？做唔出任何嘢，只不過只係叫姿勢嚇。啊阿金仔怕你哋咧，唔怕爛頭出嚟到嘛？金仔係嘛？佢另一你後邊有大佬喺度，佢怕你乜嘢啊？啊！
1: 你頭先講到啊，嗰條橋咧，即係俄羅斯同埋朝鮮嗰條橋咧，啊真係嗰個作用好大㗎、啊，
0: 軍事目的好大㗎、啊，
1: 軍事嘅作用好大。你如果真係有需要你嘅朝鮮派兵要幫佢俄羅斯嘅時候，坐火車就去到啦，
0: 幾方便啦。
1: 好，咁啊時間到啦，多謝大家收聽，星期四再會，拜拜。
0: 拜拜。
2: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3: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2: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去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戴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4: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
5: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蜕变年轻。
4: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Vermont 的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

0: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1: Vermont 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2: 由中秋送礼王牌加拿大制造大班双王百年溶月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3: 上昼九点。
0: 刚才报时是由加拿大新鲜制造中秋送礼王牌大班双王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4: 各位观众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啦，即系有月饼食啦。X 嗰个攞狗唔合时宜啦，不过食大班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班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叹下大班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先。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7: 我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最快会在星期二考虑是否对加拿大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格里尔喺早上前往华盛顿特区嘅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途中接受采访时作出有关回应。当被问及美国可能对加拿大最新报复关税时候，表示格里尔用法语指他们会在今日晏昼再看情况。他都说他将会同加方的美国贸易部长纳布朗通话，但并没有具体说明通话的时间。特朗普在星期一本国报复性关税生效前，在社交媒体上说，总部位于满地可的加国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除非开始美国本土生产，否则将被禁止美国销售其产品。特朗普威胁庞巴迪的产品不可以在美国销售，他们的产品品质不够好，如果他们要进入美国的市场就必须在美国建厂。又说加拿大别再将美国当是提款机。特朗普的有关言论估计是他向国内企业施压，要求他们在美国生产更多产品。不过魁省省长 Christine Fratchett 在社交媒体上说，他不会以牙还牙回应特朗普的挑衅，又说庞巴迪是魁省的骄傲，是该省经济支柱，亦都是本国航空业的重要参与者。公司背后有成千上万的魁省工人，他们向世界展示本国的专业技术。他都经已联系庞巴迪行政总裁 Eric Martel， 向对方表示省府将全力支持他们。白宫暂时尚未就如何执行特朗普威胁庞巴迪的行动，以及他将如何采取措施来阻止该公司获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批准的飞机入口发表评论。该公司生产的飞机是符合美墨加协定，部分经已美国生产和使用美国的机件。劳工日长周末完结，标志着温哥华市中心 Granville 街行人专用区圆满结束，但是市府经已收到有市民希望明年夏天重新举办有关行人专用区的呼声。市府原本为配合世界足协世界杯活动，将 Granville 街由 George 街到 Davy 街的五个路段封闭，设立球迷专用区。在赛事期间，事实证明活动深受游客和居民欢迎。世界杯过后，温哥华市议会在7月投票批准拨款475万元，将封闭时间延长多89日，直到劳工日长周末结束。拨款里面有125万拨给温哥华市中心商业促进会，一半用于项目活动，另外140万拨给温哥华警察局加派警员。温哥华市中心商业促进会表示，今个成功的夏季活动对市中心地区的企业来讲是雪中送炭。 Granville 街目前有四分之一的店铺经已关闭，仅仅封闭街道不足以吸引人流回来。夏季需要举办各项的活动是至关重要，随着街道逐渐恢复生机，更多零售商入驻，街道本身就会成为吸引人们的亮点。协会的顾问说，今次夏季试点证明了即使没有世界杯， Granville 街的行人专用区也都能够成功地运作。朝鲜批评日本掀起制造战争国家的狂澜，令到东北亚地区和平安全环境越来越危险。朝中社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文章，指美国、日本及韩国正在朝鲜半岛进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日本自卫队近日又伙同美国、澳洲军队以北海道为中心地区进行大规模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据报将会出动美军在日本部署的提风中程导弹系统。朝中社文章又指出，近年来日本挥霍巨额军费，疯狂推进远程打击手段实战部署， 现在又勾结美国等执意推进双边及多边联合军演，是妄图透过提升战斗能力来对付朝鲜等周边国家。文章又警告，日本新的军国主义者企图必将招致严重灾祸。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Washington 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10点钟完全爆满，再下一班船要等到11点钟达到九成满，12点也是九成满，1点打后至到3点中间航班是八成半满，之后位置是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方面， Sports Bay 回来 to Washington 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10点钟达到八成半满，11点钟更加是九成满，12点打后航班直至中午12点前平均是有九成半满，公众最好是预先预留位置。3点打后航班相对情况比较理想一点，不过去到黄昏时间5点去到7点的航班平均是有九成满，公众亦都是最好预留位置。科舒比去靓游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早上的9点50分达到八成满，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12点10分，大约有七成半满，余下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游回来科舒比码头，下一班船是早上的11点钟达到九成满，上不到这班船要等到下午1点15分，余下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8: 宜家老年教你按住个荷包讲环保，
9: 省政府的限时智能补贴，合资格的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的。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8: 宜家老年的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9: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8: 宜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2: 食越南嘢想多选择，去 Kingsway Purdy's 朱古力厂对面新开的 Vit House Kitchen and Bar 越南餐厅啦。
10: 除了传统越南粉同饭，仲有海鲜炸鸡翼、上海汤粉、甜鸡腿、越南薄饼、炸鱿鱼、成条牛骨上的牛肉粉、甜品同鲜榨蔗汁。
2: 佢装修典雅有酒牌，开朝10至晚12，每日有3个不同优惠的时段，食嘢同饮品都有特价。
10: 想享受抵食越南美食，嚟 Kingsway 2780号的 Viet House Vietnamese Kitchen and Bar， 查询604-569-8866。
11: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2: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3: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2: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4: 各位听众早晨，9月8日星期二，今年2月28日，美国在以色列唆摆之下，联同以色列向伊朗发动空袭，击杀了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一批政府和官方高层领导人，但达不到更迭伊朗政权的目的，反而令到美国跌进了战争泥沼。如今过了半年了，美国打不赢伊朗，好像老鼠拉龟没地方埋手，还搞到国内一团糟，民怨沸腾。在这半年的互相交火之中，美军官式数字就说死了18个美军，接近800人受伤，而伊朗死伤就更加惨重，据报有1300多名军人和平民丧生，受伤的是数千人。然而美国政府高层上星期突然淡化这场战争，好像这半年来的互相攻击，火箭来无人机往，人命的伤亡都是小哥玩泥沙，无伤大雅。讲这些大话的就包括了美国副总统曼斯和总统特朗普，是一唱一和，讲明这个是美国政府统一的话语术。首先曼斯在上星期二在新闻发布会上拒绝使用战争一词来到描述美国和伊朗打了半年的这场战争。他说不会叫他做战争，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正在进行交火。 当被记者询问战事能否在11月3号美国国会举行中期选举前结束，曼斯将责任就推在伊朗身上，叫记者去问伊朗，美国不希望设定人为的时间表，问题的答案是伊朗人什么时候停止向船只开火。曼斯说他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叫记者去问伊朗人。在曼斯发表了这一番试图淡化战争激烈程度的言论之后，总统特朗普第二天就食住上，他描述伊朗战争对美国而言只是小菜一碟。他说很多人不称这场是战争，特朗普则称之为军事冲突，因为对美国来说只是小菜一碟，这个不是什么大事，美国处理过委内瑞拉，亦都正在处理伊朗，并且已经基本上接管了伊朗。特朗普再次吹嘘美国实际上已经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摧毁了伊朗的军事力量，目前每日有18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数字已经接近战前的2000万桶。但是据法新社的数据，伊朗封锁海峡之后，运载大宗货物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数量已经骤降至平均每日只得10艘，而战前一日平均就有95艘。特朗普同时以美军伤亡人数轻微来到淡化战争带来的压力，他说打了半年美军只有18个人阵亡，这个不能够和越战或者阿富汗战争相提并论。特朗普的讲话只是断章取义，混淆视听，因为和伊朗只是打了半年，而越战和阿富汗战争是持续了好几年。最重要的是美军今次对伊朗只是局限于空袭，完全不敢派一兵一卒进入伊朗打陆地战争，当然伤亡就不大了。但是即使是这样，在伊朗反击之下，美军亦死了18个人，近800人受伤，而且战争损失并非只局限于人命的伤亡，还包括其他方面，例如军备、经济和国际声誉等等。美国和伊朗无论在经济或者军事实力上都是强弱悬殊，美国对一个中等实力的国家都打不赢，实际上就已经是输了。经过半年的欧战，美国的军备消耗严重，特别是高阶的防御武器大量耗费，去抵御伊朗廉价的无人机和导弹。最近就有多家美国媒体和权威智库印证了美国武器库存确实是存在危机，美军已经消耗了战前80%的萨德，半数外国式导弹的防御装备，而且有多款高精度进攻导弹是近乎耗尽。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报告都承认美军只剩下30%爱国者和半数萨德导弹，而要保齐美国武器库的库存至少需要3多年的时间。为了应付对伊朗的战争，美军采取了自保收紧拦截策略，同时暂缓向盟友交付武器，引发中东欧洲的美国盟友忧心忡忡。乌克兰就最大问题了，正是面临美制防空拦截弹供应锐减的困境，美军消耗的军备花时间可以是陆续补充，但是因为美军发动这场战争引起了盟友的不信任，就并非短时间里面是可以修复。美军今次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除了以色列之外，可以说是孤军奋战，特别是在中东的一些盟国为了不想被伊朗攻击，是拒绝美军使用在他们国内的军事基地去发动对伊朗的进攻。随后美国发动组织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船队，同样每一个国家包括欧盟的国家是参与。上个月特朗普宣布改变对伊朗的作战方式，不再使用武力，要用诺曼第式的经济制裁方式，试图迫使伊朗就范。这个 D-Day 式的经济行动就等于二级制裁，主要是针对仍然和伊朗有交易往来的国家和机构，迫使这些国家机构终止和伊朗的一切交易，特别是在能源方面的交易，使到伊朗的战斗力无以为继。但是特朗普这个行动亦都是雷声大雨点小， 几乎没有任何的国家愿意响应。可以说美国对伊朗动武已经将所有中东和欧洲的盟友吓跑，全部都不愿意同美国一起淌这个浊水，宁愿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特朗普吹嘘已经掌控了霍尔木兹海峡，邮轮已经恢复进出，他又说战争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美国基本上接管了伊朗，阻止了伊朗拥有核武器。特朗普这些谎言是不攻自破，如果邮轮真的可以自由进出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油价就不用高踞不下，比六个几月前高了两成几。其实特朗普和曼斯齐齐淡化和伊朗的战事，目标只是为了蒙骗国内的选民。美国共和党有一批死忠的支持者，他们对特朗普的忠诚已经近乎盲目崇拜。不过我认为11月中期选举不会因为特朗普找一些藉口从伊朗战争中抽身而出就会有很大的改变。最新民调就说有 80% 美国民众，包括 87% 民主党人和 71% 共和党人认为对伊朗战争是会拖一段很长的时间。影响他们投票意向的主要仍然是自己的汽油价格攀升，普通家庭生活成本上涨。我认为伊朗亦都不会因为美国要急于抽身就停止动作，他们看穿了特朗普的弱点，肯定在中期选举之前继续和美国前斗，要拖垮共和党在选举中的选情，使到特朗普成为跛脚鸭总统。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5: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1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加拿大昨晚凌晨开始对美国实施新一轮的反制关税之际，美加双方并无在最后关头达成协议，以避免关税生效的计划。特朗普甚至扬言可能全面停止与加拿大的贸易，与此同时又发布一张地图，将加拿大、墨西哥和格陵兰全部套上美国国旗，以表示整个北美地区都是美国的领土。今天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钟孝阳、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留意9月7号至11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12号星期六下午1:05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瑞士殿堂级护肤品牌 Vermont 的最新产品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蜕变年轻。美容阁隆重呈现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提供。
17: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8: 买中秋月饼当然是来奔月大饼店啦。
17: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18: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7: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像吃紧鱼翅咁。
18: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7: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19: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18: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察觉咁乱，
17: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18: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ech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17: 装修时间系唔系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18: 安装时间比云盛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17: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18: 有心唔怕迟，
17: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18: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7: 列志文604-231-8120，能为你提供周详计划的皇氏保险，代理 ICBC 每月供款汽车保险，同俾你最多保障的 Roadside Plus。
20: 皇氏保险提供多项优惠房屋保险，以及商业同旅行保险、新移民及旅游人士短期医疗保险等等，揾佢能令你安枕无忧。
17: 皇氏保险总店明街3900号及23 Avenue 近新瑞华，星期一至五开朝9:00，星期六开10点。列治文太古广场分店，星期一至六开朝10:00。查询请电604-279-8638。
21: 快而准煲冬瓜，
1: 请问呢度系咪教人煲汤噶？
21: 我哋系教你普通话。
1: 咁普通都要你教？
21: 你知唔知炊鸡普通话应该点讲？电鸡系咪识放电嘅鸡？阿 wing 会陪你笑住学普通话。
1: 上一煲就搞掂，一句就学识。记得留意，为你预备好落足猛料嘅快而准煲冬瓜。
22: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
23: 各位听众早晨，今天是9月8日星期二。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两个星期前突然间宣布启动名为经济孤立行动的新一轮大规模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美国将这个新的经济制裁和二次大战盟军登陆诺曼底相提并论，称之为经济 D 日。这个是美国和以色列在今年2月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中间打打停停边谈边打半年之后，美国对伊朗制出的最严厉的经济制裁。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自从1979年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之后，成立了一个反美的伊斯兰共和国，就断断续续地实施的。2015年曾经因为签署了伊朗核协议而短暂解除部分制裁，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第一任期2018年的时候就宣布退出了伊朗核协议，并重新实施了极限施压。最新的制裁核心措施将制裁范围扩大至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五个支撑伊朗经济的关键领域，并警告任何协助伊朗将石油交易转化为资金的实体和外国金融机构将会面临被踢出美元结算体系的风险。他的目的是旨在封杀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政府的所有潜在收入来源，达到全面的经济孤立的效果。美国为什么要对伊朗实施诺曼第式的经济制裁呢？原因是对伊朗的战争已经拖了6个月，美国至今都没有达到战争的目的，而伊朗亦都没有屈服。其实这场战争是不应该发生的，虽然美国和伊朗的恶劣关系由来已久，但过去几十年双方都没有严重的军事冲突，但是以色列和伊朗都视对方如死敌，都要随之而后快。以色列的内塔尼亚胡认为特朗普是近几十年最亲以色列的美国总统，所以他希望在特朗普失势之前借美国之力消灭伊朗。加上去年年底今年年初伊朗国内因为经济问题产生的民怨和动乱，令到美国和以色列觉得有机可乘，于是在2月底在美国和伊朗还在谈论谈判的时候对伊朗发动偷袭，杀死了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和40多位军方的高层人士，希望这样就可以推翻伊朗的反美政权。但一轮狂轰滥炸之后，伊朗不单止没有发生革命，反而在军事上反击美国和以色列，造成过去半年军事上就拖拖拉拉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双方都不想认输。但是这样就令到全球的能源价格上升，通货膨胀严重，而美国本身亦因为战争的拖延导致到弹药短缺，再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已经没可能了，于是便想出用经济制裁手段来令伊朗屈服。自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就成为中东最大的反美国家。在伊朗的革命成功初期，伊朗的革命卫队更入侵了伊朗首都德克兰的美国大使馆，挟持了美国的外交人员作为人质，双方关系就彻底破裂。但由卡特到列根一直到拜登，47年来美国都没有对伊朗采取大规模的军事攻击，最主要原因是美国认识到伊朗是一个难缠的对手。但特朗普可能在今年1月成功地对委内瑞拉采取外科手术式的军事行动成功，因而冲昏了头脑，以为对付伊朗就好像对付委内瑞拉那么容易，于是便贸然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攻击。现在看来特朗普是有点鲁莽的了。但事实上，美国虽然拥有绝对的军事优势，却难以在对伊朗的冲突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主要是因为双方在作战成本、地理战略和经济承受力 存了巨大的不对称。首先就是成本极度不对称。伊朗大量使用的弹道飞弹、自杀无人机都是成本很低的。相比之下，美国和以色列所使用的爱国者3或者是萨德的先进防空拦截飞弹，单枚造价都高达几百万美元，消耗战令双方成本极为悬殊。美军的高价防空弹药产能又追不上消耗的速度，面临了严重的弹药不足的压力，迫使到美军难以长期维持高强度的全面对抗。第二就是地理的非对称打击。伊朗掌握着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是全球石油运输的要道，一旦受阻或遭到封锁，国际油价会急速上升，直接引发了美国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民怨。美军虽然能够摧毁了伊朗的海空军，但他没有办法彻底清除也门胡塞武装、黎巴嫩真主党这些伊朗盟友分散式的发射架和地下隧道，令到美军防不胜防。第三就是忍受力和政治时机。现时美国面临国外选民对物价上涨、经济不景气的强烈不满，以及中期选举来临的政治压力，而对长期战争的容忍度是极低的。而伊朗经历了几十年同美国和国际的制裁，经济基线较低，社会承受力相对较强，具备长期拖延与消耗的心理韧性。美国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现实主义大师、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尔斯海默 John Mearsheimer 在近期指出，美国政府对伊朗已经没有有效的军事牌可以打了。他们认为伊朗在博弈中掌握了强大的筹码。他的核心观点就是美军已经没有牌可打了。他在上个月就表示，面对伊朗，华盛顿当局在军事层面上已经陷入捉襟见肘的困境，而伊朗透过发展飞弹与潜在的威胁力量掌握了主动权。如果局势全面升级，伊朗有可能重创区域和全球的经济。他又指出，中国和俄罗斯在背后提供很多关键技术给伊朗，使到伊朗的无人机和弹道飞弹发挥了巨大的威胁，导致到美军的飞弹拦截系统面临快速耗尽的危机。他以前都更公开反对盲目对伊朗战争的升级，他曾经批评部分海湾国家要求美国进一步对伊朗升级的军事冲突想法是极其愚蠢的。他认为美国如果贸然将战争升级，将会面临严重的战略失败。顺带一提，米尔斯海默教授一直以来都批评美国是不应该刺激俄罗斯，导致俄乌战争爆发。美国是间接将俄罗斯推向中国这一边的，这个他认为是美国最大的战略失误。他认为美国应该联合俄罗斯共同围堵中国，因为中国才是美国在21世纪最大的竞争对手。站在美国的立场，他是啱的。不过美国好几届的政府都没有听他的话，这个可以说是中国的运气。米尔斯海默教授更加直言，这场美伊的战争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灾难，特朗普恐怕只能在屈辱性让步或者是灾难性战败之间做出选择。米尔斯海默最近几场的电视访谈中是密集谈论伊朗的局势，他认为特朗普如今的处境和1960年代越战时候的詹森总统如出一辙。詹森当年深知北越与越共绝无可能妥协的，但因为没有办法承受战败的政治代价，他只能不断在越南战场上赔上美军的性命，最终就彻底毁掉了自己的总统任期。在他看来，现在的特朗普正是处于同样只能被动挨打、毫无胜算却又羞于退场的双重绝望。在现实主义宗师米尔斯海默眼中，这场悲剧的根源当然是华盛顿长期忽视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盲目相信单极霸权幻觉的必然恶果。但是这场可能扭转单极世界架构的地缘海啸中，世界真正关心的当然不只是油价或者波斯湾的战火，而这场中东黑洞是否会抽干了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战略资源。 因为最近呢美国在东亚的最后一只航母舰都调派了去中东了。这样做法是会彻底重塑世界和亚太的地缘权力天平的。我是阿明，陈敏明。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5: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6: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4: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25: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26: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2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8: 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7: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总理加尼喜加国对美国推出新关税之后，于网上发布一段视频，向国民发出警告，指本国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将会付出代价，但如果不这样做，后果会更加严重。加尼之前已经多次发出视频，向加拿大人通报政府应对美国贸易行动。他说，本国有转型和繁荣发展所需的一切，转型需要付出代价，任何行动都会有代价，但这个与原地踏步的代价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这个关乎加拿大人的身份认同，关乎我们的生计，关乎本国留给子孙后代的国家，这个关乎加拿大人更为强大，也都关乎构成本国真正身份的同理心。加拿大就美国对本国征收50%关税而推出的对等报复关税，在星期二东部时间凌晨0:01生效。在限期之前，美国并没有进行任何举动去试图改变渥太华的决定。特朗普因为决定对价值276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总理卡尼决定进行报复行动，美国有700种商品受到加拿大关税影响。加拿大将对受美国第338条款和232条款关税影响的产品分别加征15%、25%和50%关税，具体税率将根据美国对同类商品相应的税率确定。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将适用于价值276亿元的美国进口商品，重点关注受美国关税影响的最大行业，例如钢铁、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及造纸业以及电子产品。这些关税仅适用于原产于美国的货品，有关的货品应被视为符合美墨加协定国家内货品标记原产地认定条例中的规定，可标记为美国的货品。加拿大的反制措施不适用于在生效当日正在处于运往加拿大途中的美国货品。有关这些货品的具体关税更多详情，可以在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网站查阅。加拿大在星期二早上加入欧洲其他国家一同承诺禁止进口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内生产的商品。加拿大和英国、法国与其他同谴责以色列纵容犹太移民定居者暴力行为，并且当地扩大犹太人定居点。以色列的做法一直被普遍国际法认为是非法的行为。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表示，有关国家相当于干涉以色列正在进行的全国选举。兰里校区推出新的政策，关于校内使用及存放电动滑板车和自行电动单车规定。 在今年9月开学起，所有校区的学校包括小学、初中及高中都会禁止使用电动滑板车和电动的自行车。局方指，鉴于低陆平原地区电动滑板车及电动单车交通事故，更包括一些造成严重重伤的事故数量增加，此举希望保障学生健康及安全。根据新规定，电动单车仍然可以在中学度使用，14至15岁学生可以使用轻型的电动单车，16岁以上学生及成人可以使用标准型的电动单车。校局官员说，将会在新学年开始告知学生新规定，校区亦都鼓励家长及监护人与孩子讨论这些政策上的变化。局方亦都将会同教育厅、儿童保育部门、交通运输部、BC 保险局和兰里皇家奇景合作，推广交通安全习惯，并教育学生有关的安全法规。做了市警一部警车于星期一涉及一宗交通意外，省道立调查办公室经已接获通知，事件中警车同一辆民用车辆发生碰撞，导致一名行人重伤。事发在星期一凌晨，警车当时同一辆黑色 Chevy Avalanche 开斗货车在96 Avenue 及 King George Boulevard 十字路口附近发生碰撞。警方指，事源一部开斗货车的司机拒绝停车接受警方检查，不久之后该辆汽车在 King George Boulevard 靠近荷兰广场附近与交通列车路轨混凝土支撑处发生碰撞，导致驾驶员受伤。另外，在凌晨三点左右，一名行人因为警车和开斗货车相撞而被撞倒，该名行人被送往医院，伤势严重，有生命危险。开斗货车司机亦都被送往医院，伤势严重，不过没有生命危险。苏里市警察局警员、消防局人员和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人员赶赴现场。警方说，他们在事发后不久经已通知省独立调查办公室，现时由他们接手调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港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最新公布的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排行榜，通过三项核心指标以识别世界级创新活动在当地的集中程度，包括透过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科学论文发表量等。根据最新公布，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新华社报道，中国三大集群位列前十名，包括北京集群位列第五，上海苏州集群位列第六。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发言人强调，加速创科发展是本届政府施政重点，已经初见成效。初创企业数目由2015年1500几间跃升至去年超过5200间。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目前有超过100家科技企业或机构签订租约并陆续进驻。香港私募基金市场发展亦都蓬勃，管理的资产规模近2500亿美元，在亚洲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国内地。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认为，香港同大湾区城市各有特色，亦都优势互补，形容有关排名重要，有助招商引资。
8: 原因是很多家族办公室啊、长期投资啊、内心资本甚至是创科投资咧，都好紧张佢啲钱搵唔搵到一个适当嘅一啲投资项目，可以令到佢去继续增值嘅。咁而香港呢个排名咧，俾到一啲内心资本同埋家族办公室咧更有信心喺香港落户，都一个正循环，令到香港咧越嚟越多资金，亦都越嚟越多好嘅项目嚟香港搵资金。啲独角兽咧亦都睇到个趋势咧，越嚟越愿意喺香港设立佢哋嘅总部。咁呢个就系令到香港整个招商引资更加是生机勃勃的。
2: 他期望各界用好创科相关基金，推动产学研发展，将创新项目尽快孵化。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7: 跟着财经方面消息的，多伦多股市报36,337点，跌276点。美国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849点，跌564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450点，跌56点。黄金每安士做4,430.4美元，跌46.2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92.28美元一桶，升0.8美元。一加元兑72.52美仙，升0.13美仙。一比特币兑108,495加元，升173加元。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0: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 1320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0: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0: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1: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嚟千味厨房晚市火锅任食，仲有串烧30元一位，汤底每位另计。午市及9点半后快乐时光，每位30元包汤底，仲送限量饮料。
4: 逢礼拜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20元一位，汤底另计。
3: 逢星期四全日任食火锅，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4: 生日本人火锅半价优惠，生日后计一周内只限一次，需有效证件核实。
3: 千味厨房本厦比丽晶广场二楼，订座604-336-9188。
5: 周末有咩消遣啊？
6: 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啊、
5: 吓、
6: 啊，
5: 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6: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5: 真嘅？
6: 梗系真啦。Kensim 沈冠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5: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6: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7: 10月17号，请投 Kensim 沈冠健同 ABC 团队。
8: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9: 温哥华嘅街坊有好消息 ，Safeway Oakridge Park 新店已经正式开幕啦！唔想煮饭，又想食新鲜又滋味嘅饭餸，咁就啱晒啦！新店设有熟食区，每日店内新鲜制作各款亚洲人气美食，寿司、点心、各式饭餸选择丰富，唔想等，仲有即食外卖餐盒选择，方便快捷。而家就嚟 Safeway Oakridge Park 分店。看看有什麼好東西吃。
10: 咦，這個look好啊，明天面試 SureWin 啦。
11: 多謝你幫我換形象、啊、
10: 你多謝藝視眼鏡啦，他們選了一個這麼適合你面型和用途的眼鏡，你知道那怎麼辦？
11: 你配太陽眼鏡都是在藝視配的呢。
10: 藝視的太陽眼鏡款式又新又多，還有最高半價優惠，高透氧積氣隱形眼鏡特價，配眼鏡連鏡片滿138元送眼鏡清潔液。
2: 藝視眼鏡，一切從關懷開始。藝視眼鏡，列治文中環廣場，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点。
12: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3: 香港经济出现冰火两重天呢，这个呢都成为了一个老生常谈了。实际上我们从很多的经济数据呢，香港的情况似乎相当亮丽，但来到实质的民生社会问题呢，亦都有大家感受到呢，就唔係好似呢政府所宣传或者数字所反映嗰种经济嘅强劲或者嗰个前景嘅亮丽。大家感受到呢，有失业率高咗啦，搵食艰难咗啦，生意难做咗啦，咁中下阶层嘅生活呢其实相当紧绷嘅。啲情况唔单出现咗个经济嘅体感问题上，有一个好直接嘅现象，就是香港的教育。香港教育现在出现了一个相当对立的情况。就是呢，由于本地的出生率是持续减少，本地的生源呢也都减少了，而部分的教育资源呢又过剩了。其实上呢，学校有钱的，但呢没人去读，于是呢就需要杀校啦。咁这个是一个原因。另一个呢，就是呢来自这个中产阶级，咁啊好多内地嘅中产家庭呢都系踊跃嚟到香港，除咗系搵钱发展之外呢，一个好大吸力就系香港嘅教育对内地嘅中产家庭嚟讲呢系相当重视呢，同埋呢系趋之若鹜嘅。所以香港一方面呢系有越多嘅学校呢系要缩班，咁啊，本来年有120间嘅官津小学系要缩减少一个班数，合共减少几多啊？143班。可想而知，你随住过多几年咧，啲学校咧都面临呢个杀校潮啦。咁啊，政府亦都需要咧，好快去处理啦。 咁而家咧就出现咗一啲嘅所谓缓冲嘅作用啦。咁包括系增加呢啲学校嘅资源啊，亦都有个过渡期咧，让佢系能够尽量去搞救，救唔到咧就可能咧系要面对拼考啦。呢幅图画就系咧，咁好多嘅名校向来都系香港嘅中产家庭。仔女好希望能够入读嘅学校啦，本来已经系增多足少，总有啲已经系转咗直资，一年要加学费。点解有啲学校唔使钱读你都唔去咁啊？宁愿呢去排队啦，去面试啦，去搬屋啦，都希望能够入到呢啲香港嘅即系传统嘅中小学嘅名校呢。小学唔系咁紧要，不过呢如果小学能够一条龙升上去呢，哇咁啊大大占优啦。咁嗰度呢本来已经呢係增多足少，唔容易入。而家再加上呢係大量嘅内地嘅中产阶级，可以咁讲係内地嘅精英分子都嚟香港。好大目的就希望啲仔女呢係能够入到呢啲嘅学校。於是形成咗呢有人统计过，咁香港嗰几间名校加埋呢得个几百个学位。但係过去一段时间有接近两三万人咧，去排队，去希望系入读嘅。嗱，呢两个图画拼埋，知道种冰火两重天嘅情况。咁究竟有冇出路咧？咁啊，而家开始教解一啲嘅讨论，就系话咧，既然香港嗰个中学、中小学嗰个名牌学校咁有吸引力，何不将佢扩大咧？其实政府已经系扩大咗啦。而家咧，教育局有个叫做咧直资学校嘅扩容计划，被容许嗰啲合资格嘅直资中小学申请咧，系上调一个班级数目同埋每班人数，咁可以收多啲非本地生啦。今年已经有38间嘅直资中学，10间嘅小学咧系获批啦。咁呢个无疑咧都系一个嘅出路经验，金有市场，金吸力。何不扩大呢？不过留意这个扩容计划就是增加更多的非本地生。本地生来讲呢，其实呢仍然呢都要争奔头的啦，所以另一个的中港矛盾。在这样的概念底下呢，那有人就提出，其实我都讲过，你要香港人踊跃将来搬去北部都会区居住，有什么吸引力呢？楼平。咁啊，楼平有搬屋，你都要计嗰条数，同埋唔一定平，咁香港楼价都跌紧咧。最重要系个教育。如果嗰度系有啲大家本来喺市区喺你本区，我入唔到嘅，但系唔系嗰度北区有分校，你谂下啦，那个吸引力几大啦？呢系一个好有力嘅一个嘅论述啦。咁另一个咧就系话咧，可唔可以香港啲好有名嘅有品牌？有信誉，在家长心目中是很有教育地位的大学团体或名校，由他们呢去聘入一些比较弱势的杀校的中小学，那可不可以产生一个以强扶弱、以强带弱的效应呢？这个呢在理论上呢是成立的，不过实际上如何呢？现在未试过，但我觉得不妨一试的。事实上一间传统名校的成功有很多很多的因素，软件、硬件都有配合。但那个品牌效应呢，其实就物以类聚的。其中最重要一样东西呢，比如我认得很多名校的校长呢，那我问他，其实你们教学有什么心得，有什么点可以这么受欢迎呢？他有些东西呢其实没有分别的。最重要就是我们学生的家庭有分别。我哋学校嗰啲家长个个啦都系咁叻噶，个啲咁注重仔女嘅成长，于是佢哋放喺子女嗰个嘅家庭教育系相当好啦。父母亦都好有知识，甚至懂得自己去鞭策、去辅导，用唔同方法因材施教，令到仔女有一个好强嘅斗心，自动波去噶啦。所以就算佢同我讲，我老师唔教书啊，我哋啲学生都掂噶，点解好啊？家庭问题嘛。咁所以名校效应咁有佢嗰个成立嗰个嘅元素， 但是可不可以产生一定的效果呢？就即是将来那个家庭小能够配合到一个名校的要求啦。我相信大家很多家长呢都有啲经验啦。咁你好注重仔女嘅成才，其实你当年投放嘅心力时间系好多嘅。
14: 远观天下
15: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4: 主持吕婉莹。
16: 呢一排挂住讲 BC 保守党分裂，差啲唔记得咗讲联邦政府嗰边，仲精彩啊！在总理卡尼勇于同美国反台之际，卡尼领导的执政自由党在8月31号三场国会补选之中全数获胜，咁意味啲乜？三场补选之中 ,BC 省同埋安省选区嘅议席原本就係联邦自由党持有，但係宽省选区嘅议席自从2018年开始已经由联邦保守党议员持有，今次补选联邦保守党候选人得票率只係得大约 12.5%，赢得议席的联邦自由党候选人得票率高达 51.3%。一个本来由联邦保守党持有的席位在加美贸易冲突最激烈的时候被联邦自由党拎走。而且今次补选的灰省选区有铝业、乳业这些受美国贸易政策影响很大的产业。所以这个选举结果可以解释成加拿大国民不介意卡尼对美国强硬。而且是联邦自由党在 BC 省、安省和灰省三个完全不同政治环境的地方都取得的胜利。还有就是特朗普因素似乎正在变成卡尼的政治资产。特朗普原本的策略似乎是加关税威胁到加拿大，逼加拿大让步，削弱加拿大政府的能力。但是现在似乎出现了一个反效果，就是特朗普越强硬，加拿大国民的民族意识越强，卡尼越容易以保护加拿大利益的英雄姿态立足。对联邦保守党党领博利治来讲，这个才是最危险的信号。博利治原本最强的政治牌就是加拿大在联邦自由党当年执政之下，搞到加拿大的生活成本和房屋价格急升，又不肯减税，加上超离地的总理杜鲁多，搞到加拿大一塌糊涂。咁但係特朗普出现之后，政治议题嘅优先次序似乎变咗啦。以前加拿大人可能最关心嘅就係边个可以令到我嘅生活更平。咁依家其中一个更重要嘅问题变成边一个可以帮我哋保护到加拿大。呢个正正就係卡尼嘅强项啦。佢有央行行长、财经专业、国际金融、外交谈判嘅背景，而且唔係传统联邦自由党政治人物。所以博利治很难继续用以前那套联邦自由党政府等于无能的论述来攻击卡尼。而且卡尼的论述不是加拿大可以没了美国，而是加拿大人仍然需要美国，但是不可以令美国成为加拿大唯一的选择。所以他的政治讯息其实不是永远不要向美国低头，而是可以跟美国谈，但是不可以是在威胁之下谈。这个定位在加拿大目前的政治环境非常有号召力。简单来讲，可以说当年杜鲁多成就了博利治，今日特朗普成就了卡尼。卡尼主动拒绝和美国签署贸易协议，将会对加拿大经济造成很大打击。如果在美国单方面不同加拿大签贸易协定就没得讲啊。但现在是加拿大主动拒绝和美国签。咁当加拿大经济越来越差，卡尼好可能随时成为陷国家于水深火热嘅罪人。咁但卡尼却成功转危为机，将拒绝同美国签署贸易协议提升到美国侵害国家主权嘅程度，成件事即刻唔同晒。哇，咁大顶国家主权大义嘅高帽笠落嚟，大家挨下唔系应该嘅咩？不过不同美国签署贸易协议是不是真的去到国家主权的程度？例如卡尼指美国要求加拿大未来如果同其他国家签订贸易协定，内容必须先交由美国审阅，这做相当于将加拿大视为美国的附庸国。但是事实上加美墨自由贸易协议都有类似的条款，因为货品可以在加美墨三国自由流通，如果美国会对其他国家某一些货品加征关税，你又同那些国家签免关税协议，那即是那些被美国加征关税的国家只要绕到加拿大就可以回避美国关税， 咁美国对呢一啲国家加征关税，咪即系形同虚设。咁所以要求加拿大未来同其他国家签订贸易协定，内容必须先俾美国睇下，会唔会有抵触，系好合理嘅做法。商业机构签署协定，好多时都会有互不竞争、互不抵触嘅条款。你会唔会话咁就系侵害机构嘅主权？另外，卡尼仲将唔签协议提升到美国干预我哋法国文化政策嘅程度，话美国喺协商过程之中对加拿大嘅法语保护文化政策施加压力。过程之中对加拿大嘅法语保护文化政策施加。

0: 话卡尼只是识做政治语言艺术高手。卡尼似乎正在将进步派联邦自由党转型成国家建设型的联邦自由党。杜鲁多年代的联邦自由党品牌是建立在多元文化、气候、性别、社会议题、福利扩张。现在卡尼政府一方面加强国防、北极关键矿产，另一方面又推广大型建设、能源、房屋和国内制造。卡尼式的联邦自由党已经逐渐改为强大加拿大、经济安全、国家团结、加拿大主权。这个定位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抢走联邦保守党的国家利益议题，而不需要变成联邦保守党。卡尼将收紧临时移民、控制国际学生数量、打击滥用难民制度、加强边境管制、大幅增加国防、发展油气、矿产、液化天然气、建设输油管、港口、铁路、加快大型项目审批，这些以前很容易被联邦自由党视为保守派的政策，重新包装为联邦自由党不是右派，而是代表国家能力 State Capacity。 卡尼的联邦自由党 2.0 不是想和联邦保守党比哪一个更加开放，而是比哪一个更加能够有能力管理加拿大。卡尼的经济政策亦都由以往的再分配 redistribution 转向生产 production。 联邦自由党过去给人的印象是派钱、补贴、税收抵免、社会补助。卡尼现在尝试将联邦自由党改为建设、生产、出口，大家一起赚钱。例如他的房屋政策不是单纯补贴现金，而是大量起屋，降低建筑成本。能源政策方面不是单纯的限制碳排放，而是将能源变成出口能力。矿产政策方面不是只是关注环境规管，而是建立完整的关键矿产供应链。国防政策方面不是纯粹增加军费，而是要求军费尽量变成加拿大工业订单。例如刚刚宣布的 Via Rail 313部新列车的47元订单将会全部本地生产。另外，卡尼上任以来成立的大型项目办公室，减少重复规管、一站式审批，加快大型项目审批，可以说正在拆走薄励志的小政府反官僚卖点。现在联邦自由党最难处理的议题就是文化战了。选举的时候，联邦保守党一向都高举联邦自由党等于 woke 觉醒文化，联邦保守党就等于 common sense 常识。卡尼如果放弃多元文化、同性婚姻、少数族裔权益，好可能会失去左翼选民。卡尼依家似乎是想淡化文化议题成为政府的主要政治品牌，将政治中心放在房屋、工作、薪金、物价、能源、国防、治安和国家主权，令到传统保守派选民认为，我虽然不喜欢联邦自由党的觉醒文化，但是我相信卡尼搞得掂其他嘢。总结来讲，如果卡尼成功将联邦自由党转型的话，薄励志最大的危机未必会是在下一次大选会输，而是联邦自由党抄晒联邦保守党的功课，即是将联邦保守党最有价值的议题，国防、能源、移民控制、国家主权、经济增长、建设基建全部拎走的话，那到时薄励志就很可能被迫向更右转，反而可能令他们失去中间的选民。好，今日倾到呢度，时间差唔多，下次见，拜拜。
1: 远观天下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我想一次过去食饭、听歌、跳舞，
3: 嚟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晒你嘅要求。
2: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系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系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嘅婚宴、生日酒席同埋社团宴会可延开50多位。茶室朝早开10点，推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餸。同角色烧味，好味又实惠。
1: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py 隔壁五路，订座604-278-6331。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4: 上昼10点。
1: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5: 要吃越南美食，梗系要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的越南牛肉粉啦。
6: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是我哋嘅唯一选择。
5: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6: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百老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5: 列治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6: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味美嘅汤。
2: 心底，月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0: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3: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本国最大的学府多伦多大学有超过6100名行政及技术人员威胁会开学日可能举行合法罢工，不过在最后关头与资方达成了临时协议。加拿大钢铁工人联合工会1998分会成员以96%的赞成票通过以罢工争取更改合约。工会领导层说，经过两个月的谈判，双方在包括工作保障、遥距办公和人工智能在内的很多问题上仍未能达成协议。该工会代表大学众多不同职位的员工，包括资讯技术人员、本科生及研究生、课程协调员、学术顾问和实验室助理。多伦多大学在声明里面说，期待会继续同工会进行持续建设性对话。工会主席在一份声明里面指，多伦多大学声称明年将会通过不填补离职员工空缺来节省2000万元，这个将会加剧工会很多员工本来经已面临紧繁重的工作负担。他们表示，在长周末期间经已重新谈判，除非谈判破裂，否则工人们不一定会举行罢工。如果他们同雇主的合约谈判持续是取得进展，工会的谈判委员会可能会同意继续谈判。虽然星期二开学日工会处于合法罢工状态可以罢工，但暂时工会仍会列为正常的工作日。至今晨在工会投票赞成罢工的第二日早上，劳资双方最终达成一项初步协议。工会在早上发表一份声明表示，工会成员将有机会投票决定是否批准这份新合约。工会现时说，尽管双方经已达成初步协议，但罢工的截止日期仍然生效，只是会延长限期，给会员有足够时间进行投票。如果获得批准的话，该协议将为多伦多大学的教职员单位集体协议有效期延长到2029年6月30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最快会在星期二考虑是否对加拿大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格里尔在早上前往华盛顿特区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途中接受采访时作出有关回应。当被问及美国可能对加拿大最新报复关税时候表示，格里尔用法语指他们会在今日下午再看情况。亦都话佢将会同加方嘅美国贸易部长纳布朗通话，但并冇具体说明通话嘅时间。尽管加拿大经已准备应对美国可能加征更多关税嘅情况，但亦都一啲迹象显示谈判并未完全陷入僵局。种种迹象表明双方仍在沟通，但未讨论到引发贸易战升级嘅根本问题。另外，纳布朗嘅新闻秘书表示，喺上周末期间，双方曾进行多次非正式交流。加拿大同美国嘅官员一直喺度就一系列嘅问题进行磋商，但目前尚未展开正式嘅贸易谈判。格里尔同纳布朗星期二会晤会以电话方式进行，不过有政府知情人士话，加拿大官员经已预计今次通话只系围绕住美国如何应对加拿大嘅报复措施。消息人士亦都指，加拿大预计格里尔同纳布朗会讨论下一步措施。代表渥太华同华盛顿仍在对话，但距离坐低嚟敲定解决贸易僵局嘅方案，似乎还有相当长嘅道路要走。比利时检察当局表示，拘留一名拥有中国同埋比利时双重国籍男子，涉嫌喺半导体技术从事间谍活动。疑犯定居比利时，今年五月准备乘搭飞机前往北京前被捕。检控方面话，52岁疑犯曾经在比利时一间晶片制造商担任高级职位，公司专门生产氮化镓半导体，但经已半年前破产。被捕男子任职期间，在同一时间生产同类晶片的中国企业担任董事。这间中国公司在他加入比利时公司后数个月，由中国投资基金出资成立，怀疑他将生产氮化镓的专门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非法转移到外国。案中有第二名疑犯仍然在逃。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土耳其去到 Victoria Swartw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11点钟完全爆满的了，再下一班船是12点钟大到95%满，已经差不多完全爆满的了。余下的多班航班至少在3点前平均是90%满的，3点打后的航线相对比较正常少少。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rtway 回来土耳其航线下一班船是早上11点钟达到90%满的，余下大部分航班在2点前都是90%满。 两点钟亦都达到九成满噶。余下航班咧位置都唔算太过松动，公众如果可以嘅话咧，最好预留位置先上岛船。特别近黄昏三几个钟头，五点至七点左右咧，平均系九成满噶。好，输俾去靓调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十二点十分达到七成半满，其他航班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调翻翻嚟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早上十一点钟完全爆满噶啦，再下一班系一点十五分，打后机嘅时间咧相对位置比较松动噶。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志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4: 福林酒家三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5: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4: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志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美容阁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呈现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就是星期二啦，今天再请美国的 Daisy 啦，跟我们讲一下今次这个非常好的瑞士品牌 Vermont 一个28日的一个疗程。 Daisy 你好啊。
7: 早晨啊 Jacqueline， 大家听众你们好，今天星期二啦，昨天我就卖了关子，讲了很多我们这个星期五六日就特别邀请到瑞士 Vermont 做一个很大型的开放日。今次有一点不同，因为今次有一个很新和很有成效的28天的一个更新的密集式的疗程要推介，因为这个也是upgrade 版，同埋咧佢叫做 Time Master 嘅 Excel， 就係一個逆轉時空嘅一個更新療程。咁其實呢啲更新療程俾我哋嘅皮膚有咩好處呢？佢就係可以短短喺一個28日嘅細胞嘅更新嘅周期裏面咧，等我哋嘅肌膚更加強啦，更加持久啦，同埋更加之緊緻嘅。因為我哋知道啦，其實而家好多壓力，同埋好多皮膚嘅改變，甚至乎有時我哋病原啲皮膚啦，新陳代謝慢咗咧，就會比較衰老啲，或者比較係枯黃啲咧，佢就可以喺短短四週，即係我哋所講一個月裏面咧，就改變到我哋嘅肌膚，係非常之明顯嘅。而且佢亦都做過好多皮膚嘅測試，同埋好多迴響咧。你用完呢28日咧一個療程咧，你嘅皮膚真係可以後生6年嘅感覺俾到我哋嘅。即係呢個係一個數字嘅計到出嚟嚇。咁所以，但係當然大家要大家嚟親身體驗啦。因為我哋星期五六日亦都有專家喺度幫大家分析啦。而且瑞士維翁係用一啲好有成效嘅 DNA 同埋 RNA 嘅活細胞嘅元素之外咧，亦都有好多核心嘅作用咧，幫助我哋咧個肌膚嘅重組我哋嘅細胞嘅生長，所以係一個非常之大嘅喜訊咯。而且佢呢、這個第二代嘅 Time Master 咧，係可以加強咗我哋有雙重呢個納米嘅元素同埋呢一個科技。我哋知道納米一個好細嘅微粒子，係將我哋嘅護膚品咧直接帶領到我哋嘅肌膚底層咧，嚟令到佢更加吸收同埋更加誘惑。咁佢當然啦，佢呢個28日嘅療程已經包括咗我哋所有護膚裏面最頂級嘅五項嘅特別嘅功能。第一就係缺水嘅問題啦，第二咧就係皮膚暗雅嘅問題啦，第三就是光彩去斑嘅作用，再加埋佢可以有提拉同埋收緊嘅作用，即係話一個28日嘅療程已經可以改善到我哋皮膚種種嘅問題。因為佢裏面一盒咧有四支嘅，每一支咧就大約用一個星期至到8日啦，就搽嘅時間咧，佢每一個樽都好清晰嘅，好似個藥水樽咁，有7格。咁我哋每一晚咧搽一格，係早晚去用。咁佢個作用咧就係幫助我哋早間晚間咧快速式去改善我哋肌膚嗰個質素個基層。咁跟住咧，我哋就可以搽翻我哋自己嘅日霜同埋晚霜。你已經咧短短兩三日，你感覺到皮膚好有光澤，尤其是毛孔好粗糙，同埋啲色斑比較嚴重啲嘅肌膚係改善得非常明顯咯。
6: 在瑞士 Vermont 嚟講，我相信很多佢嘅 fans 咧用佢本身已經很好嘅呢啲效果，而呢一個係特別，咁幾耐用一次呢？
7: 通常咧，我哋呢啲28天嘅密集式嘅療程咧，我哋可以選擇轉季嘅時間。譬如我哋一年可以用佢兩套或者三套，但係有啲朋友就實在太喜歡咧，可以長期用係絕對可以，因為呢個咁活性嘅精華素係幫助到我哋抗衰老好明顯咯。所以佢叫做 Time Master， 就可以控制我哋時間嘅改變，同埋可以逆轉我哋嘅年齡啊嘛。咁呢個精華素佢第二代咧叫做 Excel， 就係加大版，就令到我哋嘅成效更加強。尤其是譬如大病原啲皮膚有甩皮啊，或者有 枯黃啊、乾燥咧，佢個效果係更加明顯啲，因為佢可以修護得更加理想嘅。咁我哋查佢呢、這個Time Master 嘅密集式嘅精華素咧，係唔需要加任何精華素，只需要直接潔膚完查佢個保濕水落呢一個 Time Master 嘅精華素，跟住就可以查我哋嘅日霜、晚霜，就已經好足夠噶啦。咁、你其實短短查一個星期或者個半星期，你感覺到個皮肤的改变是很大同埋好明显咯。如果大家想知多啲亦都想感受一下呢，我哋嚟緊五六日免费嘅 facial 可以提供俾我哋嘅客人啦。同埋呢我哋呢即时呢你嚟购买任何所有旺旺嘅产品呢，我哋即时会有8折之外，仲有啲套装呢有65折。同埋尤其是呢个 Time Master 有一个特别嘅优惠嘅礼盒装呢，係包括咗有冰型 Elixir 嘅眼霜、面霜同埋骨胶原面膜啦，係一个特价优惠嘅。咁大家可以趁我哋阵间呢可以打电话俾我，电话系604-232-1010同埋233-6688。咁我哋喺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分享多啲美容国语旺旺嘅 Time Master 嘅特别嘅约会啦。
6: 多谢你嘅推介啊！咁听朝早再同你倾偈啊！唔该 Daisy，
7: 听日见，拜拜，
6: 拜拜。
8: 以上节目内容系由美容国联同瑞士 Vermont 高级护肤品提供。
9: 自形自美十点钟，
10: 我中意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11: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12: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13: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形自味的主持人，
14: 欢迎收听 AM 1320华侨之声。你好，我是今日的节目主持人安怡。

这个周末最多人讨论的除了是啊今日 back to school 啦，即是究竟啲家长是松一口气啊，定是觉得哎呀好唔舍得送啲仔女返學啊。不过通常开学第一日都冇乜紧要嘢嘅，即係纯粹係啊搵返个课室喺边啊，熟悉下啲路线啊，同啲同学仔打下招呼，都唔会有啲咩大 project 或者功课要跟嘅。所以呢个礼拜嘅校园生活都系轻松㗎。另一样最多人讨论嘅就系天气啊。喂，真系啊！即系虽然都仲见到有人，有啲街坊仲会着小背心啊，或者系背心长裙啊，或者男士都有啲仲系着紧短裤嘅。但系喂，真系凉咗好多，系即系大家都觉得哇，点解系突然之间转凉嘅？咁但系有时去到中午之后，如果出翻太阳嘅时候，都仲会热热地嘅，即系又会真系吓、啊、除咗件外套，露翻个小背心嘅吊带裙出嚟嘅、啊。的而且确是凉了的，所以出街真的要带回件外套。再听一首充满秋意的歌曲，林忆莲《微凉》。

0: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969。
1: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 来到一个新的学年，你知道吗？剪头发不是真的过年的时候新年才剪的嘛。你的头发都要忍到这么久，是不是不可以整年不剪的嘛。来到一些新的学年，总之是一个新的开始，是觉得有个新开始就要剪下头发，换个一个新的发型的嘛。即我知道，虽然我每次剪完之后好像跟之前都差不多，纯粹是收收的。但即我自己都挺喜欢是去旅行的时候找当地的 salon 整头发的，特别是日本和韩国。其实我自己第一次在日本整头发都应该是即大概是十多年前到了，那时是转机就来了一个顺道游，去了日本的大阪那里就找了一间 salon 整头发。所以从此之后，哇！发觉日本的 salon 真的非常之好，同你整头发，同埋佢哋系好有仪式感，同埋对于发型嗰个护理系非常之重视。所以之后每一次有机会去日本嘅话，我都必定会去当地揾当地嘅 salon 嗰度整头发嘅。咁期间即系都试过喺韩国转机嗰度，都试过揾韩国嘅 salon 嗰度整头发，即系谂住整翻啲韩式 style 嘅发型啊嘛。你知韩国那些女仔嗰啲形象都近呢十年都是做得非常之好嘅，咁但系个体验始终都系觉得日本嘅 salon 真系做得好过韩国嘅。不过去日本 salon 用佢哋嘅 service 啊，都有一啲礼仪要遵守嘅，因为佢哋真系好注重嗰啲细节嘅。因为我记得第一次去日本度揾 salon， 我谂住 walk in 噶嘛，咁佢就系唔会接受 walk in 嘅。佢必须要预约嘅，即系佢好尊重整头发呢件事嘅，所以今日就想讲下，如果去日本个 salon 嗰度整头发，做一个洗剪染嘅礼仪系点样啦？嗱，喺日本去 salon 整头发嘅核心礼仪系严守预约，唔迟到，唔会临时取消，而且系做好准备，即系想整咩发型嘅准备都要好精准咁样，同发型师有个沟通嘅。咁日本多数嘅 salon 都系采取完全预约制，时间亦都系攞得非常之准确，所以对于时间同埋沟通嘅配合度要求非常之高。嗱，首先讲下预约同埋去铺头嘅礼仪先啦。日本 salon 系极少接受 walk in 嘅，咁所以建议出发之前都喺网上面去佢哋嘅店铺嘅官方网站度预约啦，一般都可以喺网站上面预约噶啦，而家咁如果唔得嘅，我啱啱对上一次去日本大阪嘅时候，就亲身去到嗰间 salon 嗰度预约添嘅，直情系，因为我知道佢哋系好 respect 整头发呢件事嘅。第二就绝对唔可以迟到，同埋唔可以 no show 啦，即系谂住哇 book 咗不负责任咁样，突然之间唔去，即系咁样就好冇礼貌噶啦。因为日本发型师嘅时间都系按部就班咁样去规划嘅。迟到十分钟以上的话，咁如果原定的染发啊或者护发项目就可能会被取消噶啦，甚至系会被直接拒绝接单，然之后就收你个 low show 嘅费用添嘅。另外要注意嘅就系穿着方面，就要穿着一啲方便活动嘅衫啦，避免系着一啲高领啊或者连帽嘅 hoodie 啊，因为呢啲衫就会阻住你条颈啊。咁影响剪头发嗰个长度嘅判断，同埋洗头啊、染发嗰个时候就冇咁方便嘅。咁另外着衫方面就避免着一啲贵重或者容易整污糟嘅白色衫， 虽然店家佢都会有嗰条围巾围住你噶嘛，去剪头发，即系呢度又好，点都好啦。咁但系如果你件衫系比较容易整污糟又比较贵重嘅话，都唔系几好噶嘛。咁另外一方面就系、是你嘅妆容啦，就系、是、保持翻你平常嘅妆容咁样去嘅。咁样发型师就可以根据你整体嘅气质、你嘅肤色去衬翻你适合你嘅发型同埋刘海嘅比例啦。第二样嘢要注意嘅就系嗰个咨询同埋沟通嘅礼仪啊，准备好你拣选咗一啲图片啦，因为日本嘅发型师系好重视嗰个沟通、个咨询 counseling 嗰个环节嘅。你就咁同佢讲，譬如话啊剪短啲啊，或者染只咩色啊。好容易就会有落差，有唔一样嘅大家 get 到嘅嘢，所以最礼貌又有效率嘅做法就系直接出示两至三张你希望做到发型嘅正面相同埋侧面相。另外就要诚实话俾佢知你做头发嗰个历史嘅状况啦，即系譬如佢会问你啊，你几耐冇染啊？你过去一两年之内几时漂染过啊？或者系染过咩颜色啊？有冇电过发或者系做过负离子啊？咁样咁呢啲全部都预早话俾佢知，咁所以呢啲资讯就会令到佢喺做染色啊上面就唔会话点样整伤你啲头发啦。咁另外佢哋都会讲定嗰个金额俾你听嘅，即系同埋做个头发会整几耐嘅。佢哋通常喺开刀之前啊，出手去剪之前都会讲清楚嘅。同你咨询完啦、沟通完啦、讲完一轮之后，就同你确认今日就会做啲乜嘢项目，即系洗剪染或者需唔需要做埋一啲头发护理啊、保养嘅一啲项目啦。然之后就会讲定俾你听个金额，同埋系需要做几耐嘅时间。咁样确定晒之后，你需唔需要做多啲或者做少啲？咁呢个都系一个标准嘅礼仪流程嚟嘅。好啦，跟住喺洗剪染嘅过程中嘅礼仪啊，咁洗头嘅时候，当然你就自己要放松你嘅颈啦，咁样咁瞓喺度嗰个洗发台洗头嘅时候，助理或者发型师就会用一块小布或者系纸巾遮住你块面啊，就因为防止嗰啲水会弹到落你块面嗰度嘅。咁喺剪头发嘅时候，你自己就保持身体坐直啦，因为剪头发特别系剪刘海啊，咁就唔好话翘起个二郎腿喺度玩手机啊，或者喺度大声讲嘢啊，因为如果你坐得唔正嘅话，就会影响剪头发出嚟之后嗰个效果左右不对称噶啦。哇，即系洗剪染嘅过程啊，坐都要坐得好睇啲嘅。系啦，咁跟住另外你如果喺日本好多salon喺预约嘅时候啊，都可以话选择希望静静咁样度过，即系咁就唔想话咁多倾偈啊。咁发型师就会观察，如果你开始闭目养神或者喺度睇杂志啊咁样，佢哋就会停止倾偈噶啦。咁佢都会明白你嘅意思噶啦。讲到就系俾钱嘅时候啊，嗰、那个小费嘅规范啦。因为日本他们就不收小费的，无论发型师的名气有几大，服务几好，他们完全不要给小费，给小费反而令到对方是感到困扰的。有些传统或者个人独立的 salon 是不接受海外信用卡，或者是不支援一些电子的付款的，所以预约的时候就要看清楚他们是收些什么的形式去给钱，即例如你是身上需不需要带定啲现金啊？定系佢系接受边一种嘅 payment 嘅？咁当然啦，有一啲 salon 佢亦都有讲话啊，你初次拜访，有阵时就会俾你享受一啲嘅折扣嘅。不过预约嘅时候都要讲明，你会唔会话特别想拣边一个发型师同你做啊？因为如果有啲发型师你系指明啊，知道佢出名啊，有啲名气，特登点去嘅话，哇，埋单嘅时候。可能是会多了一笔费用出来的，因为如果你是指明那个发型师，就有机会是要再给多少少钱的。其实是日本的 salon 的整头发的礼仪都很值得参考的，但是怎么说自己都是住在这个城市，有时真的贪方便，很街坊 feel 的嘛，有些 salon哎，你嚟啦，随时嚟揾我得噶啦，咁样跟住，即系如果系 local， 我哋啲 salon 嘅发型师啊，都好爽快噶嘛，有阵时吓，即系就未必 需要守咁多嘅礼仪，其实都系唔同嘅地方有自己 local 嘅 culture 啫。总之最紧要系整得自己个头发靓就得噶啦，系咪？讲到呢度个头发有啲乱啊，真系梳下佢先。
3: 千里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4: 豉油鸡髀、盐焗鸡髀、烧排骨、烧肠任意配搭，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拣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2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3: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饭盒包冻饮$9.99，唔要冻饮减$1，买二送一除外。
4: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鸡外卖27.5一只，切埋加$2。
3: 千里厨房本嚟俾丽晶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0: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和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粤语和国语的律师，帮你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3: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4: 买中秋月饼梗是来奔月大饼店啦。
3: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4: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3: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像吃紧鱼翅咁。
4: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3: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0: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去边度买助听器好呢？
4: 梗系由李志廉博士主理嘅卓能听力中心啦，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0: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李志文 Lensing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7: 大家依家去超级市场推手推车系一件正常不过嘅事，但系一开始嘅时候，并唔系人人想用嘅。1930年，有一个美国商人留意到一件事，就系顾客用手提篮买嘢嘅时候，个篮一满一重就会停止购物。于是他就想到，如果顾客不用一直拿着个篮，而是可以推着更多的货物行走，购物的上限就不再由双手决定。于是第一架超级市场手推车就这样发明。但是第一代购物车推出的时候，个个都觉得很尴尬，不习惯，甚至觉得自己根本不需要。后来他安排人示范，令到其他顾客都觉得哇，大家都在用用紧呢个感觉，呢种社会模仿效应令到原本唔习惯嘅人都开始接受，逐渐购物车就变得普及啦。购物车嘅厉害唔单止方便，更加系改变咗你嘅购物行为，令到你不知不觉之间越买越多嘢。

0: 街食饭呢度除咗有我安怡之外，仲有一早预埋嚟嘅Joe郭祖辉嘅。Hello 啊，Joe，早晨啦！
1: 早晨，安怡，早晨啊，各位听众。
0: 系啦，今日就系讲下零食嘅，出街食饭嘅零食，即系呢个无论系屋企都会有嘅，屋企都有零食嘅，系啦。咁出街食饭，又或者出街嘅时候都会遇到好多零食啦。咁啊，Joseph， 你自己本身中唔中意食零食嘅先？
1: 我细个嗰阵时候其实都中意嘅，不过个程度亦都系当时屋企人嘅分途啊。我细个嗰阵时候，屋企某一个位啦，有一个摆干货嘅位咧，咁就我爸爸，因为我爸爸就好为食嘅，佢又唔系话食得多，但系佢就每餐正餐 in between 嗰啲时间，佢系都要个口要有啲嘢咬下咬下咁，咁所以我喺我哋屋企就有一个角落，咁我哋就有一啲。零食，嗰啲零食亦都好特别嘅，都系因为我哋做几集就讲过啦，我哋上海人啦，咁亦都有啲好地道嘅上海零食，咁系真系要去嗰啲上海杂货铺先至买到。咁当时所以开头食零食嘅记忆咧，其实我唔知道你系咪啦，我开头食零食嘅记忆其实系咸点为多嘅，
0: okay.
1: 即系比较咸嘅嘢比较多啲，大下大下啦，自己出嚟做嘢啦，吓咁啊，即系认识到唔同嘅同事啊朋友啦。咁啊，亦都有发觉另一个嘢，就系我喺唔同嘅公司度工作，硬系会有一位女同事啊，女同事啊，佢会喺佢个柜嘅其中一个 section，
0: 系
1: 佢就系摆零食嘅。
0: O K，
1: 咁啊，对我哋男仔嚟讲就当然有福啦，有口福啦。咁啊，即系中间啲时间，咦，又无无聊咁，又去打牙教嗰阵时，最好系有啲零食，大家。吃下又倾下偈咁样，咁啊几好。
0: 嗰啲嘢咬下
1: 啊，咁啊，你自己本身食唔食零食噶？
0: 我自己都会食嘅，即系但系点解会讲零食呢样嘢？就系、是、因为有一次出街，咁就即系呢排嘅啫，都系咁出街就去咗一个活动啦。咁呢个活动就叫做打麻雀。
1: 哦，
0: 一个麻雀会嚟嘅 ，local 一个麻雀会嚟嘅，但系好奇怪嘅， okay. 即系佢哋系用英文打麻雀，因为佢哋都系一班中文麻麻地，但系。又想食，
1: 但
0: 系
1: 又识打牌喎。
0: 系啦，即系佢哋想学识呢一个传统嘅嚟自香港嘅麻雀嘅文化啦。
1: 嗯，
0: 咁啊就有班人就即系搞咗个麻雀会咁样嘅。咁、原来就发现系啦，即系讲虽然你头先好专心喺度讲紧零食，咁点解我会讲打麻雀，同埋点解会想讲零食，就系、是、因为首先都系由呢个麻雀会嗰个开始嘅。咁麻雀会里面因为有啲唔同族裔嘅人，即系除咗我哋 from 香港噶啦，亦都有 from。日本啊、菲律宾啊咁样嘅，因为原来麻雀佢都有 Philippine style 嘅麻雀、Taiwanese 麻雀、麻将都有啦 ，Hong Kong style 啦、系咪有 Japanese 啦咁样？原来 Japanese 都有 Japanese 麻雀嘅喎。
1: 哦，系啊。
0: 其中就有一个菲律宾嘅麻雀嘅人，佢就又搞咗一次就系以菲律宾麻雀为主嘅麻雀活动啦，但系佢都可以俾你打香港牌嘅。咁我又去咗咁啊。跟住去咗之后，因为我哋其实每一次去呢啲打麻雀嘅活动，佢哋都会准备啲零食嘅。
1: 嗯，
0: 咁首先就系我觉得，咦，佢准备咗啲菲律宾嘅零食，跟住、哇，我真系未试过，因为嗱，我哋大家都系 from Hong Kong， 咁虽然我 raise 嘅时候都未用到菲律宾姐姐保姆。我、唔知道你嗰阵时系
1: 有啦，嗰时有啦，
0: 即系你都受过菲律宾姐姐嘅照顾嘅。
1: 是啊，有的有的。
0: 咁、都有受到佢哋照顾，但系就冇食过佢哋嘅零食嘅。
1: 冇噶，当时基本上佢都系依照翻即系屋企嗰个系啦，嗰、那个
0: 我哋食啲乜嘢就系佢哋要学识整我哋嘅嘢
1: 煮啦，系啦系啦
0: 系啦系啦。咁我就发觉，咦？唔系而家都有嘅，而家后屘即系有时翻香港都食过菲律宾姐姐煮嘅佢哋嘅菲律宾餸，即系而家都多咗呢啲文化交流啦。
1: 嗯，
0: 咁但系。菲律宾文化的零食就真的未试过啦，咁样
1: 我都第一次听。
0: 系啦，你知道我哋以前都系啦，即系冇接触到。咁好啦，咁而家接触到啦，咁就系、是、啊打下麻雀啦，跟住冇食咁啊食下零食啦，系咪先？跟住啊，跟住佢哋有啲嘢好得意嘅，咁佢哋其中一个零食，佢哋就有一个胶嘅桶装住嘅，
1: 哦，即系胶嘅桶，
0: 透明胶嘅桶。咁一般即其实如果我哋见到譬如一啲士多啊嗰啲地方，佢哋有个胶嘅桶装住，里面挤咗好多糖，跟住你就可能会逐件逐件买咁样嘅。 咁佢里面挤咗乜嘢？佢里面就系挤咗一条条独立包装嘅一个糖果啦，可以话系。咁跟住我咦系咩嚟噶？咁攞嚟睇啦，跟住咦原来系一条系朱古力嚟嘅，但系佢嗰条朱古力佢唔系即系硬，唔系话要你咬断嗰啲朱古力，佢系入面系软淋淋，好似 spread 咁样嘅。
1: 嗯，
0: 你明唔明啊？咁嗰个 size 呢一条朱古力个 size 就好似下先，半隻手指嘅宽度啦。咁长度就大概系中指，即、就、系、是、一隻手指嘅长度咁样嘅。
1: 哦，
0: 咁我就问佢：咦，咁样点样食噶？咁即系都叫佢教下我啦，系嘛？食唔到糊啊，食下朱古力啦，系咪先？佢就即系嗰个包装系即系一条胶咁样噶。咁你搣开咗个顶嗰度，佢就挤嗰个朱古力出嚟。
1: 哦，
0: 咁佢挤出嚟，即系因为佢淋地噶嘛，即系好似你食嗰啲冰啊，又唔系有啲夏天咪有时有啲雪咗嗰啲冰冰地嘅嘢。
1: 系啊系，嗰啲冰条，不过就系液体状嘅。
0: 系啦，你搣开咗个顶嗰度啦，咁即系当然就咁挤出嚟会跌，咁样所以基本上你就差唔多系连埋个胶咁你咬。即系咬落去嘅时候就吞嗰个朱古力出嚟个spread 系啦，
1: 你讲得好贴切啊，
0: 好贴切，因为我都
1: 完全有晒画面，
0: 攞咗几条，即系呢啲就系出街玩嘅时候就攞咗人哋几条朱古力，因为嗰度有即系除咗有香港籍嘅人去啦，或者一啲英文人啦，亦都有翻菲律宾嘅籍嘅人去噶嘛，咁个教授都话，我哋将呢啲零食俾咗啲浪菲律宾嘅人先啦，咁样等
1: 佢试下咁样，
0: 系啦，即系因为系一个文化交流嚟噶嘛，即系无论系喺个麻雀台上面，系一个广东麻雀同埋菲律宾麻雀嘅交流，原来喺呢啲活动嘅美食上面，都系一种美食嘅交流。跟住咁我就真係亦都为咗想攞多啲零食，我就表现得非常之好奇啦，係咪哦，原来係咁样㗎啊，都攞多几条先咁啊，咁样研究下。即係我諗呢个係菲律宾个名叫做 Choco Choco 啊，跟住係呀 Choco Choco 啊，好好食㗎咁样啦，跟住就係啦，咁我就即係佢哋就教我係咁样搣开，跟住就咁样成条絕咁样食呢，呢个係其中一款啦，係啦。一阵间先俾你，一阵间先俾你讲啊！我知道你都有好多嘢。
1: 以为你话俾我浅尝，冇
0: 我剩翻一条。唔系因为我攞咗翻屋企之后，即系自己都忍唔住又食下咁样。我点都要留翻一条，系即系同你做呢个节目嘅时候讲嘅。系啦，有机会我或者系九嘅时候俾你。
1: 好，唔系提一提神啊！
0: 睇一提神，即系可能系你表演完先啦吓。呢、這个我惊食朱古力会唔知会唔会嗰啲
1: 封喉啊？会系
0: 啊，
1: 甜嘢系啊，
0: 系啦，系啦。咁跟住另一个就系系啦，有一个独立包装，我哋啲声嚟听下，整啲声出嚟先，
1: 声效。
0: 佢独立包装就系一个类似迷你老婆饼咁嘅样嘅，咁嘅 size 嘅，即系呢一个另一个零食。咁呢个又系好受欢迎嘅，又系嗰个教授都话，我哋俾咗啲浪菲律宾嘅人先啦，等佢哋即系认识下，佢想我哋都认识下佢哋嘅零食嘅文化啦，咁样。
1: 嗯嗯。
0: 咁佢即系另外冇得攞嗰啲都话，呢个 this is very good 咁样啦，系好好食嘅咁样啦。咁我当然即刻搣开佢嚟食啦，系咪？咁佢个样子就老婆饼，迷你老婆饼咁嘅样啦。颜色都是的，即是米米白白咁样嘅颜色嘅。咬落去都是老婆饼咬落去就硬硬地噶嘛，即系你都要是用下力先至，系啦，即系使啲劲先咬到落去，真系都系硬嘅咁样。咁呢个咬落去就是松软嘅，松软嘅，即系入口即溶嗰只嘅。其实呢只打麻雀食就几靓，系因为佢会有啲碎啊，啲粉
1: 粉咗啊，咁样
0: 系啦，跌落嚟，咁所以我都要揾啲纸巾啊接住咁样嘅。
1: 嗯，
0: 系啦，即系今集会成日听到我讲麻雀嘅，系咁。跟住我就即系都上网查一查啦。跟住佢话原来呢一款系一款经典嘅菲律宾传统牛奶酥饼，咁当地就称为叫做嗰个字唔系好识点读啦，叫做咩？Polvoron 可能是菲律宾文嚟嘅，咁中文就俗称叫做奶粉糖，
1: 奶粉糖
0: 啊，亦都系有叫做西班牙小饼咁样嘅。 咁佢就由菲律宾一个好代表性嘅连锁糕饼老字号所推出嘅招牌商品嚟嘅，亦都系好多旅客去菲律宾旅游嘅时候买嘅国民手信嚟嘅。因为我自己就未去过菲律宾啦，今次系啦，跟住唔使讲去旅行啦，我未去过菲律宾呢、這个，真系第日有机会我都想去嘅。即系呢个马尼拉啊、士布啊呢啲咁样啦。咁佢嘅口感就系入口即溶啦。它的外形就是呈小巧圆锥形的饼状的。会
1: 不会很甜呢？
0: 它是甜的，但不会说很甜，即是它是即奶粉糖嘛。你是有些、哦、啊是你不吃你不喝奶。但这个是真的。
1: 奶粉糖应该吃得的。
0: 是啦，即是那个奶的味比较多一点的。奶的味比较多一点的。所以口感是有啲似台湾嘅绿豆糕啊，或者咸糕饼、咸糕仔啊嗰啲咁样嘅。咁、即其实个质感真系都系似老婆饼嗰种嘅，但系就即松软好多，同埋奶香味好多。系、啦，佢嗰个浓郁嘅奶香啦，就话带上非常强烈嘅香浓奶香，同埋微甜嘅牛油香气，甜而不腻咁样嘅。
1: 即系你话系老婆饼咁样嘅形状，不过就细啲。咁会唔会你食完之后，如果唔系打牌嗰阵时，唔系打麻雀嗰阵时，可能会食多嚿？因为呢啲我头先听你咁讲，其实都入口即溶，又松软，又奶油味，其实都几香嘅，几舒服。
0: 系啊，因为佢唔系好溜啊，所以系、我真系都系想食多嚿啦。当然，但系即系都想食糊多啲嘅。
1: 系当然啦，
0: 咁啊，因为我哋呢啲系即系都系冇赌博成分嘅呢啲打麻雀啊，
1: 纯粹系文化交流啊。
0: 系啦，文化交流，即系你当捉棋咁样啦，咁样即系一个顺便系一个文化交流。哦，原来佢系啦，即系有呢咁嘅嘢嘅咁样。咁佢呢个经典原料个 classic 原味道啦，即系佢应该系有分唔同嘅味。呢、這个原味，佢、主要就系由呢、這个我就后屘上网查噶啦。佢话主要由呢个烤面粉、大量全脂奶粉、糖、融化奶油或者是植物酥油混合的、经过压制成、非传统高温烘烤，最后就用一些通常都是黄色的玻璃纸、或者透明的玻璃纸、去逐个逐个是独立包装的這樣。这个叫做奶酥饼、在菲律宾就真的都见到的。它也有不同的品牌啦、除了 classic 的原味之外，他们还推出了很多其他不同的口味的。这个就、我当时只是吃这个原本的味道，就是菲律宾奶酥饼、
1: 但也很代表性、如果你说是原味的，
0: 很代表性。因为我在想，我们譬如我们港式的 grocery 的超级市场，即会买到很多港式的零食、可能都会有一些是、菲律宾的超级市场，即你知啦，譬如意大利嘅超级市场就好，都会成日见到啦，即系里面好多 spaghetti 啊嗰啲咁样。
1: 系，
0: 即系菲律宾嘅超级市场就真系可能有啲超大型嘅超级市场，佢哋里面都会有唔同族裔嘅嗰啲 local 嘅美食都会有嘅。
1: 根据翻嗰个族裔
0: 嘅 session 咯，系啦，
1: 系啦，
0: 嘅 session 咯，即系
1: 入货叫做吓，
0: 即系可以或者应该 local 可能都会揾到嘅，系啦。因为我知道有时佢哋呢啲。呢啲麻雀会嘅文化交流，佢哋真系会喺自己 local 嘅地方去、自己带啲自己嘅美食嚟分享啊，咁样嘅。咁当然呢个就两款啦，即系其实仲有嘅，不过就我等阿 Joseph 讲下先啦。转头翻嚟出街食饭。
2: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咩推介？
3: 大洋游轮 Marina 马里拿号11月15日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000二。
2: 包啲咩先？
3: 包小费、WiFi、酒水，11日玩晒意大利、马耳他、特尼斯、西班牙10个 pod， 仲送600蚊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做紧特价，快啲打604-3598-228揾缤纷游轮报名啦！
0: 你讲下，咁你喺 office 嗰度？犀利啦！嗰度食啲咩美食啊？咁样唔系你食啲咩零食啊？应该系话
1: 系都系美食嚟嘅。
0: 打牙教嘅时候，
1: 我记得我喺香港做嘢嗰阵时，其中一个同事，咁、就其实系我依家太太啦，因为我哋同事认识嘅，咁亦都系其中一个当时我哋联谊嘅方式。其实我就比较少去啲，但系我留意到，因为佢啱啱坐个位就系、喺我哋个部门个 department head 嘅附近，咁所以佢好多时就 定时定刻咁样咧，那个 department head 就会走出嚟，问佢有啲咩零食。咁当然啦，佢依家嘅太太当时嘅同事，佢就会自己入货。咁但系有啲同事亦都好识做，就系间唔中都买啲就摆喺佢嗰度，即系当系一个好似个驿站咁样。咁就总之啲高层啊，啲同事啊，去到某一个点想食下零食咧，就自动动就走喺嗰度啦。
0: 咁啊，补给站嚟喎，你嗰个系
1: 补给站嚟嘅，
0: 系咯。
1: 咁通常都系嗰啲一包包嗰啲，我谂系咪先辈嗰啲？即系可能头先你讲话哦，好似你打麻雀嗰个情况，你食嗰啲好似老婆饼之类咁嘅嘢，系比较厉害啲啦。
0: 嗯，
1: 咁通常都系一啲比较港式或者台式啦，吓嗰啲独立包装都会即系可能喺一大包里边。咁佢哋自己又攞出嚟，咁自己一人一包，咁又拎出嚟，又咬下咬下，咁又讲下咁样。
0: 呢个里面系食即系脆脆地嘅，
1: 脆脆地嘅系啦，
0: 薯片嚟嘅。
1: 好米饼咁样嘅，就一块一块咁样，
0: 嗯，
1: 即系好似即系你当依家食 hash brown 咁样嘅，大约三分一咁样嘅价钱咯，嘅咁嘅 size 咁样嘅。我谂佢哋研发呢一个项目嗰阵时候都有做过一啲调查，即系可能哦一剥出嚟，因为佢脆噶嘛。咁你脆嘅话，你就唔可以摆太耐，你通常都一口咁食。咁但系你又唔可以设计得太阔，咁你个嘴你摆唔晒。咁但系你可能系设计你系咬两啖嘅，即系你可能第一口就咬咗一半，食下食下，咁第二口咁就啱啱好，咁亦都可以嚟多一个 round 咁样啦。呢种咁嘅米饼就会系其中一样会成日食。咁另外一样咧，依家喺呢度做嘢嘅同事，佢嘅 section 里边都有咧，就系、是、紫菜啦。
0: Okay，
1: 咁亦都系独立包装，咁我呢样嘢成日啲人都讲话啊，紫菜健康啲，咁但系我心谂紫菜都好咸嘅，好多盐嘅，
0: 系，
1: 咁佢都系，当然佢本身嘅原材料可能系健康啲，但系
0: 都系菜，
1: 你菜就健康，但系你出嚟个制成品其实都系一个零食咯，冇问题嘅，因为好多都会觉得啊，紫菜好似空气咁样食咗等于冇食，我唔知啦，呢个可能系食。零食嘅人嘅一个心态就即系觉得有少罪恶感，但系你食到啲嘢好似冇食，即系好似你食爆谷咁样。哦，其实你食咗等于冇食啦，咁样
0: 觉得轻强啲系嘛？
1: 轻强啲系啦，罪恶感冇咁重。
0: 系啦，有啲嘢咬下口，跟住因为即紫菜都叫做系呢个经过制作而成噶嘛，系嘛？
1: 系啊，
0: 即系佢都有啲咸咸地啊，即系应该有啲盐分啊。因为我谂紫菜佢都有分噶嘛，佢又写住有啲咩咸嘅味咁样。都有啲嘢咬下咁样，又可以倾下偈咁样啦，食。
1: 咁但系紫菜咧，我发觉通常都系独立包装嘅，咁但系佢入货嘅数量咧系惊人啲嘅，即系可能一个箱仔咁样。
0: 哦，系啊，系啊，
1: 嗰种咧，咁
0: 因为轻啊，
1: 系啊，系啊，
0: 轻啊，所以佢可以即系带好多，即系你都觉得好似唔
1: 系
0: 好多咁啊，
1: 系
0: 啦，嗰个重量。
1: 同埋通常啲人一开始食两包起三包纸噶嘛。因为实在
0: 停噶，
1: 实在轻
0: 到噶，
1: 系啊！你中间嗱，你一包个独立包装可能有四块五块，即
0: 系
1: 好薄好薄嘅一片仔咁样。咁你其实啪下啪下落去嘅话，就好快就已经一包完噶啦，自自然地就会揾第二包咁样。呢啲嘢食唔停嘅。
0: 哦，系啊，系啊，呢个紫菜都系真系。有啲屋企人佢哋，譬如系去咗旅行或者去日本或者喺香港，如果买大嘅份量咧，你头先讲系一买就买好多噶嘛。因为轻又容易拎啦咁样，但系你一开咗一包嚟食，你真系忍唔住系停唔到手嘅，即系我都会嘅，其实我都会停唔到手嘅。如果食紫菜，即系Joseph你都会啊，系嘛？
1: 都会吓，
0: 唔系即系，但系系啦，如果自己系自己嘅就会啦，但系如果攞人哋嗰啲就唔系几好意思啦，系咪先？
1: 系咯，通常都系等人哋问你要唔要多包咁啊，好啊咁咯。
0: 即系如果
1: 自己就好似心谂就唔系几够喉，咁但系其实。哎呀，如果可以攞多包就好啦，咁
0: 系啦，即系如果嗰、那个当嗰个零食系喺补给站嘅，你都唔好意思攞晒人哋啦，系咪先？
1: 系啊，同埋你嗰阵时翻工噶嘛，即系唔系话真系一个
0: T 恤嚟噶嘛？派对咩？你估真系打啲麻雀咩？系嘛？
1: 系啊系啊，好深刻嘅。咁呢啲吓，咁近期就自己因为都会去一间好大嘅连锁。即系买嘢好平嘅嗰间咧，去
0: 货仓嘅
1: 货仓形式嗰间咧吓，咁其实佢间唔中都有啲惊喜。咁啊，近期我就认识到都系 through 我太太嘅一个同事啊。咁佢即系话俾我太太听啊，有呢只有呢只。咁佢系点样嘅咧？佢就系一盒胶盒 上边可能有我谂有十来块啦。咁佢就系一啲系好似芝麻饼咁样。咁个 size、哦、每一块芝麻饼咧就大约一个 iPad 咁大到啦，再细少少，一个 mini iPad 咁大系啦。佢唔细嘅，咁但系佢好味噶，即系佢芝麻饼佢本身嗰个味好好之外，佢好薄啦。咁佢同埋佢系有啲 nuts 咁样，即系已经混合咗落去。
0: 哦、
1: 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哇！嗰只又系我平时其实我唔系好食零食嗰啲人嚟嘅，即系喺我屋企里边，其实我算食得最少。我食正餐我就基本上都唔会点食零食。哇！但系自从嗰只买咗翻嚟之后，不得了，真系又系好似紫菜嗰种咁嘅感觉咧。因为佢
0: 停到
1: 你每次食，你又唔需要话你一块咁样买嚟嚼咁样，你可以好似啲饼干咁搣开咁试下试下咁。咁开头买翻嚟嗰阵时，我都咦系咩？几睇个样几得意啊！因为之前未见过呢样嘢啊嘛，
0: 嗯，
1: 亦知道有呢样嘢，咁啊试下咯，咁啊剥一块出嚟食。哇！谁不知一食落口嗰下，
0: 翻唔到转头啊！
1: 系啦，即系会亦都会好似食紫菜咁咧。你原本嗰嚿啊，即系基本上你可能搣咗一小部分，百分一到啦，搣下搣下，成嚿食晒，跟住再食第二嚿。
0: 即系你听你讲个口感都系脆脆地，有啲 nuts 喺度嘅，个咬感几好嘅，
1: 口感好，同埋
0: 跟住又唔会太 heavy， 即系都 light 嘅，所以你就不知不觉咁嚼嚼嚼嚼嚼咁就成个 iPad size 嘅呢块叫做脆饼咁就食晒啦。
1: 系啊，跟住食完之后都会问自己，咦，发生咩事啊？点解我食咗咁多？
0: 点解我食咗成块 iPad 嘅咁？
1: 咁但系啦，即系呢个系近期即系叫做发现到嘅一个几特别嘅一个零食。
0: 呢个
1: 都男女老少都啱嘅，同埋我依家变咗屋企，基本上每次去如果食晒嘅话，每次去都会再入货。
0: 都几好。喂，但系今日我哋真系讲住咁多先，可能有啲咩未讲完，我哋留翻 下一集再讲啦，好唔好
1: 啊？呢
0: 个零食好啊，咁啊即刻去查下啲零食先啊！我系安怡，
1: 我系 Joseph。
0: 出街食饭，
1: 一早预埋你。
4: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5: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映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聪明是天赋，善良是选择。这句说话是出自 Amazon 创办人 Jeff Bezos在2010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对毕业生讲的。但是如果你想真正明白他为什么走上创业这条路，就要由他早年开始讲起。Jeff 本身是读工程做电脑出身，之后在金融界有一份很稳定前景不错的工作。但是偏偏他选了另外一条路。1994年 Jeff 留意到一个数据，就是互联网的使用量每年增长高达 2300%。 对他来说，自己从来没有见过一件事增长得这么快。也都是那一刻有一个念头开始浮现，就是如果有一间网上书店可以摆几百万本书，同时不受到实体空间的限制，这样会怎样呢？就是这个念头一直捉住他不放。但是令到这个故事变得经典的不是这个 idea， 而是他怎样做这个故事变得经典的不是这个 idea， 而是他怎样

晒。但系就算咁，屋企人都选择相信佢。之后佢同太太由东岸揸车去到 Seattle， 嗰一程车唔单止系搬屋咁简单，更加系由稳定嘅人生开到去未知嘅人生道路。去到西雅图之后，一切由最基本开始。去到1995年7月 ，Amazon 正式上线一间网上嘅书店。听落好传奇，但系当时其实好简单，由车房、几个人手、最原始、最地道嘅创业方式开始。网站开咗一个月之后，佢寄出去嘅书已经去到美国50个州同埋45个国家。Jeff 讲过，其实当时嘅团队根本未准备好，好多时员工都要跪喺地上边包装货品，原因系因为佢连一张包装台都冇。Jeff 之后觉得，其实呢种混乱系一种运气，因为喺嗰段时间写程式嘅人要包装，创办人都要帮手送货，冇人可以只系做自己嘅份内事，每一个人都要直接面对客人落单之后发生紧乜嘢事。呢段嘅经历最后变成 Amazon 嘅一种核心文化，以客为先。去到1997年，佢喺第一封嘅股东信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佢话公司会用长线思维去做决定，重视客户同埋市场嘅位置多过短暂嘅利益。回望翻 Jeff 创业嘅道路，一个人喺人生分叉口问自己一个问题：老咗之后会唔会后悔当年冇试过？当然佢冇保证自己一定成功，但系佢只系唔想一世停留响。如果当年我冇做到嘅话，好多时候人生最遗憾嘅唔系做错，而系冇做。你未必需要创办下一间嘅 Amazon， 你亦都未必需要由车房开始一盘生意。但系当你遇到属于你人生某个关口，唔够资金、唔够资源，嗰一刻真正重要嘅唔系你有几聪明，而是你有没有勇气对自己诚实走出第一步。因为很多年之后，可能最令你安心最自豪的是你当年就算害怕，但是你都没有放弃自己相信的路。希望有一天你回望人生，可以跟过去的自己说一句，虽然当年我有犹豫过，但是我没有错过。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齐名人深度搜寻。

0: 家闹铃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0: 而家闹铃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0: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1: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0: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3: 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4: 上昼11点。
3: 刚才报时系由 PNE 以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5: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1: 你喺屋企嘅朋友聚会、家庭喜宴，占士小厨一定帮到你。
6: 备有多款家庭装外卖 party tray， 每款一律60蚊，有成3个礼牌咁大。
1: 占士小厨个老友记而家仲有买五送一嘅大优惠。
6: 营业时间由4点至凌晨1点。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外卖专线604-336-2118。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发布一张全

0: 北美洲描绘为美国一部分地图后引嚟外交风波。冰岛外交部星期二表示，在得知事件后经已召见了美国驻冰岛大使。冰岛自发生社声明说，外交部长贡纳尔斯多蒂尔经已召见美国大使，明确传达该个图像是完全不恰当。特朗普在星期一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北美洲地图，图中加拿大、格陵兰、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大部分区域和冰岛都被标签上美国国旗图案，整片地区被标志为亚美利坚合众国版图，但该影像发布时候未附带任何文字进一步说明。加拿大和其他国家未有作出正式的回应。特朗普在星期一本国报复性关税生效前，他在社交媒体上说，总部位于满地可的加国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除非开始美国本土生产，否则将被禁止美国销售其产品。特朗普威胁庞巴迪的产品不可以在美国销售，他们的产品品质不够好，如果他们要进入美国的市场就必须在美国建厂。又说加拿大别再将美国当是提款机。特朗普的有关言论估计是他向国内企业施压，要求他们在美国生产更多产品。不过魁省省长 Christine Fletcher 在社交媒体上说，他不会以牙还牙回应特朗普的挑衅，又说庞巴迪是魁省的骄傲，是该省经济支柱，亦都是本国航空业的重要参与者。公司背后有成千上万的魁省工人，他们向世界展示本国的专业技术。他都经已联系庞巴迪行政总裁 Eric Martel， 向对方表示省府将全力支持他们。白宫暂时尚未就如何执行特朗普威胁庞巴迪的行动，以及他将如何采取措施来阻止该公司获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批准的飞机入口发表评论。该公司生产的飞机是符合美墨加协定，部分经已美国生产和使用美国的机件。加美贸易战再次提升总理卡尼的政治声望，不过民众仍然对不断升级的贸易战中心感不确定。民调机构 NHK 最新的数据显示，六成二加拿大人认可卡尼表现，比八月上升11个百分点，接近他曾获得最高的纪录。卡尼在今年早前于达沃斯发表演讲后，创下93%最高支持率纪录。除了沙省之外，卡尼在全国所有省份都享有绝大多数支持率。在上个月的调查里面，有3/4的加拿大人表示因美国的要求卡尼退出谈判是正确决定。尽管民众对总理支持率有所回升，但受访者对本国的谈判筹码仍然存在分歧。31%的加拿大人认为本国处于强势的谈判地位，34%人认为加拿大处于弱势，大约20%人认为两国是势均力敌。不过对加拿大的立场不确定性并没有削减公众对采取更强硬路线的意愿。近3/4的受访者表示，即使这个意味着加美贸易关系恶化，加拿大也应该拒绝作出让步，这个是贸易争端开始以来测得最高的比例。另外大多数受访者也反对在加拿大乳制品准入问题上作出进一步的让步，同时更多国民认为渥太华应该坚持美国要完全取消对加拿大汽车关税，而不是接受仅仅降低税率。在香港，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终年89岁。董建华办公室表示，前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在2026年9月8日安详去世。中国内地北方主要降雨区域往南移，四川盆地雨势增强，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四川北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雨量有100至120毫米。随着雷暴等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河南西部、山西南部和陕西中南部等地区亦有可能有大雨或暴雨，需要防范次生灾害。受到冷空气和降雨影响，华北南部、黄淮和东北地区的东部等有4至6度降温，局部地区降到8至10度。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Watson 去到 Victoria Swatsb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中午12点钟达到90%满，之后一班船是1点钟达到90%满，余下晏昼的时间情况大致是相同，之后晏昼3点打后情况大致正常的。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tsby 回来 to Watson 航线，下一班船是在中午12点钟完全爆满，1点亦都是完全爆满的，2点钟达到90%满，3点打后情况相对比较好一点，不过近黄昏时候情况是比较再次紧张的，平均达到是90%满。康舒比去 Lando 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在12点10分完全爆满，最后一班等到2点25分大约1半满的，其余航班情况相对比较松动。 相反方向由 Landale 翻嚟开书碑码头，下一班船咧系1:15完全爆满啦，再下一班等到3:35达到八成满，其余航班维持相对比较正常。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2: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2: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3: 即刻预订出发啦！
4: 脑退化症唔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佢嘅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5: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好大，或者唔知道可以向边度求助，你并不是孤单一个。
6: 卑诗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的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和支援。
7: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 1-800-936-6033。
8: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9: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着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8: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9: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8: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2: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善石你好，
12: 黎兄你好，各位 AM320 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11: 先生啊，我哋讲咗有上个礼拜都讲到咧汽车嗰个水箱嘅问题啦。咁啊，水箱咧就我哋要侵水嘅时候，一定要记得咧就系要用专用嘅水，就算冇嘅话咧，都要系一啲系纯水啦。
12: 系，同埋仲有唔好趁热嗰阵去开嗰个水箱盖。
11: 吓，好辣手噶，系啦，辣亲咧真系嗰个温度真系好高嘅。
12: 高，如果行汽车佢高过100度C 嘅，佢系。
11: 唔係，不過善Sir，即係咁，萬一真係我哋所講嘅嗰個水箱水滾嗰陣咧，即係我哋都會心急啲嘅，揭開個車頭蓋，哇！見佢冒曬煙啊，咁就好驚。咁啊，其實真係唔使驚，就輕輕等佢冷卻咗、冚淡之後咧，我哋先至再擰蓋、再加水好、再點樣維修咁嚇。好啦，我哋講咗呢個係汽油車部分啦。咁啊，而家咧就越嚟越多嘅電車啦。電車有冇水箱咧，善Sir？
12: 電車咧，因為佢係用嗰個電池推動。电动摩打，所以原则上咧，佢系冇内燃机。咁纯电车咧，佢嗰个动力电池咧，喺充电同埋放电，即系驱动架车行或者停喺度充电咧，其实那个电池都会兴嘅，因为有化学反应啊嘛。咁所以喺呢个电池咧，佢本身都有呢啲水系冷却佢嘅。咁所以变相唔系话好似汽车嘅水箱嗰种。冷卻內燃機，它是冷卻它的動力電池。這個水箱呢，你都要看回說明書，要怎樣去維護，保證它的水是足夠。
11: 咁同時間，它會不會就會有好像這個gas的車那樣，個箱會裂啊，啲管會裂啊，會爆啊咁。
12: 嗱，依樣嘢咧係好難講，因為點解咧？佢係一啲液體放喺啲密封嘅裡面循環。咁一定會有啲硬啊軟嘅管道，咁呢啲管道時間內甚至無有啲個案咧，係喺物理性損壞。舉例，譬如喺 highway 或者馬路上行車，突然間路中間有一嚿嘢， 咁有啲人咧車底離地高，佢過咗。嗯，但是到你見到你冇辦法話閃去左右兩邊嘅話咧，有啲個案就架車照過，過咗之後咧車底跨到，跨到行咗冇兩三公里咧，著個警告燈，佢話你個電池嗰個散熱有問題。
11: 哦，
12: 咁原來發覺就係車底有啲地方俾啲異物跨到，咁佢喺度滲漏嗰個冷卻電池嘅水，即係嗰啲液體，咁變咗依樣嘢咧就係、是。意外地在马路上、遇到这些情况，所以自己知道自己的车离地距有多高，
11: 即是我们所讲的底盘，
12: 是啊，底盘、啊、
11: 即是底盘是比较低的，特别是跑车型那些、
12: 因为它那个、电池就在司机、后座整个地板的下方放在那
11: 里、
12: 还有呢电动车呢，因为它的电池扭力一通电呢它就发出最高扭力，大家會發覺咧，佢個車嘅膠胎嗰個部分嘅比例咧，係比普通汽車傳統嘅汽油機嗰種車咧，係即係扁啲、矮啲嘅。
11: 嗯。
12: 咁所以變咗你自己心中要有數，即係意思話你個車底離地距如果太矮有異物，記得盡量收慢避開佢。
11: 嗯。啊，
12: 唔好唔覺意揩到，因為揩到咧可大可小。
11: 是啦、即是我們都不知道你碰到些什麼的，即反正有些什麼有什麼嗨到他都、即盡量不要，不是有些什麼損傷、荷包都挺傷的、
12: 因為他電池的外面他都有個保護的金屬板，但是因為相對來計那件東西異物是硬過你的金屬板、就刮壞你、如果撞到樹葉當然是沒問題、所以自己知道心中有數就可以了。
11: 嗯，系我哋知道咗呢、這个、汽油车同呢个电车即系唔同啦。咁、但系我哋即系我发觉，而家揸电车嘅人虽然多，咁但系始终都未话真系好普及。
12: 系，
11: 咁啊，仲系汽油车居多啲嘅
12: 吓。咁、大家都知道咗呢个冷却对个机器嘅重要嘅因素之后咧，如果假如你譬如话睇翻自己嗰个维修嘅 manual。他會說、幾多萬公里就要換一次水箱水，如果自己換的話呢，放的時間呢在水箱的下方左右，它的下方有一個膠的尼龍的一個開關、如果另一個開關的時候呢，記得因為它是向地下那邊，還有日積月累很多塵黏住，還有加上水，它很可能呢你第一次去鬆它呢未必那麼容易鬆得到，
11: 因為正所謂生了積、
12: 變成不要說那麼大力，譬如或者是難令得開它呢，試試噴一些、潤滑的東西下去，那陣間等它滲了之後呢再令開它、放的時間呢記得在車廂裡面呢將你暖氣都打開了它。
11: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12: 暖气的通道呢，因为它平常是有个活门管住，如果你想全面将这些冷却水到期了换干净，即是里面的活门你都要打开它、将它放清晒，
11: 等它彻底一
12: 点，彻底一点流清晒。流清晒呢，譬如说、你可以再用一些蒸馏水，纯的蒸馏水灌回落这个系统，冚回好盖，关回好那个放水室，走一两日在夏天冇事的，因为不会结冰。你行一两日之后咧，等佢冲刷晒里面嗰个 heater cord， 即系暖气嗰个水箱仔同出面嘅大水箱引擎各个地方洗干净，你再放咗之后就配翻全新嘅冷却水。
11: 呢、這个动作咧，其实咧就即系等于我哋洗衫咁落完洗衣液，过
12: 水，
11: 过下水等佢等佢干净啲咁样样嘅啫。咁如果你话我 OK 嘅，我信我架车嘅咁。不做都得嘅吓。
12: 咁如果唔做咧，譬如话你系买翻原厂嘅水箱水，咁、变咗你个 heater cord 里面嗰啲咧，同呢啲咧系同一类。咁如果你系话啊，我唔用原厂，喺出面买其他 aftermarket， 咁、上面都会写明系符合你日本车、美国车、德国车，咁、你只要买翻配翻一样嘅就 OK。咁但系因为呢种水同你原厂，在 heater cord 嗰個暖氣仔裏面儲的水會不會話有咩唔協調啊，或者唔兼容啊，或者係啦，咁最好都是放埋佢，用蒸餾水沖洗一下嗰、那個、
11: 嗱，即係咁講啦，俾我自己計，即係唔係話經常要換嘅，同埋又唔係話咩，即係呢啲好話唔好聽講十零廿萬公里先換一次嘅，咁係嘛？
12: 都唔會話咁耐嘅。通常你睇個說明書，有啲係譬如話四五萬啊、六萬啊，咁都有唔同嘅設計。
11: 嗯，
12: 咁你按翻你個說明書提議你幾時換，咁喺嗰個上落 10% 都冇乜問題。
11: 嗯。唔係，即係我意思，即係話，即係盡量換一個原廠嘅咯，即係唔會話貴太多，係咪啊？
12: 都唔會貴太多。
11: 咁係啦。
12: 如果要放心，就係買翻。
11: 咁咪穩陣啊嘛，即係唔會話又話唔兼容，又話驚佢有啲乜嘢咁，係咪啊？到時又出啲其他毛病，一出毛病，你知咧，而家呢度。如果你話個個真係好似你咁識得 DIY 就話啫，如果唔係我又要攞去揾師傅嚟修嘅話，就好貴嘅啦嘛。
12: 因為佢原廠設計嘅水箱水咧，佢會係將機器裡面，因為凡親係金屬裝住啲液體，一流動咧，佢會產生一啲電解嘅嗰種嘅情況，會腐蝕一啲金屬。咁如果邊啲金屬係太活潑咧，佢會腐蝕佢先。咁呢啲廠方佢設計咗之後咧，呢種水係減低呢種腐蝕。
11: 嗯、
12: 所以如果你譬如说不计较是用原厂最好的。
11: 是的、啊、即反正不是成日换的东西我就觉得是最好
12: 的。中几万公里换一次用原厂都没问题的。
11: 我好像我很久都没换过了。
12: 啊、那你看看那个说明书、啊。另外就是当你自己换的话你知道倒满了之后水箱盖那里你看到液面好像很满了那你冚回好、啊、行了车。譬如或者一天你回嚟攤凍咗，再打開望一望，睇下佢會唔會低咗。
11: 嗯，
12: 咁因為有啲空間地方咧，你當時倒咧，佢未必運行到去。咁、當你一行車咧，個水泵會強制啲水流到一啲骨頭路啊，或者乜嘢去嘅。咁仲有咧，你睇翻自己個說明書，水箱呢個系統一換咗水之後咧，有啲地方係可以俾你放氣嘅。
11: 點解咧？
12: 嗱，你譬如話倒一啲水落去，咁啲水咧會去到一啲地方咧，佢嗰個液面咧冇辦法升到嗰個位置，咁啊儲咗一啲空，
11: 有空氣喺度
12: 嚇。咁呢個空腔咧，如果你一擰咗嗰個掣，一放一氣咧，啊嗰啲水就流滿嗰度啦。
11: 哦，即係填翻滿嗰個管道嚇。
12: 咁如果你譬如話啊，我說明書冇咧，其實而家好方便，你上網揾一揾你嘅車年份同埋嗰個叫 repair manual。咁你睇下有冇一啲咁樣嘅資料，有咁你可以自己咧點樣係 download 或者乜嘢睇到，咁、你就好了解成個水箱冷卻系統有啲乜嘢地方要留意。
11: 嗯，係啦，嗱睇落去好似好簡單，就平時我哋又好少去理會，咁啊，但其實咧就係一架車裏邊每一部分，每一個環節其實都幾緊要噶，嗬。
12: 因為佢哋每個設計嘅意念咧，唔同廠係有唔同嘅設計。
11: 嚇，
12: 咁同埋咧，你如果對架車唔熟，佢啲地方咧，你唔知道嗰啲係做咩用途，依樣嘅做咩用途。
11: 嗯，
12: 咁你有咗個圖，好清楚解剖咗俾你睇到咧，你變咗就即係好清晰，自己做啲乜嘢嘢。
11: 嗯
12: 那個地方是啲乜嘢？應該係領啊，唔領咧，還是係做乜嘢？咁清楚，
11: 係啦。
12: 咁你包你咧換完之後係絕對成功嘅。
11: 嗯，係啦，咁又放心好多啦嚇，即係樣樣嘢都係乜嘢都搞掂曬，咁就唔使話驚住點啊，又半路又唔知點啊，就驚驚失啦。
12: 因為你跟翻原廠佢 manual 嗰啲去指示做咧，即係肯定係符合翻佢個原則啊嘛。咁做出嚟嘅效果，你係同嗰個所謂 certified 嘅 mechanic 係一樣嘅，只不過佢黑埋眼都摸到熟，你咧就要睜大眼睇清楚每一步驟，做完嘅效果其實一樣。
11: 是没错，其实不同的牌子学你说就是有不同的一些设计，所以我们很多朋友说经常要换车，经常换车的朋友我们发觉他们对那个车那个了解都是多一点的。
12: 这个又要这样看，是不是他很有兴趣去跟每部车，他了解得多，当然接触不同的事情
11: 应该这样说，他一换车被逼要了解咯。
12: 但是有很多呢就是怎样呢，我观察到就是去买车个汽车个 salesman 呢讲完晒之后呢回来他就照开照行，说明书他就放在个柜桶里呢。
11: 很多人都是这样。
12: 若干年之后拎出来全新的那本嘢。
11: 我都是这样。 我就睇下最 basic 嗰几样嘢，咁啊，跟住其他嗰啲我就唔理噶啦。
12: 唔系，你都叫佢话睇咗 basic 有个基本功啊嘛，但系我真系观察到有啲人嗰本嘢咧冇揭过噶。
11: 不而家都冇啦，要上网噶。而家新嗰啲好多都已经冇嗰本小册子俾你了。
12: 依个就系厂方，因为印嗰本嘢咧成本贵啊嘛。
11: 系啊，
12: 咁佢喺虚拟网络嗰啲嘢，你 download 仲系你自己系嘥纸嘥 printer 嘅油墨，咁所以佢悭得到佢悭啊嘛。
11: 嗯，冇错。OK， 嗱咁啊，关于呢个汽车咧，真系有好多好多我哋要学嘅嘢。咁啊，其实除咗汽车之外，屋都系，即系应该咁讲，我哋生活里边。真係每一日應該講都有好多遇到唔同嘅嘢，只不過係大定細，淨係你容易 handle， 亦或係我要真係要諗辦法去將佢解決嘅啫。嚇咁啊，有啲乜嘢嘅諗法啊，有啲乜嘢遇到嘅問題都可以打電話過嚟參與我哋嘅節目嘅604-267-1320，轉頭再傾。
13: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4: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13: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4: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13: 边处有得买呢？
14: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15: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14: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5: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4: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啊！系323-1218啊！
16: 哇，又开学啦！88畔2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17: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zuki Rushi、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16: 另外仲有2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元，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88畔2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18: 何博士，有咩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19: 买月饼最紧要睇盒月饼喺边度做，因为我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嘅。
18: 有咩分别啊？
19: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18: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嘅。
19: 好易啫，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2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20: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21: 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榕乳，
22: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3: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2: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3: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14: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2: 温哥华车城 Minga 五街电话604-875-8328。
14: 两家车城方便。信心十足有保证。
13: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1: 好啦，呢、這个时间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开通咗，咁啊，听众朋友咧都可以打电话过嚟同阿善 Sir 咧请教解决唔到嘅问题嘅。首先有阿陈生，系你好啊，陈生。
24: 系你好，
12: 你好。
24: 我想问三个问题，
12: 请讲。
24: O K， 但系当呢个加剪草季节完咗咧，我嘅剪草机系应该入翻满油啊，抑或空咗油过呢个冬季？
12: 嗱，你剪到
24: 仲有就系、
12: 是、
24: 好啊，讲
12: 嗱、第一剪草机你剪到呢、這个季节完嘅时间，最好俾嗰个油缸等个内燃机行干晒佢，尽量俾佢行到咧自动死火。原因是點解咧？嗰啲電油放咗半年咧，佢會起一啲叫做 varnish， 即係好似我哋廚房積埋嗰啲油咁樣樣嘅嘢啊。咁佢氧化，咁佢就會嗰啲油咧黏性高咗，唔係流動，會黏咗你嗰個化油器下方，好似針尖咁樣嘅窿仔。咁佢蒙咗之後，你第即係明年 季節再拉嗰部機咧，佢索唔上油啊！咁最好你就係由佢行行到乾淨自動停，咁就最好啦。
24: O、okay, K， 啊，第二個又係嗰啲 Garden Tool 啊，嗰個即係啲儲電池啊，我係應該係。就是过冬嗰时候应该是储足它啊，因为空晒它呢，即是好似一样咁。
12: 嗱，如果电池是锂电呢，你记得一段时间检查一下它有几多伏，或者是它电量标，依家好多嗰啲所谓锂电呢，它都会有个显示器，譬如话你发觉个低呢，或者是一个月或者是冲一次咁稳阵啲，因为锂电呢唔可以俾佢饿亲。
24: 哦，
12: 太饱又唔适宜，太饱又唔适宜。
24: 即要 keep 住叉佢，虽然冬天你唔用都要叉佢。
12: 咁你只要 keep 住佢80%、60%之间系最健康嘅。
24: 嗯，但最后一个问题就系、是啊、我都将会去旅行啦，
12: 系
24: 嘅十几日啦。咁我个水掣啊，仲系咪要删齐佢啊？仲有 hot water tank 系都使唔使
12: 熄咗佢啊？嗱 ，hot water tank 咧，你可以转去vacation， 或者你直情熄得自己点个 pilot fire， 咁你关晒佢都冇问题。咁、如果你譬如话屋企系独立屋一个总制，你就咁关咗个总制都 OK 噶。
24: OK， 咁个大制咧？
12: 啊，就系话大制，就系话大制啦。如果你有，
24: 我就系大制 ，OK，
12: 但系
24: 唔该晒吓，
12: 系仲有，如果你系地热式嘅系统咧，咁就唔适宜关咗个总制，因为你譬如冬天举例，出面好冻，室内你唔可以跟住屋外降温噶嘛，你一定要 keep 住，譬如16度啊、17度啊咁，咁嗰个行水嘅水 heat 咧，你就唔好关咗嗰个总制啦。咁其他嗰啲咧，譬如话风险高啲嘅咧，系洗衣机啦。座次上水啦，咁其他咧嗰啲厨房嗰啲水喉，因为佢自己关咗唔会自动开啊嘛，咁风险大嘅通常漏水就系洗衣机嘅冷热水，因为佢长开，座次上水佢系长开，系靠波曲控制嘅啫，咁系依两件家电咧，其他嗰啲全部都有开关就唔紧要。
24: 咁如果我如果删咗总制，系咪就唔使再搞咁多嘢噶？
12: 系，如果你唔系行地热嘅，你唔系行地热嘅，就关咗总制 OK 啦。
24: OK， 唔该晒吓。
12: 吓，唔好客气。
24: 拜拜。
11: 嗯，系啦，善 Sir， 嗱，好似阿陈生咁咧，有好多朋友咧都真系真系过冬嘅，咁啊，佢哋都唔想留喺呢度咁冻嘅，即系去翻啲暖啲嘅地方。咁真系一去咧，可能佢就话去十几日旅行啫，咁但系有啲朋友真系一去就去几个月噶嘛，即系三几个月话唔埋，有啲甚至成半年咁样。咁如果系咁样样，真系屋企里边嗰啲电啊、水啊，咁系咪真系将佢熄咗佢稳阵好多咧？
12: 电都唔系话太即系担心，因为佢每一个系统都有个 breaker， 即系 fuse 依类咁样跳掣。咁但系水咧，因为座次佢如果系嗰个波曲有咩失控，嗰、那个水系不停嘅上啊嘛。咁、如果你个 overflow 又较到唔低过嗰个揿掣嗰个窿，咁啲水就会喺揿掣个窿不停嘅灌。
11: 哦，
12: 咁依个系冇控制噶嘛。
11: 系。
12: 咁或者有啲譬如試過有啲個案，有個水廳裂咗，咁嗰個水咪不斷嘅湧入嚟流落嚟，滿地都係咯。咁嗰個係冇控制，咁所以喺座次下方有一個 service valve， 銀色嘅，咁你關咗佢。咁另外洗衣嗰嗰個洗衣機冷熱水喉係你用洗衣機咧個電動開關就開，就唔需要話我好似去到廚房。或者是洗手间开水喉它才开嘛，那个永远处于开的状态。如果那个铜头有什么损耗，那它焗住水渗漏你又不知道嘛。
11: 是
12: 这两个会有这个问题。
11: 特别是要注意的。
12: 但是如果你又提到说成半年都离开屋企或者是一个月以上呢，那你知道屋企的厕所啊、星盘啊、浴缸那个 P-trap 呢会慢慢蒸发水分的嘛。
11: 是。
12: 那里呢会譬如说慢慢没有水遮住呢，就市政府的污水的气会流入屋。
11: 就有异味了。
12: 是啦，有异味、是这个问题。
11: OK， 好，明白的。好，那就是按照你自己那个需要啦，还有就是你看你住什么屋咯，还有就是你如果很新的所有的 設備都是那個質量 OK 的，那又不同處理了。
12: 最好就是找親戚朋友，
11: 是啦，耐唔中嚟望下啦。
12: 三兩天，
11: 個個月咪啲朋友都係啊，個個月誒幫我去過去望一望啦，咁啊，係好講到呢度，我哋又要聽聽其他嘅信息，之後繼續接聽聽眾朋友嘅電話。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新聞提要，
3: 各位歡迎收聽十點半新聞提要。加拿大就美国对本港征收 50% 关税而推出的对等报复关税在星期二东部时间凌晨00:01生效。在限期之前，美国并没有进行任何举动去试图改变渥太华的决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最快会在星期二考虑是否对加拿大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在香港，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终年89岁。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12点新闻报道。
4: 扮靓的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的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怎样达至美的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的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点都不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5: 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二食59.8，龙趸二食都是52.8，咪大温最平。
25: Rory 新开的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00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厨点都是13.8起。晚市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围个超过128蚊，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5: 抵就抵，不过停车。
25: 酒楼4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5: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八路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系873-9147。
26: 原来他不够爱我。
27: 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10月10号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飞，到时见。
4: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加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号 Viva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28: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29: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30: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604-813-8311，
29: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4: 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
29: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4: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29: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月，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4: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29: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郎，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1: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0: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1: 604-267-1320二线电话继续是开通的，那有叶太打了电话过来。你好，叶太。
31: 你好你好
12: 你好，
31: 早晨早晨
12: 早晨。
11: 系，
31: 我想先问下阿善 Sir 咧，我嗰日咧洗完衫咧，我洗衣机漏水啊，下边系咩原因咧？
12: 洗衣机漏水咧，嗱，简单啲讲，因为你有冷热水喉入去个洗衣机，咁通常呢个入去你洗衣机咧系喺背面嘅靠墙嗰边，咁如果你发觉系漏水，系一个机底唔系喺后方咧，咁通常都系嗰啲抽水泵啊嗰啲地方，可能個泵本身嘅軸，譬如或者會漏啦，佢接駁嘅膠喉都會漏。咁依個咧真係要反起嗰個洗衣機睇一睇，到底喺邊度滲水。咁你從嗰個外觀觀察咧，仲要將部機拆咗冷熱水喉拖出嚟，除咗個背板，用電筒照下摸下，睇邊度地方滲水先得。
31: 系。咁我佢个底嗰度唔会穿系咪啊？佢系系会唔会摩打系烧咗系咪？
12: 唔会噶，因为你嗰种系咪北美式动企嘅一个洗衣缸嗰种啊？
31: 系啊系啊系啊。
12: 咁通常呢啲缸佢
31: 直立洗
12: 啊，直立嗰啲佢成个转轴成啊乜嘢咧？除非是轴承那里的防漏胶圈而已，那缸就不会穿的，缸的铁皮是很厚的。
31: 哦，即都要找人来整的。
12: 如果你自己懂拆可以自己整，不一定说是样样都要找人的， 你自己有基本功啊，眼得看到你做得到啊，有释放工具。
11: 明白
12: 个
11: 原理。
31: 哦，即是拆翻开去看看是不是那个防漏那个胶。
12: 是啊，总之你见到
31: 是配咁就得噶啦。
12: 系啊，如果你见到咩地方出水，睇下问下有冇呢啲配件啦。啊，
31: 哦 ，OK， 好啊，好啊，唔该晒，唔该晒。
12: 唔好客气。
11: 好，系善 Sir， 嗱，好似呢个洗衣机漏水咧，我自己曾经系好多年前啦，都试过嘅。咁系啲滚筒式嘅。咁啊，其实咧就学你话斋，佢嗰、那个嗰、那个机身咧系唔会嘅，因为好厚嘅一个
12: 金
11: 属吓。咁反而咧系嗰条去水管嗰个位嗰、个接位嗰度咧，佢即系可能耐咧用多几年啦，咁又太阳光晒咧，即系老化咗，咁就裂咗，裂咗，所以就嗰条去水管嗰个位嗰度漏咯。
12: 咁如果喺外面直接望到咧，咁啊简单啲。
11: 望唔到嘅都系要将架机。褪开嚟，咁你先知道嗰个驳位噶嘛？
12: 咁、你一摸到系嗰啲胶唔得，咁你只要松咗两边嘅箍嘅嗰个弹弓扣，咁拎落嚟，抄埋个牌子带住去，好容易应该配到。
11: 系啦，即系有得配嘅。系咁啊，但系即系话如果洗衣机漏水，即系我发觉啦吓，多数咧都系嗰、那个
12: 去水嗰啲
11: 出问题，
12: 配件有老啊，或者系。裂啦咁，
11: 系啦，
12: 出問題。
11: 咁又會唔會即系話入水嗰度冷熱水喉又有事，又會唔會咁嘅咧？
12: 冷熱水咧，因為佢都係用電動開關控制住入嚟嘅冷熱水，咁佢後方又有管道駁住。咁呢啲凡親駁住遠嘅管，你知個洗衣機一揈水，佢係咁挫得好緊要嘅。咁呢啲膠管有陣受咁震盪，用得年份耐咗，佢老化嗰啲接口。有龜裂紋都好難，唔會即係避免呢種情況，好難避免噶。
11: 冇錯，即係始終係嗰啲塑膠
12: 嘅
11: 嘢，又係啦，係啦，係啦。咁同埋即係我發覺咧，如果你真係有啲朋友好乾淨嘅，真係差唔多日日都洗衫，真係用得多嗰架機係真係快啲壞。
12: 其實正常嘅，因為佢設計乜嘢都好啦。好像我們電腦裡面的硬碟，它說100萬小時，如果你24小時都開著，你就計一計就知道多
11: 少。還有呢，就是它不是有個限制的，那個洗衣服
12: 重量
11: 有多少，如果你真的整天很多很多，不是有些朋友就是這樣，多些衣服先一起洗，但係有時候又真的過重咯，一濕一水，特別係有啲毛毛衫咧，係嘛？濕一水之後超級重嘅，咁嗰只機咧又係嗰個皮帶又好快，好容易斷咯。
12: 甚至佢掹住嗰個鼓喺度轉嗰陣咧，啲避震啊或者係彈弓
11: 彈弓
12: 都容易啲即係出問題嘅。
11: 所以咧即係話你可以經常洗衫，但係即最好等佢每一次唔好俾佢過河咯，係嘛？即等於我哋拎到十磅，你就唔好夾硬拎5磅嘅。
12: 係啦，樣樣都留少少孖展俾佢咧，咁係襟啲嘅。但係另外咧就係話你留得太多，又話唔節省能源。係
11: 啦，冇錯。
12: 咁呢個自己拿捏一下。用經驗估計呢啲衫擺咗落去啊，佢會唔會過重咧咁？
11: 系好，我哋继续系欢迎听众朋友打电话过嚟嘅604-267-1320。咁啊，遇到啲咩问题嗱？好似正话咁，系咪？有好多话哇，剪草机真系系有定冇有咧？咁嗱，善Sir讲咗啦，就系冇有嘅过冬。但系如果系嗰啲电动工具用电池嗰啲咧，就嗰嚿电咧。就耐唔中要插下電，
12: 即係所以餓親
11: 嚇兩樣嘢係唔同嘅，一個咧就要清乾淨曬，一個就唔係要 keep住咁嚇。
12: 其實依樣咧，如果你純係死機就難啲，但係你一理解咗佢個結構，點解用剪草機用汽油？點解咧？因為嗰啲油會變質，封咗啲油管道，但係電池咧，佢個物理化學反應咧。 跌到去零咧，佢锂电就唔自己冲得翻上去嘅，因为佢发觉佢系零咧，嗰、那个充电器会发觉啊，依嚿嘢咧唔适宜再充电，咁所以你成日因为锂电咧，嗰啲电池一多咧，佢有个叫做电池管理系统嘅一个芯片，
11: 嗯，
12: 佢会 check 住唔同组别嘅锂电健唔健康，
11: 嗯，
12: 其中一个唔健康，佢都唔充电，
11: 嗯，
12: 或者佢系超过咗呢个范围咧，直情嗰个电就废咗添。
11: 嗯，嗱，话时话电上，线上，我哋嗰个好多样嘢都要充电咧，而家手机又系，所有用啲小家电、大家电，好多都要充电嘅。我哋充电系充到去 100% 咧，定系充到去90%+咁样最好咧？
12: 依、這个咧就好多人按依个锂电嚟计咧，就系、是、话如果你充到100%咧，佢就当一个 cycle。假如话你呢组电池系十个 cycle， 你每次都充到100%咧，咁就十次佢嘅寿命就开始走下坡。
11: 嗯，
12: 咁但系咧有啲就改咗嗰个方式，佢话我充到譬如90%，
11: 系
12: 咁唔算十足啊，咁下次咧我又
11: 又系充到80-90%嘅啫，
12: 用到60%我又充上去，咁变咗咧嗰次啊加咗30%，今次啊譬如话我系80%去到90%加10%，加加埋埋唔系。100%，
11: 始终我都不会 100%。
12: 佢唔俾佢 100%， 咁变咗佢系延长咗佢嗰个十次嘅寿命。
11: 系，
12: 咁但系有啲人咧就话唔怕，你充到100%咧一两次唔系问题。
11: 嗯，
12: 好似而家我哋嘅电动车，你充到100%都冇所谓，你即刻行咧，佢话嗰个储咗嘅电100%即刻放翻出嚟。
11: 系啦，冇错啦。
12: 佢话放翻出嚟咧，其实佢话锂电最健康嘅状态系喺60%-80% 之間，
11: 嗯，
12: 佢話喺嗰個時間咧，好似我哋食飯咁，唔會賺到咧飽到頂住心口嘅，
11: 即係70%，係
12: 啊，70%-80% 最舒服啦。佢話，
11: 係
12: 咁，如果你充到滿咧，出 trip OK， 因為你一充滿就行啦嘛，
11: 係啊，
12: 咁佢放翻，
11: 係
12: 咁，但係你又唔好俾佢行到零，或者係去到幾個 percent， 因為佢太低咧，佢又變咗發覺啊，嗰啲電池好似唔健康。咁、嗯、依、這個電源管理嘅芯片咧，就唔俾依一組，譬如或者質素唔得嘅去充電，咁影響咗你成組系統。
11: 嗯，不過我又覺得咁樣樣咯，你所有充電嘅嘢咧，你就算係充到100%啦，你放一段時間嘅話，佢、嗯、自己會走嘅喎，係嘛？就算我唔用都好。
12: 正常噶，因為嗰啲係物理化學嘅反應，咁佢會係儲咗電之後咧，慢慢自己會流。
11: 系
12: 咯，自身会慢慢漏，咁漏咗嘅话咧，咁你譬如话，好似我嘅电动单车充满100%嘅电，我放喺度半年，你会发觉佢一路慢慢嘅电力系减弱，
11: 唔使半年，可能个零两个月已经系低咗
12: 嘅。唔出奇嘅，因为佢越嚟越旧咧，嗰、那个储嘅能力都差咗，咁变咗佢嘅容量亦都系相对低咗，咁、
11: 嗯、
12: 变咗呢啲咧，你一定要自己系心中有数，耐唔中。就要檢查一下佢，發覺佢落得譬如30-40%，你要充翻上去60-70%-70%-80%咁。
11: 嗯，
12: 嚇，咁佢嘅壽命會長少少。
11: 等佢唔好餓親佢，
12: 又唔
11: 好
12: 餓親，又唔好飽親。
11: 又唔好飽親。
12: 但係咧，餓親係損耗性噶，你飽親咧，你即刻用冇問題。
11: 係，好明白。嗱咁啊，記住啦，即係啲所有咁多要插電嘅嘢咧，就唔好等到話零嗰陣先去插電。即等佢可能20-30嗰度40度，你就去差佢、嗯，又唔好话次次差到 100%， 即偶然三几次冇问题。我线上话斋，一差完即刻用嘅，咁就 OK。
12: 咁但系啲单一粒锂电咧，饿坏咗嘅，咁嗰个 recover 容易啲。但系如果你好似话电动汽车或者电动单车嘅里面咧行嘅系48伏，咁嗰度里面咧有13排嘅。組合的電池每一排咧，睇下你買的容量啦。咁一般譬如話有相當容量20-30 A 嗰啲咧，佢13排每一排有5粒鋰電，咁嗰啲1850咧就變咗太多數目啦。咁你如果其中有一粒餓死咗，咁佢會影響你全組電池嘅表現。
11: 呢、嗯這個我哋又解決唔到啦，係咪？裏邊佢始終係一排嘅咧。大容量了、嗯、正所謂佢要咁多個加加埋埋，大家翹住手先至團結就是力量，係咪先？就係咁啦。
12: 咁、唯一你能夠做到嘅就係時不時望下佢，佢低咗你衝翻少少，
11: 冇錯
12: ，keep 住佢。
11: 是好明白。好，这个时间我们又可以去广告，转头回来继续是我们的节目的。
2: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6: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和气喘。康道，你今日食了没有？
2: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的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和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在养生堂、长盛和同仁药行热卖中。
7: 列志文宁南山寺庆祝建寺27周年，9月13日星期日举行朝山活动，早午两溪朝山祈福，三宝一拜，殊胜活动功德无量。宁南山寺安排免费专车巴士接送，方便信众。有两条路线，包括温哥华唐人街、Killarney、Burnaby、Coquitlam、列治文，当天供应免费斋午膳，要留座位，共修功德，请亲临灵岩山寺或者致电604-202-3933 604-202-3933。
8: 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邮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9: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中外大摩都号邮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8: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探韩国济州岸上游。
9: A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8: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找海船旅游邮轮大湾三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15: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16: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1: 是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嘅热线电话不停系有听众打电话过嚟嘅。咁啊，604-267-1320线上边有啊陈太，你好啊，陈太。
17: 我系陈太啊。
11: 系啊，请讲啊。
17: 各位好。我有问题就系关于我个 Samsung 嘅洗衣机咧，我用咗11年到啦，咁我用一个 normal 嘅 cycle 咧就58分钟嘅，开咗几个字之后咧就更，好大声，大声得好交关，即系佢喐嘅期间系间唔中好大声咯，到后尾嗰7分钟咧，5分钟或者7分钟咧，佢就又喺度马喺度滚，就唔跳喎。即是好耐好耐，成两个字佢都唔跳走嗰几分钟，应该就嚟洗完噶嘛，但佢又系咁更佢跳，好大声嘅，唔知点解咧？
12: 嗱，你留意一下系咪佢喺度脱水嘅时间咧？你放嘅衣物咧唔平衡啊？你嗰个洗衣机系揭顶式嘅桶型嘅洗衣机系咪？
17: 唔系喺个顶落噶，
12: 你喺
17: 下边打开道门摆嘅。
12: 你系横式滚筒型嗰种，
17: 系啊。
12: 啊，咁你可以望到佢，如果系揈衫嘅时间咧，你睇下佢揈嗰个内股系咪摇得好紧要？你留意一下。
17: 我谂个声音都系来自佢里边滚动得好劲咯。
12: 唔系你隔住个透明嘅玻璃窗门，你见到嗰个鼓咧喺左右，系咪比以往摇得好紧要？如果摇得好紧要咧，你留意一下，每次都系咁响咧，好可能佢托住嗰个鼓啊，有两个避震机咧，嗰啲避震机或者系已经用咗咁多嘅时间咧，佢失效控制唔到嗰个震荡啊。咁你留意一下呢个现象啊。Oh.
17: 咁样佢就会影响佢根本部机临尾佢唔行啦。
12: 部机点样
17: 揈衫嗰度？
12: 你系揈衫先至应该响嘅啫。如果你洗嘅转数，
17: 洗衫期间咧佢都好响嘅，但去到捞尾个 cycle 咧干衣嗰度咧就又系好响，好响直情唔喐，即系好我企喺度等佢咧10分钟。写成10分钟，佢仲系未跳嗰个 number 嘅喎，仲维持喺唔知7啊，定系五，我唔好记得，因为冇用咗成两个礼拜。
12: 嗱，佢系脱水嘅时间咧，佢喺度继续转紧，未跳咧，佢未脱干净啲水分，咁系一个问题。如果佢系唔转而停咗喺树咧，咁另外一个问题。咁你观察到嘅系咩咧？佢一路喺度转，咣咣声。好耐都未跳到下一个程序，系咪咁咧？
17: 是啊是啊，但是这个程序是后来的了，一直去到后来的程序，他呢就即是沿途就很吵的，但是去到后来他吵得来他不动，
12: 不动的意思是什么呢？
17: 前几分钟他都
12: 不是 我想知道你成日形容他不动是个鼓不转呢，还是个胎马不动呢？
17: 他里面是啊，我冇留，我冇睇清楚佢系咪唔喐，应该系喐嘅里边。
12: 唔系，
17: 喐唔喐系点？诶，喐佢系点？系咪？
12: 咁你搞，你搞清楚先，到底个鼓喺度一路脱水，脱嘅时间滚滚声，好耐先到下一个程序，还是系个鼓唔转，嗰、那个声音一定仲喺度咧？还是边度？你搞清楚先。
17: 它应该是在动的里面，
12: 如果在动它响就是说两个避震很可能到期了，它吸收不到震荡、嗯哦、如果你的胎马那个上面的大旋钮原本在走六不跳去七，如果鼓不转，那很可能胎马呢控制电给那个摩打要它走那些地方接触点有问题，那变成跟鼓转有声音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11: 是的，两部分的问题了、
12: 啊，
17: 我是应该找人维修，就还可以维修到的嘛，会不会有这些问题？
12: 肯定可以维修到。
11: 嗯，是啦。
17: 我怕维修的费用用重用贵多。
11: 嗱、啊，呢样嘢要你自己去判断啦。
12: 啱、嗯、啊，维修是维修得到，钱是另外一个问题。
17: 好、啊、好、啊，自己睇。唔该晒，
12: 唔好客气，
11: 唔使，
17: 拜拜。
11: 好，跟住阿庄生，你好啊，庄生。Hello， 庄生。是庄生的电话是、听不到、啊、是那么再听下 Amy 的问题、Hello Amy，
0: 是、
11: 是请讲 Amy，
0: 我迟些会出国去中国、啊我存了很多相片在 iPad、
11: 嗯、
0: 我想带着去、
11: 嗯
0: 我应该是跟随身还是放去 cargo，
12: 你是啲乜嘢带喺身？
11: 吓，我听唔真。
0: 嗱，嗰相片存，相片存喺 iPad 啊。
11: 吓，即系嗰个 iPad 啲相存喺个 iPad 嗰度。咁呢个 iPad 系跟人定系跟机？系咪咁意思啊？
0: 系系系。
12: 哦，咁你自己睇下存仓嗰阵咧，依件嘢容唔容易系因为搬运很难避免会不会烂、
11: 凡是这个电子产品我知道你有电池的一定要是、跟人的
12: 随身带、
11: 不可以寄仓的，
12: 还要你那个 iPad 最好是、能够随时在 security check 的时间开得到给他看得到，是正常一部电脑，
11: 是的、没错、
0: 是的、因为 跟人啦，
11: 是跟人的，要跟人的
0: 寄仓、那些插槽的 plug 头呢，
12: 插座冇问题嘅，因为而家嗰啲插座系100到240都通用噶。
11: 插座反而你系唔冇电噶嘛，佢、冇电池喺度嗰啲你可以寄仓，
12: 咁、你托运就得。
11: 系啦，但系嗰个 iPad 一定要跟人嘅吓。据我所知系咁啦吓，
12: 因为佢有锂电喺里面啊。
11: 系啦。
0: 咁呢啲喺中国方唔方便嗰啲 plug 头用噶？
12: 乜嘢机器方唔方便？
11: 你睇啊，系咪一个通用嘅咯？你要
0: iPad 啦。
12: 哦，嗰啲咧，你手机都系用嗰啲 USB 充电器，两只脚嘅，应该到咩地方都啱插噶。
11: 系啦，应该系全球通用。你睇下嗰个插头嗰度咧，佢有个全球通用嗰个标识嘅。咁你睇下系咪呢个咯吓？
12: 两只脚嘅扁插全球都啱噶。
0: 好啦，有。OK，
11: 唔该晒。好，咁我哋再听翻阿庄生嘅电话啦。系你好啊，庄生。
3: 喂，
11: 系你好，请讲啊。
3: 诶，我姓周嘅。
12: 你好。
3: 但系我想问下咧，我有架车咧就开咗廿几年噶啦，即系而家个底盘个 engine 有渗油，有咩办法可以处理咧？
12: 嗱，你底盘渗油行咗廿几年咧，其实都系正常嘅现象啊。咁你只要留意一下係邊啲地方滲油，滲嘅速度快唔快？如果係好輕微咧，你觀察一下你係滲嘅係底油啊，還是係自動波油？咁如果係底油嘅話，你掹個油尺出嚟，當今日係一號， 你裝滿去到嗰個敷嘅 mark， 如果佢一個月跌低少少，咁依個都唔係太嚴重。如果佢係漏得好快咧，咁你就要進行即係揾下邊個針口啊，邊啲膠圈啊滲漏。如果唔係太嚴重咧，其實都可以繼續用嘅。
3: 佢唔係滲得好多嘅，耐唔耐滲一滴，耐唔耐滲一滴咁嘅啫。
12: 咁你已经算好噶啦，廿几年能够系咁嘅，算嗰个好质素噶啦。
3: 有冇办法可以修理噶？
12: 你车去俾师傅咧，叫佢同你所有漏嘅地方都换晒所有针口啦。咁你睇下佢报几多钱俾你，你睇下愿唔愿意？
11: 嗯。
12: 啊，睇下佢报几多钱俾你，你睇下愿唔愿意？

0: 好啦，咁我问佢系咪包我半年啦，咁佢话系，咁于是过咗一两个月之后你又塞，咁我 call 佢啦，佢话唔包，包个胶圈嘅啫，咁于是我就怀疑啦，咁我就觉得系唔需要删传统大厦嘅水嘅，咁我就喺我自己室内删咗热水掣之后咧，我就掹咗喉出嚟就自己洗就 OK， 咁第二次佢又塞啦，我又再自己整啦，咁我就发觉。佢里边嗰个 filter 咧系嗰个好密啊，啲嗰个纱网好密啊，咁我就帮佢锥仔锥大咗少少，咁就发觉咧就之后咧就冇呢个情况出现啦，啲水就出得好快好猛，咁我就上网睇 AI 讲咧就话如果我咁嘅做法咧整大咗个窿咧，嗰啲沙石走出嚟就会整坏咗我个水龙头嘅，但系我要成个水龙头换嘅，咁而家想问一问阿师傅咧，即系咪会有咁嘅情况出现嘅咧？
1: 嗱，依个咧就系你自己即系要拿捏一下，凡亲依啲所谓水龙头咧，佢上水嘅冷热水，佢里面有啲系标烟，有个细嘅 filter 仔，个 filter 仔咧久而久之水垢会蒙咗佢，咁你出嚟嘅水量咧越嚟越少，咁如果你系冇咗依个 filter 仔，当你拆咗佢，咁你出嚟嘅水量系好猛嘅，咁但系。你話到佢會磨損你嗰個上面，譬如話單控裡面咧有陣係用啲膠圈嚟封住冷熱嘅，咁依啲磨損咧其實都係可以唔係話好嚴重嘅，因為如果你係有啲水喉根本就冇依個 filter 仔喺裡面添，都係咁用，咁只不過就係話有 filter 出嚟嘅水乾淨啲。咁但系磨损，其实嗰个部件你每次开冷热，佢都喺度喐动，都会有磨损噶。咁你自己观察一下，如果系冇咗个 filter， 甚至你拎走咗个冷热，你咪记住由边日开始冇咗个 filter， 用几耐，上面嗰个零件先磨损。咁同起话你成日唔够水，好塞好慢。咁依个就系影响你工作操作嘅时间啦，因为你放水太慢，影响你啊。
0: 因为佢塞得好紧要啊，佢每一次洗完水之后咧，佢直情系得条线咁样啊，我直情系用唔到。
1: 系。
0: 咁所以咧，我就揾个锥仔锥咗一两个窿仔啦，而且我发觉佢个 filter 咧系密得好紧要噶。
1: 系啊。
0: 咁我感觉上系唔需要咁密咯，因为你我又唔系话开水喉我嚟饮啲水啦，我认为佢唔需要过滤得咁干净咯，同埋咧嗰个维修员咧，佢又呃我哋啦，又话要全栋大厦嘅水掣闩晒，咁我自己室内点解需要咁？
2: 唔好意思啊 ，Alice 吓，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够钟啦吓，咁啊你听听阿善 Sir 再有啲乜嘢提示俾你？
0: 即系唔需要担心嘅嗰、那个
1: 唔需要吓，因为好多水喉都唔一定买新嘅翻嚟系有标烟嘅 filter 嘅、而个 filter 系可以，而个仲有个 filter 系可以随便拆得甩嘅。
2: 好好明白啦，好嗱，时间关系咁啊，好多谢啊听众嘅电话，好多谢善 Sir， 我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3: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4: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5: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6: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中午新闻专辑。
9: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00新闻专辑，我是张玉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加拿大就美国对本港征收50%关税而推出的对等报复关税，在星期二东部时间凌晨00:01生效。在限期之前，美国并没有进行任何举动去试图改变渥太华的决定。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最快会在星期二考虑是否对加拿大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在香港，前行政长官董建华离世，终年89岁。
8: 加拿大新闻
10: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9: 首先是本地新闻。加拿大就美国对本港征收50%关税而推出的对等报复关税，在星期二东部时间凌晨00:01生效。在限期之前，美国并没有进行任何举动去试图改变渥太华的决定。

0: 特朗普因为决定对价值276亿元的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总理卡尼决定进行报复行动。美国有700种商品受到加拿大关税影响。加拿大将对受美国第338条款和232条款关税影响的产品分别加征15%、25%和50%关税，具体税率将根据美国对同类商品相应的税率确定。加拿大的反制关税将适用于价值276亿元的美国进口商品，重点关注受美国关税影响的最大行业，例如钢铁、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及造纸业以及电子产品。这些关税仅适用于原产于美国的货品，有关的货品应被视为符合美墨加协定国家内货品标记原产地认定条例中的规定，可标记为美国的货品。加拿大的反制措施不适用于在生效当日正在处于运往加拿大途中的美国货品。有关这些货品的具体关税更多详情，可以在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网站查阅。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最快会在星期二考虑是否对加拿大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格里尔在早上前往华盛顿特区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途中接受采访时作出有关回应。当被问及美国可能对加拿大最新报复关税时候表示，格里尔用法语指他们会在今日下午再看情况。他也说他将会和加方的美国贸易部长纳布朗通话，但并没有具体说明通话的时间。尽管加拿大经已准备应对美国可能加征更多关税的情况，但亦都一些迹象显示谈判并未完全陷入僵局。种种迹象表明双方仍在沟通，但未讨论到引发贸易战升级的根本问题。另外，纳布朗的新闻秘书表示，在上周末期间，双方曾进行多次非正式交流，加拿大和美国的官员一直在度就一系列的问题进行磋商，但目前尚未展开正式的贸易谈判。加里尔和纳布朗星期二会晤，会以电话方式进行。不过有政府知情人士说，加拿大官员经已预计今次通话只是围绕住美国如何应对加拿大的报复措施。消息人士也指，加拿大预计加里尔和纳布朗会讨论下一步措施。代表渥太华和华盛顿仍在对话，但距离坐低来敲定解决贸易僵局的方案似乎还有相当长的道路要走。总理卡尼在加国对美国推出新关税之后，于网上发布一段视频，向国民发出警告，指本国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将会付出代价，但如果不这样做，后果会更加严重。卡尼之前经已多次发出视频，向加拿大人通报政府应对美国贸易行动。他说，本国有转型和繁荣发展所需的一切，转型需要付出代价，任何行动都会有代价，但这个与原地踏步的代价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这个关乎加拿大人的身份认同，关乎我们的生计，关乎本国留给子孙后代的国家，这个关乎加拿大更为强大，也都关乎构成本国真正身份的同理心。特朗普在星期一本国报复性关税生效前，在社交媒体上说，总部位于满地可的加国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除非开始美国本土生产，否则将被禁止美国销售其产品。特朗普威胁庞巴迪的产品不可以在美国销售，他们的产品品质不够好，如果他们要进入美国的市场，就必须在美国建厂。又说加拿大别再将美国当是提款机。特朗普的有关言论估计是他向国内企业施压，要求他们在美国生产更多产品。不过魁省省长 Christine Fletcher 在社交媒体上说，他不会以牙还牙回应特朗普的挑衅，又说庞巴迪是魁省的骄傲，是该省经济支柱，亦都是本国航空业的重要参与者。公司背后有成千上万的灰省工人，他们向世界展示本国的专业技术。他都经已联系庞巴迪行政总裁 Eric Martel， 向对方表示省府将全力支持他们。白宫暂时尚未就如何执行特朗普威胁庞巴迪的行动，以及他将如何采取措施来阻止该公司获得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批准的飞机入口发表评论。该公司生产的飞机是符合美墨加协定，部分经已在美国生产和使用美国的机件。加美贸易战再次提升总理卡尼的政治声望，不过民众仍然对不断升级的贸易战中心感不确定。民调机构 Angus Reid 最新的数据显示，62%加拿大人认可卡尼表现，比8月上升11个百分点，接近他曾获得最高的纪录。卡尼在今年早前于达沃斯发表演讲后，创下93%最高支持率纪录。除了沙省之外，卡尼在全国所有省份都享有绝大多数支持率。在上个月的调查里面，有3/4的加拿大人表示因美国的要求卡尼退出谈判是正确决定。 尽管民众对总理支持率有所回升，但受访者对本国的谈判筹码仍然存在分歧。31%的加拿大人认为本国处于强势的谈判地位，34%人认为加拿大处于弱势，大约20%人认为两国是势均力敌。不过，对加拿大的立场不确定性，并没有削减公众对采取更强硬路线的意愿。近3/4的受访者表示，即使这个意味着加美贸易关系恶化，加拿大也应该拒绝作出让步，这个是贸易争端开始以来测得最高的比例。另外，大多数受访者也反对在加拿大乳制品准入问题上作出进一步的让步，同时更多国民认为渥太华应该坚持美国要完全取消对加拿大汽车关税，而不是接受仅仅降低税率。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发布一张全北美洲描绘为美国一部分地图后，引来外交风波。冰岛外交部星期二表示，在得知事件后竟已召见了美国驻冰岛大使。冰岛自发声社声明说，外交部长贡纳尔斯多蒂尔竟已召见美国大使，明确传达该个图像是完全不恰当。特朗普在星期一在他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一张北美洲地图，图中加拿大、格陵兰、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大部分区域和冰岛都被标签上美国国旗图案，整片地区被标志为亚美利坚合众国版图，但该影像发布时候未附带任何文字进一步说明。加拿大和其他国家未有作出正式的回应。再有一个左派的温氏市长候选人公布退选，成为第二位退出温哥华市长竞选的左派候选人。温氏温 City 党的市长候选人 William Asaroff 公布结束竞选工作，他表示希望在选举前团结到进步派系的选民。Asaroff 在声明里面说，此举是为了兑现进步派系多个政党先前所作的承诺，支持一位能够挑战到现任市长审判员 Ken Sim 的单一候选人。他说，大家曾向温哥华市民承诺，今次选举中只会有一位进步派系的市长候选人出现在选票上，今日他就兑现这个承诺，结束自己温哥华市长的竞选活动。他指将此举描述为整合进步派系选民力量的重要一部分工作，如果他们想要击败沈观健及其 ABC 政党并改变温氏的发展方向，进步派系必须团结一致支持同一位市长候选人。又说这个是市民对他们的要求，也都是所有进步派系政党要承诺做的事。在他之前， COP 进步选民联盟的候选人 Stephen Allen 也都作出同样决定，结束他市长候选人的竞选工作。 Asaroff 说，他将支持绿党市员 Peter Fry 作为代表进步派系联盟的市长候选人，并祝福其他候选人在接下来的竞选工作里面一切顺利。尽管退出了市长竞选， Asaroff 强调他的温 City 党将继续参与其他市政职位的竞选，并呼吁选民支持该党候选人。该党仍致力角逐于市议会、教育局及公园局的议席。做了事件，一部警车于星期一涉及一宗交通意外，省独立调查办公室经已接获通知。事件中警车同一辆民用车辆发生碰撞，导致一名行人重伤。事发在星期一凌晨，警车当时同一辆黑色 Chevy Avalanche 开斗货车在96 Avenue 及 King George Boulevard 十字路口附近发生碰撞。警方指事源一部开斗货车的司机拒绝停车接受警方检查，不久之后该辆汽车在 King George Boulevard 靠近荷兰广场附近与交通列车路轨混凝土支撑处发生碰撞，导致驾驶员受伤。另外，在凌晨3点左右，一名行人因为警车和开斗货车相撞而被撞倒，该名行人被送往医院，伤势严重，有生命危险。开斗货车司机亦都被送往医院，伤势严重，不过没有生命危险。苏里市警察局警员、消防局人员和省紧急医疗服务中心人员赶赴现场。警方说，他们在事发后不久经已通知省独立调查办公室，现时由他们接手调查。兰里校区推出新的政策，关于校内使用及存放电动滑板车和自行电动单车规定。在今年9月开学起，所有校区的学校，包括小学、初中及高中，都会禁止使用电动滑板车和电动的自行车。局方指，鉴于低陆平原地区电动滑板车及电动单车交通事故，更包括一些造成严重重伤的事故数量增加，此举希望保障学生健康及安全。根据新规定，电动单车仍然可以在中学度使用，14至15岁学生可以使用轻型的电动单车，16岁以上学生及成人可以使用标准型的电动单车。校局官员话，将会在新学年开始告知学生新规定。校区亦都鼓励家长及监护人与孩子讨论呢啲政策上嘅变化。局方亦都将会同教育厅、儿童保育部门、交通运输部、BC 保险局同兰里皇家骑警合作，推广交通安全习惯，并教育学生有关嘅安全法规。 加拿大在星期二早上加入欧洲其他国家一同承诺禁止进口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内生产的商品。加拿大和英国、法国与其他同谴责以色列纵容犹太移民定居者暴力行为，并且当地扩大犹太人定居点。以色列的做法一直被普遍国际法认为是非法的行为。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表示，有关国家相当于干涉以色列正在进行的全国选举。本国最大的学府多伦多大学有超过6100名行政及技术人员威胁会开学日可能举行合法罢工，不过在最后关头与资方达成了临时协议。加拿大钢铁工人联合工会1998分会成员以96%的赞成票通过以罢工争取更改合约。工会领导层说，经过两个月的谈判，双方在包括工作保障、遥距办公和人工智能在内的很多问题上仍未能达成协议。该工会代表大学众多不同职位的员工，包括资讯技术人员、本科生及研究生、课程协调员、学术顾问和实验室助理。多伦多大学在声明里面说，期待会继续同工会进行持续建设性对话。工会主席在一份声明里面指，多伦多大学声称明年将会通过不填补离职员工空缺来节省2000万元，这个将会加剧工会很多员工本来经已面临紧繁重的工作负担。他们表示，在长周末期间经已重新谈判，除非谈判破裂，否则工人们不一定会举行罢工。虽然星期二开学日工会处于合法罢工状态可以罢工，但暂时工会仍会列为正常的工作日。至今晨在工会投票赞成罢工的第二日早上，劳资双方最终达成一项初步协议。工会早上发表一份声明表示，工会成员将有机会投票决定是否批准这份新合约。工会现时说，尽管双方经已达成初步协议，但罢工的截止日期仍然生效，只是会延长限期，给会员有足够时间进行投票。如果获得批准的话，该协议将为多伦多大学的教职员单位集体协议有效期延长到2029年6月30日。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2: 大人细路都喜欢喝冻嘢，又喜欢吃零食，还吃埋晒啲煎炸热气嘢，怎样可以帮他们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3: 给他们喝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2: 对付初起感冒和预防暗疮都得的。
3: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还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不同要求。
2: 哪处有得买呢？
3: 各大华人超市及森容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风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哇，红烧乳鸽19.8，片皮鸭20.59，龙趸二食都是52.8，咪大温最平。
2: Rory 新开嘅鼎盛海鲜酒家咯，茶市10点起，啲点心全日85折兼免茶，住点都系13.8起。晚市台山五味鹅、糯米锅烧鸡超正，位高超过128蚊，仲送红烧乳鸽或豉油鸡半只。
3: 抵就抵，不过停车。
2: 酒楼4楼停车场仲有免费车位。
3: 咁正，等我都打604-873-9147，俾白鹭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订位先。是873-9147啊！
2: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4: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2: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4: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2: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4: 咁你搵边个帮你装噶？
2: 梗系搵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
5: 国际新闻，
0: 国际方面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什么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的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就说，有意在任期里面于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方面取得突破。根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今次俄美领袖通话持续1个钟头，在积极气氛中进行，两国总统以互相尊重及务实的态度就美方代表团日前先后访问俄罗斯及乌克兰的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方代表团访问俄方的成果，并表示将继续透过这个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又说，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并强调俄罗斯并没有针对欧洲任何侵略计划。欧洲方面所谓的俄罗斯威胁，只是欧方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及增加军费开支的借口。乌沙科夫指， 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及被判决的人员，同时保持联系，并在需要时候及时通话。匈牙利宣布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或他们从事活动违反维也纳公约。匈牙利副总理兼外长奥尔班表示，匈牙利政府经已知会俄罗斯大使，要求这10名外交人员离境。奥尔班强调，此举不代表与俄国断交，而是要维护匈牙利主权和安全，强调希望在互相尊重、遵守规定基础上，继续保持必要的对话。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说，匈牙利境内存在恐俄游说势力，俄罗斯将会作出严厉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在当地星期二凌晨于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一艘美军智能无人潜航器。声明指，革命卫队海军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察及作战行动，于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这艘无人潜航器。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底装备技术，于2025年才交付美军。革命卫队公布该潜航器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是美国大型自主水底航行器，大约长 5.8 米，重3吨，可以在水底持续运作最长10日，最深水达到6000米。该个潜航器可以用于执行水底监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艇作战任务等。比利时检察当局表示，拘留一名拥有中国和比利时双重国籍男子，涉嫌在半导体技术从事间谍活动。疑犯定居比利时，今年5月准备乘搭飞机前往北京前被捕。检控方面说，52岁疑犯曾经在比利时一间晶片制造商担任高级职位，公司专门生产氮化镓半导体，但经已半年前破产。被捕男子任职期间，在同一时间生产同类晶片的中国企业担任董事。这间中国公司在他加入比利时公司后数个月，由中国投资基金出资成立，怀疑他将生产氮化镓的专门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非法转移到外国。案中有第二名疑犯仍然在逃。朝鮮批评日本掀起制造战争国家的狂澜，令到东北亚地区和平安全环境越来越危险。朝中社刊登国际安全问题评论文章，指美国、日本及韩国正在朝鮮半岛进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日本自卫队近日又伙同美国、澳洲军队，以北海道为中心地区进行大规模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据报将会出动美军在日本部署的提风中程导弹系统。朝中社文章又指出，近年来日本挥霍巨额军费，疯狂推进远程打击手段实战部署，现在又勾结美国等执意推进双边及多边联合军演，是妄图透过提升战斗能力来对付朝鲜等周边国家。文章又警告，日本新的军国主义者企图必将招致严重灾祸。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6: 陈博士啊，今年兴食咩月饼呢？
7: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6: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7: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咯。
6: 咁、啊、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噶、啊。
7: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莲蓉又够靓，由自己揀到满意先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嘅。
8: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9: 哇，又开学啦！八百伴二楼福之岛而家做紧 Back to School 大特价，
10: 日本人气品牌匠印 Suzy Rushi、虎牌 Tiger、台湾鲸鱼牌等嘅保温饭壶、保暖水杯，而家做紧开学优惠，仲全面九折。
9: 另外仲有两款日本保暖水杯，每只只售28蚊，翻工翻学自用都咁啱。快啲趁住呢个机会拣翻只啱心水嘅产品啦，因为数量有限，卖晒就冇噶啦。八百伴二楼福之岛，查询6042318001。
11: 中药贵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嘅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9: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哋嘅健康。
11: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9: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系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11: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16196。 9988，用户热线604-678-9987，678-9987。
9: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669-9286，有免费泊车。
12: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9: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3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下俾咩？附近。
5: 中港台新闻。
0: 中港台新闻方面，香港特区政府首任行政长官、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昨日在养和医院逝世，终年89岁。董建华的办公室在于晚上发表声明话，董建华安详离世，至亲随代，又赞扬董建华为人正直不阿。胸怀家国，鞠躬尽瘁，他的高风亮节精神将永垂不朽，长存心中。董建华出生于航运世家，父亲是船王董浩云。80年代初，董浩云病逝后，董建华接手父亲创办的东方海外集团，但遇上世界船运业衰退和石油危机，生意一落千丈，公司负债200亿，更加一度濒临清盘，后来获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宗出手拯救。董建华之后涉足政界，回归前担任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委员，首批港事顾问和行政会议成员公职。在1996年，他获委任为香港特区政府筹委会副主任委员。就职仪式当日，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主动走向和他握手，令到董建华顿时备受瞩目。同年10月，他宣布参选香港特区首任行政长官。同年12月选举，最终以320票击败前首席大法官杨铁良和九仓集团主席吴光正，以80%的得票率当选。董建华在1997年7月1日上任，五年后于武对手下连任。任内最受争议政策之一是8万5房屋政策，在亚洲金融风暴下楼市大跌，不少港人变成负资产，民怨爆发。直到2000年7月，董建华再接受访问时候说，8万5政策经已不复存在。另外，董建华任内因为母语教学政策、公务员减薪、港大民调风波、批出数码港发展权和因应居港权争议提请人大释法问题，都曾经引起社会极大争议。在2003年爆发沙士，造成近300人死亡。政府同年就《基本法》第23条立法，激发7一50万人上街游行，要求他下台，声音此起彼落。在7一大游行之后，中央政府开放内地旅游来港自由行，加上两地签署 CEPA 贸易协议等措施，香港经济快速反弹，但是批评并没有平息。董建华在2004年12月上京述职时候，被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公开要求查找不足。他在翌月发表施政报告里面承认政策未能急市民所急，最终在2005年3月10日，董建华召开记者会，宣布以脚痛为理由向中央请辞。另外，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就董建华去世表示沉重哀悼。梁振英说，董建华领导香港成立特别行政区政府，获得国家高度信任，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高瞻远瞩，谋划香港长远发展和解决深层次民生问题。梁振英形容董建华责心人厚，以理服人，是后辈的典范，愿他安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贝安德通话，习近平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3: 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与英国首相贝安德通电话，是贝安德7月就任以来两国领袖首次通话。习近平祝贺对方就任英国首相，他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该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 中国十五五时期将会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有合作潜力的领域。习近平说，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的资源，应该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又提到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习近平说，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中方引述贝安德表示，英方愿意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意同中方展开高层交往，推动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民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贝安德又说，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之下，英中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应该推动透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他亦都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 to Austin 去到 Victoria Sportsway 的航线方面，下一班船是下午一点钟的，达到九成满，两点钟也是九成满的，三点打后情况相对比较好少少，情况是算是正常。相反方向方面，由 Sportsway 回来 to Austin 码头，下一班船是下午一点钟完全爆满，两点也是完全爆满的，三点打后平均是八成满，个别航班更加达到九成满，公众最有预留位置的。直至到今晚八点同九点两班最尾嘅船咧，情况先至叫做好少少嘅啫。柯舒比去靓球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喺两点廿五分嘅，就一半满，其余航班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由靓球翻翻嚟柯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一点十五分完全爆满，再下一班系三点三十五分达到八成满噶，四点五十五分打后嘅航班咧相对比较正常。
14: 十二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15: 人求事，事求人，无论是找工跳槽赚多些，定是请留宿工人看住个 BB， 都一定要同舟共济。
16: 各位听众，以下生蚝请人的启示，肉食公司请包装的工人、杂工、司机，电话是604-543-688，电话是604-543-688。同舟共济，播到这里为止，任何明白的地方查询，请在星期一至五办公时间打电话是604-263-1320 查询，下次再会。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9: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8: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9: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8: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9: 和你有个约会。
18: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9: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8: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9: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8: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8: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9: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0: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21: 占士小厨再现新油饭熟马嘅朋友即时得鸡，堂食消费税前满60元获赠驰名海南鸡半只，
22: 点心全日供应，欢迎惠顾。
21: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至凌晨1点。占士小厨位于喜士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9: 哇，几百蚊可以玩17日海上。
1: 上丝路巡礼，玩尽四个国家，有冇咁抵啊？
3: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回归，上海、杭州、无锡、南京、同乡、广州，再去越南芽庄、马来西亚沙巴、文莱、江南水运，一路去到东南亚海岛风情。
1: 无锡排骨、金陵十六道小吃、杭帮菜、广东烧鹅，品尝地道风味。
3: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星级酒店加豪华邮轮。
1: 1月13日仅止一团，只系798起。10月31日前报名，岸上自费仲减50元。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23: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成功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没有想过，一旦没了健康，就会没有能力拼搏，这些梦想都会变成徒然。
1: 逢星期三早上11点，健康之门，主持人周凤基会请来魏海中医师和大家分享健康心得。
0: 所以要打开健康之门，就必定要留意收听。
2: 健康之门是由魏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3: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1: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4: 哎，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加拿大昨晚凌晨开始对美国实施新一轮的反制关税之际，美加双方并无在最后关头达成协议，以避免关税生效的计划。特朗普甚至扬言可能全面停止与加拿大的贸易，与此同时又发布一张地图，将加拿大、墨西哥和格陵兰全部套上美国国旗，以表示整个北美地区都是美国的领土。今天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钟孝阳、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0: 佢代理多个国际著名助听器品牌同新一代 AI 助听器，款式又新又多，提供超强功能。拥有丰富经验嘅李博士唔单止会为你选择最合适嘅助听器，仲会精心调教。佢哋嘅优质售后服务深得顾客推荐。而家买助听器最高7折优惠。
1: 想改善听力，重拾与人沟通乐趣，就要把握优惠嚟列志文 Lensing Center 902室嘅卓能听力中心啦。查询604-370-1622。
2: 而家闹年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3: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升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2: 而家冷暖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3: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2: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
1: 温哥华国韵合唱团将于9月20日。星期日晚上7:30喺列治文 Fraserville MB Church 隆重呈现《山海风雷》周年音乐会。今次音乐会由音乐总监卢玲女士领导，以山海风雷为意象，透过合唱带大家感受大自然嘅壮阔变幻。曲目融合中国古典诗词、民族歌曲同歌剧元素，仲包括温哥华首演作品《观沧海》同《琉璃》，以及歌剧《雷雨》选段。门票30蚊，请电604-925-1689购票啦。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88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琦牙医博士、司徒直身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Fur and Wool 越南餐厅、Arthur Services 澳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圣意食馆、冠宝美食之家赞助播出。
3: 每日的新闻信息万变，捉紧重中之重题材与听众互动，是我们一贯的作风。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至六点 ，AM 1320华侨之声，时事风云。
3: 听众致电604-267-1320，就可以同我们的主持陈国新、李保安、胡以君、梁山泉、黄嘉文、姚崇英以及不同嘉宾主持，一起讨论加拿大及世界大事，
2: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3: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乡。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4: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越晓易。
1: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5: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天敌虫红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虫红，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1: 以心灵化作碗，将耳朵当匙羹，为你送上三分钟心灵鸡汤。
2: 听众朋友你好，曾明光又在今天的三十分钟里面跟你见面了。三十分钟里面跟你见面了。人生

有個人就未開始啊，睇見呢扎嘢都覺得心煩。咁當佢逐塊逐塊將呢啲碎片連接起嚟，竟然慢慢摸索出一個輪廓，但係好快又迷失咗方向，因為佢好多時咧，即係執著喺其中嘅一兩塊顏色同埋圖案咧，都非常之相似，但係咧就硬係插唔入去喎。每次遇到呢個困難嘅時候咧，唉，咁佢就好慘噶啦。佢就一口咬定係製造商製造嘅時候搞錯咗啊，所以咧先至拼唔上嘅啫。我試嚟試去都唔得啦，調嚟調去，上中下右乜都唔得。有時佢甚至氣上心頭，想將所有病毒都搣爛佢，發展身頭之恨。嗱，當面對人生一啲不如意嘅事情咧，情況就好似拎住呢幾塊不知如何是好、唔知安放喺邊度嘅病毒一樣，覺得好困難嘅，亦都好苦惱。心里面会埋怨，一定是边个喺度搞错咗，否则呢啲事情系唔应该咁发生嘅。而当挫折接二连三咁嚟到嘅时候，甚至会连自己嘅存在都觉得系荒谬嘅。咁回讲呢个砌冰图嘅人，当佢冷静过后咧，将刚才掉喺地下嘅嗰块碎块执起嚟，收拾好心情，重新再砌过嘅时候咧，就会出其不意嘅，竟然发觉刚才嗰块以为应该放嘅位置根本系错误嘅，系应该放去另外一个地方嘅。啊！原來唔係製造商出錯，即係自己冇睇清楚啫。人生就真係好似拼圖一樣啦，每一個片段、每一個際遇都有佢特定嘅位置，即係喺結局嚟到之前，我哋未曾知清楚，就妄下判斷嘅啫。啊！我哋心平靜氣面對人生吧啦，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劳工日长周末完结，标志着温哥华市中心 Granville 街行人专用区圆满结束，但市府已收到有市民希望明年夏天重新举办有关行人专用区的呼声。市府原本为配合世界足协世界杯活动，将 Granville 街由 George 街到 Davy 街的五个路段封闭，设立球迷专用区。在赛事期间，事实证明活动深受游客和居民欢迎。世界杯过后，温哥华市议会在7月投票批准拨款475万元，将封闭时间延长多89日，直到劳工日长周末结束。拨款里面有125万拨给温哥华市中心商业促进会，一半用于项目活动，另外140万拨给温哥华警察局加派警员。温哥华市中心商业促进会表示，今个成功的夏季活动对市中心地区的企业来讲是雪中送炭。 Granville 街目前有1/4的店铺经已关闭，仅仅封闭街道不足以吸引人流回来。夏季需要举办各项的活动是至关重要，随着街道逐渐恢复生机，更多零售商入住，街道本身就会成为吸引人们的亮点。协会的顾问说，今次夏季试点证明了即使没有世界杯， Granville 街的行人专用区亦都能够成功地运作。加拿大在星期二早上加入欧洲其他国家一同承诺禁止进口在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内生产的商品。加拿大和英国、法国与其他同谴责以色列纵容犹太移民定居者暴力行为，并且当地扩大犹太人定居点。以色列的做法一直被普遍国际法认为是非法的行为。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表示，有关国家相当于干涉以色列正在进行的全国选举。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其中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港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0: 最新公布的全球创新指数百强创新集群排行榜，通过三项核心指标以识别世界级创新活动在当地的集中程度，包括透过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提交的国际专利申请量、科学论文发表量等。根据最新公布，深圳、香港、广州集群再次排名全球第一。新华社报道，中国三大集群位列前十名，包括北京集群位列第五，上海苏州集群位列第六。政府发言人表示热烈欢迎，再次肯定粤港澳大湾区卓越创新能力，支持创新科技资金生态。发言人强调，加速创科发展是本届政府施政重点，已经初见成效。初创企业数目由2015年1500几间跃升至去年超过5200间。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香港园区目前有超过100家科技企业或机构签订租约并陆续进驻。香港私募基金市场发展亦都蓬勃，管理的资产规模近2500亿美元，在亚洲排名第二，仅次于中国内地。选委界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认为，香港和大湾区城市各有特色，亦都优势互补，形容有关排名重要，有助招商引资。
1: 原因是很多家族办公室、长期投资、内心资本甚至是创科投资都很紧张，他的钱找不找到一个适当的一些投资项目可以令到他去继续增值的。而香港这个排名给到一些内心资本和家族办公室更有信心在香港落户，都是一个正循环，令到香港越来越多资金，亦都越来越多好的项目来香港找资金。这些独角兽亦都看到个趋势，越来越愿意在香港设立他们的总部。这个就是令到香港整个招商引资更加是生机勃勃的。
0: 他期望各界用好创科相关基金，推动产学研发展，将创新项目尽快孵化。香港电台记者崔慧欣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时事风云，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5: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加拿大昨晚凌晨开始对美国实施新一轮的反制关税之际，美加双方并无在最后关头达成协议，以避免关税生效的计划。特朗普甚至扬言可能全面停止与加拿大的贸易，与此同时又发布一张地图，将加拿大、墨西哥和格陵兰全部套上美国国旗，以表示整个北美地区都是美国的领土。今天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钟孝阳、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00至11:00前结账85折，现推出游水皇帝蟹398元一只，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6: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7: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6: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6: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8: 脑退化症不单止影响一个人，亦会改变他的家庭生活以及身边每一个人。
9: 如果你感到无助、压力很大，或者不知道可以向哪里求助，你并不是孤单一个。
10: 卑斯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的 First Link 脑退化热线为你提供资讯、指引和支援。
6: 请致电脑退化热线1-800-936-6033，1-800-936-6033。 6033。留意9月7号至11号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钟节目时段内，及12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美容阁隆重呈现 Bel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瑞士殿堂级护肤品牌 Belmont 的最新产品 Time Master XL， 含隔生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蜕变年轻。美容阁隆重呈现 Bel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瑞士 Belmont 高级护肤品提供。
3: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再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0: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1: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补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0: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产品现已喺养生堂、长盛同同仁药行热卖中。
2: 福林酒家商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3: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2: 福林地址8788号 McKinway 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4: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3: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4: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3: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4: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3: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4: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3: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4: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3: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4: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3: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5: 即刻预订出发啦！
6: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7: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欣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1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6: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1320， 你就会因此释法。
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8: 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4: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今日你同我天各一方，你有你嘅生活，我继续我嘅忙碌。但假如有一日我哋真系喺路上面偶然咁撞到，我哋会点下头问候一下，然后已经唔知讲咩好。因为你会发现我已经改变，正如我可能唔再认识你，但系咁其实有咩关系呢？我只系知道喺呢一刹那，我系想念你。

实乜嘢先至系真实而恒久嘅呢？或者我应该就咁保存住呢一份渴望、希冀，俾我相信世上有嘅幸福随手可得，又永远喺掌握之内。有时激情捉喺手里面会化为灰烬，反而藏喺心底可以历久常新。贪求思慕只因痴，一切眼泪思忆都是徒然。

0: 慧言轻音是由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赞助播出。
1: 今个夏天准备好展现你最靓嘅笑容未啊？欢迎嚟到列志文海岸专业洗牙诊所，我哋接受 CDCP 加拿大牙科护理计划，唔需要支付刷牙费用，真正更安心，仲有免费停车，睇牙更加方便轻松。我哋嘅团队识讲广东话、普通话同英文，沟通无障碍，服务更贴心。无论洗牙、检查定系牙齿护理、美白，而家就致电604-285-8826预约啦！海岸专业洗牙诊所，令你今个夏天自信笑得更灿烂。
2: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3: 大家依家去超级市场推手推车系一件正常不过嘅事，但系一开始嘅时候，并唔系人人想用嘅。1930年，有一个美国商人留意到一件事，就是顾客用手提篮买嘢嘅时候，个篮一满一重就会停止购物。于是他就想到，如果顾客不用一直攞住个篮，而是可以推住更多嘅货物行走，购物嘅上限就唔再由双手决定。于是第一架超级市场手推车就咁发明。但是第一代购物车推出嘅时候，个个都觉得好尴尬，唔习惯。甚至觉得自己根本不需要。后来他安排人示范，令到其他顾客都觉得，哇，大家都在这里用着这个感觉。这种社会模仿效应令到原本不习惯的人都开始接受，逐渐购物车就变得普及了。购物车的厉害不单止方便，更加是改变了你的购物行为，令到你不知不觉之间越买越多东西。
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5: 更好消息，
6: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7: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0: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1320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6: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1: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6: 买中秋月饼当然是来奔月大饼店啦。
1: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6: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像吃紧鱼翅咁。
6: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7: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324-9188
5: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8: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7: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8: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9: 列志文灵岩山寺庆祝建寺27周年，9月13日星期日举行潮山活动，早午两溪潮山祈福，三步一拜，殊胜活动功德无量。灵岩山寺安排免费专车巴士接送，方便信众。有两条路线，包括温哥华唐人街、Killarney、Burnaby、Coquitlam、列志文，当天供应免费斋午膳。要留座位共修功德，请亲临灵岩山寺或者致电604-202-3933 604-202-3933。
10: 大家收听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慧言轻音系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嘅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司徒直新医师主理的新威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 找老中医司徒直新啊，他是 BC 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 点样找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2: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志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3: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Vermont 专柜护肤开放日，
0: 特别推介 Vermont 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铬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蜕变年轻。
3: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 ，Vermont 嘅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
0: 购买 Vermont 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4: Vermont 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3: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呢扎蓝莓站啲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而家买2盒10磅只系69.99咋。
2: 呢扎今年仲新推樽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嘅士多啤梨、红莓、车厘子同黑莓等，系响应 Buy BC 最好机会。
3: 有咁多蓝莓新产品，等我去列治文第5路6271号近 Westminster Highway 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近第5路嘅呢扎蓝莓站，开朝8晚8。而家仲有 U Pick 噶，
5: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字号佬设备齐 ，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
6: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多蚊俾我周转下？
7: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多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6: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10000000嚟噶。
7: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8: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9: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加美贸易战再次提升总理卡尼嘅政治声望，不过民众仍然对不断升级嘅贸易战中心感不确定。民调机构 NH3 最新嘅数据显示，六成二加拿大人认可卡尼表现，比八月上升11%，接近佢曾获得最高嘅纪录。卡尼喺今年早前于达沃斯发表演讲后，创下93%最高支持率纪录。除咗沙省之外，卡尼喺全国所有省份都享有绝大多数支持率。在上个月的调查里面，有3/4的加拿大人表示因美国的要求，卡尼退出谈判是正确决定。尽管民众对总理支持率有所回升，但受访者对本国的谈判筹码仍然存在分歧。31%的加拿大人认为本国处于强势的谈判地位，34%人认为加拿大处于弱势，大约20%人认为两国是势均力敌。不过对加拿大的立场不确定性，并没有削减公众对采取更强硬路线的意愿。近3/4的受访者表示，即使这个意味着加美贸易关系恶化，加拿大也应该拒绝作出让步，这个是贸易争端开始以来测得最高的比例。另外，大多数受访者也反对在加拿大乳制品准入问题上作出进一步的让步，同时更多国民认为渥太华应该坚持美国要完全取消对加拿大汽车关税，而不是接受仅仅降低税率。香港特区政府派出第三批合共16名来自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前往联合国任职，本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说，今次参与人数是历来最多，期望他们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说出香港真实的好故事。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特区政府第三次派出16名来自12个决策局和部门以及廉政公署，合共13个职系的香港青年公务员，以中国人员身份前往联合国不同机构任职，今个月起陆续出发。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发布仪式致辞说，今次参与的公务员数目是历届人数最多，凝聚香港多个重要领域的专业优势和实务经验，对他们寄予厚望。
4: 特区政府对你们寄予厚望，希望你们在国际舞台上拓展视野，累积经验，丰富才干与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香港青年的风采。
3: 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表示，推送香港青年去到联合国任职是中央政府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的重要举措，体现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爱。
5: 第三批青年也将从湘江扬帆起航。

0: 奔赴世界各地工作。在中央政府支持下，一批又一批香港青年公务员走进联合国，实现了从零的突破到常态化参与的跨越，这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香港青年的关心关爱。
1: 即将前往瑞士日内瓦工作的天文台科学主任林心怡说，希望可以向国际间展示天文台在应用人工智能方面的能力和专业。
2: 天文台是世界气象组织的承认的其中一个我们叫做临近预报的区域专业气象中心，所以其实都是对我们在临近预报包括是利用人工智能这一方面的能力是一个肯定来的，继续承接我们这些前辈的一个实力，希望可以向国际的同事和朋友都可以显示得到我们的能力和专业所在。
1: 警务处高级督察吴龙说，相信能够发挥高校专业的知识，透过实际行动说好香港故事。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时事风云，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6: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加拿大昨晚凌晨开始对美国实施新一轮的反制关税之际，美加双方并无在最后关头达成协议，以避免关税生效的计划。特朗普甚至扬言可能全面停止与加拿大的贸易，与此同时又发布一张地图，将加拿大、墨西哥和格陵兰全部套上美国国旗，以表示整个北美地区都是美国的领土。今天下午四点半，我会连同嘉宾钟孝阳、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7: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8: 床前明月光，现金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9: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8: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声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声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9: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8: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9: 林 Sir， 今年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10: 嘿嘿，唔会谂其他噶啦，一定系加拿大美心双王百年溶月，佢啲莲蓉真系靓好多噶，最重要就系加拿大制造。
9: 仲有我知道佢哋今年仲有款至尊流心奶黄月，系好正噶噃，仲系100%加拿大本地新鲜制造添。
10: 我都听过下，有几个朋友食过都话好好食，好正，所以今年我会加买两盒加拿大美心流心奶黄月送礼。
11: 肯定一试就爱上嘅月饼，
12: 加拿大美心至尊流心奶黄月。
13: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基本储钱当然重要，怎样可以加快储钱的速度？原本7年将财富单变成3-4年就可以做到，要做到现金循环这个策略，就可以尽早达成预期效果，尽快财务自由。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14: 现在是温哥华的关键时刻，不可以走回头路了。你们的温哥华 ABC 团队一直是唯一防线，致力于令社区更安全，清除妨碍使用的营地，打击公开吸食毒品和反对加设毒品住宅屋，而其他政党就维护失败的毒品政策，令社区治安日益败坏，生活提心吊胆。在12月17日投给沈冠健 Ken Sim 和 ABC Vancouver 团队，令我们居住的城市更安全。
15: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6: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7: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
3: 喂，老陈，点解我哋一样用助听器？你讲嘢我听到，我讲嘢你听唔到噶？
4: 我个助听器喺网上买噶，
3: 唔怪得知啦。助听器要由有经验嘅听力专家帮你验配先得噶。你要揾听力专家邝永明小姐啦。我戴紧呢个 AI 智能充电助听器，都系揾佢帮我度耳订组。你都快啲去揾佢，同你做翻对啦。
5: 听力专家邝永明有多年经验，永明听力就喺列治文帝国中心，电话604-303-0607，604-303-0607。
6: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7: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洁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6: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7: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6: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
2: 买机票送11或12日江南加韩国邮轮之旅，有冇咁抵啊？
8: 海船旅游邮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买机票去香港、广州、北京、上海包税10-98起，送外大摩都号邮轮加江南陆地游，仲可免费多停中国一站。
2: 上海、杭州、无锡、南京、苏州最美江南一次玩晒，西湖、龙井、茶村、拈花湾、灵山大佛、夫子庙、金鸡湖，再探韩国济州岸上游。
8: AA 团更安排入住上海外滩百年传奇和平饭店，
2: 船期有限，售完即止，即刻揾海船旅游邮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3: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9: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3: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9: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3: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10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9: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运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1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
11: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2: 慧言轻音是由明街甲20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绿茵有机发芽豆腐花传统石磨芝麻糊赞助播出。
1: 明甲二十家的绿茵特色店有机发芽豆腐花和传统石磨芝麻糊会令你一试难忘。
0: 它的天然滋味由真材实料开始，加上人气王牌有机发芽豆浆、嫩滑发芽豆腐花，营养更丰富。每日限量精制新鲜石磨芝麻糊，香浓又滑，回味无穷。
1: 想健康美味零添加，黎明街3623号甲二十 Avenue 绿茵有机豆腐花芝麻糊啦。
0: 电话604-998-7898。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4: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是一个非常之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之一。很多客人都会问我，为什么需要做这个文件呢？我已经结了婚，亦都有仔女，仔女亦都是成年人，有他们帮我手就可以了。但是大家要记住， BC 省的政府是不识你们的，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文件的时候，政府是不会自动立刻地将这个权力交给你配偶或者你的仔女，他们是没有自动的权力去代表你签署文件。所以如果那个银行户口是得你自己一个名，屋契亦都有你的名，他们是不可以立刻代表你去做这些文件的。咁所以呢个授权书，如果你订立咗，讲到明可以俾佢哋去做代表，就可以悭好多时间，而唔需要忧虑我需要人帮手嘅时候，边一个可以帮到我啦。咁呢啲文件需唔需要？记住大家同屋企人或者同法律嘅专业人士倾一倾啦。
5: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喎。
6: 阿爸阿妈系我啊。
7: 阿女喺欧洲点啊？
6: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7: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5: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7: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5: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7: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5: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0: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8: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0: 老公，你买咗月饼未啊？
5: 同海月饼郎订咗啦，做咩啊？
0: 妈咪问起，佢一向都赞海月啲月饼好食得嚟又唔油腻，佢惊你唔记得啊？
5: 点会啊？我啲同事都答我订咗佢哋嘅蛋黄莲蓉同纯莲蓉月，有啲咧就豆沙同金华火腿五仁月，同埋买佢哋嘅蛋黄冬蓉月饼添啊，话买俾屋企同送礼，
0: 即系大家都对海月有信心啫。
5: 中秋有列治文新城市广场海月饼廊，肯定赢得欢笑与赞赏。电话604-303-7718，303-7718。
0: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系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嘅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喺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嘅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9: 哇！你间屋新装嘅电动门闸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成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噶？
10: 系朋友介绍揾开业超过20年嘅光辉女质工程啦，佢真系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仲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9: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10: 打604-417-5938，系604-417-5938。
11: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2: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形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的医学美容技术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是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森容海美行有咩特价笋嘢？
1: 德兴隆品牌罐头鲍鱼45蚊十罐，一头鲍100蚊六罐再送两罐。
0: 大盏靓燕窝399蚊半斤再送红枣杞子各一袋，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蚊一磅，特价168蚊一磅。
1: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蚊十盒，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
0: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埠奇化街217号嘅德兴隆森容海美行实冇错啦。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0: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3: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4: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1320华侨之声，
5: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慰言轻音。

0: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
1: 车坛十分钟是由温哥华国温合唱团山海风雷音乐会赞助播出。
2: 喂，大师你好。
3: 喂，你好啊，钟 Sir。
2: 哇，我哋又倾下讲下车啊。
3: 最开心噶啦。
2: 咁啊，今日我哋讲咩话？
3: 我哋讲下个 win number， 即系个车身 number 咧。我哋成日都听见人哋讲话车身 number 系咩车身。其实咧系等于呢、這个即系好似你嘅身份证号码咁样啦。
2: 哦。
3: 即系好unique 嘅，即系得一个嘅啫。
2: 系。
3: 你呢个 number 就系过你呢架车噶啦。
2: 哦。
3: 同埋喺个 win number 入边咧，其实咧可以识别到好多唔同嘅嘢出嚟喎。
2: 哦。我都知道，原來 VIN number 咧係1954年咧美國車廠第一開始就使用嘅。咁之前咧，即係你都知道我哋不嬲就話講車身 number 啊，呢個發動機號碼咁樣啦。咁咧喺如果喺1981年之前咧，那個 VIN number 嘅長度咧都仲未係統一嘅。啊，所以咧有啲老爺車咧係少過17個字嘅，而家就全部都係即係81年以後咧就17個字啦。
3: 係啊，即係學你話齋咧，如果你而家見到一啲老爺車，譬如歐洲車咧嗰、那個星嗰個品牌咁樣咧，佢個 VIN number 咧以前咧就唔係話哦咁有系統嘅，即係17個字啊，你可以見到好多嘢。佢咧就直情係就咁嘅車身，跟住係自動波棍波，跟住再有6個數字咧係代表佢嘅車身嘅。哦，
2: 同埋咧就喺你所謂呢個 VIN number 啦，或者車身識別號啦，或者佢身份證號碼啦，簡單啲講，就咧有啲英文字母係唔用得嘅喎，譬如咧 I 啊、O 啊同埋 Q 嗰啲都唔得，因為咧佢就唔想同一同零混淆咗。
3: 哦，係啊，因為你望落去咧個 O 字，尤其是咧成日都好似個零字咁樣噶嘛，你唔知寫 O 啊定係寫零嘅，即係例如我哋B、C 省嘅車牌咁樣，都係冇 O 嘅。
2: 哦，咁啊，同埋咧，喂，我哋邊度揾到呢個車 VIN number 咧？
3: 喂，呢 VIN number 好容易啊！如果北美嘅車咧，其實你望一望，你係企開嘅車，你由擋風玻璃嗰度望落去個司機位嗰度，下角就係見到個 VIN number 喺度噶啦。有啲咧就喺側邊嘅，不過都係大概嗰個位置啦。
2: 咁啊，同埋咧，我哋喺個保險單裏面咧，同埋維修記錄嘅記錄上面咧，都有呢個所謂嘅 VIN number 裏面註明曬嘅。咁喂，咁我哋知唔知道？睇呢個 VIN number 知唔知道呢個車係邊度生產嘅呢？
3: 都睇到喎。其實咧佢分開嗱，你話17個字咁樣啦，其實佢入面咧早一早分開咗嘅，由第一至第三個位咧，其實識別咗邊個製造商，邊即係邊間車廠咧係做呢個車
2: 嘅
3: 喎。
2: 哦，原來咁樣。哦，即係原來車第一個 number 就係代表嘅。咁即係我都好似聽過，就係原來咧，如果係屬於美國生產嘅汽車咧，第一個字母多數都係1、4同埋5。
3: 係。因為佢出車比較多，以前咧，好耐以前咧，即係90年代咁樣咧，就嗰陣時咧都係去到1、2、3咧，1、2、3點樣代表咧？一係美國，二咧就代表加拿大製造，三咧就代表墨西哥製造。
2: 哦，咁即係如果話我哋想買翻加拿大製造嘅車咧，就一定要留意個第一個字母係咪二啦，係嘛？
3: 咦，好敏感喎，而家
2: 咁啊都要嘅，我哋都希望支持翻加拿大，
3: 冇錯冇錯，
2: 加拿大嘅工業啊嘛，係咪？咁然後三就係墨西哥。咁啊，4同5都係屬於美國。
3: 係啦，而家四同五
2: 日本係咩啊？
3: 日本係 J 字頭啦，即係譬如我哋
2: 即係 Japan 咁嘅意思。
3: 係啦，即係日本咁樣咧，買日本車啊，咁你會見到 J 字頭咧，有啲人中意喜歡日本製造多啲嘅，咁佢揀 J 字頭
2: 咯。哦，咁另外咧就係好似南韓嘅汽車就係 K 字頭啊嘛。係
3: 啦，
2: 咁中國係咩？
3: 中國係 L 字頭嘅。
2: 原來中國 L。咁啊，英國應該唔會係 G 啩？
3: 英國佢又唔係知道用 S
2: 嚟代表喎。哦 ，S 代表英國。咁啊，我知道啦，德國就 W 啦。咁意大利係咩？
3: 意大利係二 set 字頭嘅。
2: 哦，二 set 字頭代表。
3: 或者係你嗰啲拉里啊，嗰啲嘅。
2: 全部嗰啲二 set 字頭。
3: Alfa Romeo 啊，
2: 或者 Maserati 咁樣啦。咁但係如果同一個品牌，有可能唔同嘅製造，如果唔同嘅製造，咁係咪又係個 number 會唔同咧？
3: 個 number 都會唔同嘅，其實入面咧仲可以睇到咧佢邊一個，即係譬如你話歐洲車咁啦，佢唔係淨係德國做噶嘛，
2: 係
3: 佢有啲歐盟啊地方佢都會做嘅，其實喺個 VIN number 入面都會睇到嗰啲原機喺度嘅，
2: 咁即係等於如果咧喺加拿大生產嘅，譬如係日本車咁樣啦，咁個前面個第一個 number 咧就應該就唔係 J 啦，就應該係2啦，
3: 應該
2: 係
3: 2啦，冇錯，
2: 係啦。咁另外咧，好似話 VIN number 裏面咧都睇到嗰架車本身有啲咩配置啊，咩情況係咪？
3: 係啊，入面都睇到真係好多嘢嘅，你睇到個配置同埋睇到你個 model 係乜嘢啦，譬如你日本車咁樣，你都即係同一個車廠咁樣，你都有細車大車噶嘛。
2: 係。
3: 咁佢嗰幾個字母咧，或者幾個數字咧，都會睇到唔同嘅 model 喺入邊嘅。
2: 哦，即係原來裏面都可以睇到好多喎。咁另外咧，仲有係就係、是譬如佢個 VIN number 裏面咧，亦都係睇到個車嘅製造年份係嘛？
3: 係啦，製造年份咧又由尾嗰度咧，我記得好似數翻第8個字咧， 就是個製造年份嚟嘅。
2: 哦，即係換句話講，呢、這個 VIN number 最後尾嗰啲通常都係等於所謂呢架車嘅 serial number 啦。
3: 嗯，
2: 哦咁樣樣，咁其實都可以睇到好多嘢。
3: 係啊，其實真係呢一個呢一組數字咧，就代表咗好多嘢㗎啦。
2: 係啊，咁啊，其實呢個係等於車個身份證啦，係咪先？咁、嗯、啊，其實都可以幫到我哋，譬如我想話，譬如每一個車，嗯、可能呢個牌子。佢有日本生產啦，有美國生產啦，或者加拿大生產啦，咁我哋都可以喺裏面知道咯。
3: 係啊，冇錯啊，即係譬如而家話有一隻譬如日本車咁樣啦，有啲甚至乎去到英國做嘅日本車都有嘅。
2: 哦，係啊，
3: 近期咧都會見多咗咧，你嘅日本車兩個大品牌咧都有 S 字頭出嚟㗎。
2: 哦，咁樣樣，因為係啊，我之前都有一架日本車咧，係英國製造的、嗯，所以我都奇怪，開頭我都唔知道，原來嗰個前面呢位 S 咧，原來佢代表 S 係喺呢個英國製造嘅。咁、
3: 嗯、
2: 其實都 OK 喎，即係嗱，如果我哋買二手車係一樣啦，咁一定要睇到嗰、那個車身 number
3: 係咪
2: 同嗰個車嘅牌保啦，即係個保險單係咪一樣啦？同埋好似通過呢個 number 咧，我哋都可以 check 到呢架車有冇事故過係嘛？
3: 係啊，而家你即係我哋個系統咧都可完善嘅，其實你用呢個車身 number 就已經咧可以 check 到。呢一架車嘅好多資料嘅，有幾時 service 過，幾時整過車啦，幾時有咩意外出過 claim 個保險啦，都可以睇到，同埋架車咧有冇喺第二個省或者州份咧係 register 過登記過咧，都可以睇得出嚟。
2: 哦，咁啊，咁所以呢個 number 其實都好重要啊。
3: 嗯，非常重要，即係所以出世紙身份證真係好重要嘅。
2: 咁同埋咧，我都知道咧有啲來歷不明嘅二手車啦、嗯，因為我以前都接觸過咧，就可能個 number 咧都可能花花地喎。
3: 哦，係咪？而家有啲好犀利㗎，有啲我見過咧，即係。YouTube 片咁樣啦，即係叫人小心咁樣啦。佢甚至乎咧，你即係譬如打開司機位門咧，咪有一個貼紙咧，就係解釋曬你架車喺邊度做，咩車身 number 係年份啊咁樣啦。嗰張貼紙咧，有啲人都有人做假喎。
2: 咁都得。
3: 所以你買車嗰時咧，即係可以對一對呢個車身 number 咧，玻璃擋風玻璃對一對，尾箱揭起睇下有冇嗰啲貼紙喺度，同埋你個司機位門開咗之後又有冇嗰個貼紙喺度，同埋個貼紙有冇人做過手腳，你可以留意一下咯。
2: 咁、哦、其實咧，呢、這個車身 number 咧，我知道咧，除咗喺嗰個一般嚟講喺前面車頭擋風玻璃啦，喺、司機位嘅位置下低咧可以睇到之外咧，可能你打開發動機蓋之後咧，喺發動機倉裏邊咧都可以睇到啦。仲係好似仲有喺有時喺個乘客位下低。嗰度都有嗰個車身
3: 編號。哦，呢、這個我唔知道，喺邊、個位度咧？
2: 通常咧都係喺個你將張乘客嗰個座椅褪到最後，然後咧喺底部咧你揭起個地氈，通常嗰個地氈嘅位咧都已經有個 cut out 噶啦，即係已經有一個位置你零零舍舍見到佢係打開咗嘅，咁裏邊咧你就可以睇到咧，揭開佢咧佢就係嗰個車身編號。
3: 啊，我相信係嗰個位咧，即係譬如真係有意外發生咧。嗰、那個位置都好少會傷得到，
2: 咁係啊，咁同埋咧，因為呢個 number 你可以睇到呢個車嘅製造年份啦，或者所謂嘅 model year， 因為其實製造年份同 model year 可能有分別嘅，因為特別是喺北美咧、嗯
3: 啊，
2: 所謂嘅 model year 一般都係可能七月八月咧已經係等於明年嘅model year 啦，咁、呢個咧就要喺嗰個車身編號先睇到。
3: 嗯，係啊，同埋你揸一年咧，可能個車價會爭得遠噶嘛。
2: 係啊，
3: 尤其是你比較新嗰啲車咧，嗰一年嘅分別就好大噶啦嘛。
2: 係啊，所以其實即係講到尾啦，車身 number 好重要啦、因為等於好似人嘅身份證號碼一樣啦，係、咪？咁然後咧就係話，如果你買車或者買特別是買二手車啦，特別是幫私人買二手車啦，咁、呢個 number 咧係必須要對嘅，如果唔係咧，裏邊好多資料可能都唔同啦。
3: 係啊，同埋你真係買二手車嘅時候咧，記得攞呢個車身 number 同埋對一對佢個驗收紙咧。係攞咗個 number 之後咧，就可以 check 一 check 睇下銀行有冇爭錢啊，
2: 同埋
3: 事故啊，呢、這個 history 咧，呢個記錄咧係攞曬出嚟睇下，睇你啱唔啱你心水。
2: 仲要得可以睇到佢係咪偷車啊？
3: 哦，呢、這個好緊要，
2: 呢、這個好緊要，因為有時候、你譬如好多時你嗰個車身 number， 如果你淨係睇一個，你唔知道原來架車有咁多嘅時候，你對唔上啊嘛。咁、以前我哋都好多時都同人講啊，其實架車裏邊都有啲牌啊，好似或者有貼紙寫明呢架車係幾時生產啊，嗰、個車身 number 咁、但係嗰張貼紙可以假噶嘛。
3: 係啊，係啊，
2: 所以都大家要小心咯。
3: 好多嘢做假，而家做得好真噶嘛，
2: 啲假嘢都。同埋而家啦，我哋一定要即係盡量希望買翻加拿大製造嘅嘢啦。咁所以大家要留意就係個車身 number， 如果前邊咧係二，我嘅係數目字啊。如果係二嘅話咧，就係加拿大生產。如果咧係一啊，或者係呢個四啊，或者五咧，就大家要大家要注意一下啦，
3: 係咪？
2: 咁啊，二咧就代表加拿大，三咧就代表墨西哥，其他咧英文字母 J 就日本啦，另外咧中國就係 L 啦，然後就係南韓咧就係 K 啦，咁啊英國就 S 啦，德國就代表 W 啦，同埋意大利。就係 set 啦，
3: 係啦，咁啊今日同大家分享個車身 number 啦，我哋時間就差唔多啦
2: 喎。好，咁啊下次再見啦。
3: OK，
2: 好，拜拜。
1: 車壇十分鐘係由温哥華國運合唱團山海風雷音樂會贊助播出。
4: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5: 舍利梵文 Sarira 通常是指释迦牟尼佛的遗骨，后来亦泛指高僧圆寂火化后的遗骨。本来读做舍利，为什么又叫做舍利子呢？为什么加多个子字呢？在舍利之中有些特别坚固子称为舍利子，舍利子就是舍利中坚固的微粒。据佛典资料的记载，释迦牟尼佛火化后的遗骨梵文叫做舍利，坚固不坏，犹如金刚的微粒，好像钻石一样的。为什么火化之后会有舍利子呢？据中国流传的信念，凡人修学佛法一段长的时间，尤其是禅定期间，不单止远离淫欲的行为，在三四十年之内淫欲的念头都不生起，他的身心安泰，身体精髓充满，去世火化之后遗骨会烧出坚固的舍利子的。有些舍利子晶莹瑰丽，彩色缤纷，亦有纯白色，但是无论哪种颜色，它的性质都是非常坚固，而且是不会变坏的。《金刚明经》卷四《舍身品》里面记载，舍利者是界定位之所分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之所分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

0: 艾德菩提后，即是火化后的遗骨，呈现舍利的记载是非常多的，一时难以尽述。近代太虚大师、印光大师、弘一大师、西藏的班禅末佛、昙虚大师等都有舍利的。近代台湾张家大师火化了之后，烧出舍利子几千粒，通透晶莹，灿烂夺目，其中有些形式好像玉石、珊瑚，水火不能坏，斧头不能伤，其中有些好像珍珠那么洁净无瑕，真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1: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2: 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本拿比一名85岁男子上个月底在自己的寓所内遭到流弹击中死亡，警方相信他是无辜受害人。本拿比皇家骑警在8月30日凌晨约1:30接获多宗枪声的报告，疑犯的车辆在警员到场之前已经离开，警方最初亦都没有发现伤者。到凌晨约4:00，警方再接报前往距离开枪地点约一个街口的一栋拍问，查看一名住户的情况，发现有一名85岁男子身中枪伤，当场证实死亡。整合凶案调查组初步相信，当时男子在自己的屋企入面遭到早前枪击事件的流弹击中。警方表示已经确认一批涉及枪击案或者掌握相关资料的年轻人身份，呼吁他们主动同调查人员联络。警方亦都呼吁任何在8月30日凌晨12:30至2:00之间在第18 Avenue 及 Humphreys Avenue 附近目击事件或者持有行车记录仪片段的人士提供资料。随着加拿大最新一轮对美商品加征的报复性关税在星期二生效，省长尹大卫同日宣布省府会在接近美国边境的过境口岸设置永不成为第51州 Never the 51st State 新标志。尹大卫表示，虽然新标志带有玩笑意味，但是警告不断升级的加美贸易战会带来真实的经济后果，两国都可能有人失业，亦都有企业倒闭。他呼吁省民在可行的情况下优先购买加拿大及 BC 制造商品。省府亦都计划扩大 Buy BC 计划，鼓励市民购买本地食品，还有选用本地专业服务，例如会计、工程和顾问服务。尹大卫表示，加拿大并没有挑起今次贸易战，但是普通家庭和工人将会承受实际成本，因此政府需要一方面支持本地经济，另一方面与联邦和其他省份协调应对。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会考虑是否对加拿大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但是仍然会与加方进行对话。张逸伦报道。
3: 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最快会在星期二考虑是否对加拿大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格里尔在早上前往华盛顿特区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途中接受采访时作出有关回应，当被问及美国可能对加拿大最新报复关税时候表示，格里尔用法语指他们会在今日下午再看情况，亦都说他将会与加方的美国贸易部长纳布朗通话，但并没有具体说明通话的时间。尽管加拿大经已准备应对美国可能加征更多关税的情况，但亦都一些迹象显示谈判并未完全陷入僵局，种种迹象表明双方仍在沟通，但未讨论到引发贸易战升级的根本问题。另外，纳布朗的新闻秘书表示，在上周末期间双方曾进行多次非正式交流，加拿大和美国的官员一直在度就一系列的问题进行磋商，但目前尚未展开正式的贸易谈判。加里尔和纳布朗星期二会晤，会以电话方式进行，不过有

0: 政府知情人士话，加拿大官员经已预计今次通话只系围绕住美国如何应对加拿大嘅报复措施。消息人士亦都指，加拿大预计格里尔同纳布朗会讨论下一步措施，代表渥太华同华盛顿仍在对话，但距离坐低嚟敲定解决贸易僵局嘅方案，似乎还有相当长嘅道路要走。CHMB AM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 国际方面，美国财政部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和相关企业，是美国进一步加大对伊朗经济压力的一部分。美国财政部说，今次的行动旨在进一步限制伊朗马汉航空公司的营运，并将制裁范围扩大至伊朗其他航空公司。制裁亦都涉及多间被指为伊朗提供支持的纺织公司、外国中介公司和转运网络。美方说，伊朗透过这些渠道获取美国原产飞机及敏感技术。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2: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3: 我是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加拿大昨晚凌晨开始对美国实施新一轮的反制关税之际，美加双方并无在最后关头达成协议，以避免关税生效的计划。特朗普甚至扬言可能全面停止与加拿大的贸易，与此同时又发布一张地图，将加拿大、墨西哥和格陵兰全部套上美国国旗，以表示整个北美地区都是美国的领土。今天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钟孝阳、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4: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AM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6: 九月川习二会面面观。9月24号，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将会第二次会面，背后的外交连锁反应会是什么？而川习二会所释放出来的讯号，会不会牵动台湾的以美论呢？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5: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

0: 1320天气报告。
1: 2026年9月8日星期二晏昼嘅3:07，同大家咧讲下天气嘅方面消息啊。今晚咧黄昏时分系天清嘅，午夜之后咧就转为有薄雾噶咯。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只有12度吓，落雨机会20%。日落时间7:41。听日星期三预测都系有云层嘅，不过间中见阳光。最高气温系回升翻上摄氏嘅20度，落雨机会有30%啊。预测未来嘅天气，星期四咧就有阳光，不过间中咧见有少许云层嘅。去到星期五就有骤雨，星期六咧就持续有云嘅，即系云层啦，唔系见云嗰个，系有云层嘅。气温咧徘徊摄氏嘅17-20度之间，落雨机会最高40%。现时出边吹紧西风，风力时速20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20度嘅，相对湿度73%。
0: 1320马路情报。
1: 星期二下午3:08吓，交通消息方面咧，提一提大家，而家喺 Stephen Highway 99号公路啊，嗰、那个隧道入口南行嘅方向咧，现时见到有车龙嘅出现啦吓，咁啊有嗰个龙尾咧，可能已经系去到 Blundell Road 嘅天桥下边噶啦。咁啊，另外咧就喺西湾啊。西灣那邊 Taylor Way 下來之後轉 Marine Drive 上獅門橋那個方向南行的呢，現時呢就很多車，也都在這個北端橋面呢已經都有塞車的情況出現了。除此之外呢，另外講緊就是這個的1號公路夾住 Marcy Tunnel， 不是1號，那個是 Carcy Tunnel 來的，現時呢暫時來講並不是很繁忙，並不是很繁忙。今天很奇怪，一號公路夾住 Coquitlam 嗰個方向嗰個嘅雙方向嘅行車咧，亦都並不繁忙啊！我相信今日可能都係啱啱放完假嘅第一日咧，嗰邊未曾係開始好繁忙。咁就各個路面暫時嚟講啊，除咗呢個 Nye 街咧北上啊，99公路咧北上咧就喺 Bridgeport Road 天橋下邊咧排緊隊。咁啊，91號公路嘅東行方向咧係多車嘅，尤其是係喺集中咗第6、第7路啊。那段的路面呢是比较车多的，其他的公路和桥梁呢已经是开始见到慢慢车多，但未到挤塞的情况。幸好我就没有收到呢有现在这个时候有坏车或者是意外报告，都是那句啦，记住提一提呢，行过学校区的朋友千万不要开太快，最多是30公里而已。另外呢有一个工程的桥面工程跟大家讲的，就是列治文的 Dinsmore 桥就是系展开工程噶啦，好快脆，由下个星期一开始，夜晚系会封闭嘅。工程咧系预计咧去到今年嘅年底。驾驶人士咧，如果来往温哥华国际机场所在嘅 Sea Island 咧，去到列治文嘅北区，大家需要绕道使用其他嘅桥梁啦。咁啊，温哥华国际机场都讲过噶啦，车辆咧需要改行2號路桥啊 ，No. 2 Road 嗰条桥啦，预计增加大概6分钟嘅车程，行人同埋单车亦都可以经2號路咧呢个桥咧往返嘅。咁大家要记住嗰个嘅时间吓，系晚间会有工程嘅。咁如果你系日头嘅咧，我应该就相信 OK。佢系晚间啊，星期日至到星期五嘅晚间10:00至第2朝早嘅6點鐘。咁如果你係十點之前你去機場咧，仲未曾有問題。如果你要經過 Dinsmore 橋嘅話 ，OK， 咁請大家記住小心駕駛。
2: 早期诊断和积极面对对脑退化症的患者至为重要。九月份是世界阿兹海默症关注月，希望令大众对这个疾病有更多的认识。今个星期六中午12點家居热线，请来老人科专科医生和大家从多方面分享有关脑退化的信息。
3: 节目主持梁丽晴，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以及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赞助播出。
4: 金宝旅游港珠澳大湾区探秘，深圳、广州、开平、台山、中山、珠海、澳门经港珠澳大桥直到香港酒店，唔使落车过关，全程11天。
5: 家乡美食25餐，香港旅游发展局大力支持，送香港美酒佳肴巡礼 VIP 入场券，每位3988蚊加税628。10月22日保证出发。金宝旅游604-688-2912，604-688-2912。
4: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 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诗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和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粤语和国语的律师，帮你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找专业意见才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维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西街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1: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日星期二，2026年的9月8号星期二下午3:13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日除了我陈建邦，都有我拍档 Lawrence 胡以君的 Lawrence 四好。
7: 你好啊，大家好。
1: 咁又开学咯，今日吓
7: 啊，真系快啊！
1: 啲车系咯，啲车辆多唔多？你发觉路面？
7: 又唔系太多、啊，不过好似你话斋啦，而家经过学校嗰啲地段咧、最好即系开慢啲。
1: 系啊，
7: 因为第一就系、是、呢个法律上嘅需要啊，第二好多小朋友第一日翻学。可能真的不是很遺意、啊、大家真的小心一點、啊、這件事
1: 沒錯了。還要留意有一些、城市的校區那個的禁速那個時間是不同的、溫哥華是24小時的、如果你有學校那段的學校的回學時間，但有些譬如 Richmond 那些 有那個的時間的限制的、所以大家要留意你是住在哪一區。
7: 是啊，即如果你不记得你就走慢点。
1: 走慢点咯。
7: 即小心使得慢点。
1: 即是好像欧永恩说的，我走过学校区无论放假不放假我都走30的了。
7: 是啊，
1: 那就稳阵了。
7: 没错，因为真的很多时候这件事你小朋友有时候玩开可能忘形。
1: 记得吗？
7: 记得了，冲出来又有，为了执个波走出来马路又有，什么都有的。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啊。
1: 校区就是这样，但是如果你有那些话嗰啲叫做 playland playground、即系嗰啲大嗰啲草场啊，或者嗰啲咩嗰啲咧，佢就唔系嘅，佢呢个 from dusk to dawn 嘅，即系话同埋咧 from dawn to dusk 嘅、即系总言之咧，你由黄昏去到清晨，黄昏到清晨，你要记住呢样嘢都，
7: 啊，冇错。
1: 因为我记得我考路试嗰阵肥咗呢个嘅，考笔试嗰时，咁俾佢 dusk and dawn。
7: OK， 好，
1: 好，咁啊，有一个嘅听众咧。就打咗个电邮问，我谂啊胡以君可以帮下手解释嘅。佢系个朋友咧喺一间嘅文具铺咧买咗个平板电脑，就系649.99，减价减到619.99。咁啊，跟住嗰个 sales 就话：喂，我仲可以俾多100元嘅 gift card 俾你。咁即系话咧，如果佢嗰619元再加埋佢100元嘅 gift card 可以买嘢咧，即系佢本身悭咗100元咁解。好啦，咁佢咧就推荐佢咧。就换一个那个平板的一支笔，咁啊嗰支笔咧就109.99，嗱听住619.99系减咗噶啦，跟住佢送100元嘅 gift coupon， 咁跟住佢叫佢买一支笔咧就109.99，
7: 即系嗰支笔9.99啦，
1: 即系佢净系俾9.99啫，咁佢话俾钱嘅时候咧，嗰个 sales 咧就系用109.99计嗰个 tax 嘅，咁佢话。个朋友就俾咗23元几，咁佢话好奇怪，点解唔系减过100元嘅咧？咁剩翻9.99先俾呢个税金嘛？咁嗱呢样嘢，我谂胡以君你可以解释
7: 嘅。我谂唔系，因为通常咧唔可以咁样做嘅，因为你卖嗰、那个当我店铺卖嗰样嘢俾你咧，系要用个正价嚟付嚟科税噶嘛。如果唔系嘅话，你话哦，我送咗俾你。唔使俾税啦，咁政府咪冇钱收咯，系嘛？所以任何一样嘢咧，我谂都系照系要用个正价嚟科税噶。咁呢个系我谂一般嚟讲都系咁做噶啦。
1: OK， 嗱，我唔知道啊呢位听众咧明唔明解？即系换句话讲，当你有折扣，系有600几蚊，我折扣俾100元你。不过你100元咧系一个 gift coupon， 咁但系佢面值100元噶嘛，咁你用呢100元去买嘢，如果你100元以下咧。咁佢都系计你嗰100元以下嗰个数，再加嗰个 tax 嘅，佢唔理你嘅。 譬如你買100元，你買80元的話，他都用80元來計算那個 tax 的嘛。
7: 因為以那個店鋪來說，他賣這東西出去，他的價錢都用100元來計算的。
1: 是啊，
7: 他不是用那個
1: 實價，
7: 特價嗰個 coupon 減咗 coupon 嗰個價錢嚟計噶嘛，
1: 嗯，
7: 所以變咗個税咪喺嗰個嗰度嚟做咯，應該係。
1: 哦，咁佢如果咁講法，佢649元減到619.99，再加佢話送一張100元嘅 coupon， 係同嗰619.99冇關係噶咯喎。
7: 係啊，嗰619.99係減咗價，減多100多元啊嘛，
1: 係
7: 嘛，咁呢個係減價嘅價錢啦，係嘛，
1: 嗯嗯，
7: 就呢個係佢減價嚟超銷售啫，咁呢個變咗就係佢個所謂佢嘅 sale price，即係佢嘅出貨嘅價錢，
1: 嗯嗯。
7: 但是如果你说、我给一个100元的 coupon 你呢，这样又不同的、即是有些很不同 的情形、不是说、给了100元 coupon 你，你买100元东西你就即是不用给税，你都还要给那100元。
1: 即是这样讲，我可不可以调回头用另一个解释，就是如果你去一间酒楼，那个酒楼呢是有50元的现金 coupon， 那你吃了100元东西，他拿50元下去，那他是不是减50元呢？
7: 佢個價錢減50元，
1: 減50元。
7: 如果佢俾税咧，佢都仲係用100元。
1: 用100元，哦咁啊，即係呢個解釋咗啦，
7: 而
1: 家解釋咗啦。因為佢係用100元嗰個嘅總數
7: 賣俾你，
1: 賣俾你，跟住佢再減翻個50元嗰、那個嗰、那個嗰、那個 coupon 嘅現金價，大家明白啦。
7: 但係如果你話佢啊，我100元已經減咗，係變咗50元啊，今日啲嘢咁啊，用50元個數，
1: 用50元個數咯，
7: 係
1: 咯，係啦，咁即係希望呢位聽眾明白我哋咁樣解釋，唔知道
7: 係有陣時都有你邏輯。上好像是喎，點解要俾咁多咧？咁樣係嘛？即係，但係即係你睇佢個賣出價係幾多咯？就係、是、
1: 我記得咧，小弟做啲 Mickey Mouse business 啦嚇，咁我記得曾經咧，我係賣嘢嘅時候，我話我呢，譬如我呢件嘢咧係20元，我而家減價 10% 俾你，咁即係變咗18元啦。啊，咁但係我計嗰個税咧，我就唔係計18元嘅，我係要計20元嘅，因為我嗰個價錢係20元嘅。咁所以我計嗰個 GST 啊，嗰、那個 PSC 咧，我都要計翻20元個數嚟到計，然之後減嗰兩蚊嘅，因為嗰個税咧唔係 based on 你 net 咗個 price 嘅，係計你成個 gross price 嘅。我哋嗰陣時個税係咁計嘅。
7: 哦 ，OK。
1: 啊，因為如果個個都係咁嘅話咧，好似你話齋，政府咪變咗佢咪少收咗啲税咯。
7: 咁但係如果你嘅賣出去嘅價錢咧，
1: 係 discount 俾佢噶嘛，因為
7: 係啊係啊係啊。咁、你 discount 咗之後。OK， 你用 discount 咗之後先至之前嚟俾税，
1: 梗係啦。我哋嗰陣時係要咁計噶嘛。
7: OK，
1: 因為嗱，如果你個個都話你嗰個1000元嘅，我俾個 10% 你，咁即係換句話講，1000元減100元噶咯喎，咁你嗰個數少咗噶咯喎，咁你俾税咪少咗咯？因為嗰個100元你減出嚟咧，其實本身你個原價係1000元噶嘛。
7: 即係等於你而家俾小費一樣啫，
1: 差唔多
7: 都係用個原本嘅價錢嚟計你嘅小費啊，15啊、18啊、20啊，點計啦？
1: 咁所以希望呢樣嘢大家明白啦嚇，咁啊絕對唔會有。misunderstanding 啊，係咪？起碼呢位聽個朋友，佢話佢唔係好解，唔係好明白，所以佢請教我哋啲專家喎，唔通揾啲專家做慣嚇、好，咁我哋不如去休息一下，翻嚟咧，我哋再繼續講下其他詐騙嘅信息。
8: 消費者銀彈有限，長期都為收支平衡做艱苦抗爭，
9: 每一蚊咬開都有血有汗，最驚使冤枉錢。但係消費產品及服務安全資訊又點知咁多呢？
10: 華僑之星新聞及公共事務部製作《消費者前線》，逢星期四上晝7點、下午1點及5點新聞後，節目主持張奕良每個星期為你提供產品安全及各行業嘅違規報告，咁大家就唔會嘥彈藥啦。
9: 消费者前线是由新 Deck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1: 喂，不如今日嚟我屋企打麻雀啊！我屋企装咗冷气啊！
12: 哇，你咁搭水啊！最近赢咗好多钱啊！
11: 攞政府补贴噶，一分钱都唔使俾。装咗之后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咁舒服，又环保又节能。
12: 咁正，咁我都要去申请咯。
11: 快啲装啦！啱啱政府补贴减少咗好多，手快有手慢冇，再唔装就走宝啦。
12: 咁你揾边个帮你装噶？
11: 梗系揾嘉诚冷暖啦、啊，安装同售后服务都咁好。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778-598-5606。
13: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
3: 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3: 由30余万的拍文到几百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3: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5: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5: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6: 列志文凌岩山寺庆祝建寺27周年，9月13日星期日举行朝山活动，早午两溪朝山祈福，三步一拜，殊胜活动功德无量。凌岩山寺安排免费专车巴士接送，方便信众。有两条路线，包括温哥华唐人街、Killarney、Burnaby、Coquitlam、列志文，当天供应免费斋午膳。要留座位共修功德，请亲临凌岩山寺或者致电604-202-3933 604-202-3933。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吓。咁啊，首先电话里边咧有阿坡喺度啊，嗱，坡嘅计先。阿坡你好，阿坡，
17: 帮主你好，胡先生你好，
7: 你好。
17: 啊，帮主啊，我今朝听到咧有位少女话用3000蚊去追星。话大佬人哋储咗好耐嘅啫，咁点解政府话佢想呃嗰啲咩金咧？我真系几即系
1: 2000蚊嗰啲叫做保金啊，低保金啊，低收入嘅保证金啊。佢哋中国而家有啲叫低收入家庭嗰个低收入咧，去过边个 level？ 佢俾每个月增多2000蚊俾人，好似我哋呢度嘅 GIS 嗰个嘅 mechanism 咁样嘅。
17: 啊，咁但系嚟讲个人哋嚟讲。今朝啊，歐榮恩小姐都講啦，我節衣縮食，我啊食塊麵包咁飲杯牛奶咁樣，
1: 嗯
17: 節衣縮食咁樣去玩，咁你突然間 cut 咗我，咁即係好似有少少離譜咗啲咯。
1: 係啊，我哋都有提過呢一個嘅呢個爭論嘅，我哋都有講過呢個問題係啦。咁啊，但係而家佢話
17: 都唔係呃嘅啫，
1: 唔係佢冇呃佢。咁而家嗰個社保嗰邊，
17: 一個問題咧就係話。我哋隔離嗰個國咧，嗰個總統咧，即係佢而家唔知係咪有老人痴呆症，中意改地方。人哋話明新墨西哥州，佢又下次佢應該講啊新特朗普州穩陣啲。唔好改話新美國州。
1: 係
17: 啊，即係咁啊！佢突然間話一陣間，我哋嗰啲飛機公司又話唔必同佢做生意。佢真系都唔知佢系发啲咩神经，系即系玩死人。
1: 系
17: 啊，咁呢个嚟讲句，我今日同大家分享
1: 好
17: 咁多啦。
1: 好，多谢你阿波。OK， 拜拜拜拜。今日你有冇睇过一幅北美洲嘅地图啊？
7: 冇
1: 啊！啊，睇完之后我谂你扯火啊！成个北美洲咧就分开咗上面加拿大，下边美国噶嘛。
7: 系，
1: 但系今日我见嗰幅图咧，新闻嗰度睇出嚟咧，成幅图里边咧，加拿大嗰边咧就变咗5粒星，即系嗰啲52个州嗰啲51个州嗰啲星，下边咧变咗一间间红色嗰啲美国，成支美国旗啊，冚咗成个北美洲。
7: 但系边个整出嚟嘅先？
1: 嗰系美国咯。
7: 哦，佢自己玩啫，你唔好理佢，唔好理佢。
1: 好，跟住有陈生喺度嘅。诶、hey, ，陈生你好 ，Hello， 陈生你好，陈生，喂，系咪陈生啊？咦，我条线收咗啊，哦，唔好意思吓、啊，好啦，咁啊，我睇到嗰幅嗰个新闻图，睇过有冇搞错啊？成个地图直情系一支美国旗嘅缩影。
7: 嗯，咁啊、我谂而家即系有啲人系有啲自大狂同埋狂妄症嘅。咁你冇辦法同佢拗噶啦，佢中意咁做，咪由佢咯，系咪？即
1: 系妄想症
7: 系嘛？呢样佢自己有啲狂妄症啊，咁所以变咗你真系唔可以同佢理论噶嘛，系嘛？即系佢唔依常理出牌，我都讲，唔系即系咁讲，即系如果你话 呢样嘢你画咗系你嘅就系你嘅，你画咗张地图系咁嘅就系咁嘅。我谂呢个世界上好容易做啦，系嘛？即系样嘢你自己搞掂就算咯，你唔使理人啦。
1: 好噶，啱啱睇到有一个调查，呢个嚟自英国嘅，佢就话咧，so sorry, why we need to be ruder to strangers on the phone？
7: 嗯，
1: 啊，咁嘅意思就系话，唔好意思，我哋咧都系要对一啲不知名的电话打来呢不需要跟他客气的。
7: 是。
1: 撼他才行的了。
7: 是。
1: 那这件事是英国发生的。
7: 是。
1: 那原来英国呢大概有一半的调查发现呢就说这些英国人呢很有礼貌。他们接到个电话之后呢他很有礼貌去听对方说。而很少呢就是中间打断说我不听了这样的。那究竟这件事呢是不是没有礼貌啊这样。
7: 我唔认为系，因为以前可能系有，以前咧我都觉得系即系，如果你对人哋系即系冚线啊，或者诸如此类咧，好冇礼貌吓，呢样嘢好唔文明。但系而家因为呢啲咁嘅诈骗电话同埋呢啲咁嘅乱噏无为嘅电话太多啦，你而家我都变咗系完全系唔会再聆听佢哋讲嘅嘢，同埋亦都唔会嘥时间去听佢哋讲。或者去聽他們解釋啊，那些那所謂計劃啊，什麼什麼什麼，我都完全是不聽的了。因為很大部分的情形呢，這些是詐騙和是無厘頭的東西，我不覺得我應該浪費我的時間去應酬他咯。
1: 我同意你的看法，因為有個數據說在英國呢大概有9200磅的英磅的損失呢，就因為這一班的人呢是在那个电话里面跟陌生人是谈过多过那个需要的时间，而不见钱的。
7: 是不出奇，你有时不觉意透露了你的个人资料给他，或者你的个人信息是他搜集是有用的话，那他第二天都可以进行行骗的，那你何必要跟他给他机会呢，是吧？老实实你打给我不是等于我一定要听的。
1: 没错啦。
7: 所以如果我觉得这件事是对我是有害无益的，那我为什么要做呢？
1: 所以说呢，我们一班的朋友啊，听众朋友和一班的长者们啊，你不需要为我拿了个电话我三不识七他跟你讲嘢，你不好意思不咳他线呢，
7: 啊，
1: 就不要因为这样东西就令到自己陷入去一个很危险的地步。
7: 是啊，分钟不见钱。不需要
1: 自责。不需要自责。
7: 不需要自责。
1: 不需要自责。
7: 是这样拜拜。
1: 是啦，啊，什么都不用说的，总之这个电话 number 你是不相不识的，你直接冚他线都得了。
7: 是啦，
1: 啊，好不好啊？
7: 没错。
1: 如果他真的是你的朋友，或者他的电话不在你的 contact list 的，而你有一个留言服务的，他自然会留言给你。如果他不留言给你呢，十有九知那些都是白撞电话。
7: 没错。
1: 我现在得出结论是这样。
7: 不方重要啦。
1: 不方重要。如果是老友记跟你失去了联络的，突然间找到你是透过哪个朋友而给电话，他一定留 message 的。
7: 没错。
1: 没理由不留 message， 还要等你的。这样东西大家不用担心。所以讲多次，英国这个调查呢告诉大家，不要以为你冚人线是没有礼貌的行为，这个呢是早几十年前就可能
7: 是
1: 、因为胡生打来的时候可能跟你说有一些的信息提供给你，为什么你冚了他线，即是胡生很面懵的嘛，觉得
7: 面懵不好，应该我觉得现在不要浪费我时间，我都不知道你是哪位，是不是？老实
1: 说
7: 我也不知道你意欲何为，我为什么要浪费我时间呢？
1: 今时今日，总之记得千祈不要同啲陌生人喺电话度讲太多嘢，同埋透露太多嘢，同埋假扮话系你屋企人啊，或者边个边个都好，千祈唔好信。好啦，我哋而家去广告，翻嚟咧系继续会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9: 哇，又喺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20: 买中秋月饼梗系嚟奔月大饼店啦！
19: 奔月嘅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食得多怕肥腻。
20: 咁你就要试下奔月嘅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9: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似食紧鱼翅咁。
20: 今年仲特别加料，加入新活旧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9: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嘅陈皮冬蓉月饼先。
21: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324-918。
0: 1-800-688-688。
21: 中药贵宝福建漳州片仔癀具独特的清热解毒、凉血化瘀、消肿止痛等作用，
22: 使用范围广，功效卓越，守护我哋嘅健康。
21: 秋季要养肝，秋分之后服用适量漳州片仔癀，一星期内有助排毒养肝，保健护肝。
22: 片仔癀采用天然珍贵中药，以秘方制炼而成，系中国国家保护品牌。
21: 正漳州片仔癀 MPN 800-16198，用户热线604-678-9987-678-9987。
23: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佛摩尊贵护肤开放日，
22: 特别推介佛摩全新 Time Master XL 含革新双重仿生纳米乳化技术，激活肌肤活力，28天内极速蜕变年轻。
23: 这个星期五六同日，佛摩的皮肤总监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为你提供专业护理资讯。
22: 购买佛摩护肤品有折扣优惠，仲加送名贵礼品。
24: 佛摩约定你哋喺时代方美容阁见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22: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25: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26: 精英理财20年嚟，创办人 Angela Fox 带领专业、经验丰富的财富管理团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规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的财税策略、精明的投资方案和最新的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和传承财税目标。有关任何财税规划问题，请致电精英理财，电话604-276-8081-276-8081。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2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今日直播室里边咧，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我拍档阿 Lawrence 胡义军嘅。好，电话里边有欧女士，同欧女士倾偈先。Hello， 欧女士你好。
28: Hey， 你好，两位。
7: 你好。
28: 我系唔系诈骗？不过我好想你两位帮我。同埋啲聽眾聽到嘅話，可以幫到我。我呢係住 Shatter 嘅，即係啲嗰啲村即係嗰啲屋啦嚇。但係個 fans 後邊咧，我種咗啲花。咁六月開始咧，六月嗰時咧，我先生就有老鼠，就揼咗塊板喺度，喺個牆嗰、那個腳嗰度，那個 fans 個腳。咁后期咧，几日后就收到封信，就要即系要拎走所有嘢，拎走嗰啲嘢。咁我先生以为系块板，所以佢拎走咗块板。到咗几日后咧，佢又收封信，话要又系拎走块板。佢我哋以为我哋已经做咗啦，拎走块板就唔知道系花，因为花我对面屋咧都种咗有花，所以我冇谂到系花嘅问题。咁后期咧，佢话要罚我1200元。喂，
1: 系，
28: 你听到嗬？
1: 我听紧，听紧。
28: 咁后屘罚1200元，我就打电话去写就，我话点解会有1200元嘅咧？咁因为我英文，我哋两个英文唔系好叻啊。咁我打去问到嗰个秘书。他们懂讲广东话的。那他说两日后，他说等我查先，两日后打电话，我又再打电话，他说不是1200元，是200元。我为什么要罚200元啊？他说你们叫你查，你不拎走他，你不拎。我说不是一早拎走了那个块板，他说原来不是板，是一些花。那我后来呢，我就因为我开会呢，就认识了一个我唯一的一次，我都要住了10多年了，唯一一次开会就认识了一个，即是有6个委员会，是不是叫委员会我不知道，他就讲广东话。我说哎呀，如果我有什么问题可不可以问你啊，那他可以，那所以给了他的电话给我。那就是这次我就打电话给他，我说为什么，我因为我一直都不知道是花，我说现在我们搣了一块板了，他说不是板的问题，是花的问题。我说为什么对面还有好几间屋都有种，为什么我不种得呢？我可不可以 keep 回，可不可以申请啊？这样 佢好，你嚟开 meeting 啦咁。咁嗰日开咗 meeting， 去到咧，佢话唔得，你唔可以种。咁我问佢点解我唔可以种，佢话有人 complain 你，所以你一定要搣拎走。我话嗰啲花系以前种耐，剩翻嗰啲 seed 嗰啲种子走出嚟嘅啫，系六寸到嘅啫，嗰啲花高嘅叫 Lily 嘅花。咁开咗会之后，佢话唔得，我哋咪掘晒佢咯。掘晒之后，有几封上嚟要我哋俾200蚊。咁我觉得我后屘再打电话去写就，我可唔可以见嗰、那个个经理啊？咁因为我打去个秘书讲，同埋嗰个即系沙头里边嗰个人讲，佢话我哋唔可以揾呢两个人讲，咁啊唯有揾秘经理啦。可唔可以make appointment见你啦？咁后屘佢打翻嚟电话俾我，我话因为我的英文唔好咧，我唔知道你识唔识听到我哋即系听唔听得明我讲乜嘢。咁大概讲咗俾佢听，佢话好啊，你得啦，我明噶啦咁样。但系后期咧，8月31号咧，佢写一封信嚟，要我哋俾200蚊，仍然14日内。我公众假期9月1号工作假期，是不是我5号才收到封信，那即是我9月14号我一定要给这一笔钱，要给200蚊。问题我好不觉得好不公平，我最对对我正对我对面都有种花有种 berry， 他们可以种，还有好几间都种，是单单我不种得。那我想请教你们，你可不可以教我应该怎
1: 么
28: 做
1: 呢？ OK， 好，欧女士，咁啊，我谂估到你嘅系咩问题吓？咁啊，我哋睇睇有啲咩嘅方法，有冇听众朋友俾到 idea 你啦吓？多谢你电话先，欧女士。胡议员点睇？
7: 嗱，我谂每一间啲咁嘅分契嘅居住咧，都有佢嘅条款嘅，即系佢啲 strata council 里边，梗系讲明有啲咩可以做，有啲咩唔可以做咁样吓。咁好簡單啫，即係譬如話有啲人唔可以晾衫喺出面，即係有陣時真係好簡單，即係你以為啊，點解咁都唔得咁樣？但如果佢裏面係有規矩話唔得就唔得噶啦。咁所以如果佢話你係唔可以種花嘅話咧，咁應該咧就係唔可以嘅。咁應該咧，但係咧應該係一視同仁呢啲當然啊。咁我就唔知歐女士嗰個情形同佢嗰個鄰居嘅情形有啲咩唔同啦、或者可能即係因為你就咁聽佢講，你都唔知佢大家種咩花，
1: 冇錯，
7: 亦都唔知佢大家嗰個種到係咩程度嚇、或者可能人哋得一兩盆，你係成棚咁樣啊，咁、所以呢樣嘢我哋唔知道，但係即係歸根結底咧，就係你每個呢啲咁嘅分契嘅屋咧，都係有佢嘅規矩嘅，
1: 冇錯，
7: 都係有規矩嘅。咁如果那個strata council 話咗唔可以，你係唔依照佢個處理方法去做咧，咁佢係有權係罰你嘅。
1: 係，
7: 咁所以呢樣嘢你要同佢真係溝通得好先得啦。
1: 我諗你淨係同佢口講冇用嘅，有時呢啲嘢咧，你要去 dispute 佢嗰200蚊咧嚇，可能你又需要用到咧係白紙黑字。咁嚟到去投發出你嗰個嘅理據咯，你話啊，我已經以為你同我係攞個板走，或者你嗰個資料話俾我聽係唔齊全，我就以為攞咗塊板走啊擋老鼠就得啦咁，係咪？
7: 咁我諗人哋梗係有封信俾你，係
1: 啦，我就係睇嗰封信，
7: 佢實有封信俾你話你係犯咗乜嘢某某條例嚇，
1: 冇錯。
7: 嗱，好不幸，即系你话我英文唔好，但系呢个都唔系一个
1: 理由
7: 嚟噶，因为你呢、这个人哋官式召会文章俾咗你，你如果你睇唔明白咧，理论上咧你应该去揾人解释俾你听，
1: 冇错。
7: 然之后咧就睇下你嗰阵时当时可唔可以去分辨，同埋你可以发出你嘅理据。你咪影幅你都想同你鄰居上去咧，點解佢得我唔得咁樣？咁咪可以即係、可以有個大啲嘅理由啦。即係正如我話齋，我唔知道你鄰居同佢嗰個關係有乜分別係嘛？可能人哋係兩盤，你又20盤咁啊？咁呢樣嘢唔知道，我都唔知道。但係佢你一定要係要依住佢嗰個規矩去做啊嘛。因為呢個係佢成個 居住環境裏面嘅規矩嚟噶嘛，係咪？
1: 嗱，佢話俾我聽，嗰個係 fans， 咁嗰個 fans 嘅後邊係咪同一個物業咧？係咪管理咧？我就唔知啦。
7: 因為呢個真係 fans 嗰度有啲點可以 fans 後邊又種啲花咧？我都 picture 唔到，我真係我想象唔到嗰個情形係點樣啊！你 fans 下面有條罅嘅，我知
1: 道，系啦。
7: 你係種咗幾多花喺嗰條罅嗰度咧？咁樣，我真係唔可以想象到係嗰個情形係點樣
1: 嘅。或者頭先我聽啊嗰位聽眾講咧，佢話佢喺嗰個嘅 strata 裏邊咧有一個嘅識講廣東話嘅朋友啦，或者個委員咧，你可以將你個事件咧由頭至尾，你幾時收到佢嗰封信開始，同佢做一個嘅即係調查。
7: 系咯，
1: 我等佢帮下你手咯。
7: 系咯，
1: 你而家咁样讲出嚟咧，我哋只能够凭到你片面俾我哋嗰个资料，我哋就咁样分析。
7: 系啊，
1: 但系我哋未必系答得到你而家嗰个问题，
7: 因为我哋完全唔知道你个情形系点样。
1: 系啦，冇错啦，
7: 我唔可以想象到你喺个 fans 下边种几盆咩花有几大影响。
1: 冇错，
7: 同埋譬如话你个邻居又点样系种咗，佢又得，你又唔得咧咁样，即系我完全唔可以谂到系点嘅情形。
1: 同埋嗰$200嘅理据。佢一定有話俾你聽，我點解要罰你$200？
7: 我諗呢個實有噶啦，即係呢啲實有噶啦。譬如你話啊，唔准晾衫喺出邊，如果違例咧，第一次警告，第二次罰幾多錢？咁呢啲咧，我諗好多時啲 strata council 裏邊咧都寫得好清楚噶。
1: 冇錯啦，咁所以我咪就話咯，你中間梗係有收過佢一啲嘅信件，有呢個通知，
7: 你有冇理佢？
1: 你有冇理佢咧？嗱，呢幾個咁嘅重要嘅事件咧，你都係要去跟進嘅。
7: 係啊，
1: 咁你話我唔識英文，你就唔去跟進咧，咁就係唔掂嘅。
7: 呢個唔係理由。
1: 呢個就係唔係理由嚟噶嚇。咁所以歐女士，我唔知道有咩地方可以幫到你，有咩聽眾朋友可以幫你，或者俾啲 idea 你。但係嗰啲只不過係客觀嘅意見，未必一定係可以直接幫到你個 case 嘅。
7: 係啦，你歸根結底即係搞清楚你個問題喺邊度。因為我哋就咁聽，我都聽唔到你個問題喺邊度。
1: 佢話有鄰居 complain 佢投訴佢，但係人哋嗰啲有冇投訴佢又唔知咯。
7: 係啊，
1: 係咪？
7: 係啊，如果佢鄰居，我又佢大家種花嘅情形做到點，我又唔知。
1: 我又唔知，係啦，係。
7: 即係你種嗰啲係花定係果咧？我又
1: 佢好矮嘅啫，六寸高到嘅啫咁。
7: 我唔知，所以我完全唔可以想象佢嘅情形係點樣。
1: 冇錯啦，咁希望呢位聽眾咧，或者你真係揾嗰位識講廣東話嘅同你溝通。到嘅委員咧，係代表你或者你同佢一齊咧，去同個委員會裏邊咧去解釋，問清楚件事件。$200咧，你話係多又唔係多，係嘛？少你又話即係覺得有嗰種唔順氣，係咪？咁你咪去搞清楚個狀況咯。咁我相信呢樣嘢只能夠俾到個 idea 俾到呢度嚇。好，我哋可以廣告翻嚟咧，係繼續接聽聽眾朋友電話。
0: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2: 下昼3:43。
0: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4: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晚饭小菜税全城满$100送半只鸡，金蒜鸡、油鸡、香妃鸡可供选择，满$150送一只，套餐除外。午餐满$68送一碟虾春卷。
5: 凡 order 149.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146.88片皮鸭套餐，加18.8送一只红烧乳鸽，或免费送一款小菜。
4: 皇帝蟹特价398只竹七磅包三食，送一只乳鸽。
5: 麦田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4: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6: 时事风云，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30，时事风云。
9: 我系时事风云节目主持人李宝安。加拿大昨晚凌晨开始对美国实施新一轮嘅反制关税之际，美加双方并无喺最后关头达成协议，以避免关税生效嘅计划。特朗普甚至扬言可能全面停止与加拿大的贸易，与此同时又发布一张地图，将加拿大、墨西哥和格陵兰全部套上美国国旗，以表示整个北美地区都是美国的领土。今天下午4:30，我会连同嘉宾钟孝阳、周志国一起讨论这个话题。欢迎听众打电话来604-267-1320发表你的意见。
1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2: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
27: 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电话里边有刘太，同刘太倾一偈先。Hey， 刘太你好，刘太。
3: 系啊，你哋两位好啊。
1: 你好，你好。
3: 咁咧，你哋头先讲喺个幅，嗰幅画，美国嗰幅画系咪？咁咧，我唔知道今日嘅 topic 系讲呢个，不过都打咗上，我唔知佢系讲呢个 topic 啦。不过 anyway， 我打咗上嚟，都想讲少少，就系咩咧？我就睇到咧，特朗普呢一排咧，成日喺度画画喎，佢系咪？是不是 under 一个 treatment 叫做 art therapy 呢？艺术治疗啊。我觉得他现在是艺术治疗啊，是在那里画啊。那艺术治疗是什么呢？我找了资料，就是透过绘画，他不需要艺术天分，透过他绘画去抒发他的情绪到压力的调息。可能他对加拿大呢，感到加拿大给他很多焦虑同埋困擾，
1: 系啊，
3: 所以佢而家咧就畫曬啊，又拎
1: 拎咩 America
3: 啊，and then 又依樣嗰樣啊，成個圖都係我噶，咁我覺得佢一個情緒同壓力嘅調適喎，嚇釋放焦慮喎，同埋增進自我了解。不過唔知道可唔可以幫到佢增進自我了解，就係、是、加拿大唔係佢嘅，咁佢即係應該學識自我了解，因為有揾個therapist 去幫助佢啦。咁咧依個特殊需求咧，就係俾邊啲人咧有創傷嘅，同埋兒童發展遲緩、創傷後有壓力症候群嗰啲人 ，PTSD 嗰啲人。咁我覺得特朗普可能佢真係有少少，佢係我唔知佢有冇 ADHD 啊，但係有人作咗本書係。話佢有噶嘛，同埋佢幫佢寫書嗰個 ghostwriter 咧，亦都發表咗嘢係話佢係有噶嘛，因為佢嘅 attention 咧就唔可以維持噶嘛。咁嗱，咁我依我唔知啊，我都係睇人哋嘅資料係咁講啦。咁實際上咧，係咪佢係有呢樣嘅需要咧？所以一日日都喺度畫幅畫，咁然之後又將加拿大畫咗落去。咁實際上我哋唔好介意啦，依係佢嘅治療方法，咁我哋睇開啲咯，我哋量大咯，即係呢啲即係咩見怪不怪，奇怪自敗咯。
1: 好，分析得好，
3: 分享
1: 好，多謝你，多謝你劉大。
7: 我諗成件事即係四個字可以總括曬，就自欺欺人。
1: 係
7: 啊，咁呢樣嘢我諗我哋都見怪不怪噶啦，都唔好。即當然有些人不認同他這樣的做法，也都有人認同的，在美國很多人贊成改名這件事的，所以這件事都很難說。不過來說，即你有你說，我有我做，你不是說你畫了你畫了就可以了，是吧？這個世界上如果是這麼簡單可以解決問題的，是人都學畫畫啦。
1: 我覺得他這個人在騙緊美國那些國民
7: 啊，
1: 他在騙緊他們，詐騙緊他們，
7: 那他不是自欺欺人咯，他真的自欺欺人咯，所以他，但有人信那裡好東西嘛，有人信那裡，
1: 就是了，沒錯，
7: 有人信就可以了，這個世界是吧，不只是美國加拿大都有人信的，即有時候我們的節目都有時候不中有些人打電話上來說，唉，咁緊張做咩？你忍下咪算咯，呢樣嘢唔緊要嘅，係咁噶啦。你中意講咪講咯，唔緊要係嘛？
1: 佢信咗佢嘅講嘢啊嘛，係咪？好，電話裏邊有陳生啦，陳生傾偈先。Hello， 陳生你好，陳生。
11: 喂，唔好意思，頭先 cut 咗線。
1: 唔緊要，唔緊要，唔緊要。
11: 講兩樣嘢，因為頭先輕輕講過有關於開頭嗰時候講話嗰個 gift card 嗰樣嘢咧，
1: 係
11: 咁其實咁樣計，即係你哋話，即係將計咗税之後再減咧，係啱嘅，因為你嗰、那個gift card 咧係 in store 噶嘛，
1: 係啊，
11: 係唔係俾税噶嘛？因為嗰個 gift card 係冇俾税噶嘛，
1: 係啊，
11: 所以係你 in store 你自己本身鋪頭做咧，佢係啱嘅，去計總數之後再減。咁輕輕你即係又講咗話，好似酒樓嗰啲
1: coupon
11: 5%，即係佢計咗5%之後先再減翻俾你。
1: 係。
11: 咁我又想走翻轉頭，其實又想講少少 tips 嗰啲嘢，佢個成個整數計埋税之後，擺上去張台嗰張單先叫你俾錢同埋 tips 喎。咁其實嗰5%就 即係我哋嗰5% 交税俾政府，我哋都要俾埋貼士喎。
1: 係啊，
7: 嗰啲人唔應該嘅，嗰啲唔應該嘅。
11: 即係呢樣嘢其實就好耐，即係已經發生咗好耐，即係又係成日都舊事重提。
1: 係啊，
11: 即係大家硬係有啲嘢硬住悶悶不樂咁。但其實我又覺得咧，即係以而家個經濟環境嚟計咧，我覺得應該畫翻一條線咧，就全線10% 加一。加一完咗之後咧，如果你哋服務係超班或者人哋嗰個客好滿意嘅，佢再加上去俾多啲你哋咧，咁你哋就係你哋嘅本身就叻啦。
1: OK，
11: 即係叻，所以人哋俾多啲你，就唔好成日都好似候住人哋嗰多一兩蚊啊，多5蚊啊，好似爭啲啊咁樣。其實計喺大圍嚟計，你唔係一個人攞曬噶嘛，
1: 冇錯，
11: 你係除。
1: 系啊，
11: 10個啊，
1: 系
11: 5個啊，咁嘅情況之下，
1: 系
11: 其實唔好太過小心咯，即係同埋亦都好似美國，我哋認知嘅情況就係話，有啲係真係靠貼士嚟翻工嘅，咁亦都可以趁呢個機會逼嗰啲僱主一定要俾錢咯，
1: 係
11: 即係俾錢出嚟，請人。貼士係額外嘅嘢咯，咁咪唔係大家都冇爭拗，大家都 happy 咯，即
1: 係
11: 食嘢都係求 happy 啫，
1: 冇錯，
11: 冇俾咁多壓力我哋先得噶嘛。第二樣嘢就係話，梗係啦，你大佬我喂坐低好似你落去 New York 咁，食完之後係咪都喂多謝你啊22% 咁樣，
1: 係
11: 喂大佬好似個個變曬有錢佬喎，
1: 好有滿足感，
11: 好
1: 有滿足感，
11: 係咪先？即係啊，咁。第二樣嘢就頭先講個 strata 嗰啲嘢咧，係每一個 strata 咧本身佢自己都有唔同嗰種
1: bylaw
11: 嘅 bylaw 嘅，
1: 冇錯
11: 啊，個 bylaw 啲嘢咧你一定要睇得好清楚。唔識唔知唔係個解決方案嚟嘅，你一定要揾個人去睇。究竟種嗰個花，嗰啲花佢有冇寫話喂唔可以種啲好香嘅花，有味嘅花
1: 係。
11: 即係好多細節上面嘅嘢咧，唔係話你打個電話嚟問就問得到嘅，
1: 係
11: 一定要睇翻本身佢個 bylaw 裏面係點寫咧，你先可以喺嗰個位嗰度做得到嘢。
1: 冇錯，
11: 200蚊咧，以我睇你已經過咗2次嗰個程序啦。即係有2次睇咗嘅程序咧，基本上就冇得去
1: 冇得 dispute 佢嘅，冇得 dispute 佢嘅，好簡
11: 單。但係你只不過想求知，就話唔好再下一次有呢個錯。同埋佢 strata manager 咧，佢唔會同你咁見面嘅，你一定要係 email 嘅，係一定要 email 有根有據，你同佢講過啲乜嘢咧，佢全部有曬記錄咧，
1: 冇錯
11: 先可以去回答得到你，因為佢要保障翻佢自己。
1: Fair，
11: 所以你唔可以去見佢，亦都唔可以就咁打電話講咗就算。
1: 冇錯。好、okay,
11: 定唔得
1: 好，
11: 所以好多嘢跟翻足咯，冇辦法噶啦。
1: 阿陳生啊，
11: 你哋嗰啲有 strong
1: 好，陳生啱啱你打嚟啊，仲有一個問題想請教你嘅，呢個係一個聽眾問開嘅，咁啊，我想聽下你嘅意見嚇。佢就話咧，講啊呢個講 service charge 嘅問題啦。佢話而家有啲嘅餐廳咧，佢話俾你聽，如果你多過幾多個 party 嘅一個 party 咧，佢就收你18% 噶嘛，係咪？
11: 係啊。
1: 係啦，咁佢話。如果我去到那個食肆那裡，他給不足那張桌我坐到那麼多人，而我 split 開的，那那個 18% charge 是不是仍然照計呢？
11: 要的，因為你是 serve 一張單嘛。
1: OK， 那如果分單呢？
7: 都計的，
1: 分單都計，
11: 分單那就分單就唔計啦，好似即係你譬如話，你知道要分開，即係要計咁嘅數。
1: 即係佢俾唔到一張台你嘛？
11: 我唔識你唔識佢噶啦，到時。
7: 唔係，即係講譬如你8個人去食飯，你分單咧，坐埋一張台咧。你分8張單咧，佢都照計你18% 嘅。
1: O K， 因為你係成個 party 啊嘛。
7: 係啊。
1: 但係如果我個 party， 你嗰張台你俾唔到我10個人嘅。你一定要分開咗一個頭一個尾嘅，咁係咪都要收你18% 咧？
7: 咁又唔同，咁又唔使。
1: 咁唔係，佢而家就有個聽眾話佢一樣照收18%。
7: 唔係你，我嗱先
11: 講。咁你呢一樣嘢，你要開頭嘅時候大家講清楚咯。你話嗱，而家個情況係咁樣喎，你分開咗2 group 人。
1: 冇錯。
11: 一張單都好，你冇理由要計我條數喎。你唯頭先胡生講嗰個話，你8個人台。每人分單咧，佢計你18% 係啱
1: ，fair 啊 ，fair 啊。
11: 但係如果你係分開咗張台，而一個東一個西，你嚟計我嘅，
1: okay.
11: 我梗係唔鋸啦，
1: 收到
11: 得啦，
1: 好，收到。
11: 好多嘢咧都 要讲清楚，开波之前讲清楚个赛例，
1: 系
11: 唔好打打下波喺
7: 搬龙门，
1: 搬龙门啦，
11: 正常噶，梗系啦，大佬你都搞掂晒啦，有咩好
1: 讲
11: 啫？
1: 好嘢，陈生 ，good point，good point， 喂，小心揸车啊，陈生你，小心揸车吓
11: ，OK，
1: 多谢你电话 ，thank you， 拜拜。個分析啱啊！
7: 唔係佢其實西餐館咧呢個佢要話點解你大人數多個台面要收你多啲小費咧？係有啲理由嘅。
1: 我明白。
7: 係有啲理由，因為佢一齊同你出菜啊，一齊同你點樣咁樣係嘛？佢要配合噶嘛。
1: 我完全明白。係
7: 嘛？咁所以佢咁樣收你咧係你情我願係啱嘅。但係你話如果將十人台分開兩張五人一頭一尾咧，咁又唔同講法咯。
1: 嗱，那個聽眾就話俾我聽，佢打電話上嚟嘛，唔知點解你喺度定咗喺度。佢就話咧，佢去訂嗰張台嘅時候，講到明佢有個 party 十唔知十一個人嘅，咁佢冇嗰個 server 就冇話俾佢聽，你係可以，你係一張坐曬，即係佢 assume 你一張坐曬，我俾18% no problem。
7: 係啊，
1: 但係佢去到嘅時候咧，竟然間將佢拆開咗兩個 group。咁仍然要收佢18%喎。
7: 我嘈佢添，如果係咁嘅情，
1: 所以嗰個
7: 情人投訴佢添。
1: 但係佢一樣呃佢要俾18%。
7: 冇。如果佢可以話俾得11個人嘅台，你嚟到到時俾唔到咧，你直情有個理由去投訴。
1: 佢當初個電話裏邊可能佢冇講俾佢聽，你坐唔到11個人嘅，佢冇話俾佢聽要 split into two groups。
7: 咁啊唔啱。
1: 到時去到先知原來先個 two group。
7: 你實係話我 party 11梗係一張台噶嘛
1: ？OK， 嗱，咁即係呢個明情，大家明白咗個 principle 喺邊度啦？嗰位聽眾朋友問過，我想答集多啲人嘅意見，大家見一次嚇。好啦，我哋可以去呢個嘅新聞報告，翻嚟我哋再詐騙潮嘅。
12: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蚊即送现金代用券100蚊啊！
13: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12: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13: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啊，系323-1218啊！
14: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到底整蛊人究竟可以有几多花款呢？有咩花神呢？点样可以奇招百出呢？记得收睇今个礼拜周日首映由周星驰、刘德华、吴万达主演嘅经典爆笑喜剧《整蛊专家》啦！过程笑料百出，绝对唔系整蛊大家噶。好戏连场，尽在农场频道。
15: 而家闹乱教你揿住个荷包讲环保，
16: 省政府嘅限时节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蚊嘅。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挂墙清洁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不同补贴。
15: 而家闹乱嘅李师傅从业超过10年，拥有专业执照，所有工程亲自安装，绝不外包，质量有保证。
16: 李师傅仲可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5: 而家闹乱李师傅236-509-6898。
17: 床前明月光，现金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13: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现金信用卡，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蚊。

0: 会觉得得，但是其实是不得，因为在冥想的时候，如果一个电话来呢，我已经会很生气了。想回即妈妈差不多十年了，她这个病，但是已经是奇迹来的，因为应该真是二至四年的。
1: AM1320 逢星期四晚6:30，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4: 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星期二是开学日，警方和 ICBC 提醒驾驶人士在学校区域要减速和提高警觉。温哥华警方和义工星期二早上上学时间，在温东 Whipper Street 和东44街附近的小学附近进行道路安全宣传，提醒驾驶人士留意上学的学生、行人和埋单车使用者。警方表示，学校区域限速是每小时30公里，呼吁司机接送学生或者在上班期间保持耐性，不要因为赶时间而超速。ICBC 指出，九月是 BC 儿童涉及交通意外风险最高的月份。最新数据显示，九月份涉及未成年人的交通意外宗数比每月平均高37%。ICBC 表示，不论儿童是步行返学、搭车还是踩单车，都可能面对较高风险。当局呼吁驾驶人士经过学校区域时减慢车速，避免使用手机和其他分心驾驶行为，并特别留意过路处和单车路线。警方希望司机不是只是在开学首日提高警觉，而是在整个学年都保持同样安全驾驶习惯。兰利学区推出使用及存放电动滑板车和电动自行车的新规定。张奕良报道。
5: 兰里校区推出新的政策，关于校内使用及存放电动滑板车和自行电动单车规定。在今年9月开学起，所有校区的学校，包括小学、初中及高中，都会禁止使用电动滑板车和电动的自行车。局方指，鉴于低陆平原地区电动滑板车及电动单车交通事故，更包括一些造成严重重伤的事故数量增加，此举希望保障学生健康及安全。根据新规定，电动单车仍然可以在中学度使用，14至15岁学生可以使用轻型的电动单车，16岁以上学生及成人可以使用标准型的电动单车。校区官员话，将会在新学年开始告知学生新规定。校区亦都鼓励家长及监护人与孩子讨论呢啲政策上嘅变化。局方亦都将会同教育厅、儿童保育部门、交通运输部、BC 保险局同兰里皇家骑警合作，推广交通安全习惯，并教育学生有关嘅安全法规。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奕良报道。
4: 国际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推动尽早结束俄方的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就说，有意在任期内于推动乌克兰问题解决方面取得突破。根据俄罗斯总统网站，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说，今次俄美领袖通话持续1小时，在积极气氛中进行，两国总统以互相尊重和务实的态度，就美方代表团日前先后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成果交换意见，积极评价美方代表团访俄成果，并表示将会继续透过这类渠道保持沟通。乌沙科夫又说，这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战事的愿望，认为战事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为美俄带来巨大益处。乌沙科夫又表示，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并强调俄罗斯并没有针对欧洲的任何侵略计划。欧洲方面所谓俄罗斯威胁，只是欧方加大对乌克兰援助和增加军费开支的借口。乌沙科夫指，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

0: 扣押同被判决的人员亦都同意保持联系，并在需要时及时通话。另外，匈牙利宣布驱逐1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指他们从事的活动违反维也纳公约。匈牙利副总理兼外长奥尔班表示，匈牙利政府已经知会俄罗斯大使，要求这10名外交人员离境。奥尔班强调，此举不代表中断外交，而是要维护匈牙利主权和安全，强调希望在相互尊重、遵守规定的基础上，继续保持必要的通话。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匈牙利境内存在恐俄游说势力，俄罗斯将会作出严厉回应。CHMBAM 的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1: 1320马路情报。
2: 星期一，星期日就4:05，交通方面睇睇先。卡斯一吞路出嚟，向住 Port Manquil 方向，现时已经见到是非常之嘅频密啊，啲车辆是非常之嘅繁忙嘅，请各位留意。另外一个繁忙地点咧，就系呢个 Kensington Avenue 东行嘅方向啊，夹住一号公路咧，见到咧一排排嘅车辆啊，排紧队啊，嗰度咧都几繁忙嘅。库奎林嘅一号公路嗰段路面，而家双方向嘅行车都非常之繁忙。除此之外咧，讲紧咧就系呢个嘅马斯吞路啦，马斯吞路南行咧，现时咧系开始见到咧，车龙咧慢慢系消减咗，咁但系咧仍然系多车喎，唔好以为冇车喎，只不过咧就话车辆唔使排队，但系咧嗰个车嘅流量咧系多咗嘅，咁有机会咧可以见得到咧就嗰个车龙咧仍然系喺呢个 Blundell Road 下边嘅天桥咧慢行嘅。另外啦，而家个北行咧就惨啦，得一条嘅隧道线啊嘛。咁所以咧，北行嘅方向喺马斯吞路咧，现时见到嘅车辆咧，嗰条龙尾啊，已经塞到落去17路 A 公路嘅以南啊，嗰条天桥以南噶啦。另外咧就系 Knight 街桥北上咧，唔使谂啦，喺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咧，已经见到排晒长龙啊。同埋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已经系多车噶啦。亦都有好多时候咧 ，Number 6 Road 啊，第六路嘅南北行方向咧，上去91号公路嗰度咧，亦都是排緊隊，同埋慢慢塞上去嘅。咁嗰邊咧，請大家你要特別嘅留意咯噃。另外 ，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啦，Queensboro 橋啦，同埋呢一個嘅Stoller Watson 咧，都已經係車多同埋行車緩慢。請大家咧記住，小心駕駛。
1: 三峡游轮又有全新玩法，全新长江行极光号启航啦！
3: 缤纷游轮粤语领队由武汉出发，游进绝美三峡，然后直达西安，感受古长安同现代西安嘅时空交错。
1: 10至11月三个黄金出发日，以价预订即免小费，再送价值300元大礼包，每位只需3198，即刻拨打604-359-8228预订啦！
4: 中秋到，老字号德兴隆深融海美行有咩特价笋嘢？
1: 德兴隆品牌罐头鲍鱼45元10罐，一头鲍100元6罐，再送2罐。
4: 斩靓燕窝399元半斤，再送红枣杞子各一袋。靓品种澳洲猪婆心原价228元一磅，特价168元一磅。
1: 回国送礼花旗参100元10盒，提供花旗参证，仲可以帮你邮寄翻中国。
4: 中秋佳节买靓货，嚟 Kingsway 3363号近 Joyce， 同华富奇化街217号嘅德兴隆深融海美行实冇错啦。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6: 诈骗招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回来，我们今天星期二下午4:08的诈骗照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我陈建邦，当我拍档 Lawrence 胡宇君的。好，电话里面有黄太，跟黄太聊聊先。Hello， 黄太，你好，黄太。
7: 你好，帮主，两位主持你好。是，我刚刚扫完事业回来，就听到你有一位有一朋友讲那些树的问题，是吗？
2: 花，种花。
7: 花是花，咁我就有呢个好大嘅烦恼，就嗰啲隔篱嗰啲树冚啊烂生咗过嚟我呢边啊。
2: 哦，
7: 我咁我3年前佢咧就 嗰啲松树就跌咗落我，整冧晒我嗰、那个我啲胶屋仔嗰嗰个屋顶啊，整穿晒，咁我整湿晒我啲啲褛啊，嗰啲被啊咁样。咁我话俾佢听，佢就锯咗啲树算啦，又唔同我补翻嗰个屋顶。咁早排九五月嗰阵时咧，我就去话俾佢听，佢全部四棵嗰啲松树高嘅四楼嘅冧晒过我嘅一，咁有两棵果树又伸晒过嚟，十几枝伸晒过嚟我嗰个晒衫嗰个晒衫架嗰度。咁啲租客就投诉话佢啲乜嘢跌落我啲衫整污糟。咁啊五月我嗰阵时带佢过嚟。俾佢睇，我话你啲树咁样，全部后一又人哋个冷巷又满晒，我个一又俾佢占到大半去。咁我话叫佢锯咗佢啦。咁嗰两棵果树咧，我话你买个网网翻你嗰边，啲树啲果咪去翻你嗰边，唔使跌落我度咯。我话日日同你扫树叶。捉啲烂果，我话我今年九十岁啦，我唔可以咁样帮你做咁多嘢啊！啲树好难扫，几下都扫唔到喐。咁佢话诶，我走过去搵佢阿妈同佢话诶，我啱啱诶，我个双宝我仔结婚几年都冇 B B， 啱啱有 B B， 等我 B B 出世先啦。我话好好好，我话好，大家邻居中国人。冇所谓，你吓、啊、到你个孙出世先啦，咁啊八月头已经出世，而家九月已经满咗月啦，佢都无动于衷。咁我想问啊，帮子，我点样去投诉或者之类嘅帮到我咧？
2: 好，我同你睇睇有冇听众朋友帮下你，我哋都谂下。多谢你黄太电话先吓，多谢你电话先。胡翁点睇啊？
8: 嗱，呢啲真系好多时邻居常见嘅问题吓，啲树话越长越大。初初想不到会咁啦，伸过咗去人哋嗰度，即系造成一啲困扰。咁我谂即系基于好邻居嘅情形，你即系好似阿黄太咁啦，同隔篱
2: 商
8: 量
2: 下啦。
8: 咁啊，即系希望佢可以
2: 尽快啦，
8: 识做。咁啊，即系将呢啲嘢割咗，即系切咗佢咁样啦，系嘛？呢个系啱嘅，即系你系唔可以。
2: 过咗人哋嘅
8: 界，同埋即系呢啲侵犯咗人哋嘅权益，系咪？导致到仲要有功夫做添。
2: 冇错。
8: 咁我谂呢样嘢系唯有系大家倾下咯。咁希望可以即系达到一个好和谐解决嘅方案咯。
2: 如果真系去到一个地步，佢唔理咧，你都要有一啲嘅行动咧，要做嘅咧就系你会应该咧就系书面通知佢。
8: 系啦。
2: 通知佢嗱，你再唔做咧。我咧就会揾人做，咁所有费用我入你数嘅。你唔找唔紧要，但我总之咧呢条数咧就入喺你嗰度噶啦。我就揾人剪咗我呢橛。咁我冇直帮你，我冇影响你棵树。
8: 系，
2: 我只不过将你嗰啲过咗嚟嗰啲，我揾人帮我剪晒佢。
8: 系，
2: 系嘛？
8: 即系我谂呢啲系应该咁样召回佢一声嘅，即系以防即系费事俾人咬翻转头吓。
2: 系啊，系啊。
8: 即系譬如话你话你剪多咗，你点剪埋我啲树啊？
2: 系啊，
8: 或者你剪死咗我棵树。
2: 系啊，系啊，系啊。
8: 即系会有啲咁嘅情形噶嘛？
2: 冇错，冇错。
8: 你永远都唔知。
2: 所以揾啲园艺专家咧去帮你睇睇。
8: 系。
2: 啊，话俾你听嗱，你个园艺专家咧俾咗个意见你，咁样。样咧就唔会对你个棵树有影响嘅，咁但系咧我可以将佢减低咗咧，佢唔会过到你度啦。
8: 冇错。
2: 咁但系呢个费用咧，话俾你听几多钱到，你就同嗰个业主讲，呢笔钱你愿唔愿算俾？你唔俾唔紧要，我俾咗之后我就想小额钱债案告你。
8: 系，即系呢个系你嘅权利系嘛？因为佢唔可以侵犯你嗰个环境噶嘛，
2: 系啊系啊。
8: 咁不过即系最好大家讲清楚。如果真的去到那個地步呢，就要書面通知咯，等你大家有個召會了。
2: 其實你真的要將你過了人的那個 property 那條物業線道呢，你找人跟你剪咗佢咧，个费用都唔系好高嘅啫，你咪嗱声揾人帮你搞咗佢咯。
8: 唔系，睇有啲树可以好大噶。
2: 我知道，但系如果你嗰棵树真系咁大嘅，我谂你一早就已经好危险。因为点解咧？因为屋企嘅验疏咧系好紧要嘅。如果佢真系有问题，个验疏公司亦都会出面嘅要。因为你系过第一，你系过咗人哋嗰个 property line。第二咧，你嗰棵树咧已经去到个地步咧，可能系有危险啦。其实系有好多呢啲咁嘅情况，唔系净系得呢位黄太嘅，有好多而家屋好多嘅屋主咧，佢哋后面所个后院遇到嘅问题系咁上下嘅。
8: 但系有阵时咧，有啲人譬如话， 而家有個布斯佬賣過啦，即係有個人嘅話，佢隔離嗰棵樹阻住佢嘅視線，
9: 係啦，
8: 佢真係鋸咗佢，又唔話俾人聽，咁啊俾反咬，即係俾人告翻轉頭，
9: 係啦，
8: 即係你就唔好有啲咁嘅事情發生咯。
9: 佢阻你視線，但係佢冇累到你嘅 property 啊嘛，
8: 所以唔順眼嘛，
9: 唔順眼嘅代價就係唔該你俾錢啦，係。好，我哋去廣告翻嚟繼續詐騙照鏡。
10: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基本储钱当然重要，怎样可以加快储钱的速度？原本七年将财富单变成三到四年就可以做到，要做到现金循环这个策略就可以尽早达成预期效果，尽快财务自由。尽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两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或网上登记www.monicfinancial.com。
11: 哇，又在奔月大饼店撞到你，
12: 买中秋月饼当然来奔月大饼店啦。
11: 奔月的传统月饼好好味，不过吃得多怕肥腻，
12: 那你就要试下奔月的台山特产陈皮冬蓉月饼啦。
11: 试下先，用新鲜冬瓜蓉做馅料好得，清甜软滑，好像吃紧鱼翅咁。
12: 今年还特别加料，加入新活够陈皮配合冬瓜蓉，我去湿健皮花坛传统得嚟够健康。
11: 等我都买多两盒奔月的陈皮冬蓉月饼先。
10: 奔月大饼店 Victoria 街甲41街，电话604-324-9188
13: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啊！
14: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15: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6: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十一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7: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9: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今日即系讲诈骗嘅嘢咧，好似唔多，但系都讲过有一啲 touch 咧，就系话。接电话不要太客气，不识的冚咗佢线。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原来我哋喺收到咗好多嗰啲国防话诈骗嘅信息嗰啲报案咧，我哋不嬲都讲啊，呢个系冰山一角噶嘛，系咪？原来真系嘅，因为有研究同埋有个survey 话俾我哋听咧，有好多啲人士中咗、输咗、衰咗，唔敢讲出嚟，惊收家。
8: 喂！如果你遇到网上情缘啊，你都哎呀，算啦算啦，
9: 系咯，即系谂住嗰啲，起码有个一轮嘅快乐嘅时光。
8: 哎呀，
9: 个过程
8: 原来唔系嘅，点解呢个人唔系真系中意我咁嘅？咁你点话俾人听咧？系咪？
9: 嗱，啱睇到有一宗嘅消息，就系嚟自一个喺美国加州嘅一个男士，佢就喺个网上面识咗一个女士咧，就喺。Miami 嘅，咁佢喺上面傾咗半年啦，大家有傾有見面嘅噃，喺個 Facebook 度，大家有認識嘅喎，咁好啦，咁嗰個男士就，我想過嚟Miami 或者你做主做東道主，帶我周圍去睇啦咁，那個女仔話好啊，你過嚟啦咁，佢又真係過喎，但係之前咧，大概話俾佢聽，佢幾時到之前嗰一個月咧，那個女仔突然間失咗蹤喎，但係呢位個男士咧。佢死心不息，佢一樣照飛去邁阿咪。咁你知啦，佢話俾你聽，你嚟啦，你嚟啦，到一個月前佢都唔通知你，即係玩完啦，假噶啦嘛。
8: 係，
9: 佢照去。
8: 係，
9: 佢夠膽。佢去到邁阿咪嘅時候咧，跟住佢就喺個網上邊咧就話：，哎呀，我中咗網上情緣啊！我而家嚟到呢度之後咧，隻身嚟到呢度，我就對呢度唔熟啊，好慘啊！即係有咩地方好玩我又唔知啊！同嗰個網上邊同佢傾開偈，佢猛話呢度好玩好玩，而家我唔知點算好咧，咁擺到好慘啦！嚇，估唔到有反效果喎、
8: 啊！
9: 即刻收到好多嘅網上邊一啲嘅 approach， 有男有女，有啲女士話唔緊要，我得閒。你有兴趣的我跟你约埋一起带你周围去玩。
8: 咁好即是呃多次啦。即是呃多次啦是吧
9: 你想不想试
8: 啊喂你真的如果你这样你还落答呢我想真的有些问题、
9: 啊。哇真的得意啊他说Miami他说我道地的Miami住的人来的、我叫什么名字他说埋俾他听的约埋他在哪里见面的。 咁即系嗱呢样嘢，你够唔够胆去，我就唔知啦，系咪？
8: 我谂你真系小心灵命仔嗰啲，有阵时都唔知乜人嚟噶，系咪？
9: 喂，即系其实即系话俾大家听咧，喺网上边所识一啲嗰啲好虚幻嘅嘢，你都唔知道佢系咪真系喺迈阿密住。
8: 嗯，
9: 佢话俾你听，我喺迈阿密住，我话俾你听，我喺温哥华住都得嘅啫。其实我人喺香港，系嘛？你点证明啊？
8: 嗱，而家网上啲嘢真系好虚幻吓。咁嗱，而家你知咧，人工智能越嚟越普遍啦。咁我睇过最近一篇文章话咧，即系话而家咧去到有个地步，因为人工智能咧，佢可以同你扮做一个人，即系你同佢倾偈啊。
9: 系啊，
8: 你同佢倾偈，你同佢倾诉心事咩？嗱，呢啲佢唔系有心呃你嘅，佢不过佢个 AI 系咁答你啫嘛。咁啊，答到你咧好鋸，好舒服，好似真係有人好同情你啊，或者好了解你咁啊。咁咧，而家有啲專家話咧，呢個情形咧導致到咧有啲人咧，即係迷咗落呢個人工智能嘅對話裏面啊。嗱，佢呢個 AI 唔係有心呃你嘅，我相信係嘛。但你迷咗入去啊，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即係變咗你以為咧，真係有個人咧喺對方喺對面咧係好清楚了解你，咁你咧同佢講曬嘢得噶啦，你都唔使同啲真人講噶啦。你可能即係你對你啲親人啊、你啲親戚啊、朋友咧，個個都唔了解我嘅。而家網上呢個 AI 最了解我啦，咁樣亦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嚟嘅。
9: 冇錯啦，
8: 雖然未必真係一個欺騙嘅情形。但系都系一个代入咗一个陷阱，
9: 呢个系一个 self deception 嚟嘅，
8: 系自我欺骗嚟嘅，呢个唔系几好嘅，
9: 唔系几好嘅。啱啊，你讲得呢样嘢啱噶。咁所以 AI 有佢嗰个好处，但亦都有佢一个嘅不言而喻嘅坏处，睇你识唔识用嘅啫，系咪？好，咁啊，今日多谢阿 Lawrence 同我哋一齐分享，同埋听众朋友分享好多啲信息吓。咁呢个时间咧，我哋要交咪俾威哥，你喺边？之后嘅时事风云，李保安咧会同大家讲下贸易战。今日 kick off 啦。
8: 系啊，今日嘢贵咗啊，
9: 贵咗啦啲嘢。我哋啲牛奶啊、化妆品啊，大家谂悭啲使咯。好，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多谢咁多位，拜拜。
8: 拜拜。
1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现在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台山特产宾悦陈皮冬蓉中秋月饼，百老汇世界705号鼎盛海鲜酒家联合赞助播出。
19: 指挥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20: 威哥，你喺边啊？27年前，灵岩山子佢哋系建立啦，咁即系话咧，而家系27周年噶啦。咁嘅情况下咧，佢哋会有一个周年庆嘅，我就揾到啊！灵岩山子嘅义工陈开心小姐同我哋讲讲 Richmond 嘅灵岩山子庆祝建址27周年庆呢回盛事啦，唔该啊，陈开心小姐。
21: 系威哥你好啊，Richmond 灵岩山子咧就今年咧就庆祝佢建址27周年，咁咧系一个好特别一个年份咧，希望咧能够同我哋嘅信众咧结多啲缘。咁所以咧就喺呢个9月13日星期日咧就系、是、举办一个潮山活动。咁潮山活动系啲咩咧？咁我系主要咧就希望我哋嘅信众啊，能够系自己忏悔啦，同埋即系祈福，就系、是、希望我哋呢、這个自己所嘅功德。咁所以咧喺当日咧就系、是、安排咗两个时段。就是叫做两梯的潮山祈福，咁啊朝头早9:30同埋下昼1:00，咁呢个潮山活动咧就系咩活动咧？就系、是、话我哋要去三步一拜，就系、是、拜呢个佛，咁希望喺呢个咁特别嘅殊胜嘅活动咧，令到我哋嘅功德无量，咁呢个就系、是、当日咧就会举办嘅。咁喺举办嘅时候咧，我哋咧就都会安排到咧，就系、是、免费嘅斋五膳，系好多功德无量。灵岩山寺为咗方便大家去到潮山活动咧，特别系安排咗专车旅游巴士咧接送。 咁啊，接送咧，我哋就系安排咗两条路线。咁啊，第一条路线咧就会喺唐人街出发，就经过卡拉连嘅社区中心个附近啦，就接送由高桂林出发咧，就经过 Burnaby， 咁然后去到列治文Lansdown Mall 个车站咧，就系、是、接送信徒咧，就去呢个灵岩山寺，就免费免麻烦大家咧，即系搭泊车嗰个情况嘅。
20: 咁若果自己揸车去到你哋灵岩山寺都可以噶，系话有地方泊车嘛？
21: 哦，当然有噶，不过咧，因为当日咧，我哋系有好多信众会去咧，就泊车咧就比较麻烦少少，所以咧灵岩山寺为咗方便信众咧，所以我今次咧系特别安排专车旅游巴士咧，系免费接送大家去到寺院度参拜。
20: 咁使唔使要预先留座啊？因为都几多信众多噶嘛。
21: 留座咧就系、是、希望大家系预先打电话嚟俾我哋啦，就系、是电话号码咧系604-202-3933，咁咧就方便大家留座。咁如果咧就系、是、唔方便嘅话咧，就自己揸车。但咧就鼓励大家咧就系搭呢个专车嚟到呢个寺院度参加呢个朝山活动。
20: 咁其实你哋都好体贴啲人士噶啦，特别若果你系上年纪嘅，自己揸车又麻烦啦，坐车又麻烦，咁有你哋嘅专车接送啊，方便得多啦。
21: 系啊，咁啊，但喺度咧，我补充一句咧，即系潮汕呢个活动咧，所谓三拜三步一拜咧，咁啊，当然我哋咧，因为庙寺院后边咧有一条系石春路咧，系方便大家做呢、這个潮汕活动。咁你话诶、哎、会唔会跪拜嗰时会个膝头哥会痛？其实咧就系嗰啲石春路咧系唔会令到你痛噶。咁而且咧就系、是、话，如果你真系年纪大嘅，你唔需要跪拜嘅话咧，你可以叫做鞠躬。咁而系如果你认为个膝头哥系有啲保护性咧，你可以带呢个护膝，咁咧系参加呢个活动咧，希望大家能够系功德无量。
20: 咁、我又提议下咯，若果啲老人家一跪低咗起翻身又几麻烦，不如好似你话鞠躬咁啊，三步一鞠躬咁样，凭住楼梯咁上都得嘅喎，系嘛？
21: 绝对系欢迎大家咁样做嘅，即系如果能力做得到咧，我哋就三步一跪。咁如果年纪长或者膝头哥有问题嘅朋友咧，就可以就系、是、鞠躬嘅形式咧，系绝对做到呢个系潮汕嘅活动嘅目标嘅。
20: 系好灵活嘅啫，三步一拜或者三步一鞠躬。好啦，咁啊打电话问清楚情况咯，同埋攞嗰个巴士接送嘅时间啊嘛，电话联络你咯。604-202-3933，再一次，9月13日礼拜日就系、是、举行 Richmond 灵岩山寺庆祝建寺27周年嘅活动。多谢啊，灵岩山寺嘅义工陈开心小姐，开心姐嘅介绍，多谢你。
21: 多谢各位，祝大家功德无量。
20: 请啊！
0: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3: 加股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6123点，跌390点。一啲活跃股份 ：Enbridge 报69.69，升3.7 ；Manulife 报59.82，跌1.52；TD Bank 报166.18，跌2.06；Suncor Energy 报93.71，升5.7。美股价其后复市，三大指数收市下跌，市场关注美伊冲突以及加美贸易紧张局势。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786点，跌628点。一啲活跃股份：波音报210.73，跌1.52；Coca-Cola 报88.36，升2.9；Amazon 报256.97。跌1.54 ，Tesla 报368.16，升14.08。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421点，跌85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16.22，跌3.75；Intel 报104.47，升8.67；Microsoft 报493.95，跌5.75；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673点，跌45点。 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是72.5元，对港元是5.68元，对人民币是4.87元，对新台币是22.86元，对欧元是62.4元，对日元是111.47元。商品价格方面，12月份黄金每盎司做4397.5美元，跌41.5元；12月份白银每盎司做66.26美元，跌7.5元；白金每盎司做1819.39美元，跌6.7元；12月份高级铜每磅做677.15美元，跌5.2元。10月纽约期油收市报94.23美元一桶，升1.2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 财经日志系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嘅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4: 咪姐，银行又减息啦，系增值房地产最好嘅时间。
22: 系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嘅地板。
4: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 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同实木一样。
22: 价钱又点啊？
4: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梗系要换顶级嘅，先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23: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升。
4: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2: 列志文604-231-8120。
24: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5: CC 风云，
26: 节目主持李宝安。
27: 各位听众你好，9月8号星期二又到时事风云的时间，直播室我们帮主持，两位嘉宾主持又是钟孝阳。
28: Hey, 大家好，大家好。
27: 电话里面有周志刚。
29: 系，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保安哥你好 ，Harry 你好，
28: 你好你好
27: 你好，咁啊呢单嘢咧就真系即系讲好多次噶啦，咁但系到行到今时今日咧，就今日嘅凌晨01:00咧，咁9月8号咧，咁我哋加拿大咧就作出一个反制，对于美国嗰个关税嘅就$1-1嘅反制，咁啊大概系即系大概270多亿啦，咁当时我睇见话。資料係280億，咁我哋加拿大276億，咦，原來都俾鬆啲頭俾佢喎，即係俾面啊！啊，特朗普啊，我唔係差曬你咁多噶，係嘛 ？OK， 咁啊，今日咧就到凌晨01:00咧之後，之前咧一路都冇話雙方咧話繼續坐低，同埋咧有最後嘅達成嘅協議而取消呢個計劃嘅。咁結果咧，而家開始咧就將會咧，我哋加拿大咧向呢個美國咧有成700多項嘅，大約係270多。即差不多280億元的呢個關税咧，就向他哋出口即係要收關税噶啦。咁啊百分比是不同的，咁啊問題啊在於今次大出之後咧，咁啊依個關税率係我都睇翻咧，就係介乎於15%到50%之間啦，係加拿大針對美國政府最新一輪關税嘅措施所採取嘅以牙還牙反制嚟嘅。咁但係當然啦，特朗普永遠都係噶啦，咁佢一落口就要50%，咁基本上咧，大家坐低根本就冇得傾嘅。因為點解你個下定馬威就係要你俾50%喺中間50%，你加加減減咪即係輸硬啦？你唔同喎，喂，我哋想加你關税喎，大家坐低加幾多啦？咁咪兩個世界嚟噶嘛？咁所以咧問題就係一路咧就即係連月嚟咧就一路咧就呢個關税問題咧，大家都傾談咗好耐。咁啊初步咧就你知啦，特朗普最叻噶啦，到賣到咁上下咧，佢話已經講掂曬數噶啦，永遠係無論係對邊任何國家嚟咧，甚至伊朗戰爭好咩呢個烏克蘭等等咧，佢全部講掂咗噶啦，我哋準備噶啦，咁啊突然間之後咧都係唔得嘅嚇。咁無論如何，咁啊依單嘢咧就我哋加拿大呢方面咧就即係最後嘅初步咧就我哋總理卡尼咧都面對一個困境喺度，因為明知咧喺10%度減翻落嚟咧，其實都冇乜著數嘅。咁起碼對我哋加拿大好多工業咧，就係即係影響好大啦。咁佢無論如何咧，佢都聯絡各省咧，就點樣去應對特朗普咁嘅玩法，都用出咧就唔同個 plan A、plan B 嚟準備兩手，準備去對應對佢啦。咁佢知咧難關係難過噶啦。咁啊，再加上我哋選民咧，就大部分咧話支持佢，同埋咧一定要對抗美國。咁變咗咧，佢手頭上嘅籌碼就係有省民支持，有省多部多數嘅省都支持佢。咁變咗佢嘅做法就唔同啦。咁問題就係話，到埋尾話真係講到好似話啊，8月19號之前先講掂，嗰日然後講掂數，最後話爭簽紙，點不知特朗普話喂，我當時話有少少問題，而家搞掂曬㗎啦。咁我俾3日時間咧，你即係啊。俾啲工作人員寫定，即係草擬定先，即係俾秘書做好曬文件先咁樣。喂，我心諗 如果你當時講掂咗數，咪即刻宣佈咯，搞文件啊，幾時搞得噶啦？點會俾三日咁啊？肯定中間有問題存在啦。如果唔係冇點啊，即係你俾肯俾嘅時間咁啊，講嚟講咧，好明顯啊，好從邏輯上推出，你睇到特朗普就係當時咧已經行埋威或者好辣嘅招，就要你加拿大要應承。如果你唔應承咧，就咁，但係加拿大當時即刻真係唔應承，我俾三日時間你，即係都仲褪翻三日俾你玩。咁所以咧變咗咧就睇到嗰個實際嘅情係傾唔掂嘅，咁最後咧翻出嚟咧，我哋總理特加尼咧，佢認為咧佢喺介乎於我哋加拿大嘅文化同埋語言方面咧，係佢至關重要同埋個主權，再加上咧佢臨即係都係話明咧就唔準我哋加拿大，如果同佢簽約之後咧，就限制我哋加拿大同其他國家簽署任何嘅即係合約，包括係點樣通知佢。當然喺美加墨嗰個條約之前咧都有咁嘅條例。但是今次那個 玩法已經是不同了，他很實牙實齒就說明知你將會呢就知加卡尼啦，在他跟這個鬥緊關稅期間他已經破風塵就出外找生意了，也很多備忘錄都寫下來了，咁咧，對於美國嚟講，咦，我諗住攣住你嘅，點不知你都可以搞掂住先嘅喎，咁所以咧，佢又要臨收尾咧，啊，要啲我永遠都相信我哋加拿大所講嘅嘢嘅，因為你明知咧，特朗普就係、我而家俾咁多嘢你，你肯唔肯？咁可能我哋加拿大已經係冇計啦，因為你點玩法都係唔夠去玩嘅，都係可能會簽落去。咁但係踩到落去話要。即係嗰個語言同埋文化問題嗰時咧，的確好大陣事。因為點解咧？畢竟加拿大係以兩種語言啦，英法語言嚟立國啦，咁就存在我哋當年來多年來啊，即係魁北克省同我哋嘅即係同聯邦政府好多一個自主嘅問題啦，咁都係出現好問題。如果假如佢連依樣都放棄嗰時咧，畢竟咧即係將我哋加拿大咧，就日後咧可能真係可能要分離咗好多即係唔同嘅省份噶啦。咁呢樣嘢佢打死都唔制，咁當然啦，美國方面喂，我同你做生意，你咁鬼多限制嘅，整支嘢賣過嚟，你仲要我整啊？即係又有法文，又要咩文咁樣，咁佢啊好唔強，再加上啊又要即係嗰啲文化上嗰啲嘢又要跟足你，咁佢話呢個成本影響到佢咁樣，咁特別喺嗰個media 方面啦。嗰、那個網上嗰啲轉流嗰啲娛樂版盤嗰啲，全部咧要佢加上法文咧，佢哋認為咧依個係最特啦，即係加美國係唔公平咁講，咁依個咧就各有各説話。無論如何，咁我哋反對黨當然啦，咁一路咧就喺度砌我哋即係執政黨，因為佢本身咧冇嘢嘅反對黨，佢點講都冇都掂嘅係嘛？咁佢即係把著咧就話我哋應該你都知道你點樣去今次係點退出嚟啊咁樣。咁但係當然啦，而家講緊對話期間，總理同埋團隊點能夠將我哋而家一路步行嘅個步驟能夠即係高調講曬出嚟咧，而導致咧可能各方面更多嘅多意見咧，咁變咗對個影響日後咧就更加依個有影響啦。不過問題係在於咧，就話時話到琴日凌晨零一分之後咧，咦？今日星期二咧，原來咧之前咧都唔係話冇嘅喎，原來美國方面咧已經咧就開始咧同依個我哋加拿大呢方面咧有電話嘅聯絡啊，咁啊通過咧就當然咧冇話淡定幾時傾偈，但係咧大家中間裏邊咧都有對話，都未知道話斷絕來往，咁變咗咧有一個傳言就係話，咦睇下日後點樣情況啦。嗱今次嗰個我哋加拿大出現關稅咧，肯定咧我哋無論係喺咩方面咧，我哋好。加拿大好蝕底，大家都睇到嘅。就無奈咧，我一路都講啦。卡尼咧，其實真係佢一石二鳥嘅。第一，我喺呢方面特別，你特朗普好啊，啱啊，你砌我文化，砌我主權問題咧，我更加唔俾你。咁對另一方面咧，對於我哋國民啊，甚至其他省嘅各方面咧，我能夠咧就站喺度啊，一於咧就 elbow up 啊，咁啊同你撐落去。咁依邊佢贏我先啦。咁正如特朗普話啫，你梗係啦，咁贏咗。呢、这個政治嘅籌碼啊嘛，咁樣咁好彩就俾佢估中咗。不過無論如何，咁佢已經加多三位成為大多數啦，咁啊做嘢更加方便啦。就問題就話，特朗普啊，當然啦，梗係調氣唔順啦，佢暫時都唔覺到出咩聲，咁啊淨係出啲小動作。咁譬如話整個圖畫出嚟就話打 hockey 啊，咁啊要加拿大或者你只州長起身啊之如此類。咁啊再加上今日咧就整足咁嘅美國旗一路冚啊，冚到邊度咧地圖啊？冚咗喺我哋加拿大同墨西哥同埋格陵蘭，哇！咁啊，即係差唔多當年嘅門羅主義啊，加埋格陵蘭咧，就即係冚曬，即係話佢係屬於我哋屬於美國嘅屬土咁講。 咁呢個更加即係離譜啦。咁啊，再者咧，咁佢跟住就話：我將會咧唔同你哋加拿大做生意，係唔同做生意，唔係話唔局部唔做生意，全部唔同做生意喎。咁啊，先先發文咧就話：咩？我唔同你呢、這個啊，Bombardier 嘅製造飛機，咁佢特別係嗰啲商業用嘅飛機啦，或者私人嘅飛機啦咁樣。咁每年咧都好大嘅營業額㗎啦。咁啊，即刻話咧做一定要佢，除非喺美國設廠。咁當然啦 ，Bombardier 又話：喂，你初期都冇反應嘅。咁啊，聽見話喂咁樣啊，其實你哋都好傷喎。我喺美國咧有請你幾千人啊，又有幾多相關嘅行業裏邊咧有幾萬人就業啊。我總部又有啲有總部喺嗰邊，咁你條數點計咧咁樣？咁啊，當然啦，今日星期二啱開市啊，咁啊佢誒即係整個我哋加拿大股市跌咗跌咗成400-500点啊。咁啊，就係問題就話唔緊要，嗰個只不過咧，因為睇翻個總大體咧，佢只不過喺個即係唔係啊？因為 Bombardier 唔俾佢做，而係嗰個喺個AI 方面或者個科技方面嗰啲股份跌咗落嚟。咁當然咧 ，Bombardier 今日今朝早咁啊，今日睇收市嗰時咧，佢都跌咗7.99啫啊，都唔夠2%多啲啦。啊，嗰個佢300几蚊一股啊嘛。咁所以咧就即係睇出咧，目前咧大家咧就逐步咁去面對咁樣。但係當然啦，喺對於其他除咗我哋加拿大幾個大省嘅影響之外咧，咁對於特別係 BC 省啦、安大略省啦、魁北克省係最大影響。但對於亞省同埋中部嗰啲緬省嗰啲係即係影響係比較少啲嘅。咁好衰唔衰咧？我哋亞省方面咧就一路咧就喺度。即係唔幫手咧，仲要啊！即係又未知啊，扯你後腿嘅咁啊！但係咧就即係零舍多聲氣，整乜又話應該大家坐低嚟傾咁鬼唔知咩咁啊！司省長咪佢成日坐低嚟傾，已經坐低嚟傾咗好耐啦。到今時今日，你先仲要講呢樣嘢咁啊！再者咧，佢話我哋北爾省咧就願意咧，佢主動去美國同啲人傾添喎。咁你又係咪真係嚇？即係將我哋整個聯邦嘅計劃咧，就可能俾佢咧，就喺後邊拉拉扯扯咧，就影響到嗰個前進噶啦。好啦，咁啊，翻轉頭咧，就而家目前我哋加拿大要面對幾樣嘢，就係的的確確咧，好多中小企業咧面對好多困難困境啦，好容易睇到嘅啫嚇。咁所以咧，我稍後時間咧，我哋咧就一路咧同大家傾偈同埋分析。我哋歡迎聽眾打嚟604-2673咧發表意見。Hello 點睇法咯？
2: 哇，咁其實呢、這個就預咗㗎啦，好老實講，因為都傾唔掂係咪？咁啊，今日凌晨，即係今朝早凌晨開始咧，就我哋個反制咧涉及到大概276亿嘅美國貨啦，係嘛？個稅率係由15%、25%到50%，咁好似好大咁嘅。其實你睇翻咧，我哋嗰五年，即係過往嗰五年啊，我哋平均咧喺美國入口咧係大概係講緊係5000几亿嘅，接近差唔多6000亿咁滯，5790亿。咁其實如果你計翻呢個270几亿咧，其實都係5.几%嘅啫。咁其實即係今次咧，其實好主要咧就係一個政治化多於係實質嘅。咁同埋你都睇到啊，卡尼政府亦都係即刻同時都宣布咗有一個新嘅75亿嘅支援方案啦，俾翻我哋自己本地嘅，如果即係有會受到影響嘅企業啊，同埋工人啦。咁其實所以我哋嘅措施咧，都係真係所謂嘅一蚊對一蚊嘅去打嘅，係咁嘅情況。咁同埋你睇到就話而且佢揀嘅嗰啲貨品咧，都係好集中於全部都搖擺州份啊。差不多，咁其實即係個數量唔係重點，而係痛嘅，係打到特朗普或者佢個共和黨係入獄嘅，因為等佢哋知道咧，如果咁樣嘅話，繼續落去咧係唔可以係做，即係對大家係冇好處嘅，因為其實講真啦，任何關税咧。結果傷喺邊度咧？都係傷喺我哋平民百姓啊！咁譬如好似今次我哋 Carney 咗，我哋就算啲話係 retaliation 啦，咁其實到最後都係我哋要要埋單嘅。咁裏邊牽涉嘅嘢，當然啦，有啲嘢我哋可以用過其他嘅貨品啦。咁其中有一樣咧幾特別嘅，佢其中一樣就係針對呢、這個電單車啊，特別是哈利戴維森。差不多佢係增加了成50% 嘅個25% 嘅關税。咁好似唔係話好緊要啫，但係而家講緊原來咧每年咧平均咧我哋同佢買緊7500架電單車入口嘅。咁而呢一個咧，佢個生產嘅省份咧，亦都係共和黨嘅主要省份，亦都係一啲搖擺嘅州份嚟嘅。所以呢個係盜肉嘅。咁啊～ 即係無論點樣講都好啦，我覺得我哋係時候咧要企硬啲嘅，即係唔係話真係要話打交定點樣？但問題就話，如果你下下都咁逼到埋嚟咧，我哋都唔出聲嘅話咧，咁我哋太過軟弱，同埋我哋太過依賴一個單一嘅，因為你諗下我哋過往嚟講都係七成嘅出口咧都係去美國嘅。咁自從卡尼上嚟之後咧，我哋呢個數字係慢慢減啦。咁但係問題就話我哋都係時候去諗個方法。
27: OK， 好，或者我哋听听客户嘅信息，咁啊翻嚟咧，我请阿周志国嘅分析，跟住就接听听众电话。
6: 床前明月光，现金从天降，丰田何中秋，报名有得抽。
7: 迎中秋送大礼，总值1000元现金信用卡从天而降。
10: 只要你在9月10日至9月24日期间登入华侨之星官方网站www.am1320.com 或者浏览华侨之星 Facebook AM1320 page 填写参加表格，就可以参加大抽奖。
7: 有机会得到由丰田 Toyota 送出现金信用卡，有500元、300元同埋200元，抽奖日期9月25日至迎至尾节目时段内。
10: 中秋节望明月，填表格中大奖。
11: 周末有咩消遣啊？
12: 准备同屋企人去 Crab Park 玩咯。
11: 吓，安唔安全噶？我就冇咁大胆啦。
12: 而家唔同晒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啦。
11: 真嘅？
12: 梗系真啦。Ken 先审判健同 ABC 团队用行动证明，所以大家都可以安心去公园玩啦。
11: 温哥华早就应该系咁啦。
12: 安全嘅公园，洁净嘅公共空间系基本嘅要求。
11: 10月17日，请投 Ken 先审判健同 ABC 团队。
1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14: 咦，这个 look 掂啊，听日面试 sure win 啦。
15: 多谢你帮我换形象喎。
14: 你多谢艺士眼镜啦，他们揀了个咁适合你面型同用途的眼镜，你知咁掂咋。
15: 你副太阳眼镜都是在艺士配的呢。
14: 艺士的太阳眼镜款式又新又多，还有最高半价优惠，高透氧即气隐形眼镜特价，配眼镜连镜片，满138元送眼镜清洁液。
16: 艺士眼镜一切从关怀开始，艺士眼镜列志文中环广场604-270-6016，营业时间朝11至5。
25: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哇，几百蚊可以玩17日海上丝路巡礼，玩尽4个国家，有冇咁抵啊？
30: 海船旅游游轮限时优惠就系咁抵，爱达花城号回归，上海、杭州、武石、南京、同乡、广州，再去越南芽庄、马来西亚沙巴、文莱、江南水运，一路去到东南亚海岛风情。
25: 无锡排骨、金陵16度小吃、杭帮菜、广东烧鹅，品尝地道风味。
30: 包杭州去广州高铁、星级酒店加豪华游轮。
25: 1月13日仅止一团，只系798起。10月31日前报名，按上自费仲减50元，即刻搵海船旅游游轮大温3间分店。电话604-438-3899。
31: 时事风云，
32: 节目主持李宝安。
27: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钟孝阳同埋电话呢边嘅周志国。咁啊，今日讲话题咧就系我哋加拿大咧就对美国嗰个反制嘅关税咧，就琴晚凌晨零一分咧就开始咗啦。咁啊，双方咧暂时咧未有最后嘅协议再即系减少今次嗰个冲击。但系咧就最新嘅消息咧就系话双方咧各方面嘅對，即係有對電話通話，但係都冇話約定咩時間去再繼續傾落去。咁啊，起碼咧大家都有一個保持聯絡嘅機會喺度啦。目前加拿大除咗面對困境，我哋加拿大總理咧就今日都發出咧，就希望全國嘅人民咧，就大家一齊面對點樣去應對呢個艱難嘅時刻啊！咁所以咧，絕對唔能夠退讓。呢、这個就係我哋目前大家應該要幫手做嘅嘢啦。咁啊，當然啦，咁啊，頭先啊 ，Hello 都提及咗好多影響中小企業，特別頭先佢最中意汽車嘅啦，咁嘅啊，嗰啲電單車咁樣，唔止電單車啊，有啲有個就係嗰啲拖車咧，佢原來全部嗰啲拖車嗰啲要加嚟，即係喺嚟運口嚟呢個入口嚟美加拿大咧，全部都美國製造嘅。而家停鬼曬喺嗰個美國度緬因州嗰邊，應該係緬因州做。咁啊變咗咧，佢哋耗餘咗，因為佢做唔切送。出嚟要趕住喺關税之前咧都送唔到出嚟，如果所以咧50%咧就好大劑噶嚇。604-6320，我先聽下周宇國分析先。Hello， 周宇國，你點睇法啦？
0: 你睇到即係佢呢次嘅制裁啊，即係佢呢次嗰、那個即係對加拿大嗰個反擊咧，我哋可以睇睇就係阿特朗普喺九月八號嗰日咧，咁佢又佢點樣講咧咁樣？佢喺嗰日嗰個社交媒體發文嗰度，佢就講一句嘢，佢話喺全世界裏邊咧，即係只有咧呢、這個中國同埋加拿大兩個咧，就對呢個美國呢個貿易咧係反制嘅，佢話。其中最難搞的就是加拿大，加拿大先是在他眼中咧係最棘手啊，同埋最難對付的談判的對手。實我看完之後覺得，即特朗普是針對加拿大啊，即完全都不講事實嘅，我覺得佢。嗱，點解你點解會咁講咧？第一，你睇佢最近佢就話卡尼就係佢嘅州長咁又講啦，已經啱先講好多次嘅。你睇到佢真係想滅亡加拿大之心啊，不死嘅，真係想加拿大成日變一個州，啱先？第二咧就係諗下就係，我睇到如果一直以嚟中國同埋呢個美國，佢對佢嗰個反制嘅措施咧，係比加拿大更加勁喎，即係美國。同埋仲有一樣嘢，我睇到就係話加拿大同你美國係同埋嗰個語言，同埋嗰個係民主嘅社會，大家有共同嗰個民主嗰個價值嗰個價值觀，但係咧。中國政府同你唔同啊嘛，完全係同係嗰共產主義同你嗰個制度完全係相反啊嘛，啱先？點解你仲會覺得加拿大仲衰過美國，即係中國咧？係咪先？即係覺得即係美特朗普嗰個蝦加拿大嗰個咧，即係覺得即係係好痛楚嗰陣時，你覺得即係佢你敢唔敢同中國講話中國係佢嘅一個州啊？敢唔敢叫阿習近平話係個州長啊？佢唔敢啊，但係點解你加拿大你要咁樣蝦加拿大咧？所以呢樣嘢真係令人好痛苦啦，或者如果可以解釋嘅就係話，加拿大係需要呢個美國，有可能佢睇到就係加拿大需要佢更加多，啱先？可能更加要依靠美國，因為點解咧？因為睇到2025年咧，即係加拿大對美國咧，即係嗰個出口啊，即係佢即係係總共71.7% 嘅，即係嗰個係比2024年嘅75%-79% 係少一啲嘅。咁同埋但如果睇下中國咧，喺2022年咧，佢對美國嗰、那個出口出去美國嗰、那個總值咧，即係佔14%-15%度嘅啫。即係話中國即係唔係全部嘢差唔多抌曬落去加拿大去美國嗰度啲出口嗰啲，但係加拿大咧可能就有70%-70%咧你要去美國嘅，所以睇通呢樣嘢咧，硬咧就走嚟係對加拿大咧就諸多走去限制啊，走要求啊，覺得好多係好無理嘅要求啊，啱先？同埋佢話加拿大成日佔美國便宜，加拿大點樣佔美國便宜啊？即係你嚟買嘢，啱先買加拿大嘅嘢，咁加拿大你係需要先買加拿大嘢，你可以唔買噶嘛？佢點樣佔你便宜啊？啱先？同埋你話要對等，你點樣對等啊？加拿大得4000多萬人，你美國3億多人。咁你點樣可以對等？我買翻咁多嘢，買翻你咁多嘢咁樣，所以我覺得即係好多方面就即係睇完之後係好心痛，同埋即係佢真係，我覺得佢真係想亡咗加拿大嘅。咁但係最可悲嘅就係話，都唔係呢樣嘢，最可悲就係我哋睇到近日反對黨咧，嗰啲對阿卡尼政府個指責啊，譬如聯邦保守黨啊，同埋新民主黨嗰啲咧，就話卡尼咧。即係喺呢事裏面咧處理有個地方處理得唔係幾好啊咁樣，譬如質疑咧佢嗰個報復性關税咧，呢個聯邦保守黨就話：喂，你嗰個關税咧，你影響我哋加拿大成200多億美元個反制咧，對加拿大本身嘅企業咧好大傷害喎，好搞唔掂喎咁樣。因為同埋佢話咧就我哋為咗維護你個主權咧盲目咧咁走去反對咧，你可能對我哋加拿大好多人失業啊，影響都好大咁樣。新民主黨咧又話我嗰啲工人咧開工不足喎，你咁樣搞，即係睇完呢一紮啲反對黨嗰啲對聯邦政府嘅批評咧，對自由黨嘅咧。我哋今日同人打緊仗，俾人咁蝦緊，點解你喺裏邊即係要再扯後腿咧？我哋唔係支持佢咧。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就令我哋即係百思不得其解咯。
27: 嗯 ，OK， 咁啊，604-23，我聽聽阿董生點講先啊。董生你好，董生。
1: 你好，你好。
27: 係你好。
1: 我想講咧，即係美國咧，其實一開頭講話想吞併我哋咧，我哋當佢發噏風藥嘅，係喺度中意噏嘢，係又 call 我哋嘅Prime Minister 是省長之類，即係嗰樣嘢咧，我哋當佢講笑。其實佢原來你認真睇咧，佢係 積心處慮咁係喺度做緊呢件事嘅。咁喺嗰份最尾嗰個合約嗰度咧，佢就寫話要加拿大同第啲國家簽呢個貿易咧，要經過佢准許咧，咪即係差唔多佢係統戰咗你咯。咁啊，所以但係所以我哋啊冇辦法冇辦法同佢傾落去嘅，同埋佢對法文呢個標籤又話唔想佢哋美國出口嚟加拿大啊，唔使用法文標籤啊，即係法文係我哋其中一個official 嘅 language 嚟噶嘛，佢冇可能咁樣唔尊重我哋噶嘛，所以呢兩條紅線咧係絕對唔可以做嘅。咁而家啊，我諗啊 ，Trump 咧佢細估唔到我哋會反擊嘅。咁其實好多人成日以為話我哋冇咗美國唔得。其实美国冇话边个冇咗边个唔得，美国冇咗我哋咧，佢哋都好大镬，因为佢嗰啲石油啊、天然气啊，好多嘢都系靠我哋嘅大部分。如果我哋停咗供石油俾佢咧，电啊嗰啲我哋都讲晒出嚟噶啦，佢就即刻死得噶啦。咁而家佢喺度争咩咧？佢连我哋嗰、那个汽车即系制造业咧，佢都想吞埋，佢系冇办法吞到嘅，因为呢一个汽车制造业咧系经过二三十年嘅。大家喺度拉锯咁样整到今时今日嘅自由贸易咧，就大家安章无事咧，各有各个都得到利益嘅。所以而家我哋加拿大人咧，唔打翻佢咧系冇可能嘅。你点解佢话斋唔吞并中国啊？点解吞并加拿大？梗系啦，加拿大几多资源啊？净系水咋，佢都已经啊，即系流晒口水，想我哋免费俾水佢啊，要无限供应佢，样样都。所有嘅天然物都系仲有所谓点样啊
27: ？OK， 唔好意思啊，董生或者你有时间再打电话上，我哋听听客户信息嘅，翻嚟咧接听其他听众电话。
3: 福林酒家双周年致庆推出午市主厨八达山滚粥，每本24.8，鱼片粥、滑鸡粥、皮蛋瘦肉粥、海鲜粥配咸肉粽及油条一碟。
4: 经典手艺黄桥烧饼、柠檬叉烧酥，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
3: 福林地址8788号麦谦威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电话778-297-9998。
5: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8: 撞咗车啊嘛？
5: 吓，撞车仲咁轻松？
8: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5: 快啲打604-875-8088先。
8: 做咩啊？
5: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8: 吓，乜理由
5: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9: 法律问题越早处理越容易掌握主动。Dominion Law Group 是卑斯省全方位律师事务所，团队合共拥有超过100年经验，服务包括遗嘱及遗产、家事法、民事诉讼、移民、地产和企业法律。我们有精通粤语和国语的律师，帮你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有法律问题找专业意见，先可以做稳阵的决定。请致电604-575-0111立即安排咨询，或浏览 dominionlaw.ca。 Dominion Law Group 专业务实，值得信赖。
17: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常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18: 揾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7: 点样揾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18: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19: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0: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9: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0: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9: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0: 和你有个约会。
19: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9: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9: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9: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9: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9: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9: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9: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6: 九月川习二会面面观。9月24号，川普总统和习近平主席将会第二次会面，背后的外交连锁反应会是什么？第二次会面背后的外交连锁反应。